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同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就中欧经贸问题举行视像会谈。路透社引述欧委会发言人说，双方讨论了中国对欧出口管理、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中国稀土出口管制等问题。欧委会希望双方在下个月举行的第二次贸易与投资委员会会议上，就解决欧盟对华巨额贸易逆差问题取得第一批的具体成果。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今年七月回应有关中欧经贸结构的提问时说，消费者在中欧贸易中得到实惠，供应商获取利润，不可能强买强卖，而是双向选择，共同受益，强调双边贸易结构是市场需求驱动，基于优势互补的自然结果，希望欧方有关人士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放弃你输我赢的心态，做大互利共赢的蛋糕。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於由社會民主黨、綠色環境黨、左翼黨和中間黨組成的反對派陣營，贏得176個議席，只是以三席的優勢勝出。克里斯特松發文說，選舉結果已經明確，現在應該由議長領導組建新政府。尼日利亞翁多州政府說，居民飲用當地釀造的酒精飲品之後，疑似中毒事件持續蔓延，增至48人死亡。死者的尿液樣本檢測結果顯示，事件疑似和攝入甲醇中毒有關。警方拉了15個涉嫌生產、銷售那個酒精飲品的人。當局說，兩個社區9月初接連出現居民飲用相關酒精飲品之後就醫的情況，醫療機構已經報告超過182宗相關病例。財經方面，日經平均指數報 64,627 點，升491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 4,344.37 美元，賣出 4,345.19 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46， 日元 156.17，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08， 英磅對美元 1.336， 歐元對美元1.148，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3。 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那區天色大致良好，預測大致天晴，日間乾燥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2度，吹和緩一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天晴乾燥，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屯門公路咧来回方向啊，分别有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啦，系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深井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反方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咧就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去到丁九噶。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對出有壞車，龍尾排到去丁九噶。咁隧道方面嘅情況，而家紅隧港島入口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排到啟田道迴旋處；西隧九龍入口龍尾擎天半島；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排到新田圍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車龍喺石門村；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電話機樓。路面情況喺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街路街；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另一段嘅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去朗平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屯门公路深井段啊。是青山公路，青山公路的深井段出回九龙方向，现在近碧堤半岛一段都是车多，龙尾就接近青龙头村。另外粉锦公路去回粉岭公路方向，近北区医院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7: 点知你啊，佢都要啊。
6: 边个佢啊？
7: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六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9: 高山、雨林、天坑、涌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0: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和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11: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十万八千里。
13: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4: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5: 意见更多元。
16: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2: 时间嚟到8:11啊，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咧，由千禧年代嘅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嗱，讲下有关于施政报告入边嘅一啲内容啊，其中一啲都同 AI 啦，亦都有同即系人才啊、劳工就业有关系嘅咁。嗱，特首都提到啊，政府系推紧呢个全民 AI 普及教育啦 ，AI 可以即系提升到一啲工作效率，喺各行各业咧都应该系运用嘅咁。另一方面咧，亦都见到劳福局咧就即将公布嘅人力推算中期更新報告啊，咁咧就會即係分析到 AI 嘅應用對於勞動力市場嘅影響係點咧，咁就即係淨係檢視緊唔同行業對於 AI 人才嘅需求嘅咁。另外人才清單方面咧，都會聚焦一啲 AI 方面嘅人才嚇咁。嗱，至於一啲即係支援本地青年就業方面咧，先前報告都有一啲嘅措施入邊話會做嘅，包括就係話會推出30,000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嘅咁。嗱，外勞政策方面啦，勞工處就呢一個嘅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啦，更嚴格審批納入第二級嘅工種，即係飲食業嘅咁。另外咧有啲就涉及到一啲即係打擊一啲非法勞工啊，咁啊政府就話會委任某一啲業界代表咧作為反黑工大使去收集情報啊，亦都話會咧係檢視一啲非法勞工嘅刑罰，進一步係打擊一啲嘅黑工嘅咁。但係關於呢啲唔同嘅即係人才啦、就業政策啦，都有啲同 AI 有關係嘅咁，都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亦都有電話係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立法會議員劉偉光，早晨。
17: 早晨，小羅文。
12: 喺討論嗰啲措施之前咧，因為尋日都公布咗啊，統計處公布咗呢個失業率嘅，咁亦都話去到3.8%啦，咁呢一個係即係比之前一個階段嚟講係升咗0.1%嘅咁，超過150,000人失業，點睇而家呢一個嘅即係數字咧？由失業率方面。
17: 其實而家失業率咧都係維持3.8%啊，或者3.9%咁嘅情況。咁不過我比較關心咧，就係部分一啲行業嘅失業率，即係譬如係建造啊、零售啊、飲食咁樣，因為佢哋咧都比一般嘅3.8%、3.9%咧都高到去到6.9%或者6.1%咁上下。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失業率除咗睇平均之外咧，都仲要睇個別行業咁樣。如果佢真係偏高嘅話咧，可能喺各項嘅支援措施嘅力度要仲要加大一啲咯。
12: 補充翻啊，頭先係講緊咧呢一個嘅失業率啊，講緊就係5月至7月咧就係3.7%嘅，咁升到去6月至8月，即係最新呢個數字咧3.8%嘅咁。你自己覺得最主要失業率喺呢啲行業，頭先你講到譬如餐飲業啊等等，係比較高一啲，個原因係啲乜嘢咧？亦都有啲乜嘢嘅關注，可能係支援到呢一啲行業嘅人士咧？
17: 我睇一個咧，就係本身佢哋行業咧都有啲結構性嘅轉型情況啦，即係譬如餐飲業，大家都講咗好多噶啦，咁樣可能因為不信消費經濟影響啦，建造方面都係啦，因為私人嘅市場又唔係有大規模咁樣去翻出嚟嘅話咧，咁始終嗰個供應都係比較減少嘅，咁樣所以我自己感覺上咧，佢呢方面呢兩個行業方面咧，即係變化同埋變動咧係會相應比較大啲嘅，咁而另一方面啦，佢哋呢兩個行業都有一啲補充勞工嘅計劃嚟到去輔助，咁所以亦都見到政府喺施政報告入邊啦，都繼續堅持係以保障本地工人就業優先，亦都提出一啲相應嘅嚴格審批嘅政策啊，或者打擊黑工等等，咁所以都期望咧呢啲政策係可以有效落地嚟到保障我哋本地工人就業咯。
12: 尋日你喺立法會答問大會啦，都有即係問到有關於輸入外勞嘅機制嘅咁，你又問到咧就係話會唔會引入一個失業率等等呢啲數據作為參考，咁就納入其他行業去更嚴格嘅外勞審批嗰個嘅層級，按需要停止輸入啊！即係我都解釋少少先，因為未必可能個個好了解個機制啦。即係而家就係話喺嗰個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入邊咧，有一個分級嘅審批機制嘅。咁如果係納入到第二級嗰啲嘅即係工種咧，就會有一個更加嚴格嘅人手比例啦，同埋嗰個公開本地公開招聘嘅等等呢啲規定。咁就包括要求咧，僱主係要參加咧喺指定就業中心舉行嗰啲嘅實體招聘會啦，同埋將嗰個本地招聘期咧由4個星期加到6個星期嘅咁。嗱，第一你覺得呢個第二級啊嗰個嘅嚴格程度夠唔夠，同埋而家納入去嘅呢啲行業夠唔夠？另外你講到嗰個引入失業率嘅數據作為參考嘅諗法又係點？
17: 其實而家第二級個審批咧，係相對聽到我哋早前工會反映嘅意見嘅，即係譬如人手比例係會比而家1:2提高咗。
18: 嗯。
17: 第二個咧，人手比例咧，佢係用相應嘅公眾職位，就唔係一籃子啦。啊，即係唔係我話請一個嘅樓面就成間飲食公司嚟到計算咁樣講，請樓面就計翻樓面嘅人手比例。咁而第三個咧，亦都係會有實體嘅招聘啦，即係更加好去監測究竟僱主喺招聘嘅過程上邊有冇漏洞啦。咁樣同埋咧係延長招聘期，我覺得咧第二級嗰個審批咧係可以比較更加好把關嚟到做嗰個輸入勞工嘅情況嘅。咁啊，只不過咧喺而家政府提出話用一個動態監察嘅情況嚟到去適時將更多行業納入第二級。而家我哋納入第二級咧，主要係餐飲業一啲樓面同埋廚師出品部啫。喺呢兩個部門，咁我哋都即係好似頭先都提到啦，譬如建造業可能或者某啲行業高於某一個失業率標準，有冇將呢個標準擺落去動態監測嘅其中一個指標上面呢？因為而家動態監測呢就冇講得比較清晰，係用乜嘢嘅指標嚟到衡量監測乜嘢嘅情況，監測完之後擺唔擺，邊啲擺入去第二級，咁所以我就想提出呢啲咁樣嘅建議咯。
18: 其實具體動態監察有冇都再了解多啲？除咗咩指標之外，其實可能幾時睇一次，或者個標準究竟係點？咁大家都清晰啲啊，究竟係咪即係而家嗰個即係擺落去第二級嗰個機制係咪夠嚴格咧，或者夠準確咧？咁動態監察嗰度係咪都覺得可以再講多啲呢個嘢？
17: 絕對係啊，因為動態監測咧，好似啊主持提到咧，咁其實係周期性啦，每個月檢測一次啊，定係每三個月定半年咧，暫時都未有一個比較明確嘅。咁啊，因為我都留意到咧，就算部分一啲地區國家咁樣，咁譬如好似加拿大，咁佢又會將敗如果失業率。某個工種行業失業率6%，咁佢就咧會暫停各方面嘅輸入人口㗎啦，或者外勞嘅支援㗎啦。咁我就諗緊啊，咁呢方面嘅概念有冇條件可以將呢啲監察嘅時間段啊、監察嘅頻密次數啊，甚至乎引入一啲相關嘅指標嚟到更加好保障本地勞工咯。
18: 以你睇，譬如運用失業率作為一個即係數據嘅參考啦，可能某一個行業嘅失業率去到幾多，你就覺得要擺落去，又或者即係你而家睇到啦，而家行咗一段時間呢個第二級嘅審批機制咁，都見到有啲報道引述政府消息所講咧，就話納入咗譬如餐飲業納入咗呢個第二層審批機制之後咧，嗰個行業一啲外勞嘅輸入量咧個升幅都有放緩嘅，你自己睇到咧，又係咪有嗰個效果即刻睇到咧？
17: 我覺得係有呢個效果喺度嘅，因為比較頭先講到關於第二級嚴格審查嗰陣咧，至少喺個職位上面會精準啲，即真係邊啲職位嗰個揾工比較困難啦，咁啊真係咧可能會暫時去停止嗰個輸入勞工嚟到去補，即等我哋本地工人多啲就業嘅機會啦。咁啊至於我自己感覺上咧，譬如如果我哋個失業率比我哋一般嘅失業率係高出一定嘅比率，或者甚至乎我哋失業率有個指標指數可能去到5%或者6%，咁樣咧就可能要考慮放入第二級審查。如果更加高嘅話咧，真係會唔會考慮有第三級或者更高，就係凍結輸入咯。
18: 暫時聽到個反應係點樣啊？提到呢一啲之後。
17: 暫時聽到都是我的理解，即是工友梗係希望即係有相關的相應措施啦。咁而政府方面咧都係持開放的，我理解佢都是歡迎我哋提出任何意見咯。
18: 嗯，嗱，講下施政報告入邊啦，都有提到一個嘅計劃嘅，就叫30,000青年職位及實習計劃。咁其中咧有10,000個係即係畢業生就業啟航計劃，即係為期半年嘅咁，你自己点睇呢个对于帮助一啲可能经验少啲啦嘅青年喺就业方面有几大帮助呢个？
17: 我覺得都會有相應比較好嘅幫助嘅，因為其實而家我哋青年就業咧，某程度都係因為面對一啲 AI 嘅應用，令到某一啲初級嘅職位或者係減少咗。咁我早前咧亦都係同一啲行家入啲業界溝通，亦都有啲研討會咧都聽到。咁有啲企業咧，而家佢哋真係少請一啲咧相對經驗較少嘅年輕人嘅，因為佢哋會有一啲 AI 嘅輔助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啊，甚至乎一啲資料 搜集咁樣咧，咁啊佢哋反而咧係想要一啲相對有經驗、識得判斷 AI 分析之後出嚟嘅結果準唔準確。佢係反而渴求呢啲人。咁啊，但係如果作為一個畢業生啱啱初入職場嘅話咧，冇呢啲咁嘅經驗累積咧，係難去做好佢份工嘅。咁啊，所以而家呢個計劃推出，我覺得都有唔少嘅幫到手咯。呢度。
18: 嗱，以呢個計劃嚟講咧，咁包括就係話政府會組織一啲商界啦，包括各大嘅即係僱主團體同埋商會，喺2027年首季起兩年之內咧，額外提供10,000個為期6個月或者以上嘅全職職位，咁啊請一啲初入職嘅青年啦。咁啊，政府會承擔每個月6,000蚊或者唔多個月薪1/3嘅部分薪酬開支，就為期6個月嘅。咁你自己覺得即係有咗呢一啲計劃啦，或者實習嘅位啦，咁可能會易啲或者讓到一啲公司。

0: 适应呢个变化阶段入边咧，政府睇到呢个问题而提出一啲政策方向嚟到去支援咧，我觉得系会有唔多唔少都会有一啲帮助喺度嘅。咁、至于我哋青年喺短期入边，无论系透过佢嘅工作岗位，同埋佢今次30,000个嘅职位入边咧，亦都有唔同嘅，有专系金融啊，有佢其实有31,000个嘅，1,000个系可能金融嗰边嘅。咁、其实喺嗰啲职位上边咧，都对应紧我哋而家我哋四大中心等等嘅方向嘅。咁我自己觉得青年喺踏入职场嘅第一步，咁佢有至少半年嘅机会嚟到去认识嗰个行业嘅变化，或者系掌握究竟而家企业对于而家新工作嘅需求系点，咁然之后进一步咧去到开展佢哋日后嘅人生规划又好，或者就业嘅规划都好咧，都有一啲帮助噶。
1: 你对对于呢一个嘅即系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嗰个帮助啊，对于整体青年嗰个失业率嘅即系下降，你觉得可以个效果去到点？
0: 青年嘅失業率咧，一般都比我哋每個群體偏高嘅，咁樣當然有唔同嘅情況因素啦。咁我自己覺得咧，推出咗呢個嘅鼓勵嘅計劃嘅話咧，一定會有所減少。咁而至於咧喺效果上面嚟講咧，咁因為整體佢係兩年入面咧就有10,000个職位，咁樣而家咧政府亦都未公布啊，究竟嗰10,000个推出嘅額度啊或者力度咧係點樣嘅鋪排，咁可能要有待進一步詳細公布咗之後先至睇到個效果係點樣。
1: 另外政府都話即係升格咗之後嘅即係技能提升局啦，就會喺出年上半年咧推出為期18个月嘅啲 AI 技能提升計劃嘅，包括就係針對 AI 職場應用嘅一啲免費全民網上課程。你自己點睇呢？對於可能一啲本身失業啦或者基層嘅人士啦，呢啲 AI 課程會唔會都幫到佢哋轉型，或者係即係叫重投職場咁樣咧？
0: 我估呢種咁樣嘅課程咧，只不過係一個普遍嘅認識面，等大家我哋打工仔咧知道而家各行各業有部分嘅行業喺應用 AI 方面咧係會掂到咩情況啊？即係譬如你原先嘅行業工種邊一部分應用 AI， 用嘅係咩 AI 等等嘅，我只係覺得。咁至於咧去到具體真係唔同行業應用 AI 嘅情況咧，可能都要有進一步嘅深入啲或者係進階嘅課程，咁樣先至有效幫到佢哋去升級轉型。
1: 另外咧就即系近日啦，劳福局咧都就住呢个人力推算咧做咗一个中期更新啦。咁啊，估计2028年本港整体人力短缺咧就会收窄去到大约130,000人。咁啊，比起之前估算嚟讲，其实少咗50,000人嘅。就下个礼拜其实会公布嘅详情噶啦。咁你对于呢一个嘅人力推算嗰个嘅叫做人力短缺嗰个数字少咗啦，你自己点睇呢？
0: 我估有幾個方面啦，一個咧就係整體人力報告咧，佢係有人才啊，或者技術人員啊，或者前線基層都包含落去嘅。咁而家具體就冇講到係邊個階層啦。咁而另外行業嘅亦都冇披露喺邊方面啦。但係我估某程度咧，一個咧可能係一啲AI 嘅情況應用咧，真係令到一啲公司投個職位減少咗。咁啊，變相我哋嗰個人手嘅短缺就少咗啦。第二個方面咧，就可能有一啲我哋補充勞工計劃或者各項人才輸入咗之後咧，可能令到我哋個勞動市場都已經去到某一個行業都已經可能有適度嘅飽和啦。咁亦都唔需要太多嘅人手啦。咁我自己覺得可能係呢幾個因素令到嗰個人數係減少咗咯。
1: 最後都想問一下，因為有關於打擊黑工方面嘅措施啊，咁啊就會先報告提出啊，即係喺一啲行業啦做一啲反黑工大事，亦都話會檢視一啲非法勞工嘅刑罰。你覺得對於打擊黑工方面個效果又點？
0: 有幫助啊，真係，因為本身咧喺打擊黑工嚟講咧，最關鍵就係要提出或者係見到邊啲地方有黑工或者懷疑黑工嘅存在。咁如果反黑工大使咧係可以幫到政府手啦，大家業界共或者我哋工會嘅代表共同監測緊個行業嘅黑工情況係點樣啦。而另一方面咧就係而家我哋都會有時工友都講，喂咁就算捉到個黑工，咁究竟點罰法啊？罰成點啊？咁樣講，咁其實現時嘅勞工法例咧，對於黑工同埋請黑工嗰個僱主咧，都係會相定嘅刑責都有嘅。咁但至於嗰個罰則咧，就真係要由法庭去判決啦。咁可高可少啦，因應個情節情況嚴重性。咁所以喺呢方面，政府都睇到我會唔會喺判罰上面更加加強個阻嚇力，而令到大家都唔敢亂咁請黑工，或者啲黑工都唔敢亂咁嚟香港打工咁樣，我覺得係有幫手
1: 嘅。OK， 好啊，唔該曬你，劉偉剛，同你傾到呢度啊。劉偉剛係立法會議員，我哋休息一陣。
2: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3: 理财新世代。
4: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就是个电力。

0: 另外呢，光無快呀，光通訊呢方面個發展又係點樣呢？
1: 擺存儲好唔夠嗰陣，大家就將個目光擺去光嗰邊，光其實解決緊數據傳輸之間一個佢係頻寬問題，推理用個 AI 嗰陣會越來越快，但光嘅產業鏈係比較壟斷性嘅。
2: 星期六早上9:30，
3: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港台電視32，理財新世代，
4: 千禧年代，主持蕭樂文。
5: 都是同施政報告的措施有關，同爆水管近日即是近這段時間多區都有一些爆水管的情況出現，其實講近月都有。施政報告裡面提到特區政府就會宣布這個叫做供水網升級計劃，加快處理一些老舊水管和升級系統，提到有個目標的5年之內更換或者是修復一共是350公里長滲漏風險比較高的一些高齡水管，年均即是計分每年更換大約是70公里的，進度比起2627年度增加一倍，也預計在10年之內全面淘汰所有一些鑄鐵和那個石棉的水管，預計在首5年之內水管爆裂和嚴重滲漏個案可以是減少大約2-3%的。18723怎樣看這些措施對於減少爆水管或者滲漏的事故？18723請來嘉賓有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王敬，早晨。
6: 早晨各位。
5: 你好你好。先講先，他說未來五年之內更換和修復350公里長和一些比較風險高一些的高齡水管，怎樣看這個進度？亦都說是比起上一個年度來說增加了一倍。
6: 我首先想表達一句呢，就這個首份的五年計劃呢，其實在民生和建設啦、金融和創科等等呢都兼顧得到的。而我們的水管呢就是屬於民生的一部分啦。咁其實我們早前提出的內容呢，今次五年規劃或者施政報告呢都有相應的回應，我們都覺得好欣慰的。咁如果去未來五年做350公里的水管復修啦，其實如果用15年的時間，即是變成1000公里呢，就變成一個小型的水喉復修計劃啦。咁而呢個水喉復修計劃嗰個內容呢，大家都睇咗啦，就政府已經好明確提出，就話將老舊嘅管材呢材料呢就係全部更換，希望未來10年之內可以全部更換。而呢樣嘢呢更換咗之後呢，我哋嘅漏水或者供水情漏水就會改善啦，供水亦都會改善，所以我哋覺得政府係值得做呢一樣嘢，呢個亦都係民生嘅福祉。而喺國家嘅15規劃呢，佢有6張網投資50000億嘅，而家香港其實主要就係講緊5張網，即係水、電、煤、渠、電話。而家我哋做咗水之外咧，所以我哋後面渠啦、電話等等咧，可能都要慢慢跟上咯。當然香港水同埋渠就係政府嘅，電話、煤氣、電力就係私人嘅，咁呢個就要同私人公司協作咯。
5: 好啊，嗱，王敬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翻嚟再傾下。王敬咧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講到一啲即係爆水管嘅一啲事故啊，咁政府都有啲措施、有啲升級計劃嘅，轉頭翻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表示，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所有车辆在星期日朝早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期间，将临时禁止由渣华道右转入英皇道西行。另外，当局将会在听日下午两点至星期日夜晚十点期间，临时封闭部分位于鲗鱼涌的路旁收费标停车位和泊车位，包括位于健康东街近北角消防局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位于健康东街近英皇道的两个收费标停车位和一个残疾人士泊车位，和位于海泽街的所有收费标停车位、残疾人士泊车位和电单车泊车位，有关地点将会设置适当交通标志，指导驾驶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关于是否重启大规模攻击以结束伊朗战事，他正面临作出重大决定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伊朗正系同美国保持直接联系，并希望达成协议。他希望利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机会，直接听取地区盟友关于战事下一步走向的意见。预料特朗普将会下星期二纽约联大会议期间，同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和亚曼等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被问到下星期是否会在纽约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特朗普说可能会。美国国务院说，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说，尽管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会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是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和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比去年小。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770点，升63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8.56美元，卖出4,359.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21，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有宗坏车报告啊，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对出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观景台嘅慢线咧有坏车啦，咁一带咧就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来回方向分别意外同埋坏车咧都系清理好，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出九龙方向咧就近住青龙头嗰段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大榄上斜。咁反方向屯门公路入翻屯门啊，元朗方向啊，深井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啦，入翻去元朗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 元朗公路去屯門近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福亨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了，現在龍尾排到去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就正常，堅拿道天橋過海近住禮頓道一段慢車，龍尾排到去黃竹坑道近住黃竹坑醫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翻红隧，龙尾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在海泥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朗天路去元朗公路龙尾就在朗平路。屯門的龙富路和龙门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由晋升工厂大厦至到有线电视大厦一段都是行车缓慢。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方向就挤塞，龙尾就过了光板田村少少。宝石湖路来回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都是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客流程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6: 剧中不断出现的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很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了飞车特技团队和替身车手，还配备了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星期一至五上昼8至10，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0: 意见更多元。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有講到施政報告入面都提到政府會是有一個叫供水網升級計劃，加快處理一些老舊水管和有一個升級系統，目標五年之內更換或者是復修一些350公里長滲漏風險比較高的一些高齡水管，平均來說一年是更換70公里的。繼續跟黃敬卿，黃敬就是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早晨。
8: 早晨各位，
7: 剛才又講到其實這個五年內講緊更換和修復350公里長的這些高齡水管，你自己覺得呢，即這個進度是怎樣，或者其實現在350公里是佔了你了解到即是整體全港的高齡水管裡面是多少的呢，還是已經是全部來的呢？
8: 之前我哋访出呢、這个五年计划之前咧，我哋嘅访问内容大致都提到咧，就系、是、话我个人估计咧，香港大概有1000至1500公里比较旧嘅水管。如果剛才說五年做350公里啦，或者我再訪問之前講嘅就係15年三個週期咧做到1000公里咧，其實應該係包含咗所有嘅老舊水管㗎啦。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哋香港個水管爆裂嘅事件或者滲漏事件咧，應該會好明顯咁可以減少啦。咁但係當然我哋亦都要睇翻我哋善用而家呢個智慧管網嘅內容啦。包括就是我們政府的大數據庫啦，還有我們一直建議的就是智慧三維的地下管線空間數據庫啦。那這些數據庫如果經過核定之後呢，其實我們可以將這些數據呢很快給到所有需要人士，無論去做規劃啦、安裝啦、維修啦或者保養啦，其實呢都可以得到更加快的一個解決的數據的方案，令至我們漏水的出現在微時呢就可以即刻知道啦，然后就我哋可以好快控制咗佢咯，咁影响民生就会最细咯。
7: 其实讲紧呢一啲即系风险较高嘅高龄水管咧，有冇话即系嗰个年龄去到几多啦，或者叫风险较高系属于边类？系咪就系全部都系而家讲紧话预计10年之内全面淘汰嗰啲铸铁同埋石棉水管？系咪主要系呢啲，定系有其他嘅一啲高风险嘅水管嘅？
8: 主要三大类啦，除咗头先讲石棉水管同埋呢个铸铁水管之外咧，仲有一啲系我哋叫 PVC， 即系啲硬胶嘅胶管啦。咁呢啲咧，如果使用年期咧，应该系都超过50年噶啦。咁如果按当年嘅设计咧，早早就系过咗个使用年限啦。咁以往大概系30到50年嘅使用年限啦。咁所以佢哋随时都喺爆破嘅边缘嘅。咁既然系咁样，政府今次嘅做法咧，我觉得系值得支持咧，就系话我哋要将呢啲老旧嘅水管同埋一啲已经淘汰咗嘅材料嘅质素咧，就系更换翻近代同埋即系更加好嘅材料咯。
7: 剛才都提到啦，話10年之內淘汰所有啲鑄鐵同埋石棉水管，你自己覺得呢個時間又係點呢？其實有冇啲加快嘅空間，定係當中都覺得係有難度嘅？
8: 其實做呢就唔可以話叫有難度，因為點解呢？我哋地下空間密集係事實，全世界最密集㗎啦。咁全世界最密集嘅地下空間得嚟，所以我哋就建議用一啲叫微型嘅或者微創式嘅機械人去幫手做呢啲水管嘅復修或者係更換啦。咁喺呢個過程呢，當然需要大學嘅協助啦，同埋即係科研人員嘅協助啦。咁所以今次北部都會區嘅大學城呢，我哋係建議呢成立一個聯合嘅研究中心啦，係用嚟做管線嘅管理同埋安全有關嘅設備啦，同埋安裝嘅方法啦。咁無論係頭先講嘅數據庫同埋機械人都好咧，再加上就係一啲人才嘅培訓。咁呢個人才培訓咧，我哋未來需要咧，大概係5至10年嘅話，需要大概500個比較專業嘅人士咧。然後如果我哋真係做到呢個平台咧，成個管線嘅專業咧，其實就可以以香港作為基地咧，就係衝出去世界，變成一個輸出嘅地方咯。
7: 我個問題咧係10年先至話叫全面淘汰曬呢一啲鑄鐵同埋石棉水管，有冇得再加快？定係即其實有一啲實際嘅困難當中，
8: 如果真係講嘅困難，都係馬路個叫開挖啦，同埋而家技術需要再改進嘅地方啦。如果馬路開挖嚟講，我哋早前都提過咧，就係因為開挖馬路咧需要好多方面嘅協助啦。咁我都希望市民有時會理解咧，我哋要開挖馬路，尤其水喉咧係要一段一段咁做啦。如果一點一點咁做咧，我哋開挖完之後可能會有第二次嘅開挖。咁希望大家理解就佢可以一段一段咁做嘅話咧，就唔好話長啦，幾十米一段都好咧。咁其實我哋嗰個速度就會加快好多咯。
7: 而家頭先講話，不論係10年全面淘汰呢一啲石棉水管同埋鑄鐵水管，或者講緊係未來5年之內啦，目標就係話即係更換同埋修復350公里長呢一啲高齡水管咯。咁都見到即係施政報告入邊咧都提到嘅，有一個預計就話頭5年之內啊，水管爆裂同埋嚴重滲漏個案可以減少20%至30%。你點睇做咗呢一啲功夫，但係講緊滲漏嘅個案同埋水管爆裂嘅？成效講緊係20%至30%嘅減少啦，其實
8: 我哋而家香港嘅漏水或者爆水喉嘅狀況咧，如果用世界去比咧，就唔係差嘅，甚至我哋屬於比較少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如果將提升再減少20%至30%咧，即係話尖中之尖嚟嘅啫。我哋係可以做得到更加好嘅，但係咧呢個過程咧係需要大家一齊協作。如果再用翻頭先你個問題啦，如果係未來10年換曬，係咪可以快啲咧？其實最快嘅方法咧就係話我哋而家做一個大啲嘅規劃。呢個我知道水務 務處處長其實有做一個咁嘅協調嘅，但係如果下下都處長嚟做協調咧，就唔係咁理想嘅。所以我哋跨部門啦，之前我哋提過啦，可能有一個管線嘅管理小組咧，就呢個小組咧就係將所有香港嘅相關管線，如果第一步當然就係政府嘅相關管線咧，做一個整體嘅規劃維修嘅規劃。等我哋做維修嘅時候咧，可以一次過做幾宗唔同嘅維修啦，咁令到我哋掘路嘅次數減少，但與此同時咧，可以掘長啲咧，令到我哋可以做多啲嘅維修。當然，我哋唔好忘記就係非開挖嘅方法咧，一路都係希望用多啲嘅。咁所以如果喺技術改進上面咧，就係希望可以同大學做多啲嘅協作。內地有唔少大學有做呢啲研究嘅，香港嘅大學呢啲研究咧暫時就唔係好夠嘅。我哋希望我哋香港嘅大學可以急起直追咯。
7: 喺換嗰啲即係滲漏風險較高嗰啲嘅高齡水管啦，其實而家都話有一啲嘅先後嘅，似乎就話先係聚焦喺筲箕灣啦、黃大仙啦、葵青等等啲人口密集嘅舊區更換水管咁。你自己點睇嗰個優先次序啊等等咧？
8: 其實呢個係理想嘅，因為其實字面都解釋咗啦，就呢啲區就首先係比較舊啦，第二咧人口比較密集嘅，大家亦都睇到香港人口分布嘅數據㗎啦。咁所以兩者加埋咧，亦都係我哋前面所講嘅，其仲要第三個點就係話佢哋爆破嘅次數咧，可能相對性高。咁如果排序之下咧，佢就變咗最前面，咁呢個係正常嘅。
7: 同你傾到呢個先啊，黃敬啊，暫時。黃敬咧就係國際管線專業學會會長，關於一啲即係之前都有發生一啲爆水管嘅事故啦。咁而家提到一啲嘅即係叫老舊水管嘅升級目標啦，亦都有一啲復修啊、更換啊等等。當中亦都咧有講到話一啲鑄鐵同埋石棉水管咧係全面淘汰嘅，會係預計十年之內。你自己點睇？1872311，我哋休息陣。
9: 廣播道會客室主持林建峰。
10: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傾下香港金融同埋匯豐嘅未來。
9: 嘉賓香港上海匯豐銀行主席黃東勝。
11: 喺我45年銀行經驗裏面咧，我都經過咗12個金融風暴，而每一個金融風暴之後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韌力反彈上嚟。每一次嘅反彈咧，都係比以前做得更好。
9: 廣播道會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電視32。
12: 旅游乐园之
13: 韩国初秋好去处，
12: 秋天嘅感觉
13: feel 到啊！
12: 今个星期邀请到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13: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12: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13: 星期六下昼5-7，
12: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汉声 Herman
13: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1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施政报告入面有啲同教育相关嘅措施啊，其中咧就话会喺本学年咧推出公帑资助学校汇流升级计划啊，就系加大鼓励啊，同埋支援一啲合适嘅公帑资助嘅中学、小学合并嘅咁啊，整合资源啦，同埋提升个教育嘅质素嘅咁。局长都提到啊，就话计划嘅核心目的系透过个政策嘅一啲拆墙松绑啦，同埋一啲资源优化配置，去提供诱因咧鼓励一啲办学团体主动做一啲嘅整合资源啊，打造优质嘅学校嘅，咁当中亦都系包括埋直资嘅学校，亦都涵盖在内啦。咁另外都有啲同直资学校有关嘅，就系因为即系施政报告都提到啊，教育局咧会协助香港直资学校议会制定咧一个守则，就订立到一啲嘅住宿设施啊、卫生啊、安全等等方面嘅一啲标准，等到有意参与提供住宿设施嘅一啲非本地学生嘅营办商系遵从嘅，咁啊为一啲即系嚟香港读书嘅一啲学生咧，系可以有一啲适时嘅住宿噶。详细情况我哋请嚟嘉宾一齐倾，直资学校议会副主席陈定安，早晨。
15: 早晨，大家早晨。
7: 有关于汇流升级计划，其实直资学校都系可以，即系暂时听落个消息啦，所讲啦，都系话包括在内嘅咁。你哋直资学校界啊个睇法系点，或者有啲咩关注咧？又
15: 我谂大家都系对呢一个新嘅升级计划咧系比较新啦，嗰个嘅听到落去，咁咧其实大家都系欢迎嘅，即系如果真系能够系好似正如而家5年计划咁讲咧，要做大做强嗰个教育，咁如果系大家喺合作上高咧，真系可以带出呢个做大做强，亦都系为到学生有一个好嘅一个学习环境嘅话咧，我谂大家都系愿意去见到呢件事情嘅。
7: 但系推出咗呢个计划之后啦，譬如直资学校系咪都？即係個意向係點咧？即係譬如可能話都願意申請同其他學校，包括甚至講緊津貼學校嗰個嘅合並，其實嗰個諗法係點，或者當中有冇啲乜嘢覺得都要再講清楚啲嘅咧？
15: 我諗而家都係上早咧，都係出咗呢個說法，大概兩日到嘅啫。咁咧就我諗我哋自己業界都仲未有一個說法，就啊，我哋有冇興趣申請，或者會點樣申請？因為都希望睇到教育局嗰個嘅文件出嚟先，大家知道。咁不過咧就話同自己直資自己合作啊，又或者同出去合作咧，我相信真係要睇睇大家合作咗之後會帶出一啲新嘅火花係啲乜啦。即係好似話一加一大過二嗰個嘅原則，如果係真係有嘅，我相信先至能夠有嗰個合作嘅空間咯。
16: 但過往未有呢個計劃之前，有冇都聽到一啲直資學校有意願同可能其他直資學校，甚至話去到一啲跨資助模式，去到津貼學校有一個合併，係咪過往都比較少聽，或者未必有太大意欲嘅咧？過往嚟講。
15: 過往在直資和直資的合併裏面就真的未有聽過的，不過都在這一兩年都 on and off 都有聽得到有一些譬如其他資助模式的學校都提出會不會有機會都可以開辦直資學校啊，或者轉型做直資學校等等，這個我相信亦都可以在這個回流升級計劃裏面都達到個目標。如果真的有一些津貼學校他可能想用一個直資模式，那會不會真的有機會跟直資學校合作一起去做咧，咁呢個就真係可以考慮一下咯。
16: 但如果佢哋轉型啊，另一樣嘢，或者可能反而冇咁複雜喎。但兩間學校本身可能一間係直資，一間係津貼學校嚟講，要合併，你哋可能想像到一啲實際上面有啲乜嘢係要先處理或克服嘅咧？
15: 過往咧，其實都唔係冇類似咁嘅情況嘅，即係當然唔係合併啦。咁但有可能好多嘅一啲嘅教育工作者好，或者家長咧都擔心啊，會唔會學生係咪要交學費啊？
16: 即係本身津貼嗰間，你意思係？
15: 係啦，津貼嗰間係咪咁咧？如果合併咗之後咁，你過往其實都有一啲嘅津貼學校轉到直資學校嘅，咁當時嗰個處理方式都係咧如果已經入讀咗相關學校嘅學生咧，基本上係直到畢業都係唔使交學費嘅。咁只不過係再新加入嚟嘅學生先至要再可能，如果真係學費要交嘅時間，佢咪喺新入嚟嗰啲學生先至再收咯咁樣。咁呢個都唔會影響而家讀緊嘅學生嘅。咁當然咧，其實仲有好多要考慮嘅地方，例如嗰、那個有啲都講啦，老師嗰個嘅薪酬待遇啦，係咪需要調整啦？因為津貼學校同直資學校嗰個本身嘅退休金制度都係唔同嘅。咁再者啦，譬如有啲嘅課程上高，咁而家都不少嘅直資中學特別係咧都有一個嘅國際課程啦，咁去提供俾學生，咁變咗合併咗之後，嗰個國際課程又點樣安排啊？係咪延伸到合併咗學校啊？咁同埋合併咗之後係咪一校兩校舍啊？定係兩間學校夾埋淨係用一個校舍啊？等等等等，呢個都係要傾嘅。
16: 其實一校兩校舍有啲咩好處咧？
15: 我相信個情況就是大家會覺得合併咗之後一定係有啲嘅新遊，或者有啲嘅新嘅策略設施或措施咁樣。咁如果合併咗之後係唔係會有啲學校可能會考慮初中部喺一間學校，高中部喺另外一個校舍咁樣咧？又或者可能有一校二校咁樣嘅分別咧？咁即係呢個其實如果係整體嗰個學校佢係能夠提供到一啲比較嶄新嘅一啲嘅教學嘅策略啊，或者嘅學習嘅方向俾啲學生嘅話，其實可能一校兩校舍都是一個考慮到的方向。
16: 整體來說，譬如你覺得直資同一間津貼學校合併看到有什麼好處，另一方面也是，即譬如剛才你都說到譬如有些課程可能本身很不同的，直資可能有一些多一些國際的課程多一些，那可能本身津貼學校的老師又不是教開這些，合併了之後其實有什麼好處，還是那個不適應反而更大呢？
15: 當然是需要時間磨合的，因為直資學校那個所謂國際課程呢其實都不是主流來的，都是佔一小部分。咁咧，如果真係合併，假設啦，我簡單講，每間學校本身有三班嘅，加埋變咗六班咁樣。咁其實最主要都仲係提供緊 DSE 或者係本地課程。咁所以絕大部分嘅原校嘅老師都應該能夠繼續可以能夠適應任教嘅。咁當然咧，如果有啲老師係需要轉型嘅話，咁學校都係要提供一個嘅培訓啦，又或者係校內好、校外好嘅培訓都需要咯。
16: 嗱，今次政府都有提到嘅呢個計劃咧，就唔係為一啲收生不足嘅學校而設嘅，就話參與學校嘅規模啦，要達到一定嘅門檻，亦都希望學校咧透過合併咧係提升成個教學質素嘅咁。你自己覺得其實可即係講緊個學校要有一定門即係個規模一定門檻嘅時候，其實要點樣定？可能要有啲咩要求啊、條件啊，又或者本身間學校如果根本都唔係話收生不足嘅咁，有幾大誘因去放棄自己本身嗰個獨立嘅營運學校嘅自主權，去同另一間學校去做一個合併？有幾大咁嘅即係誘因去做咧？
15: Yeah. 正如即係局方個分享咧，佢哋都係希望咧係強強合併嘅，即係做出嚟咧係呢間學校咧係會比可能原身咧更加有優勢、更加強大咁樣。咁所以咧本身兩間學校都唔能夠可能係太過弱勢啦，又或者個挑戰太大嗰啲，咁變咗可能啦過往咧學界都有個説法嘅，可能一個級咧裡面有四班咧係最穩陣嘅咁樣，咁咧就或者係叫最理想嘅，咁所以咧變咗可能兩間學校合并咗之后咧，最少每级都要有四班喺度啦，甚至更多添。咁我相信呢一个嘅嗰个规模咧，先至能够可以支援到加设学校日后真系再有啲新嘅发展策方向啊，又或者可能国际课程等等等等。咁你话学校当然要考虑地方就系大家合并咗之后，真系带嚟有啲乜嘢嘅好处？我谂呢个系更加紧要。例如可能会唔会有个津校嘅？佢同直資合併咗之後，希望大家就話我真係想搞國際課程，本身我自己嘅學校學生係冇機會嘅咁樣，咁就合併咗之後可能有呢個咁嘅機會， okay. 會唔會都係一個方向等等？
16: 其實最大誘因令到即係所謂強強啊，兩間學校都強嘅，咁唔係一啲弱勢學校可以做合併，最大嘅誘因係咪都係可能喺個財務上面，定係有其他嘢咧？
15: 我估可能都是營運的彈性啦，又或者可能都看到日後的發展方向，因為大家都理解那個出生人數考下跌啊，或者適齡學童人數不足，咁亦都可能要看翻唔同的區域啦，因為有一啲區域可能真係會下跌的人數嗰個速度比較快啲，有啲可能比較慢啲，咁會唔會喺呢一度做一個調配或者一個合併咧，可能都會對整個嗰個嘅發展有幫助咯。
16: 嗯，我見你係咪都關注到係咪中小學都可以合併做一條龍學校啊？這個諗法係點樣？
15: 即係當然咁呢、這個喺直資學校咧都幾多咧，係一啲我哋所謂嘅中學寄小學嘅學校嘅，即係一條龍啦，你簡稱。咁其實即係個建議上高就希望都有機會考慮啦，獲得就係如果一間中學、一間小學大家就合併咗之後，其實家長可能喺某個程度上高係會放心或者係舒服啲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由幼稚園要考小學，小學又要考中學，嗰、那個當中嗰、那個嘅嘅準備工作都多嘅。咁其實如果真係有機會幼稚園入到一間嘅小學，佢自己有直属中学上去嘅，咁可能对学生、对家长都舒服啲。
16: 另外咧都同直资学校有关，其实直情同你哋个会有关啦。咁啊，教育局咧就正系协助咧香港直资学校议会制定一个叫《学生住宿设施营运实务守则》，咁就订立一啲住宿嘅设施啦、卫生啦、安全啦，甚至去到社监安排等等，都会有个标准嘅咁。就話俾一啲即係有意啦，即係提供一啲住宿設施俾一啲嘅非本地學生嘅營辦商咧，講緊主要係啲未成年嗰啲啦，就去遵從嘅咁。可唔可以講講而家個守則其實個進度做成點啊？係咪都可以公布咁滯㗎啦？差唔多去到。
15: 其實都係去到九九十十㗎啦，咁就同埋教育局咧，再去一個商討之後咧，我哋都希望喺十月初咧就正式係發布啦。咁過往其實都有一啲嘅先導計劃做緊㗎啦，咁樣。咁當然亦都講到啦，裡面涵蓋嘅我哋覺得嗰個嘅守則嘅要求承辦商或者營辦商佢哋去做嗰個嘅範圍咧都廣闊嘅，即係除咗一個硬件上高啦，頭先亦都講到咧啲軟件啦，例如點樣支援學生嗰、那個。身心發展啦，咁呢個我哋都係喺嗰個守則裡面會包含到咯。
16: 其實呢個所謂守則係一個有幾大作用，即係唔跟嘅話，咁其實係有啲乜嘢嘅問題，或者係佢哋會有啲乜嘢後果，又或者邊個執行呢、這、一個即係唔跟守則嗰啲嘅即係營辦商要佢哋點做，咁其實邊個負責嘅咧？
15: 當然都係我哋直接資助學校議會去負責啦。咁其實我哋最主要嘅情況就我哋都係希望可以透過呢個守則咧制定一個框架啦，讓到啲營辦商有一啲咁樣嘅跟從，有啲咁嘅規矩跟從。因為咧，我哋認為如果能夠跟從咁嘅規矩去做咧，就理應咧可以提供到我哋學生一個最適切嘅一個住宿安排。咁我哋咧亦都會，如果嗰啲營辦商係接受嘅話咧，我哋會將佢哋咧放喺我哋一個叫白名單上高。跟住喺網頁上公布，咁咧讓學校啊，讓家長去參考咯。
16: 但係即係講白啲，如果佢哋唔跟嘅話，其實都冇乜嘢可以做到，或者佢哋頭先講嗰啲硬件、軟件全部都唔達你哋嗰個守則嘅標準，都冇咩可以做到啊？係咪？
15: 即係如果佢喺開始申請嘅時間佢係唔達標，咁我哋都唔會將佢擺落白名單啦。咁但係如果佢話啊，真係去到一個地步，我哋又會去突擊檢查咁先算啦。咁我哋睇到真係唔達標，或者亦都改善唔到，咁我哋會喺白名單剔除，亦都會通知翻相關嘅學校咯。
16: 但係坊間可能有啲就根本唔願意或者唔特別理會個白名單，咁嗰啲點咧？又繼續招收學生入去住咁？
15: 嗰啲就希望就政府再喺其他唔同嘅方面咧諗一個方法啦。咁因為我哋始終都係啱啱開始啦，咁暫時同我哋願意合作嘅呢啲營辦商咧，佢哋都係能夠係遵守到相關守則嘅。
16: 嗯，好，唔該曬陳定安。陳定安咧就係直資學校議會副主席啊，都同我哋講到一啲同直資有關嘅，包括就係頭先講到一啲住宿啊，俾一啲嘅非本地學生住嘅啲住宿方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给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联合国安理会在常任理事国中国和俄罗斯投票反对之下，否决由美国起草制裁伊朗的决议草案。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说，形势越系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以负责任态度避免双重标准、政治操弄、施压对抗，中方在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提出具有争议的决议草案，只会损害安理会团结和信誉，为外交努力制造障碍。傅聪说，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条件，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4,659点，升522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60.94美元，卖出4,361.22美元。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嗰区天色大致良好，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采取全新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展开多次演习，检视不同设施和进行压力测试。消息说，当局的目标是在10月12日正式开通口岸，而选择当日是经过了慎重考虑。首先就是避开了11黄金周出入境高峰期，其次是避免了星期五至到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让人员在人流减少的星期一投入新的工作，有助减少混乱情况的出现。星岛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地政总署寻日张贴收回土地公告，宣布收回沙头角25幅私人土地，涉及合共大约10,510平方米用地，进行沙头角口岸重建同相关工程。地区人士表示，相关用地现时是荒废的农地，村民普遍支持收地，期望口岸尽快完成重建，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大公报报道。
4: 明报报道，政府将会在洪水桥、新田、打鼓岭建立大学城，昨日正式推出洪水桥合共26.2公顷的3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或者是自资专上院校申请。 招标文件首次交代政府100亿元贷款的申请条件，包括贷款上限是预计总建设成本的 50%， 还款期最长是20年。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院校如果无需借贷可以获得优先考虑。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强调，贷款与否并非唯一准则，如果建议书好，申请贷款当局亦都会批。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外界担心人工智能 AI 会取代劳动人口，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就说，有关人才人力的具体政策都需要科学的基础，并更新中期人力推算，预料2028年本港人力短缺数目大约13万人，较两年前2023年人力推算预计人力短缺将在2028年大约18万人，即是减少5万人。而短缺数目收窄主要反映了经济结构变化，加上 AI 发展迅速影响人力需求。东方日报报道。
4: 文汇报报道，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众号昨日系转载新华社视频，视频话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问世是香港迈入由治及兴新阶段的关键举措，是新时代一国两制实践的重要成果。视频话规划是强调巩固提升香港独特优势，强化香港四中心一高地建设，无论是造强传统优势、培育新质生产力，亦或是汇聚全球人才资源，这份规划都对接国家发展需求。这个是文汇报报道。
3: 信报报道，美国星期三宣布加息 0.25 厘，本港三间发钞银行汇丰、中银香港和渣打香港昨日宣布维持最优惠利率不变。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指出，联储局加息 0.25 厘，预期港美息差进一步扩阔，有机会出现套息交易，或者会将港元推向弱方。未来美国息率变化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呼吁作出置业、投资、借贷决定一阵，一定要充分考虑和管理好利率风险。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话，五年规划绝对不单止是特首和政府的事，而是属于全香港和每一位市民的共同蓝图。正如行政长官李家超所说，五年规划的落实就好比爬龙舟，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同舟人，大家齐心奋力蛙掌，香港号才能够乘风破浪，在由治及兴的新征程上不断向前。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要将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和施政报告的政策措施转化为市民可分享的实惠，关键在于坚持行政主导之下，行政和立法深度合作。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行政和立法机构已经形成同在一条船上的共识，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言人，应该同政府紧密协作，将规划愿景、施政措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惠民成果。文汇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说，施政报告虽然是推出11招鼓励生育，而这些措施只能够舒缓，但是无法扭转结构性生育问题。如果没有一套涵盖移民、房屋、职场改革、性别平等的完整人口和人力政策部署，难以逆转趋势。其次， AI 对于大学毕业生饭碗的威胁并非3万个短期实习职位就能够化解，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在于政府能够具体识别哪些行业、哪些职级将会被取代，并且是据此调整教育和培训的投放方向，重塑青年竞争力。经济日报社评。
3: 信报社评就讲到，美国自2023年以来首次加息，联储局转向鹰派，反映主席沃什有意维持央行决策独立性。但是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作风就是独断独行，不按常理出牌，就算联储局抵得住总统敦促减息的压力，恐怕沃什利用加息抗通胀的板斧亦随时失灵，因为整体而言，美国的财政纪律令人产生疑虑。信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车龙咧就去到入思瑞嘅支路，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官立中学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入思瑞嘅支路。而另外咧，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海辉道方向，近住海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咧，都係有交通意外嘅。同樣部分行車線咧，現時都係封閉緊，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就係元朗公路去屯門，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嘅支路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緊。龙尾咧就去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观景台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现时去到石塘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同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跟住电信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稍为慢车，现时车龙就去到康华苑。而同时咧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而荃锦交系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方向一带但都较为挤塞嘅，车龙咧就接近朗日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9: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0: 听住，我哋听者有责。
1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2: 《时日快乐》、
11: 《精灵一点》、
12: 《港式生活馆》、
11: 《手下留情》
12: 同《广东广西》，
1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1: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3: 月光抒情，李秋婷。
14: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13: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14: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13: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我得你都得。
16: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嘅时候同学生差唔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咁嘅遭遇，
17: 即系攞藤条，你都做唔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就得打埋你同学，学生咧即刻好维护，企喺度拦住佢，唔好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5: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好得啦！
19: 喂，
18: 你
19: 唔该，睇
18: 到
19: 我啦，行入两步啦，唔该。
20: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6: 2026年9月18日，政府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发展局预测下年度产出280公顷熟地，当中100公顷为住宅地。本港于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收窄至约13万人。特朗普称将就伊朗战事作出重大决定。
2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2: 时间嚟到9:16，刚才都讲了不少跟施政报告相关的措施，我们一年几日去到下个礼拜都会请来不同的司局长，上到来千禧年代这里跟我们去解说一下有关于香港大概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里面一些相关他们的一些措施。今天就请到直播室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晨。
23: 早晨。
22: 早晨。
23: 早晨司乐文。
22: 你好你好。咁其中呢想同你傾有关于就係、是、因为政府都讲到呢一个嘅北都大学城啦，咁都尋日都有一啲嘅即係新嘅公布啊，新嘅进展咁啊，政府呢就将呢一个嘅洪水桥、新田同埋打鼓岭建立呢个大学城，咁啊尋日呢正式推出呢个洪水桥一共 26.2 公顷嘅三幅校园用地接受资助啦，同埋一啲自资专上院校呢嘅申请，咁啊预呢出年年初公布结果嘅。咁但再即係讓大家了解多啲先，因為五年規劃都首次提到呢個三個大學城區嘅即係呢個名啦，叫做而家有冇話其實三個大學城區個定位啦，同埋嗰個發展模式啦，有幾唔同，有幾大分別，又點樣體現到所謂叫一城五元素嗰個嘅特質咧？
23: 其實咧三個大學城區嗰個名字咧嘅改變咧，主要係反映翻，因為咧嗰、那個調喺個面積上面嘅調整，因為我哋見到咧其實由原先嘅最初即係公布嘅60公顷，而家我哋成個大學嘅校園區咧都已經去到300公顷，成個北都大學城咧係過千公頃。咁所以咧，你如果睇嗰啲圖咧，你見到原先一個小圈咧，而家變成一個大圈。咁我哋見到咧，其實新田大學城咧就正正係原先我哋講牛潭尾下低嗰個細圈，而家我哋成個即係以一城五元素嘅發展咧，咁新田同埋河套區咧。你見到我哋嗰個圈係大咗，咁所以為咗準確去表達佢所在嘅即係呢個範圍咧，咁我哋就改咗個名啦。咁所以你會見到咧，新田大學城、洪水橋大學城同埋打鼓嶺大學城，新界北咧原先咧就係規劃嘅時間早期咧，因為都係比較未有好清晰劃到喺邊一個位置，咁而家我哋都係明朗清晰咗好多，咁所以咧就可即係命名呢個打鼓嶺大學城。咁喺定位方面咧，其实就冇咩特别嘅调整嘅，譬如原先讲牛潭尾系呢一个以医疗啦、生命医学啦、生命科技啦、人工智能啊、机械人，其实而家我哋配合呢个科技嘅区产业区，加埋我哋呢个校园区，成个呢个叫做 呢一個我哋嘅新嘅新田大學城咧，基本上個因為佢個範圍大咗，但係個定位係冇變到。咁、洪水橋我哋一樣係呢一個高端嘅製造業啊，同埋呢一個嘅即係龍頭即係大學同埋產學研嘅合作、啊，咁呢、這個個定位啊，同埋嗰個發展嘅方向咧，都係策略咧，都係冇咩特別嘅改動嘅。
22: 喺五年規劃入邊都提到話會加快呢個北都大學城嘅建設啦，並且咧就係同一啲海內海外知名嘅院校咧，以一個靈活創新嘅模式咧合辦嗰啲頂尖課程啊，聯建組建一啲聯合嘅學院啊、實驗室等等啦咁。其實而家有冇都話啊，希望有個國際化或者有啲同海內海外嘅院校，其實個比例去到點？係咪佢哋要嚟到香港嘅時候，都一定係要同一啲本地嘅院校合作先至可以去到大學城嗰度咧？
23: 喺現階段咧，我哋睇到咧，即係主要即係譬如洪水橋啦，我哋都係以由我哋嘅本地嘅即係專上教育嘅院校行即係為先啦。咁當然咧喺呢個過程程裏邊咧，其實逐步咧係先係，如果海外嘅知名院校咧，佢哋會係先以合作嘅形式同我哋香港嘅院校係去進駐北都。但係長遠嘅發展咧，我哋亦都係會即係以呢一個嘅作為呢個國際高等教育樞紐人才集聚高地呢個目標。咁所以咧，隨住我哋北都個發展咧，未來喺海內外一啲知名院校佢想進駐北都咧，嗰個形式同埋模式咧都可以係好多元化，咁當然因為我哋而家係以自資嗰個模式去發展，所以咧嗰個嘅彈性空間會更大。
22: 所以即係其實以後就唔一定話要同本地院校合作，直情可以獨自嚟發展進駐大學城都得嘅。
23: 係啦，即係話我哋包括呢種模式，我哋都可以即係都會係考慮在內。
22: 有冇其實希望喺度吸引邊啲類型嘅院校或者嚟係點樣發展？有啲咩準則係揀選不論海內外或者本地嘅院校進駐大學城有啲咩準則嘅？
23: 其實大學城本身佢個目標係好清晰嘅，即係我哋係配合呢一個嘅即係我哋香港嗰、那個嘅本身嘅發展嘅需要啦，同時係用好呢個大灣區呢個優勢，亦都配合作為香港呢個創新科技同埋未來發展嘅一個重要引擎喺北都。咁所以咧呢一個嚟進駐北都嘅院校咧，我哋希望咧係帶嚟一啲嘅叫做交叉嘅學科，即係前沿科技啦，一啲創新嘅項目啦，咁尤其是同

0: 即係其實即係限住究竟幾多院校嗰個進駐個量啊，初步啲咩諗法，又或者海內外嗰啲院校合作嘅比例有冇初步有啲咩諗法咧？就算冇一個即係硬性嘅條件，
1: 其實咧我哋頭先講啦，我哋都係以擇優而取嘅，即係北都嘅大學城嘅整體嘅發展咧，都係以呢個原則。咁所以我哋唔會話啊，或即係計劃要幾多嗰、那個量就唔係最大嘅問個關注，而係個質素一定要係最高質嘅。咁所以咧喺嗰個洪水橋咧，我哋而家咧係呢一個校園區咧洪水橋大學城校園區咧，我哋而家一共即係推出 26.2 公頃嘅呢一個土地啦，一共係有三個區域嘅，每個區域都由若干片嘅若干幅嘅土地組成。咁第一區個區域咧有 16.5 個公頃啦，第二個區域係 5.3， 第三個區域係 4.4。咁咧就我哋基本上呢三個區域咧，院校佢可以申請某一個區域，亦都可以申請多過一個區域。咁同時間亦都可以同其他嘅院校合作申請一個區域，即係各種嘅形式都得，咁所以我哋係等佢哋交個計劃書嚟俾我哋去睇佢哋嗰個嘅可行性啦，佢哋個創新啊，係咪對接我哋嘅目標啊，同埋同呢一個嘅洪水橋嘅發展重點係吻合。
0: 如果佢哋可以同時申請三幅嘅土地啦，即係假設可以去到咁嘅有咁嘅能力啦，咁會唔會都側重咗某一啲可能原本已經好大或者比較規模大嘅學校，會即係對於大學城嗰個多元發展又未必有太理想，會唔會咁樣？
1: 係，所以呢個當然亦都係會其中一個嘅考慮因素啦，即係話考慮即係同有仲有咧，我哋都係希望係加速嗰個發展。咁所以院校提交嗰個方案嘅時候咧，都要考慮埋佢哋嘅融資嘅方案。即是他们推进的进度会是计划如何。所以如果你说一个院校自己去要晒三个区域的土地，我看呢就可能是即是目前的可能性就不是太大。
0: 昨天我都见司长有讲的，有回应到的，就是学界其实都有很多集资的方式，刚才讲到财务上面，包括譬如发债啊，收一些捐助啊等等，或者日后一些非本地生那个学费都是一个即系财政上面嘅来源。不过我见有议员就关注，其实一啲大型校区嘅建筑成本可能讲紧去到几百亿嘅，佢哋睇到。咁但系就话唔系每一间院校都有呢个咁嘅发债能力。对于一啲资源相对紧住一啲靠学费营运嘅一啲自资院校啊，尤其或者规模比较细嘅一啲院校嚟讲，会唔会其实都会有一啲即系财务嘅担保或者针对性嘅支援俾呢一类嘅学校咧？如果唔系嘅话，会唔会就因为呢一个即系融资嘅门槛，令到佢哋喺进驻大学城方面係個難度大增，或者要放棄咁樣咧？
1: 這個我哋其實都係正正係我哋希望咧係推動呢個北都大學城嘅加速嗰個發展啦。咁所以政府咧首先自己咧就係攞出呢個100億嘅貸款額啦，咁作為一個啟動嘅推動院校去參與同埋幫助支持院校。咁另一方面咧，琴日司長都提到啦，即係以非常之象徵式嘅地價，咁呢方面咧其實政府亦都係喺個資源上面咧，俾咗好大嘅力度去支持院校。咁當然咧，其他嗰啲即係我哋會鼓勵院校咧，即係譬如同企業嘅合作啦，探討多元模式啦。除咗阿司長講嘅，即係你話去即係喺尋求一啲嘅捐款啊，喺院校嘅一啲嘅其他收入嗰度去或者係儲備運用呢啲嘅儲備啊。咁我哋都希望院校係實事求是嘅。即係唔係話啊，我先霸曬啲地先，然之後咧先冇錢咁樣先諗，同埋起動咧，其實都有一個過程，即係唔會話一下子就要用幾百億，咁所以咧都要好好地去計劃嗰、那個即係話嗰個資金啊，或者係嗰、那個財政點樣係周轉嘅方式，這個都係院校可以多啲思考。
0: 其實初步係咪都係傾向一啲唔借貸嘅院校會係即係會考慮優先，即係睇重呢個因素多啲？
1: 係呢、這個都係。因為咧，佢財政穩健咧，對即係確保嗰個項目能夠推展咧，呢個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就唔會話啊，做做下發現自己先發現自己冇錢啊咁樣。
0: 其實點樣確保可能唔同院校辦嘅課程做到個多元又唔會重疊咧？因為佢哋各自去進駐噶嘛。其實你哋嗰個考慮協調係點樣？
1: 所以其實喺院校咧提交計劃書嘅時候，佢哋都會係話俾我哋聽，佢發展呢個校舍又好。

0: 驗室又好，嗰、那個用途係作為邊個範疇？因為我剛才都提到啦，即係每一個區域佢都有自己本身有一啲嘅重點嘅發展嘅即係範圍嘅。咁、所以咧，我哋院校相信佢哋去提交計劃書嘅時候，佢唔會唔考慮。咁我哋會睇，因為喺個選嘅過程裏面，我哋就會睇邊個最符合我哋嗰個嘅目標同埋要求。
1: 嗯，暫時收翻嚟啊，喺嗰啲申請北都大學城嘅大學嘅即係遞交建議書入面，有冇都睇到嗰、那個反應係點樣咧？不論本地或者學內外嘅院校嗰個反應。
0: 嗱、我哋最初咧就即係喺上一輪我哋嗰個諮詢啊，同埋簡介咧，就有19間嘅院校咧係提交咗佢哋初步嘅意向書啦。咁、因為呢一個洪水橋呢一個嘅即係大學城嘅校園區嘅即係嗰個提交計劃書嘅詳細詳情咧，係琴日我哋先放上網。咁、所以啲院校咧，我哋都俾兩三個月時間佢哋，截止日期係12月31日。咁我相信咧，我哋放咗上網嗰個詳情之後，院校而家正係密羅緊鼓去做緊呢個意向書。咁當然已經都有好幾間院校同我表示咗對洪水橋好有興趣。咁、我哋都即係睇下到時啦，即係喺截止日期，我哋實際收到幾多張幾多份嘅即係計劃書。
1: 但呢啲都係本地嘅嘛，係咪？
0: 都係本地為主嘅嚇。洪水橋呢個大學城咧，我哋即係先係以本地為主嚇。咁、當然就係話海內外嘅大學要參與，可能喺呢一個階段咧，先係同我哋本地大學合作先。
1: 嗯，有冇機會佢哋即係去到中間先至發現有啲嘢財務，譬如出現問題啊，或者收生情況啊等等，有一個所謂離場嘅機制，會唔會有個咁樣嘅設置嘅？
0: 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嗰個委員會咧嚇，由阿司長擔任組長嘅呢個北都發展同埋建設委員會咧，依、這個係喺我哋審批計劃書嘅時候，應該會再三咧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同院校去溝通，讓佢哋係確保佢哋承諾嘅即係投放嘅資源係能夠到位。
1: 嗯，同阿教育局局长蔡莲暂时倾到呢度，因为头先都讲咧，有关于北都大学城啦，尤其是洪水桥嗰个大学城嘅部分啦。转头我哋都讲下关于中小学，其中施政报告咧提到有叫做汇流升级计划嘅，咁啊今个学年会推出噶啦，咁转头翻嚟再倾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同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讯息。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和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和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是在顺境中先站在一起的盟友，亦都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应该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护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65点，升160点，总成交金额1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891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21点，升1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67.5，升27.5；阿里巴巴108元，升2.9；腾讯控股428.2，升2.2；长飞光纤光缆186.4，升2元；联想集团35.1，升7.8；中芯国际63.75，升1.35；金思瑞科技公司是啱啱跳出了十大。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33,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399, 人民币 6.70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4,568 点，升431 点，港金报40,720元，升3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52.41美元，卖出4,35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門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是封閉的，龍尾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大家經過的時候請小心留意了。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門通往青山公路嶺南段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車龍就去到新界西北廢物轉運站。另外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大角咀櫻桃街去海輝西道方向经住海宏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经住龙翔官立中学的交通意外同样已经清理了，现时车龙就去到风力楼，大家经过的时候记得要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现时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还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返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较为挤塞，车龙就排到去康华苑。仲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美孚新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一百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
6: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0: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8: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7: 喂，专业啲啦你。
8: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7: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8: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7: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8: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0: 大气候，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9: 魔幻现实主义就系等现实起飞。
10: 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9: 苏童创作中中意嘅系离地3公尺嘅飞行。
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作家苏童介绍佢嘅魔幻故事。
11: 2026年9月18日，政府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用地供合资格院校申请。发展局预测下年度产出280公顷熟地，当中100公顷为住宅地。本港于2028年整体人力短缺收窄至约13万人。特朗普称将就伊朗战事作出重大决定。
12: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3: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直播室都繼續有教育局局長蔡若蓮的，早晨局長。
14: 早晨。
13: 剛才講到呢，有關於北都大學城啦，這一節想講到有關於在施政報告提到呢，有一個叫做匯流升級計劃，今個學年會推出的啦，就是鼓勵一些公帑資助的中小學呢做到合併的，其實都可不可以講一下是即其實主要的目標啦，或者詳細的計劃諗著是怎樣啦，幾時實得推，什麼方式做到這些學校可以合併呢？
14: 其實呢，這個匯流升級計劃呢，我們都是目標咧，係希望咧優化我哋教育資源嘅佈局啦。我哋面對學齡人口結構性嘅下降呢個時間咧，我哋找緊呢個機遇，點樣係去轉化，去亦都係借呢個機會咧發展我哋優質嘅教育。同時咧，我哋知道咧家長對於優質學校嘅需求咧係好殷切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係能夠發展更多優質的學校，讓我們的家長同學那個選擇是更多。所以呢，這個匯流升級呢主要那個的目標呢，就是鼓勵我們的辦學團體將我們即的學校的資源呢是集中起來。所以呢就不是說去到呢這個有這個收生危機啊，或者是派零班的時候才作為一個選擇方案。所以這個匯流升級呢，我們會在個政策上的拆牆鬆綁會是做得更靈活彈性，另外呢在個資源那個或者是便利措施方面呢，我們都是會盡量去提供更多，所以呢也是希望呢是能夠是給學校呢有更多的資源去發展有特色、有競爭力、有質素的這個就是將個學校的規模做大，還有將那個質素提升，所以呢這個力度呢是會加大。
13: 何謂叫優質的學校？有沒有啲乜嘢即係條件，等啲學校都知道佢係屬於呢個計劃之內合資格嘅？點樣叫優質學校？有冇啲即係條件睇到㗎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個計劃係幾時推㗎啦？即係就快已經可以推嘅。
14: 嗱，我哋會喺今年即係呢一個學年2026/2027學年，即係今個學年之內咧，就係、是、提出，即係而家我哋一路咧都係就住嗰個嘅。做嗰個細節啦，同持份者喺度傾緊，因為咧呢種嘅合併咧，每一間學校嘅情況都唔同嘅，咁所以我哋了解咗各種情況之後咧，我哋會同埋佢哋嘅需要，盡量係即係涵蓋同埋去調節，咁我哋會喺2026/2027學年裏邊係公布呢一個嘅匯流升級嘅細節，咁估計咧就係話學校佢都要去部署啦，去咩去同唔同嘅持份者去溝通啦。咁我哋推出呢個計劃，估計係喺2027/2028學年，即係最快啦。咁所以當然去喺合併會有一定嘅過渡期。咁所以呢個我哋都會係一路咧密切同呢一個嘅學界去溝通。咁你話有冇一個即係目標或者係咪所有提出嘅我哋都會批准咧？我哋其實係會設一個限額嘅，因為我哋講咧希望真係做到優質咧。咁所以咧，我哋可能會係需要精挑細選一啲，因為我哋都係會投放額外嘅資源去做呢、這、一個譬如辦一啲特色嘅學校啦。咁起碼即係話喺嗰個學校嘅規模上面就唔可以太細否則嘅話嗱，教師團隊人強馬壯，咁學生嗰、那個即係全方位學習嘅體驗，群育發展又有更豐富多元化嘅呢一個學習體驗，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見到，即係唔單止喺個課程上面嘅優質，即係嗰個教學嘅質素要好，咁所以咧等等各個方面咧，我哋都會一併去考慮。
13: 頭先你話有限額，係咪？舉個例，可能小學有個限額，中學有個限額，又或者坊間都有人提到，會唔會即係有啲咩條件咧？舉個例，會唔會睇佢哋嘅 banding 咧？咁即係睇佢哋嗰個學校組別咧？又或者可能個學校可能要開到某一啲班數嘅要求，先睇到佢嘅規模咧？類似會唔會有呢啲咁嘅條件會定？
14: 係咁。而家最基本咧，我哋就係講咧，唔可以係去即係得翻一 即係一加零啊，零一加一啊，因為我哋都希望咧，譬如你話啊，起碼兩間學校合拼之後有四班，咁呢個就一個比較係即係個規模大一啲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喺嗰個你話個課程嘅設置方面，咁讓學生我頭先提到啦，係有多啲嘅選擇。咁呢個都係我哋會考慮嘅即係因素嚟嘅。至於係中學、小學我哋就冇特別去限一個名額。咁當然因為而家咧，我哋個中學同埋小學面對學齡人口嗰個變化嘅速度係有不同嘅。咁所以我哋會見到辦學團體佢哋都會有一個優次嘅考慮，所以我哋唔會預設究竟係中學先定係小學先。
13: 咁頭先喺嗰啲拆牆鬆綁方面，其實係會點樣做？譬如有啲咩誘因令到可能兩間？會唔會甚至三間？我唔知，即係兩間學校可能已經好強啦。佢哋有啲乜嘢誘因放棄佢哋本身學校嘅自主權，去做一個合併咧？咁有財務上嘅誘因會係點咧？即係譬如過往一啲譬如小學規劃未來路向優化方案，我見話譬如合併之後嗰啲小學可以有100万一個一次性嘅額外津貼嘅，日後係咪都係類似係咁，定係可能再優厚啲？點樣去吸引佢哋？
14: 當然就係我哋知道咧，喺合併過程裏邊咧，佢有一個過渡嘅，包括咧，譬如話喺即係話教科書啊課程嗰、那個兩間學校個課程點樣係去銜接翻，咁所以需要額外一啲嘅資源去幫助同學去適應啦。咁另一方面咧，老師嘅人手咧，因為兩間一間即係兩間變做一間嘅時候，亦都會出現一啲老師人手過剩嘅情況啦。如果佢嗰個班數係唔同嘅話，咁我哋都會係預留一啲資源咧，去即係去處理或者係去幫助呢一啲嘅即係多咗嘅人手啦。咁另外我哋包括咗咧，譬如校舍啦，即係如果合併咗之後啊，而家一個校舍裝唔曬兩間學校嘅同學，我哋可能係喺個過渡期俾學校係可以保留兩個校舍啦。如果長遠因為合併咗之後個規模係大咗好多，而又實際喺個即係地理上面可行嘅，因為同區嘅即係校舍喺小學嚟講，佢同一個校網，咁家長唔會覺得要跨區去翻學。咁我哋都會即係會考慮各種呢啲嘅即係俾學校嘅便利措施，或者喺一個過渡上面嘅即係額外資源嗰個嘅幫助。咁因為事實上都係需要嘅，唔係只係話保住啲即係多咗嘅老師啦。因為確實兩間學校嘅同學適應合併埋一齊嘅時候，同學都要需要額外嘅一啲嘅照顧，咁都好希望佢哋熟悉嘅老師可以一齊。呢啲我哋都會係即係考慮在內嘅。
13: 而家講緊合資格合併嗰啲，可以係官校，可以係津貼學校，亦都可以係直資。但係就官校就唔可以同津貼或者同直資合併喎，係咪咁樣？
14: 係冇錯，因為官立學校咧，我哋嘅老師都係公務員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啊官立學校同津貼學校合併變做津貼學校，咁咪變相我哋嘅公務員同事就要變做唔係公務員啦。咁而調翻轉頭，即係話如果津校或者係直資同官校合併，咁佢又啲老師就要變做公務員，咁呢個亦都唔符合，即係喺而家嘅制度上面咧係比較難處理啲嘅。咁但係咧直資同埋津貼我哋咧就睇到咧就係相對要處理嘅困難係比較細啲。
13: 講下先，係唔同類別資助方式嘅一啲學校，譬如以官校嚟講啦，我見有啲報道所講啊，引述到一啲官校中人啊，佢叫做就咧即近年可能有啲區。譬如佢舉到黃大仙啊、觀塘啊、粉嶺大埔啊等等咧，一啲官小就相對變弱啲，係咪其實都係處理一啲官校積弱嘅問題咧？透過計劃有人咁提到啲意見。
14: 其實我哋咧官立學校都有好悠久歷史，咁而且咧過往一直咧即係喺個官校嗰個嘅即係無論喺嗰個硬件嘅，尤其是硬件咧，我哋官立學校都比較悠久歷史嘅，咁所以會見到咧係即係嗰個校舍啊各方面咧都係好耐，咁我哋其實都係時候咧，我哋一個官校整體升級嘅一個檢視，咁我哋希望咧都係回應而家時代嗰個轉變官。立學校的發展都是要與時並進，所以我們都是會積極去看這個官立學校未來發展，因為我們都希望其他的辦學團體都是即是主動有長遠地去檢視他們即是屬校的一些的發展，那我們自己作為官立學校的辦學團體都是要以身作則去做這件事。
13: 另外一啲資助方式啦，譬如頭先講到津貼同埋直資，你覺得有幾大成事機會？譬如一間津貼同一間直資合併，當中係咪都有啲要克服？譬如頭先同其他嘉賓傾啦，會唔會可能個學費上本身讀咗津貼嘅個家長願唔願意同直資合併之後係咪要俾多啲學費咧？又或者都涉及到一啲教職員啊，津貼嘅老師可能係用緊津貼學校嗰個公積金嘅，我見話直資嗰啲就用強積金，係咪呢一啲都要係要處理，或者個難度有幾高咧？
14: 係。冇錯，呢啲都係我哋即係話喺點解我哋要同持份者去傾，就係咁即係所有呢啲嘅細節。咁同時我哋喺拆牆鬆綁嘅時候，我哋要睇即係各方面是否可行可操作。咁當然，如果只係我哋俾一啲嘅額外資源可以讓即係學校合併城市咧，我哋都係好願意，即係話喺合情合理合法嘅情況底下，我哋盡量係去幫助學校去達成佢哋呢個合併嘅呢個目標。
13: 暫時聽到佢哋嘅意願其實點啊？以譬如以直資學校為例，有幾大意願做呢一啲合併咧？
14: 都有嘅，有啲辦學團體甚至話會唔會我哋可以俾一啲嘅配對資源，佢哋都好願意係攞出一啲嘅嚇，佢哋自己攞出一啲資源，咁樣咧就係支持學校去把握呢個機遇去提高質量。咁所以我相信咧，其實就係、是、當然啦，就係詳細嗰個詳情要研究，因為如果係譬如你話學校嘅資源咧喺運用喺譬如你話學費嗰個津助啊，即係你話譬如直資同埋津貼學校嗰個合併會唔會有一兩年級嘅學生咧係喺個過渡期裏面需要即係學費嗰個嘅調整或者補助咧？咁呢啲咧即係都可以即係辦學團體嗰度一起去諗嘅。
13: 中學同小學咧，又可唔可以？因為我見有啲意見話，可唔可以開放中學同小學合併為一條龍學校？今次呢個計劃其實係咪都係可以容納埋呢一樣？
14: 其實一條龍學校嘅政策，我哋都曾經係即係亦都喺香港咧，亦都係有嘅。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咧都係會睇咧呢個合併之後嗰、那個係咪令到個學校嘅辦學質素提升啦？嗰、那個規模係擴大啦。咁所以咧當然啦，我哋亦都會即係各種嘅模式咧，即係學校提出，我哋都會去仔細研究，去睇下嗰個可行性。咁所以我哋都聽到有啲校長啊，有啲辦學團體有呢啲咁樣嘅諗法。咁我哋會都係會研究睇下是否可行。
13: 頭先提到官校合併咧，其實今個年度即係之前咧有15間小學咪派零班嘅，當中亦都包括一間就係筲箕灣官立小學嘅。咁其實目前就住即係官立學校嗰個收生嘅話，合併即係而家個方向係點樣嘅諗住？
14: 我哋都係實事求是，即係話其實咧，我哋作為呢、這個即係頭先我講啦，我哋作為辦學團體，我哋都好希望能夠咧係優化嗰個資源嘅效能，咁所以咧亦都係提高教學質量正如頭先講，我哋而家我哋嘅同學，我哋嘅基礎教育都要面對即係周邊嘅競爭所以我哋唔單止要睇齊，仲要係做好做強。
13: 咁年規劃入面咧，即係除咗先即係我哋講咗好多即係有個匯流升級計劃啦，施政報告。咁年規劃入面咧都有個預期性嘅指標，就係、是、關注到一啲非本地學生嘅目標啊，2930學年啊，香港修讀經本地評審全日制專上課程嘅非本地學生數目咧，去到100,000人喎。咁呢個如果對比翻2425學年咧，講緊大約80,000人啦，7.98萬人嚟講，嗰、那個嘅增長就25%啦。咁點樣定出嚟嘅？又或者嚟緊會做啲乜嘢就達到呢一個嘅人數嘅目標咧？
14: 其實咧，我哋睇呢一個由差唔多80,000人去到100,000人啦，呢、這個嘅非本地學生喺專上全日制專上院校嗰個嘅數目咧，其實係包括咗我哋嘅本科学生、硕士学生，包括喺我哋八大同埋喺自资院校里边嘅学生。咁所以我哋主要呢一个咧个增长嘅幅度咧，我哋睇就系呢一个而家呢几年嗰个增长嘅趋势。咁所以我哋系睇到呢一个即系未来呢几年咧系增长25% 咧，系同我哋而家嗰个发展咧系非常贴近。咁同埋我哋亦都睇到咧，就系话随住嗰个北都嘅發展啦，北都大學城嘅發展咧，慢慢釋放個空間咧，院校喺吸納即係我哋喺高專上教育去吸納更多非本地學生嗰個嘅即係空間啦，同埋亦都隨住城中學社啊各種宿舍計劃嘅發展咧，嗰、那個配套措施亦都 漸完備。咁所以我哋見到而家我哋喺錄取非本地學生嗰個掣肘，多數係嚟自嗰個空間同埋配套。咁我哋見到呢啲嘅配套措施同埋個空間逐步增加咧，我哋都好有信心。
13: 即係使唔使再做一啲嘅措施？舉個例，譬如而家目前嗰啲資助大學嗰個非本地限生嘅限額咧，就放寬到50%。嚟緊喺2030年之前咁，會唔會都已經再做一啲嘅放寬？好似有一啲嘅院校提到啊，去到70%咧，甚至會唔會喺呢一方面入手咧？
14: 係，其實我哋都密切留意嘅。而家咧喺我哋八大嘅本科學非本地學生大概20,000+啲人啦，咁佔我哋嘅即係而家大概係27.1%。咁所以咧去到50%咧，其實我哋即係平均啦。我頭先講27.幾% 係一個八大院校個平均數字。咁當然有啲院校就差唔多用曬啦，有啲院校就仍然有空間啦。咁我哋都會密切留意呢個情況嘅。咁目前嚟講咧，依然都係仲係有空間，因為其實我哋提出呢個50%咧，都係呢一兩年嘅事。咁所以咧就係院校咧係會逐步即係由循序漸進咁樣去消化。咁目前咧都未用得曬呢個限額咧，我哋會睇住個情況。
13: 嗱，講非本地學生，除咗啲專上學生之外咧，啲中小學嘅學生咧都可能即係會多咗啦嚟。見到教育局咧有一個措施啊，就話正係協助香港直資學校議會制定一個嘅守則，就訂立一啲嘅住宿嘅設施啦、衞生安全、社監安排等等一個標準嘅咁。具體嚟講，個守則係幾時出，同埋教育局個角色係啲咩㗎？
14: 其實呢個主要咧就係我哋嗰個直資擴容計劃裏面咧，我哋俾我哋嘅中小學校咧去錄取一啲攞學生簽證18歲以下嘅中小學生。咁所以咧呢一個主要咧宿舍嘅照顧安排係為一啲攞學生簽證嘅非本地同學。咁因為咧佢哋嘅即係喺香港嗰個住宿安排咧，當然啦，最好就喺我哋即係學校本身自己營運嘅宿舍。咁但係由於咧而家咧即係嗰個唔係我哋所有直資學校都有呢一個宿舍配套，而且咧佢哋錄取嘅非本地即係攞學生簽證嘅非本地學生數目相對都係有限，咁所以需要咧就可能集中資源去幫手照顧呢啲同學嗰個住宿嘅安排。咁所以我哋咧就幫助我哋直資嘅學校議會一齊去定呢個標準。咁我哋會密切留意呢一個嘅情況，主要就係喺即係話呢啲嘅18歲以下嘅同學，佢哋社監嘅嗰個安排啊，即係話除咗話住宿嘅安全衞生呢啲之外咧，我哋要特別加強呢啲方面。
13: 有冇即係擔心，如果日後有一啲專係俾一啲非本地中小學生嘅即係住宿喺度啦，咁但係佢哋又唔跟個守則喎，咁但係呢個只係守則啫嘛，違反亦都話冇一個咩後果嘅，擔唔擔心越嚟越多，尤其是我哋而家留學香港嘛，多咗一啲嘅非本地學生喺香港嘅時候，佢哋嗰個住宿都會有機會影響到成個品牌咧。
14: 其實咧，我哋會隨住呢一個嘅即係守則啦推出咧，我哋都會係有一啲嘅白名單，我哋希望好似私校守則咁樣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叫做名冊咁啦，咁讓家長去選擇呢啲住宿服務嘅時候咧，就有一個即係比較透明嘅，即係了解嗰個可靠性。咁而至於咧，其實咧，我哋講而家非本地即係攞學生簽證嘅學生咧，其實數目咧，即係好似今年咧，我哋睇到即係直資學校議會校長都提到啦，其實今年嚟嘅大概90多嘅同學，咁所以咧，我哋就而家我哋喺見到咧，可能有一啲咧本身就唔係持學生簽證嗰啲，本身係攞第二啲，即係話可能有香港嘅身份證嘅同學，佢係即係住喺一啲家長安排嘅其他一啲類似即係比較叫做學生宿舍嘅地方，但係佢哋唔係非本地，即係唔係攞學生簽證嘅非本地學生。
13: 但長遠會不會除了守則之外再嚴格啲去睇，即係在呢啲嘅即係住宿方面有一個嘅發牌，會唔會係教育局有個咁嘅方向去諗
14: 咧？我哋會密切留意住嗰個情況啦。當然而家嗰啲嘅即係住宿啊，或者係呢啲嘅規管咧，我哋都有各種嘅法例條例係管緊嘅。學校嘅宿舍咧，我哋都有279章嘅一啲學校即係嗰個寄宿嘅即係條例係規管緊。咁所以咧，我哋亦都呼籲啦，即係如果係有一啲本地嘅同學咧，家長咧係安排去住喺呢啲地方咧，我哋都希望咧，我哋多啲從照顧好同學嗰個角度去考慮選擇呢啲住宿。
13: 好啊，唔該曬局長上到嚟啊，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说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让到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太多考虑。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会不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无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蔡若莲提到，当局上一次咨询收到19间院校提交的初步意向，其中有关洪水桥大学城校园区的计划书详情在昨日放上网，截止日期是12月底，相信院校正是密锣紧鼓准备意向书，又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大约1000个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会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个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时候，特朗普将会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住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15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05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05点，升9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3蚊，升23蚊；阿里巴巴108.6，升3.5；长飞光纤光缆183.4，跌1蚊；腾讯控股426.8，升8毫；Minimax 274.8，升20蚊；建滔积层板46.3，跌3.2；中芯国际63.4，升1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48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84，加元5.609，新西兰元4.488，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2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591点，升45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8.93美元，卖出4,349.4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返青山公路岭南段嘅支路啦，交通意外都係清理好。咁而家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落返去青山公路岭南段啦，交通都係正常返。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去返红隧车龙喺石塘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奥运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啦，近住柯布连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住，我哋听者有责。
0: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 《时日快乐》、
0: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0: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
0: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奖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4: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0: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5: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能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7: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8: 时间咧就嚟到朝头早10:10啦，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嘅最新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系报24,813点啊，升咗209点，今日升幅咧超过0.8%嘅。咁啊，主板成交额方面咧就有超过551亿。咁啊，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4,808点啊，低水4点左右。咁啊，睇翻各分类指数方面啦，咁啊见到啦，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就升幅超过0.9%，咁啊，金融分类指数方面啦，亦都系升得相对比较多嘅，咁啊，升幅超过0.7%，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升超过1%啦，报4,362点，升咗51点。咁啊，睇埋啦，即系活跃港股嘅最新情况啦，咁啊，见到盈富基金啊，25.44升咗接近0.9%，智普761蚊啊，升咗3%，阿里巴巴108.8升超过3%，腾讯方面426.2，咁就426.2啦，咁啊升少少嘅啫。咁啊，至于长飞光纤光缆啊，184蚊啊，跌咗0.2%。Minimax 方面啊，咁啊升幅比较大啲啦，超过8%嘅升幅，报275蚊嘅。至于南方恒生科技4.26升超过1%，研讨即成版46.86升幅啦系超过0.5%嘅。至于 XL 二南方海力士42.18啦，升幅啦接近7%。中芯国际63.35升超过1%噶。至于亚洲区内股市方面都是上升的，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升接近0.8%，深证成分指数都是升幅接近0.8%的。看回今朝早的股市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证监会持牌人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谈下。早晨德基。
9: 早晨，市民各位江台听众大家好，星期五愉快。
8: 见到咧，即系隔晚方面咧，美股上升啦。咁美国十年期国债嘅债息咧就回落啊，咁啊低见咧去到4.93呢个水平啦。咁啊见到港股咧都即系高开咗102点之后啦，咁啊升幅咧就扩大去到即系差唔多啱啱就升超过200零点啦。咁点样睇翻咧？即系港股啊，今日嘅走势啊？
9: 四個字啦，我諗簡單講就疲極太耐啦。咁嗱，客觀嘅事實咧，即係成個港股咧經歷咗五窮六絕七翻身，咁而之後咧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咧就明顯地咧成個九月上旬都係下跌嘅。咁而咧即係無到有牛咧，亦都咧調整到去咧我哋即係技術上嘅一個好重要嘅支持，因為咧成個升浪我哋講黃金比咧0.5倍啊，即係其實咧就係成個升幅嘅調整啱啱好一半。咁喺邊個位置咧？就喺24,300点附近嘅。 咁亦都啦，喺過去呢段時間，我諗我喺港台唔同時段都話，港股可能短線都要回啊，美國可能會加息啊，亦都可能會殺牛證啊。咁真係咧，殺到24,500嘅水平咧，咁就真係殺到片甲不留啦。即係話咧，好多啲即係重貨嘅收回區域咧，睇好後市嘅牛證咧都被強制收回曬。咁基本上咧就全部差清板咁滯㗎啦。咁所以傳統智慧嚟講咧，往往就係話真係所有啲睇好嘅好倉全部都係全軍覆沒咧，喺個市又會定翻落嚟㗎啦噃。咁啊，亦都係頭先講到一個重要嘅技術嘅一個位置啦嘛，4,300啦，我相信暫時呢個水平都會有一定程度嘅支持嘅，即係唔係淨係今日，可能去到下個星期都係呢個位係一個技術上嘅支持位啦。咁講到即係外圍，我諗嗱，好多央行都即係接二連三都有意識嘅結果啦。咁當然重中之重一定係聯儲局啦。咁啊，新嘅主席阿沃什咧就講到明㗎啦，就未來咧唔會再作一啲前瞻性嘅一啲嘅陳述對於貨幣政策。今次嚟講咧就繼續維持住傳統，有呢一個咧經濟評估報告啦，亦都有點陣圖啦，咁亦都缺乏咗主席一點，但唔緊要，今次12-0啊嚇，全所有嘅聯儲局有投票權嘅官員都認為一定咧係要加息嘅，咁同埋大家都一定要明白一個狀況咧，就係話一旦央行啟動咗加息嘅週期嘅第一次咧，咁其實咧就係一個週期嘅開始，即係貨幣政策唔會話喂今日加啦，喂下個月又減翻，從來都唔會咁樣，咁所以加低一次肯定就會第二次，問題幾時同幅度嘅啫。咁我個人咧，其實過一個月嚟，我一直都係預測9月加完，12月都可能會再加息，這個都係我嘅睇法。咁而家呢一秒鐘我冇改變嘅。咁但係某程度上就係當即係沃什當時喺即係呢一個聯儲局嘅記者會一路講嘅時間，大家一路聽一路擔心，咁個美股就殺咗落去啦。咁其實亦都之後一日咧，亦都幾顯著反彈翻。咁所以港股亦都係啦，即係跟隨住外圍又好啦，或者自己嘅節奏都好，總之跌到去一個重要支持區域咧，咁亦都咧明顯地有一個技術反彈啦。當然，如果你話講到去到年底，聯儲局再加息，香港啲銀行有冇壓力咧？加最優惠利率咧？咁其實我都覺得有噶。如果加第二次咧，1%都係即係有幾大機會。咁但係畢竟就而家就唔理咁多住啦嚇，起碼咧而家都仲9月啫嚇，都未有耐去到下一次嘅聯儲局10月嘅議息會議。咁所以暫時嚟睇咧，都仲係有好多嘅經濟數據。咁再者咧，亦都因為沙特阿拉伯啦，咁之前沙特阿美啦，咁佢哋有啲嘅即係通過一個管道，咁啊繞道唔經霍爾木茲海峽，就通過紅海咧出口嘅原油咧，咁因為咧個管道受閘啊，咁所以咧就真係冇辦法啦，即係霍爾木茲海峽又通航唔到，紅海又通航唔到啊，國際油價就大幅飆升啦。呢個都係我過去曾經作過嘅預測，就係話真係唔好幻想個油價會係長期維持翻60-70呢啲位置啊，咁啊上翻上去高位一啲都唔出奇。咁啊曾經布蘭特期油都上翻110，咁而家就係憧憬緊就係話啊，可能佢哋都會即係搶盡快收復，咁亦都咧可能會加翻大少少力度咧，係通過管道咧就是、出口原油。咁所以咧布蘭特期油就有少少回順啦個升勢，咁就其實都仲係105啊、106嘅，都唔係低嘅。咁仲要再者啦，即係全球各國呢一啲即係所謂嘅長期債券收益率高企嘅呢個問題咧，咁都係困擾住全球啲央行嘅。咁當然啦，日本央行又意識啦，咁跟住亦都英倫銀行就維持住利率不變啦。咁啱普遍嚟講咧，全球各個央行包括即係美國，咁亦都包括埋呢一個嘅歐洲，咁亦都包括埋日本，咁啊都大機會即係一陣啦嚇，咁亦都會即係宣布個結果啦日本。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諗總的來說咧，都係因為始終通脹壓力都係仍然係與日俱增咧，咁全球各國嘅央行嘅貨幣政策咧都係即係從緊嘅啦，只不過個力度有幾大咁解嘅啫。咁但係港股都叫做因應住呢個情況叫做跌咗落嚟先，咁所以而家都有啲獲利應該咁講，就係有啲技術性嘅反彈咯嚇。
8: 咁呢個技術性嘅反彈咧，嚟緊啲乜支持恆指咧？大概啲咩點數到徘徊啊？
9: 剛才我都講啦，話20,000即係4,300咧，咁真係殺曬啲牛證之後，呢個水平應該有支持啦。咁但係咧，你話彈翻上嚟的話咧，咁可能咧去到即係接近即係25,000又開始會有少少阻力啦。咁所以咧，即係總的來說喺目前而家呢刻咧，我都會是短期一個即係技術性嘅反彈咯。咁尤其是係即係講緊我哋嘅港股，咁好多啲平台經濟類股份都股價積弱多時啊。咁即係今日都先至叫做咧有翻些少嘅一個反彈，咁但個動力咧都即係能唔能夠持久咧？呢個只能夠講拭目以待。咁仲有啦， 很多公司呢都急不及待呢，就是出嚟喺市場度呢配股集資，有個別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股份，好似譬如智普咁啦，或真係呢即係三個月唔到呢人大戶第二次配股集資，咁反映得到呢即係成個人工智能，尤其是即係啲大模型嘅企業呢，佢哋都真係處於一個即係燒銀紙嘅階段啦，咁所以呢啲嘅因素都係要留意。
8: 嗯，你都提到咧呢啲大模型嘅股份啦，人工智能大模型股份啦，咁啊今朝早啦就向好嘅，咁啊嚟紧走势点睇先？
9: 我谂短线都系一个即系好技术性嘅反弹，毕竟股价真系跌咗好多噶啦，即系唔好话由高位荡落嚟啦，即系高位讲就真系都几恐慌嘅，因为讲紧智普都即系接近3000蚊跌落嚟嘅，咁但系只不过系话即系而家喺目前呢一秒钟，我谂嚟紧亦都有一个重点啦，就系话嚟紧即系中美元首峰会啦，好快九月尾就会举行啦，咁而家呢段时间咧，可能就系大家开始估啦，啊有边啲嘅企业有机会获邀，即系隨團即係出訪啦，咁當然啦，出訪咁就再有個憧憬㗎啦，下一步就係話咁會唔會有啲訂單可以攞到呢，咁我諗嚟緊即係喺未來一個星期啦，金融市場可能個焦點就會放咗喺即係兩個元首嘅峰會嗰度，咁但係當然有啲嘅矛盾啊，即係亦都唔會一時三刻去解決嘅，即係由關稅啊、貿易壁壘啊，到呢就係喺人工智能啊、晶片啊，同埋呢例如生物科技啊，即係呢領域上高啦，即係一啲非常之激烈競爭嘅一個關係啦，我諗都係會有機會係喺即係嚟緊峰會度會有機會探討到呢啲嘅議題咯。咁但係即係短線，我諗都係喺一個即係暫時啦，即係叫做低位揾咗出嚟啦，希望都可以彈翻多少少嘅咁嘅狀態啦。
8: 嗯，好啊。咁啊，剛才提到嘅股份咧，你有冇持有㗎？
9: 本人冇持有嘅，唔該曬。
8: 嗯，好啊，唔該曬。頭先嘅係啦，盈立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噶。咁啊，睇翻啦，恒生指数啦，最新系报24803点啊，升咗197点，升幅咧系0.8%噶。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啦，就系升咗超过1%，报4358点，升咗48点噶。呢一节嘅一桶金嘅时间够，拜拜。
1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11: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2: 等我们用声音听见非遗。
13: 有没有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没有感受过醒狮在古镇里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没有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们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2: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4: 未来无限，
15: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6: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研。
17: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四诊研咧，帮助中医行业宣扬呢个亚健康提前嘅调养啦，令到香港人嘅身体咧就健康啲。
11: 星期六朝早9点，
18: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1: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9: 望向麦田远处有只蜗牛，瞬间。

0: 我昨晚咧喺度谂笑话，咁我就以为今日
1: 即系
0: 个感觉系咧好奇妙嘅嗰、那个体感啊，
1: 系
0: 个体感就系放完一日假咪就
1: 系
0: 星期一咯咁样，咁其实唔系今日星期五，你谂下我几大压力啊，即系工作，
1: 就系你寻日放假诶，开唔开心啊？
0: 你冇放假咩？
1: 咪轮流讲下咯，
0: 轮流讲下，你先，愿闻其详。
1: 我讲先啊，我讲两句就讲完噶咯。
0: 好啊，
1: 唔系咁啊，朝头早起身咁样都系
2: 觉得要翻工嘅洗面。
1: 唔系同一个时间咯，我都话咯，其实我放唔放假咧，对于我嗰个作息系唔系好影响嘅，
2: 几健康。
1: 咁啊，朝起身啦，咁样咪早餐啦。咁食早餐就久为了，即系可以啊写耐啲嘢，咁即系写下嘢咁样啦。咁朝头早咧就咁，我就寻日就约剪头发。因为呢排咧都冇乜时间去剪头发，
0: 系
1: 哇难得 day off 喎，咁啊剪头发啦咁。咁我屋企咧步行去嗰、那个即系非法铺咧，就15分钟到啦。即系话长唔长，话短唔短，一个距离咁样。咁天气都凉翻啲啊嘛，咁就都行下啦咁。跟住咧，我嗰程咧行咗，我谂行咗9个字到。
0: 吓？点解啊？
2: 你行错路定咩？当时系咪呢边？
1: 咪行出去，咁我就做咗少少嘅，咁做咗少行出去，我系有心地放慢少少去行嘅，因为咧好耐冇试过早上嘅时候接触个世界，即系呢段时间咧长期都系直播室噶嘛，咁啊谂住啊，咁啊行长，因为公园嚟嘅通过，咁我就谂住都兜下啦，行下公园啦，咁啊行咯，咁都惊嘅啊，其实咁系唔即系如咁早咧，唔紧要啦，早啲去到睇下有冇位咯，咪早啲剪都得嘅。
0: 通常冇咁早开嘅，
1: 系
0: salon
1: 佢十。都早開嘅，10点后都開㗎喇咁樣。咁跟住呢我就早啲行啦，嗰啲唔係 salon 嚟㗎。我啲唔係沙龙嚟
0: 嘅，即係喺街邊有本古仔書俾你坐喺度，有張
1: 10分鐘剪完
0: 膠凳坐喺度嗰啲，
1: 10分鐘剪完嘅嗰啲，係好快嘅。咁跟住咧就咁樣行啦，咁樣啊見到，跟住沿途見到個鐵絲網，鐵絲網頂咧有啲鐵絲喺度圈圈圈咁樣啦，咁圈圈上面咧有啲叉咁樣刺出嚟，跟住見到兩隻仔。兩隻雀企喺個鐵絲網上面，啊，點解你唔會俾個叉刉到嘅呢？啊，因為你慢慢跳，慢慢跳，就咁啊睇咗15分鐘，即係嗰刻咧，我感受到咧，我係好適合退休生活嘅，即係好慢啦、啊，所有好無聊嘅嘢咧，我可以睇10零20分鐘啦，完全不自覺咁，啊，幾好天氣喎，啊，睇個影，啊個影，
2: 越嚟越長，
1: 啊呢一度係喎。呢个影系个树影，哦，几得意。咁我咁行咗9个字，
2: 冲实，
1: 飞立
2: 好冲实，
0: 会啊，
1: 剪咗10分钟头发，跟住翻转头又行啊。咁就放完假啦，
0: 几好、啊，即系咁就冇一个早上啦嘛，
1: 冇早上啦，咁啊正常翻，咁啊即系就下昼正常工作咁咯。但系都好写意咁样咧，间唔中放一日咧，然后
0: 正
1: 同埋好享受到自己。我真係可以退休咧，我真係唔怕啲時間咧。
0: 唔係冇懷疑過一樣嘢，係你可以退休呢樣嘢。
1: 好多人唔得㗎，
0: 你精神上可以退休咯。
1: 係啊，
0: 精神上
1: 我肚唔得，
0: 係咯，即係個肉體上係嘛？
1: 唔係個户口上，
0: 冇錯冇錯。
1: 你咧？
0: 彪哥咧？
2: 唔係我
1: 彪哥冇得放㗎。
2: 系，不过咧，琴日我终于体验到，少数体验到可以朝头早做
0: 其他嘢，
2: 做行政嘢，即系打开。
0: 呢个都系一个体验嚟嘅，
2: 我有行政时间啊，朝头早咁。
0: 系，因为彪哥佢即系日日都要做节目啦，咁所以能够喺嗰一刻唔系做节目地做其他嘢，其实都系一个初体验。
2: 系初体验
0: 吓。咁对于我嚟讲咧，我直情系。真係初體驗喎、
1: 啊。點樣呢？
0: 我講出嚟可能大家覺得我好
2: 發現新大陸。
0: 係啦大鄉里出醒咁樣啦、啊。我尋日呢就去咗一間呢即係內地啦即係近近地深圳啦、
1: 哦。
0: 一間嘅即係佢就叫做洗咩中心咁樣即係
2: 洗療咁
0: 樣。洗療下即係類似呢啲。
1: 水療㗎嘛。
0: 水佢唔係叫水療㗎嘛。佢個名字有少少特別嘅即係類似一啲水療啦學你話齋即係按摩啊。
1: 所以做 SPA 嘅地方。
0: 水療 SPA 啦嘅地方咁樣啦。咁我就去咗一日啦。咁我話咗我車咗。
1: 你勁過我喎。
2: 臭皮喎。
1: 喺公園度。
0: 唔係呀。
1: 九個字我覺得自己好勁㗎
0: 嚟。因為好多朋友都同我講佢話喂你想去呢你早啲上去，因為唔抵㗎。
1: 哦、
0: 你一定要一全日喺嗰度，你先即係覺得抵㗎。
1: 即係有入場費嘅。
0: 有入場費，有入場費。咁、哦首先要收個入場費啦，然後就即係每一個項目都要即係再額外俾錢咁咯。咁呢一個咧係一個叫做即係18000尺咁大嘅。
1: 哇！死我18000，18000。你咁講數字出嚟，我知道你消費高，但係都唔係去到18000入場費。
0: 係咪？唔係18000即係米啊嚇，即係square 嘅。佢即係幾多？
2: 咁空間
0: 啦，你當
2: 係。好大啦。
0: 咁咧就佢就有即係譬如浸浴啦、水療啦、按摩啦，然後咧戲院。

0: 然後咧桌遊房啦，即係書房啦，兒童遊樂場啦，
1: 睇書喎，
0: 係啊，打機嘅地方，
1: 我書房都可以收入場。
0: 就然後就自助餐嘅地方啦，即係即係乜嘢都有咁咯。
1: 咁你幾早先？
0: 電影院都有兩間，咁我要去到即係10:30咯。
1: 真係好早，
0: 好早啊！
1: 你做翻工，
0: 好快，
1: 你翻工都冇做。
0: 我車個仔翻學，跟住我就出發啦嘛，係咪？咁去到大概一個鐘頭到就去到啦嘛，已經跟住連埋過關，又唔係好多人咁樣。咁去到嘅時候，即係我都唔知入到去嗰間，我應該做啲乜嘢。咁我係咪要換衫？好啦，咁原來就即係一路都有人帶領啦咁樣。首先就換咗一套咧，係所有女士都著嘅一套衫。
1: 系，
0: 然後男士就另外一隻色，但係個款係一樣嘅。
1: 哦 ，OK。
0: 咁我個感覺，咦？點解好似去咗間醫院度？你明唔明啊？即係大家好似著住一個
2: 你第一次去
0: 咁樣，
2: 你第一次去啲按摩嘅地方。
0: 我第一次啊，我真係第一次。
2: 哇、哦！你第一次就去到咁高級，好難搞喎、啊。
0: 咁係
2: 翻唔到基本啦，係嘛？
0: 我換咗嗰啲袍之後咧，咁啊一路你見到即係戴咗條手帶啦。咁條手帶就係你嘅編號啦。咁然後咧，
1: 咁電話點啊？有冇褲袋？
0: 佢有 locker 嘅。我真係好喜遇另外一個大鄉里，咁佢有一個好大嘅 locker 俾你擺曬所有鞋啊、衫啊落去。咁你換咗嗰套制服之後咧，咁原來全部女士全部藍就粉紅色啦，全部男士就青綠色淺綠色咁樣。咁你見到就所有人好似病友咁嘅，即係喺度行嚟行去嗰啲全部都係。着住同一就呢一感觉，我已经抵消。冇错，飞越疯人院咁样。
2: 我觉得听众听到 Ada 呢个咁巨细无遗嘅描述咧，已经 feel 到一种大乡里出
0: 城
2: 嘅
0: 感觉。
2: 你冇去过任何
0: 我真系冇去过，
2: 所有
0: 真系
2: 都系咁样分享式噶啦。
0: 系咩？哎呀，你有经验原来，
2: 我哋嗰啲咁贵啫。
0: 转头再讲，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的优势在于国际化，政府致力维持香港国际化枢纽的地位。在他上任以来，已经先后访问东盟、中东和中亚，强调重视拓展国际网络，提升香港国际形象。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北都可以令本港无论在居住环境以至整体发展实现升级，又说将北都发展列入五年规划，期望能够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机遇，同时保持与国际社会的联系，确保实现升级转型。有听众致电节目询问有关人工智能的应用，李家超说，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已经明确指出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本港在很多领域正是应用相关技术，但是他提到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令公众了解他的潜在风险，尤其是年轻人在使用人工智能的时候没有考虑太多。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说，目前进度是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定立约束性指标。凌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几年会提速做好多熟地，已经获得拨款在好多地方，包括洪水桥、古洞和新田开展工程，有些地方就准备申请拨款。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措施可以拆墙松绑，日后造地可以更快和更多，应用会更有底气。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朝早九点到夜晚九点，星期日就是朝早九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隔离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到是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苏先生说，董建华当年担任特首，一心为香港做事和奉献，虽然有些政策时机未必正确影响政绩，但是认为董建华都是想为香港做事。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96点，升191点，总成交金额68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6点，升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96点，升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62蚊，升22蚊；阿里巴巴108.5，升3.4；腾讯控股426.2，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83.5，跌9毫；Minimax 275.4，升20.6；联想集团36.04，升1.72；建滔积层板46.82，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4，日元156.17，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7，英镑对美 元 1.336， 歐元對美元 1.148， 澳元對美元 0.71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662 點，升525點，港金報 40,720 元，升365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355.92 美元，賣出 4,356.4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現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荃灣方向，跟住麗景港鐵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另外流浮山較早前是有火警，現在鳳降村路去鳳降村方向，跟住平下路的全線是仍然封閉的，經過的駕駛人士要留意返。轉來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紅磡警署，加士居道天橋過海現在是惠利道，七咸道北過海龍尾去到模糊街，西隧九龍入口現在龍尾去到香港紅十字會總部，東隧九龍入口現在是匯景花園。路面情況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龍尾在華潤大廈，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迴旋處一段是比較多車的，龍尾去到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青馬大橋吸水門去機場、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最後法律援助處提提你，遇到工傷或者意外要索償、責償，無需中介幫你找律師，可以自己申請法援，詳情可以瀏覽法律援助處網頁。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侧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越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以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乔克，编曲 Justin Young，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oung。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进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事日快乐。咁啊头先即系讲到话，寻日放咗日假啦。
1: 继续你嘅水疗之旅啊！继续
0: 讲啊！哎，我要快啲先。
1: 我哋最后要 guess how much 嘛？
2: 你仲要讲几耐啊？如果你慢嘅版本，
0: 慢
1: 佢连个更新分两只颜色都讲成节，
0: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1: 起码下个礼拜成个礼拜都讲紧啦。
0: 系啊，咁同埋点算啦？咁系于是咧换咗套衫啦，咁攞咗。
2: 喂，拖鞋点啊？对拖鞋点？
0: 攞就攞，吞攞时就换咗去拖鞋，就梗系有埋拖鞋啦。
2: 有冇男女系唔同色嘅？
0: 我冇，男女唔同。
1: 你唔好再问啦。讲成个月啦。
0: 哎、你俾你咁样打乱咗，我都唔知讲到边度。OK， 咁啊，佢咧就其实话，即系原来系咁嘅。你俾咗一个即系入场费之后咧，咁佢咧就会系包咗一啲即系全日嘅即系你食嘅嘢啦，系咪饮食自助餐？
1: 你饮食点啊？食物点啊？
2: 系，
0: 咁我好耐冇食过鱼子酱，鱼子酱好耐冇食过。
1: 你平时咪麻麻地噶？
0: 我麻麻地噶，咁但我见
2: 到钱啊嘛，
0: 我见到服务员好殷勤咁问我，即系要唔要帮我开啊咁样，咁我就要啦。
2: 佢点样开法？
1: 开啊，
0: 佢
1: 一罐啊，
0: 撬开噶嘛，一罐罐噶，
1: 一罐罐俾你啊，
0: 系啊，
2: 一罐。
0: 系啊，
1: 即系好似我啲面霜咁噶，
0: 系系啦，好似面霜咁样。咁我好啦，咁首先
1: 有钱人生活你唔明噶，
0: 即系我又見未夠鐘食嘢，咁於是我先行做咗一個中醫藥嘅按，即係嗰個中醫嘅推拿，
1: 嗰啲淮山啊嗰啲，
0: 唔係佢而係佢冇落油咁樣去即係推穴
1: 位。
0: 系啦，咁我就推完一個穴位，啱啱好夠鐘食飯咯，於是我就落去，即係我食咗好多嘢。
2: 唔係力水點啊？嗰個按摩
0: 好好啊，真係好好。
1: 唔好再問啲細節。
2: OK，
0: 咁跟住我就食咗好多嘢，好多好多嘢。哇！食到捧住個肚，
1: 但
0: 係
1: 又話飽肚唔可以按摩嘅。
0: 唔係啊，食完咗，即係我按完之後去食嘢嘛。你有冇聽到我講？
1: 我知啊，咁但係又去按啊嘛，跟住
0: 未？咁你聽我講埋。
2: 歇一歇。
0: 咁當我食飽咗就點啊？眼瞓啦。咁於是我就入咗一個咧叫做即係休息大廳。咁我休息大厅都真系
1: 几大规模咧，
0: 一望无际。唉，我都唔知
1: 道几
0: 大。我谂
2: 即系夸张。
0: 我谂60-80张床咯，你当吓。咁就又分开几个大厅咁样嘅。咁我去到其中一个大厅嗰度咧，就有一张好阔嘅床，即系仲阔过屋企嗰张床好多。
1: 系。
0: 咁然后我瞓咗低咗之后咧，咁啊我校低咗佢啦。
1: 沙发床。
0: 咁谂住挨啦。咁然后咧，我朋友不断咁 WhatsApp 我啦，就话你彩儿啊，你快啲试下彩儿啊，即系做啲细项咁样。咁我好惊噶彩儿。因為
1: 我哋呢度做大廳啊，
0: 咩啊？
1: 呢個廳嘅服務大廳
0: 啦，係啦，係啦。咁我就話好驚，因為即係因為嗱，我耳膜咧係唔可以穿嘅，因為咧我工作關係
1: 啦，
0: 係我工作關係。咁所以我就唔得。跟住我朋友就話：你叫佢唔好即係整到咁入啦，叫佢小心啲啦。咁類似咁樣啦。咁於是咧我就好啦，試下啦。咁我就撳咗個掣啦，然後話：
2: 哇，有掣啊！
0: 係有掣喎。咁你隔離有個掣，叫啲服務員噶嘛？
1: 你又扮到好似冇去過任何呢啲地方。
0: 原來有個掣，
1: 舉個牌係嘛？有個牌就邊嘅舉起，
0: 係咁跟住就即係進行咗呢個彩耳啦。咁彩耳咧就哇，
1: 好少見嘅喎，
0: 真係好舒服嘅喎。做完之後個感覺係首先聽嘢清晰咗啦，
2: 係
0: 我真係覺得聽嘢清晰咗，
2: 正常。
0: 咁然之後
1: 佢有冇咧俾個 mon 你，跟住一路彩嘅時候咧俾你睇住個耳膜？
0: 冇啊！
1: 哇！
0: 咁我因為就算係我都唔係好敢睇啊。
1: 哦，係。
0: 我驚即係因為我從來冇做過，亦都係好少清潔自己嘅耳朵，所以我都覺得佢裏面會係即係千瘡百孔
1: 嘅。都唔係嘅，都乾淨嘅。
0: 跟住咧，佢懟咗一支嘢入去，咁樣喺度轉嘅時候咧，我聽到啲熔岩喺裏邊嘅聲啊！咁我就哇，好似好污糟喎嗰度。咁跟住一路咁樣做。清完之後嗰刻咧，真係眼瞓好眼瞓好眼瞓完成咗，咁然之後我就喺嗰度咧就瞓著咗啦。
1: 係
2: ，OK，
0: 好啦，瞓完兩個鐘之後起身，
1: 兩個鐘咪瞓咗，
0: 係瞓個零鐘啦，跟住起身做咩啊？食嘢咯，
1: 係
0: 咁我就開始咧食嗰啲水果啦。
1: 哦 ，OK，
0: 咁首先咧第一炮咧係即係果王同果后啦，
1: 榴蓮山竹，
0: 冇錯啦。咁你食完之後就一路掃落去哈密瓜，跟住好啦，再打橫掃翻轉頭就飲一啲即係西瓜汁啊，橙汁啊咁樣，即係生果類嗰邊咯。咁掃完曬之後咧，好滿足啊。於是咧。
1: 再瞓，
0: 我冲咗个凉，冲咗凉嗰刻我决定冲咗一个凉，跟住冲完个凉之后咧，个人咧开始咧可以准备按第二样嘢啦，咁于是我又做咗一个推油咁样咯，咁推完油之后咧，我又瞓啦，
1: 又瞓，
0: 系啊，跟住瞓完之后咧，我即系总括嚟讲咧，就系即系食啦、瞓啦，同埋按摩，食啦、瞓同按摩，就系咁样就夜晚啦。
1: 你翻嚟仲使瞓嘅？
0: 嗱，呢个问题问得好好。 因為我以為我咁樣瞓法，我翻到屋企應該夜晚就瞓唔著啦咁樣。點知我翻到屋企一瞓低，腳腳聲。我今朝早好早起身，仲好精神添。
1: 再上去出發。
0: 嗱，其實咧，我自己平心而論嚇，係價錢係偏貴嘅。
1: 係啊，
0: 嗰件事。
1: Guess how much？
0: 哇，我都唔敢講、啊，
1: 唔好講出嚟啦。
0: 係啦，唔好咁。總之，唔係真係好貴，但係咧，我就冇俾到錢嘅。俾掌聲！
1: 啲犯法嘢我哋唔做㗎嘛，
0: 冇做。
2: 又唔係犯法，你有朋友請嘅。
0: 係啊，有朋友，因為有朋友咧，即係大富豪。我知道用大富豪三個字形容。
1: 唔係你生日㗎嘛？
0: 係啦，因為生日係咁。哎，你上去你即係講我 number 咁，即係類似啲咁樣嘢啦。咁我咪上去體驗下咯。咁我亦都即係同佢講我話，我覺得價錢合理。
1: 嗯，
0: 我自己都
1: 咁样讲出，
0: 我自己讲价钱，哇，价钱合理，跟住我都下一次我会自己再去咯。
1: 嗱，总之嗱，付费所有听众，我同阿彪觉得消费唔起嘅。阿彪就直头哇冇谂过咁嘅数字，
2: 系啊
1: ，Ada 就觉得价钱合理，你自己谂啦。
0: 我谂成件事大概个 range 系我朋友讲啦吓，1000到1500蚊度。1000到1500，呢個 range 係佢不嬲，佢喺呢一間嘅鋪頭度嘅消費就大概係咁咯。
1: 咁你中間選項自己做幾多啊？
0: 冇錯啦，你可以選擇唔做咁樣，唔好做咁多。
1: 基本都要
0: 1000到1500蚊啦，係啊。咁1000到1500蚊，咁我覺得個食嘢嗰方面都幾理想咯，食得。咁所以我諗一個人半三個月去一次係嘛？
1: 唔係，但係呢個唔係個重點啊，重點
0: 三個月去一次。
1: 重點係咧嗱瞓。跟住食嘢，跟住按摩，跟住瞓食嘢按摩。其實上個禮拜我已經講過一次啦，就係我泰國翻嚟之後嘛，我話我今次我去得好開心啊，瞓食嘢按摩啦。跟住嗰陣時 Ada 俾個單字我嘅，扯咁樣，
0: 係咩？
1: 但係你而家嗱，你自己睇完咪知啦。即係有啲嘢咧講出嚟咧，你感受唔到幾歡樂同埋幾舒服嘅。有陣時都要自己去其實放鬆下，
0: 都係
1: 即係風險由人嘅，
0: 係風險由人嘅。係
1: 啦，
0: 因為我覺得有好多朋友可能係俾咗入場費可能5-6百蚊啦，然之後
1: 我意思唔係一定要呢間。
0: 哦，係。都係啊，咁所以耐唔耐咯？
1: 係啊，
2: 新嘅體驗咯。
1: 嗱，我哋就試辦咗一次啦。封劍遊人係咩咧？
0: 三個月
1: 可以去水療啦，俾係嘛四位數字啦。亦都好似我咁喺公園裏邊，
2: 公園長
0: 都
1: 咁一日㗎啦。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就係放鬆，早知放假
2: 亦可以選擇翻工。
0: 繼續，好似你咁，你都開心㗎。
2: 繼續我心，
0: 係咪先？好啦，咁啊，暫且分享完啦。
1: 因為有排都未有得放。
0: 是啊，是啊，咁话咧，
2: 好啊，
0: 我谂我哋呢啲嘅生活都系好耐唔耐都系一次，都系好嘅。
1: 系嘅，冇错冇错，大家都系咁话，
0: 唔好咁奢侈。
1: 即系我知个听众都系咁谂，你估我唔系啊？个都要翻工啊，
0: 半年一次咯，半年一次咯。
1: 好，提档。
0: 好啊，我提咁嘅，知名咧旅游杂志公布2016年啊，全球最酷系咪读个酷字啊？最酷
1: 啦，
0: 最酷啦吓，最酷嘅街区吓，咁啊个榜单当中咧有冇你同我都熟悉嘅地方先？
1: 全球啊！我想听下，
0: 系
1: 我题目系咁嘅，因为礼拜五啊嘛，咁啊又到呢个英超周末嚟紧啦，好耐冇播足球啦，好啊，
2: 米冠
1: 嚟啊，
2: 快出
1: 系啦，阿仙奴咧个领队啊，暗中啊自己破坏自己球队嘅好多嘅事情。背后动机曝光之后，令球迷震惊啊！
2: 哦 ，OK， 嗱，我个标题系咁嘅，关于餐厅嘅，餐厅一身蚁，韩国高级食店啊，将蚁加落甜品嗰度，俾人告上法院
1: 啊！哦，系啦，我呢排都有即系屋企都有蚁嘅问题，讲开又讲，
0: 哇！呢排啊，
1: 系呢排，
0: 我反而觉得呢排系少咗，因为凉啦嘛，开始凉啦，
1: 关啲蚁嗰个活动。
0: 好似系，你夏天就零舍咩啲啊？
1: 猜，难啊，难啊，
2: 青春
1: 磨教叉烧包，
2: 剪啊，
1: 不剪头。清新木啊，所以剪嗱，我又系剪咯，
2: 又系
1: 你两个
0: 出错咗，唔好意思，可唔可以再猜？
1: 可以，
0: 清新木七
2: 爆
0: 啊！
1: 你第一
2: 又第一啦！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认真事，
6: 趣怪事，
7: 无聊事，
8: 有趣嘅都话你知，
9: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0: 是日标题党。
0: 有一本咧全球即系知名嘅旅游杂志咧，公布咗咧2026年啊，全球最酷啊，即系最酷嘅、最型啊、最靓啊嘅街区啦吓，咁啊有一个榜单，其实年年都有噶，咁啊睇翻啲相咧，其实都觉得啊，真系有阵时有啲街咧，你即系你行嘅时候，你可能觉得冇乜嘢，但系你一睇相，可能佢影个角度啊或者咩，你硬系觉得哇都好型好靓。
1: 春秧街嗰边几正噶？
0: 边度啊？
1: 春秧街，
6: 春秧
0: 街，
1: 即系咧个电车驶入嚟嗰个街市咧，好古惑噶，你唔明啊？
0: 系，我都唔明。好啦，咁啊讲到话，即系今年嘅即系冠亚季军啦。咁啊，首先咧，即系登榜首嘅咧，就系南韩首尔嘅中路三街啊。
1: 哦，
0: 中路三街系韩国。咁然后另外摩洛哥拉巴特海洋区咧就系亚军啦，而希腊嘅雅典新世界区咧就去到季军咁样咯，嗰个冠亚季军。咁啊，如果大家未去过或者唔知道概念系点咧，都可以即系睇翻啲相咯。其实都系一啲有少少旧街或者有啲旧建筑。classic 嘅感觉嘅地方嚟嘅，但系咧有一啲 classic 之余咧，佢又会有啲新嘅嘢喺度 mix 埋一齐，即系个感觉系好得意咯。咁至于有冇一啲我哋即系香港即系熟悉嘅街道咧，入围咧，咁可以真系有。咁大家估下喺边度？
1: 即系喺香港嘅。
0: 系啦，香港嘅
1: 春秧街，居然唔系春秧街，有冇搞错？我估啊，如果旧同埋新 mix 啊，庙街一带。
0: 哦，唔系，阿彪哥。
6: 湾仔
0: 啊，系啦，
6: 哎呀，一个乱嚟嘅啫，
0: 系啦，就系即系湾仔啊，星街嗰个小区嗰度吓，星街小区包括日街、月街同埋星街三条主要嘅街道，即系cross 埋一齐咁样咯。咁因为咧，其实邻近咧系一啲即系虽然系商业嘅区啦，咁但系咧个感觉佢好似汇聚咗一啲 coffee shop 啊，一啲独立小店啊，一啲有即系宠物友善嘅空间啊咁样，咁然后有一啲特色嘅即系餐厅仔啊咁样，所以呢一笪地方咧。即系我哋香港呢一笪地方咧，都系即系俾呢一本嘅杂志咧，就系即系选为其中啦吓，即系入围嘅。
1: 你哋多唔多多去新界嗰边？
0: 我就比较少啲，
1: 系嘛。
0: 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如果你问我选靓咧，我会拣荷里活道上面中环嗰边咧。有阵时夜景影落真系好靓，即系大馆嗰头附近。
1: 系，但系嗰度咧停留嘅时间唔多嘅，即系荷里活道嗰度 keep 住喐噶嘛，即系冇乜。新界嗰度咧有几多一啲店系可以我哋叫做打趸。即係你可以坐下，同埋咧嗰度例如啲有少少骨頭位咧，嗰啲茶餐廳咧有陣時可以即係坐下，即係都可以即係見到啊！好多嗰啲電影咧，港產片都喺嗰度取景嘅，即係例如坐出嚟咁樣，即係咁喺個門口度咁啊，見到天空喺大廈之間咁樣，但係又唔係特別高嘅咁樣，有天咁樣咁啊，飲下奶茶啊咁樣咯。咁然後亦都有一啲叫做佢雖然話獨立小店係有嘅，但係其實都好多係。國際品牌嘅小店，
0: 哦，係，
1: 即係其實佢係品牌嚟嘅，但係咧佢就將佢小店化，就擺咗喺嗰度。因為嗰區其實而家，據我所知，應該某啲嘅區域都係有一啲叫做商場去管理嘅，因為延伸出嚟噶嘛。咁所以就有一啲特色嘢嘅，咁亦都幾好行。咁但係嗰個係即係我好明白咯，係一個即係我諗係你，我估你嘅雜誌都係西方雜誌啦，
0: 冇錯，
1: 即係一啲幾西方品味嘅即係市身化咗嘅一啲消遣咁樣。
6: 理解。我自己就中意啲平民少少嘅地區嘅。如果真係最超咁樣放鬆嘅區域咧，我會去深水埗。你又可以買啲電腦嘢啦，又可以買打機嘅嘢啦，玩具嘢，跟住文青嘅地方又有
0: 啦，點解有啲咁樣？
6: 係啊，我會中意行，
1: 都係，
6: 係啊，
1: 其實深水埗區嗰個闊度咧，即係個維度啊，
6: 係啊，
1: 即係有文青，又有即係地道，又
6: 有
1: 一啲高科技咁樣
0: 嘅玩。係咁啊，雜誌嘅編輯咧就話咧，同往年咧係好唔同啊，因為咧今年咧有好多地方咧都喺市中心嗰度，咁就講咗話，即係譬如我哋即係之前譬如擺。住咗疫情一啲冷清嘅感觉咧，其实而家咧我哋去翻个市区，见到好多有活力嘅嘢，好似 work 翻，即系成件事好似 work 翻。
1: 我刚才讲庙街都系夜晚咧，真系都。有人行夜市啊，食嘢啊，嗰啲都旺喎，真係喎，我即係揸車經過啦，都見到幾多人。
0: 係啊，所以你當你旺或者你有事發生嘅時候，個感覺就唔同啲。
1: 係嘅，
0: 靚都靚啲咯。
6: 係啊，大家各自有各自嘅喜好啦，咁啊唔係話呢個榜單就話一錘定音嘅。
1: 春秧街啲福建嘢食真係得。 好介紹俾大家。
6: 好啊，
1: 泊車係複雜少少，係係泊好車就搭電車入去。
6: 係啦，咁啊各有各嘅喜好啦。咁啊講到我個標題，講緊呢一個餐廳啊，一身蟻咧，講緊最近韓國咧一間嘅餐廳啊，佢其實係高級嘅，真係做 fine dining 嗰啲餐廳，攞咗係兩星嘅，即係嗰個美食嗰個嘅評測咁樣。咁佢哋咧就被控告咧係將螞蟻啊加入佢哋當地嘅一啲嘅特色嘅一個雪巴嘅甜品咁樣。咁佢話咧係喺呢幾年間咧係賣咗係40,000+螞蟻。为10,000+顾客咧提供咗呢啲审一啲干蚂蚁落个甜品度。
1: 但系先，佢系讲到明，佢系有蚂蚁嘅。
6: 讲到明食材。咁、其实我睇翻啲资料咧，喺北欧特别系，譬如系丹麦嗰边咧，佢哋系的确会将一啲嘅蚂蚁，譬如攞嚟入酒啦、又或者系攞嗰个酸味攞嚟入去 fine dining 嗰度，即系北欧比较流行啲。咁、我估韩国嘅呢间餐厅咧都见到，其实 fine dining 系有呢样嘢嘅，真系会将啲蚂蚁。經過處理之後，攞佢嗰個酸味咧嚟擺落甜品。咁佢賣咗幾年嘅，咁佢話韓國當地嘅執法部門咧都係睇到佢哋社交媒體有人 sell 呢個甜品，咁跟住先至去真係去嗰間店嗰度核查咁樣。咁佢哋韓國嗰個對於食品嘅法例咧，佢哋係可以加昆蟲嘅，但係佢哋有個十種嘅清單，就淨係呢十種螞蟻咧就唔喺嗰個清單嗰度。咁、所以咧佢哋就即刻話，同埋佢哋驗到。重金属
1: 哦，
6: 喺嗰啲嘅蚂蚁嗰度，咁于是咧就检控方咧其实系想判监添嘅，咁不过系啦，最后咧佢哋就话判大概10,000+嘅一个嘅罚款咁样，咁都系留意翻嗰个嘅，其实系嗰个食物文化嗰个冲突啊，即系可能个餐厅其实都冇留意。喺近排都好多嘅啲昆蟲類嘅嗰啲嘅食物，又話新興高蛋白質啊咁樣噶嘛。咁原來喺韓國嗰邊食咧，真係要留意一啲，嗰個店家可能其實佢有重金屬啦，同埋可能有法例問題添。
1: 係，我覺得就又唔可以所有嘢都用嗰個文化去即係講嘅，啲食品安全本身係有個法例嘅底線。咁即係如果你需要嘅，你至少你有咁樣嘅即係。即各資然後去申請係嘛？即係咪要收嗰個例係嘛？嗰、那個即係單上邊係咪要加多樣咧？係咁同埋你同時間你就是、如果你冇嗰個法例保障，其實亦都好難知道你嗰、那個即進口嗰啲蟻啦、個處理啦、
0: 點
1: 樣養出嚟啦，係嘛？等等咁你冇監管亦都係個問題嚟嘅。
6: 咁其中一個減刑嗰個辯護咧，係即係當然檢察方就話：，佢服務咗。提供咗咁多隻嘅螞蟻，咁但係店家都話：，我唔係強迫啲客食嘅，我都有問佢，你呢個雪巴落唔落啲試下我哋本店嘅螞蟻啊？咁，咁佢話大概60%嘅客咧係會願意嘗試，真係喺佢個甜品度加螞蟻
1: 嘅，佢自己爬上去嘅。嗱，即係冇咁啊，茶餐廳裏邊係嘛？即係突然間，有隻嘢嘅咁，
6: 仲驚？
1: 唔係唔關我事，我佢自己爬上去。
0: 信㗎，
6: 我琴日喺餐廳嗰度食 lunch 咧，隔離台啫。不過係都幾核突，係有隻大強跌咗落嚟。
0: 哎
6: 呀！而嗰個奇怪點係乜嘢咧？我見到嗰位小姐咧，即係佢當然係花容失色啦。佢有俾錢喎，竟然。
1: 哦。咁均真啊！
6: 係啊，我哋成班都見到，哇！咁嚴重，會唔會即係 free 呢張單俾佢咧？因為真係一隻活生生
1: 係咯，
6: 跌咗落嚟咁。
0: 係，但係跌咗落去啲食物度係咪？
6: 係啊，
1: 跌咗落邊度都唔 OK 係嘛？
6: 都會嚇死咁樣。係啊，但係昆蟲
0: 跌咗落地下，佢走咗咁樣，咁你有陣時望都望唔到，但你見到食物度，你可以同佢理論或者喂點樣咁樣啊嘛？
1: 係嘅，係嘅，
6: 係啊。咁但係你話試昆蟲呢樣嘢，我覺得我係夠膽嘅，即係如果外地。有一啲
0: 蟻女，
6: 系啦，或者系嗰啲蝗蟲啊，
1: 夠膽
6: 嗰啲咧，蟲蠶蛹啊嗰啲，
1: 藍澤蠍子咧，
0: 禾蟲啊嘛，
6: 我覺得應該都夠膽試。
1: 係啊，好多好多好多。
0: 你哋夠膽試係咪？你有冇試過
6: 啊？冇啊，未有呢個機會啊。
1: 我有，我又真係冇炸咗啫嘛，冇乜特別。炸咗，其實啲嘢咧炸咗咧。
0: 即系错炸咗任何嘢都
6: 香口嘢
0: OK 系嘛？
1: 香口嘢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食品安全就最紧要
6: 啦。系啊，冇错，
0: 系啊，等阵大家小心啲啊，即系病从口入啊。
6: 系啊，
0: 好，时间去到11:00，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转头翻嚟是日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他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现在有大约70%至80%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但是认为可以做得更好，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他又说，政府会研究与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研究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其中大约20%是来自内地以外的地方，这些人才具体优秀学历，能够找到薪酬较高的工作，对本港经济有贡献。他说，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是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先至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3日设置3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3个调研处分别设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2日开放时间系朝早9点到夜晚9点，星期日就系朝早9点到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1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相，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悼念册放在长台上，是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市民潘先生赞扬董建华的为人，只是在他执政的时候，香港环境不太好，又遇上沙士，感觉到对方在位的时候很辛苦。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领导的温和党在议会选举失利，他宣布辞职。瑞典选举委员会公布点票结果，由温和党、瑞典民主党、自由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组成支持现任政府的阵营，赢得议会349个议席中的173席。至于由社会民主党、绿色环境党、左翼党和中间党组成的反对派阵营，赢得176个议席，只是以三席的优势胜出。克里斯特松发文说，选举结果已经明确，现时应该由议长领导组建新政府。根据瑞典相关规定，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政府将会担任看守政府的角色，继续履行职责。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2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84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7点，升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5点，升12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79蚊，升39蚊；阿里巴巴108.5，升3.4；南方恒生科技4.28，升8仙；腾讯控股426.6，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182.5，跌9；Minimax 285.4，升30.6；联想集团36.46，升2.14；中芯国际64.2，升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85，瑞士法郎9.514，澳元5.59，加元5.611，新西兰元4.487，欧元9.0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91。日经平均指数报64662点，升525点；港金报40720蚊，升3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9.84美元，卖出4350.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近住丽景港铁站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玛嘉烈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车行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奥运港铁站。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下角道去上环跟住军器厂街一段都较为多车的，龙尾现时去到告士打道跟住华润大厦。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现时去到果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摘取纸本表格。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一成。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行入两步啦，唔该。
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先系快乐啦。头先阿米哈咧嗰条题未讲，不如讲埋咧。
1: 唔系，因为节目个内容太丰富啊，
2: 冇错。
1: 我哋更衣室逗留咗太耐，所以咧，
0: 唔系同埋你嗰个米官好耐都冇嚟出现过啊嘛。
1: 米官快讯，好嘢。就讲呢个阿仙奴啊，阿仙奴咧咁啊就英超开季啊嘛，
2: 系
1: 开季四连胜。
2: 哦，咁快啦！
1: 啊，踢四场赢四场，系嘛？咁啊，嚟紧就继续踢啦。咁但系咧，个赛前咧，即系季前啊，其实都经历咗好多事情。
2: 嗯，
1: 即系话说咧，季前咁啊热身啦，咁啊好多诶赛事噶嘛。咁但系咧，佢又经历咗，即系可能去到边度系嘛食嘢嘅时候，或者用餐又唔准时啊。
0: 嗯，
1: 然后嗰啲搭巴士嘅时候咧，嗰啲巴士路线咧又错啊，塞车啊，然后更衣室咧嗰个冷气又坏啊，跟住咧食下嘢咧仲遇到小偷啊，
0: 嗯、
1: 然后咧即系比赛完之后咧按摩床咧嗰啲全部又唔知去咗边啊，减少咗啊咁样，
0: 嗯、
1: 所有嘢。都是他领队做出来的。
2: 为什么啊
0: 会不会是好像即是周星驰先生那个即是功夫女足那条桥呢即是制造一些挫折出来啊俾、大家更加团结或者是吧即是激发起他们的斗志。
1: 直头是同一条桥。
0: 哦，
1: 咁啊，领队阿迪达咧就即系俾人即系追问啊，即系记者会度吓，咁赛前点解咁多呢啲问题咧？系点解咧？全部都系我做出嚟嘅，佢承认，佢咧就系即系佢话呢一个即系合乎即系一个叫做培养系嘛，即系球员嘅嗰个团结性啦，同埋最紧要就系面对住一啲突如其来嘅意外嗰种抗压力啊，即系佢能够即系有啲突然间啲唔好顺嘅，咁咪面对咯咁样。
0: 哦，即系同一条桥嚟，
1: 系咁。之后咁啲报道出完之后咧，新油街都有啲嘅即系支撑嘅，就系话其实都合乎一啲逻辑嘅，即系一个压力免疫嘅训练，即系好似一个心理学上好似打疫苗咁啊，即系先俾佢预习咗一啲叫做不可控嘅情况，咁、然后就会即系
0: 发生咩事都好顺啦，
1: 系啦，咁你咪即系知道，其实真系嘅，你去到嘅时候，你唔好俾呢啲嘢搞乱咗心态，即系揸车咁啫嘛，突然间有人切线，你突然间心情好差咁样，即系嗰个其实唔影响你嘅，你照按翻自己嗰、那个即系本身嘅计划啊，适应翻嗰、那个。变化咁样，咁所以就做好多呢啲嘅事情。咁但係网上当然就唔係完全 buy 呢一套啦，就话要过火少少啊，师兄。
2: 咁整坏个冷气。
1: 即係咪佢调高咗个温度又坏咗咁多啲囉。咁同埋佢带个小偷係真嘅。即係佢真係安排个小偷。
2: 嗰个呢
1: 入去爬手一餐爬咗啲球员嗰啲银包啊之类咁样。即係但係但係好多呢啲奇怪招数嘅。
0: 啊、
1: 即系佢突然间咧会即系可能教暗啲嗰个休息室嗰、那个即系灯咁样啦，即系跟住咧自己攞个灯泡攞住电掣，
2: 系
1: 擦，跟住喺度讲，你睇下，我哋要团结，要有连结，先有个光，
2: 好奇
1: 先可以有好嘅表现咁样，即系好多呢一啲即系唔知系过火定系还是佢所有嘅事情都谂过度过，即系就算一个演讲系咪，即系一个队内嘅赛前讲话都要攞个灯泡出嚟插下电啊，发下光啊，即系表达个能量传递嘅重要性咁、
0: okay、样。唔系你下次叫佢攞支竹啊嘛，嗱呢支竹
2: 二节
0: 弯咗咯，系嘛？
2: 一支竹
0: 出嚟，唔得、啊。
1: 咩佢好多呢啲嘅。佢甚至去到例如对利物浦，即係喺几年前有一场赛事去利物浦嘛，大家都知道即係利物浦主场劲㗎嘛，咁佢就係喺训练个场度呢摆好多喇叭巨型音响播对面利物浦嘅队歌。
2: Oh, okay.
1: You will never work alone.
2: 是。
1: 即是呢即是你
2: 激励。四面楚歌啊，你。
1: 是啦，四面楚歌。
0: You will never work alone. 识少少嘢喎。
1: 跟住是嘛，即是都令到啲球员适应咗嗰个对方好大声地嘘啊，唱佢哋嘅。
0: 烽火戏诸侯啊。
1: 即是咁样。即是好多呢啲招数。
0: 明啊明啊明啊。咁啊即是都系嗰句啦。
2: 恭喜
0: 晒。恭喜
2: 晒。四年胜喎。
1: 冇错。
0: 系。
1: 继续啊。
0: 唔该晒。
1: keep 住啊。
0: 唔该晒米官啊 ,ok。
3: 呢度减位，绿色可以拣，荧幕喺呢边。
4: 嗯 ，E5 啊。
5: 我要 E6 啊，唔该。
4: 喂，小姐，我好似唔识你噶。
5: 系、哦，你未识我噶、哦，我叫阿莹啊。
4: 哦，你系上次睇恐怖片吓到倒泻晒爆谷嗰、那个。
5: 上次睇爱情片喊到收唔到声嗰个都系我啊。
4: 系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个都系你啊嘛。
5: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都记得。
4: 你踢到我嘛
3: 你两个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齐啦、
4: 啊、好似太快呀、啊、
3: 我嘅意思係叫你哋一齐坐啫，后面成村人排緊队呀。
6: 戏剧有独特嘅魔法，可以连结每个人。
7: 每个星期好戏连场，同你讲戏，
8: 大戏电波。
9: 今集大戏电波呢讲嘅呢一套电影呢，係关于一个男人
2: 历尽沧桑都翻唔到屋企嘅古仔。
1: 嗯，奥德赛，
2: 似奥德赛。我见到有啲内地嘅网民都话，啊，這个就系沈腾嘅奥德赛。
0: 哦，
2: 系我哋今集咧讲呢一个嘅电影系《欢迎来龙餐馆》啊。
0: 嗯，
2: 咁喺内地嘅暑假档期票房咧都好劲啊，而家系接近20亿呢一个嘅票房，系仅次于呢个《功夫女足》嘅。
0: 哦，
2: 系啊，即系喺嗰个票房上，因为都内地嗰、那个当然嗰个票房个竞争都好激烈啦，譬如有八仙啦，有蜘蛛侠啦，
1: 八仙感叹号，
2: 系啊，感叹号，讲到感叹
0: 号，仲八仙咁样，个仙字有少少感叹，
2: 所以都好多猛片即系如云嘅底下咧，排暂时排第二位啊，咁呢个龙餐馆呢套戏
0: 系欢迎来龙餐馆咯，咁你睇嗰、那个即系譬如宣传啊或者啲海报咧，其实有部分海报都好似贺岁片咁噶，即系你会感觉佢好多颜色。色啦，好多食物啦，好缤纷咁样。咁最初我都谂唔明佢套戏系点嘅，因为我冇睇过个 trailer。
1: 系，
0: 我谂唔明啊呢套戏其实系点样嘅咧、嗯。但我睇到导演啦，睇到几位演员，我觉得可能都值得睇、嗯。即系我有听过好多朋友有去睇咁样。咁我就入戏院睇啦。原来件事成件事系即系一套真系我认为系一套战争，即系描述战争嘅残酷啦咁、嗯、样。咁一个男人佢喺一个即系战乱当中吓。佢點樣去求全呢一位廚師咁樣？咁我自己就覺得拍得好認真，同埋真係幾大製作，無論戰爭嘅場面啦。咁佢演員方面係我諗。嗰幾位嘅即係主角啦都係好出色嘅演員，
1: 所以
0: 都我覺得都幾值得睇嘅。
1: 文道嘅電影就一路都有啲社會關注嘅議題嘅，咁啊，同埋一路都即係係去講一啲人性啊，或者一啲叫做矛盾啊，即係曾澤偉啦。咁今次都係嘅，即係我覺得阿彪哥所講話，即係好似奧德賽咁咧，其實佢個名都係㗎，即係廚師係嘛？
2: 嗯，
1: 徐福咁样，即系叫做徐福、哦，你谂下、嗯，即系对于中国人嘅寓意嚟讲，都系一个即系远去系嘛、嗯，可能一去不返嘅一个代表啦。咁、嗯、你要剧本咁样写啦。咁但系个古仔其实就系讲一个即系咯，要离乡别井嘅厨师，咁、嗯、去到即系中东咁样，咁然后就要点样经营一间中菜馆、嗯。但系之后就开始经历好多事情啦。
2: 系啊，佢嗰、那个节奏系非常之紧凑嘅，即系套戏大概140分钟到啦，但系绝无冷场，系会不断地主角咧系卷入一波又一波嘅嗰个冲突入面，咁当然喺个战争场面嗰个身不由己啊，你去去咗呢一个嘅站方嗰边嗰个营阵营嗰度。嗰度發生咩事，跟住馬上又要推你去下一個嘅場景，即係一個真係好似不斷咁樣力劫咁樣，所以好多網民話同奧德賽比咧，係爭在冇嗰個海妖嘅啫。
0: 係，首先佢係即係因為負債啦，即係自己一個廚師咁，佢都係爭人哋錢啦，即係餐館可能蝕錢啦，爭人錢，跟住就要去第二度地方。佢嘅心就諗越遠越好啦，等啲人唔使追債啦。咁、但係咧，佢又即係一個單親爸爸，又要養母親啦，同埋個女啦。咁所以佢就係覺得我要賺多啲錢去俾個女，或者去養家咁樣，去遠啲唔緊要咁。咁於是佢遠赴到去即係中東啦嘅地區啦。咁就開咗即係一間餐館咧，當地有一間即係中菜館，
1: 已經有㗎啦，
0: 龍餐館咁樣。咁就請廚師，咁就請咗即係咁佢就去應徵咁樣。睇落咧佢都係一個幾出色嘅廚師，因為見到佢煮嘅嘢咧，佢好著重去拍佢點樣煮，然後。即系我哋见到就
2: 系
0: 我哋中国菜系真系好劲嘅，你见到
1: 佢
0: 临
1: 走前嗰餐你煮都已知劲噶啦，
0: 系系，
1: 即系唔使去到嗰边啫。即系你其实屋企嗰餐饭都已经话，屋企食到咁，
0: 系
1: 都唔系好穷啫。
0: 同埋你睇到佢技术咯，即系厨师嘅技术系，即系佢系真系做得好。
2: 唔系嗰一幕我都系，因为佢临出远门嗰一餐，即系讲佢煮饭俾自己个女屋企人食咁样。咁我嗰时哇，三个人食咁多。
0: 最初我以为佢开紧工啊，即系喺厨房度开紧工，原来佢只系煮俾屋企人食啫咁样，咁就已经系佢最拿手嗰几味餸，系已经系你叹为观止，拍得好靓嗰个食物嗰方面。咁跟住就即系去到嗰个地方咁啊，然后就即系去到兵荒马乱嗰一刻啦，咁佢夹杂喺中间啦，咁即系美军啊，然后即系打仗啊咁样，咁佢就好多时就系即系无端端瞓瞓下，已经有个炸弹炸咗佢间屋啊，咁然后就即系又要逃难。好多嘅情节其实都真系越走越远，到真系佢有机会翻屋企咧，又因为自己有一个贪念，就系想赚多啲钱。
1: 哇！你咁快去到呢度啦？
0: 系啊，类似系啦。咁跟住就，咁跟住就，佢就翻，即系都系选择 不如賺多啲啦咁然後就留咗喺嗰度，咁然後又歷另外一個劫咁樣，咁然後斷斷續續，最後咧即係我哋就睇住呢一個喺當中掙扎求存。與此嘅同時咧，佢仲有一啲嘅人性光輝喺裏面，即係佢就同埋另外一位經理咧，佢就為咗即係幫當地嘅一啲嘅小朋友，咁就有好多小朋友戲喺裏面，咁當中真係好豐富啊！你見到個取材就係話好多條線啊，個故事有好多嘅支線啊咁樣，咁都幾吸引大家繼續睇落去。
1: 但 Ada 就用豐富呢個字啦，同埋聽 Ada 都嘗試將套電影由頭到尾講一次啦。我嚟講咧就係一套戲咧睇咗三套戲咁樣嘅。
2: 系，
1: 即系佢不断转啊！
2: 系啊，
1: 其实佢嗰个重心乱转。首先咧，就先翻翻转头先，去翻个故事开头，咁啊走完之后咧，就去到即系应征，应征啫。其实咁啊，他乡遇一个都唔系故知啊，但系起码见到熟口面，
2: 系
1: 都系大家中国人，系嘛？见到阿晋生，
2: 系
1: 嘛？咁就已经喺嗰度啊，即系都叫做有翻啲少少安稳嘅感觉咁啦。咁然后就带佢，因为晋生咧就系一个当地嗰个餐馆经理。咁佢咧就為咗要儲錢同嗰個女朋友結婚咧，咁就留喺嗰度啦，咁賺錢咁樣啦。咁同埋佢都識講即係阿拉伯語咁樣，就溝通嘅橋梁咁樣。好啦，咁跟住咧去到第一個，我覺得個戲嘅嗰個叫做戲劇張力咧，就係應徵。即係應徵嘅時候，
2: 係啊，
1: 你應徵主啊嘛。
2: 同埋我飛咗過嚟先應徵。
1: 係咯，
2: 如果唔得我咪今晚夜機翻翻去。
1: 好啦，咁但係其實啊主角都冇問題嘅，咁咪煮俾你睇咯，咁咪煮俾你食，咁咪正宗啊嘛。因為嗰個試完就係因為個老闆本身咧都識啲嘢嘅，就話佢咧都唔知周圍去咁都識啲中菜係嘛，食個正宗嘅中菜咁樣，咁所以先要開間中菜館咁樣噶嘛。咁但係一食落去鹹喎。咸
2: 系啊！
1: 我咁远飞过嚟，你睇我画龙画凤咁样。
2: 系啊，啲行李仲喺酒店。
1: 系啦，咁样。咁嗰一幕就已经见到个性格嗰、那个角色嗰个塑造就系倔强嘅。
2: 系，
1: 即系其实主角都系倔强。我嗰啲叫咸。
2: 系啊，
1: 即系据理力争。
2: 系啊，
1: 即系嗰个你叫我嚟。就係煮正宗嘢啊嘛，你又叫我即係煮啲雜碎啊，煮啲唐人街食物，唔使我飛嚟啦，係咪？即係嗰一個爭奪咧，第一樣嘢就係講緊個文化衝突啦。咁咧呢一個就係開始咗伏筆。咁你呢一度睇落去咧，你都以為係一個小品電影，即係好多小品電影都係嘅，即係用一個叫做餐館作為一個比喻，然後去講一啲
0: 大家諗法差異，
1: 係啦咁樣。但係呢度睇落去先開始慢慢去到剛才 Ada 所講後面一路進逼係咪越嚟越大嘅嗰個世界觀。
2: 係同埋我聽到導演有啲嘅訪問都話今次搵阿沈騰做男主角呢係覺得佢有嗰種東北大叔嘅味道。
1: 喔、哦、除咗高度之外都有嘅。
2: 係呀、啊、即係嗰個大但佢都有啲
0: 沈騰係一個即係好出色嘅喜劇。

0: 咁嗰件事就係一當你一牽涉到小朋友咧，哇！即係人哋話小朋友最難拍啊嘛，因為你即係你要睇下小朋友嘅轉變啊，小朋友去經歷戰爭啊咁樣。咁然後佢哋一方面又想保護呢班小朋友，自己又要逃生，咁點咧？咁喺嗰一刻其實即係幫唔幫得到咧？咁
1: 啲小演員都複雜啊，即係譬如少年蔡夫啊，即係最重戲嗰個小朋友，佢應該係喺埃及嗰邊揾演員，主要喺嗰度揾演員。咁然之後佢應該學咗最少三個月嘅普通話。
0: 哦，佢都要講幾句啊，
1: 學下啲揸鑊鏟啊嗰啲咧，好少呢個大挑戰啊佢哋。
2: 嗱呢個演員方面啊，咁但係講翻故事上啲小演員嘅即係或者角色嘅重點就係、是，其實對於主角嚟講咧，佢嚟係揾食嘅。
1: 是啊，
2: 佢冇諗住同大家有咩連結啊，培養感情啊，佢諗住做兩年就一定走㗎啦咁樣。咁後來就係做做下呢，嗰班首先點樣佢第一次照顧啲小朋友呢，就係、是、啲小朋友偷嘢，成日偷嘢食。咁所以對於主角嚟講呢，就好唔鍾意佢哋嘅。咁追打追打，咁後來先發覺哦，原來係即係有個複雜故事，就係、是、全部都係受即係好多都係受軍即係戰爭嘅問題啦，孤兒啦咁樣。咁然後同佢哋一齊即係煮餐飯。系嘛？咁後來其中即係最重要嗰個小演員就重要係夜晚喎，咁瞓唔著啦主角，咁去點咗廚房，又偷偷地煮嘢食，係咪又偷嘢食咧？咁樣，原來嗰個小演員係，佢學識咗佢即係煮飯，咁然後就煮飯，然後最後咧就收咗徒弟，咁所以就係從好唔中意佢，到認識、互相了解、開始有溝通，到甚至將呢個中國嘅即係廚藝係嘛傳俾佢，咁就係一個咁樣由唔鍾意到連結到成為埋徒弟，然後又睇住佢好似要走上一個即係不歸路啦，或者個歪路啦嘅一個過程，咁所以我就話套戲有好多條線啊。然後你就會覺得哇，都幾複雜喎，即係幾條線平衡地行，
1: 豐富啊！同埋啲，我覺得戰爭場面係比我想象中係好好多。入場嘅時候，我其實都係冇做太多 research 嘅，但係當戰爭爆發嘅時候，嗰啲嘅鏡頭咧，我諗中意睇呢一類效果嘅朋友係會滿足嘅，即至少喺個戰爭場面。
0: 係啊，其實都真係冇做 research 咁入去睇嘅，其實你估唔到佢原來
2: 咁行法，
0: 咁樣行，同埋嗰個戰爭嘅場面佢拍得咁認真咁樣，即係你真係好似即係置身其中咁樣。咁佢當中又講到啲情節就係即係訓練啲小朋友咧變成一啲即係恐怖分子咧帶一啲炸彈去炸一啲重要基地啊咁樣啦。咁嗰件事係真係好傷感嚇，點樣去幫到啲小朋友想救走佢哋啦？又自身嘅安全都未搞得掂嘅情况，点样去帮佢哋咧？咁就系你睇见个即系主角两位主角，佢挣扎求存之余，又要去帮即系帮住啲小朋友，咁又要保护住佢哋咁样。
2: 嗰字都唔系叫训练，我谂系催眠佢哋。即係催眠佢哋成為一個恐怖分子，咁嗰個係即係令人好痛心嘅。
0: 痛心啊，冇錯，係啊，咁一路睇你都由一套即係以為都幽默小品，
2: 以為係小品係啊，
0: 係咪一個喜劇演員即係去擔綱咁樣？原來睇下，原來係一套咁嘅戲，當中都有好多驚喜喺裏邊嘅。轉頭翻嚟繼續講啊，聽首歌。星期五嘅早上啊，時間去到11:30啊，接近11:27啊，你聽緊嘅係《是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要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划较小的院校会不会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蔡若莲说，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100亿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同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者财政怎样周转。本港第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北部都会区属地产出量达到900公顷。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否则不敢定立约束性指标。林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未来几年会提速做好多属地，已经获得拨款在好多地方，包括洪水桥、古洞和新田开展工程，有些地方就准备申请拨款。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措施可以拆墙松绑，日后造地可以更快和更多，形容会更有底气。被问到日后会不会搬入北都居住，宁汉豪说，作为负责规划的官员，期待北都的出现，但是香港有很多好地方值得支持，不需要每个地方都去住，才显示他的支持。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晴干燥，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4,788 点，升183点，总成交金额989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 3,916 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 13,613 点，升203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88.5升48.5，南方恒生科技4.31升9.2，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6跌4毫，中芯国际65.3升2.9 ,Minimax 286.6升31.8，联想集团36.66升2.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4, 日元 156.94,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398, 人民币 6.699, 英镑对美元1.337,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5,309 点，升1,172 点，港金报 40,540 元，升1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347.31 美元，卖出 4,347.9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同你跟进翻啦。较早前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回复正常。 咁仲有之前流浮山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咁就系凤岗村路去凤岗村方向，跟住平下路嘅全线系经解封咗。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新界區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一段是慢車的，龍尾去到屯門劇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去調景嶺、尖山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後道路安全議會提醒你，記得要以好心態出行，酒精害人影響一生，揸車前咪飲酒。好啦，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事。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这么痛啊。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2: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暧昧，我哋英文点样讲？上一集咧提到两个字 ，a thing， 我哋可以话一啲嘢 ，thing， 譬如 a 同 b。中間好像有少少嘢喎，嗰個嘢我就係講個 romantic 嘅 feeling 啫 ，OK？ 我哋可以話 ，I feel like there's a bit of a thing between them， 或 I kind of feel like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咁就係、是、啊，我覺得 A 同 B 好似有啲曖昧喎，咁樣 ，OK？Chemistry、okay? 我哋都可以講嘅 ，there's clear chemistry between them，OK？There's、okay? instant。chemistry between them， 即係佢兩個之間咧，有立即咧有少少好似化學作用咁嘅感覺，但係佢兩個係未一齊，咁所以咧我哋揾多次啦。A thing，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or there's a bit of chemistry between A and B， 亦都得，咁就有少少曖昧嘅感覺啦，但係未足以完全表達到呢個中文嗰個意思嘅。但係始終兩個唔同嘅語言，小叔成日都係咁講，唔會有絕對對應嘅詞嘅。Okay? 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有这个字适用，某些情况之下有那个字适用，大家自己研究多一点。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8: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小叔叔。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呢度揀位，綠色可以揀熒幕喺呢邊。
1: 嗯 ，E 五啊。
2: 我要 E 六啊，唔該。
1: 喂，小姐，我好似唔識你嘅喎。
2: 係喎、哦，你未識我嘅喎、哦，我叫阿瑩啊。
1: 哦，你係上次睇恐怖片嚇到倒瀉曬爆谷嗰、那個。
2: 上次睇愛情片喊到收唔到聲嗰個都係我啊。
1: 係上次睇卡通片笑到踢凳嗰個都係你啊嘛。
2: 係啊係啊係啊，咁、啊、都。
1: 你踢到我嘛
0: 你兩個咁啱 channel 不如一齊啦、
1: 啊、好似太快啊，
0: 我嘅意思係叫你哋一齊坐啫，後面成村人排緊隊啊。
3: 戲劇有獨特嘅魔法，可以連結每個人，
2: 每個星期好戲連場，同你講戲，
4: 大戲電波。
5: 好啦，翻翻嚟試下快樂。咁今日咧，我哋大電波講嘅一套戲咧，《歡迎來龍餐館》啊。咁我哋三個都即係分別有睇啦、嗯。其實即係都得幾得意嘅，即係坐入去嘅時候咧，唔知道件事發展成點，一路跟住佢走咧。哦，原來呢套戲係咁㗎，咁嗰樣嘢都幾驚喜。
6: 係，同埋即係大家即係起碼兩個男主角啦，叫做嚇、嗯，即係男一男二啦。嗰、那個都佢哋嗰個互動啦，那個演化上咧，都係幾吸引你追住睇佢嗰個發展落去。嗯，
7: 其實我自己一開頭頭兩場戲都係好俾阿沈騰嗰啲嘅好細嘅互動吸引到，譬如佢同媽媽別離嗰陣時候、就想攬攬媽媽，跟住冇咁，
6: 媽媽有共鳴啊嘛，
7: 個媽媽一
5: 好有共鳴，
7: 好中國式啊呢、這個，冇攬冇咁叫媽，
5: 咪同個女嗰啲互動，即係大家亦都好有即係感受係嘛，即係好似一個好惡嘅父親，好日都唔見下個女，但係見到個女即係、就即刻就已經好似好驚個女咁，因為好錫個女係嘛，
6: 但係你覺得痛唔痛咧？呢一個是呢套劇里面我其中一个唔系好谂得明嘅位嚟嘅，即系好挂住个女，你又系都唔翻去，又话好挂住个女，
7: 搵钱啊嘛，
6: 又继续唔翻去，
7: 都系你啫，
6: 即系嗰个咧系
5: 系，我得上你又话咁挂住个老婆。你系都唔翻去，
6: 唔系咁我起码食咗莲花，
7: 唔关我事噶老婆。
6: 但系个钱就系个莲花，即系个比喻就系、是，即系食咗钱系会失忆噶嘛。
5: 我谂有阵时即系佢就话，即系其实佢还晒债，有一刻其实可以走。我谂好多观众都系讨论紧呢一点啊、嗯，即系你最初你又要还债咁，
6: 系咯，
5: 咁你咁辛苦去到咁远，战乱啊，咁你都即系好危险噶，咁点解你仲要留喺嗰度都冇办法啦咁。但系到到还晒债咧，佢又揾咗个契机系可以赚多啲钱，
6: 系做生意添，即系一半。
5: 冇錯，嚇咁同埋咧，即係當地因為唔可以飲酒嘅，咁佢、就揾咗個 source 咧，就係可以賣酒，即係少少犯法嘅，即係犯法啦。然後就將嗰間餐館變咗做一間酒吧咁樣去營運咁樣，咁就又賺到一啲嘅錢。咁就即係反映咗其實人係嗰個貪念啊，即係話我明明可以走啊、但係賺埋先啦，即係賺埋啲錢先啦，賺多啲先啦咁、而導致咧又自己又再陷入一個另外一個險境。
6: 唔係呢個可以賣酒嘅橋段。就是由李治廷，我哋比较熟悉啲啦，即系引入啦。
7: 系啊，
6: 咁李治廷出嚟咧，我都未系好认得
5: 佢。
7: 系啊，我都系，
6: 因为太耐冇睇佢做戏啦，我自己啦。系咁，然后就即系佢好多即系作品嘅，其实咁，但系我就不知点解就冇接触到。咁睇嘅时候咧，即系同我记忆中嘅佢，我仲系停留喺
5: 个样唔系好同系嘛？
6: 即系我停留喺嗰、那個戲場，即係咧仲係官仔骨骨
5: artist 咁樣
6: 嗰啲，係攞支吉他出嚟咁嗰隻嘅咁樣，
5: 係係
6: 咁出嘩佢咁大隻嘅，
5: 唔係李治廷好驚喜啊，因為即係知道呢、這、一個即係呢一個藝人一段時間啦，咁、但係咧你冇認真睇佢啊，究竟佢做戲嘅能力係點樣咧咁、樣，咁呢個戲咧係有一啲戲俾佢做啊嘛，即係佢有表現到自己演技嘅一啲位啊咁、樣，咁你就睇咧，我自己有啲驚喜嘅，我覺得佢做得幾好
7: 啊，係啊，咁今次佢係飾演一個美軍啊，即係一個嘅華人，咁但係又係擔當住美軍嘅角色咁樣，咁但係當初佢當然係你做美軍，佢當然個身形啦，同埋全副武裝啦，咁但係又要寫到佢嗰個內心嘅脆弱啊，即係面對住真係喺戰爭嘅前線嗰個嘅崩潰點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應該係睇到啲。是咪大家觀眾都會好想呵佢，即係睇嘅時候就共情到佢嗰個嘅處境啦，即係感受到戰爭嘅嗰個殘酷啦。
5: 冇錯，咁兩位演員咧，譬如即係阿沈騰同埋蔣其明，蔣其明咧，我第一次睇佢做戲，因為呢一個演員我真係從來冇接觸過啦，第一次睇佢做戲，個樣都係好陌生。咁一路睇咧，你已經感受到啦，呢一類演員佢一定係。科班出身，然後即係個基本功係厚到即係
7: 考過電話簿，
5: 考過電話簿，即係你一睇咁我就即刻 Google 係啦，即係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啦。咁啊，你睇佢設計角色啊，佢嘅每一 個嘅 moment 咧，佢係嗰個設計同個貫徹咧，係一個即係好能力好強嘅演員嚟。
6: 佢個演員嘅選擇我係唔懷疑嘅，佢個角色做嘅選擇我啲懷疑。
7: 即係咩？
6: 即係如果唔係佢咁樣去揀。咁樣做個結局又唔會係咁，即係嗰啲啊，
7: 情
6: 節即係情節上咧係都係，我諗劇本上面係幾難寫嘅，因為個野心好大，咁然後就係嘛，從小品嘅一個規模開出嚟，然後開到後面嘅戰爭啦，然後衝突啦，然後有好多人物啦，有啲人物咧啲線咧要拿翻埋咧，你要通過好多嘅巧合噶嘛。咁最後就係要係嘛，令到本身係嘛，即係因為佢而嚟係嘛，即係因為呢個老闆咁啊，沈騰先會嚟嘅嗰個老闆，又要去後面變成咗恐怖分子嘅一部分，中間要經歷啲事情，咁然後又要令到呢一個李治廷飾演嘅人咧變成一個受害者咁，即係好多嘅線要喺咁短時間內去寫翻埋一齊咧，咁嗰度係相當困難嘅其實。
5: 同埋個結局啦，即係個結局就我自己都覺得有啲。出其不意啊！我以為唔係咁嘅，咁我唔劇透啦。咁去到最後尾，我自己就覺得都係有一種暖意喺個心裏面嘅，即係佢係雖然包翻個尾咁樣，但係我覺得個結局係幾好嘅，即係個感覺幾好。咁好演員啦，我覺得導演都係一位即係我諗好有經驗、好好嘅導演。
7: 上一套就係《我不是藥神》啊，即係佢其中一套嘅成名嘅作品咁樣。咁不過咧，我見到網上。讲一啲负面啲嘅评论咧，就系、是、我见到有啲内地网民就系话，个刘白伟真系冇，即系佢觉得真系太过戏接大场面接大场面咁样去做，同埋咧有啲批评系会觉得，少咁一啲紧张场面嘅描写系略少嘅，即系佢全部都系写啲好大道德抉择嘅嗰啲场面，但系你话去到譬如要收埋啲小朋友。或者军队要坐入嚟啦，其实系有好多好紧张，即系哎呀点啊点啊，跟住嗰啲嘅细嘅冲突位系个描写个着墨会冇咁。
6: 我估有拍嘅，
5: 佢有拍系
6: 啊，我估有拍嘅，不过剪咗咯，即系你喺长到咁啦，我就系话其实嗰个内容上面，对于我嚟讲咧，佢唔系一个好。電影一般啊，即係一般我哋話電影嘅，當然有啲電影係六個小時嘅，咁就咁可以咁拍咯。即係如果唔係你一般一個商業電影嘅嗰個篇幅咧，要去包羅一個咁樣跨類型，我叫跨類型嘅作品啦，即係佢係比較難去應付嘅其實。咁所以我諗係有啲仲留白。刘伯真系六个钟啊，先搞得掂啊，套戏。
5: 系啊，我估佢都有拍到，但系你即系拍完之后佢再剪嘅时候，佢都需要剪辑咯。
7: 系，同埋我自己睇嘅时候咧，其实我系觉得有啲位可能可以调一调嘅，即系譬如一开头佢就已经煮餸啊嘛，即系讲紧煮一道好美味嘅菜式去即系帮自己践行咁样咧。其实我系谂咧，如果你话将佢 show off 嘅嗰段。不如擺喺建功嗰度先至去 show off， 即係你見到一個又好似目中無人，又嚟身在異地都仲夠膽同個老闆頂嘴嘅，即係一個嘅廚師，哦睇下你有幾叻啊！你而家煮兩手，即係如果嗰陣時先至去展現嗰個嘅才藝，會唔會喺嗰個戲劇編排上？
6: 點解你會咁諗咧？編劇
7: 冇，我覺得嗰個衝突會好睇啲，即係大家真係睇到啊佢。大家都 expect 呢個廚師係好勁啦，佢點樣將中國嘅廚藝去征服外地嘅嗰個口味咧？點樣去調整佢自己嘅配方啊？落到去，咦鑊鏟唔同嘅、個鑊又唔得嘅，即係呢啲細節，如果真係用一個廚師角度去面對建功嗰個挑戰嘅時候，好似會比較。
5: 不過我諗即係沈騰嘅做法咧，就係佢去建功咁樣，咁你咁嘅意見啦，我企硬㗎啦，我大廚師嚟㗎嘛，我已經嚟到你呢啲咁嘅餐廳嗰度嚟到應徵已經好俾面啦，即係佢嘅氣場係咁，但其實咧嗰、那個性格嘅設定，我覺得個深信就算個老闆真係反啊咩，其實佢會褪嘅，只不過佢嗰刻我。同你鬥咗先，
7: 講下先啫。
5: 係啦，冇錯，我覺得佢係會褪，但係個老闆又好似星紅做英雄咁，咁我咪唔使褪咯。其實佢係會嗱，你去到後邊咧，其實嗰個炒飯咧，即係佢戲裏面講佢炒咗個飯會飯咁樣。其實嗰個會飯咧，佢已經有褪到自己嘅作為一個大廚，佢覺得我都有肯我哋叫 compromise 一啲即係理念㗎啦，就係我咁樣都肯炒個飯俾你食，其實佢都肯咁樣去做咁樣。咁而嗰個會飯咧就。 就後來就嗰個小朋友就炒啦，跟住又即係嗰件事，我覺得係好
6: 成為咗個符號，留低咗。
5: 係啊，因為炒飯本身就係一啲最簡單嘅炒埋，但其實要炒嘅炒好嘅炒飯其實都唔容易，好味嘅炒飯又唔容易。咁我諗佢講嘅就係即係當兵荒馬亂嘅時候，我哋都仲可以炒到一個好好味嘅炒飯。咁呢個幾有意思。係
6: 嘅，係嘅。不過標所講嗰個可能係個場面調度多啲，即係話就係幾時去 show 佢個廚藝啊嘛。
7: 係
6: 嗱，你個諗法咧，只能夠講即係你係一個文藝片嘅劇咯，即係要，因為一般商業電影嘅拍法咧，你想象下其實。即係對於呢一個主角嚟講，佢嘅動作場面就係
7: 主嘢
6: 嘛。咁所以你想象翻詹姆士邦會點拍啊？一開頭一定係動作場面開㗎啦。即係 show 咗先，起碼係即係全套片裏面第三、第二個好睇嘅動作場面先做咗先嘅。咁然後先講故仔，然後佢然後就面對一個再大啲嘅動作場面，通常都咁拍嘅。咁所以作為一個廚師，佢一開頭要煮一餐飯 show 一 show quality 咧，合理嘅。不過之後即係再點樣去 upgrade， 即係會再勁啲個場面，咁嗰度係要即係諗諗計咁解啫。
5: 不過都好需要有啲嘅篇幅係話俾大家聽，佢係一個都係真係好叻嘅廚師先至得啊。呢一個係一個點咗個睇先，正係因為佢咁叻，所以佢一路經歷嗰啲事情咧，大家就俾位佢話。你去監獄度煮嘢俾人食啦，我捉咗你都好啦，你我唔勞役你啦，你煮嘢啦，
6: 咪差唔多係冇嘢俾你煮嘅，你煮啊咁，
5: 係
6: 咪咩都冇，
5: 冇食材，佢都可以揾到啲咁樣煮咁樣，咁啊都呢一個都係一定要點提先就可以去到嗰成件事咯，係
7: 同埋的而且確好似頭先米哈話某啲情節嘅位咧，可能你當刻你理智上你係會未必同意嚇，點解會咁？
6: 係啊。我好跳戏啊！嗰啲，啊你咁样拣，唔系啩？
5: 系啊，系
6: 喺呢个世界里边，真系唔好咁啦。
7: 系
6: 你咁样对自己唔好、啊，
7: 要放低少少嗰个 judgment 嘅，即系喺嗰个决定上，咁你就会比较能够 enjoy 到跟住个主角嘅。你要明白啊，系啊，佢要赶下一场。
6: 不过呢啲戏咧，其实系好难拍嘅，好难拍的意思系，因为你其实点样拍，你都唔会去到真正战争时候嗰个残酷嘅状态。即系佢都系模仿个残酷啫嘛，佢要去再现嗰个残酷，系令到即系。觀眾睇落去能夠產生到即係嗰種情感啦，嗰種即係覺得淒涼啦，係咪共情啦？但同時間你又唔可以將個真正事實上個戰爭裏面嘅殘酷 100% 拍出嚟。咁嗰個拿捏係好難嘅，因為你去到咁極端狀態咧，啲人性嘅選擇可能真係會錯得好緊要，又真係唔知喎。咁但係你又要將佢 turn down 翻少少。係嘛？然後再拍咧，咁就會開始有啲啊，唔知點樣去理解嗰個決定本身嘅背後嘅邏輯啊，等等咁樣。
5: 冇得拗撬嘅咁樣事係啊，即係我哋都會話啦，你都還曬錢，仲唔走？你咁掛住個女，咁啊就係唔走。其實好多人都可能選擇走，你瞓下就砰咁樣就哇，所有嘢炸曬咁。其實個咁危險咁高嘅，你又可以走，你冇理由咁樣選擇。
6: 唔係嗱，佢有嘗試去處理嘅，就係話習以為常。即系咧，佢咪有一段就系听到警报声，冇反应，照瞓，
7: 系咁，
6: 系咁噶啦。呢度系咁嘅，即系当你个危险咁近嘅时候咧，就唔觉得个危险存在，咁然后就习惯咗。咁但系后来就唔系啦，后来啲危险系逼到埋身嘅，你已经被人捉咗啦。你已經係嘛要去即係戰區啦，咁你仲唔走咁就即係唔好理解咁解啫。
5: 係，同埋啲小演員又即係好吸引啊，即係做得好好啦，即係係好慘件事好慘，但係我所講嘅即係一班小演員，其實佢哋嘅 acting 啊，你見到佢哋個 energy 啊，其實成件事你感覺都好好睇啊，因為佢哋又好努力、好落力啊咁樣。
7: 係，咁所以中意嘅朋友都可以去睇下呢套戲啦，睇下。廚藝上嘅係真係拍得好犀利嘅，即係點樣可以將嗰個煮餸拍得好睇，拍到有食慾，其實好犀利。
6: 或者中意故事嘅人咯，即係你都睇下人哋點樣講個咁嘅故事，即係個故事本身係唔容易講嘅，即係當佢有咁樣嘅一個
7: 野心
6: 嚇一個世界觀，你要去講個咁嘅故事，點樣由煮飯開始講到，即係佢用咗揾一個好得意嘅角色，就係佢喺唔同嘅場域場景都可以發揮作用嘅，就係煮飯。所以呢個角色擺落去唔同嘅群體裏面咧，都仲有戲講到落去嘅咁。咁然後講一個即係更加大嘅一個道德啊、是非判斷嘅故事啊咁。咁呢啲係我諗中意寫古仔或者講古仔人都可以去睇下咯。
5: 不過有定個心理準備就係呢件事學啊米克所講咧，即係佢個故事性係好好多、好強、好貪心嘅。
6: 冇錯冇錯。
5: 咁亦都即係 即係有心噏嘅位，或者即係戰爭嘅場面亦都係拍得好好好嘅，即係好震撼嘅咁樣。咁唔係一個小品，唔係喜劇，咁大家行去睇嘅時候，
6: 沉
5: 重沉重，所以即係帶住一啲咁嘅感受去即係細味呢一套戲咯，
6: 同埋去定洗手間咯。
5: 几长位套戏？
6: 长啊，
7: 140分钟，
6: 好长。同埋冇乜断位啊，即系冇乜厕所位啊，其实。系个问题系，所以去定洗手间。
5: 冇错，好嘛好啊，咁啊讲完呢一套戏之后咧，就带入呢一首歌啦。咁啊今日星期五咯，
6: 系啊，准备笑话啦，真系要
7: 揼骨啦。
5: 用两日准备。
6: 哇，我用一生啊。
5: 我唔会去揼骨住啊。
6: 我生
5: 命啦，出年
6: 去准备个笑话。
7: 好嘅，
6: 点止两日？
5: 非常好，非常好，结束今日节目啦！再一次祝大家节日快乐。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艳兰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一啲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九一八事变九十五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与内地一啲合约或交易嘅时候使用人民币。佢话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唔会操之过急。喺人工智能应用方面，佢话推动普及应用嘅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其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任俊希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3: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2: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3: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2: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他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海怡报道。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做得更好。国家在过去40年以来起飞，对香港一定有好大益处，未来前景光明。
5: 我对香港很有信心，还有呢，香港有我们国家做我们的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过去那40年一路起飞，我亦都觉得呢，国家的经济会一路继续上的。咁國家經濟上嘅時候咧，對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處，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未來啊，會係好光明。
4: 黄东胜提到，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
5: 譬如说，我们现在国家和很多个其他国家，譬如南美、非洲、东盟，都有些国家有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咁如果我哋可以係話將呢啲國家剩餘落嚟嘅人民幣都拎到嚟香港嘅話咧，香港嘅資金池咧就會擴大，咁啊更加形成咗咧香港咧係一個最大最強嘅離岸嘅人民幣中心，喺呢方面咧就鞏固咗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
4: 對於人工智能 AI 發展迅速，亦都引出越嚟越多騙案。黄东胜话：科技世界嘅事物日日新款，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系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嚟，严谨处理。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喺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了解有潜在医院企业嘅需要。以往冇聚焦咁做，因为出现勾结嘅错误字眼，但呢啲思维属于唔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佢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哪些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仇志荣报道。
6: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目标到2030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商台节目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凌汉豪说，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就可以拆墙松绑，造地会更快和更多，形容更有底气。而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意参与企业的需要，调校条件后再公开招标，要改变以往的思维。
7: 以往呢，其实好多时是政府觉得一些发展参数是怎样，那就去招标的了。可能以前的思维呢，整个都说哇，跟一些生意人谈啊，欲跌多就用一个我们觉得很错的字，就
8: 是勾结。
7: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最重要就是那些条款是公开的嘛。
6: 另外，政府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凌汉豪说，市建局招标妥服务，为参与大型维修的业主提供标准合约和综合评标，只是属于初阶的服务，未来要加强为业主把关，包括推出预审名单，协助招标、评标和推荐，将来招标台要改名。他希望今个月底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接受预审，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
7: 有合资格的注册做验楼的人士，注册了个承建商，但当然他参加我们要评审的嘛，我会看过去做这些大型楼宇维修的经验啦，负责人专业的资历、财政的能力，诚信评审就要看看他过去有没有触犯一些刑事罪行而被我们成功检控了啦。背景审查我们就执法部门会帮我们做的啦。
6: 凌汉豪指出，独立委员会将在10月发表报告，会视乎当中的建议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他期望出年第一季开始有首个屋苑能够接受加强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只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學年會推出計劃，鼓勵同支援合適的公帑資助中小學合併。蔡若蓮說，這項計劃設有限額，或者要精挑細選，但不會預設中學抑或小學先行，預計最快2027-28學年推出。黃海怡報導。
4: 政府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合共26公顷的校园区用地给合资格的专上院校申请，今年年底截止，以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无需申请贷款的院校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他强调院校财政稳健 是重要因素。
8: 咁我哋都希望院校是实事求是嘅，即系唔系话啊，我先霸晒啲地先，然之后咧先冇钱咁样先咯。咁所以咧都要好好地去计划嗰、那个即系话资金啊，或者系嗰个财政。
4: 另外，当局今个学年会推出回流升级计划，鼓励同埋支援合适嘅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解释，呢项计划系因应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希望办学团体唔好去到出现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先至去做。又话计划设有限额。
8: 咁你话有冇一个即系目标，或者系咪所有提出嘅我哋都会批准咧？我哋其实系会设一个限额嘅，因为我哋讲咧希望真系做到优质咧，咁所以咧我哋可能会系需要精挑细选一啲，譬如办一啲特色嘅学校啦。
4: 对于在回流升级计划底下，中小学可不可以合并一条龙办学，蔡若莲说视乎能不能够提升办学质素，扩大规模，当局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目前正是同持份者商讨细节，估计最快在2027-28学年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杨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的时候协助解决住屋问题。陈晓庆报道。
9: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逝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以表达悼念。调研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束，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供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
10: 我在调研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為香港做事，就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說譬如85000那個23條那些啱啱個時機不啱，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為香港做事，就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說譬如85000那個23條那些啱啱個時機不啱，影響到他那個政績啫。其實他一生人呢，他都是為香港做事的。
9: 有現時住在公屋的居民說，感謝董建華擔任特首時為他解決住屋問題。
11: 我住屋問題，即是他解決我們住屋問題，我們已經很多謝他的了。
9: 有退休人士手持鮮花到場，向董建華作最後致意。
12: 因為是百合花和黃色的小菊花，董伯伯他

0: 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国啦。咁同埋黄色嘅细个国花，希望提醒大家，我哋是炎黄的子孙。咁我覺得佢咁愛自己個國家，呢個國花，董伯伯佢係非常熱愛自己嘅家國啦。咁同埋黃色嘅細個國花，希望提醒大家，我哋係炎黃嘅子孫。咁我覺得佢咁愛自己個國家，咁愛我哋香港，都用一撮小小嘅花，多謝佢。
1: 三個調研處今明兩日將會由上午九點開放到晚上九點，星期日就由上午九點開放到中午十二點。董建華治喪委員會早前公布，聽日下午三點到晚上十點會在香港殯儀館福海堂設靈，星期日上午九點舉行公祭儀式。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2: 918事變95週年，全國多地舉行紀念活動。在早上9時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梁正涛报道。
3: 今日是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時18分，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大约1000个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央视报道，山西阳泉高校师生举行纪念活动，师生代表在白团大战纪念碑前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举行黑龙江革命文物展，展览展出200几件珍贵文物和200几张历史图片、图表和油画等。新华社发表文章说，95年前918事变爆发，这个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亦都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文章说，历史的警钟敲响的不只是伤痛，更加是启示今日的中国早已告别积贫积弱的旧时代，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军队实现跨越发展，拥有了捍卫和平的坚实底气，站在95载历史节点回望，中华民族早已走出山河破碎的苦难岁月，今日的中国正是处在民族复兴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另外，國家主席習近平下星期訪問美國，法新社引述美國官員證實，總統特朗普將親自在機場迎接。梁正滔再報導。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今个月24号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四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说，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和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王毅在同鲁比奥通电话的前一日，在北京会见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并举行会谈。王毅鼓励伊朗和美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尽快回归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并就各自关切的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他同时敦促各方采取有效措施，早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彭博日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中两国正讨论互相削减部分商品的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中美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进行磋商的最新进展。他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

0: 正係就有關議題保持密切交流，後續將會適時發布有關進展。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1: 跟住張文燕帶嚟動感天地。
2: 動感天地。
3: 英格兰联赛杯，英超的曼城主场五球大胜英冠球队诺域治，晋级第四圈，下场将面对白里顿。主持登场的17岁小将森巴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他在29分钟头槌先开纪录，卓基32分钟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换边后阿伦艾地亚斯48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森巴之后攻入今场第二个个人入球，加上麦卡杜埋斋，蓝月亮完成5-0大胜。欧霸杯方面，班尼茅夫2-1击败皇家苏斯达。首次在欧洲赛登场的班茅，11分钟由祖斯颠古华特先开纪录，拉恩域陀9分钟之后扩大比数到2-0完上半场。换边后皇苏由沙治奥高美斯在57分钟破门，但最终仍要输1-2。另一支英超代表以欧协联冠军身份晋身踢欧霸杯的水晶宫，四球轻取最终十人应战的列治普斯纳。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一啲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九一八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5，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中，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炎热嘅天气。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仲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午间财经，主持嘅系方嘉莉。港股上升，恒生指数一度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之后升幅收窄，半日系收报24,768点，升咗164点，升幅系0.67%，主板成交额大约1,070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好，半日升咗超过1.7%，报4,385点。ATMXJ 走势不一，阿里巴巴升接近4%，腾讯就偏软 ，AI 硬件股同埋大模型股都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7%，系表现最好嘅恒指成分股 ，Minimax 升咗超过13%，两大晶片股中芯同埋华虹分别升近50%同埋6%以上，重磅股汇控升近2%，另外中人寿升超过3%，部分内需同埋内银股就向下，至于部分嘅内房同埋资源股就上升。电话接通咗证监会持牌人大唐资本投资策略师策略部总监卢志明，你好啊 Ken。
5: 系主持人。
4: 咁我想问一下啦，其实大市方面啦，有冇话见呢，即係而家呢个嘅今日回升啦，其实会唔会话真係可能喺尋日嘅24,300点嘅附近嗰啲位置已经见咗底呢，定係短期有望都可能仲係会继续下试一啲低位呢？
5: 我諗暂时加咗一次息呢，市场有一个叫喘息嘅机会，因为之前大家都会担心緊即係加息呢个情况系点啦。咁加咗一次之後呢，大家叫有個喘息機會，因為你下次議息呢都已經講緊後啲嘅時間啦。咁往往我哋見到好多時就加完一次息之後呢，都會有個叫真空期呢，就令到市場又有得喘下氣。咁再加埋就下個星期呢，咁連續兩個星期，一個就係中美領導人會面，跟住就去到國慶前。咁我相信有個叫反彈嘅機會喺度嘅，但係個反彈

0: 港其实咧就加息 0.25 厘就符合市场预期嘅，但喺佢加息之后啦，日元个汇价咧就转弱，日股个升幅扩大啊，日经指数咧而家都报紧65,179点，升1,040点以上嘅，而日元汇价啦，美元对日元咧曾经系升到去157以上嘅水平啊，即系反映日元转弱啦。另外咧，每百日元对港元亦都曾经去到五算嘅水平啊，会唔会话点去分析翻咧？即系日本央行个利率举动对于话股市同个汇市嘅影响咧？
1: 嗱，我谂第一样嘢，日本加息呢个咁嘅情况，其实已经讲咗一段几耐嘅时间，唔系而家系突然间走出嚟噶啦。咁只不过系拖拖拉拉都拖咗一段几耐嘅情况啦。咁第二样嘢就系，我谂要留意住一点啦，嗰个拆仓嗰个情况咧，咁呢个会令市场担心嘅。但系我又觉得 carry trade 呢样嘢咧，暂时短期嚟讲咧，又唔会对市场里边有一个好大嘅惊恐，反而调翻转。yen 嗰個情況仍然企咗喺五算樓上，咁只不過就係喺過去呢一個月附近曾經走到上去，對得比較靚仔啲啫。咁但係都脱離唔到個波幅啊！個波幅就係如果你對美金就154-155對160至160附近呢個 range， 咁所以我覺得冇乜特別太大嘅一個叫指引性喺度。咁反而調翻轉，大家都可能睇翻嚟緊美聯儲嗰邊嚟緊會唔會仲有一次兩次嘅加息咧？呢、反而係我覺得係一個重點。如果佢哋加息嘅話，反而令到啲資金咧又有機會拍翻喺美元嘅身上，咁令到 yen 咧又可能會一個叫弱啲嘅情況。咁呢個係相對，因為 yen 一弱嘅話咧，日股咧又會比較強。咁呢個相互關係，我諗大家可以密切留意啦。咁即係話，如果假設一點，美金美匯指數仍然係偏強嘅話 ，yen 係有啲機會落翻多啲嘅話咧，咁日股咧就反而有個抬頭嘅機會喺度。
0: 好啊，唔該曬 Kenny 嘅分析㗎。咁啱啱咧就係證監會持牌人大堂資本投資策略部總監盧志明。恒生指數中午係報24,768点，升咗164点，主板成交额1,069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报24,775点，升203点。上证综合指数报3,916点，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3点，升咗203点。部分活跃港股中午嘅报价，盈富基金25.42，升2毫；智普787.5，升47.5；南方恒生科技4.30.4，升咗8.6；阿里巴巴108.9，升3.8；腾讯控股425.4，跌咗6毫；中芯国际65.3，升2.9；XLE 南方海力士43.28，升3.78；Minimax 288.8，升咗34蚊；联想集团36.88，升2.56；恒生中国企业84.9，升咗4.6。今朝早五大升幅股份系瑞远智控、满地科技股份、盛唐控股、海峡石油化工同埋交大惠谷。五大跌幅股份系世纪集团国际、敏捷控股、汉城发展控股、美津集团同埋东方大学城控股。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38，澳元5.596。加元5.613，新西兰元4.501，欧元9.01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港金系报40,70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356.85美元，卖出价4,357.52美元。内地住房部表示，将会推进房地产项目现楼销售，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亦都会大力整治招标、投标乱象同埋拖欠工程款嘅问题。李以琴报道。
2: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察司司长张雪涛话：，15/5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佢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嘅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過50%，標誌住進入存量時代。他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說，現樓銷售是大勢所趨，由國家統計局的數字來看，近年來現樓銷售的

0: 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1: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0: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他说在提升居住水平方面，关键是建设好房子，即是安全、舒适、绿色、智慧。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日本央行决定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1.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加息决定是以7-2票通过。央行表示调整货币政策宽松程度，以持续和稳定实现通胀目标。又说基本通胀率接近 2% 存在上行并且超出目标的风险。上游价格压力开始传导至消费物价层面，中长期通胀预期持续升温，央行将会继续加息和调整政策宽松程度，以回应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发展，并将考虑调整政策的时间和步伐，视乎中东局势影响、AI 需求和外汇等。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宣布暂停出售国债六个月，未来八年会逐步减持大部分手持国债，但保留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长期债券。分析认为这个举措可能令到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基本面不变，又认为英国加息空间有限，年底英镑汇价有机会回落。赵家俊报道。
3: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但宣布暂停出售英国国债六个月，并完全停止出售长债。央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英国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国债，而非透过自主标售方式进行。英伦银行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未来八年逐步减持大部分手持国债。央行持有的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2030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将被出售，余下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比过去12个月减持速度放缓。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静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4: 通胀的一个预期和增长的动能，反映会是可能是10年期一些的债息度，更加长的20年、30年的债息，我想很多时候都会比较受到市场对于财政的环境、财政的持续性的担忧的影响的。
3: 姜静指出，当地就业环境持续转弱，估计年内加息机会较细，但关注能源价格如果继续高企可能带来的影响。他又说英伦银行的紧缩空间相对有限，加上美国联储局政策路径偏鹰，年底英镑对美元或跌至 1.31 左右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而家阿芒先提翻一个嘅封路措施啦，就系上水马会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翻啦。 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景隆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人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挤塞，龙尾去到坚尼地道近住麦坚尼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艾挤塞，龙尾去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都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是挤塞，龙尾去到佐敦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尖山隧道出口九龙，还有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大片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7: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2: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1: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10: 一段时间没推出情歌作品， Mike 用强大的演绎能力将最虐心的故事唱给大家。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13: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4: 时间咧就嚟到咧中午12:38啦，咁啊欢迎收听咧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啦恒生指数嘅中午收市情况啦，喺报24768嘅，升164，咁啊升幅咧就接近0.7%嘅。咁啊主板成交方面咧就喺1000亿楼上啦，咁啊有1069亿几嘅。至于即月份恒指期货咧，报24773，高水4。各分类指数方面啊，多数系上升嘅。咁啊，除咗地产分类指数轻微下跌之外啦，其余咧嗰个升幅咧都大概喺0.4%以上嘅。咁啊，见到啦，金融分类指数升0.4%，公用事业分类指数咧升0.6%。工商业分类指数咧就升咗超过0.8%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啊，咁啊表现就比较好啲啦，咁啊升幅咧就超过1.7%啦，半日收报4385，啊升咗75。咁啊睇埋啦，即系多谢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啦，盈富基金25.42啊升咗接近0.8%。智普啦升超过6%啊，报787.5。南方恒生科技4.304升2%，阿里巴巴108.9升咗接近4%，腾讯425.4啊跌咗0.1%，中芯国际65.3升幅啦接近5%噶。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3.28啦，升幅啦有接近10%嘅。至于 Minimax 报288.8啊，咁啊升幅啦有超过13%咁多嘅。 联想集团方面啦，36.88升咗超过7%。睇埋就恒生中国企业84.9啊，升幅啦超过0.5%嘅。咁啊，亚洲区内股市方面啦，咁啊见到内地股市啦，同埋见到内地股市啦，咁啊升幅啦就超过1%嘅。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3916点啊，升40点。深证成分指数啦13613点啊，升咗203点。咁啊睇翻啦，今朝股市啦，电话就接通咗啦，资深证券业人士谢明光倾下噶。你好啊，仔 Sir。
15: 系、hey, 你好啊，张小姐。
14: 系啊，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啊，咁啊今朝早啦，咁啊其实咧最多咧都曾经升近260点嘅，咁啊高见过啦24862点啦，咁啊似乎嚟讲啦，系咪25000点个阻力仍然都系比较大啲啊？
15: 如果睇个成交量系唔够嘅，推上去嘅，因为我哋睇翻其实今日同琴日嚟讲咧，琴日虽然系跌。即係都係跌，但係咧都係跌少好多啦，比琴日即係整體嚟講都跌有段時間都跌200几、300点嘅。咁收市嗰陣時間跌咗100几啫 ，OK。咁但係今日嚟講咧繼續反彈啦，咁但係都係我自己覺得都係一個反彈市啦。咁如果睇翻今朝早嚟講咧，24800樓上咧都個阻力比較上係大。你話25000咧，我相信你今朝早嗰個1600多亿咧，
14: 1069亿，差唔多1069亿，9亿8000万
15: 咁啦嚇，都係比較上係少啊。咁近來嚟講咧，個成交都過去嗰兩日咧都未夠2000亿。我相信个市咧就比较上系观望啦，冇咩特别，即系话利好嘅消息去推个市上去啦，
14: 咁啊见到咧，其实今朝早啦个科技指数方面咧个表现比较好啲嘅，咁啊 ATMXJ 就多数上升啦，咁啊另外见到啲晶片啊、人工智能嘅大模型股份啦，个升幅比较大啲。咁其实睇翻个恒生睇翻嗰个科技指数啊，其实都一度逼近4400点嘅水平啦。咁如果系一啲传统嘅科技股啊，或者系同人工智能相关嘅板块啦，后市嘅表现咧会唔会系比较好啲咧？
15: 应该会因为咧好多过去嗰个星期啊，或者加息之前咧，美国加息之前咧，整体个这个 AI 股份啊嗰啲啊，或者有关 AI 股份啊，都系回落噶。一来咧佢哋即系话市场都传佢哋好多想喺市场集资啦。我哋睇到好似智普嗰啲都即係比較上係新手，即係比較上係頻密啦，咁所以累到比較即係話其他啲 AI 股咧都一齊跌嘅。咁咧就我相信嚟緊咧如果即係話個市係上翻你譬如講25000啊，或者這個再高啲咧，成交要夠啦我相信都係要靠呢類型嘅股份。推動啦因為佢哋嗰個這個市值大啦，股數都係比較上係多啦，咁我相信咧要靠呢類型股份嘅
14: 咁啊提到咧即係一啲同人工智能相關嘅股份啦，咁即係有報道就話啦，即係中美元首咧可能喺下個星期咧就會會面啦，咁就會喺期間啦，即係有一啲嘅 AI 嘅長邊會議啦，就會舉行啊，咁啊市場就估計啦，即係大家都關注翻之前 AI 嘅三個巨頭啦，都提到就係話即係係緊嚟緊係咪人工智能需要係有一啲嘅放慢嘅。发展步伐啦，即系以即系控制翻嗰个风险啊咁样啦。咁呢啲嘅话题咧，嚟紧下个礼拜咧，会唔会都有机会咧？系即系市场比较关注啲咧？
15: 市场关注，但系咧上个星期初咧，当呢个 Anthropic 啊、OpenAI 啊同埋呢个 Microsoft 佢哋都话赞成这个 AI 嘅发展系放慢。咁咧就因為用嗰啲所謂叫做安全措施要做好啊，防止即係話喺人類嗰方面俾呢個 AI 嘅影響啊，尤其是嗰啲 robot 啊嗰啲。咁但特朗普即刻回應話，即係話都係佢覺得係廢話啦，佢哋講下。咁但係所以呢次咧集特會咧，我相信咧未必話討論得呢方面嘅比較上係多。 咁我相信都係講緊啊啲關税啊各方面啊。咁即係整體個貿易嗰方面啊咁樣啊，同埋即係話而家我哋睇翻啊，去參與呢次會面嘅，亦都係有呢、這個譬如講小米啊嗰啲咁樣，即係講緊汽車啦，因為美國嗰邊咧有呢個 congressman 咧就想話即係話 pass 嗰、那個即係話例啊，去阻止呢個中國嗰個 EV 入口嘅美國嘅啊。咁所以呢啲咧，我覺得討論呢啲啊多過話，即係話 AI 嗰方面，因為特朗普係反對嗰個所謂叫做佢哋話放慢嗰、那個，又驚即係話美國嗰個 AI 嗰個發展咧就落後中國嘅嚇。
14: 咁你都頭先都提到一啲新能源汽車啦，咁其實見到咧新能源汽車股咧今朝早咧都上升嘅，咁啊見到零跑汽車啊、蔚來啊都升咗3%以上啦，咁而啱啱公布咗啲新車售價嘅小鵬啦，咁啊股價就靠穩嘅，咁其實呢個板塊咧，即係如果上升嘅話咧，有冇啲咩利好消息嘅？
15: 嗱，我覺得咧其實佢哋咧之前咧係用呢、這個呢、這個寧德時代嗰個電池嘅，咁佢哋而家咧寧德時代電池咧好可能喺即係話價錢嗰方面比較上係貴啲啦。咁呢班EV 嗰、那個即係話生產商咧想話幫襯其他嗰啲咧，我相信價錢嗰方面咧會比較上係便宜啲啦。另外一方面咧，呢類型嘅股份咧。呢樣嘅公司嘅股份咧，比較上係低迷啲。過去呢幾個月，因為一來咧就好可能會減價，即係話有減價戰嘅出現啦嚇、啊。你睇小米嗰個新出嗰啲車咧，其實喺30萬樓下各方面咧都比較上係普遍啊嚇。整體 EV 嗰、那個即係話車嚟講咧，都係一個所謂內卷嘅情況。咁今日嚟讲咧，我谂都系随大市反弹度过一齐吓。
14: 你都头先都提到一啲电池啦，咁啊，其中有一啲车企咧就话哇，不如自己研发电池啦咁样。
15: 系。
14: 咁其实个成本嘅方面会唔会都影响到佢哋咧？
15: 我谂会啊，因为点解咧？你逢亲你一间公司，你开发一个新嘅 division 啊或者业务嚟讲咧，你前提嗰个所谓叫做投入咧。都要有一批資金喺度㗎。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咧，我哋睇翻，譬如講講埋話 AI 嗰啲發展啊，投入嗰啲資源啊，各方面咧，喺會計學嚟講咧，你有一個 pure research 同埋 research。咁變咗嚟講咧，如果你嗰啲 research 嗰啲唔成功嘅話，你一定影響你嚟緊嗰個 P&L 啊，或者嗰個業務嗰個成本啊，喺呢個會計嗰方面影響你嘅 earning per share， 即係股價啦嚇。就
14: 係
15: 情況。
14: 咁另外咧，我哋睇埋咧啲國際銀行股啦。咁今朝早反彈翻，咁啊，匯控同埋渣打啦，升近2%嘅。咁即係見到聯儲局宣布加息之後啦，之前即係兩隻嘅國際銀行股咧，咁啊，琴日受壓嘅。咁嚟緊後市方面會唔會好翻啲啊？
15: 都要睇翻經濟。譬如講你匯豐啊，同埋呢個渣打嗰啲咧，夠國際啦，係嘛？咁因為咧，尤其是匯豐啊咁樣，佢哋比較長嗰個投嗰、那個公司業務發展嘅策略咧，反而集中喺中東啊、亞洲啊。咁歐美嗰度咧，佢一路同埋南美嗰度一路縮嗰、那個即係、就是、exposure 嚇，包括埋歐洲啦嚇。咁呢方面咧，對譬如講。對業務上將來嘅發展嘅情況係大家都未必知道，但我自己覺得嚟講咧，呢、這個新嘅 CEO 咧，佢嗰個策略咧有商榷嘅餘地啦。咁匯豐嚟講咧，我相信嚟緊嘅業務咧都會受到佢嗰種所謂叫做策略性嘅影響嘅。啊，咁啊，而家個股價咧雖然今日有反彈，但我唔奇怪嘅咧，佢嗰個業務即係個股價咧，會喺現水平咧會再回翻啲啦嚇。
14: 好啊，咁啊，今日咧就唔該曬謝 Sir 分析噶。頭先提到咁多股份咧，你有冇持有噶？
15: 冇噶嚇。
14: 好啊，唔該曬，謝明光嘅分析。 星期五咧就会有啦神州理财小百科噶，咁啊今日咧就系就由罗冰咸永道啦，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咧邱丽婷咧就讲下咧内地娱乐同埋媒体行业现况同埋前景噶。咁其实咧都见到啲 AI 嘅内容咧占比咧，其实都越嚟越多啊。咁啊，其实睇得多呢啲嘅画风靓嘅短片作品啦，原来咧都会有一啲审美疲劳噶。咁啊，即系都可能会想睇翻啲咧比较贴近现实啲嘅内容啦，咁而即系 AI 咧喺即系广告嗰方面咧，都有好大嘅贡献啊！即系譬如话可以做到一啲精准投放嘅情况啦。咁啊，即系我哋如果想听多啲咧关于咧呢个题目嘅情况啦，就请留意而家收听神州理财小百科。
16: 神州理财小百科。
14: 今集嘅神州理财小百科啦，就请嚟罗冰咸永道中国媒体行业主管合伙人邱丽婷倾下咧，关于啦内地嘅娱乐同埋媒体行业近期嘅情况同埋前景噶。你好啊 ，Cecilia。
17: 系你好，你好。
14: 咁之前咧，即系罗冰咸永道啦，就发布咗一个咧全球娱乐及媒体行业嘅展望报告啊。咁其中咧都有就内地相关嘅情况咧，作出一啲研究同埋分析噶。咁有啲咩重点先？
17: 都可以睇到有几个行业呢，佢哋增长率係比较高啲嘅。互联网广告啦，音乐广播啦，播客啦，同埋电影都唔错嘅。虽然我哋全国嗰个娱乐行业增长率係 3.4, 但如果互联网行业呢，佢嘅增长率係 7.5, 音乐播客呢就有 6.2, 混合实景呢个增长率仲高添，去到 12.4。但由于呢个体量比较小啲，虽然增长率高，但其实喺呢个娱乐行业嘅占比就比较少啲。咁我哋嘅电影表现都唔错，全球嘅电影增长呢係 3.4, 但我哋未来五年嘅复合增长率呢就係 4.3 嘅。咁其实可以睇到呢几个行业呢整体推动到呢个中国娱乐行业嘅发展。
14: 咁其实呢，即係如果係咁多个行业入面啦，有冇话边啲行业呢係重中之重先？
17: 其实互联网广告其实是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国内互联网行业的占比呢，即比起传统那个广告占比呢已经很大的，大概七成八成都已经是线上的。咁呢个同国内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在国内如果你没有手机其实根本比较难生存。咁所以变咗呢个互联网广告呢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平台。咁因此呢个体量啊同埋增长率都系一个比较大嘅板块。
14: 冇咗手机呢就生活唔到啦。咁呢个互联网广告啦，咁点样系打入佢哋嘅生活呢？
17: 譬如平台啊，或者系嗰啲社交网站啊，你都可以睇到带货啊，或者系有啲广告出现㗎，呢个其中一个啦。或者你用一啲 APP 嘅时候，其实佢上面都会弹出一啲广告。又甚至呢玩游戏嗰时见到游戏入面都加插咗好多广告㗎。其实我哋喺不知不觉之间呢用緊手机嗰时其实都已经接触咗好多互联网广告㗎。咁当然有啲形式就会系譬如跳出嚟嗰个广告 banner 啦。咁而家视频嘅广告系越嚟越普及。
14: 咁如果系个视频嘅广告咁普及嘅话呢，其实有冇话呢喺啲内容上面呢同其他项目呢有一啲融合呢，即係内地有一啲短劇啊，会唔会话呢都可以融合互联网广告呢有一啲嘅协同效应
17: 㗎？短劇上面呢有几个方式㗎。社交网站都有啲免费嘅短劇嘅话呢，中间加插咗好多广告。咁当然喺国内呢好多时候短劇呢要喺一啲平台度先睇到。入面呢当然会加插广告啦，同埋可能内容上面啦都会有一啲广告喺入面。我哋其实不知不觉之间呢可能已经睇到一啲广告㗎喇。
14: 譬如话喺人工智能呢而家咁发达啦，喺一啲互联网广告啊或者系短劇嘅方面呢，嗰个贡献系咪都越嚟越大啊？
17: 其实是的，人工智能呢其实同我哋生活已经息息相关了。咁更加喺呢个广告啊或者头先讲个短劇方面呢， AI 其实带咗好多降本增效嘅效果啦，同埋我哋最近见到呢 AI 其实已经系变咗系创意嘅生产啦。譬如互联网广告嗰个精准投放啊或者效果啊，呢个其实系需要 AI 嘅大力嘅助力同埋赋能㗎。 AIGC 技術方面呢，好多素材的成本其實可以大大的降低啦，亦都是增加了個性化的內容的生產效率的。咁而家喺投放方面呢，互聯網廣告需要大量嘅數據去支持嘅，咁去分析譬如用戶嘅生活習慣啦，佢所身處嘅場景啦，呢啲其實喺人工智能嘅帶動之下呢，佢可以好快用佢嗰個大模型啦，或者用嗰個算力呢，就可以精準嘅計算出嚟個廣告應該投放俾邊個人，咩時間放喺邊度，咁呢個係已經大大幫助咗廣告從業者呢，令到嗰個廣告嘅效果可以大大提升。另外內容方面，譬如你頭先都有講到短劇啊，或者一啲嘅短嘅廣告視頻啊，其實都用咗好多嘅 AI 嘅技術，尤其短劇大量 AI 自己製作嗰個內容湧現啊。咁所以好多譬如短劇嘅從業員啦，可能淨係男一或者女一，仲用緊真人，有啲甚至男一女一都已經冇用到真人添㗎喇，全 AI 製作。咁所以呢個呢都係一個最近好流行或者係大家好熱烈討論嘅一個話題囉。
14: 咁都見到有一啲呢，即係短劇啦，最近都叫好叫座啦，咁都係一啲人工智能生成嘅內容嚟㗎啦。咁其實呢一個嘅製作方式呢，會係即係個熱潮會持續啦，還是大家都係想睇返啲真人呢？
17: 有一啲叫好叫座嘅湧現呢，呢個其實都唔出奇，喺娛樂媒體嗰個內容製作偶然性係一個好常見嘅事情。咁當你生產量多嘅時呢，你必然會有啲佳作或者係有啲受歡迎嘅產品湧現。咁但係呢，好多嘅聲音呢就係話審美疲勞，因為區別化呢唔係太多。而家現成 AI 短劇製作嘅軟件又好，或者係技術都好啦，見到個場景或者嗰個深度或者係嗰個演員嘅表情其實都係大家差異性唔係太大。咁可以跑出嘅當然係一啲比較好嘅內容啦。呢樣嘢會製造到一個叫審美疲勞喎。咁所以大家睇得太多嘅話呢，心入面可能會慢慢出現一啲抗拒，希望睇到一啲真人嘅製作或者比較現實啲嘅製作有啲觀眾其實佢哋都開始想睇一啲比較唔完美嘅製作，需要有一啲瑕疵。我哋成日都覺得會唔會後生仔或者啲年輕人佢哋好鍾意 AI 絕對擁抱 AI 其實我哋個觀察都唔係咁㗎喎，佢哋都比較尊重一啲真人嘅創作我哋話 authentic 嘅一啲內容嘅製作，都見到其實喺市場會有唔同嘅需求。如果千篇一律都係 AI 製作嘅話呢，其實會令到嗰個競爭力會下降，觀眾呢更加需求一啲真實或者有啲真人版多啲嘅製作囉。
14: 你都剛才都提到關於一啲審美嘅話題啦，咁其實呢最近呢就有一套電影呢都同呢個審美相當有關㗎，就係、是、一套叫做牛來啦。咁呢套動畫電影啦，個累計票房呢都超過6000万人民幣㗎喇喎。咁佢嘅賣點呢就唔係賣靚嘅，就係賣一啲粗糙嘅畫風喎。咁其實呢啲嘅成功嘅例子呢，會有啲單一嘅事件啦，還是呢類嘅風格都有佢嘅市場？
17: 尤其在电影市场，你会见到呢观众需要一些是用真心制作的一些作品的。除了牛奶或者黑阿嫲的情书，这两个代表作都是正正反映到内容的感动内容的共鸣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吸引观众入场的一个元素。如果我们大量的投资在那个 CG 后期制作或者是试过的效果，没有以前那么大的吸引力。好多觀眾呢，佢哋係返璞歸真，需要一啲令到內心充實、內心感動嘅一啲製作。人工智能生成嘅內容太完美啦。咁牛來我哋見到有啲人性所做出嘅一啲錯誤，有一個好大嘅反差。另外一個佢哋更加睇重嘅就係話呢個用一個好真心嘅製作，用一個真人感情注入嘅一個製作，呢個係觀眾埋單嘅一個元素囉。
14: 明白。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啦，Cecilia 咧讲咗咁多咧，关于咧即系内地啊个媒体嘅情况啦，最新嗰个发展啊，同埋咧嚟紧嗰个发展潜力嘅趋势嘅情况系点样噶？好啊，麻烦晒你，
17: 唔该晒，
14: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买债券等。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要俾公众了解佢嘅潜在风险。佢亦都关注年轻人用人工智能嘅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香港，目前超过一半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报告提出将会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卡，是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000人，部分长者只是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而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会增加到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之前最少再有2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至18间。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将来不止18间，因为陆续很多有心的机构和人士和局方商讨，亦都见到最近的社区客厅规模越来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帮到有需要的劏房户。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朝早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3分钟的防空警报。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出发仪式。他在仪式致辞说，918事变提醒大家落后就要挨打，团结是力量之源，所以大家更应该珍惜今日国家来之不易的发展，明白国旗所承载的意义，见证中华民族从苦难走向复兴的奋斗历程。940多个大中小学学生和升旗队代表参加5日行程的访京团，他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亲身观看升旗仪式，亦都会同解放军仪仗师礼大队交流，到访人民大会堂、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的时候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说，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总铁站。他说方案在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以见到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陈美宝说，有信心北环线将会是连接香港和深圳的重要联系，是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北都建设、促进轨道交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建，是香港跨境基建的标志性工程。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3%。根据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 东至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五级，能见度45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东北风六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2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3点，升168点，总成交金额1,11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3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7点，升22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智普781.5，升41.5；南方恒生科技4.3，升8.2，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8.9升3.8，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86.4升31.6，联想集团37.06升2.7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5，英镑10.49，瑞士法郎9.529，澳元5.593，加元5.612，新西兰元4.496，欧元9.011，每百日元对港元4.99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68。日经平均指数报65,268点，升1,132点。港金报40,700蚊，升34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5.24美元，卖出4,365.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多车，车龙咧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咧，现时都系稍为多车噶，龙尾过咗佐敦道。仲有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慢车，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咁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5: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真人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一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系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4: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4: 太阳底下新鲜事。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1: 健康不论贫富，
7: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8: 正拎一点，健康你主场。
9: 9月18号，欢迎大家收睇同埋收听港台电视31同埋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节目《精灵一点》。今日嘅主持有严颂天同埋方健儿嘅。天你好。
10: Hello， 天啊你好。
9: 系啦，好耐冇见。
10: 系啊，我哋又衬到颜色啊。
9: 咦，系咁啊，灵犀啊，呢、這个就系我哋拍档主持嘅重要性啦。同大家讲下出边嘅天气先啦。而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系63%噶，大家注意一下啦，都几热下嘅。今日星期五，我哋有医管局精灵直播。嗱，呢个主题咧就系玩食字嘅。牌面上嚟睇，乐在其中个其咧就系老友记嘅其啦，其中嘅其。但系咧，因为佢同音乐有关嘅，所以应该乐在其中啊。
10: 即系用音乐去帮助一班嘅长者啦，而系边一类型嘅长者咧，就应该系有呢一个嘅认知障碍啊，有啲躁动嘅朋友仔啊，老友记啊，咁就透过音乐去帮助佢哋。
9: 系啦，唔知听音乐之后系咪可以哇心境平静啲，去calm啲啦吓。好啦，咁啊点半钟咧，我有心理心理有个谜嘅，因为个主题哇你有压力，我有压力。系啦，呢一个咧就系压力管理。不过今日我见到阿祖欣帮我哋设计呢个主题咧，同科技压力有关。喺科技应用上，你会有啲压力咧？
10: 我系谂紧会唔会关 AI 事啊？因为其实 AI 个发展咧越嚟越快啦，有啲朋友仔就会担心自己唔识得善用 AI 啦，甚至被 AI 取代咗自己嘅工作职能啊。
9: 都系，我而家担心紧咩咧？我太善用 AI 啦，
10: 你太叻啦，
9: 唔系啊，太懒惰啊，即系咩？喂，有啲咩问 AI 啦、啊？作篇文啊，又问 AI 啦，变咗我自己慢慢就好似我哋今日嘅主题咁，有少少退化，我都有担心嘅。咁究竟咧点样处理呢方面嘅科技嘅压力咧？更加啊，做 N 咧就会同我哋分享下噶吓。好啦，两点钟啦，翻去电台嘅环节啊，环环紧扣，同我哋今日咧就医管局精灵直播呢个主题都息息相关嘅，就系、是、阿兹海默症啦，亦都系认知障碍症嘅一种啦。原来咧呢、這个9月21号啊，就系世界认知障碍日嘅，咁所以我哋请嚟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咧同大家拆解一下呢个病症嘅，而我哋嘅热线电话系1872311，好啦，即刻开始医管局精灵直播，我哋系乐在其中啊！哇，悠扬嘅音乐点样去帮助我哋舒缓下啲情绪咧？直播室里面有两位嘉宾嘅，分别系雅丽斯何妙玲拿打素医院及大埔医院护理总经理钟远文 Josephine 嘅 ，Josephine 你好
10: ，Josephine 你好，
9: 系啦，另一位咧就系大埔医院内科及老人科注册护士许永芝嘅 Gigi 嘅，你好。系啦，不如咧就 請教 Josephine 咧，呢個樂在其中咧，究竟係有啲咩玩嘅咧？個意義係點樣嘅？
11: 係咁嗱，其實我哋都點咗題㗎啦。咁你見到咧，我哋其實樂在其中咧嘅英文嘅一個名咧就叫做 calm D 啊。咁其實我哋取材於咧每個 calm 啦，每一個文字英文頭一個字咧，就其實都有意思嘅。譬如 C 咧，其實係 cost effective。咁其實我哋成個即係計劃咧，都其實係好有成本效益嘅。咁唔需要太多嘅成本啦，亦都係出咗嚟個效果好好啦。咁另外咧 A 咧就 education。咁其實就正如正話講啦，其實呢個認知障礙症嘅老人家咧，其實好多時咧都會有躁動嘅行為。咁 L 咧就係 listening。我哋希望咧通過我哋呢個 program 咧，可以減低咗佢哋嘅躁動行為。尤其是我哋今次嘅地方咧就喺個病房裡面嘅。咁咧嗱 M 咧就 music program 啦，咁就顧名思義啦，因為我哋係講緊音樂啦。咁另外咧就係最後咧就係 dementia patient 啦，就係 dementia 咁嘅 D 字，咁就係 calm D。咁呢個就成個就係我哋成個 program 嘅主題喺裡面啦。
10: 明白呢、這個就係樂在其中咧嘅意義啦，同埋一啲嘅內容。但都想知道其實一開始點解會有呢一個嘅構思，會有呢一個嘅計劃嘅？
12: 其實咧，我哋平時啦，都同屋企人家屬咧有一個好好嘅溝通嘅。咁我哋咧今次點解會有呢個計劃咧？一開始咧就有個病人嘅家屬啦，其實佢係太太嚟嘅。咁佢個先生咧，咁就有呢個認知障礙症啦，亦都有啲躁動啦，有時會喺度大嗌啊，可能掹一啲鼻胃喉啊咁樣啦。咁咧佢就覺得好無助啊，咁佢就問咗一句啊，其實我仲可以做啲乜嘢咧？咁呢一樣嘢咧，都刺激咗我哋護士咧去反思一下。其實我哋除咗一啲日常護理工作做曬之外啦，咁我哋仲可以行多步去諗下可唔可以幫到呢一類嘅病人呢。咁我都去咧揾咗啲文獻啦，咁咧亦都咁啱啦，我自己對音樂又有啲興趣啦，咁又上咗一啲音樂輔助嘅相關課程啊，咁咧都發現哦，有個叫做個人化嘅音樂啊，咁即係咧講緊佢以前咧一啲熟悉嘅歌啦，或者佢一啲以前啲生命故事啊，或者一啲好美好嘅回忆入边有关嘅一啲音乐啊，咁咧原来咧系可以更加有效啦，可以勾起到呢啲回忆啊，去舒缓到佢哋一啲躁动嘅情绪嘅，系啦。咁我哋就我都想试下啦，究竟系咪真系咁有效啦？咁啊咁啱呢个个案，咁我都问咗阿病人嘅太太啦，哦，佢以前有冇啲咩饮歌啊，或者有啲咩系关音乐事嘅咧？佢就话哦，以前会去社区会堂听歌，跟住仲话我最中意咧就系呢个紫钗。咁嗰陣時咧，佢又係啦，啱曬啦，佢就又咁啱又有啲躁動嘅行為啦。咁我哋咧病房咧都有啲平板嘅，咁我就試下啦，咁就播咗呢、這個。佢鍾意聽嘅飲歌俾佢聽喎，咁又真係原來呢真係靜咗落嚟喎。你見到佢呢可能啲神情啊，啲眼神啊，可能開始呢即係本身好躁動喺度嗌緊啦，咁就望住阿太太又定咗咁樣啦，咁就發現哦，原來都係有效㗎喎。咁幫到一位病人之後，咁我哋都覺得其實可以試下啦，睇下可唔可以幫到更多嘅病人啦。咁就開始咗呢個 calm D 嘅計劃啦。
9: 嗯，哦，好好喎、啊、呢、這個，因為我可以想像到，譬如我自己心情煩躁嘅時候，唉，我都想靜落嚟，或者想心平氣和嘅時候，你聽一下啲悠揚嘅樂曲，即係自己中意嗰啲咧，你自然嗰個嘅精神咧，亦都可以係可能分散咗，對佢哋或者係對我哋嚟講都有好處。咁你哋喺甄選一啲嘅病友嘅時候，因為奇啊嘛，奇就我哋知係奇英啦、老友記啦。咁除此之外，有冇一啲嘅對象，你哋係會有一啲作為條件嘅咧？
12: 有噶，我哋咧主要都系針對翻老人家啦，同埋有認知障礙症啦。當然我哋嘅對象咁就同埋有呢個躁動行為。咁我哋呢個躁動行為咧，就採取咗一個躁動嘅指數去測量咗佢哋個躁動嘅程度嘅。咁就用咗一個叫匹兹堡躁動量表啦。咁呢個匹兹堡躁動量表咧就有四個方面嘅。咁第一咧就係一啲異常嘅發聲啦。其實咧我哋病房咧都好常見啦，可能見佢哋無端端喺度嗌啊。直情咧，我哋系倒向唔翻佢現實咁樣嘅。咁第二咧就是、一啲躁動嘅動作啦，例如咧係我啱啱講過啦，啲蚊。鼻胃喉啊，或者係掹衫啊、拍台啊等等啦、甚至乎可能搞隔離床啲嘢啊嗰啲啦。咁第三樣咧就係一啲攻擊嘅行為啦，去到咁就可能有啲言語上嘅威脅啊，或者一啲想掟嘢啊、想打人嘅動作咯。咁最後咧就係一啲 直情會拒絕我哋嘅照顧啦，可能我哋想同佢換片啊、洗傷口啊、沖涼咧，咁啊或者食藥啊、食嘢都唔制咁樣啦，甚至乎可能同我哋醫護人員有啲拉扯咁樣咯，就係講緊呢四個方面嘅。咁呢個都係一個認證咗嘅指數啦，所以咧都可信性係非常之高啦。咁外國咧都有一啲地方啦，臨床係使用緊啦，同埋非常之簡單易用，所以我哋就用咗呢一個去。作為我哋揾對象嘅一個準則咯。
10: 嗯，揀選係，
9: 唔係我又諗緊點樣計分，即係你譬如嗱有四樣啦，咁係咪四樣都睇下佢啊？如果佢有呢一個異常發聲嘅，我
10: 一分
9: 係啦。如果躁動動作嘅或者攻擊行為，我加分。咁係因應嗰個分數嚟到去睇下啊，啱唔啱納入呢一個惡在其中嘅計劃裡面嘅。
12: 咁佢每一個范畴啦，都有零至四分嘅，咁就睇下佢究竟咧，我哋导唔导向翻到佢去现实啊，佢有冇去到咩程度，咁就每一个范畴零至四分之后，咁其实每一样嘢咧，佢有咧，其实都中咗呢个躁动嘅行为噶啦，所以我哋大个零咧，咁就会将佢纳入咗我哋嘅今次嘅对象度。
10: 哦，即系一分或以上嘅老友记就可以被选为呢一个计划入面嘅适当嘅人选啦。咁拣咗呢一批适当嘅人选之后，就要去实践啦、执行啦。咁我想知成个流程系点咧？因为头先有听到就话哦，有机会同太太倾下佢以前中意啲咩音乐，定有机会会同个病人直接。去傾定係點樣嘅咧？
12: 係啦，我哋個操作流程啦，咁都會揾翻病人或者屋企人啦，咁大家咧一齊坐低討論一下。我哋咧除咗佢中意聽嘅咩歌啦，都會了解埋佢嘅背景啦，因為可能有時咧有啲唔同嘅出生嘅地點啊，佢哋就會因應佢嘅背景咧中意唔同嘅歌咁樣啦。咁我哋就會寫低啊，有冇啲咩歌咧係有聯繫翻佢以前一啲生命故事啊，例如佢可能佢結婚嘅時候播嘅歌啊，或者同佢情人有啲咩最中意嘅歌咁樣咧，都係更加有效嘅。咁有咧，我哋都會寫低佢啦。咁咧，我哋就會同佢整一個個人化嘅音樂清單啦，咁咧就喺佢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會播翻呢個個人化嘅音樂啦。咁我哋另外咧都有個記錄表嘅，咁就會記錄翻佢哋播完之後啦，佢哋個反應啊，佢哋個情緒係點樣樣啊。咁之後七日之後咧，我哋就再同佢個躁動指數啦，再做一次評估，睇下有冇好轉咁樣咯。
9: 嗯，係，我見到咧，如果電視機前面嘅觀眾都會睇到咧，仲有一個日落症候群添嘅，即係嗰個咧係咪都係嗰個關鍵嚟嘅？譬如你揀選咩時間播，我估唔可能會朝頭早去到夜晚黑零七廿四咁樣播噶嘛，即係可能嗰部腦冇電啦、啊，平板電腦冇電，個人都可能個 energy 都可能消耗到，咁係咪都揀選嗰個嘅時間播放都係一個幾重要嘅關鍵咧？
12: 係啦，我哋下午嘅四點咧，就針對翻呢個日落症候群嘅患者。咁講緊咧，可能佢哋可能去到呢啲時間咧，佢哋大腦咧已經接收咗好多信息啦。咁個人咧就開始會突然間會特別有啲焦慮嘅情緒啊，或者咧佢哋俾啲環境啊、光線嘅影響咧，個人咧就特別容易躁動。咁我哋就喺佢哋躁動之前，預先去預防咗呢件事。咁我哋就下午嘅四點就會定咗去播呢個佢鍾意聽，同埋我哋有個重點就係個人化嘅音樂，就等佢有啲熟悉嘅歌啦，等佢喺呢個陌生嘅病房環境入面呢，有一啲自己可以揾到啲安全感啊，一啲自己控制到嘅嘢，令佢冇咁焦慮啊，冇咁躁動咁樣咯。
10: 但會唔會有啲老友記可能係鍾意喺唔同嘅時間播，可能係啊瞓覺嘅時候好鍾意聽住，又或者可能我鍾意一朝早起身就聽，會唔會有呢啲唔同嘅情況嘅咧？
12: 有㗎。有噶，我哋咧都系因为我哋护士咧系长期陪伴病人嘅，所以我哋咧系可以好及早啦，发觉佢哋有啲躁动嘅情绪啦，咁越及早去预防，同埋我哋廿四小时咁样陪住佢哋，所以我哋可以咧。一佢有躁動嘅情緒嘅時候，都可以播到呢個音樂去俾佢哋咯。
9: 係啊，同埋睇到張相咧，我見到有一個應該係機械人哦，即係你有啲嘅，因為而家好多嘅公立醫院都已經係智慧化啦嚇，咁有機械人幫手咧，見到佢係一來播歌啦，咁二嚟咧就見到你喺隔離啦，
10: 上邊
9: 咧支持喺度。啊，但係咧，譬如有一啲人，你頭先好強調就係個人化嘅，咁我中意聽紫差記咧，另外一個可能中意聽第類。 化，咁佢喺一個同一個空間嗰度，會唔會話佢播緊歌嘅時候，隔離嗰個聽到，喂，我唔中意聽嗰首歌，可唔可以刪細聲啲？即係點樣減少嗰啲咧？嗱，音樂好聽就音樂啦，唔好聽咧，佢唔啱聽，可能變成噪音嘅喎。咁點樣令到佢哋嗰個爭拗會減低咧？又？
12: 我哋而家暫時啦，都係咧，因為我哋好多病人啦，都可以咧坐喺個老人椅上面啦，咁我哋咧都可以製造翻一個比較私人啲嘅空間去俾佢哋播，因為我哋又可以，因為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工具啦，又啱啱講過個機械人啦，亦都我哋病房有啲平板電腦啊，甚至乎我哋都教埋屋企人，所以佢哋可以用一啲照顧者嘅手機，所以嗰個音量咧就好容易可以調整到嘅。
9: 嗯，甚至乎可能好似即係戴個耳筒嗰啲好型咁樣都 OK 嘅喎，係咪？即係有時都可以用到呢啲工具噶嘛，係咪？
12: 係啦，可能我哋遲啲再諗下會唔會用到一啲耳機啊，咁就可以令到呢件事更加再個人化啲啊，咁同埋俾到啲空間佢哋咯。
10: 嗯，明白。咁會仲有啲

0: 係有去學唱粵曲嘅，亦都話好中意咧去聽一啲英文嘅懷舊金曲咁樣啦。
1: 啲 oldie
0: 係啦，係啊，係啊，佢就話十五分鐘同佢播呢個懷舊金曲，十五分鐘咧就播呢個粵曲咁樣啦。咁佢播完之後咧，因為阿太太咧，佢真係話，因為佢以前好熟悉佢嘅先生噶嘛，佢係真係話係最緊要係個感受，佢去感覺到佢嘅唔同。因為以前咧，先生咧就會擁開佢啊，或者係講佢走咁樣。佢話之後咧冇再講佢走，甚至乎咧係同佢 say goodbye 啊，或者係佢話飛吻佢啊。
2: 哇！
0: 是
2: 大躍進啊！
0: 另外佢都話佢一啲物理治療啦，佢感覺到佢係配合嗰個程度多咗，即係佢話啲曲手啊、屈腳啊嗰啲動作咧，佢願意配合得多咗啦。好似我哋平時病房咧都有啲唔同嘅經驗咧，就係我哋都發現咧呢樣嘢咧係可以令佢哋配合我哋一啲護理嘅程序咧，咁對病人自身嘅健康咧都係有好處咯。
1: 嗯，乖咗好多喎、
0: 啊。
1: 咁嗱、
0: 啊，
1: 譬如病人佢哋喺醫院嗰度有你哋悉心照顧啦、貼心安排啦。咁有時佢係會放假噶嘛，都會翻屋企。咁翻屋企嘅時候，譬如你頭先都講得好好，有啲嘅個案就係太太會陪同啦，伴侶會陪同嘅時候，翻到屋企係咪都可以照板煮碗攞翻你嘅歌單？跟住咧，佢可能有少少躁動嘅時候，喂，播啲歌俾你聽。係
2: 啦，就咁滯。
1: 係啦，咁就會大家相處得更加融合咧，係。
0: 係啦，呢樣嘢都係我哋一個其中一個重點啦。我哋咧都好希望咧將呢樣嘢可以俾屋企人可以帶翻去屋企嘅，因為咧我哋都會教埋屋企人點樣去做啦，例如教佢點樣揀歌啊，或者佢係可以去再更新佢嘅歌單啊，播幾耐啊？因為我哋係播30分鐘啦，每次我哋根據翻啲文獻去研究咁樣顯示出嚟嘅。咁樣播幾耐啦？期間要觀察佢啲乜嘢啦？例如佢啲表情。有冇啲神情啊，或者佢一啲呼吸有冇慢到啊，个人有冇镇定咗落嚟啊，咁我哋会教埋佢哋去睇呢一样嘢，同埋究竟成个流程点样做啊，日日做啊，定系点样样？咁教完佢之后，好似啱啱讲嗰个个案咁啦，佢都有嗰位太太啦，都有同我讲，翻到去都有做，佢甚至乎咧，因为佢觉得好有效啊嘛，佢咧今晚佢自己有做义工啦，佢话佢都有咧分享翻俾啲同路人，因为佢话我知道大家。一起照顧者嗰個感受，佢話都知道大家想揾一啲唔同嘅方法，係咩都試一下，同埋佢都真係覺得好有效，咁直情係分享埋出去咁樣。
2: 我覺得好好啊，即係唔單止醫院啦，屋企做到啦，甚至將呢樣嘢咧推廣俾身邊嘅人啦，我覺得係非常之好。但都想問一下，即係呢一個嘅計劃啦，行到今日啦，咁相信大家都聽到有唔少嘅成果喺度啦，會唔會都有一啲 review 或者有啲計劃之後下一步要點做啦？
3: 係啦，咁其實咧真係好鼓舞嘅計劃，咁我哋就行咗一年啦。其實喺過往就係喺4個病房度做咁樣，就大概72個病人受惠啦。今次咁我哋見到個果效非常好啦。咁其實見到佢哋躁動個指數咧係大大咁樣減少啊。咁所以咧，我哋其實都諗緊嘅，即係將來咧，我哋會唔會再推廣其他適合嘅病房啦？尤其是一啲比較急症嘅病房啦。咁我哋都可能會試行一下咁樣。
1: 嗯，係啊。同埋就係頭先啊，譬如啊，鍾小編啦，同阿朱慈都提到，你好悉心咁照顧啦嚇，幫佢揀歌。單啊，跟住就要記錄，即係唔係淨係俾個歌聽咁簡單，仲要記錄埋佢嗰個反應。咁變咗咧，其實醫護人員都好忙噶嘛，喺個病房度啊派藥啊，有其他嘅照料，會唔會增加咗佢個負擔咧嚇？
3: 係，咁我哋其實通過呢一個計劃咧，我哋睇到咧，即係其實啲同事播咗音樂俾啲病人之後啦，有音樂陪伴咧，其實病人，例如之前就咁講啦，其實病人咧個躁動係少咗，咁同埋所有嘅嘢都配合得好好，咁反而咧我哋就覺得咧呢一個雙贏嘅一個 program。即係其實病人有受惠，其實護士咧見到即係病人個躁動減低咗啦，其實佢哋做嘢壓力都會細咗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覺得呢個 program 咧就係成本又唔係太多啦，咁病人又受惠啦，咁樣護士亦都受惠啦，咁我哋覺得非常好嘅。
1: 係啊，同埋見到你哋嗰個嘅即係暫時嗰個數據都話72個參與者當中17位都有改善到喎，即係減少用藥添喎。
3: 係啊，係
1: 啊，
3: 係啊，呢一個咧其實我哋冇預計嘅，因為我哋主要咧就係針對睇下嗰個躁動行為冇即係減低啦，咁但係咧，我哋見到躁動行為減低咗之後咧，原來醫生就話啊，呢啲藥物都可以唔使食啦，咁樣當中嘅17個病人咧，真係減咗一啲即係針對躁動行為嘅藥物添。
1: 嗯，係啊，所以見到個減幅咧係
3: 差唔多20%，
1: 係20%啊，係啊，所以都幾顯著啊，
2: 鼓舞啊，
1: 係啊，咁啊最重要飛吻添啊嘛，即係關係又好，亦都可以咧令到大家嗰個工作壓力降低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一啲合约或者交易嘅时候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他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施政报告提出在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两者容许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去到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之后说，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当局正在努力，相信将来不止18间，因为陆续有好多有心机构同人士同当局商讨，亦都见到最近的社区客厅规模越来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够参与其中，帮到有需要的劏房户。为了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今个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抑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 学年推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03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26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13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3644点，升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4升2.2，智普786元升46元，腾讯控股423.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314升9.6，阿里巴巴109.2升4.1，中芯国际64.85升2.45，Minimax 293.6升38.8，联想集团37.42升3.1，恒生中国企业85.04先升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31，瑞士法郎0.824，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65124点，升990点。港金报40700元，比上日收市升315元。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62.68美元，賣出4363.3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而家上水马会道系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咁位置就喺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嘅话咧就要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竹林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初，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6: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7: 首先，罗成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罗成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喺下昼先会出现噶。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8: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9: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10: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1: 心里心里有个谜。
12: 哇！我哋聽住音樂咧，就好似上一節咁樣啊，都非常之 calm 啊，我哋安定落嚟咧，迎接呢一個心裏心裏有個謎嘅。不過今日咧，我哋有特別嘅環節俾大家，就係、是、酒不同啦。大家記唔記得點玩咧？好似我好耐冇玩，
13: 我都係，
12: 係嘛？大家都好耐冇玩啦。嗱，一陣間咧，我哋係會播九張。圖畫，
13: 嗯，
12: 九張圖畫咧就好相似嘅，不過其中一張咧就唔同嘅，咁跟住點樣去
13: 嗱？咁就揾出呢一張嘅唔同嘅圖之後啦，咁就要鬥快啊！就喺呢一個嘅啊指定嘅時間內啦，喺我哋直播時間內啦，就打我哋18723111，18723111，然後講出正確嘅答案，最快三位朋友揾到啦呢一個唔同嘅圖片嘅朋友咧，就可以獲得我哋嘅禮物啦，三位，三個幸運，係啦，
12: 精美嘅紀念品。咁喺我哋嘅節目咧呢一個環節嘅。尾声嘅时候就会为大家公布个得奖名单噶啦吓，应该咁讲，应该公布个得奖嗰个答
13: 案系、
12: 名单，我哋会喺两点钟嘅时候去公布嘅，即系证明我哋两个都咁耐冇玩，
13: 我哋特登
12: 冇
13: 营造呢个效果俾大家。
12: 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又话俾大家听咧，呢幅图画咧今次系好难，
13: 真心有啲难，
12: 所以我要问一下我哋嘅始作俑者阿祖 N 啊，点解整张咁难嘅图画炮制出嚟俾啲人去玩咧吓？
14: 我哋可以咧集中咧睇下个图画是咩內容嘅，咁我今日咧就帶咗九盒顏色筆上嚟啦。咁咧，因為我覺得咧，其實我哋有咗即係電腦之後咧，都好少咧，真係揸住一支顏色筆去畫下畫啦。但係當有時睇到人哋畫畫，特別係小朋友畫畫嘅時候咧，佢哋嗰種樂在其中咧，我覺得都非常之有減壓作用啊。
13: 哎、做緊有聽啊，係
12: 啊，
13: 有聽我們上一節
12: 啊，因為頭先我哋真係樂在其中啊，
13: 係啊，
12: 咁事不宜遲啦，即刻睇下呢一張嘅九宮格圖先，我哋有20秒時間。
13: 哇，張張差唔多嘅。
12: 哇，頭先阿祖 N 問我哋咧，幾耐冇攞過顏色筆去畫畫咧？係咪真係可能讀書嘅時候上美術堂嘅時候咧？
13: 我唯一係有時用 MC script 嘅時候咧、
12: 啊，即係
13: 熒光筆啦，係咯，彩色嘅熒光筆咯，但都唔係平時畫畫嗰只咯。
12: 係啊，咁所以呢個真係好耐啦，同埋即係有科技之後，你可能好多時都係用一啲嘅軟件啊，幫你畫畫咁。喂，20秒好快就過咗啦，記得啦。如果大家咧揾到嗰個不同嘅一個圖案嘅 嘅話咧，記住打嚟1872311，1872311，講低咧呢個1至9號究竟邊一張圖啊嚇、好啦，咁啊，除咗話找不同之外咧，曹 Ann 亦都帶嚟一啲心理遊戲俾我哋玩
14: 嘅
12: 喎、
14: 係啊，今日呢個遊戲咧就同咧你去過一個新屋有關嘅、好啦，咁啊，假設咧你啱啱咧就搬咗屋啦，就去到間屋裏面咧有其中一間房咧，裡面咧就暫時未有咧任何掛飾喺張牀個牆上面啦，係啦個牆上面，咁咧就有四個選擇，你會掛啲咩喺牆上面咧？咁咧第一咧就係 A 就係照片啦，
15: 相啦，
14: 係啦，跟住咧 B 咧就係一個日曆啦，掛嘅日曆啦，C 咧就係你咧會選擇咧一幅畫啦，跟住 D 咧就係選擇一個鐘，
12: 我已經諗到啦。我係其實我係一個冇乜情趣人嚟嘅，即係我冇乜裝飾嘅屋企係，即係唔會頂頂燈啊，有好多人有風鈴啊，有畫啊嗰啲，我冇嘅，相都冇添嘅，所以最啱我嘅咧就係最實用嘅鐘，係啊，我一定要都要有個鐘嘅，我要睇住一個好實時嘅時間，即係好多人都話啊，咁而家好多電子產品啊，攞個電話出去睇到，我唔得個電子。即係你嘅電話咧，你都要撳一撳先睇到。我一眼望落去就睇到呢個鐘，而家係幾點咧？1:42。
15: 係
12: 你咧？
15: 我要找不同，我同你唔同，因為我唔中意有個掛鐘喺度咧，壓力好大啊！即係好似話俾我聽，嗱、你要夠鐘出門口啦，你要夠鐘做咩？所以咧，我就唔中意掛鐘嘅。咁但係咧，我又唔夠自戀，我唔會掛自己張相上去咯。
12: 你可以掛你女朋友張相啊！
15: 仲衰係啊！
12: 仲衰到
15: 係篤眼篤鼻。咁所以通常掛畫好似好啲。特別係有時可能某啲嘅方位可能會覺得擺某啲嘅畫會好啲
12: 咯。哦，啲風水嘅考慮嚟喎嚇。咁啊，做緊你咧？
14: 我估我都係會掛個鐘喺度啦，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係日曆咧，我其實係要寫嘢上面嘅。咁通常都係即係一個日曆簿咁樣擺喺台面會比較方便啲咯。
12: 好啦，咁啊睇下
15: 三個唔同答案喎。
12: 係。
14: 好啦，如果咧係揀相嘅人咧，就係、希望咧發生戲劇化嘅事件啦。對於每一件事咧都充滿好奇，但係大多數時候咧都好在意別人嘅目光嘅。咁所以咧就成日會追逐時尚啦，容易衝動冇耐性，同計劃咧係冇乜關係嘅。
15: 咦？好彩
12: 你係咪咧？
15: 唔係啊，我冇揀相啊。
12: 你唔係揀相啊？係
15: 啊，我話唔揀相啊。
12: 你唔想篤眼篤鼻喎？你唔想女朋友張相
15: 篤眼篤鼻喎？
12: 要聽住啦嚇。
15: 我要畫。
12: 係啊，係喎、啊，咁我要聽下畫先。
14: 好啦，跟住如果係畫咧，就係缺乏現實觀念啦。即使咧開始做一件事咧，由於冇計劃嘅能力咧，喺希望同現實之間咧總係有差距，實現願望嘅行動力咧總係唔夠，但有時咧又能夠如願嘅、
15: 啊。都係、啊，即係我嗰、那個唔係算唔算咧？我覺得一半一半嘅。我覺得如願就未必一定會如願，咁但係嗰、那個頭先前面嘅敘述係有少少中嘅都。
12: 係一半一半啦、
15: 啊。一半一半啦、
14: 啊。好啦，跟住講下呢個咧，即係掛個日曆喺度先啦。咁咧就係你比較咧虛榮貪心啊，行為舉止咧，往往咧都係唔會去修飾啦，做事衝動而不顧危險，而且唔按計劃行事啦，亦都冇實際操作嘅經驗啊。由於咧好貪心咧，製作出嚟嘅計劃咧，好多時都係不切實際嘅。
12: 哎呀，我以為掛個日曆喺度嗰啲咧，係一啲好有計劃啲人，即係譬如我媽咧，佢係傳統啊嘛，仲會喺啲銀行即係每年年頭會送嗰啲咧。逐格逐格，佢會寫得布媒氣表復診嗰啲，咁呢啲好有計劃嘅，但原來唔係喎，
14: 咁都係遊戲嚟嘅，咁所以係啦，好啦，跟住咧就係選擇，冇錯啦。就係話我哋咧喺做某件事之前咧，一定咧會有詳細嘅計劃啦。如果唔係咧，就會覺得唔放心啊。咁因此咧，當行動嘅時候咧，已經有相當成熟嘅計劃。就算買一件衫咧，都會預先確定顏色同埋即係款式啦、價格啦。不過處理突發事件上面咧，有時就欠缺一個靈活性啦。
12: 我覺得前面都啱嘅，我都係一個好有計劃。譬如有啲人話去旅行咧，唔緊要啦，去到先
15: freestyle
12: 啦，我唔得㗎，係啊，一定啲交通啊，啲酒店。一定要安排好曬嘅，咁跟住處理突發嘅一啲嘅，
15: 你處理到啊？
12: 我處理到嗰時，我職業咪就係處理突發嘅狀況啊嘛，成日都係啊，咁所以都遊戲嚟嘅啫，
15: 遊戲嚟嘅啫，參考參考。
14: 我咧喺本書度睇到呢個遊戲啦，可能呢個遊戲咧都未必係即係覺得大家咁啱聽係嘛？
12: 係啊，我哋可以選擇性去聽嘅，
14: 冇錯，
12: 前半部分啱嘅，好正面咁樣。
14: 好啦，跟住落嚟呢一個咧，就係、是、我哋講翻即係心理學裡面咧，關於咧今日講咧處理壓力啦，咁特別咧想講下科技帶嚟嘅壓力啊、嗯，因為咧嗱頭先個遊戲係講到計劃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嘅變化咧就好多噶嘛，即係我哋嘅計劃咗之後咧，事情都未必如我哋所計劃發生，就例如我哋好多年前都唔會諗到今日咧有咁多科技嘅發展啦，或者人工智能咧取代咗咁多嘅工作啦，咁、嗯、我咧就講下咧其實科技咧點樣為我哋帶嚟方便同埋壓力。首先問下兩位先，喺你嘅工作上啦，你而家覺得最受惠於科技嘅係一啲咩情況咧？
15: 我就真係會用佢嚟幫我改一改稿啊、嗯！有時咧收到啲 script 嘅時候咧，覺得好似唔太通順，咁然後咧特別可能係外語咧，咁我就會用呢一個嘅AI 咧幫手啊，俾啲指令佢，然之後咧就叫佢幫我整理做譬如口語化，可能整理做比較 formal 啲嘅 informal 嘅，俾一啲準確嘅指令，然之後等佢可以修改到咯。
12: 哦，呢、這個我有時都會，不過你用外語用得多啲啦、嗯。我咧就會喺啲訪問嘅一啲嘅情況、啊，因為有時你訪問嘅對象。就唔係啲好熟悉嘅，即係譬如我訪問嘅 TNOK 啦，咁但係有時你唔熟佢嘅，以往咧你可能要睇好多篇佢嘅訪問，或者睇好多篇佢嘅一啲嘅影視嘅一啲嘅作品，你先可以去做到一個嘅訪問大綱。咁但係去到而家你真係 AI 幫手咧，不過你講個重點就係要俾一個好嘅指令、嗯、啊！我想用我方健儀呢一個嘅人設嚟到去做一個主持，去訪問某個人，想就住呢幾大範疇去問一啲嘅問題，咁佢真係好快，即係十秒到就已經整咗篇大綱出嚟，呢個真係慳咗好多時間咯。
14: 嗯，所以咧，我哋都好受惠於咧科技嘅發展啦。咁但係咧，其實科技咧，同時都會為工作咧帶嚟一啲唔同類型嘅壓力，或係科技壓力啦。咁我哋咧可以講下咧，一啲唔同嘅種類同埋佢嘅定義啦。咁又諗下究竟咧，我哋有冇受到呢一個威脅啊？或者係當我哋遇到因為科技帶嚟壓力嘅時候，或者其他人遇到啦。究竟是怎樣去面對，而怎樣是有效呢可以排解這種壓力而跟科技並存，因為我想都很難逃避的了，現在是的，或者得自己在逃避呢，其實個趨勢都是會繼續發展下去的。好啦，當我們講科技壓力的時候呢，其實有良性的壓力也都有不良的壓力的。那良性的壓力呢，就是當一個人呢你利用譬如資訊科技系統的時候呢，感受到一些積極的壓力啦，例如覺得它、啊、很刺激或者令它很興奮的。那我們有時呢用一些新的科技呢，都會發覺哇佢咁快做到啲咁犀利嘅嘢嘅，咁當然你學嘅時候會有啲即係困難或者挑戰，但係可能成個感覺咧都覺得係一個積極嘅壓力咁樣咯。
12: 嗯，我覺得呢個都係，即係譬如我有時都要做一啲好長篇嘅訪問噶嘛。咁、嗯、我以往我真係咧，我係叫打 transcript 啦，即係話嗰個被訪者佢講啲，我係逐字逐句要打出嚟。嗰、嗯、下咧其實係個幾鐘嘅，我要打曬出嚟先可以寫到一篇人物專訪。但係而家你真係咧，你將一個30分鐘嘅訪問又好，或者一個鐘訪問都好啦，你有條片將佢擺喺一個嘅一啲嘅軟件度，佢真係瞬間係幫你將所有嘅字咧逐字逐句，不過當然你要去再核實嘅，有一啲錯別字嘅呢要小心。咁但係你會覺得哇，點解係可以係以分鐘計就可以嘔到咁多字出嚟咧？你會去諗下佢當中嗰個嘅運算係點樣去操作？咁呢樣我覺得哇好驚訝，我每次用，雖然用咗好多次，每次用完都。哇！真係犀利，哇！真係快啊！即係如果俾我，我點做呢？咁樣咯。
15: 係啊，呢種刺激性咧，我諗起第一次咧，見到有朋友喺我面前啊，用嗰啲嘅 AI 嘅軟件咧，去 gen 一條片出嚟啊。
12: 嗯。
15: 跟住係會覺得哇！呢一段片如果要真係要用一啲嘅以前嘅動畫嘅特效啊，又或者可能係真係真人拍嘅，哇！要花幾多時間？
12: 係、嗯、啊。
15: 佢一陣間好快手已經可以 gen 到條好。好好嘅片出嚟，我覺得好神奇咯，
14: 同埋好貴咯。如果依時做呢一段片段，係啊，咁咧，但係另外咧，就係有時有啲人咧就會感受到科技不良嘅壓力咧，就係當你咧覺得呢一個資訊系統係一種威脅啦，然後體驗到咧隨之而嚟嘅負面壓力，或者咧就譬如你可能會有啲唔同嘅即係心理啊生理反應，例如會覺得好焦慮啦，或者好疲勞啦。咁所以咧，其實我諗大家做唔同嘅工種咧，會有啲唔同嘅感覺嘅。咁有時佢係便利啦，有時你就會驚哇，咁我份工。 會唔會因此不保㗎咁啦。咁所以咧，當我哋講科技壓力嘅時候咧，佢有啲唔同嘅即係種類啦，或者係佢有唔同嘅核心成因嘅。咁我哋可以講下，譬如咧，第一個咧就係科技過載，意思即係佢超負荷啦已經。咁咧就係話，當你嘅工作相關嘅事務同埋責任咧，你覺得哇實在係太重啦，被逼處理大量咧而且密集咧嘅資訊啦，或者因為咧嗰個系統越嚟越快啊，於是你嘅工作量咧係越嚟越多啊。即係以前可能你嘅上司會俾2日你去處理一啲嘢，但係佢而家知道咧，其實你半個鐘頭已經處理咗，咁咪俾多啲嘢你做咯。
12: 哦，有喎、哦，都有呢個講法，因為其實都涉及一啲 AI 嘅一啲工作範疇。咁、我哋而家經常嘅説法都話驚俾 AI 取代，但係咧通常我哋都會安慰大家啊，其實都唔需要擔心嘅，因為 AI 咧主要都係做一啲重複性嘅工作，即係譬如頭先我所講嘅話要逐字逐句打啊嗰啲，咁你而家好快啦，咁你快完好啦，咁剩翻嘅時間咧後續咧。好似我哋而家亦都有個說法，就話啊後續我哋剩翻啲時間，咪可以做更多其他嘅有意義嘅東西咯。其他有意義嘅東西喺老闆嘅眼中，咪就係俾多啲嘢你做咯。誒、你而家已經搞掂曬咯嚇。咁所以呢一個都係其中一個，咦呢、這個就係科技壓力啦。係
15: 啊，頭先我聽到有一點就話，即係擔心自己嘅工作俾人取代咧、我記得應該大概其實係 AI 之前機械人出現嘅時候咧，啱啱即係我應該大概4-5年前到。去咗個 event 咧，真係有個機械人走出嚟係做主持嘅，簡單嘅主持工作，
12: 咪就係、是、正正就係我。
15: 係啊，跟住嗰下我諗，哇，係喎，原來活動嘅司儀主持工作咧，其實係。原來機械人都可以做到喎，咁當然嗰個風格上面或者嗰個嘅專業性，我覺得都係人係會比較叻啲嘅。
12: 係，咁當然啦，我哋人定勝天啊。其實頭先你譬如都其實千千萬萬個例子，啱講咗話阿天就話有啲 AI 就可以好快就已經生成到一啲嘅片啦。係啊，我尋日就真係新鮮滾熱辣，我都唔記得咗有人去揾我去話要拍一條片啦。咁過咗幾個月之後冇聲氣，我都唔記得咗呢單嘢。咁佢尋日話俾我知。最終咧個客户咧就係揾咗，係啦 ，confirm 就用 AI 嚟去生成嗰條片，就唔使揾你啦，拜拜咁、咁跟住我就諗，嗰下頭先阿祖英講嗰個威脅咧，開始就殺到埋身啦，已經唔使我啦，好擔心啦。
14: 係，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簡單再講埋其他嘅即係科技壓力之後咧，就講下點樣處理。好啦，另外咧就科技嘅複雜性啦。咁有時咧，即係譬如個科技好複雜，咁你都會咧因為咁而感覺到壓力啦，你要去學。都係一種壓力啦，跟住科技嘅入侵啦，對於我哋生活嘅入侵啦，譬如以前咧，你仲要即係電郵時代，你都可以即係等下，或者係人哋都會等下你嘅回應啦。但係而家好多嘢咧都係要即時嘅，咁呢一個咧對於我哋嘅生活咧都好大影響，而且都好難分開生活同埋工作咯。
12: 嗯，
14: 系啦，跟住咧就仲有科技嘅不確定性啦，因為咧持續不斷嘅呢啲技術嘅更新咧，係會令到我哋有焦慮同埋緊張嘅情緒，同埋有時會驚咧，即係跟唔上呢一個嘅科技嘅步伐啦，咁就會擔心自己嘅前景咁樣啦，同埋咧個科技嘅不安全感啊，如果咧你已經覺得咧科技咧係威脅到自己嘅工作崗位咧，咁你就會咧更加有呢一啲可能係即係抗拒嘅心理，你未必係話我要即係與時並進，你可能覺得我最亦都追唔切噶啦，咁有機會咧就會令你有更多嘅即係唔安全感咯。咁所以即係其實科技我哋要同佢並存，但係點樣去處理呢啲壓力咧？咁啊有啲唔同嘅方法嘅。咁大家有冇方法去處理？或者你覺得而家其實未係威脅到你咧？
12: 我咧就即係頭先阿曹欣話話好驚追唔上咧，我唔使驚啊，係咪都追唔上？
15: 係點都追唔上嘛？
12: 係啊，你已經將你自己嘅定位，你唔係一個科技達人，我只係跟住嗰條隊。唔係包尾就已經 OK， 咁所以你睇下你點樣去將你自己咧放喺一個咩位置度咯，個心態都好重要嘅。
15: 我嘅諗法就係、是、要學習嘅，真係，即係雖然都跟唔足曬㗎啦，咁但係最少你要培養嗰種嘅能力咧，令到自己唔好墮後先。當你學習到一定嘅水平嘅時候，你就可以善用佢，而唔係俾佢取代咯。
14: 係啦，所以天講嘅咧就係其中一個咧，即係應對呢一種壓力就係去學習啦，同埋咧用一個樂觀啲嘅態度去面對咧，都會幫到我哋去處理壓力啦。咁另外咧，就係有時咧，我哋可以透過去參與其他嘅活動咧，喺一啲短嘅時間裏面轉移咗自己嘅注意力咧，等自己咧唔好喺一個科技嘅壓力裏面咧，受到咁大嘅感覺或者威脅啦。咁而最後咧，就係制定咧同科技即係呢一個嘅界線啊，變咗唔好等咧自己 時時刻刻咧都係用緊一啲科技啦，或者喺你屋企嘅時候，你有啲空間咧係譬如睡房，我係唔用手機嘅，或者我係唔會用人工智能嘅，咁俾自己咧有一啲空間去喘息啦，同埋劃翻清楚工作同埋生活嘅界線。我諗呢個就幾時都重要嘅，只係而家即係科技就已經完全係喺我哋嘅工作裏面有好大嘅作用啦。咁所以如果能夠做到呢幾點咧，應該都有效去舒緩一啲科技壓力嘅。
12: 係啊，心理上個空間調適啦，同埋呢個生理上啊，你間屋裏面啊，揾翻一個 corner 位，一個角落位咧，就係俾一個嘅科技 free 啊！我哋話嚇呢一度就係以人為本嘅，就係最重要啦。同樣地，以人為本嘅呢一個找不同嘅呢一個嘅遊戲咧，都要靠大家去揾咧。頭先我哋九宮格圖裏面有邊一張咧唔同，即刻俾大家睇下，大家究竟揾唔揾到有邊張圖係唔同咧？個答案就係一號圖啦。點解咧？因為紫色嗰支嘅顏色筆，你冇發現啊？
15: 長啲啊，
12: 特別長啲嘅。咁我哋咧就應該有好多位嘅朋友啦，係比我哋醒目嘅。
15: 唔知佢哋係咪用 AI 揾不同咧？
12: 咦，得唔得嘅咧？可能都得過嚇。咁多啲咧就係鍛鍊下嗱，無論科技又好啦，或者人腦都好啦，我哋係可以並行嘅。同埋我哋成日都講咧，其實科技真係以人為本嘅。我哋用佢嘅時候就係你當咗佢係一個小助手啦，係慳翻好多時間，但係要多啲動腦筋啊！同樣動腦筋嘅咧，就係一陣間咧，我哋呢個環節都會講一個嘅腦退化嘅一個狀況噶。好啦，今日多謝曬Joanne，
15: 多謝
14: 曬。
16: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精靈一點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被问到无需借贷的院校是否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强调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对于规模较小的院校会否因为融资困难而欠缺机会，他指出当局为推动北都大学城加速发展拨出的100亿元支持院校建设，会以象征式地价批地，同时探讨与企业合作的多元模式，期望院校实事求是，好好计划资金或财政如何周转。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三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和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到中午12点。在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在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教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怀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有市民到场签名。有签署的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谴责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批评韩日等地区在内国家参与，并暗示朝方将强硬应对。朝中社报道，金宇正批评演习是美国为在本地区搞阵营对决制造的又一个战争把戏，谴责每届演习都有韩国和日本参加，体现出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框架内越发好战。金宇正以个人意见为前提表示，外界对朝鲜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越大，朝方的反制力度也将越强。从实际行动看，当下各方对朝鲜敌对程度达到空前水平，若朝方认为国家最高利益、军事主权和地区安全受到严重侵害，将会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做出应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840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1391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08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13611点，升200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48升2.6，腾讯控股424元跌2元，智普777.5升37.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阿里巴巴109.7升4.6，中芯国际64.5升咗2.1 ，MiniMax 290.8升36元，联想集团37.48升3.16，恒生中国企业85.16升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87，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加元5.607，新西兰元4.493，欧元9.007。汇百日元对港元4.99，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5.407。日经平均指数65057点，升921点。港金报40885元，比上日收市升5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5.33美元，卖出438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竹林苑。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喺告示打道接近中环广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排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旗岭系车多，龙尾排到唐人新村交汇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系慢车，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己为人，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情况都能够有时间作出反应啦。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宏福与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已经推出多项刻不容缓的强化措施，包括就楼宇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0: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5: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0: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5: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0: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6: 健康，
7: 健康
6: 无价，
7: 健康无可取代。
6: 取代
8: 精拎一点，
6: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2:10继续精拎一点的时间，今日的主持有严崇天和方建仪的天气。好
10: Hello, Ken 啊。
9: 看看出面的天气先，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2%的，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是属于高的。好啦，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探讨一下这个亚兹海默症。不过之前呢，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公布。
10: 是啊。
9: 包括呢，头先是心理心理有个谜，我们有找不同的游戏呢，就是中奖的三位朋友，其实你好快答中嘅，咁啊已经有名单啦，咁啊麻烦阿天公布下先。
10: 好啦，答中而最快嘅三位朋友咧，分别系郭荣基、许洁仪同埋欧嘉丽，恭喜三多位得奖朋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大家嘅，耐心等候下啦。
9: 冇错啦，咁同时间咧，星期五啊嘛，有精安精灵学堂嘅问答游戏嘅，亦都劳烦阿天问问题啦。
10: 好啦，问题咧就系以下边一项系铲车最理想嘅安全行车状态 ？A 就系行车时应该将铲叉调校到离地面100至150毫米高度。铲叉微微向上倾 ，B 咧就系行驶至斜坡时，如没有货物，可以在斜坡上转弯。
9: 咦，精灵嘅你应该知道个答案啦吓。咁啊，如果知道答案嘅朋友啦，即刻打嚟1872311，1872311，最快答中嘅五位朋友咧，将会获得精美嘅纪念品嘅。亦都温馨提示大家啦，如果喺过去一个月曾经攞过呢一个纪念品嘅话，请你将个机会留俾其他人啦。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送俾忙碌生活中的你。

0: 活可以好闷，每日都做住差唔多嘅事，都住差唔多嘅人。但 Pandora 今次咧就系要提醒我哋，身边有好多小确幸嘅。我好欣赏嘅话就系日常嘅闪闪 sparkling moments。做个 Pandora， 填词 Jim Yang， 编曲 Pandora， 孔奕佳，监制 Pandora， 舒文。
1: 前有呼吸，心跳，无数引路回家星光。小生命一笑不会说谎。
0: 上班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 ，Pandora 灵光一千点。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4: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3: 喂，专业啲啦你。
4: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東北季候風。
3: 喂，唔係用專業腔口讀出嚟就係專業㗎。
4: 咁又係，我呢啲唔專業嘅人，今個星期揾嚟自稱唔專業嘅氣象發燒友 Martin， 講下佢平時點樣觀察同分析天氣狀況。
3: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學嘅團隊，講下本地生態同食材嘅選擇。
4: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胡世傑
3: 同我鄭瑞文。
5: 大氣候。
6: 精拎一点，有各类型的医疗健康资讯。
7: 注重健康的你一定要听啊。
8: 我们医学界和精拎一点一起努力宣扬医学知识。
9: 好啦，咁啊呢一部分呢，我哋就係话係今日嗰啲嘅主题啊都息息相关㗎喎。我哋头半个钟呢就医管局精灵直播咪用个乐在其中呢带出我哋脑退化症啦，或者认知障碍症嘅老友记，我哋点样帮到佢调息个情绪啦。咁而呢一节呢就係、是、因应返啊 ,9 月21号就係、是、下个礼拜一有世界认知障碍日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呢个主题呢就是、阿兹海默症嘅。咁直播室里面呢有我哋嘉宾就是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可伦医生的。李医生你好。
10: 李医生你好。
11: 你好。
9: 是啊，我们有时呢精灵一点去探讨这个的认知障碍症啦，或者脑退化症的时候，我们都是从一个精神科的角度去探讨的。譬如要关顾下照顾者啊，或者病友自己本身的感受啦。咁而今日啊，李医生呢就可以从一个结构的层面呢同我们拆解一下个脑部出现了什么状况啊，才会有这个的阿兹海默症的。咁啊，李医生啊，其实呢阿兹海默症咧，系咪呢一个嘅认知障碍症其中一个嘅分支咧？即系认知障碍，我哋成日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统称，系、一个我哋叫一个家族啦。咁阿兹海默症佢系点样嘅一回事咧？
10: 其实阿兹海默症咧就系认知障碍症其中一种嚟嘅，亦都系最常见一种。其实认知障碍症好似一个大嘅一把伞咁啦，里边有好多唔同嘅成因嘅。咁其中一个成因就系阿兹海默症啦，亦都系最常见一种。其他又包括一啲叫血管性认知障碍症啦、脑液体认知障碍症啦，或者叫额裂叶认知障碍症咁样嘅。咁不过最常见咧都系阿兹海默症，大约一占咧6-7成咧嘅认知障碍。癌症嘅病人嘅，咁以前大家所讲嘅脑退化，或者以前所谓叫老人痴呆症，呢个比较负面啲嘅名咧，其实都系代表咧，都系治咧阿兹海默症嘅。
12: 明白，哇，占嘅比例都比较高啊，6-7成。咁但系因为头先阿 Kina 都有讲啦，今日会从呢一个嘅脑嘅结构方面咧去拆解关于阿兹海默症会多啲。咁其实若果阿兹海默症嘅患者，佢哋做一啲嘅可能大脑嘅扫描等等啦，喺大脑嘅层面嚟讲，究竟其实出现咗乜嘢问题而导致呢一个病出现嘅啦。
10: 其实喺大脑嘅层面咧，主要阿兹海默症咧系一啲叫唔正常嘅蛋白嘅累积，同埋啲神经细胞嘅逐渐咁死亡。咁有乜累积咧？其实脑里边有啲唔正常嘅类淀粉蛋白积聚咗啦，同埋一啲叫过度磷酸化嘅淘蛋白咧，形成一啲叫神经嘅纠结，可以打咗棘咁样。咁喺纠结之后咧，就会令到咧细胞之间沟通中断咗啦，最后就会导致脑细胞嘅死亡嘅。咁通常最初影响就可能影响啲叫海马区啦。之后一个会影响咗佢叫做内臭皮层嘅位置，都系颞叶嘅位置嘅。咁呢个位置好多时影响啲记忆啦、学习啦。咁最初可能影响记忆为主啦，慢慢影响到咧就可以语言啦、判断力啊，或者自我照顾嘅能力噶。
9: 所以咧，其实即系譬如成我哋将呢一个认知障碍啦，或者脑退化咧，我哋经常咧就将佢一齐去讨论嘅时候，我以为个脑系退化，即系少紧啲嘢，
12: 我都以为萎缩咗。
9: 系啊，少紧啲嘢，但系如果听下李医生所讲，佢而家多
12: 咗
9: 一啲
12: 蛋白，
9: 冇错啦，就系唔应该有嘅嘢，令到佢一啲嘅连锁嘅反应。咁佢早期啦，即系譬如大家认识嘅认知障碍，可能就会唔记得嘢啦，记性差嗰个开始啦，但系其实佢。 如果是阿兹海默症呢，早期的病征有没有一些容易忽略的信号呢？
10: 其实很多时候早期都是啲记忆力变差，尤其是短暂记忆，可能突然间唔记得咗几日之前发生嘅嘢啊，或者问嗰啲问题，或者放一啲喺里边咧就唔记得咗。咁有时就或者可能以前去开嘅地方啊，突然间咦好似唔识路翻屋企啊，或者落错咗个站落咗车啊，或者有时揾唔到嗰啲词语啦，譬如话啊见到个橙或者西瓜啊嗰、那个咩嚟噶，或者嗰个朋友嘅亲戚以前讲到佢名嘅，嗰个咧咁样，可能提唔到佢嘅名啦。就开始有啲处理，可能钱银上啊、账单上啊个能力会减慢啦，吓，亦都话对于一啲有兴趣做开嘅嘢，突然间冇兴趣啦。譬如以前约开啲老友记出去饮茶嘅，或者系一齐去打麻雀嘅，突然间好似冇乜兴趣，因为好似谂嘢慢咗，好似冇乜信心去做。后期啦，可能多啲情绪唔稳定啦，发脾气啦，甚至乎有啲被害感，我觉得有人偷佢嘢啊，屋企有贼啊嗰啲咁样吓，咁同埋有啲系判断能力变差啦，有时可能啲文件冇睇清楚，理解唔到里边条文就会签咗嗰啲咁样。
12: 但头先提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情况啊，不过咧有时可能佢哋身边嘅屋企人又会觉得，其实年纪大咗正常嘅，即系会记性差啲，呢样唔记得啲，嗰样唔记得啲。咁究竟点样一般人啊可以察觉到，譬如系究竟系阿兹海默症导致佢唔记得晒呢啲嘢啊，还是普通可能真系年纪大记性差咗咧？
10: 其实如果正常老化，好多时候就会一时唔记得咗啦，有时真系可能摆啲喺边度，有时都会唔记得咗，或者即系有时啊个账单唔记得交，我谂。好多时啲观听众都会发生啦，咁
9: 都会，
10: 但系可能阿兹海默症咧就可能真系会持久啲啦，即系可能佢真系好多时都唔记得咗，成日啲人提醒啊，可能食药都会食乱咗啊，咁同埋咧会影响咗日常嘅生活噶吓，咁记忆变差啦，通常同随住时间又会恶化啦，咁就算有时提翻佢，你记住做咯，可能佢记得一次，下次又再唔记得啦，咁同埋有时甚至乎有啲危险嘢发生，可能真系煮咗饭啊，开咗个炉头啊，唔记得。火啊，可能出咗门口唔记得闩门啊，咁好多时候啲情况咧就要小心啦，吓。不过咧亦都有注意，尤其是而家发觉咧，我哋有呢个病咧要做啲诊断。以前就发觉可能只系有认知障碍啊，或者有啲轻微阿兹海默症嘅时候，诊断都未迟啦。咁但系而家发觉咧，可能再早期啲，甚至乎啲病人咧都叫做早期嘅认知功能障碍，我哋所谓英文叫 MCI， 都要早啲发现。因为点解早啲发现呢？早啲发现，原来发觉咧都有啲入物特别嘅药物去早期去用去医佢，所以而家咧越嚟越困难去分辨，因为我哋并不是想分辨个病人有咗一个好明显嘅病征，可能好轻微嘅时候咧就要发现啦。咁所以如果有懷疑都不要自己判斷，即係看家庭醫生，有需要可能轉回專科再做一個詳細的判斷，看病人有沒有這個方面的情況。
9: 這個及早介入就很重要，我們稍後我們賣過關子，我們稍後新聞之後會詳細講下現在個治療的方向。不過我有些好奇啊，李醫生，因為我家族來說，我嫲嫲是有認知障礙，我兩位姑姐都有這樣的情況，跟住我想下，咦，那會不會一個遺傳似乎有些家族史，遺傳的機會又大不大的呢？
10: 如果屋企人有認知障礙的問題，你話知阿茲海默症呢，其實患上的風險是高一點的。咁所以都是提議啲病人，如果有呢方面的情況呢，可能及早做一啲其他的檢測，或者新一代嘅啲血液檢測啊，咁呢希望可以及早診斷呢，可能對於用一啲針對性嘅藥物呢及早用呢，可能個效果會更加好嘅。
9: 係，除咗話遺傳之外呢，仲有啲咩原因呢？因為頭先話個腦裡面多咗啲蛋白嘛，係。咁無啦啦點解佢又會多咗呢一類型嘅嘢嘅呢？
10: 其實蛋白咧本身個病人每一個人咧都有嘅，但係咧如果啲健康嘅腦部咧，佢就好似倒垃圾咁樣，會將啲蛋白咧移除佢。但係啲人咧一個病咗個腦咧，佢移除慢咗啦，就好似垃圾積聚咗啦。咁研究顯示呢啲咧其實都同三高有關嘅。當然最常見嘅病理未必知道，但係發覺如果有三高，即係有血壓高啊、糖尿啊、膽固醇咧，都會增加患上咧阿茲海默症嘅風險嘅。
12: 係，咁其實嗰個患者嘅人數，即係譬如香港嘅數據。會都高啦，因為其實三高嘅人都比較
9: 多啊，
10: 係噶，其實都會高噶。其實喺研究顯示咧，香港咧70歲嘅人口以上咧，大約有15% 嘅人咧有啲輕度認知障礙。咁咧而當然啦，喺呢個情況裏邊咧，有大約係70%就提過啦，都係阿茲海默症嚟噶。咁如果有每100個65歲嘅病人咧，其實都有6至8個咧有呢啲認知障礙嘅問題。咁而家發覺啲人口咧老化咧，其實咧越嚟越多病人咧，其實有呢個情況，可能潛在喺度，可能佢自己都並不察覺噶。
9: 系都比较明显啦，因为而家人口老化，即系可能你讲紧几廿年之前，我哋成日话人啊七十嘅古来稀噶啦嘛，已经即系可以活到七十岁，可能系比较少数啦。以前嚟讲，但去到而家即系七十岁仲系后生仔嚟嘅时候咧，即系变咗呢一啲嘅结构上嘅老嗰个问题咧，可能就会比较浮现多出嚟。
10: 冇错，因为佢变人口里边咧，佢个长寿咧越嚟越多人口老化咧，咁佢有呢个病嘅。病人更加多嘅，譬如八十岁楼上，其实差唔多三个人一个有，咁、所以咧，因为医学嘅昌明啦，人嘅寿命就长咗啦，咁越嚟越多老人家啦，咁自动自然咧，有呢个病嘅病人嘅人口嘅比例咧多咗。
12: 但系都想知道，譬如头先都讲话尽早介入系最好啦，咁但系我相信可能患者未必一时三刻可以发现自己有问题，反而
9: 或者拒绝
12: 系啦，拒绝承认，通常系身边嘅屋企人可能会发现会早啲，但譬如作为屋企人有啲乜嘢嘅方法可以早啲去判断到佢真係似係，又或者一发现到有呢一个情况又可以点样帮到佢呢？
10: 一方面当然呢就係提过啦，可能係一啲短暂肌有问题啦、可能真係突然间早几日先讲咗下个礼拜去飲茶，我哋中秋节食饭喎，咁可能都会真係唔记得咗，咁甚至乎可能有时个语言可以讲嚟讲去都表达唔出自己嘅意思啦、用词表达空洞咗啦，或者处理一啲文件啊理财上可能交啲电话费嘅账单啊嘅能力下降，可能而交错咗或者交多咗，咁有啲可能唔记得咗地方啊，成日去嘅啊，个个月都可能约啲亲戚朋友去边饮茶，突然间去边度啊，喺边度等啊，咁一有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觉得老人家退化啫，可能及早带见翻医生咧，做一个正式嘅评估咧，就会稳阵好多。
9: 好啊，正式嘅评估咧，其实会大家嗰个第一下咧，可能谂家庭医生啦，系头先啊李医生都有讲，咁下一步咧。因为有啲咧就可能会揾精神科专科医生啦，咁未必话第一下会见到你嘅，因为你系脑神经科专科医生咧，即系可能系一个大家都会谂，哇，系使唔使第一下就去揾脑科医生嚟睇啊？咁所以嗰个 check 咧，如果我真系要检测嘅话，个正途应该系点做咧？
10: 咁我谂第一件事都系喺家庭医生做嘅层面做一个叫做评估啦。有需要其实有三类型嘅医生都会睇嘅，精神科提过一个啦，另外脑神经科又会。老人科医生都会处理呢方面的病症的，如果家庭科医生觉得不是有需要了，他就会转介回专科去做评估。当然评估包括什么呢？一般来说我们会做一些记忆力测试，可能一些叫做蒙特利尔认知评估的香港版，所谓叫 MOCA 或者一些叫简易智能测试。

0: 究啊，亦都会做一啲脑部嘅检测，照一照个电脑扫描或者磁力共振，睇翻个脑里边结构上有冇其他问题，会唔会真有其他肿瘤啊，或者有冇中过风嘅痕迹啊？原来个病人其实多次中风，有啲小中风，可能佢未必有病征嘅，照出嚟原来啊，原来佢嘅情况可能唔系阿兹海默症，系可能叫血管性认知障碍症。透过啲检测都可以睇翻，正如照个脑啦，我哋都话睇翻个脑部有冇缩细啦。你即系提一个好好就话啊，其实脑系多咗嘢，点会缩细咧？因为早期佢个脑未必会缩细嘅，系耐咗啦，个脑嘅体积啦就会缩细嘅。咁好多时如果照咗缩细嘅时候咧，往往个病人已经去到中期或者后期，所以好多时我照磁力共振，如果早期嘅病人咧可以照出嚟正常嘅，不过都要做，因为你排除有冇其他嘅问题，我就话讲啦，有冇中风啦、脑瘤啦、脑炎啦，或者脑积水、脑水唔通啊，呢啲一切咧结构上嘅问题，都可以透过扫描或者磁力共振去排除嘅。
1: 咁啊照完之后就更加清晰。但头先有提过，譬如可能有阿兹海默症啊，或者血管性嘅认知障碍啦，会有机会重叠式嘅咧，即系可能同时地出现
0: 嘅。都有机会噶，因为啲人可能同时两样都会有。咁尤其是就会讲啦，如果有时一啲病人发觉，咦，好早期我哋可能要介入，咁除咗正话做呢啲检测之外咧，而家都有啲叫血液测试去帮佢睇下，咦，会唔会系有呢个情况？正如正话你提过啦，譬如屋企人可能有病史，我好担心，可能自己系冇病征嘅，甚至乎做呢啲所谓叫做蒙特利尔认知评估 marker 或者简易智能测试，可能都满分。但系如果透过啲测验血咧，我哋可能好早诊断咗，咦，原来已经潜伏咗呢个问题咯。因为好多时个病理个蛋白沉淀咧，可能喺个病征出现十年前已经会有噶啦。
1: 咁可以透过咁耐噶啦，
0: 系啊，咁可以透过啲血液检测，譬如话验一啲叫tau 二一七或叫图二一七蛋白啦，一八一啦，或者一啲叫 beta 嘅 amyloid 即系嘅类淀粉蛋白42/40呢啲咁嘅比例啊，唔同嘅蛋白就可以及早检测呢啲病人。咁如果系有发现个病人已经有呢个病理咯，我哋可能可以及早用药啦，同以前嗰、那个谂法唔同，因为以前觉得确立咗诊断先啦，可能去到轻度认知障碍先处理，而家唔系啦，即系话所讲啦，可能去 MCI 个时期，轻度认知障碍未去到有认知障碍症，已经发觉及早处理咧，可能个情况咧系更加理想同埋更加好
2: 嘅。即系李医生，你嘅意思即系话，我哋验血可以透过一啲嘅数据，你系可以展望到或者预示到，即系好似我哋天气咁，我哋系预测到将来嗰个嘅发病
1: 系
2: 嗰个状。不过路线图都会出埋嚟嘅，
0: 冇错啦，冇错。咁当然咧，呢样嘢只系适合喺阿兹海默症嘅啫。譬如话个病人，原来佢有血管性认知障碍症嘅，因为其他有三高，个脑有小中风引致嘅，嗰啲就未必可以透过啲血液检测睇到啦。主要系针对阿兹海默症，不过阿兹海默症就系讲占七成啊嘛，所以占咗我哋好大部分病人。所以如果有怀疑，可能个病征好轻微，同一般老人家好似年纪大咗啫，加健忘啲啦，或者有家族史啦，又或者本身自己有三高，属于叫高危啲嘅病人，其实我哋医生而家都好鼓励啲病人做一啲检测，可能及早诊断揾得出嚟咧，可能而家啲新一代有效嘅药物，希望可以及早去俾到个病人咧，可能个效果系更加理想。
1: 咁如果譬如呢一类型比较高危少少啦，譬如可能有三高啊或者家族史嘅朋友，会建议可能几多岁左右，可能之前已经要做呢啲嘅检测。
0: 其实我建议就系可能系55岁楼上已经值得做噶啦，因为其实而家都呢个病都年轻化咗。其实你话喺统计学上，50至65岁差唔多有8至9% 嘅認知障礙症咧，其實係咁早發現嘅，係啦。咁當然50岁留下會少啲，但去到50岁鬆啲啊，去65岁之前咧，並唔係冇可能嘅。好多人覺得，老人家先有呢啲病，其實並唔係嘅。其實有大約可能係10%之內嘅病人咧，可能係50至65岁病發嘅，所以先係唔好睇輕。如果發覺，早期都覺得有啲變化，因為可能係一個好輕微，唔係好明顯嘅嘢嚟嘅啫。但係嗰啲嘢，我覺得硬係啲嘢力不從心咗，好似啲嘢諗嘢話，以前做 project 開會，哇！好快嘅，啲决定好清晰嘅，啲法例条文都睇得好快嘅，尤其啲行政人员，而家唔系，硬系棘住，如果有咁嘅情况咧，都系及早去见医生，可能做一啲检测。
2: 冇错啦，即系自我去观察啊，自我警醒好重要嘅。究竟点样医治呢？我哋听新闻先，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施政报告提出将会在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乐游卡牵涉270

0: 萬人，部分長者只是用實體卡，未必習慣用手機。現在當局先更換實名登記和有相片的樂遊卡，之後推出手機版樂遊卡，容許兩者並存。對於低收入照顧者的生活津貼金額將會增加到每個月3300元。孫玉涵出席電台節目之後說，希望針對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顧者，政府始終資源有限，量力而為提供協助。他又說，預計年底之前最少再有兩間社區客廳投入服務，總數增至18間，局方正是努力，相信將來不止18間，因為陸續有很多有心的機構和人士跟局方商討，亦都見到最近的社區客廳規模越來越大，希望更多人能夠參與其中，幫助到有需要的劏房戶。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是有关思维属于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等到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个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英皇查理斯三世在苏格兰和多个人工智能企业领袖举行峰会，警告如果人工智能技术落在不法之徒手中，可能带来生存威胁，呼吁建立管控机制。查理斯三世说，人工智能有潜力改善生命并挽救，是有潜力改善生活并挽救生命，尤其在科学生命科学和医疗领域，但是开发者越来越多地警告，这项技术可能发展出更黑暗的能力，甚至可能夺走生命，似乎有迫切需要充分考虑这一类技术落入不法之徒手中，并被用于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用途所带来的生存威胁，呼吁为时已晚之前建立管控机制。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说，人工智能必须要本住负责任的乐观主义原则开发，开发者自身应该承担责任，企业在产品准备妥当之前不应该发布，但是仍然应该尽可能快地推进开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829点，升225点，总成交金额152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09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22点，升212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46，升2.4；腾讯控股423.8，跌2.2；阿里巴巴109.9，升4.8。智普785元，升45元；南方恒生科技4.38，升1.1；中芯国际64.75，升2.35；Minimax 295.8，升41元；恒生中国企业85.14，升7毫；联想集团37.44，升3.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14，瑞士法郎0.826，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10元，升6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49美元，卖出43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意外嘅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十八乡交汇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车多。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十八乡交汇处有意外啦，阻碍咗部分嘅行车线，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西行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对开，皇后大道中近雪厂街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近分域街。另外在南区华富村邻近的道路稍为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跟住华康街是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石牌湾道跟住启力学校。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至到官涌呢一段比较多车，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上海街车多，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咁就系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显发里嘅快线都系封闭咗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汁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7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3: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听精灵一点，健康一点。
2: 我哋喺探讨阿兹海默症之前咧，当然要公布翻精安精灵学堂呢一个嘅问题答案同埋得奖名单啊，卢化天
3: 咯。好啦，头先嘅问题咧就系问以下边一项系铲车最理想嘅安全行车状态，咁答案咧就系 A 啊，行车时应该将铲叉校到至离地面100至150毫米高度，铲叉咧要微微向上倾嘅。咁我哋系啦，得奖嘅名单喺我手上啦，包括有林海荣、黄慧文、黄志坚、孔建蟬同埋孙明，恭喜晒咁多位得奖朋友！我哋工作人员咧会喺下星期通知你嘅，耐心等候下啦。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全世界嘅语言千差万别，但系又存在一啲惊人嘅共同模式。说话改造大脑呢本书指出。咁样唔一定系因为语言拥有共同祖先，亦都同人类大脑面对相似说话限制有关。举例，相较于冗长复杂嘅句子，短句更加常见，因为短句需要较少嘅工作记忆。又例如简单嘅语句顺序，比起复杂嘅结构更容易产生，因为讲嘢嘅时候唔需要同时处理太多资讯。换句话说，语言本身亦都系适应紧人类嘅大脑。
6: 书中进一步提出，环境可能在语言中留下痕迹，例如夏威夷语这一类在湿热地区发展的语言，拥有较丰富的母音。德语等在较冻和干燥地区形成的语言，则有较多子音组合。作者由这些例子说明，语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系统，而是在漫长时间里面受到身体、环境和沟通需要共同塑造。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语是保存文化的重要工具。故事、规范、知识和历史都是靠一代代的人讲给下一代听。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一个人的声音甚至可以同时影响数百万人。说话因此不单只是个人行为，亦都是一直参与文化的形成。数位科技又令语言演化加快，短信和社群媒体偏好简短、直接而具有情绪冲击力的表达，视像通话、语音讯息则让口语和文字开始混合，新的词汇、缩写和说法亦都在短时间内高速扩散。
5: 咁样代表每日我哋讲嘢嘅时候，其实都有参与紧语言嘅改变。每一代人讲出嚟嘅说话，都为下一代人重新定义乜嘢系可以被理解、被表达、被想象。所以，请大家小心讲出每一句说话。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7: 旅游乐园之
8: 韩国秋秋好去处，秋天的感觉 feel 到啊！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秋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7: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9: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7: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9: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8: 系五至七。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Herman
9: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0: 好啦，咁我哋继续探讨下亚兹海默症啦。咁呢一节咧就会讲下呢一个治疗嘅方案嘅。咁直播室里面咧仍然有我哋嘅嘉宾就系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可伦医生嘅。李医生你好，
1: 你好。
0: 系啊，咁头先咧都喺新闻之前都讲过话啊，其实嗰个嘅病发啊，亚兹海默症嗰个嘅个案咧越嚟越后生啦。其实你见过最后生嘅真系可以去到几多岁咧？
1: 大约系50至50多岁都有嘅，真系后生到。不过当然大部分都系70岁或者楼上嘅，但系年轻亦都唔代表冇呢个病，所以千祈唔可以掉以轻心。
2: 系、明白，无论几多岁都好啦，尽早发现嘅话啦，亦都可以尽早去诊断同埋尽早去治疗咧，非常之重要。咁都今呢一个嘅环节，呢一个第二 part 啦，我哋会去探讨下嗰个治疗嘅方向。其实都想问一下，因为好似知道都有一啲比较新嘅药物啦，可以治疗亚兹海默症啦、通常系针对边一期嘅患者多噶啦？
1: 主要系针对一啲早期嘅患者，或者我咁讲啦，点解我哋而家尽想将帮啲病人越早诊断越好咧？甚至乎，如果以前我哋只系轻度认知障碍，我就会俾啲传统药物去医佢。而家我哋都未去到轻度认知障碍啦，可能叫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已经开始用药。其实有咩分别咧？即系讲过啦，做一啲叫做可能叫做简易智能测试啦。一般嚟讲，轻度认知障碍可能嘅分数就系24分或者留下，但系一啲所谓叫 MCI 叫做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咧。可能是28、29分其实可能根本上同一啲正常老化冇乜分别。咁点解我哋要咁早诊断佢呢？因为研究医学上发觉咧，就算个病人好早期，可能只系去到轻度认知功能障碍，其实都有啲唔正常蛋白沉淀喺度。喺以前啦，可能未必有啲咩好有效嘅药物可以帮佢，可能用一啲传统药物啦。传统药物主要针对一啲补充翻啲脑部里边嘅叫做化学物质，帮个神经传导好啲。咁但系而家有啲新一代嘅药物咧，针对个病理啦，主要针对翻移除翻嗰啲。我哋所謂叫類澱粉蛋白，我移除咗之後咧，可以幫個病人咧減慢嗰個腦退化嘅情況。而呢啲藥咧，最適合咧係越早期用越好嘅。可能去到中後期咧，已經冇效果，甚至乎咧可能個副作用仲多過佢幫到嘅地方。所以喺及早用，可能喺個輕度認知功能障礙啊，或者去啲輕度認知障礙症嘅時候咧，用嘅時候咧個效果係最好嘅。咁啲研究顯示咧，可能用咗之後18個月啦，可能可以減慢嗰個腦嘅退化，嗰啲程度咧大約可能 27%， 甚至乎有70%嘅患者咧，可能將個所有蛋白移除咗，做掃描嘅時候見到陰性，不要小心、因为蛋白嘅数量啊个情况咧，同临床上唔系一定完全吻合嘅。即系虽然佢变翻只阴性，唔代表个病人咧去翻，哇，好似完全冇病征咁样。只系咧佢可能有改善啦，减慢佢退化速度啦，但系唔能够将呢个认知障碍完全咁逆转嘅。
0: 哦，系啊，呢个正正都系我想问你，因为大家理解嗰个认知障碍症嗰个可怕嘅地方咧，就系佢唔系好似我哋伤风感冒咁啊嘛，哦，食咗药之后啊，啲流鼻涕啊，打针啊嗰啲全部好翻晒，佢系会慢慢去有个进程噶嘛，咁然后呢个新药咧，其实系控制佢嗰个嘅恶化嗰个速度，系咪咁样理解？
1: 冇错冇错，得减慢个脑嘅退化嘅情况，就算个病人啦，去到可能我又啊验出嚟嘅个血液里边个淘蛋白。正常翻晒，或者甚至乎去验我哋脑里边个做个正电子检查啦，可能已经冇晒呢啲蛋白沉淀啦，但个病人病征仲喺度嘅。不过当然个病人分数系有好多时都有改善嘅，但系就唔会改善到可能去到零，即系完全冇晒病征系唔会嘅。
0: 系啊，会唔会系咁样理解咧？因为嗰个关键就系太多蛋白啊嘛。咁但系太多蛋白，然之后咧，我好记得头先啊李医生讲就系令到嗰个嘅神经啊或者有啲唔应该会打棘嘅地方出现一个棘啊嘛。咁佢而家呢一个新药，就算系可以控制到个蛋白嗰个分泌，咁但系个棘仲喺度啊？系咪咁样理解咧？
1: 唔系，而系可能你移除咗蛋白之后咧，第一件事个脑里边咧有啲脑细胞已经受损咗啦。第二件事可能相信而家医学上都未能够完全厘清所有嘅病理，因为除咗蛋白沉淀之外咧，应该仲有啲炎症嘅反应。所以而家都不停有啲新嘅研究显示咧，希望可能喺个再早期，就算个蛋白未沉淀嘅时候，会唔会仲有啲病理喺里边针对咧？咁希望揾到嗰啲咧。希望咧喺医学上咧再做一个大嘅突破嘅。
2: 亦都期待呢个嘅突破，但其实新嘅药咧，亦都系一种嘅突破啦。咁其实同传统嘅药比上嚟，其实传统嘅药又系点样噶啦？
1: 传统嘅药主要针对翻补充翻啲神经嗰啲传导系统啦，咁、希望令到个病人咧都系减慢个情况。但系新药主要针对个病理啦，因为希望我哋而家知道，个病理原来系一啲唔正常嘅类淀粉蛋白沉淀咗，咁可以透过一啲单珠抗体将佢移除咗，就将个病理减慢。咁当然啦，我哋都要留意翻有冇副作用啦，但系 究顯示咧，發覺咧喺醫學上用起上嚟咧個副作用都唔多嘅，尤其是亞洲人咧嗰啲譬如出血啊或者腦有腫嘅情況咧都相對較少。如果一啲研究顯示咧用咗啲藥，譬如話腦腫嘅情況可能大約有6% 啦，不過都係輕微嘅腫嘅啫，可以繼續用藥。真係佢就有病徵啦，其實差唔多去0%嘅。咁有啲病人咧個腦用完之後有啲叫好細叫微血點，如果情況唔嚴重咧可以繼續使用，當然根據翻醫生嘅評估啦。但去到真係出血得嚴重，你話導致有病徵嘅，其實都係少過1%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呢啲藥物都係安全。不過當然啦，用藥嘅時候要根據翻醫生嘅提議，定期要做翻啲磁力共振啦，去檢測佢有冇出現副作用嘅情況，再調校嘅劑量嘅。
0: 系啊，咁所以用药嗰个时机就呼应翻嗰个世界认知障碍日嗰个嘅主题啦，就系、是、叫越早知道，能做的越多，及早诊断至关重要啦吓。咁啊嗱，有药可以用啦，有新药添啦。咁我哋做资料搜集嘅时候，都见到有一种嘅药物叫锂炎制剂。咁要请教李医生啦。其实呢个锂炎制剂咧，又系点样用嘅咧？同埋喺治疗上面，又喺香港兴唔兴用嘅咧？又
1: 或者？有点解会有呢样嘢去研究咧？就系、是、有啲研究发现咗咧，锂炎咧可以喺实验室里边咧减低嘅类淀粉蛋白同埋葡蛋白，但系发现咗临床上咧系冇乜用处。点解咧？第一件事咧，个锂炎咧可能过唔到我哋所谓叫血脑屏障，因为我哋啲嘢食咗入身体啦，可能吸收咗或者针剂都好啦，佢喺身体里边咧一定要过咗一个叫做血脑屏障先入到个脑部嘅。发现咧佢透过呢个屏障嘅几率好低。第二件事咧，发觉。算移除咗佢都好啦，发觉咧对于临床上系冇帮助，因为我哋一切都讲啦，其实咩都系要睇个临床个病人有冇进展。就算佢可能可以减低个类淀粉蛋白，但系如果临床上冇进展咧，都唔变咗唔值得用。所以喺医学上嚟讲咧，并冇有证据咧证明呢只药物咧系有效去针对认知障碍症。
2: 明白。咁啊，所以呢一个嘅锂炎制剂喺阿兹海默症呢方面就未必帮到手啦。咁啊，都依然系靠翻头先提过嘅新嘅药物啦，或者一啲嘅传统嘅药物。都想问一下咧，其实喺呢一个嘅头先我提过啦，新嘅药物就会适合系早期发现阿兹海默症嘅朋友。如果唔同嘅年龄嘅话，会唔会都有少少唔同嗰个效果咧？个数据上面会睇到。
1: 我谂系越早期用嘅效果就一定系越好啦吓。不过尤其是早期，当然亦都要个病人未必去可以留意到，因为个问题就系话可能个病人本身翻紧工嘅，所谓啲行政人员啊，日理万机，可能平时开会好反应好快嘅，有时根本上佢都未必或者会留意到。但系当然咧，病人可能觉得咦唔系，可能以前所谓开会嘅时候写文件嘅时候准备一啲范畴嘅时候，可能以前好快嘅，而家谂谂下咦谂唔到吓，啲文件写得冇咁畅顺，可能有啲嘢啲字眼啦，法律文件啦，冇结构得咁好，可能已经系一啲早期嘅病症，因为佢哋有一个防卫机制嘅，因为本身佢哋好叻，可能受过高等教育，可能佢有时轻微嘅记忆衰退，佢唔为意嘅。但如果真系觉得自己觉得，唔系好顺，千祈唔好错失咗嗰个叫黄金治疗时间，及早去见医生啦。可能甚至乎佢做出嚟嘅诊断，可能佢都会做个蒙特尔认知评估，可能好高分嘅，可能27、28分，但可以透过啲血液测试就可以确诊咗佢，唔系，原来虽然你嘅病症好轻微，好轻微，同正常退化差唔多，但系，你里边血里边已经发觉有啲嘢唔正常沉淀咗咯，因为血里边嘅沉淀同发觉脑里边嘅沉淀咧，发觉好大关系嘅，所以透过一个血液测试已经可以准确咁好准确咁掌握脑部嘅情况。原来真系有啲唔正常蛋白沉淀咗咯，可能就要及早考虑需唔需要一啲新得嘅药物将佢移除，令到个病情咧可以减慢发生。
0: 系，不过我可以去切身处地谂咧，譬如头先阿李医生讲最后生可能50岁头咁样，咁去到60多岁都有机会病发，但系呢个正正就系我哋嘅黄金嘅时代，即系大家去搏杀啦，同埋你见到老板全部都系嗰个岁数噶嘛，即系当你日理万机嘅时候，你系未必会谂嘅，或者你可能知道我 feel 到，但系又未必去正面去抽击或者正面去处理咗佢，好啦。到我错过咗嗰个初期啦，嗰个病征比较明显嘅时候，去到中期。 咁呢一隻藥物頭先所講嘅好突破性嗰個藥物咧，如果喺嗰個時候用嘅時候，嗰個效果又係點樣嘅咧？
1: 咁研究顯示咧，如果去到中後期咧，個效果就未必咁明顯啦，所以一定要把握嗰個黃金嗰個時間，咁用藥咧先係最好嘅嚇。或者另外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一下咧，其實好多時啲病人覺得，咦，中期其實個病人有啲咩病徵咧，就早期可能啲嘢即係唔記得咗啊，可能藥劑人又唔記得，或者真係有時啊，交帳單有時唔記得咗，我哋都正常都會覺得，哎呀，唔記得交啊，俾人罰錢都有時會，但係好似中後期咧，可能啲往往忽視咗，有啲病人覺得，咦，點解老人家會出現咁啊？甚至乎有啲誤解，譬如啲咩病徵咧，可能佢啲行為有啲問題。正常嗰個以前啊，佢平時好平穩嘅個人啊，好温文爾雅嘅，我啲病人試過，哎，突然間好似好暴躁啊，容易鬧人啊，甚至乎有啲肢體嘅衝撞啊，可能好暴躁失控啊，覺得甚至乎啲仔女有人偷佢錢啊，有人偷佢嘢啊，甚至乎啲幻覺都有賊爬入嚟啊，係咁報警啊，我都試過啲病人係咁，即係千祈唔好誤會，哎，點解會突然間咁啊？係咪有精神病啊？可能其實佢去到一個中期嘅認知障礙，以前錯過咗嗰個黃金時間，以為老人家梗係唔記得嘢啦。去到發現嘅時候，已經去到出現一啲中期嘅病徵，可能啲行為問題啊、情緒嘅變化嚇，依啲咧就已經去到一個情況，可能已經過咗最適合嘅治療嘅時間。不過當然喺中期，其實都有唔同嘅藥物，譬如傳統嘅藥物去控制嘅病徵啊、控制嘅行為問題啊、情緒啊、幻覺啊，都有唔同嘅藥物去幫個病人嘅。
2: 但係其實由可能最早期出現呢個問題，到頭先提過嘅中後期呢啲嘅表現咧，會唔會都可以喺好短嘅時間出現？大概嗰個歷時係幾耐會進展到成咁啦？
1: 其實呢啲好多時咧都因人而異嘅。譬如話中期嚟講，有啲人可能去到兩年至到四五年啦，慢慢先步入中期。中期就可能有啲人兩年至到十年都有嚇，晚期可能維持四五年啦啲咁樣嚇。所以個都唔同嘅，有啲病人甚至乎可能維持個情況由早期去到晚期，可能去到十五至十年嘅。但係快者，我啲病人可能四五年之後出現，由最輕微去到最嚴重，就可能只係五年之內都會發生。可能差到去到晚期，可能自我照顧唔到啦，可能真係大小二便有人幫助啦，有失禁嘅情況啊，餵食會容易吞咽會俗親啊，甚至乎要用啲喉管去幫進食啊，可能佢已經行動唔方便啦，長期瞓喺張床度可能會壓住，容易有壓瘡啊，容易有其他併發症，包括尿道炎啊、肺炎啊，呢啲都係有機會出現。
0: 呢個正正都係我想問嘅，就係因為我一路都有個迷思咧，就係即係譬如我嫲嫲都系认知障碍，咁之后就过身啦。咁啊，啲老人嘅疾病咁，但系我就谂下，认知障碍症本身去到晚期嘅时候，会唔会系一个致命嘅疾病咧？定话系佢往后嘅一啲嘅并发症？譬如头先阿李医生所讲嘅，佢可能吞烟，佢都忘记咗，冇咗嗰个认知，咁可能有啲吸入性肺炎啊啲嘢咁。咁所以其实呢个病本身佢系咪未必会致命，但系往后引申嘅一啲嘅疾病或者一啲嘅障碍，就会令到佢嘅生命会有危险咧。
1: 非常之正确，好多时就反而唔系个病，因为佢只系唔记得嘢啦，自我照顾唔到啦，就反而系引申咗嗰啲并发症，即系所讲啦。可能因为佢食嘅嘢会俗亲啦，有时佢未必好觉嘅，可能吸咗个肺道佢自己唔知，亦都未必有好大能力去吸翻佢出嚟啊！吓，佢又未必需要讲俾人听，可能引致一啲吸入性肺炎啊，或者尿道炎啊、压疮啊，呢啲一切都会产生。甚至乎可能佢自己唔知啦，可能只脚开始退化唔够力啊，行路跌亲啊，有骨折啊，可能因为咁而要住院啊，喺院舍里边，喺医院里边，引申唔其他嘅唔同嘅并发症啊，咁呢一切咧都有机会导致死亡，就并不是本身个阿兹海默症导致直接死亡嘅。
0: 系啊，所以个关键系咩咧？都系好似呢一个嘅今年嘅世界认知障碍日呢一个嘅主题啦，就系越早知道，能做的越多，同埋及早诊断至关重要嘅。今日多谢晒脑神经科专科医生李可伦医生嘅分享，多谢晒，
1: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访问美国，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证实，总统特朗普将给予习近平一项罕见的礼遇，亲自在机场迎接。报道引述一名官员说，当习近平下星期四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时，特朗普将出席欢迎仪式。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住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本月8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3个调研处，供市民签署调研册，表达悼念。3个调研处分别设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今明两日开放时间为上午的9点至晚上的9点，以及星期日的上午9点至中午12点。其中摩顿台活动中心的调研处设于中心一楼礼堂，中央放置董建华的照片，旁边配上白花，礼堂上方投影文字，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调研册放在长台上面，有市民到场签名。有市民说，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会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77点，升咗172点，总成交金额1,65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4升1.8，腾讯控股423.4跌2.6，阿里巴巴109.7升4.6。南方恒生科技4.31-4升9.6，智普783.5升43.5，XL 二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 中芯国际64.75升2.4，恒生中国企业84.96升5.2，Minimax 296蚊升41.2，联想集团37.24升2.9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3，瑞士法郎9.516，澳元5.593，加元5.606，新西兰元4.49，欧元9.0108。每百日元对港元5.00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8。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咗882点。港金报41,105蚊，比上日收市升咗75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392.24美元，卖出4,392.9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18乡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喺九龙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稍为挤塞，龙尾去到新山道。重复一次谂，就系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上乡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新山道。而家呢一段咧反方向都稍为慢车噶，驾驶人士请特别小心驾驶啦。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主要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另外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是车多繁忙，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接近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合和中心。另外在近住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南塘道上行的车龙去到南塘别墅对开。另外华富村邻近的街道都是比较繁忙的，域多利道去数码港方向近住华康街的车龙是去到石排湾道，一路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轻轨中心。咁另外，域多利道同埋薄扶林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消防局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其中域多利道嘅龙尾就排到去分区电力站。仲有就系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泳池对出咧比较慢车噶，龙尾系屈地街。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都是比较繁忙。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排到去接近亚街老街。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略为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政府将参照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满足居家长者照顾需要。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色无限，
5: 蓝色，
4: 色无限，蓝地球。
6: 环球政治经济格局不断转变，不少过往备受忽略的新兴市场，如今展现庞大发展潜力。近年工程人才与产业资源逐步朝亚太地区转移，东盟市场增长势头尤为突出，值得香港建筑及工程业界及早部署，把握先机。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均对东盟经济长远走势作出乐观预测，区内年均经济增长率维持 4.5%至5%。东南亚基建市场规模去年突破500亿美元，数据中心等科技基建年均增长率更加达到17%。现时已经有不少香港工程团队率先出海，将香港建造技术输送东南亚各地。香港工程业可透过六大范畴发展优势，对接东盟市场需求。第一，发展低碳可持续建筑，输出节能涂层、环保竹材等绿色技术。第二，推动数码化建造，将建筑资讯模拟、组装合成技术拓展海外。第三，拓展智慧城市管理，输出物联网、大数据搭建城市运作系统。第四，落地人工智能工程应用，借 AI 监测，适配东盟复杂地势与气候环境。第五，研发及应用环保新材料，配合东盟绿色产业推进。第六，强化韧性跨境项目管理，运用机电装备合成化等技术，提升跨国工程施工效率。香港工程业累积数十年国际化经验，本身具备强大竞争实力，面对东盟涌现大量基建商机，业界需要善用香港超级联系人定位，联同内地优秀企业并船出海，合力开拓东南亚市场。只要工程界紧贴环球发展趋势，持续培育新一代专业人才，巩固数码化、绿色化、智能化技术优势，就能够在亚太基建新版图之中站稳脚步，开拓更广阔发展空间。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4: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5: 色无限，
4: 色无限，
5: 知识。
7: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8: 系嘅，嘉燕姐，
7: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锁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8: 系嘅，嘉燕姐，
7: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0: 香港出發，以知識建構的生活館，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譚偉權、馮蓉蓉，港式生活館。
2: Hello， 大家好啊！又嚟到星期五嘅港式生活馆啦。而家嘅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系60%嘅。
3: Hello， Gary 哥哥，
2: 你好，蓉
3: 蓉啊 ，Happy Friday！
2: 系啊，一嚟到星期五咧，唔知点解咧个人咧就好似咧即系好即系好想讲一啲心灵嘅嘢嘅，即系分享一啲。爱啊！今日
3: 我仲谂住话你个脑海就谂紧星期六日咧要同咧另一半去边度高 dating 添。
2: 哦，咁呢样嘢就真系完成咗今日嘅工作先嘅。嗱，
3: 哦，
2: 我又想问下你啦，蓉蓉，你由细到大咧，你中意咧系被爱啊，定系你会中意去爱咧？
3: 嗱，呢一个系非常之哲学嘅问题嚟噶，
2: 哥哥。
3: 咁我谂啦，细个系唔识。我或者应该咁样讲，由细到大咧，因为你可能细个嘅时候，因为我独生啊，咁最主要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状态，就系由细到大嗰种系父母个 attention 系喺你身上，咁所以你惯咗被爱，而你唔知道原来冇被爱嘅状态之下系一个咩模样。咁即係譬如你長大咗，哦，你去戀愛嘅時候，你會淨係記得，哦，我好鍾意呢個人，咁你就會好努力地灌輸啲愛去嗰個人度，但你唔記得咗，即係你好似覺得被愛係理所當然，因為你由細到大係一個有愛嘅家庭度長大嘛，即係呢個我要多謝返我父母嘅，咁所以你會覺得呢一樣嘢係可能大家相輔相成呢，即係大家就即係你好喜歡嗰個人，你就會自然識得去愛佢囉，但係原來喺坊間社會上面，原來唔係個個識得去愛嘅，但係多尤其是女士呢，可能戀愛到多啲啦，就會不停灌輸啲愛出去呢，但係唔記得咗原來對方懶囉，
2: 即
3: 我細個有呢個狀態嘅，唔記得咗，咁而家長大咗我就會嗌要 balance 囉。
2: 嗯，其實呢，愛呢樣嘢呢可以話係即係學到老做到老嘅，即係如果你有咁多問題嘅話呢，我相信呢我哋呢一個環節跟住來呢一位嘉賓呢依然都係有好多問題嘅，
3: 有共鳴感
2: 係啦，我哋睇睇佢有啲咩問題先。
4: 個個都話自己見多識廣，但係喺我常識大王面前，我就话我识你唔识。
5: 今日嘅参赛者系
3: 我系 Kira 陈伟璇，
5: 准备好未？
3: 准备好啦。
6: 第一题，
5: 以下边一个最接近爱的五种语言？其中一种呢 ，A 肯定的语言 ，B 高声讲道理 ，C 冷战三日。D 只是靠眼神来沟通。
3: 我觉得呢，我而家是用排除法啊，即是那些冷战和讲道理就一定不是的啦。我觉得挺喜欢眼神沟通的，真的。因为平时都是在家里都不是很讲嘢啦。那我跟另一半呢都是望一望，嗯，你忙紧 ,OK, 我继续做自己嘢。所以我觉得眼神沟通是不错的。
6: 答案是
3: A。
6: 根据爱的五种语言，咁系边五个呢？就系肯定的语言、精心嘅时刻啦、赠送礼物、服务的行动同埋肢体接触。
3: 唔知点解，我觉得相处就系一种大家都知道自己大家嘅存在嘅一个相处模式咯。咁如果真系要拣嘅，我谂系肢体接触咯，即系掂下、拖下手啊，或者拥抱，我都觉得系几好嘅。
6: 第二题，
5: 以下边一种属于 Gary Chapman 提出的爱的语言呢 ？A 服务的行动 ，B 上网追踪啊，即系类似系 track 佢去咗边咁啦。C 叫朋友估下另一半谂咩啦。D 话自己好忙啊。
3: 咁似乎系呢个 A 服务的行动啊。
6: 答案系
3: A， 因为我觉得。A 呢就係即係佢真係有行動嘛，好多時候愛就係得個講字咁就 feel 唔到啊，所以我覺得行動係緊要過得把口講嘅，即係好似有陣時我話好趕時間啊，另一半就話咁我車你啦，即係就唔使你喺度等車啊，同埋我哋可以再快啲去幫助到你完成到你要做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就係愛的表現啦。
6: 第三 三题。
5: 如果一个人长期照顾家人啦，觉得压力好大，香港有冇啲系专为照顾者而设嘅支援热线呢 ？A 有嘅，社署咧有照顾者支援热线182183。冇噶，唯有自己顶硬上啦。C 冇噶，净系可以打俾朋友诉苦。
3: 我估系有嘅。试下打呢个社署嘅182183，其他就好似太辛苦啦。即系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关心呢一啲需要人照顾嘅一啲社群咯，系。
6: 答案系 A。
3: 我记得几年前我仲要照顾爷爷嘅，咁爷爷嗰阵时就都有一啲长期嘅病患啦，咁每一次复诊咧，我都系要陪佢去啦，同埋有阵时因为我哋唔系一齐住啊嘛，咁就会真系要放假嘅时候先可以尽量抽时间去探佢啦。但系咧，佢一有事打俾我咧，我系会即刻飞过去，因为一有少少唔舒服咧，我知老人家咧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大件事，我就会尽量安抚佢。嗱，你唔使紧张，你唔好企喺度，你揾张凳坐低先。咁然后我就会即刻call 车啊，然后就会送佢去医院 check 下咁样咯。
6: 第四题，
5: 如果爱是要似个男人，你觉得以下哪一个形容是最贴近的呢？ A 爱是要讲出来，要讲得好听。 B 爱是要做得到的，做出来的，有 action 的。 C 爱是要懂得照顾对方，但是同时呢都要懂得照顾自己的内在。 D所有答案都是，
3: 我会揀 D 啊，所有答案都是啊，因为我都非常之同意，我要说出口啦，亦都要做得到啦，同埋除咗照顾对方之外，懂得照顾自己都系一个好紧要嘅一样嘢咯。两个人相处其实系要配合啦，同埋就算我哋唔系一齐嘅嗰个 moment， 我哋都要守住同对方嘅承诺啦，或者我答应咗佢嘅嘢都要做得到啦，令到大家嘅生活变得更加和谐。因为好多时候一个人独处梗系冇问题，做自己系完全 OK 嘅，但系两个人相处嘅时候就系两个唔同嘅个体，要慢慢磨合咯。

要物点做到恶啦？纽约点入手做噶？你跳约翰梗系差。But you know what？佢冇车，佢冇楼，佢有手，佢搏生，佢实佢够胆负责。佢有双技巧，独立就懂我性格，也够敏

0: 陈伟璇嘅似个男人啊。
1: 是啦，哥哥，我有時呢即不得不承認呢，即男女嗰個關係呢，有時呢真係會有一種，雖然而家個現代嘅生活係越嚟越有，即話男女平等啦，但係始終都係有少少呢，每個性別有自己一啲特質呢，係暫時啦，仲未肯真係做到平等嗰樣嘢嘅，即係有啲位都真係覺得女士會想
0: 睇下唔同嘅人嘅性格嘅，
1: 係啊，
0: 係啦，即係好似頭先你都分享咗，你話即係你鍾意被愛或者係愛去愛呢樣嘢啦。嗱、
1: 嗯，
0: 我自己就咁嘅，因為咧我就由細到大咧都係三兄弟啦，咁、所以我細個嘅時候嗰個階段咧，我都係好似咁多個小朋友一樣，我都係好想被愛啊。即係好想爹哋媽咪錫啊，同埋即係哥哥弟弟都會錫我呢個感覺嘅。咁我嗰個階段咧就會係一個被愛。
1: 中間，
0: 我係中間嘅，成、日都會好似感覺好似被忽略咁嘅，
1: 即係 middle child crisis 咯。
0: 係啊，我唔知道即係啲聽眾係中間嘅朋友咧，會唔會同我有一樣嘅同感咧？
1: 但呢個係即係如果你話喺嗰啲心理學嗰啲parenting 嗰度上面，係啊，即係中間嗰位小朋友通常都會係容易有呢個感受嘅、即係未必係真㗎，即係可能父母都係好平均地愛
0: 大家。咁、當然啦，即係做父母一定個個都錫嘅。
1: 一定係，但係始終即係可能。因為大嗰個可能會有種訓練，就係希望佢做領袖。咁尾嗰個又可能年紀細啲，你就會可能要需要照顧。咁變咗中間嗰個咧，佢哋即係嗰種屋企嗰種成長嗰種嗰樣嘢咧，又可能同大家即係父母可能一樣愛佢，但係因為對比之下，可能大嗰個同細嗰個都有一啲工種去做啦，即係有啲role 係俾佢哋啦，咁變咗中間個就好似，冇咗個職責嘅時候就感覺被忽略咯、
0: 啊。
1: 但呢個錯覺嚟嘅啫。
0: 但去到我真係即係懂事大個啦，即係去學人拍拖嘅時候咧，咁、我就會去勇於即係去愛嘅。即係譬如去追女仔啊咁嘅時候咧，嗰種嘅感覺我就會好澎湃。
1: 但係一齊咗嘅時候咧，咪好努力地吸收愛先。
0: 當到去到。即係一齊嘅時候咧，即係講到即係再大啲啦，即係要結婚啦。佢結婚嘅時候咧，我又反而覺得咧，有陣時咧會輸。

0: 而是在我单身的期间的时候，我学习了要爱自己先。
1: 是啊，
0: 因为我觉得处理了自己之后才再去迎接下一段新恋情会好一点。
1: 嗯、
0: 好啦，我们这个感情台暂时停一停先、啊、因为我们新闻之后就有一个、我们的呢、這个月开始嘅新环节啦，就叫可以识识啦，系知识个识。咁咧就系呢一个筲箕湾历史嘅。咁我哋就请咗庙宇筲箕项目嘅负责人啦，胡慧中 Maggie 咧，带领我哋咧去一齐认识一下筲箕湾嘅历史。
1: 系，但系新闻之前咧，我都要用我哋嘅爱咧去呼唤呢个歌手出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属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本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乜嘢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啲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0: 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在辽宁沈阳出席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李鸿忠致辞时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超视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4点，总成交金额1,80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1仙6，升9.8；智普782元，升42元。XLE 南方海力士43.42，升3.92；恒生中国企业84.92，升4.8；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36，升3.0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元，比上日收市升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1美元，卖出4,392.9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上乡道嘅交通意外啱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系比较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嘉宁街。而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排到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喺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系挤塞，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湾仔交汇处。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波富林消防局就车多，龙尾喺制冰厂。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喺观塘警署。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系车多，龙尾喺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系车多，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亦都系车多，两边嘅龙尾都接近佐敦道。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系车多，龙尾喺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屯门骑术学校。 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手下留情爆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钟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嘅，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飞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4: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八三零，太平年。
5: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4: 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6: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7: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6: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7: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六个月噶。
8: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港出发，以知识建构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港式生活馆。
2: 我左望右望，上看下看，香港咁大，日日都有新发现啊！我捐窿捐罅，揾咗啲常识嚟考你哋，
3: 放马过嚟啦！
4: 可以识识筲箕湾历史。
5: 好啦，嚟到星期五呢个环节啦，我哋不经不觉间啦，已经去到呢个筲箕湾嘅第三集。
6: 冇错啦。
5: 是啦，哥哥我先问下你一条问题先。哥哥你有没有信仰的呢？
6: 我有的，我本身是基督徒来的。
5: 哦，咁但係呢，喺香港啦，有好多地方都有廟宇，你會唔會自己都走入去參觀下呢？
6: 通常呢入廟拜神就入屋叫人㗎嘛，咁如果我去到有一啲嘅地方呢真係要去參觀嘅話呢，咁我都會即係好有禮貌地入去即係睇一睇欣賞。係
5: ,say 個 hi 咁。係
6: 啦，冇錯㗎，呢樣嘢都要嘅。
5: 係啦，點解我會問哥哥你嘅信仰問題呢？就其實呢一集啦，我哋就希望呢係講一下啲筲箕灣嘅宗教信仰嘅一個文化啦。咁與此同時，我哋平時呢一個節目一定有一個 MC 部分噶嘛，我哋聽一下個 MC 問題先。
7: 筲箕灣廟宇文化最常見嘅組合係乜嘢呢 ？A. 天后譚公洪聖 ，B. 文昌關帝月老 ，C. 財神哪吒土地公。
5: 我是揀 boy 嘅，我覺得關帝對於我嚟講喺呢一個筲箕灣漁民文化入邊應該係幾重要嘅。咁然後啦，文昌同月老咧，點解會有文昌同月老咧？文昌就係因為佢哋咧嘅小朋友咧，下一代佢哋都應該係想佢哋好好讀書噶嘛。你諗下啦，落船淨係可以上兩個星期嘅堂。咁又要上翻船啦，咁佢仲唔要拜下文昌，等佢好好读书咩？系咪？
6: 啱啊，啱啊。
5: 然后月老啦，咁嗱，以前嗰一代到而家都系噶啦，希望繁衍下一代嘛，尤其是渔民，即系渔民好中意啲名咧，系叫大帝噶嘛，一定要
6: 大
5: 个帝系啦。咁所以我觉得月老应该都系佢哋中意拜嘅一个神嚟嘅，咁所以我拣 boy。
6: 系，既然系咁咧，我都即系不能够唔同意你嘅，我都会拣我自己嘅答案，我会拣 C 嘅，财神、哪吒同埋土地公公，即系我上两集都有讲啦，佢哋咧咁辛苦去捞住啲鱼嚟做乜嘢咧？佢都系想卖啫嘛，卖咁啊，梗系即系卖得越多越好啦，咁梗系要拜下财神啦，
5: 系啊，佢哋又中意买金，
6: 冇错啦，系啦，咁有阵时出门嘅嘢咧，梗系要拜下土地噶嘛，咁呢样嘢都好重要嘅，咁反而哪吒咧，我就真系咧。
5: 系，
6: 即系有少少
5: 激激地，
6: 不怕海龙王，
5: 就系咁啦。
6: 但系我话俾你听，我哋咁样答啫，我哋今日嘅嘉宾咧，阿 Maggie 咧，佢都系笑笑口嘅。
5: 好啦，我哋经过一轮争论之后，哥哥，我哋都不如揾翻个专业人士解答翻我哋嘅答案啦。咁我哋咧有请继续系市区更新基金资助嘅项目啦，渔民筲箕项目负责人胡慧中 Maggie。
8: 系 ，Hello， 大家好。咁讲翻个答案咧，其实大家都有啲啱嘅，因为 A、B、C 其实都赖到筲箕灣嘅，
6: 大家都有啲啱，即其實我哋都係錯
8: 的。係啦，咁因為其實喺筲箕灣最常見嘅咧就係天后啦、譚公啦、城隍啦、關帝啦、頭先冇提及過嘅張飛啦。
6: 係。
8: 咁其實財神咧喺筲箕灣都有嘅喎，咁就係喺山頂上面嘅張飛廟嗰度都有個財神嘅。咁當然土地公呢啲就都會有啦，
5: 每個地方都會有，
8: 每個地方都會有啦。系啦，
5: 多謝 Maggie 嘅解答。好，我哋嚟埋 MC 嘅第二条。
7: 神诞活动喺筲箕湾嘅角色系乜嘢呢 ？A. 社区凝聚同埋渔民传统延续 ；B. 单纯商业宣传活动 ；C. 只系属于庙宇内部仪式。
6: OK 嗱，我咧就会拣 C 嘅，只属于庙宇内部嘅仪式。佢唔係話即係所有人都係會去供奉呢樣嘢㗎嘛，咁好似有啲人咁樣，好似我哋有信其他嘅教咁樣啦，咁所以呢我會揀佢可能就係俾一啲內部你真係即係去拜呢啲信徒嘅時候呢先至會去參與呢啲活動囉，所以我揀 C。
5: 哥哥其實我非常之認同你，基本上呢我係諗緊揀 B 定 C 嘅，因為、某程度上呢我覺得呢啲神誕活動啦一定係要虔誠 信徒去參與嘅。咁、
6: 嗯、
5: 但係與此同時咧，因為有咁多即係儀式啦，同埋好多時候到最後都係捐書嘅，又唔可以話係商業嘅宣傳活動，但係可能係叫做籌款俾翻個廟宇入邊佢嘅基本營運咁樣樣。
6: 嗯，咁好啦，咁、嗯、我哋嘅正式答案唔該啦。
5: 係啊，麻煩 Maggie
8: 啊，就係、是、A 嘅社區社區凝聚同埋漁民傳統嘅延續。
6: 点解嘅？
8: 点解啊？
5: 哥哥，
6: 我呢个点解啊？
5: 点解嘅？
6: 点解你会错啫？点
5: 解？
6: 唔系问
5: 哥哥要
6: 揼
5: 你
6: 啦？点解嘅？
5: 冇可能我错噶咁啊！
8: 因为你诗系只属于庙宇内部仪式啊嘛，咁佢当然系有庙宇内部仪式，但系你唔系纯粹嘅一个庙宇内部仪式，咁系其实成个你要谂翻，其实当年即系讲紧五六十。年代整個筲箕灣其實都是漁民聚居的，即是很單一的個社區、嗯、不會說好像現在這樣、哦、你整個筲箕灣你不會只有漁民的嘛，你 會、
6: 哦啊啊、
8: 你會有很多其他不同職業的人的嘛，但是其實當年就真的大部分在筲箕灣住的人都是跟漁民一定有關係的，所以你說他們做這些神誕活動的時候，其實就是整個社區，你想想如果整個社區都是這些人，那他們做這個神誕活動就不會只是廟宇的內部儀式，而是整個社區的人都有份參與的、嗯、即可能你爸爸就是那條舞龍舞獅隊的領頭這樣、嗯、或者他們會有些龍舟啊賽艇那些又是你叔伯兄弟的人來的這樣，所以其實譬如每一個廟都會有不同的廟宇主持啦、
5: 嗯、
8: 因為其實現在香港大部分廟宇都是華廟來的嘛，即是東華三院管轄的嘛，咁但以前就唔係嘅，咁可能每一個廟宇佢哋都會有佢哋嘅主持人啦，咁有佢哋嘅儀式啦，咁佢哋亦都有佢哋嘅影響力，即係佢哋又聚咗一班社區嘅朋友啊、鄉親父老，咁所以其實就係、是大家係一個，你可以話係一個聯誼嘅活動咯，即係如果你唔計信仰嗰 part 嘅話。
5: 咁如果我咁樣講嘅話，會唔會係話即係佢哋每一次有唔同嘅可能活動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巡遊啊，或者可能話嗰啲餐廳嗰啲呢，就好似係一個漁民嘅過年嘅狀態咁樣，細叔伯啊成個家庭聚埋一齊咁樣樣。
8: 係啦，冇錯啦，即係譬如你譚公誕，顧名思義就係譚公嘅誕啦，佢哋就會邀請曬，其實唔係淨係筲箕灣嘅而家啦，咁佢哋就會邀請埋鴨脷洲，佢哋又有啲舞龍舞獅隊，咁可能另外香港另外一啲舞龍舞獅隊亦都會一齊去參與嘅，咁就係大家趁住呢個日子就係聚埋一齊咯。
5: 嗯，我哋头先啦听 Maggie 讲啦，佢讲啦嗱，呢个筲箕湾庙宇入边咧，其实有好多个神咧都系筲箕湾嘅居民咧系会去供奉嘅。但系咧 Maggie， 你会唔会可以拣可能一至两个可以讲下俾我哋听，点解可能嗰个神系特别受欢迎咧？
8: 天后啦，天后佢哋其实都系有一种信仰，就系要守护个平安啊，
6: 系，
8: 即系佢哋系可唔可以平安翻嚟咧？咁因為你知道之前都有講過，就係佢哋出海係講緊兩至三個月啊，一至兩個月咁呢啲咁長時間嘅。咁同埋以前要知道以前嘅水上嘅知識唔係真係好科學性啦，咁亦都冇咁多科技去 support 佢哋啦。佢哋睇天做人可能真係靠佢哋嘅常識，或者係佢哋觀察啲雲啊，咁樣去知道啊會唔會打風落雨咧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佢哋以前係真係會出海，係對佢嚟講可能真係九死一生咁樣嘅。係可能去到南海啊嗰啲地方咧，打風落雨佢哋係
5: 都翻唔切嚟啦。
8: 係啦，冇錯啦，亦都未必可以揾到一個島嶼去避，即係冇一個避風塘去避咁樣咯。
5: Maggie 啊，你講到天后啦，其實我哋成日都聽見咧天后廟誕啊，咁呢啲咧係咪都係呢個筲箕灣漁民最中意慶祝嘅一個節目？
8: 喺筲箕灣入邊咧，佢哋最大嘅一啲神誕咧，一定係譚公誕。
6: 哦，反而譚公誕最大。
8: 係啦，譚公誕係最大嘅。基本上，我諗香港譬如旅遊業界。政府都有落力去宣傳嘅，最近幾年佢就想係即係打造到，譬如哦，原來我哋香港東區都有呢啲神誕嘅路線嘅咁。咁再落嚟可能就係張飛誕啦。咁、張飛誕其實張飛廟喺筲箕灣入面咧，你行東大街係見唔到嘅，佢個廟就喺山上面嘅。 咁所以佢哋个神诞活动咧系由潭公庙开始行上山。咁所以你譬如你可以见到哦，佢哋喺个海侧边嗰度拜，即系佢经过每一个庙都要拜嘅。
6: 嗯，
5: 哦，系一个路线嚟。
8: 系啊，一个路线嚟嘅。咁佢就会由潭公庙开始行到去天后庙，跟住又拜一拜，跟住城隍庙又拜一拜，然后就一路去到个山上面张飞庙咯。咁就有佢哋嘅活动。
6: 系，所以话基本上咧，如果即系而家年青一代嘅朋友仔咧，你只要参加呢啲活动咧，你顺住嗰条路行咧，你基本上就可以体验到成个筲箕湾嗰个历史文化。
5: 系啊，
8: 冇错啦。
6: 好啊，咁啊，今日咧呢一集咧，真系好多谢 Maggie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筲箕湾嘅文化啦。我哋最后下个星期嗰集咧，继续同 Maggie 倾偈。唔该晒你 ，Maggie。
5: Thank you.

0: 啱啱听过有严明熙嘅《风女》。哥哥啊，我哋啦，头先咧喺呢一个新闻之前啊，就讲咗咧好多咧呢个爱嘅知识啦。咁其实一讲爱嘅知识咧，我就谂起爱的语言啦。咁爱的语言咧，其实都系一个心理学嘅一个测验嚟嘅。咁咧入边咧包含咗五样嘢，咁就系有肯定的语言啦、精心的时刻啦、接受礼物啦、服务的行动啦，同埋身体嘅接触。你自己觉得你最中意嘅爱的语言系咩咧？
1: 冇话中唔中意嘅，我自己发现我自己咧，即系呢个 love language 爱的语言啊。
0: 你传送出去同埋你被爱，即系你点样，即系你
1: 系啊，唔同噶，唔同噶，即系我自己想要我自己嘅 love language。
0: 嗱，你想要
1: 系
0: 咩？你想要
1: quality of
0: time， 就系呢一个时
1: 刻，系啦，精心嘅时刻，
0: 精心嘅时刻。咁但系你 send 出去嘅咧，
1: 我 send 出去嘅咧，就要睇对方啦，因为咧我唔会立乱 send 嘅。即係我要知道對方佢嘅 love language 係乜嘢，咁我就會嘩對症下藥啦。
0: 哦，原來
1: 梗
0: 係
1: 咁㗎啦。
0: 唔係㗎，但你有陣時會點講好呢？即係譬如
1: 譬如我俾個例子你啦，譬如話你嘅 love language 係服務行動嘅需要，咁我就不停係咁同你做嘢啦，做家務啊，做各樣嘢。但
0: 係
1: 原來你嗰個係 quality of time 嘅，咁我咪盞搞囉。
0: 係呀係呀，但係嗱，即係有陣時我哋而家就好文明嘅，有呢、這、一个测验啫。
1: 系啊。
0: 但系如果真系冇做到呢啲测验，真系一味靠估嘅时候，其实你未必知道对方想收到咩嘅。
1: 要靠沟通咯，即系要靠沟通，同埋要互相，即系大家，我成日都话咧，两个人喺埋一齐嘅时候咧，真系要当对方咧系咩咧，系伴侣、朋友呢一样嘢系好紧要。即系咩都要倾嘅，
0: 系一个团队咯，我自己觉得
1: 系啊
0: 系
1: 啊，
0: 即系要互补不足咯。但系我发现咧，其实唔系个个咧有咁有呢个意会嘅，即系有好多时啲人会觉得可能儿时嘅一啲状态遇到佢哋可能缺乏某一啲嘢，佢就会将嗰样嘢俾咗佢嘅另一半，就令到呢件事咧。可以即係叫做即係譬如我當細個可能冇錢，咁跟住然之後呢就冇得買禮物啦，咁所以呢大咗就要送禮物俾另一半，就呢一個係佢哋嘅愛意嘅表達，但其實可能對方未必鍾意禮物。
1: 係即係你講開送禮物啊或者嗰樣嘢呢，即係我又諗返起呢，琴日我哋收工嘅時候呢，見到呢一位即係歌星呢，佢嚟到我哋港台嘅時候呢，佢哋嗰班 fans 呢係群情洶湧嘅，佢對佢嘅愛呢簡直就係即係付出係酷愛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代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家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落油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后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的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与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对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确保不会在发展时才发现没有资金。他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另外，政府本学年会推出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说，这项计划设有限额，或者要精挑细选，但不会预设中学的或小学先行，亦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预计最快2027-28学年推出。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及炎热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干燥及炎热，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48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205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25个盈富基金报25.4，升1.8。腾讯控股421.2，跌4.8。阿里巴巴109元，升3.9。南方恒生科技4.32，上升1.04元。智谱上升1.04元，智谱778元，升38元。XLE 南方海力士43.44，升3.94。恒生中国企业84.98，升5.4。中芯国际64.95，升2.55。Minimax 295.4，升40.6。联想集团37.88，升3.5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5，英镑10.49，新瑞士法郎9.513，澳元5.591，加元5.606，新西兰元4.489，欧元9.011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85。 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105蚊，比上日收市升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77美元，卖出4,398.6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安定村系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坚尼地道西行去上亚厘北道方向，就近住香港公园，亦都是慢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接近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在数码港道。而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南湾道慢车，龙尾过咗浅水湾道110号。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接近兴田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路邻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龙尾喺碧街。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七贤道北，近住佛光街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运动
1: 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0: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1: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络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0: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1: 动力飞射，
0: 主持
1: 林普斯、郭正文。
3: 喂 ，Iris 好，各位听众好
4: ，Hello， 大家好啊，普斯你好啊，
3: 咁、hey， 啊，今日天气又算都唔错啊，
4: 香港我觉得呢排都几好，
3: 系咪啊？咁啊，
4: 有啲热啦，
3: 咁啊，亦都有一个大赛咧就。開始進行緊㗎喇，其實就咁聽日就正式開幕添喇喎。
4: 係呀，咁啊當然就係講緊喺名古屋嘅亞運會啦。咁啊之前一路都有啲分組賽就進行緊啦。咁啊終於去到聽日呢就可以開幕喇喎。
3: 係呀，咁啊即係都可以話係即係全城期待啦。咁、因為過往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尤其港隊喺亞運會呢成績呢都係相當唔錯㗎，咁啊所以希望呢今次港隊都會有好成績啦。
4: 冇錯啊。
3: 咁、啊我哋之前都提過啦 ,Alice, 咁啊除咗話即係開幕之後就嘩即係一堆堆嘅比賽會進行啦，其實開幕前都已經有比賽進行。
4: 冇錯，咁啊先同大家講下就係女足啦，咁啊女足呢就都喺分組賽裏面呢已經踢咗兩場㗎啦。咁啊上一場就對住中國啦，咁啊輸咗啦，咁啊尋日呢就五波嘅就要對住菲律賓啦，咁啊最後都好可惜啦，0比2就輸咗俾菲律賓啦。咁啊因為呢女足呢就有最佳第三名出線㗎，咁啊所以係啦，咁啊所以下一場呢對住烏茲比克呢就一定要贏先有機會可以以最佳第三名出線。
3: 非勝不可啊呢場波啊，咁啊希望啊即係緊張一定或多或少有啦喎。
4: 是啊，咁啊，但係我覺得就即係睇完菲律賓嗰場波啊，再睇烏茲比克咧，即係烏茲比克同菲律賓就打和啊嘛，咁啊，所以其實唔係冇得打嘅，
3: 係，
4: 咁啊，亦都加上即係我覺得狀態就應該會一場比一場好啦，所以就要努力啦，
3: 所以冇錯啦，啊，即使話可能個形勢上比較緊張啊，因為即係唔贏唔得，咁但係都希望咧去化呢個做動力啊嚇。咁啊，另外講完女足啦，我哋又講下女排啊。女排方面咧就話港隊咧就雖然之前係輸咗波啊兩場，咁但係咧總算贏翻場啦喎。
4: 冇錯，咁佢就最後一場就對住卡塔爾啦。咁卡塔爾雖然呢比香港隊嘅排名就高20位啊，咁但係呢今場呢就好似表現麻麻地喎，定係港隊嘅表現就越嚟越好呢普斯。
3: 咁真係好嘢啊，咁直落三局呢港隊就係贏波㗎，今場對住卡塔爾。咁都係難得㗎，因為始終呢就去到一啲嘅亞運會呢啲嘅綜合運動會嘅大賽啦，咁而且經過咗輸完波之後能夠即係調整翻，可以贏翻場咧，都係唔容易啊！
4: 但我覺得咧，嚟緊呢一個一定要提嘅咧，就係第一次咧有香港嘅選手去參與呢一個賽事啊！咁係咩賽事咧？
3: 就係呢個現代五項啊！咁香港其實就喺女子同埋男子咧都有代表咧就出戰嘅。咁雖然就好可惜咧，最後未能夠入到最後嘅決賽啊！咁但係亦都值得大家關注一下嘅。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其實我哋譬如就算是以往睇呢個運動會呢，因為就冇好少見到呢一個項目，係因為我哋好少將嗰個集中點放喺入面啊，始終冇港隊參賽啦。咁今次有啦，咁其實佢嗰個賽制上呢係幾有趣㗎喎 ,Iris 啊。咁佢話明五項啦，咁入面有幾樣嘢撈埋，即係要玩唔同嘅項目嘅。其中有一項呢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呢個激光跑。
4: 係。
3: 係。咁你會見到運動員呢就係佢又 要跑下步啦，咁啊跑咁上下咧又停落嚟，又要即系去射下枪咁样嘅，射一个激光枪咁样。咁啊，其实呢个就令我谂翻咧，有多少次呢、這个冬季奥运会有一个项目咧叫做冬季两项，咁嗰个咧就系滑雪同埋就系射枪咁样嘅。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咧好考大家嗰、那个，哇！你又即系哇跑到即系又身水身汗啦，可能啊，咁啊都要又要诶。又要射得准，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有趣嘅。
4: 所以咧，即系我哋嘅选手岑俊熙，即系今朝都有出战呢个准决赛啦。虽然最后就未能晋级啊，咁啊，但系咧，即系我就会觉得要兼顾咁多项，其实都几困难。
3: 系啊，冇错。
4: 咁啊，但系另外我就想讲下咧，即系我以前参加亚运嘅时候咧，即系阿加达嗰届啦，咁啊2018年。咁啊，我哋今届其实都听到好多住宿啊各样嘢问题。其实我嗰届咧都唔系冇噶，咁啊，即系我就冇得住喺选手村啦。咁啊，因为咧好似地方唔系几够咧，咁啊特登咧起咗一个宿舍咧，就俾我哋啲女足嘅球员住入去，即系几队。咁啊，所以咧每一次咧要入选手村就要做咩？搭 shuttle。咁啊，所以咧就比较难咧感受到选手村嘅感觉。但系咧我都觉得。起碼有個選手村先，即係都仲可以入去，可能食下飯啊，感受下裏面嘅氣氛。但係今屆咧，即係普斯好似咧、就真係好多問題出現。
3: 佢啊，因為首先就佢冇特定咧設一個所謂選手村。咁、因為選手村咧，大家如果以往有睇過一啲嘅報道咧，大型運動會個選手村咧，其實裏面好又係好得意嘅，好多嘢㗎、即係可能有好多譬如我隨口噏啦，可能有時會有啲賣郵票啊，或者點樣嘅地方啊，咁啊係好多唔同嘅嘢喺入面咧，係即係一條村咁樣好有趣嘅，咁係一個好獨特嘅氣氛，一個氛圍。咁但係好可惜咧，今屆亞運會咧就不設呢個選手村。咁啊咁啲運動員。或者啲工作人员住边度咧咁样，咁啊例如咧包括啊其中两个都比较可以话系几特别嘅，就系、是、有邮轮同埋一啲系货柜屋搭成嘅房间、咁啊所以就、這個、呢个咧就近期咧，因为都见到有啲报道啦，都有传出咧就系话可能都有啲问题啊吓，即系始终嗰个住宿嘅安排方面咧就未系太圆满啊吓，咁啊即系都要再睇落去，因为依家都始终都仲系啱啱开始冇耐啫吓。
4: 冇错，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即系阵间访问嗰位运动员咧，其实咧佢都已经去咗日本啦，咁啊准备咧参加呢一个亚运，咁我哋都可以问下佢到底佢住宿上或者其他项目上有冇啲咩困难咧？
3: 冇错啦，咁究竟我哋今日访问边位呢？
5: 热血最强，港队进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
3: 哇！今日咧喺我哋嘅电话旁边咧，好高兴请到我哋亚运嘅手球港队队长谢永辉啊 ！Hello， Freddy。
6: Hello， 大家好。
3: 系你好啊，你好啊。喂，系不如我哋就先倾一倾呢个嘅头先提到啦，我同阿 Iris 提到呢个住宿问题啊。不如同我哋讲下你哋手球队咧，而家系到咗名古屋嗰边噶啦，即系喺日本嗰边噶啦。咁嗰个住宿方面，你哋系点样嘅而家？
6: 我哋今届亚运会就住邮轮咯，
3: 系咁啊，入边
6: 我哋都系系
3: 系入边个环境啊，或者各样配套，你觉得如何咧？
6: 入边个环境其实都唔错噶，不过佢咧就因为佢有好多，可能你去个邮轮都知咧，佢有好多入边嘅行嘅房咁样咧，即系冇窗嘅房嘅。咁我哋队都分配都有啲房啦，咁好好彩就有啲房都有露台嘅咁样。咁就，但係如果喺入面嗰啲房咧，就可能電話又收唔到啦 ，WiFi 又收唔到啦，咁個信號就比較差咯。
4: 咦，咁但係咧，即係你知近期日本嘅天氣又唔係太好啦，咁喺個遊輪上面咧，會唔會攞嚟攞去啊？或者會唔會即係都幾大風咁樣咧？
6: 我尋日住咗之後，其實都冇喎，反而我哋好好彩咧，落地之後我哋尋日都係見到藍天白雲，跟住到今日都係藍天白雲咯。咁就我哋本身都好驚，好似上個禮拜話啊，有好多水浸啊，好大雨啊嘅情況出現咁樣。
3: 係。哦，咁都幾好喎。咁即係就咁聽你講啦，就譬如嗰啲譬如房間嗰方面啊，或者食住啊，即係食嘢啊各方面，而家適應方面有冇問題咁啊？
6: 都冇乜問題，因為佢個餐廳呢其實佢都好長時間提供嘢食啦，咁佢都有分早餐啊，有分午餐，有分晚餐，甚至乎有宵夜嘅，咁最夜呢去到凌晨一點都仲有得食嘅，咁、
3: okay、
6: 所以其實你一肚餓你就可以行落去個餐廳度食囉，咁而反而食嘢個方面呢，咁就冇啲好高
3: 係 Hello, Freddie。
7: 舒服嗰啲咧就冇乜嘅，系啊。咁但系佢嘅蛋白质咧系好充足嘅，有好多唔同嘅肉类啊，猪肉啊、牛肉啊、鱼啊，甚至乎佢都会放咗好多牛奶喺度咁
3: 样。OK。我以前咧就去过一啲即系运动会啦，咁啊即系记者身份啦，咁就都见过就佢会通常就分唔同嘅种类嘅食物嘅里边，好可能即系可能系有啲亚洲风味啊或者欧洲风味啊之类咁样。咁你哋喺邮轮里边系咪都有咁样分类噶啲食物？
7: 系今年咧反而喺呢方面就少咗啲咯，佢就系分咗有穆斯林同埋非穆斯林咯，即係普通。跟住同埋就穆斯林嗰邊就會有嘢食咁樣咯，佢就淨係分咗呢兩個區咯，就唔似以前亞運會咁樣，就可能有啲歐洲風味啊，有其他亞洲風味啊咁樣嘅鬼咯。
3: 係。
4: 咁啊嗱，食啊住啊冇乜太大問題啦。咁啊到底，咦？你哋距離你哋比賽嘅地方或者練習嘅地方又遠唔遠呢？咁啊，如果要真係安排車去嘅話，又要去幾耐嘅咧？即係你知，如果路程遙遠，其實運動員都辛苦噶嘛。
7: 係。所以今次呢亞運會就比我哋想象中距離個場館遠囉，因為我見例如可能三運籃球佢哋都係住遊輪嘅，咁但係佢哋個場館呢就喺正個遊輪隔離，咁搭車就係搭三分鐘，咁我都見到武術都係喺附近可能搭八分鐘咁樣囉，咁唯獨是可能我哋手球我哋係有機會有個場館要搭六十分鐘，咁跟住可能有一個場館我哋會小組賽成日去嘅，都要搭五十分鐘車咯。
3: 都要成個鐘喎，差唔多啊。
4: 哇，咁坐下坐下，其實運動員啲腳都硬曬啊。
3: 呢個就可能就比較。
4: 不過香港就應該運動員就容易適應啲嘅，即係我哋香港運動員就你知啦，個個都要周圍去啦咁樣，所以就應該還好啦。
3: 係，喂，咁啊，傾完呢個配套啊各方面啦，又問下依家嗰個備戰心態啊，或者嗰個備戰進度啊，阿飛條依家嗰個手球隊咧，你哋而家備戰或者嗰個心情上係點？咁啊，同我哋分享一下。
7: 暂时嚟讲，我哋都算几放松嘅，因为我哋第一场就对即系几届嘅亚运冠军卡塔尔啦。咁所以其实我哋都知实力系一定有差距嘅。咁我哋第二场咧就系、是、对日本队，咁就系东道主咯。咁其实佢哋都有近两届嘅亚运会都有打过，奥运会都有打过嘅。咁所以其實實力都同佢哋一定係有好大嘅差距咯。咁所以我哋知道啊，頭嗰兩場我哋都可以自己去提升下自己嘅狀態啊，攞下啲比賽嘅感覺咯。咁我哋就目標可能喺第三場入面對國家隊嘅時候就會有個好啲嘅表現啦。
3: 係。
4: 有冇對過呢？即係之前國家隊。
7: 國家隊其實我哋都成日交手㗎。我哋喺年頭嘅時候嘅亞洲錦標賽呢都同佢哋打。都半場可能係打和咁樣咯，跟住最後就可能體力唔好夠，跟住都俾佢拉開咗個分數。
4: 明白，所以咧即係都唔係冇得打咁啊，所以頭嗰兩場就
3: 好強勁嘅對手啦，
4: 攞下經驗啦，之後覺得又可以再互相學習一啲更加強勁嘅對手啦。咁啊，去到一啲差唔多嘅對手嘅時候，就要落盡全力啦。
3: 咁啊，港隊方面咧，嗱，我哋大家知道之前嘅全運會咧就表現好好啦，好熱血啦，亦都引起咗即係好多球迷嘅關注啦。咁啊，經歷咗全運會之後啦，咁啊，係咪球隊都可能有啲換血啊，或者有啲變動啊？由全運會去到而家亞運會嗰個轉變上咧，可唔可以又同我哋分享一下依家港隊個轉變有幾大啊？或者個心態有冇唔同咧？
7: 首先咧喺個陣容方面其實都有好大嘅轉變啦。
3: 係。
7: 咁我哋其實已經有七個喺全運會打嘅球員咧退咗役噶啦。
3: 係。
7: 咁所以其實我哋已經有另外七個新嘅球員補上啦。咁而且我哋之前咧可能最低即係最細個嗰個係25歲嘅球員。咁但係我哋今次呢最細嗰個球員係20歲囉，咁而25歲以下嘅球員呢係有7個囉。
3: 喔、哦、即係年輕咗啦，可能都
7: 會年輕咗好多咁樣。係啦係啦。咁所以對於我哋嗰、那個即係相比起全民會個陣容呢就可能冇咁冇咁年紀大呀、即係可能個經驗方面就會細囉。但係因為我哋喺呢半年入面都有去譬如去歐洲集訓咁樣，咁我哋比較驚訝嘅或者令到我哋比較 surprise 呢， 就是我哋年轻嘅队员都非常之有实力咯。其实因为佢哋好年轻啊，活力啊，咁其实佢哋都好有身型啊。咁我都好希望佢哋可以享受个比赛，尤其是因为其实佢哋基本上大部分都系第一次参加呢个咁大型嘅运动会。咁主要嘅目的就係希望佢哋可以享受今次嘅成個亞運會嘅旅程囉。
4: 嗱咁就你啱啱話一班新血就第一次參加啦，咁你自己就應該係第四次出戰呢個亞運啦。咁你自己嗰個心態上又係啲乜嘢呢？帶住一班小師弟咁樣。
7: 我自己個心態就係、是、我都希望我自己可以好好享受比賽啦。咁同埋就希望可以即係將自己嘅技術啊，或者自己嘅可能一啲嘅文化就傳承俾佢哋囉。咁就叫做今次就可能啊有個師兄帶住，咁可能之後呢咁其實就要靠佢哋自己去安排一下。咁同埋我就特別會可能 focus 喺真係希望佢哋去享受個比賽囉。因為我見到佢哋第一次參加，咁佢哋都好興奮，咁我就會覺得即係我就會諗翻起我2014年第一次參加亞運會嘅時候，哇！咁其實我都係一個好興奮嘅一個球員，有好多嘢想做啊，有好多嘢唔想做啊。咁我就會諗下啊，嗰陣時究竟我想我啲師兄點樣對我呢？咁我就即係引以為戒，我就唔希望做翻個 T 嘢啊，或者希望啲師兄點樣幫我啊嗰陣，咁我就希望咁做咯、啊。
3: OK。好啦，咁最後問下輝啦，咁啊嗱，頭先提及過啦，全運會大家都好關注手球隊啦，咁啊當然啦，亦都聽你講過，依家有好多嘅變動啦，同埋今次其實亦都係難打嘅嚇，今次嗰個賽程上。好啦，最後啦，有冇啲一啲説話想同港隊嘅球迷啊，或者啲 fans 講啊？
7: 我都好希望佢哋喺香港繼續跨即係遠洋去支持我哋啦，因為即係雖然對於全運會個陣容好大轉變，但係我都覺得即係今次我哋亞運咧手球隊嘅實力咧都可以俾到大家好大嘅驚喜啊！尤其是一啲好新嘅面孔，其實佢哋都好厲害咁樣。
3: 好，今日多謝曬阿輝接受我哋訪問啊！咁亦都祝願咧港隊喺呢個亞運會咧係即係表現事事順利，有好成績啦嚇！多謝你阿輝，
7: 多謝曬，
3: 拜拜，轉頭繼續動力四射。
8: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恆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實理由好簡單，試過你就知。每次做完運動，清身汗之後，成個人都覺得健康咗、開朗咗，就係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9: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飞射。
3: 好，繼續動力四射時間啊 ，Iris 啊，咁啊，我哋除咗講亞運會咧，亦都講下其他嘅比賽啦。
4: 好啊，咁啊，先同大家講下網球啦 ，WTA 香港網球公開賽咧，咁啊就會喺10月31號至到11月8號咧喺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咧就舉行啊。咁啊，今屆咧就都幾多焦點球手咧就出現呢個單打，咁啊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啊分別就有舒內達啦，咁啊另外就係菲律賓非常之有人氣嘅球手啦，伊亞娜啦，咁啊當然亦都有國家隊嘅球手喺度。

0: 唔少嘅比賽都見到，即係啊，佢係一個嘅焦點之一啊，即係打到嗰個氣勢出嚟啊。咁啊，亦都好想睇下呢位球手啦，即係新一輩裏邊啊，會唔會係我哋嘅即係亞洲球手之中有一个新希望呢，咁样咁啊，睇下佢嚟到呢、這个香港打比赛又会系点样啦，到时今次嘅比赛。好啦，咁啊同大家讲，诶倾下少少足球啦，讲下波经啦。
1: 冇错啊，咁啊睇到新闻上呢，即系都几令人眼前一亮呢，就系我哋成日都讲到嘅就系阿高普啊。
0: 系呢位即系
1: 到底发生咩事呢？
0: 都好多人喜欢嘅一位领队，咁佢就做咗呢个德国国家队嘅主教练啦。咁啊喺嚟紧就即系点兵就出战啦，终于，哇佢就真系你成日都估佢唔到啊！我觉得呢位仁兄真系佢又有少少幽默啦，平时咁，但系咧佢喺做事上咧，你亦都真系唔系下下估到佢嘅。佢今次咧点兵咧就唔系点一队，佢点咗两队嘅阵容出嚟。
1: 咁啊，总共咧点咗44个。嗱，我又觉得咁嘅。如果你话初选名单，我点30几个人，再揀落决选名单，揀20多个人，我唔明白。
0: 都好常见。
1: 咁啊，但系呢个决选名单有44个球员，咁啊，到底点样打法咧，普斯？
0: 咁佢嚟紧咧，其实就系呢个Nations League 啊，咁啊就会打4场比赛噶吓，分别就对荷兰、希腊，跟住塞尔维亚，同埋再对希腊嘅，咁啊4场波，咁啊。阿高普咧就话，因为咧我想啊，尽量就想了解多啲嘅球员，咁所以咧今次就分咗两队嘅阵容，咁就每人打2场咁啦，即系类似啊。
1: 其实我觉得都几合理嘅，即系佢有讲过又唔想踢残啲球员啦。
0: 两队波系。
1: 咁啊，而作为佢上任冇几耐咧，咁啊佢都想最快可以了解到球员就系咩，睇佢哋比赛。
0: 系。
1: 咁啊，44个人有排佢睇啦。
0: 真系好辛苦。
1: 不过4场比赛，我觉得就每人打2场。
0: 够唔够睇啊？
1: 每队打2场，咁你当11个人要换，咁即系每人打半场波。
0: 系啊，咁样系啊，
1: 都 OK 嘅，睇45分钟。
0: 哇，即系佢好忙咯，我觉得，即系佢同佢嘅团队要分析。你知而家即系现代足球有好多数据啊，又要睇啦。即系除咗睇你踢得好唔好之外，仲要分析埋啲数据。哇，好多资料要睇，我觉得佢。咁啊，今次咧佢嗰个阵容方面咧，又同大家讲少少啦。譬如一个夏维斯有入选啦，穆斯利拿有同一队啦。咁另一边咧亦都有呢个嘅沃斯啊，咁样啦。咁但亦都有啲名字咧就冇咗嘅，即系譬如之前世界杯见过呢、這个，譬如乌达夫啊，或者呢个嘅利莱桑尼咧，咁就据报就冇喺呢个名单里边啦
1: 吓。系啊，咁啊，亦都咧总共咧除44个里边有11个咧系从来都未入过去呢个大军名单嘅，咁、所以咧就44个人都可以睇下唔同嘅人啦，即系唔好成日都用下啲旧人咁样，可能原来有啲新星未发掘，我哋唔知道咧。
0: 系冇错，咁啊，我谂高普嘅心态，
1: 我几期待噶，其实我想睇下最后出嚟系咩效果。
0: 睇下高普带呢个德国会唔会有翻新气象啊？吓，好啦，咁啊，今日我哋讲两讲呢个嘅动力四嘅时间咧，哇，讲咗好多新气象咧，又差唔多时间够啦吓，咁啊，下次又再同大家见面咯，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与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时使用人民币等。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0,000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好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

0: 展迅速，亦都引出越嚟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国务院发言人当地星期四表示，虽然美伊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然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星期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州活动，但代表团将会受到旅行限制，并将按照美国的政策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今年代表团的规模亦都小过去年。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包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官员将会获发签证。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0.2仙；智普780元，升40元；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 ；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5，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65,018点，升882点。港金报41,045元，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19美元，卖出4,387.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安定村较早时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另外喺港岛方面啦，马纪仙峡道跟住宝云道系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而家来回方向嘅龙尾啦，分别就排到去跟住山顶道嘅交界。咁至于上山嘅车龙啦，就落到经花园道。红棉路就排到落去美国银行中心。另外，而家告士打道下角道西行去西隧方向嘅车龙咧，就一路系排到去告士打道，系近住湾仔运动场。西隧港岛入口嘅车龙啦，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排到去金钟噶。咁就系加上下角告士打道，系近住湾仔运动场。西隧港岛入口嘅车龙啦，系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嘅出口，同埋排到。

去金钟噶，咁就系加上下角道左转红棉路嘅车龙啦，车龙系一路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跟住湾仔运动场。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是排到去近维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一段是比较车多慢驶，连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车龙排到去接近管道出口，另外香港仔隧道黄竹坑入口都是比较车多的，收费广场一段是比较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是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的车龙排到去深水湾道，近住南丰道。另外在华富村邻近的道路都仍然是比较繁忙的，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的车龙是一路排到去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码头，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的龙尾就去到分区电力站。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慢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挤塞龙尾怡安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想买境外楼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楼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楼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3: 首客流程大变化，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得面收藏咗几多个首客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首客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2: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4: 剧中不断出现嘅赛车场面，原来需要动用好多幕后人员先拍摄得到。除咗飞车特技团队同替身车手，仲配备咗个七人专业赛车维修组，随时换胎同维修引擎。
0: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6: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7: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5: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7: 有我海林、
6: 苏轼，
5: 同埋我黄子勇，
7: 逢星期日晚
6: 10:00新闻后，
5: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10: 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啦，下午4:41啊，欢迎收听呢一节嘅统金，我系张思文。咁啊，睇翻咧港股收市情况啦，咁啊，恒生指数系报24,750点啊，升咗146点，升幅咧系0.6%嘅。主板成交额方面。

0: 就翻翻上去2000亿楼上啦，咁啊有2665亿几。即月份恒指期货咧系报24,727点啊，低水24点。咁啊，各分类指数方面咧都系上升嘅，咁啊见到其中工商业分类指数啦升幅比较大啲，咁就有接近0.9%嘅升幅。咁啊睇埋科技指数啦，咁啊上翻去4400点楼上啦，收市报4405点，升94点，升幅咧系接近2.2%嘅。咁啊睇埋啦，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啦。盈富基金25.38升咗0.6%，腾讯419元跌1.6%，阿里巴巴109.3升咗接近4%，百度集团87.2系跌咗接近0.2%，南方恒生科技4.32系升咗超过2%，智普780元升咗超过5%。Minimax 303元升咗接近19%，联想集团37.58升咗超过9%，Excel 以南方海力士43.3升咗超过9%，咪至于恒生中国企业85.4升超过1%。咪亚洲区内股市方面都系上升嘅，咪见到上证综合指数升咗接近1%嘅，报3911点，深证成分指数13640点，升幅系超过1.7%。至于日韩台股市都系上升嘅，咁啊升幅就介乎超过1%至到近3%。咁啊睇翻今日礼拜大市表现啦，电话就接通咗啦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倾下噶。你好 ，Harris。
1: Hello， Connie， 你好，大家好。
0: 咁见到啦，今日礼拜啦，港股啊，恒生指数啦，全个礼拜咧，其实咧都系跌咗50多点嘅啫。咁科指方面咧就升近2%嘅。咁啊，转翻成交额方面啦，今个礼拜头几日咧都系喺2000亿楼下，系今日先至上翻2000亿楼上嘅啫。咁睇翻咧，今个礼拜嘅港股嘅走势啊。
1: 今個禮拜港股走勢方面嚟講，就本身都係算可以叫做接受到嘅，因為其實咧就今個禮拜星期一、三、五其實都係錄得到個升幅，咁本身嚟講主要係星期二、四下跌嘅啫，其實嚇。咁但係整體方面嚟講咧，個波幅都其實算合格嘅。咁因為最高嘅時候咧，去到24,934啦，咁最低嘅時候咧，咁其實嗰陣就本身係翻呢個嘅24,357点咁樣，咁好窄幅嘅啫，其實就唔係話嗰啲驚濤駭浪嗰啲咁樣。咁嘅情況咁樣，咁本身大家需要知道，啱啱呢個禮拜其實都多事發生嘅。大家知道嗰個嘅內地方面啦，三頭馬車數據咁樣調翻轉頭，跟住去到美聯儲同埋日本央行都意識，咁但係即係叫做都輕輕大過咗咁樣，咁冇乜特別嘢發生咁樣。咁展望未來一個禮拜方面咧，我哋估計方面就應該會有機會做翻好啲。咁因為恆生指數咧連續跌咗兩個禮拜，過去方面嚟講，通常個節奏就一個禮拜升一個禮拜跌。咁今個禮拜方面嚟講，因為爬唔翻上去24,805点，爭少少嘅啫，其實幾十點唔係好多咁樣。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咁都跌咗啦。咁跌咗連續兩個星期嘅時候，下個禮拜其實就冇乜重大嘅經濟數據嘅。咁本身嚟講，亦都冇呢個嘅央行會議，甚至乎講緊喺嗰啲嘅企業業績咁樣。咁變咗嚟講，主要可能都係比較平淡呢個禮拜，同埋另一方面可能會炒一下啲即係央行官員方面嚟講啲言論啦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可以做翻好少少嘅。个恒生指数有机会可能爬翻上去25,400点都唔奇怪，咁调翻转头下边方面嘅支持咧就24,500点，好似今个礼拜其实有两日都喺呢处攞到个支持咁样，咁最终埋单嘅话咧，可能都会可以升翻少少喺翻25,000-25,200左右呢啲位置埋单咯。
0: 咁如果睇翻今日咧个指数方面咧，譬如话见到科技指数啦，咁啊升翻咧2%以上啊，咁啊重上翻4400点嘅水平。咁啊见到咧啲人工智能、大模型啊、晶片股啊，同埋啲新能源汽车股都系上升嘅。点样睇翻咧呢啲嘅板块啊？
1: 講緊外圍方面嚟講，就見到嗰啲硬件股咧就好翻啲嘅，其實嚇。咁因為本身咧，啱啱呢個禮拜大家都知道，咁三巨頭咧，其實嚇，咁即係講緊係呢個嘅 Elon Musk 啦嚇。咁本身嚟講就呢個嘅 OpenAI 同埋呢個Anthropic 方面嚟講嘅 CEO 嚇。咁佢哋都本身不約而同出嚟講就放慢翻個 AI 發展咁樣。咁當一講呢句説話嘅時候，大家擔心啲 data center 啲嘅信息中心可能會拉翻。 慢啲個發展速度咁樣。咁但係結果就本身啦，咁因為特朗普出嚟講，咁甚至乎我哋國家外交部都出嚟講，就本身嚇唔會放慢嘅咁樣。咁甚至乎咧，其實係去到澳洲啊、歐洲呢啲國家方面嚟講嘅政府，或者呢啲地區嘅政府，咁其實都不約而同講，佢哋都會全力發展呢個 AI 方面。咁俾市場方面嘅信心啦，就覺得其實未來都唔會話放慢嘅，都係繼續加快腳步嘅咁樣。咁加埋阿皮勒旺嚇、張新旺咁啊、黃仁勳咁樣都出嚟講，咁就講緊係未來方面發展都係抱住樂觀嘅心態咁樣。變咗好多資金咧，去到星期四五嘅時候咧，見到聯儲局議息嚇，咁啊得出咗結果啦。咁啊講緊利淡消息落咗地嘅時候咧，反而其實就好積極趁低吸納咁樣。咁所以好幾隻嘅科技股，咁其實就本身包括講緊係記憶體啦，包括芯片啦，包括光通訊啦嗰啲咁樣，咁都可以行翻咁樣。未來方面嚟講，我覺得呢個步伐方面咧嚇，繼續行翻個機會比較大。咁因為本身嚟講，央行意識啦，雖然係加咗息嘅，但係加息得嚟咧，表面好似幾英，但係實際上咧，其實你望一望個點陣圖咧，明年只係即係一次都唔加息，其實嚇咁只係維持翻喺四厘至四厘二五嗰啲位置咁樣。咁變相嚟講咧，就比起市場預期啦，明年要加兩次息，好似係温和咗咁樣。咁所以資金方面嚟講都唔係話特別太擔心咁樣。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呢啲板塊未下個禮拜應該都會繼續做好嘅機會比較高啦。
0: 嗯，咁啊，头先提到嘅人工智能相关嘅股份啦，同埋晶片股啦，咁啊喺呢个科技指数入边啦嘅成分股啦，咁啊见到最升幅最大嘅两只啦，就分别系 Minimax 同埋天数智深啦，咁啊升幅咧就接近19%同埋接近12%嘅。至于咧即系 AI 嘅概念股啦，都包括呢个联想集团啦，咁啊升幅咧都超过9%嘅。咁啊之后嗰只就零跑汽车，咁啊刚才都提到咧就系话一啲嘅新能源汽车啦都系上升嘅。咁啊不过咧就见到啦欧盟嘅方面咧就呼吁啊。就對一啲進口嘅純電動車加徵關稅之後咧，就進一步啊將嗰個加徵關稅範圍咧，就建議去到要包含埋呢一個混合動能車啊。咁啊，其實即係見到內地嘅一啲車企啦，咁都喺歐洲嗰度咧開拓市場啦。咁都個競爭嗰方面都大嘅，可能歐洲嗰邊咧都比較擔心呢樣嘢。咁但係見到呢個消息出嚟啦，咁個汽車股方面咧依然係上升嘅，有啲咩因素支持？
1: 我諗其實講緊就大家對於翻即係整體方面個汽車需求咧，一來佢哋之前其實都調整咗落嚟，咁估值方面嚟講唔特別貴咁樣，咁同埋咧就你見到講緊我哋國家方面嚟講啲車咧，其實出口去新興市場啦，出口去個別國家，例如去加拿大啊，咁歐洲方面嚟講都出口得幾好，英國嗰邊嚟講咧個銷量方面都因為個別咧我睇翻啲 case study 啦，咁買翻佢哋自己歐洲車，因為佢哋要做啲嘅。即係背景測試咁樣，反而佢哋唔知點解買唔到德國嘅，咁調翻轉頭走嚟要買翻內地嘅，其實嚇，咁內地之後用完啦，我自己個人方面嚟講都有留意下佢哋嗰啲嘅即係測試報告啊，甚至乎喺嗰啲短片裏邊嗰啲留言區咁樣，咁佢哋嗰啲評語嚇，咁本身嚟講啲外國人即係英國又好或者講緊歐洲又好啦，咁佢哋都話其實講緊冇 complain， 其實嚇對於嗰個嘅內地方面嚟講啲車嗰個 commentary， 咁其實都幾好咁樣，大家都願意買咁。甚至乎之前熱嘅時候咧，咁啊當咗佢我嚟作為救命嘅工具咁，因為其實咧喺架車裏邊開住冷氣，咁佢冇講緊係引擎噶嘛，因為喺外國歐盟啊或者英國嗰啲嚟講咧，你開住引擎空轉咧，其實講緊係犯法嘅。調翻轉頭咧，咁電動車方面嚟講佢冇引擎，咁反而開得好開心咁樣。所以其實講緊都個銷量方面喺外國一路攀升緊咁樣，咁所以變咗嚟講，我相信咧嚇呢啲嘅原因，咁都拉動到嗰個嘅新能源車方面嚟講。需求咁樣，加埋咧，其實內地方面咧，依家對於電池方面嗰個管控咧，咁亦都係慢慢出緊台咁樣。咁未來方面咧，我自己對新能源車嗰個睇法，我自己覺得就波幅區間炒作機會比較高，因為始終喺翻內地自己本身咧，都係講緊競爭比較劇烈少少咁樣。大幅上升，我覺得就好難，好似話以前即係比亞迪上翻到百幾蚊嗰啲比較難咁樣。咁但係區間上落，我自己覺得個機會都存在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咁樣。
0: 嗯，咁啲车企咧仲话咧自己研发埋电池添。
1: 嗯，系啊，其实讲紧依家越嚟越多车企咧，就想摆脱宁德时代方面嚟讲嘅，即系唔知算唔算叫做讲紧 dominant 啦。其实讲紧就吓，咁讲紧本身咧就开始自己不断做，咁情况有少少似系依家比亚迪咁样。咁讲紧所以搞到咧，就反而宁德时代嗰个嘅股价方面嘅走势走得比较差少少。短期方面密切留意翻啦，但系整体外国车企咧都继续系用紧佢哋啲电池，同埋佢哋啲电池嗰个效能性其实都几好嘅。之前见。 佢新一批嘅電池咧，插電七分鐘都可以行到成千公里咁樣。咁其實對於翻就算 even 住得遠嘅地方咧，咁其實成千公里都可以穿走過省噶啦。
0: 咁今日咧啲汽車股啦，咁就其實咧嘅升幅比較顯著啲嘅。咁除咗咧頭先提到個零跑汽車升超過6%之外啦，咁見到蔚來咧都係升咗接近4%嘅，小鵬咧就升超過2%嘅。咁我哋轉個話題啊，日本央行啦，一如預期加息0.25厘。咁之前咧都可能有一啲憂慮話引發個拆倉潮啦，不過睇嚟都好似個影響都冇乜事。
1: 其實日本央行因為本身出嚟嗰個嘅會後方面嚟講個聲明啦，咁講緊就本身直田河南方面嚟講嘅言論啦，對住記者方面啦，見到佢哋都係比較上溫和嘅。咁本身大家對比翻上一份嘅議息報告咧，發覺其實都冇乜特別大變動咁樣，咁變咗嚟講就市場方面嘅信心就大咗，同埋比較安心咗咁樣。咁對於翻往後方面咧，咁本身未來我唔排除佢都仲會加息嘅。咁因為啱啱今日咧咁啱得咁巧，其實佢哋本身嚟講通脹數據亦都今日出，咁今日出其實明顯見到回落咗，咁因為之前嚟講咧就本身個通脹咧核心嗰邊嚟講喺 1.8 依家落翻到 1.7， 咁其實好咗改善咗咁樣。咁當然啦，其實講緊就本身整體方面仲係 1.9 咁樣。1.9 嘅話咧，如果睇翻過往方面嗰個嘅我當喺央行方面嚟講，佢哋自己有條數計嘅，我哋叫 Taylor's Rule 嚇 ，John Taylor 方面嚟講，80年代嘅美國財長佢 design 出嚟。咁講緊咧，應該係要加個高過呢個嘅本身嗰個個通脹嘅。如果加到高過個通脹咧，其實少少要去到2厘以上嘅，起碼都嚇。咁但係暫時嚟講，市場就冇特別將呢樣嘢擺喺個心嗰處咁樣。咁結果就講緊今日出完嗰個嘅本身日本央行嘅議息結果之後咧，個股市方面咧都冇乜特別太大影響，甚至乎有啲再爬高咗少少添咁樣。咁未來方面，下個禮拜會比較安靜少少嘅，咁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可以睇翻市場到底對呢啲央行方面嚟講嘅本身嗰個新嘅貨幣政策咧，係真實嘅反應係點樣嚇？因為其實已經係利淡消息又好，利好都好啦，咁其實都已經反映咗，都喺個市場上邊已經消化咗咁樣。真實嘅資金流，我相信下個禮拜開始逐步出現咁樣。如果見到嗰個嘅債息方面繼續回落，咁如果油價方面係喺講緊徘徊翻喺90多蚊到嗰啲位置，咁又或者講緊係呢個嘅金價方面。可以上翻到4400蚊呢啲位咧，咁其實大家都可以留意翻啊，即係市場方面嚟講接受咗呢個央行方面嘅貨幣政策，唔係太過離譜，咁可以叫溫和接受翻。睇翻過去經歷咧，就加息週期個股市係可以升嘅，其實嚇。
0: 咁見到咧，就係日本央行總裁直田和南咧就提到咧，就要必須警惕啦，通脹上行嘅風險啊，咁包括咧中東局勢帶嚟嘅影響啦。咁見到油價方面啦，咁就係連續三個交易日咧就向下嘅。布蘭特期油啦，最新咧都見到佢係大概喺即係103附近啦。咁即係等個期油啦，都係100蚊一桶左右嘅100美元。咁跌幅咧就大概係接近2%嘅。咁見到即係嗰個油價方面咧，即係回落嘅話咧，其實即係會唔會都係嚟緊嗰個通脹嗰個情況啦，都要留意翻佢會唔會再進一步向下咧嗰個油價。
1: 的而且確油價是今波嗰個嘅市場方面啦，下個貨幣政策轉變嘅重要推手。咁當然啦，呢個係關乎地緣政治。咁美國、以色列同埋伊朗方面嚟講，嗰場戰爭咁到底依家會搞成點咁樣？咁因為大家知道霍爾木斯海峽被封咗好耐㗎啦，其實嚇。咁依家曼德海峽方面嚟講，大家都擔憂。咁雖然好彩啦，咁只係依家胡塞武裝方面就強調針對翻呢個沙特阿拉伯嗰邊為主嘅啫，其實嚇。咁暫時冇對其他國家方面實施一個嘅。封鎖嗰個情況咁樣，咁但係大家都有個擔心喺度嘅。如果你話真係好嚴厲嘅封鎖咧，對於翻往後咧，咁講緊嗰個原油方面嘅出口運輸啦，咁因為曼德海峽就比較尷尬少少，佢哋嗰個位置啦，咁去亞洲又得，上上邊去蘇伊士運河亦得嘅，其實咁如果你話真係鎖得比較嚴重嘅話，嚴厲嘅話咧，咁的而且確對個油價方面嚟講有推高嘅作用。不過暫時咧，咁油價方面係衝得比較高啲啦。咁紐約嗰個油價樓油方面咧，咁之前嚟講都去到106蚊嗰啲位置，咁超買咗嘅啦，其實嚇，咁所以短期方面嚟講，依家喺100蚊邊嗰處啦，咁叫整固翻咁樣。我自己覺得就去到98蚊有可能，其實開始會有翻少少支持嘅，除非真係講緊中間呢個特朗普再 tackle 啦，其實嚇，咁因為其實市場都傳，咁特朗普就願意嚇又同翻伊朗又傾翻咁樣，咁因為老實講中期選舉在即，咁佢嘅民望支持度得30多咁樣。 樣，咁如果你繼續拖落去嘅話咧，佢自己某程度上啲黨友都怕咗佢，驚住拖累咗個選情咁樣，咁所以表嚟講唔排除隨時有 tackle 嘅機會嘅話咧，咁油價方面有機會回落，咁如果回落嘅話，先睇98蚊先啦嚇，98蚊如果你話真係可以跌穿埋嘅，咁就95至93蚊呢啲位置都會有啲支持咁樣，大家可以留意翻。
0: 咁啊，直田和南咧，仲话要睇埋个睇住个中东局势嘅情况啦。咁但系咧，见到日本财务大臣咧就话啦，即系日本将毫不犹豫啦，向进一步开展协调一致嘅外汇干预行动。咁啊，见到即系而家美元对日元啦，就系喺157.8左右啦。咁即系嚟紧个日元嘅走势咧，咪都会影响住咧个大市嗰个气氛咁样咧。
1: 係啊，日元方面嚟講係佢今次加息嘅其中一個重點啦，因為大家知道其實日本不嬲都容忍住個通脹嘅，咁本身嚟講因為麻生太郎呢班右翼嘅，咁政客方面嚟講就好想趁個日本經濟方面嚟講開始有啲改善嘅情況咧，咁等佢再行遠少少，再做得好少少咁樣，咁但係本身特方面嚟講就因為之前咧就都強烈聲明到就講緊係希望日本方面加息就即係暗示唔好買嗰個美債咁樣，咁結果係點咧？咁結果就甚至乎寫埋紙仔喺台面任記者影添啦，根本上係神嚇。咁而另一方面嚟講，喺咁樣嘅大背景之下，咁我自己會相信咧，日本方面繼續加息個機會存在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啦嚇，咁講緊嗰個日 yen， 如果你話真係走得太弱嘅話，咁佢可能又再加息，或者又再講緊可能同美國聯手再支撐翻嗰個嘅日元走勢咁樣。所以其實短期方面咧，你見到日 yen 啦，咁近期就如果强嘅时候去到大概153度啦，弱嘅时候咧大概去翻到呢个163度，咁依家暂时睇住呢啲位，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就本身咧，佢又唔会话比佢太强，强得太离谱啊。例如150呢啲位咧，我自己觉得咧都要升穿嘅话就比较难少少咁样，咁所以大部分时间咧应该都系讲紧喺150至160之间徘徊咁样。咁央行方面会做住嘢先咯，咁但系密切留意翻啲对冲基金，咁因为本身咧Standard Miller 啦，咁其实讲紧就本身。貝森特同埋呢個嘅講緊係 Kevin Walsh 嘅老師啦，其實或者前老闆啦，其實嚇咁本身佢跟索羅斯咁，其實就一齊以往嚇咁講緊係英鎊危機嗰啲，全部佢哋都有份嘅。佢哋都提到一點啦嚇，如果用政府嘅力量咧，要去嚇講緊係阻止啲炒家方面嚟講去推低一個 currency 咧，呢個係不切實際咁樣。咁當然 Scott Basin 都有即係反對嘅，貝森特都有反對嘅，其實嚇咁都有駁翻佢咁樣。咁但係到底師傅叻定？係關徒弟叻咧，未來方面就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翻日 yen 方面咧，咁始終日本經濟先係個重點啦嚇。咁到底日本經濟方面可唔可以持續改善咧？咁樣咁有時聽都會有啲問題，例如稀土供應方面，咁我哋國家暫時對佢哋都有一定嘅管制啦。咁變咗嚟講，對佢經濟環境都有少少壓力咁樣。咁所以未來好多變數，大家留意翻。
0: 好啊。咁我哋頭先咧即係初段嘅時候咧都講咗一啲股份噶。頭先提過股份，你有冇持有噶？
1: 个人冇自由嘅，唔该。
0: 好啊，咁今日咧就唔该晒啦 ，Alphas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广成嘅分析噶。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咧系0.6%。但主板成交方面咧就有2665亿几。节目时间够，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发展局局长宁汉豪表示，北都推出产业用地之前，需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楼宇大维修方面，他希望今个月底之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申请，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待独立委员会下个月发表的报告，再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同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6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11点，升3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0点，升23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谱780蚊，升40蚊；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 ；XLE 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 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 7.845， 英镑 10.491， 瑞士法郎 9.517， 澳元 5.591， 加元 5.604， 新西兰元 4.49， 欧元 9.0097。每百日元兑港元 4.974，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5.383。日经平均指数报 65,018 点，升882点，港金报 41,045 蚊，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4.41美元，卖出4,395.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港岛马纪仙峡道近住宝云道较早时嘅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现场咧系稍为车多。另外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排到近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挤塞，告士打道西行嘅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咧系稍为繁忙。红棉路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嘅龙尾去到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蒲飞路至到启明寺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石排湾道去摩星岭方向嘅龙尾排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田湾山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队公主道近创资中学。尖沙咀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口系车多噶，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中港城。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嘅时间是傍晚6:2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6:1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2: 理财新世代。
5: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就是个电力。另外呢，光模块啊，光通讯这方面的发展又是怎样呢？
6: 在存储好不够的时候，大家就将个目光摆去光那边。光其实解决紧数据传输之间一个频宽问题。推理用个 AI 的时候会越来越快。但光的产业链是比较垄断性的。
0: 星期六早上9:30，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港台电视32，
2: 理财新世代。
7: 毒品，大麻是毒品，
8: 吃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齐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齐企硬，唔剔嘢。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9: 欢迎收听。
10: 言不尽，风不息，
1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陈燕婷、林志恩。

0: 正嚟到星期五嘅晏昼咧，系5:11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子欣你好啊！
1: 你好，
0: 林子欣啊，今日咧我哋继续同大家倾一倾咧，就系有关于施政报告以及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入边咧，关于呢个 AI 发展咧嘅部分啦。因为咧，如果我哋睇翻啦，其实咧涉及到AI 嘅部分咧，喺施政报告嗰度咧都相当之唔少嘅。咁不如首先咧，先睇一第一个五年规划啦，咁其实佢入边咧都有话要全面推进咧人工智能加行动嘅，咁同埋亦都要优化咧人工智能同埋数据治理嘅。咁佢关于人工智能及数据治理嗰度咧，佢哋就话要系按照住即系海内外嘅实践经验啦，按香港嘅实际环境研究具针对性可行同埋可操作嘅方案，以应对咧人工智能科技以数据为本嘅智能化发展咧，所带嚟嘅风险与挑战嘅，咁同埋咧，亦都要对接咧国家同埋国际嘅标准啦，同埋规则。嗱，咁啊呢一个嘅五年规划嘅内容啦，落到去施政报告入边咧，其实都有相当之长嘅篇幅。除咗系讲紧咧一啲嘅风险管控嗰方面咧，亦都有讲到咧一啲使用嘅问题。
1: 系啊，咁将会咧就由政务司司长咧统筹啦，同埋由 AI 专员咧就协助咧推展咧七项咧相关嘅 AI 嘅治理嘅工作嘅。咁我哋今日都会倾其中一啲范畴啦。咁其中一个咧，可能即系大家都会近排听得多嘅咧，就系关于加强保护未成年人嘅使用者。咁啊，因为咧而家教育局咧喺现有嘅课程架构入边咧，其实都已经会加强一啲AI 嘅正确价值观嘅使用嘅态度同埋素养啦。咁但系除此之外咧，喺律政司领导之下嘅工作组咧，都会组成。成立一个叫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专责小组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审视有没有需要采取更加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包括立法和行政措施的。在这个方面，其实国际上面都已经有一些国家就着未成年人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就立法。首先就着社交媒体用年龄划线的就是澳洲，紧随其后就是英国。咁而讲开即係社交媒体呢，其实佢哋想針對一个咩问题呢，就係所谓叫成人性嘅问题啦。因为社交媒体都係用一个即係演算法同埋一个无限推送嘅形式呢，即係去将一啲内容呢係推送俾使用者嘅。咁呢个呢有机会呢造成儿童成人嘅问题啦。咁但係呢，如果我哋睇返呢，其实英国嗰个立法嗰个規管范畴就仲大过澳洲喎。因为澳洲呢暂时呢就仲未将一啲电子游戏包括喺入面啦。咁但係英国呢就已经倾紧系咪需要啦？咁另外咧，甚至咧，即系英国咧，除咗划线去到16岁之外咧，去到18岁之前咧，都有啲功能系使用唔到啊。咁譬如就系一啲即时通讯嘅功能啦，吓，亦都系16至18岁之间咧，亦都有个规限嘅。咁但系咧，即系律政司长林正国都提到啦，就系唔会照搬一啲其他国家嘅内容嘅，但系会用作为参考。
0: 另外啦，就係歐盟啦，歐盟委員會嘅主席馮德萊恩咧，佢亦都宣布咧，會係就住未成年人咧使用社交媒體咧係進行立法嘅。咁佢嗰個主要規限咧，就係話如果係即係呢個13歲或以下嘅咧，就唔俾佢哋使用呢啲嘅社交媒體啦。咁但係如果13到15歲咧，就係限制佢哋只能夠使用咧透過父母或者監護人嘅社交媒體咧所成立嘅一啲叫做即係附屬嘅户口啊 ，mini account 啊，咁然之後就透過呢啲嘅叫附屬嘅户口啦，就去可以使用社交媒體，不過咧都係每日咧係一個小時嘅啫。咁佢亦都有個建議咧，就係話如果啊嗰啲嘅叫做社交媒體嘅公司咧，係需要咧係證明佢哋個平台咧，对于呢个年青人嚟讲咧，系一个安全嘅平台嘅。如果唔系咧，就会系面临一个全球嘅销售额6%嘅惩罚嘅金额。
1: 嗯，系啊，咁啊讲开咧，欧盟咧，其实因为佢哋已经个立嗰个法例非常之仔细啦，咁当然佢系一个好嘅参考啦。咁而其实即系欧盟咧，佢哋当即系当地嘅一啲讨论咧，亦都系讲到咧，即系点样规管之余咧，就唔会太阻碍人工智能嘅发展咧，甚至就系太多规管导致一啲疲劳嘅情况嘅。咁其中一个咧，即系例子就系八月嘅时候咧，有个欧盟叫EU 嘅 AI Act 啊、嗯，咁其实佢都有一部分系规管一啲 AI 生成。或者修改的图片全部都需要落一个标签在这里。但是呢这个亦都有一个的讨论，就是说如果每一个人他见到一张 AI 生成的图隔离都有一张标签，其实会不会导致一个疲劳的情况，就是大家已经习惯了那个标签，反而对一些心艺的内容其实更加不敏感，因为已经惯性所有图片都会有一个这样的标签在这里。所以香港立法的时候都需要去探讨这些情况。
0: 刚才呢你讲到呢一啲嘅心艺相关嘅罪行啦，咁其实呢喺今次嗰个升级报告入面呢亦都有话要打击呢利用 AI 犯罪嘅、嗯、譬如就係要研究立法去规管呢心艺相关嘅案件啦。咁而家法改会呢係会循住一个叫做借助电脑网络的罪行呢去检视呢现有法例，就係去应付一啲呢以心艺技术譬如係制作色情影像啊，又或者係网络欺诈同埋一啲嘅诈骗嘅。咁啊另外当然亦都包括咗就係一啲金融嘅 AI 嘅诈骗啦。咁呢啲呢都係会喺法改会嗰度嘅研究嘅。另外仲有一个就係啦，係研究 AI 产品导致到意外嘅法律责任啦，就由律政司咧会领导一个工作组，就睇下咧 AI 产品可能导致到嘅意外或者损害嘅责任问题，睇下咧究竟而家嘅现行法律。法律咧是否足够？咁讲呢现行法律咧，其实唔单止系讲紧真系硬嘅法律条文，亦都系包括咧一啲叫做系譬如指引啊，或者系实务守则啊等等咧，呢啲叫做软法咧去到处理
1: 嘅。嗯，咁啊三点半嘅时候咧，即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咧，亦都讲到咧，其实而家香港有唔少法例咧喺个设计上边咧，本身都系采取一个技术中立嘅原则嘅。咁啊，其实咧呢个原因咧就系因为可以处理咧，即系不同的情况，即是包括人工智能相关的风险，那他们都会审视呢是不是现有法律已经足够处理到呢，譬如刚才陈燕平提的问题，譬如心艺技术进行的欺诈犯罪等等，那如果呢是即不足的话呢，都会去完善相关法律，就确保呢有效防范制止和惩治利用人工智能从事非法行为。
0: 嗯，其实最近呢关于 AI 的发展对于这个人类社会的影响讨论都非常之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位是Anthropic 的研究员啦、前研究员啦，他就是在社交平台那里发表了一个的言论，就是说 AI 会令到人类在2030年是灭亡啦，这样。咁他的言论啦也都是获得他其他的一些同事啦去赞成的。咁这个也都引起了最近很多的讨论，咁甚至也都有一些是科技公司的巨头啦也都是赞成这个言论，也都说是否要研究放慢 AI 的发展，又或者是 发明一些的即是再在个护栏一些安全措施上面是再做多一些。那最新呢其实就是这个在英国现在就是举行一个是全球的一个人工智能的峰会。那黄仁勋就是 NVIDIA 的行政总裁，他在这个峰会里面也都有讲到咧，就系话人类唔会喺2030年咧因为 AI 而灭亡嘅，因为全球有几千间公司咧喺度开发 AI， 将会建立咧各种护栏，系发明咧各种嘅保障安全同埋安保嘅技术。佢仲话咧就系 AI 行业咧系唔需要任何新嘅法律，亦都唔需要新嘅监管。AI 安全咧本质上就系一个工程嘅问题，而唔系一个法律嘅问题。
1: 嗯，咁而讲到呢度呢，其实即係除咗我哋一般人呢成日使用嘅即係一啲大语言模型之外呢，其实而家呢亦都多咗人用啲叫 AI 代理啦， AI agents。咁当然 AI agents 呢佢会介入我哋嘅工作程度，同埋佢接触敏感资料嘅程度呢会更加高。咁譬如有一啲人会用 AI agent 去帮佢处理一啲日常自动处理一啲日常工作啦，譬如回复 email 啊，或者有一啲嘅工作日程啊，即係回一啲客户嘅即係 信息啊，都会交俾 AI agent 去做嘅。咁所以咧，即系衍生嗰个嘅风险同监督咧，自然更加多啦。咁而就住呢一点咧，其实政府亦都喺今次咧个施政报告都有提到嘅，就系佢哋内部咧，其实政务上面咧都会用一啲嘅 AI agent 咧去处理一啲重复性嘅任务。咁但系咧，去到一啲重要嘅决策咧，就唔會咧取代人嘅專業判斷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即係喺政府公共行政或者公共事務咧常用嘅 AI agent 咧，咁都仲係處於一個即係風險控制嘅階段。
0: 咁香港呢啲嘅新法例嘅研究啊，到底點樣去對接住世界對於 AI 發展嘅趨勢同埋監管嘅趨勢咧？咁轉頭我哋同大家咧傾一傾呢個議題，1872311，如果你有啲咩意見咧，都歡迎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嘅。
2: 听住，我哋听者有心。
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4: 《时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
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想计划。
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想计划等紧你。
5: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6: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5: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7: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边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5: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9: 1872311。

0: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林子欣，我哋请嚟呢位嘉宾就系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嘅主席吴杰庄啊，吴杰庄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吴杰庄，今次咧个施政报告咧都有相当之多嘅篇幅咧系讲到 AI 嘅，既有讲到系 AI 用喺政务部分啦，亦都有讲到城市管理啦。咁但系亦都喺风险管控入边咧，亦都有七点嘅。先讲喺个风险管治入边，对于个七点，譬如就系透过立法去处理一啲深艺相关嘅罪案，同埋加强保护未成年人使用者啊等等咁样。你自己认为个方向上面仲有冇一啲嘅地方是需要加入的呢？
1: 今次施政報告呢，其實我都是覺得非常之順應民意，也都是合大勢所需的。因為人工智能已經大家都是無可避免都會使用，但是風險呢存在亦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今次呢就是看到剛才主持人講啦，就是風險和使用並用。我覺得呢就今次呢他提到的重點就是，譬如在一個金融詐騙和一些對一些色情的照片或者一些片段的一些監管，加上一个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那我想是涵盖的幅度相当阔的。当然你说世界上在讨论会不会会毁灭人类啊，要减慢发展，那这个层面呢，我想我们在本地香港呢，我先从现在在施政报告几方面入手呢，我是非常之足够，也都应该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了。
2: 剛才呢我哋其中一个讨论嘅范畴呢就係关于保护未成年嘅使用者啦。咁我哋都睇到呢世界上有即係唔同嘅国家呢而家就就住呢嗰个社交媒体嘅使用年龄呢就划咗线嘅。咁其实香港呢要去讨论呢即係保护未成年人去使用人工智能或者呢一个嘅社交媒体都好啦。其实你会觉得呢香港有啲乜嘢呢係需要注意嘅呢？
1: 首先刚才讲了很多国家，欧美国家其实都一路做一些立法或者已经执行一些法例了。我们先要了解一下其他地方他们的执法的过程是不是顺利，个法例是不是达到他原先立法的目的。其实初步看来，即有些譬如说澳洲啊或者英国其他欧洲，其实看到的情况就是说要那个平台去识别那个当事人即是使用者的年龄呢，他用的工具其实今天看到是容易的，亦都是困难重重。首先你叫他提交不断一些证件的数据，可能会跟私隐方面呢会有一些考虑啦。另一方面呢，其实那个假设年轻人他真的要使用，他有可能会使用一些其他人的户口啦，又或者用一些 VPN 呢去绕过即是当地管理的法律啦，咁用一些其他国家去再入回去，咁亦都管不到他。咁有这几方面呢，我们其实都要看一下其他的国家怎样去应对这方面问题。而看回我们香港，我们香港立法也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是科技中立的，因为我们不能够说只是针对某一个科技去做一个法律，这件事很容易会出问题，因为今天科技发展得太快了，我们立完法可能已经有新的科技出来，这件事就会费时失事。所以我们应该看怎样能够做到分层分级，好似歐盟咁樣，佢亦都有一啲唔同嘅做法。見到頭先你介紹嘅，用一啲帳戶嘅附屬户口啊，又或者點樣將嗰個分級分層去管理。咁呢啲都係我哋而家，我相信喺律政司帶領底下咧，做一啲更多嘅市場調研、公眾諮詢，同埋咧留意翻世界各地嘅立法嘅結果嘅情況，呢個都重要嘅。
0: 縱使咧，我哋話即係唔同地方呢啲嘅針對未成年人咧嘅互聯網使用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嘅

0: 提到啦，教育啦，即係點樣能夠令到啲青少年咧去即係認知呢件事，即係個本質係乜嘢？一傳統我哋就可能係叫啲小朋友睇少啲手機啊。
1: 係吳傑莊，哦，吳傑莊個信號可能有少少問題，係唔緊要，我哋睇下咧可唔可以揾翻佢。係吳傑莊，你頭先就話
0: 係
1: 啦，
0: 啲啊咁樣，其实我听到嘛，
1: 你头先讲到我哋喺个教育层面嗰度，就叫啲小朋友用少啲手机。
0: 系啦，即系呢个呢一种嘅传统嘅教育方法咧，可能未必足够。我哋可能喺个演算法嘅教育咧，亦都要俾到青少年知道，其实个演算法嘅原理系乜嘢？其实就会令到佢哋好容易上瘾嘅原理系咩咧？点解会令到佢哋上瘾咧？同埋中间里边嘅过程发生嘅咩事？呢啲商业嘅模式點樣操作，咁從而將呢啲即係事實嘅全部咧，俾到啲青少年知道咧，令到佢哋即係唔會話簡單，我就大人叫小朋友，你唔好做呢樣，唔好做嗰樣，可能會更加令到嗰個青年人咧有個自己防備嘅意識咯，就唔係淨係單靠個立法去避免呢啲不幸嘅事件發生啦。
2: 嗯，我哋咧今次咧嗰、那个关于 AI 嘅发展同治理咧，其实就系按范畴去分咗个七大项目啦。咁你头先都提到咧，其实分级分层就另一个思路啦。咁譬如即系欧盟咧，其实佢都会将一啲即系 AI 嘅相关嘅即系资讯咧，其实将佢分级嘅。咁譬如可能系最重要嘅系一啲所谓叫同AI 去收集一啲生物资讯啦，系即系非常之严格嘅管理啦。咁另外次一层嘅可能系 AI 去即系筛选一啲嘅。即系 CV 啦，咁因为呢个其实都会影响到即系一啲求职者嘅生计啦。咁头先我哋亦都提到啦，譬如用 AI 去修图咧，其实呢个就会系再低一个层次嘅咁样。咁香港又有冇需要咧，即系做一个咁仔细嘅分级分层嘅工作咧？
1: 系。吴杰庄个信号咧，可能系有少少问题啊，唔紧要，或者我哋一阵间咧喺五点半新闻之后啦，继续同阿吴杰庄咧倾呢个问题，讲到咧究竟系咪需要分级分层咧去到处理？其实除此之外啦，另外仲有一点都值得去个关注，就系而家越嚟越多嘅 AI 产品嘛，咁亦都有一啲具身智能嘅机械人出现啦，咁究竟咧会唔会就住佢哋可能引起一啲意外或者系损害啊，需要订立一啲特定嘅法例咧？呢啲相关嘅部分咧，我哋可以转头翻嚟咧，都继续同大家倾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曾志恩报道一节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家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落油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落油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及有相片的落油卡，之后推出手机版落油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增加至每个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说，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两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连接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未来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收到反对意见，可见

0: 项目获得社会广泛支持。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廿六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三十二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收费广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近住电信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是车多，龙尾麦当劳道，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摩星岭道，而较后位置近住深光学校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是车多，龙尾在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车多，龙尾在分区电力站。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油塘电话机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碧街。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福亨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慢车，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而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深光盲人學校係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排到去华富食水配水库。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可多减弱最多可减弱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7: 由白宇饰演的主角钱宏操，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3: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8: 在熱帶氣旋、暴雨或極端情況下，雇主和雇員應預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復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為在惡劣天氣下仍必須當值的雇員作妥善安排。雇主亦應體諒和彈性處理，確保雇員的權益和安全。 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9: 言不尽，风不息，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9: 主持陈燕平、林志恩。
11: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噶。咁啊，我哋咧继续请翻咧就系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出嚟同我哋倾下噶。吴杰庄你好。
12: 主持人好，
11: 系好，
13: 系你好。头先我哋咧就倾到咧关于嗰个AI 风险嘅管理需唔需要分级啦？咁因为欧盟咧嗰个做法咧就佢分好细嘅，咁譬如就系一啲涉及生物资讯嘅咧，其实就管到系最严噶啦。咁另外咧有啲公司，譬如佢用 AI 去筛选一啲履历咧，亦都会受到规管嘅。咁香港咧有冇需要咧，即系按住风险为本咧，即系将一啲同 AI 相关嘅法律咧都要去分级咧？
12: 我想歐盟那裡呢，它做法就是一條 AI 的法律將它再分成分級，那變成這個呢就不是很多地方會採用的，因為它會有機會抹殺到某些科技的創新的一些探索。那我覺得呢香港呢應該就會取一些，就是好像現在我們要檢視的。
11: 是吳傑莊，是吴杰庄，睇下可唔可以揾翻翻嚟啊？个信号咧有少少唔系太稳定啊。咁啊，我哋头先咧就同呢个立法会人工智能及机械人技术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主席咧吴杰庄倾紧嘅。咁不过因为信号问题啦，咁我哋睇下转头咧揾翻佢出嚟，继续同我哋讲讲有关于香港啊对于人工智能嘅规管应该朝边个方向咧去发展啦。
14: 我得你都得。
15: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16: 即是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哋得，打埋你同学。我学生咧即刻好维护，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4: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嗱，我哋继续咧揾翻吴杰庄出嚟。吴杰庄你好，吴杰庄，
12: 系你好，你好。
11: 讲到香港咪要分级处理呢个问题？系吴杰庄，
12: 我个意思就系话我哋
11: 系。嗱，唔好意思啊，因为咧
12: ，hello，
11: 系继续，系请讲啊，
12: 系听唔到，系
11: 听到，听到，
12: 系香港，我觉得应该就系按一啲风险为本，需求为一个引导，喺个法律中间有咩不足之处咧，就去做修改嘅，就唔应该即系用一个一条大嘅法律去管，
11: 系。好，嗱，唔好意思啊，
12: 所有嘢
11: 系好啊，吴杰庄，唔好意思啊，因为咧个信号咧就唔系太清晰嘅，或者咧有机会咧再同你倾过啊，咁不过咧你头先个大概嘅睇法咧，我哋都知道噶啦。咁啊，吴杰庄咧佢系立法会议员啦，亦都系咧就住呢个人工智能同机械人技术嘅发展咧有唔同嘅睇法嘅。咁刚才我哋亦都有引述到啦，譬如咧以世界各地一啲科技界嘅人士咧，佢哋都有唔同嘅睇法，譬如有啲就认为 AI 嘅发展系咪要放缓咧？但系另一啲咧就认为咧，其实系一个工程问题而唔系法律问题。不过咧，林智恩其实讲到最尾，系咪始终系一个监管嘅课题咧？呢个应该系
13: 系啊，因为其实咧，头先吴杰庄都提到一点咧，就系话如果咧，好似譬如欧盟嗰种咧分层式，即系按风险去监管咧，其实都会扼杀咗一啲发展嘅。咁譬如头先我提到啦，即系嗰个EU 嘅 AI Act 咧，其实你要去规管咧个社交媒体，一定要落，譬如买一啲相片啊，系一定要落写住 AI info 啦。其实呢样咧唔系净系讲紧对于个社交媒体嘅规管啊，而系个内容创作者咧，有一啲嘅即系欧盟嗰度内容创作者咧都讲话啊，其实佢哋有啲作品咧可能只系用 AI 去调整过嘅啫。咁但系又被错误咧标签为系一个 AI 嘅作品啦。咁呢个系会影响紧一啲内容创作啦。咁另外我头先提到咧，譬如话用 AI 去筛选一啲履历咧，其实都唔系净系讲一个产品研发。而系讲个 应用，即是那些公司要去应用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有规管呢？所以我想呢，即是香港立法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就算讲到监管呢，都是讲很多不同方面的责任，即是不是只是落在一个企业那里，甚至是不是使用者都需要有某一些规管呢？这个都挺值得探讨的。
11: 嗯，所以回到最尾呢，其实监管呢应该是不是监管那种的产品，定是监管那个的公司呢？这个都可能要值得思考的问题。休息一阵，转头回来跟大家倾一倾另外的一些议题了。
1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7: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暧昧，我哋英文点讲？上一集咧提到两个字 ，a thing， 我哋可以话一啲嘢 ，thing， 譬如。A 同 B 中间好似有少少嘢，嗰个嘢我哋就系讲个 romantic 嘅 feelings， OK？ 我哋可以话 I feel like there's a bit of a thing between them， or I kind of feel like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咁就系、是、啊，我觉得 A 同 B 好似有啲暧昧咁样 ，OK？Chemistry、okay? 我哋都可以讲嘅 ，there's clear chemistry between them。Okay, well, there's instant chemistry between them， 即係佢兩個之間咧，立即咧有少少好似化學作用咁嘅感覺。但係佢兩個係未一齊，咁所以咧，我哋揾多次啦。A thing，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or there's a bit of chemistry between A and B， 亦都得。咁就有少少曖昧嘅感覺啦，但係未足以完全表達到呢個中文嗰個意思嘅。但是始终两个不同的语言小组成日都是这样讲，不会有绝对对应的词的。OK， 可能在某些情况之下有这个字适用，某些情况之下有那个字适用，大家自己研究多一点。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19: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2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1: 我唔系掹车边啊！当时雷里耶夫话知道有个人，咁佢要嚟睇我。
22: 哦，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23: 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24: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2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5: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26: 1872311，
27: 自由风，自由风，
28: 自由风，自由风。
11: 林志恩，跟住我哋要讲下咧施政报告入边有关于教育嘅部分啦。咁其中咧就话会喺2627学年，即系今个学年之内啦，推出咧公帑资助学校嘅回流升级计划啊，就系促成咧办学团体整合咧属下嘅学校，强化公帑资助中小学嘅规模，推动咧基础教育咧更高质量嘅发展嘅。嗱，今朝早咧就系教育局局长啊蔡若莲咧，佢亦都喺我哋嘅电台节目入边咧就讲到啦，就系话佢哋咧就系希望咧合并之后咧嗰个规模咧系唔会太细嘅，希望咧两间学校咧合并之后咧系有成四班，亦都唔会咧设一个嘅名额上限，但系咧就会精挑细选咧申请嘅学校。如果由呢个角度去睇嚟咧，就系、是、呢个回流升级计划咧，同以往可能系一啲出现收生危机嘅学校，譬如派零班或者一班嘅学校，佢哋嘅呢个学校发展方案入边合并嘅选择咧，就有所不同啦。就系、是希望咧系用强嘅学校咧去做一啲嘅做大做强。
13: 系啊，蔡若莲局长都提到咧，就话呢个计划咧就唔系等到啲学校出现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嘅时候先采取嘅，而系希望集中资源咧，再去发展更加有特色同竞争力嘅优质学校。咁即系可能即系我哋所讲嘅强强联手啦。咁但系点样有？ 誘因或者啲學校，如果本身都已經係間即係都好出名或者收生得非常之好嘅學校，點解會有誘因同第二啲學校去合併咧？咁同埋就係合併過程入邊咧嗰啲過渡嘅一啲行政安排啊，譬如一啲課程嘅銜接啊、處理嘅人手重疊等等，呢、這個點樣做咧，都係需要去傾。
11: 今次咧佢呢一個嘅合併咧就不適用於官校與資助學校合併嘅，因為官校咧嘅人手咧就係屬於公務員體制啊嘛。咁但係咧。這個津貼學校呢就可以同直資學校去到合併喎。不過呢直資同埋資助學校都係兩種唔同嘅模式㗎。咁如果真係要佢哋去到合併嘅時候又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問題呀、或者困難係存在呢？電話旁邊我哋請嚟津貼中學津貼中學校長呢麥偉倫㗎。麥校長你好。
0: 你好啊，燕平之恩。
11: 你好。嗱，初步咧，你对于呢个汇流升级计划咧，你自己点睇啊？
0: 我觉得咧个计划咧，初步睇落去系正面嘅。因为咧亦都可以俾学校咧有一个嘅更大嘅弹性啦。咁啊，举个例，咁就以往可能我哋讲合并只系两间津校咁合并，咁而家可以咧就容许就一个嘅。津貼學校同啲價值資學校合併，咁合併之後咧，咁就亦都可以容許學校去揀，到底佢係用直資行啊，定津校去行？咁初步看落去咧，咁就似乎係嗰個彈性係大咗。咁亦都當然啦，你如果係變咗直資嘅話，合併之後變咗直資，咁亦都容許咧可以收呢一啲嘅即係海外嘅持學生、先證學生。咁相對嚟講咧，亦都可以有呢個拓闊生源嗰個嘅效用做咗喺度嘅。咁當然啦，即係喺嗰個過程當中，正如兩位主持頭先講嘅，有好多嘅細節嘅嘢，我哋都要即係 work out 睇下點樣去處理咯。
11: 但係嗰個誘因係喺邊度咧？合併嘅誘因？
0: 合併嘅誘因就對津校嚟講，頭先都提過啦，咁其實可以解決咗少少收生嘅一啲嘅困難，因為變咗直資，咁佢可以其實係收一啲即係可以海外啊或者持學生簽證嘅學生。但係對於直資學校嚟講咧，咁就長遠嚟講，如果係合併之後，即係好似局長咁講啊，我可以各取互補優勢，咁可以係發展得更加好嘅時候咧，咁亦都有助於佢嘅收生嘅。咁呢個又好初步啦，咁但係當然當中亦都有好多嘅挑戰嘅，我相信。
13: 其中一個咧，我哋都想傾下咧，就係關於如果要去合併嘅話，譬如即係兩間學校，佢始終本身個辦學理念啦，或者佢哋一啲校本課程上面或者教學進度，都會有一啲嘅分別喺度嘅。咁喺個課程銜接上面咧，你預示到咧有啲乜嘢嘅問題係需要處理咧？
0: 課程銜接上面咧，咁我諗直資相對地會比較多彈性。咁啊，津校其實好多時候就嗰個彈性有限啦。咁啊，銜接咗之後，咁啊可能兩間學校先講個教學嘅文化啦，即係可能兩間學校佢哋嗰個嘅教學文化都唔同。咁老師都要重新再適應啦。咁第二課程開嘅課程，譬如佢初中、高中或許都有唔同嘅。咁但係你變咗同一間學校嘅時候，咁當中譬如我如果喺間津校裏面讀緊初中，咁我如果合併咗之後變咗一間直資學校啦，假設係咁先啦。咁嘅時候咧。咁佢可能就喺個教學語言啦、或者喺佢要銜接上去嘅選修科上面呢，都可能會有啲嘅困難嘅。
13: 你解讀呢一個政策呢，其實係咪即係預示到呢，即係長遠嚟講我哋嘅一啲學童嘅人口會有變化，所以即係預先做定呢一個嘅即係合併嘅工作？
0: 當然都係啦。咁長遠嚟講，我哋見到個學齡適齡人口就一路下跌，咁下跌嘅情況，咁就即係亦都相對會影響咗學額啊、學位嘅數目。咁所以合併呢樣嘢亦都唔係新鮮事啦。咁就即係早兩年前，咁其實係即係嗰個優化個政策裏面已經係有呢個 option 㗎啦。咁只不過而家就可能係讓到大家有一個更加大嘅彈性，咁就可能係直資同津校都係合併咁樣嘅情況。咁呢個絕對係同嗰個人口下跌有關嘅，我相信嚇。
11: 不過麥校長啊，如果對於啲直資學校嚟講咧，佢又有啲乜嘢嘅誘因咧，去揾一間嘅津貼嘅學校咧，去到合併咧？嗱，因為佢自己本身已經可以收海外嘅學生噶啦，咁同埋過往亦都睇到有啲直資學校咧，因為佢嘅課程特色咧，嘅彈性係比較大，所以咧亦都可能係比較受歡迎嘅。咁佢同津貼學校個合併嘅誘因喺邊一度咧？
0: 嗱，我咁睇咧，即係如果你係一間嗱，先唔好講兩間學校嗰個嘅比較係相會唔會係相差好遠咧？即係我就咁睇直資學校嚟講，咁如果佢哋本身已經係收緊五班，已經收緊海外已經係收到好受歡迎噶啦。咁其實咧，佢哋合併嘅誘因咧，的而且確係唔係好大嘅。不過嗱，咁睇先啦，倒翻轉頭，如果合併咗之後啊，加埋可能有成六班，甚至乎即係八班啊咁嘅情況。啊、我唔知容唔容佢啦，因為佢可以一校兩社啊嘛，咁就照計彈性會大啲。咁我八班，咁我可以收海外嘅學生嗰個容額咪又大咗咯，係嘛？咁所以其實咁亦都相對地個資源分配上面亦都會多咗。咁我覺得呢個都可以係一個誘因嚟嘅。咁但係實際運作上面，佢係咪真係揾到一間津貼學校咁樣合併？合併咗之後，家長點樣睇？其實老師點樣睇？咁呢個我反而覺得係我哋要去關注嘅地方嚟。
11: 你頭先講到家長啦，其實呢個都係另外一個值得要去處理嘅問題，就係因為家長佢選擇一間學校咧，總有各種不同嘅原因啦。咁但係亦都好實際，如果你津貼學校同直資去到合併，咁可能合併咗之後，佢就需要去到交學費嘅咯。咁變相亦都會係同埋嗰個學費咧，已經係受住要合併入去嗰間嘅直資咧所限制咗啊嘛，咁呢个对于家长嚟到讲，可能分分钟佢要考虑系咪帮个仔女去到转校，咁呢样嘢你自己又点睇呢？
0: 嗱，首先嗱，我从两个角度睇，譬如从直资嘅家长去睇先啦。咁直资嘅家长，如果嗰间假设一间好受欢迎嘅直资学校，咁其实家长佢可能过去都即系好努力，或者系用咗好多即系好努力啊，咁先能够将个学生送咗入去嗰间学校里边。啊，突然间可能你同一间津校合并，咁佢觉得啊，嗰啲津校同学佢基本上可能系派入去嘅啫，咁而家就直接顺理成章过渡到间直资学校啦。咁家长嘅反对声音，我谂都预期之内啦。好啦，對於啲津校嘅同學，佢突然間變咗間直資學喺間直資學校翻學，佢需要交學費，咁呢個亦都係佢當中揀學校嘅時候，可能係未曾預料得到嘅。咁所以呢個學費問題，即係除非我諗大家有啲嘅協定，即係舉個例啊，以前喺2000年代初咁有啲嘅學校由一個津校變過渡嘅直資，中間都有啲過渡期啊，嗰啲即係啱啱轉過嗰啲學校嗰啲學生佢係唔需要交學費嘅。咁嘅情況底下呢，我覺得係嗰啲嘅家長嘅接受程度會高一啲啦。咁但係當然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一校兩制，咁點解佢呢班同學唔需要交，我哋原本喺直資學校裏面嗰啲學生要交，佢哋享用緊嘅或者嗰個嘅受嘅教育或者係佢能夠參與嘅學校嘅活動都係相同㗎喎。咁呢個又會唔會衍生即係兩班家長之間嘅矛盾呢？呢啲嘅細節位呢，我覺得都有一条几漫长嘅路要去谂。
13: 麦校长啊，讲到个诱因问题咧，即系其实而家嗰个我对个政策理解就系即系中学同中学合并或者小学同小学合并啦。但系如果我哋再放大啲去谂，其实如果中学同小学合并变咗一个一条龙嘅学校，其实会唔会个合并诱因更加大咧？因为可能对于啲中学嚟讲，咁佢又解决咗一啲生源嘅问题啦。对于小学嚟讲，其实佢又可以即系个吸引程度高啲啦，因为佢哋学生有机会就已经一条龙升翻去同一间中学嗰度。一个选项值唔值得开放？
0: 或者咁咧，我哋睇翻歷史啦。過去我哋都有好多一條龍學校，咁有啲學校係做得好成功嘅。咁有啲學校嘅情況咧，我就收過或者了解咧，就係基本上啲學生大部分都會諗下轉咗第二度嘅。咁甚至乎有啲而家拆龍嘅。咁所以其實咧係 case by case， 好睇嗰兩間學校小學同中學之間嘅情況。咁坦白講，如果譬如假設係嗰間小學可能本身有一個收生危機嘅，咁個中學愿唔願意同一間有收生危機嘅小學結盟呢？結盟咗之後會唔會影響佢哋家長對佢嘅睇法呢？咁呢個可能係一個考慮點，咁考慮之後又可能未必成立嘅。相反倒返轉頭，一間小學如果佢本身派位都派得好好嘅，咁你可能同一間相對地可能即係有啲危機啦，或者冇話有危機啦，即係可能有需要結龍嘅學校結咗龍之後，咁就可能呢就變咗咁會唔會影響到佢而家哇？如果結咗龍之後，咁啲家長反而會唔揀嗰間小學呢？即係呢啲嘅問題呢係 case by case， 咁就我相信唔係咁容易囉。
11: 麥校長，而家咧啊學校去到合併咧就可以有一筆過嘅津貼啦，小學就最多100万，中學咧就每級咧50万啦。咁你估計嘅，如果咧我哋要成個回流計劃係可以成功嘅時候咧，喺依個嘅財政支援上面，需唔需要加碼咧？
0: 呢、這個當然絕對需要啦，即係坦白講，你每級50万中學計啊，咁即係其實你講緊係300万啦，咁一筆過嘅俾你去做一個合併，咁300万其實就對於營運一家學校嚟講咧，其實就唔係真係一個好大嘅誘因嚟嘅，啊，咁即係我覺得一個比較合理少少嘅就反而可能係我哋一個嘅即係營辦津貼啦，即係擴大營辦津貼，咁如果你能夠啊俾多一。即係嗰一年嘅撥款係俾多啊，俾翻嗰年嘅一倍，咁作為一個嘅誘因，咁呢個咧，我覺得機會會大一啲，或者我哋即係真係處理合併完之後一啲嘅難度上邊咧，我哋就會彈性一啲咯。
11: 嗯，教師團隊嘅處理又係點樣咧？因為一個係公積金制度，一個係強積金制度。
0: 呢、這個咧，我覺得係可以參考翻都唔係新事嚟嘅，即係我諗係2000年又係翻翻嗰個年代啦，有好多都係由一個津校轉做一個直資嘅情況。咁、當陣時嘅老師咧，係容許佢哋啊，我唔記得有幾年啦，不過都好似有超過10年、10几年嘅一個過渡期嘅，即係10几年内你都可以選擇繼續行翻而家現有嘅公積金制度，係啦，即係咁嘅情況咧，就都可以釋除咗一啲嘅教師嘅疑慮啦，穩定呢個嘅團隊嘅士氣啦。即系呢个亦都即系可以系一个考虑嘅方案嚟嘅。
11: 嗯，好啊，多谢晒你吓，麦校长，倾到呢一度啊，唔该晒。麦伟伦咧系津贴中学嘅校长嘅，咁呢个回流计划啦，回流升级计划啊，政府就会稍后咧公布更加多嘅详情啊，又睇下到时咧会有啲乜嘢嘅诱因，令到啲学校真系选择合并啦。咁今日咧就暂时倾到呢度，节目时间亦都到此为止啦。唔该晒林子欣，跟住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深光盲人学校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华富食水配水库。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而反方向，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中央货仓嘅快线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香港文化博物馆。另外，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龙尾就排到去五股岭。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东港中心，西行龙尾就排到灭火轮展览馆。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咁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电信大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都系演艺学院。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详细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政府亦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交易使用人民币。他说会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任信希报道。
2: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许投资者以人民币购买债券等。
3: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2: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3: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2: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黄海怡报道。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出炉，汇丰亚太区主席王东胜在本台电视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香港第一次制定五年规划，香港有国家作为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王东胜说，自己有45年银行经验，经历过12场金融风暴，每一次都见到香港有韧力反弹，而且比之前做得更好。国家在过去40年以来起飞，对香港一定有好大益处，未来前景光明。
5: 我对香港很有信心，还有呢，香港有我们国家做我们的后盾。现在我们的国家过去那40年一 一路起飛，我亦都覺得咧國家個經濟會一路繼續上嘅。咁國家經濟上嘅時候咧，對香港一定有好大嘅益處。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未來啊，會係好光明。
4: 黄东胜提到，香港是国家的唯一一个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
5: 譬如说我们现在国家跟很多个、其他国家，譬如南美、非洲、东盟，都有些国家有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如果我们可以说将这些国家剩余下来的人民币都拿来香港的话，香港的資金池就會擴大，更加形成了香港是一個最大最強的離岸的人民幣中心，在這方面就鞏固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4: 對於人工智能 AI 發展迅速，亦都引出越來越多騙案，黃東勝說，科技世界的事物日日新款，銀行業界要做好監管，即使是基礎開戶都要了解資金從何而來，嚴謹處理。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6: 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美國總統特朗普到時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美方官員形容是罕見的禮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张子欣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将于美国时间9月23日，即是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在本港，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公众向
7: 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6: 在本港，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家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谭佩晶报道。
8: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吊唁处，俾市民签署吊唁册。吊唁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吊唁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簇，吊唁册放在长台上给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9: 我在吊唁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說譬如85000那個23條那些，剛剛時機不啱，影響到他那個政績啫。
8: 有退休人士手持鮮花到場，向董建華作最後致意。
10: 因為是百合花同埋黃色嘅細個國花，董伯伯佢咁愛自己個國家，咁愛我哋香港，都用一束小小嘅花，多謝佢。
8: 曾任立法局议员及湾仔区议会主席的林贝月家说，董建华的贡献不能够用言语形容，不少政策当年由董建华订立，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
11: 样样事他都是亲力亲为，很多政策都是由他定了出来，现在慢慢慢慢大家在这里执行。
8: 三个吊唁处今明两日，由上午9点开放至晚上9点，星期日就由上午9点开放到中午12点。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日下午3点至晚上10点会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谭佩晶报道。
12: 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11大范畴提出一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和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计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

0: 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陈晓君报道。
1: 由不同政策局组成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长者人口在2046年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届时每3个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2: 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应对人口高龄化是全社会的工作，对策是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1: 在安老院舍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建议在上年年底起的5年内，将安老院舍资助名额增加至到43000个，并试行将政府新建安老院处所在指定条件下交给业界自资营运。基层医疗处今个年度起会分阶段将长者健康中心的服务整合至地区康健网络，预计2028年完成整合时可以扩展至超过100个服务点。劳福局计划2025年底起的5年之内，将资助社区照顾服务名额增加至大约34500个。社署亦都正筹备将政府兴建的日间护理设施交给营办机构自资营运，首个位于将军澳的试点预计明年下半年投入服务。劳工处亦都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的制度，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处正向多个主要外佣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希望今年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计划的执行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出年第二季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任信希报道。
3: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说，国家和不少司法管辖区有不同形式的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不会照搬。
4: 国家和不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不同形式的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和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的发展和实施的经验，审慎地评估任何建议措施的实际成效、可操作性和在执法上可能出现的困难，不会照搬任何单一的模式，所有的建议措施都需要结合香港实际的情况。
3: 在立法规管 AI 色情及诈骗罪案方面，林定国说，法律改革委员会正检视现行法律，研究的范围涵盖深艺技术生成色情内容等，会适时发表咨询文件。施政报告亦都提出在数字政策办公室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说，当局对职位有所要求。
5: 我们对于 AI 专员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条件，所谓的既要了解我们 AI 现在产业上高的发展，不论是个大势、世界的趋势、国际的趋势，以至到是个项目究竟他们做紧啲乜嘢，香港特区在个 AI 的产业又好，或者个服务那里有几好啦， 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3: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0: 为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当局会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期望院校实事求是，计划好资金周转。黄海怡报道。
6: 政府将会推出三幅位于洪水桥大学城合共26公顷的校园区用地给合资格的专上院校申请，今年年底截止，以加快北都大学城建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昨日说，无需申请贷款的院校会获得优先考虑。他出席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时候透露，已经有几间院校向他表达兴趣。他强调院校财政稳健是重要因素。
7: 咁我哋都希望院校系实事求是嘅，即系唔系话啊，我先霸晒啲地先，然之后咧先冇钱咁样先谂。咁所以咧都要好好地去计划嗰、那个即系话资金啊，或者系嗰个财政。
6: 另外，当局今个学年会推出回流升级计划，鼓励同埋支援合适嘅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蔡若莲解释，呢项计划系因应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希望。办学团体不要去到出现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才去做，又说计划设有限额。
7: 那你说有没有一个目标，或者 是不是所有提出的我们都会批准？我们其实是会设一个限额的，因为我们讲希望真的做到优质，那所以我们可能会需要精挑细选一些，譬如办一些特色的学校。
6: 对于在回流升级计划底下，中小学可不可以合并一条龙办学，蔡若莲说视乎能不能够提升办学质素，扩大规模，当局会考虑各种模式的可行性，目前正是同持份者商讨细节，估计最快在2027-28学年推出。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对于施政报告提出在教育方面推行回流升级计划，以应对人口下降而发展优质教育，在稍后的新闻特写环节，我们请来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讲下他的提法。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并致辞。张子欣报道。
8: 918事变95周年，全国多地举行纪念活动。在早上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力碑广场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来自各界的1000名代表在现场参加活动，著有勿忘国耻四个大字的警世钟被撞响14次，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历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致辞。他指出，95年前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李鸿忠说，要以史为鉴，超视未来，要毫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地区各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绝不能够让历史悲剧再度上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共同守护和平底线。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 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间高中，警方说下午一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导致多人中枪。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人受伤，年龄介乎14岁至17岁，其中4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说加拿大与欧盟不是只有顺境才站在一起的盟友，呼吁双方加强合作。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卡尼强调没有人能够左右加拿大。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9: 新闻特写。
0: 新一份施政报告在教育方面提出推动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公帑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预计最快2027-28 学年正式推出这项计划，期望办学团体不要等到有收生危机或者派零班的时候才合并。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了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他估计小学相对迫切一些，可能会较快考虑参与计划，期望政府尽快公布细节，一起听下他的提法。
10: 最重要就是有个细节，这里有起码有两个细节。第一件事就是现在一直都讲话直接学校可以跟资助校即是进校合并，但是因为两类型的学校，它的资助的模式和对班级结构班和老师比例的计算是不同的方面来计算的。所以呢，即是它怎样回流法呢？这里有很多很具体的行政编排的措施，越快公布就越好。如果不是的话呢，就算你是有心合并的学校，大家都只能够观望，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操作。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有细节。
11: 对于如果是即两间学校是不同区分的话，你觉得能够成事的机会是不是会没那么大呢？
10: 讲到尾其实都是个细节，因为你当你不同区分的学校合并了之后，咁到底係呢兩間學校變成一間啦？咁第一，佢大家變成直資定大家變成進校？我覺得變成直資嘅機會高啲嘅。第二樣嘢咧，你唔同區份嘅時候，咁係兩個校舍都歸一間學校，定還是係其實有一個校舍係交翻俾教局，甚至交翻俾城規咧？大家 book 曬去一個校舍咧，咁呢個都係要有個細節交代咯。咁大家先至可以即係衡量到底點樣合併，或者適唔適合合併。咁所以咧，即係你話跨區係咪就會難啲咧？唔知應該話而家目前嚟講未知。
11: 咁局長都有提到就話呢一個計劃係會有限額啦，當局可能都需要去精挑細選一啲啦。咁你覺得即係有個限額嘅話，係咪都係即係合適咧？
10: 我諗佢個限額咧，即係個限額係最低消費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合併咗之後，你如果連四班都達唔到，合併只係得兩班或者一或者三班咧，咁呢個合併咧就未必可以真係做到做大做強嘅效果啦。我所理解佢嘅限額，即係其實一個嘅 minimum 嘅班數，咁呢個係完全合理嘅。咁同埋咧，即係可能喺呢個合併過程中咧，我哋睇到咧嗱，就係喺呢個宣布之前咧，都有學校嘗試合併啦。咁但係就好似唔係太成功啦嚇。咁而家咧就變咗可能有機會係即係教局或者特區政府係主導一啲。咁主導去做呢件事嘅時候咧，就除咗佢可以精挑細選，確保合併之後個學校有合理嘅規模。同時話咧，就喺合併過程中，如果你政府主導的話，咁有好多嘅行政嘅細節咧，就可能會做得更加順暢咯嚇。
11: 對於外界都會就係關注到，會唔會中學同小學合併就變相可能會係一條龍啦？你覺得係咪都可行嘅方案呢？
10: 這個我覺得都係值得去嘗試推廣嘅。咁因為我哋而家都見到咧，又以前就一條龍啦，後屘又大家又唔興啦，又絕龍啦，係咪？咁而家又好似重新想結翻龍咁樣。咁但係呢種咁樣咧，就有不等於係一條龍。這個即係中小學嘅合併同埋中小學結龍咧，其實係兩回事嚟嘅。因為中小學嘅結龍咧，其實係兩間學校嚟噶嘛，只不過喺升學嘅過程之中。可以有一個無縫的對接，但實際上是兩間學校嚟嘅。但係如果你話將佢合併，中學合併小學，小學合併中學咧， 咁係其實可能變成一間學校喎，咁牽涉到個複雜嘅程度係超過咗結論咧。咁我覺得呢樣嘢其實都可以直接都可以值得去嘗試嘅，即係呢樣嘢係完全係 open minded 嘅。
11: 局長都有話。

0: 業界呢件事就會生大啦，所以值得用呢個時間去做精做細。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政府亦會研究同內地嘅一啲合約或交易使用人民幣。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消息指特朗普將會親自到機場迎接。林定國表示，政府高度關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體，會成立專責小組檢視。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是4至6健康風險中，路邊監測站是5健康風險都是中。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聽日上晝一般監測站是低至中，路邊監測站是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以下。预测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港股尾段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0.6%。科技指数嘅表现较好，收市高收2.2%，收报4405点。阿里巴巴升近4%，腾讯逆市跌近2%。AI 相关股份显著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9%，创新高。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超过4%，天数智芯和 Minimax 分别急升近12%和近19%。重磅股汇控升超过1%，内房资源股都上升。整个星期恒指累计跌0.2%，科指累计升近2%。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政府现在在不同的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的视野，谋划本港的金融发展。由赵家俊报道。
4: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5: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講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人民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4: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怎樣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

0: 有机制在资产配置时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内地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说，将会推进房地产项目现楼销售，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亦都会大力整治招标、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的问题。由李以琴报道。
2: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说，十五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说，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的占比由2020年的27%提高去到去年的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3: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2: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5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升穿6.7的关口，在岸价收报6.6973对1美元，较上日收市升112个点子，创超过4年新高，中间价就连升8个交易日，再创超过3年7个月的高位，较市场预测偏弱大约460个点子。市场人士说，投资者仍然在消化紧美国联储局的鹰派政策，但随着国际油价至高位回落，市场对通胀的忧虑舒缓，美债收益率小幅回落，加上人民币中间价持续走强，相信只要美元保持平稳，人民币短线走势仍然偏强。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上调至 1.25 厘，日元、日债孳息率都下跌，日股的升幅就显著扩大，日元跌穿157对1美元是半个月以来首次，最新报 157.9 对1美元。至于日本十年期的债息较早时就报 2.975 厘，跌 1.5 个基点。至于日经平均指数收市就报65018点，升882点。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公布新的国债处置安排。有分析认为，相关举措可能令到债市的情绪稍为回稳，但是基本面并没有出现改变。认为英国加息的空间有限，年底英镑汇价有机会回落。由赵家俊报道。
0: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处置因为执行货币政策而买入的国债，涉及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在2035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英伦银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而非透过标售方式进行。至于剩下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 央行将在明年四月前公布新计划的具体操作细节，期间暂停标售国债。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4: 通脹的一個預期和個增長的動能反映會是可能是十年期一些的債息度，更加長的20年、30年的債息，我想很多時候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個財政的環境、那個財政的持續性的擔憂的影響的。
0: 姜正指出，當地就業環境持續轉弱，估計年內加息機會較小，但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會帶來的影響。美國聯儲局政策路徑偏鷹，年底英镑对美元或跌至 1.31 左右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62.13， 按星期升 0.5%， 创超过三年次高，今年以来指数累计升 12.5%。恒生指数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由2,66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蚊，跌7蚊；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普780蚊，升40蚊 ；Minimax 303蚊，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Excel 二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五大升幅股份包括满地科技股份、盛唐控股、恒嘉融资租赁、竹友制造科技、天瑞汽车内饰。五大跌幅股份包括世纪集团国际、健康160、汉城发展控股、瑞远智控、美津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7.96， 瑞士法郎 0.825， 加元 1.4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6，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港金报 41,045 元，比上日收市升690元。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 4380.29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4， 跌 0.1。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快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一带系稍为慢车，不过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就比较挤塞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而家塞到去大濠湾。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啦，已经系开放。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沥源村的意外清了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主要是近住沙田马场至到科学园这一段比较繁忙。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中央货仓的意外亦都是清理好的了。现在大埔公路北行近住和斜村比较车多，龙尾是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深光盲人学校的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一带是比较车多。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系排到去演艺学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柯达大厦，西行的车龙排到去李景湾。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过咗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 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北拱街。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车多慢驶，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其他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住消防局至到码头来回方向都繁忙，伟业街上官绕的车龙去到蓝田交汇处，太子路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龙尾去到希福道。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7: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熱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8: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9: 财经新思维。
10: 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张思曼。电子支付、电子钱包已经相当普及了，有很多人可能出街都不用带银包，也不需要带现金，只是拎着部手提电话就可以解决到衣食住行的了。之前环汇 Global Payments 就发布了一份最新的全球支付报告，究竟亚太区、香港和内地的电子支付方面最新的发展是怎样呢？今天就请来环汇 Global Payments 亚太区总裁陈国辉谈谈。你好 Conrad。
11: 你好 Connie。
10: 不如我们讲一下亚太区先，区内的电子支付的增长趋势是怎样，有什么因素支持的呢？
11: 我想分享三点。第一点呢，我哋发觉消费者呢最紧要呢买嘢要够快、够方便同埋顺畅。第二呢，我哋发现到呢呢、这个二维码支付同电子钱包呢喺亚太区呢可谓系领先全球。以内地为主呢，已经跳过咗信用卡，已经直接呢用电子钱包作为最主流嘅支付方式。另外我哋亦都发现过去呢几年中央银行呢都推出呢呢个快速支付系统，渐趋成熟啦，亦开始互联互通，譬如香港嘅转数快同泰国嘅 PromptPay 已经联系咗，方便咗香港嘅消费者可以在泰国呢商店直接消费。而喺东盟区里面呢亦都有一个 Nexus Project 计划，係连咗呢喺东南亚五个地方，印度啦、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支付系统呢全部连结，令到我们在亚太区的支付呢其实是走得好前的。
10: 其实呢即是越多这些这样的支付平台啦连结的话啦，我们去到外地啦即是支付的话啦都即比较方便啦。如果是看回香港啦，似乎呢你们的报告都见到啦，个电子钱包那个使用比例呢首次超越了银行卡。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同埋嚟紧的趋势是怎样的呢？
11: 其实呢咁呢度系针对呢实体信用卡。其实呢我哋好多消费已经将我哋将信用卡呢绑咗喺手机上面。所以大家呢亦都呢越来越习惯用手机支付，因为方便用信用卡啦，可以用借记卡啦。所以其实喺手机方面嘅数据呢系已经超过咗五成。咁我哋见到呢电子钱包呢占网上交易已经占成 41%。而喺实体店交易呢已经 45% 系主流㗎，你已经。咁其實我哋都見到電子錢包裏面嘅信用卡比例呢係比呢個扣帳卡呢係多咗兩倍，所以實體卡呢係冇消失到嘅，只係其實轉移咗喺電子錢包裏面。 這個是全球的趨勢，同埋電子錢包咧，因為佢服務範圍廣啦，越嚟越受呢個消費者歡迎嘅。
10: 電子錢包的使用比例咧，係超越咗個實體嗰個卡嘅支付啦。咁啊，其實即係之前一段時間香港咧都係相當之普及噶嘛，實體卡。咁其實都仍然咧都能夠以一個比較快嘅速度咧踏入去呢個電子支付啦。其實個原因係點樣嘅咧？
11: 我諗香港人對新科技嘅接受能力就超高嘅。咁加上疫情期間咧，咁政府就派消費券啦，咁就加快咗二維碼嘅普及啊，同埋我哋中港兩地交流頻密。咁其實二維碼喺我哋日常生活嘅場景咧，真係好多嘅。除咗二維碼之外咧，呢個感應式支付 contactless 啊，喺大小商户咧，大家都見到呢啲終端機係可以支持到本地嘅錢包、國際卡、Apple Pay、Google Pay、八達通、轉數快或者直接銀行過數，其實咧係可以提供到咧俾消費者咧好多嘅自由去選擇佢嘅消費模式。
10: 咁會唔會話一啲嘅電子錢包啊，或者啲電子支付嘅程式咧，功能咧越嚟越多元化？
11: 越嚟越多元化就一定啦，個個都係需要去搶客。咁其實大家手機裏面都裝咗咧唔同嘅應用程式啦，圍繞住頭先你講衣食。住行係嘛？我哋可以喺網上購物啦、實體店買嘢啦、訂台啦、叫外賣啦、交唔同嘅費啦、電話費啦、搭車、搭船、搭火車，乜都可以。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咧，嚟緊會我諗會有啲跨平台嘅合作 ，OK， 令到咧大家更方便。例如我舉個例子，我哋香港人好多人用嘅 WhatsApp， 其實而家我哋最主要都係嚟做通訊，但係會唔會有啲其他功能落去咧？咁其實依個我哋係絕對係有待發展嘅。
10: 嗯，譬如話咧，啲咧其他地區嘅經驗啦，即係同樣都係一啲嘅即係一啲通訊平台，即係譬如話 Line， 咁都會有一個 Line Pay 嘅一個支付方式噶嘛。
11: 冇錯。
10: 即係如果係 WhatsApp 嘅話咧，係呢個方向發展咧。
11: 其實 WhatsApp 喺香港以外咧，已經喺一啲地方有試點嘅項目啦，就好似你咁講啦，係好似叫 WhatsApp Pay， 已經係有啲試點項目嘅啦，已經。所以其實我諗揾嚟緊喺呢方面咧。我想所有的应用程式都是抱着一个宗旨，就是希望呢为消费者带来更加多方便。
10: 整合平台的个方向呢，主要都是一些社交软件啊、应用程式这一类的功能去合并啊，还是其他类型的一些应用去一起发展这样呢？
11: 我想其实刚才你说的社交平台当然它有自己的客户啦，另外通讯软件也都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见到呢，这些平台是会有在不同领域的合作。跟住頭先提到啦，你話 Line Pay 好，或者要 WhatsApp， 亦都 WhatsApp Pay 好，其實呢啲係我哋見到呢個係一個好大嘅趨勢嚟嘅，而會係繼續更加多發展咯。
10: 嗯，咁啊，亦都咧都見到有一啲咧，譬如話咧，即係儲啊、積分換禮物啊，或者甚至乎咧有一啲過年嘅時候派利是嘅功能喎，即係呢啲嘅多元化嘅即係唔同嘅項目嘅發展啦。嚟緊嘅趨勢有冇話最受歡迎嘅會係邊一種嘅類別咧？
11: 嗱，我諗最受歡迎嘅咧就都係頭先圍繞住衣食住行。但是香港消費者咧就好叻噶，咁如果逢係有優惠嘅程式咧，多數咧就會即刻會紅起嚟，咁所以我會見到其實嚟緊唔同應用程式都會係循著呢個方向去睇下提供更加多優惠俾我哋嘅精明嘅香港市民。
10: 的士啦，都有電子支付嘅方法啦，其實會唔會都進一步咧推高咗啦呢一類嘅支付方式佔個比例咧？
11: 其實香港真係仲有好多機會可以有電子支付嘅，即係而家我唔知係出街你就冇帶錢啦，
10: 冇帶啦，已經好少撳錢啦，已經。
11: OK， 的士都係啱啱四月啦，喺香港今年開始已經係加入咗的士係需要提供電子支付啦。我自己做支付，當然我搭的士係盡量可以用電子錢包。咁其實咁我自己個人嘅經驗咧，好多時咧我自己去用咧，啲師傅都話冇電啊，唔 work 啊，好多嚟。但我諗呢步會慢慢改變嘅，呢個可能一個磨合期啦。咁其實我見到有啲司機咧係好努力咧，係去希望可以收到，但可能程式發生問題啊，或者有其他原因。但係其實大部分嚟講咧，我見到啲司機都係好努力咧，希望可以提供一個咧方便俾我哋乘客嘅。各行各業啦，我哋都希望提供到一個電子支付嘅方案。好多唔同嘅商户都希望咧，可以將更加多電子支付嘅方式咧提供俾消費者。
10: 嗯，咁另外咧都想提下咧，即係先買後付啦 ，BNPL 呢個平台啦，其實香港嚟講係咪相對比較少啲㗎？
11: 其實先買後付對香港人嚟講就唔係一個新概念嚟㗎。其實香港我諗信用卡分期付款啦，我諗大家都用咗好耐啦。我諗即係6至24個月分期，我諗免息分期，大家喺大大小小嘅商店都見到。其實 BNPL 呢個平台咧，大概我諗佢哋疫情嗰陣時嚟到香港，但佢哋通常還款期都係3至6個月。但其實市場反應咧就係一般嘅，而反而傳統信用分期咧，其實過去幾年咧都有幾一個可觀嘅增長嘅。
10: 提到呢只先買後付啦，咁啊會係喺啲咩場景嗰度使用嘅情況比較多啲咧？
11: 其實呢個先買後付咧，最主要嘅場景都係我哋見到係一啲電子產品啦、美容行業係比較多嘅，而一啲銀碼比較細啲嘅咧，通常咧都唔會用呢個先買後付嘅服務嘅。
10: 有冇话啲咩原因？点解即系香港呢边咧，相对嚟讲咧，你头先提到嗰个平台啦，即系发展嗰、那个情况，好似冇咁话活跃咁样咧？
11: 我谂我香港咁样银行啦，而佢哋每间银行咧都会有佢嘅唔同嘅积分计划啊，或者提供啲优惠俾啲消费者咯。所以其实就BNPL 平台香港咧就比较难去同我哋银行界去竞争啦。
10: 咁讲完香港啦，讲下内地啦，咁似乎呢即係内地嗰个即係应用程式啊，或者係一啲电子钱包啦，嗰个发展嗰个历程呢同香港好唔同喎。
11: 我諗喺国内嘅发展到微信同埋支付宝啦，喺国内嘅发展係发展得好成熟，我諗佢哋差唔多占咗有90%以上。但係我哋亦都見到佢除咗国内发展呢，佢亦都呢係跳出国外。佢初初起步嗰陣時呢，佢就係、是、跟住啲外地嘅遊客去邊咧，佢就去嗰度發展。但係到而家咧，支付寶同埋依個微信咧，已經成為咗一個已經係一個基礎嘅設施嚟㗎啦，已經。
10: 咁即係佢哋比較係即係流行啦，二維碼嗰個支付啦。咁其實咧，佢哋之所以發展咁快咧，會唔會話同佢哋本身個信用卡個嗰個嘅佔有率或者使用嗰個普及程度咧，係冇香港咁多咧，所以先二維碼發展得咁快咧？
11: 我諗其實喺國內裏邊，佢哋係跳過咗信用卡。當微信同支付寶開始嗰陣時候，已經係有二維碼充值咧，直接喺銀行嗰度扣錢。佢哋唔想講係用信用卡嘅。
10: 咁佢哋嗰個消費嗰個習慣啦，係咪即係轉得好快咧？即係已經係即係全部已經係電子支付，令到嗰個用實體現金嗰個比例已經好低啊！
11: 我諗其實頭先都講翻二維碼啦。其實二維碼除咗支付之外咧 ，even 喺香港我哋去訂台啊，或者去點餐啊，都可以二維碼。而喺國內二維碼嘅普及性咧，係比香港更加闊嘅，令到佢哋用呢個二維碼支付咧。那個程度咧係更加高咯。
10: 咁近年咧，內地人咧喺國內外嘅消費嘅情況咧，係點樣嘅咧？有冇話同個經濟表現掛鈎咁樣噶？
11: 其實我諗我哋喺香港同埋全球嘅重點咧，環媒都係咧希望幫助一啲中小商户啦，提供多元化嘅支付方案啦，同埋依個增值服務嘅，咁令到消費者去到邊咧，都係用佢最熟悉嘅方法咧去俾錢嘅。咁而你提到頭先嗰個會影響，其實我哋見唔到呢樣嘢。其實我諗依個支付已經成為大家生活嘅一部分，大有大比，細有細比，但其實消費者都係希望可以享受到方便嘅付款經驗。
10: 咁你剛才提到咧，就係話咧，你公司咧，即係希望咧，即係客户咧，就以最熟悉嘅方法去到支付啦。咁其實咧，頭先都提到好多種嘅支付方法噶嘛。咁對於你哋即係公司嚟講咧，咁多種嘅方法，會唔會話有一啲即係經營上面有啲咩挑戰同埋機遇咁樣先？
11: 我諗其實我哋都提到啦，香港係一個國際大都會。OK， 中小企業其實佢哋都有唔同嘅場景啦，有啲可能喺實體店。有一啲係做網上嘅平台，咁其實我都會去睇翻佢哋嗰個公司上嘅需要，佢面對嘅客人咧，令佢可以度身訂到嘅一套咧方案，佢哋就更加可以咧做到嘅生意啊。
10: 咁既然度身訂做啦，咁即係每一個客户嘅需要都唔同嘅話啦，咁你哋即係喺即係管理啊，或者幫佢哋去打造呢一啲嘅模式嘅時候啦，有冇話即係有太多嘅方案唔同嘅話啦，或者會唔會有一啲比較大腦啲嘅方案可以幫到佢哋嘅？
11: 其實我哋頭先提到啦，我哋嗰部多元嘅 终端机啦，其实我哋系好受我哋嘅啲中小企业欢迎，因为其实一部机可以已经满足到我哋本地消费者嘅需要。啊，头先我哋提到唔同嘅钱包啦，唔同嘅国际卡啦，另外我哋亦都提供一啲咧海外嘅钱包，亦都可以整合喺同一部机里面。所以其实咧，同一部机可以招呼到本地嘅消费者啦，同埋所有嚟香港嘅游客。
10: 好啊，今日咧就唔该晒 Conrad 啦，讲翻佢哋发布嘅一份最新全球支付报告啊，咁啊提到关于亚太区包括香港同埋内地啦，电子支付方面嘅最新发展啊，咁啊尤其系喺香港啦，咁啊原来电子钱包嘅使用比例啦，咁啊首次超越实体嘅银行卡啊，咁啊不过啦啲信用卡咧就冇消失到嘅，咁啊只系绑定咗喺啲电子支付程式入边度嘅啫，咁啊 Conrad 咧都分享咗佢啦坐的士电子支付嘅个人经验啦，咁而佢亦都期望咧，日后香港嘅各行各业咧，商户都可以提供到更加方便到消费者嘅支付方式。咁啊，而电子支付咧喺香港日后嘅发展啦，亦都可能同一啲通讯软件咧作出融合噶。咁啊，而电子钱包嘅功能啦，亦都向多元化服务嘅方向发展噶。今日就唔该晒支付技术公司环汇 Global Payments 亚太区总裁陈国辉接受访问噶。唔该晒，拜拜。
11: 多谢你。
10: 这一节的财经新思维就来到这里，一个钟头的傍晚新闻天地都报道完毕。
12: 广播道会客室主持林建峰，
13: 今日我哋不如大家傾下香港金融同埋汇丰嘅未来。
12: 嘉宾：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主席黄东胜。
14: 喺我45年银行经验里面咧，我都经过咗12个金融风暴，而每一个金融风暴之后咧，香港咧都有好有韧力反弹上嚟。每一次嘅反弹咧，都系比以前做得更好。
12: 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一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和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计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施政报告提出将于今年年底推出乐游卡手机版。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乐游卡牵涉270万人，部分长者只用实体卡，未必习惯用手机。现时当局先更换实名登记同有相片的乐游卡，之后推出手机版乐游卡，容许两者并存。对于低收入照顾者的生活津贴金额将会增加至每月3300元。孙玉涵出席电台节目后表示，希望针对低收入而有需要的照顾者，政府始终资源有限，量力而为提供协助。他又表示，预计年底前最少再有2间社区客厅投入服务，总数增加到18间。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即日起至10月11日，连续4个周末同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同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厅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以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写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说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与爆炸有关。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炎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天气干燥，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或以下。预测是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吸水门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嘅意外，同埋后些少北大屿山公路近住欣澳站嘅意外啦，都已经清场噶啦。而家去九龙方向，主要系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至到大濠湾呢一段咧，系比较车多。青屿干线去九龙方向嘅下层行车道仍然系开放噶。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近中环湾仔绕道的管道之内，同埋接近金钟。另外下确道左转红棉路都是车多啦，告士打道西行的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北角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近政府总部。 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接近新楼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所以车龙就排到过了将军澳隧道，龙尾接近欣怡花园。重复一次，就是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近住翠屏南村是有交通意外的，车龙过了将军澳隧道排到去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中银大厦车多，龙尾排到去宝云道。轩尼诗道去铜锣湾方向近马斯道是车多啦，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红棉路。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是过了几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近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去到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都是比较繁忙。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车多，龙尾文化博物馆；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的车龙去到丽景站；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车龙排到龙富路近住山石湾路。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东城里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4: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吴建芬，商讨17岁女儿的福利事宜；黄永庆，商讨10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梁子莹，商讨2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吴丽正，商讨3岁儿子的福利事宜；
5: 儿子生母系
4: 张小君。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重复2892-5325。
0: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8: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6: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走出广播道，深入18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0: 各区准备好未？
11: Ready,
12: ready.
0: 3, 2, 1, go.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5: Happy Friday， 十八好时光。
11: 系啊，呢度有我欧海星啊，大家好。
12: 仲有我星星神神李万芬，
13: 仲有我阿陈文星哥哥，大家好啊。
11: 大家好啊，呢一、這个嘅晚上啦，嗱，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系74%啊。即系呢几日咧，我都觉得啊，虽然晏昼咧有阳光嘅时候，可能就晒少少啦，热少少，但系呢一个嘅黄昏时间，其实天气几舒服噶噃、
12: 哎。我挂住你啊，
11: 系嘛？
12: 好耐冇见你、啊，
11: 都有一个礼拜啦。
13: 哎呀，你
12: 讲
13: 啲咁嘅样啊，星哥，我非常之挂念你。
11: 系，我都好挂住你哋同埋所有听众嘅，因为咧，我哋亦都咧每一次嘅节目有好多精彩环节送俾大家，我都急不及待要送上呢一个十八俱乐部啊！
14: 十八俱乐部。
11: 嗱系啦，寻晚咧虽然我冇份做节目，但系有听住噶、嗯。我哋啊系啊有重温到啊第二届金陵艺术节擂台阵嘅小丑表演啊嘛。嗱，主办方 Arts Option 咧就期望透过专业艺术创作同埋跨界嘅合作咧，就打破社会对年龄嘅既有想象，重新呈现金陵人生嘅创作力、生命力同埋无限嘅可能嘅。
12: 冇错啦，嗱讲得咧要上擂台咧，边止咁少表演啊？嗱，擂台阵咧仲有好劲噶。有福雨、
13: yeah，
11: wow，
12: 四川變面
13: 勁
12: 棟篤笑
13: 好笑，
12: 是啊，各位老友記可以說是施展渾身解數
11: 好厲害，
12: 希望將自己的所長一一呈現給大家。
13: 沒錯啦，今晚我們就會聽下福雨表演的長者的代表啦，咁同我們一起分享一下他們的心路歷程同埋創作之路㗎噃。
12: 是啊，人稱叉燒的余國雄呢，他就說啦，他本身都是退咗休呢才開始學福雨的，而且呢越玩越開心，今次呢還同一大班的團隊啦、朋友仔啦一齊創作呢個演出，感覺自己點啊？返老還童啊！
15: Hello， 大家好啊！我係叉燒余國雄，我係表演呢個福語嘅。我今年係66歲，學福語咧退咗休先學嘅，睇電視見到啊好得意喎，咁有時想學嘅，咁有時啊不如自己試下啦，試下又好似得喎。觀眾的反應很開心，我覺得咦好喎，咁開心的活動，咁於是乎我就繼續在這裡練習。我有次表演完之後，有個觀眾真的問我，啊咁點解個麥唔係對住個腹，而係對住你把口啊咁樣？咁其實咧嘅腹語咧都係個口嘅發音，只不過我哋係假裝佢遮住個口，好似冇喐咁嘅啫。其實你睇真啲、重啲，一定會喐嘅。
16: 喂，我叫做叉燒啊，我叫做燒賣啊，啊呢叫福語啊，福你個頭，我有口就識講嘢㗎啦。
17: 你冇我呢邊有聲啊？
16: 啊，我有口我自己講㗎。
17: 係我講，我講，我講，我講，我講，我講。
15: 我哋發聲嚟講呢，一定要經過丹田啦，因為嗰度先至可以係產生一個好嘅共鳴，啲氣息先夠力。長者學福語呢同後生有啲唔同嘅。咁啊，年長嘅咧，通常啲根咧就，譬如啲口啊，你叫佢喂擘大下口啊，但係因為可能佢少擘大啦，咁變咗佢有一定嘅難度。咁但係練起上嚟咧，亦都係練下練係都拉下拉下都會鬆嘅。啊，今次嘅演出咧，其實我哋喺半個鐘頭裏邊咧，成日有唱歌啦，有啲人講爛 get 啦。對於佢哋嚟講咧，亦都會好開心嘅。咁對於個觀眾嚟講咧，我哋係能夠佢好多可能未睇過福語嘅。咁我覺得係話推廣到啊，原來香港都有福語表演嘅，唔係淨係電視有得睇嘅。咁係咪多啲係介紹到俾觀眾朋友啦？對於我哋嘅信息，其實我哋講嘅內容裏面咧，我哋希望係一個好歡樂嘅形式，係帶出一啲信息出嚟。譬如我哋會講下防騙啊，或者會講下讀書啊，或者有啲爛 get 裏面都係有一啲嘅教育嘅意義。我哋希望做到呢樣嘢咯，未必話要真係做到好專業化或者好叻，表演得好，但我覺得個氣氛係好好咯，能夠有機會係上到一個舞台，對於每一個學表演嘅人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難能可貴啦。有時表演嘅嘢唔係話要做到十全十美啦。而是話每一個人的付出，表演者嚟講咧，其實每一次嘅表演咧，我覺得佢哋都有進步，包括我自己，因為冇表演咧，你個練習咧就唔會咁吸引嘅。福語有一個好好嘅吸引力，就係話返老還童。如果你冇童心嘅話咧， 你怎可以對着公仔講嘢，同公仔傾偈啫？佢哋未必話今日講個腹語咁靚，或者個口啊真係唔喐，但係喺玩嘅過程裏面，佢哋自己已經得到好多個歡樂啊！成班人一齊嘅時候咧，佢哋開心過啊表演嘅。
11: 哇，好犀利啊！叉燒余國雄啊，嗱，不過咧，真係好節目又點可以俾佢停啊？我哋咧仲邀請到擂台鎮嘅另一位表演者，佢就係負責棟篤笑嘅表演者黃卓明啦。
13: 係啦，黃卓明先生今年係70歲啦，
11: 好犀利啊！
13: 不過咧，同佢傾偈咧，簡直好似一個年青人咁噶。佢咧十分精靈啦，而且咧轉數好快噶。而家就喺電話線上面啦。
11: Hello， 卓明你好。
14: Hello， 大家好。
11: 你好，你好啊！
14: 我要澄清，我系72啊。
12: 哇，有七，
13: 好犀利啊！你真系，不如咁样啦，即系同你倾下偈先。点解一开始嘅时候咧会拣咧学习栋笃笑嘅？你本身咧系咪好中意，同埋咧本身对呢方面有冇认识嘅先？
14: 嗱，其实我就冇乜认识嘅，因为咧我就以前就中意玩话剧嘅，
13: 系
14: 以前嘅。啊，咁通常都係出嚟噏幾句就行翻入去嗰只啦。咁幾年前咧就喺掌志戲嗰度咧，就做咗一個獨腳戲。
13: 嗯，
14: 大約係30分鐘到咧，就講我自己嘅經歷嘅。
13: 係，
14: 咁我今次咧就嘗試下用棟篤笑，用幽默嘅方法嚟到去表達我自己喺外國生活呢幾年嘅事情咧。
11: 哦，係啦，咁但係點解你會對棟篤笑咁有興趣咧？棟篤笑有啲咩吸引到你咧？
14: 嗱，講起棟篤笑咧，就講翻我細個啦，唔好意思啊嚇，
13: 唔緊要，係啊，你講。
14: 因為我好中意睇相聲嘅，
13: 哦，
14: 我以前睇國內嘅相聲嘅時候咧，有個好出名嘅人咧，叫做馬三立啊，係佢哋已經被國內嘅藝術家嚟㗎啦。我成日睇佢哋，點解咁得意咁好笑咧？但係咧，嗰種嘅上升咧，因為我哋因為文化嘅問題啦，語言嘅問題啦，我始終唔能夠去學習得到。咁但係後來我又睇咗黃子華嘅棟篤笑之後咧，我睇過一次嘅啫，覺得原來香港嘅棟篤笑係可以本土化嘅。你可以用你自己第一身去嚟到去剖析你自己面前嘅生活社會嘅狀況啊、時事啊咁樣，可以用一個批判嘅態度，又或者可以用一個嬉笑嘅態度去諷刺佢，就係咁樣啦。所以我就開始喺棟篤笑嗰邊嚟到去學習。
12: 轉年轉年啦，咁今次呢個金陵藝術節呢個擂台陣啊，你準備咗啲乜嘢嘅主題啊、內容啊，同你嘅自身經歷有冇關啊？
14: 其實咧就係、是。我一睇到佢哋話有擂台咧，我就即刻 email 翻嚟話我要參
12: 加。哇！嚟打擂台喎、啊，你真係
11: 好犀利啊！
14: 係啊，專登飛翻嚟嘅。
12: 嗯，
14: 咁咧就係講我因為我去咗曼城生活咧有3年啊嘛，咁所以我將生活裏邊嗰啲嘅有趣嘅事咧。嚟到表達翻嚟同人哋分享嘅啫，其實冇乜特別嘅。
13: 其實咧而家好重要，點解咧？我哋咧準備咗3分鐘嘅時間交俾你啊，好想聽下你究竟點樣做棟篤笑啊？準備好未啊？準備
14: 3、2、1，action！ 係各位，我叫做 Manchester， 今年72歲。
11: 哇！
14: 我本身咧就唔係讀好多書嘅，我啲英文好渣嘅。但係3年前咧，我就過咗曼徹斯特嗰度住，有一日。我收到封信，當然係英文咧，就叫我去參加一次政府嘅診所做一次心電圖嘅測試。咁我當時諗啦，我自己一個人，我太太又唔喺我身邊嘛，佢好忙噶嘛。再跟住我有啲朋友翻咗香港，有啲朋友嗰日要翻工，咁我問自己點算咧，好唔好去咧？但我同自己講，我必須要面對嘅。嗰日4點鐘，佢約我4點鐘，我準時就到啦。有一個成6尺高嘅女護士就出嚟大聲叫啦 ，Miss Lavong。我即刻彈起身啦，緊張就好似個小學生，差啲同佢講咗個數字，然後就跟住佢入房啦。佢沿途同我講英文，我完全唔明佢講乜嘢。一坐低，我就同佢表白啦。我話 My English is not good, it's very difficult。咁跟住咧，佢就望我，望住我咪咪嘴笑。佢又講咗一大扎英文喎，但我從佢眼神同埋個語氣當中咧，佢似乎喺度安慰我嘅，同埋安慰當中咧有鼓勵嘅。佢好似同我講話。来都来了，惊你都太迟啦。然后佢用手势啊，叫我除衫啊。嗰日出门口得2度，入到你间房开咗暖气，我都觉得冻啦，剥晒我啲衫，帮佢块冻冰冰嘅贴贴落我啲松弛嘅肌肉嘅时候，我冇办法唔向做咗个表情。佢贴咗落嚟嘅时候，哇！我再嗌一声，哇！个护士笑到好鬼开心。 跟住佢拿起个遥控器咧，嚟到 search 住个台面嘅电脑啊，冇几耐佢就暗暗沉沉，暗暗沉沉系咁讲嘢，跟住换咗只左手，系咁啊手舞足蹈，暗暗沉沉咁讲嘢。我心谂，唔通喺英国系个仪式嚟嘅？当然唔系啦，原来个遥控器冇电啊，跟住咧佢就坐低揿咗个电话咯。我懷疑佢咧，應該係講叫啲同事攞啲電針入嚟嘅，跟住個六尺高嘅身形喺間房度翻箱倒籠，抄唔到喎。跟住佢坐低又撳咗個電話，冇幾耐佢撳咗第三次電話，個樣開始唔開心啦。我懷疑佢咧，我聽唔明佢講乜，我估佢應該係叫啲同事攞啲電針入嚟，但啲同事唔睬佢，捉住佢起身，出住出邊攞，冇錯，俾我估中啦，分幾鐘之後佢翻嚟啦。佢拉住排新嘅電芯，仲要喺我面前養一養，佢當時嘅喜悦我都等佢開心。跟住佢擺好咗個新電芯之後 ，search 住佢台面嘅電腦嘅時候，成間房靜應應。佢再冇暗暗沉沉啦，佢再冇手舞足蹈。突然間，佢又慢慢轉身，神神秘秘、眯眯嘴笑。佢問咗我一個問題，佢話：原來你係個長毛嚟嘅。我俾佢嚇咗一跳。佢點知道我長毛定短毛嘅呢？好彩我即刻清醒翻，我提醒我自己，我其實嚟咗個英語國家噶啦，人哋係唔會咁樣同你講嘢嘅。原來佢其實係話我結果係 long 毛。
13: 哦，一切正常，
12: 咁就
13: 一切正常，
11: 安樂啦，
13: 犀利，俾掌聲唔該，
11: 係啊，好嘢啊！都真係幾有趣喎，咁亦都係最緊要身體健康。
12: 咁、我想問下啦，透過棟篤笑啦，其實你希望呢為受眾啦，為社會呢帶嚟啲咩影響呢？
14: 嗱，我覺得呢棟篤笑呢樣嘢呢，嗱，我冇諗到話對咩有咩影響。我覺得呢作為今日嘅長者，我哋退咗休啦，我哋必須要學習。我覺得學習呢你就可以充實我哋嘅生命，
13: 係
14: 讓我哋嘅學習可以令我哋嘅生命咧多姿多彩。
12: 嗯，
11: 所以
14: 我就用呢個棟篤笑嚟去表達自己，同埋另一個原因咧就係因為我自己本身做話劇咁。係
13: 啊，
14: 咁但係今次翻嚟表演，我唔通做話劇，我要揾對手咯噃。又要有個劇本喎，又要有個導演喎。我覺得咁短嘅時間裏邊，我不如
13: 自己咯，自己嚟。
14: 由我用嘗試下用棟篤笑嚟到去表達，就係咁樣。
13: 哦，咁其實咧，每次籌備一個棟篤笑咧，大約要幾多少時間噶？
14: 其實棟篤笑我咪籌備咗好多個嘅，係得一兩個嘅啫。咁啊邊我平時咧就會將我生活上邊覺得有趣嘅嘢、有唔開心嘅嘢，我會寫低。然後將呢啲嘢咧串連咗，咁嚟到去再表達，就係、
12: 是、
14: 咁樣。
12: 好啊，
11: 多謝你嘅心得啊，亦都多謝你嘅棟篤笑啊，唔該曬黃春明，
12: 唔該曬，多謝曬，
11: 好有趣啊，真係同埋好精靈嘅一位嘅長者朋友啊，亦都提一提大家嚇，第二屆金陵藝術節咧就仲有一系列嘅活動嘅，一直會去到今個星期日，大家可以趁週末咧就到訪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嘅黑級劇場、藝廊同埋中影中央。庭園去支持佢哋嘅，话听完一个棟篤笑咁有趣，這个时候啊，亦都送咗许冠杰嘅快乐俾大家，一齐开心吧、啊！

0: 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1: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区区有睇头。
3: 嗱，我哋咧一般可能覺得設計主要係只能夠睇到啦，不過目前深水埗有一個展覽咧，就融合咗視覺、觸覺、聽覺、嗅覺等等嘅體驗，帶領觀眾咧去親臨探索一下設計噃。
4: 係啊，嗱，講緊嘅咧就係 DX 設計館設計無間 Design to Bridge 嘅展覽啦。嗱，觸感嘅作品啦，就係將抽象嘅概念啦，化為咧可以觸摸嘅體驗；嗅覺嘅作品咧，可以透過氣味引領觀眾咧去欣賞設計嘅細節；聲音嘅裝置咧就邀請觀眾啦聆聽設計，探索聲音點樣可以塑造感知啊！
5: 設計無間是由 Wesley 黄宣游策划的，找来就是香港和内地不同领域的设计工作室以及创作者一起参加的。他的设计就好像一座桥梁一样，连结了文化遗产和向未来的创新的。
4: 是啊， Wesley 本身都是设计系的讲师来的，他说希望观众可以引领着他们一起以崭新的方式去思考和创作啊。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Wesley， 是今次香港设计中心展览设计无间 Design to Bridge 的策展人。今次用不同的感官来引领我们的观众重新思考设计可以在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所有的展品呢，基本上都是我们出街就会见得到。我们希望这些展品可以唤起大家回忆，同时令大家去思考设计背后的运作。因为我们今次的主题是桥梁，所以在展览的中间我们有个 centerpiece， 其实它是一条以冰九条作为圆形的展示平台，上面就放了北京中央美术学院交通工具设计系毕业生的作品。我们将车的模型放在这条桥上面，就作为观众第一个观展体验。基本上这个 centerpiece 其实就是一条微缩了的桥，我們亦都在個展場那裡少有地露出了展館場地的窗，就好像中式借景的建築方式一樣。其實我們場內的這條橋是可以和外面的長沙灣天橋在視覺上是連結得到的，所以我們很希望這個感覺是可以帶出

0: 聽覺咧，都係可以連結我哋嘅一啲情感記憶嘅。我哋就邀請咗一個嚟自天津嘅設計組織，佢過去呢幾年就一路將一啲八九十年代嘅 Walkman 一啲隨身聽嘅機器咧，就拆解佢，然後用一個瓦加力裝裱嘅方式咧，等大家可以睇到機器入面內部嘅運作，同時嗰部機器咧依然係可以運行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就設置咗三部機器，一部係 cassette 帶啦，另外兩部咧就係 CD 機。咁觀眾咧可以直接撳掣，就可以聽翻嗰個年代嘅歌，同時喺聽歌嘅過程咧，又可以望到機件入面點樣去運作，都係一個非常之嶄新嘅體驗。
1: 在展览期间呢，仲会有这个导赏团和工作坊的。有兴趣的朋友记得留意香港设计中心的网页啦。
2: 对，我见他们都还有一些导赏活动啦，大家真的可以留意他们的网页。有兴趣的话呢，看看怎样报名啦。
3: 我想看看，我想看看 cassette
2: 带。我家还有一些的，下次带给你看。
1: 有没有 AB 面啊？
2: 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听新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话，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出年第二季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双向而行。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翠屏南村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是车多，咁现时告示打到西行的龙尾就在电信大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

0: 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城市花园。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而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去军营，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是慢车，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在九龙区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着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康宁道车多，龙尾排到上怡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而丽翔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就近住红十字会总部是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南昌公园。在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排到丽景站。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欣澳站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大豪湾。元朗公路去屯门公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博爱医院是车多，龙尾在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跟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跟住龙门居。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是较早前江路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一带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田公路逢吉乡来回和清水湾道正直之去九龙。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在让路线前停低，来让行人先过马路。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色无暇，
6: 蓝色，
5: 色无暇，
7: 蓝地球。
8: 踏入九月，代表告别暑假，要同炎夏讲拜拜啦。不过都要提提大家，风高物燥，特别是行山嗰阵要小心山火啊！尤其是近年气候变化趋势加剧，全世界嘅野火灾情越嚟越严重，甚至正系闹紧灭火饥荒。加拿大一款被称为超级吸水机的水陆两栖灭火飞机，吸水力有成6000公升，在2022年重启生产以来，成为各国抢救的目标。目前加拿大政府和飞机制造商接到来自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共38个订单，不过最快要到2028年才能够交付第一批的飞机，不过呢都只是两架而已。滅火機需求極度龐大，供應就嚴重脫節。飛機製造公司正是評估擴建第二條生產線，或者要加拿大政府寫包單，有50個訂單，他們就會即刻開新的生產線。不過咁噃，事實上其他國家都在研發緊替代機型，打算搶佔市場。到底加拿大政府最終會唔會願意包底呢？第二條生產線開唔開得成，都真係有變數㗎。蓝地球，郑瑞文撰稿。

0: 走出廣播道，深入十八區，遊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 各區準備好未？
2: Ready，
0: Three, two, one, go！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
3: 十八好时光，继续我哋十八好时光，呢度有我欧海星啊，
4: 有万芬感激李万芬，
5: 有我欧海星、李万芬、伍文生啊，
3: 大家好啊，又有我哋三个出现啦。咁呢个时候咧啊，介绍一个计划俾大家认识，不过咧我。Fanny 文生，我哋三個都冇得參加，因為呢一個講緊係咩計劃呢，就是香港青年協會青協啊，就自2016年起推出嘅青年作家大招募計劃，專為35歲以下嘅青年人員出書夢嘅。我估我哋三個都應該，
5: 我睇錯咗你啊 ，Fanny， 我睇錯咗你，我以為你35歲零120天
4: ，
5: 我睇錯咗你，我以為你34歲
3: 啊，係真係冇遠啦，
4: 好好啊呢個計劃，好羨慕啊，每年嘅計劃都會收到200份充滿創意同埋呢個創意咧，同埋啲天馬行空嘅計劃書啦。
5: 係
4: 經過咧嚴格嘅面試同埋遴選之後咧，俾一班年青嘅新星可以咧正式出版佢哋人生啊，佢哋自己人生嘅第一本書，覺得好幸福啊！呢個計劃，甚至咧其實有唔少咧喺過往咧圓夢嘅作家啦，之後咧佢哋繼續咧會喺其他嘅出版社嗰度陸續出書啦，發光發熱推出佢哋著作㗎。
5: 哇！我都想啊，你都知啦，我有筆名㗎嘛，係啦，我都想。
3: 你記唔記得？
5: 聽住聽住，第12屆青年作家大招募計劃新一輪已經招募啦，就係咧由即日開始咧，直至到咧呢個10月17日就截止嘅啦。
3: 嗱，我哋今日咧好開心可以請嚟咧香港青年協會督導主任、領袖發展及出版嘅周若琪 Ada 啦，同埋透過計劃成功出版著作《道亦有道》嘅作家邵元咧，同大家一齊傾下90後。90後、00後嘅文字世界嘅，睇下年輕新世界係點樣用一字一句寫出屬於佢哋嘅青春同埋時代故事啊！
4: 係啊，其實佢哋已經喺電話線上邊。
5: Hello， 你好啊！
4: 好熱鬧啊！先同 Ada 傾下偈先嚇 ，Ada 你好啊，
6: 你好，
4: 係啦，回顧咁多年啦，青協啦，當初咧設立呢個計劃，其實個初心係乜嘢呢？
6: 其實咧，青協一路都有自己嘅出版嘅，咁但係過去到10多年前啦，咁我哋就見到好多青年咧，其實自己都好有創意，好多意念咧，想分享俾廣大嘅讀者知啦。但係咧就冇乜一啲機會嘅，入場嘅門檻比較高喎。咁所以我哋咧就推出咗呢個計劃，咁喺我哋甄選過嘅青年咧就有機會獲得咧佢哋係唔使錢啦，免費出版佢哋人生第一本書，咁啊正式成為一個作家嘅。
5: 哇！非常之好啦，喺過往咁多年當中咧，亦都幫咗好多年青人去達到呢個出書夢。咁其實對你哋嚟講咧，最鼓舞係啲咩地方呢？
6: 係，其實最鼓舞咧，當然見到咧一本書由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咁透過我哋一齊去到努力啦，咁正式成書之後咧，其實已經係成熟咗好多嘅，咁亦都係非常之精彩啦，咁亦都有機會可以透過唔同渠道分享俾啲讀者知道，咁而最後咧，其實好多青年作家咧都真係踏上咗創作之路啦，之後再同其他出版社會出版佢哋人生第二三本嘅創作啦，有啲咧亦都係有其他發展，例如成為插畫家啊，或者係唔同嘅職業，咁但係都喺文創路上咧有一個延續。
3: 好犀利啊！咁 Ada 呢个计划除咗帮佢哋可以圆梦之外咧，你希望啊一班嘅年青朋友可以学到啲乜嘢咧？
6: 其實我覺得好緊要咧，就係堅持自己嘅夢想啦。即係佢哋可能一開始對自己唔係好有信心嘅，唔知自己嗰本書嘅概念得唔得。到真係成事之後咧，我哋都好希望佢除咗係自己可以做得到之外咧，分享多啲俾其他嘅年青人知道，其實可以堅持自己嘅夢想啦，一步一步咁樣踏出去咧，最終就可以咧承受自己最想做嘅嗰件事㗎啦。
4: 係啊，哎呀，我哋想八卦一下喺呢個面試同埋遴選嘅過程當中咧，邊一個部分你哋係最睇？重嘅咧，写作风格啊，定系啲题材啊，或者仲有冇其他嘅要求噶？
6: 其实我哋咧呢一个创作计划咧系冇任何题材嘅要求嘅，佢可以做小说啦、绘本啦，甚至乎系散文啊、新诗都可以。咁我哋最看重嘅咧就系其实佢提交计划书嘅时候，佢自己系有几热爱呢个主题，系有几中意呢个主题，想分享俾大家听。而佢嘅创作意念又系啲乜嘢啦？同我哋嘅出版理念系咪配合咗啲正向嘅价值？咁如果佢能够展示到呢啲热情咧，我哋编辑咧就会特别喜欢噶啦。
5: 哦，非常之好啦。咁啊，不如同阿少元倾下偈先啦。
2: Hello，Hello，Hello，Hello，
5: 少元，少元呢个系咪北岭嚟噶？
2: 系啊，
5: 真系噶。
2: 三位主持，大家好啦。
5: 你好啊，你好啊。咁啊，少元啊，其实咧，点解今次会参加呢个比赛嘅？
2: 係，咁其實我筆名咧就有中英文兩個 version， 因為咧想呼應翻道亦有道呢個主題嘅。咁咧就係邵元 Kara， 我本名係李俊儀。咁咧其實我出書咧就係我由細到大一直以嚟嘅夢想。我大學咧開始就主修翻譯同比較文學啦，然後我累積咗十幾年同翻譯文案創作或者語言有關嘅經驗。咁咧我會想將呢啲工作入面累積嘅相遇案例或者我嘅日常觀察咧變成一本書。然後我機緣巧合咧，見到青協有呢個青年作家大招募嘅計劃啦，咁咧佢係每年都會舉辦，而且專門支持青年寫作嘅計劃，同埋咧佢會有好多編輯嘅支援，可以由計劃書嘅打磨去到正式出版咧，一條龍咁樣指引青年創作。咁我都好好彩，透過呢個計劃咧，可以出到我人生中嘅第一本書《道亦有道》啦，而且咧呢本書仲有機會同中華書局嘅非凡出版去聯成，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榮幸。我特別都想係啊，我都想喺度咧多謝 Ada， 因為咧其實如果冇佢多年前主力咁創辦呢一個計劃嘅話咧，呢本書都未必有機會同咁多位讀者去見面啦。咁所以今晚有得同佢一齊喺節目度分享咧，真係特別開心。
3: 係啦，咁都解釋下介紹下你《道亦有道》呢本書啦。嗱，個名好特別嘅，《道亦有道》就大家聽過一個成語啦。但你嘅《道亦有道》咧，第一個道係街道嘅道。亦咧係翻譯個譯喎，道亦有道呢個書名有冇咩意思噶？
2: 有啊，其實咧，見書名道亦有道咧，佢有兩個道字啦，但其實咧，佢係有三層道嘅意思嘅。第一咧就係道出嘅道，第二咧就係街道嘅道，第三係道理嘅道，就係咧想由我哋每一日經過嘅路牌同埋相遇嘅一啲名字去入手，去講翻譯背後嘅道理同埋香港呢座城市嘅故事嘅。然後咧，道亦有道呢本書咧都有一個副題，就係藏在譯名裏的香港故事。佢概括咗呢本書入面包括嘅唔同題材啦，包括係街名、地名、商場名、樓盤名，仲有電影、賽馬、潮語同飲食等等嘅商業名字，其實咧全部都係圍繞緊我哋香港好獨特嘅兩文三語嘅文化嘅。咁呢個書名咧，我都特別好想多謝編輯 Frankie 啦，因為係佢改嘅。咁而咧英文書名咧就係我自己譯嘅，我就譯咗做 Words as a Way Translating Hong Kong。咁所以可以見到咧，中英書名係互相呼應，同埋都係想講同一件事，就係我哋每一日見到嘅譯名背後，其實都會有佢嘅道理喺度嘅。
4: 咁書嘅內容係咪都係你生活嘅一啲體會啊，一啲經歷咁樣㗎？會唔會啊？
2: 是啊是啊，因為呢其實我一直都是做一些翻譯啊和寫作的文字工作啦，我覺得呢或多或少呢都有少少的職業病，咁呢我行街睇戲食飯呢都可能會不由自主地留意一些路牌啊、招牌啊或者電影它的中英的名字啦，咁我發現呢有時這些商語的名字呢它會各自表述，或者有一些名字呢它甚至是中英文名是完全不關事的，風馬牛不相及的。是啦，咁所以我覺得咧，我會特別留意，然後咧，我覺得如果我哋認識呢兩種語言嘅話咧，可以對呢一啲嘅名字去有更加完整嘅理解嘅。例如咧，香港天水圍可能有一個樓盤就叫做嘉湖山莊 Kingswood Villas 啦，你會見到咧佢個中文名咧係好有江南嘅湖居山水意境，咁但係咧英文名咧就會有一種英倫貴族莊園咁嘅感覺，咁咧佢個兩個名咧其實係演繹緊唔同嘅生活想像。我會好想咧透過呢一本書《道亦有道》咧去話俾讀者聽，其實香港呢一種文化咧係好值得我哋去細看嘅。
5: 好啊，咁當初啦，你遞交呢個計劃書啦，跟住咧經歷埋面試啊、遴選各樣啦，到正式啊真係可以出版到自己本書啦。整個過程當中咧，其實你自己咧喺寫作思路上面咧有乜嘢嘅改變同埋啟發咧？
2: 其實咧，寫作個思路咧係透過編輯嘅團隊打 漠咧，一定係越嚟越深化同埋更加飽滿嘅。咁咧，本身喺交計劃書嘅時候咧，我就本身係淨係想寫道路嘅啫。咁但係咧，透過編輯嘅團隊，我哋互相嘅溝通之後咧，就發現香港其實仲有好多方方面面嘅嘢咧，都可以用雙語嘅角度去切入。咁就包括衣食住行等等嘅層面啦，咁所以咧先會令到而家道亦有道咧係有多咁多唔同嘅範疇涵蓋到嘅。
4: 嗯，咁問翻 Ada 啦，可能講到呢度咧，好多讀者好多聽眾已經重金啊，仲想揾你啊投稿啊啦，你快啲俾啲小 tips 佢哋或者鼓勵嘅説話俾佢哋準備參賽嘅朋友。
6: 好啊，有興趣投稿嘅青年朋友咧，記住唔好等啦，因為咧我哋咧首80份收到嘅計劃書咧，我哋編輯嘅團隊咧係會俾一個 feedback 你嘅，咁你有機會咧。在真正截止之前呢就会可以改进自己的计划书，咁令到自己入围机会大增啦。咁正如刚才咁讲，最紧要是展现到你对自己作品的信心同埋热情，讲到俾佢听你的创作意念系啲乜。
3: 好重要喎、啊、一齐都收到呢啲 tips，
4: 虽然
3: 我
4: 哋虽
3: 然我哋三个参加唔到，但我哋都识可能好多身边嘅年轻人有呢个出书计划㗎嘛，可以提一提佢哋、啊、大家留意呢个计划。喺度再次唔该晒 Ada 同埋少元嘅分享，唔该晒，
5: 多谢你哋啊。
7: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白宇饰演嘅主角钱宏聪，吴越国末代君主，年轻时目睹战乱疮痍，深受震撼，因而最终放弃皇位，纳土归宋，以免百姓遭受战火之祸。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12: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11: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莫迷心愿。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去呢度，去呢度，去嗰度，去嗰度。
3: 嗱，呢个时候想同大家讲一讲国际建筑摄影大赛，练到摄影师呢一个嘅宝座啊！嗱，呢一个嘅宝座咧，可以话系国际建筑摄影界嘅最高殊荣啊！嗱，今年国际建筑摄影大赛2026嘅呢一个年度摄影师大奖嘅奖项咧，就由香港嘅摄影师 Gary 伍子豪咧就系夺得嘅，佢就唔单止系呢一个第一位获得呢一个顶尖荣誉嘅香港人啦，更加系呢一个奖项设立以嚟第一位嘅亚洲得主啊！
4: 哇，俾掌声！好犀利嗱，本身咧佢系律师嚟噶嘛，仲系好年轻啊，90后啊 ，Gary 好犀利，
3: 犀利犀利！
4: 原来咧佢喺小学嘅时间咧，佢已经咧系由爸爸嘅一部旧相机咧就开始接触摄影嘅，升到上中学咯，就更加咧中意揸住个相机咧四围咁拍下影啊，拍下影啊咁。咁虽然咧 ，Gary 咁多年嚟都去过好多唔同嘅国家啦，但系咧佢就话香港嘅建筑物嘅设计比起其他地方咧更加多元化，所以咧更加想透过镜头记录低呢一座城市嘅每一面啦。
5: 系啊 ，Gary 咧中学读书嘅时候咧系读呢个铜锣湾皇仁书院噶，咁喺隔篱咧就系大坑嘅黎德村啦。咁大家都知道啦，黎德村咧标志性咧就系佢嗰个圆筒形嘅天井啊，仲有咧重复交错嘅几何线条，令到佢对香港的建筑物的设计有了深厚的感受。相对丽德村就成为了他日后专注建筑摄影当中的启蒙地。
14: 大家好，我叫 Gary， 我本身都是做律师的，风雨的时间都有影相，其实影相都影了大概10年的时间，主要是影建筑摄影。我開始攝影呢，其實因為我爸爸呢都係一個好鍾意影相嘅人嚟嘅， 咁所以我細個就可以玩去以前用過嗰啲二手嘅相機啊，咁算係慢慢培養咗我對攝影嘅認識啦，或者興趣啦咁樣。真係影多啲相嘅時候，應該已經要去到去中學時期啦。我讀華仁書院嘅，咁嗰陣時大部分時間去影相咧，都會去翻學校附近嘅社區去影嘅。咁學校就鄰近呢、銅鑼灣天后同埋大坑一帶啦，咁影相都會喺呢啲社區嗰度行。有個公共屋邨啊，叫麗德邨咁啦。咁其實好多香港人都認識噶啦，即係一個圓筒形嘅公共屋邨啦，即係喺山上面，個風景又好啊咁樣。喺嗰、個即係天井嗰度咁樣望啦，就發覺話佢嗰個重複性好強啦，對稱啊嗰、那個結構咧，即係個圓筒形，佢個圓形不斷咁樣重複向上延伸嗰個結構，對我嚟講係好震撼，就變咗我對建築或者建築攝影就有少少類似萌芽啊，或者一個。启蒙咁样咯，系因为建筑其实好反映到嗰个城市咧喺某一个时间嘅时候佢嗰个面貌啊，即系包括佢历史啊、文化啊、即系人民精神啊，就甚至系法律啊、你嗰阵时嘅科技啊嘅程度啊，或者大家对于一啲美学嘅一啲品味啊，即系咁样都好息息相关嘅。咁麗德村嗰個位置，我覺得好獨特，就係佢企喺山上面啦。咁香港其實本身嗰個地理形勢咧，都係好多建築物都係依山而建，因為平地比較少，即山比較多。咁所以咧，依度嘅設計咧，其實好反映咗即香港嗰個本質啦。除此之外，佢嘅建築特色就好幾何啦，有好多線條啦，係重複嘅。咁依啲種類嘅美學咧，係我自己本身好中意，所以看似好似巧合，就其實都好似有種整定嘅感覺。即我覺得靚嘅建築唔係一定話要一定要係出自譬如國際嘅名師啊，咁先叫做好嘅建築嘅。我覺得佢係貼合市民啊或者人民嘅需要啦，都反映咗即嗰個城市嘅面貌啦，都可以係好嘅建築嚟嘅。咁我覺得香港公共屋邨其實係有一種質感喺度咧。我去其他城市啊或者其他地方去旅行嘅時候，未必有咁大嘅聯繫咯。咁呢個我諗都係好同，因為本身你對香港嘅感情係比較深厚少少啦。咁所以我覺得影香港建築同時，除咗係我自己興趣之餘啦，都係一個記錄一個城市嘅一個方法。
4: Gary 咧仲講到啊，麗德村咧就係位於大坑嘅，就好似咧鬧市之中入邊嘅後花園咁啊，可以俾啲市民入去喘息一下。而攝影咧都係一樣，係可以咧等佢從繁重嘅律師工作當中咧唞下氣嘅一門興趣啊。
14: 我覺得大坑咧依一個社區咧，其實是一個好獨特嘅存在。佢好似係一個好繁華嘅市區，譬如銅鑼灣嘅一個後花園咁樣，又或者似一個歷史之間嘅一個客房咁樣。即係佢係處於一個好現代，又同時跟住好似好傳統嘅一個交界。佢有譬如蓮花宮啊，亦都有大坑舞火龍啊，即係呢啲咁傳統啊，或者天后廟啊，呢啲咁傳統嘅一種地方啦、啊。或者習俗啦，咁同時間咧，佢又融入咗好多，譬如而家大家中意去飲咖啡啊，即係有啲藝術活動啊，佢會有啲 gallery 啊，亦都會有大排檔，所以其實佢係融合咗好多唔同香港嘅元素，啲樓又比較矮少少啊，感覺咧就好似一個喘息嘅地方。而鄰里之間咧，仲有好多習俗啦，但其實我諗啲居民嘅關係咧都非常之即係好緊密嘅。而我以前係中學嘅時期咧，都經常去大坑，其實有好多個時光都係喺大坑呢個社區，所以我對佢嘅感受係特別深嘅。即使而家平時如果諗唔到咩地方去大坑，都會其中一個我喜歡嘅一個地點咯。咁我本身即係律師嘅工作都好繁重啦，所以其實咧攝影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即係創作減壓嘅方式啊，或者一個窗口咁樣去感受一下生活咁樣。咁所以攝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開心嘅事，就好似一個即係生活中嘅一個後花園咁。因為我成日覺得咧創作都係即係取住於生活啦，靈感都係需要有空間嘅時候咧先至可以產生出嚟嘅。咁所以我經常都鼓勵大家，如果想有多啲譬如創作嘅靈感咧，就有時可以脱離一下即係比較熟悉嘅環境嘅。我都覺得陌生感咧，或者嗰種 距離感呢，亦都係可以幫大家從一個唔同嘅角度去了解或者感受自己嘅城市。創作如是啦，攝影如是啦，其實都係嘗試從一個新嘅角度去觀看啦，或者去欣賞一個地方咯。我覺得如果對生活有好奇啦，其實個好處就好似你去每一個地方都係好有新鮮感嘅。有時候呢，我哋生活就係需要呢種新鮮感呢，或者去發掘嘅一啲精神啦，咁就會令到你去睇每一樣嘢嘅時候呢，就唔係純粹睇嗰個表面，可能你就會留意多啲每一件事佢同你嗰、個關係，咁自自然你就會越嚟越鍾意你嗰個身處嘅城市呀、或者嘅地方。我覺得自從我拍咗相同埋拍咗建築之後，其實我對於香港嗰個聯繫係越嚟越大嘅，其實你同佢嘅關係就會越嚟越即係有層次感囉。我覺得
3: 訪問當日 Gary 就仲帶咗我哋記者去到另一個對佢影響好深嘅一個嘅拍攝場地，想知下一站去邊度呢，就記得留意我哋下星期一嘅節目啦，我哋會繼續同大家去呢度去嗰度㗎。講、到去呢度去嗰度，我知道文生你都去過麗
5: 德
3: 邨，
5: 係呀、我哋之前去嗰度做拍攝同訪問嘛，好特別㗎，嗰個樓宇真係兩個圓筒形，咁望落去呢好似個望遠鏡咁樣啦，係呀，同埋呢
3: 我都記得好多朋友係會特登去嗰度影相㗎。
5: 其實我哋去到嘅時候呢，即係好感恩地，因為我哋做嘢嘛，做嘢呢就呢有啲開通嘅，咁呢你哋會安排我哋無論喺最高嗰層啦，望返落去地下，或者地下望返上去嘅時候，咁影相其實係好得意，
3: 不過亦都話係啦，亦都真係要講返，即係以前好多朋友咁就去呢度影相，但係而家呢就始終都係騷擾緊人哋一個居住嘅地方嚟嘅，所以呢亦都真係唔係咁方便再入去影相。
4: 好得意嘅喎，佢哋嘅牆身咪圓咕碌
5: 嘅，彎
4: 嘅。我哋喺度諗咧，因為真善美村都係咁噶嘛，咁佢哋擺梳化咪直嘅，佢梳化後邊咪有條罅咯，會好容易跌啲咧，搖搖好曬氣落去㗎，
3: 咁就要小心啲啦。
5: 因為我聽佢哋講咧，其實咧喺佢哋嗰個村咧，多數都係訂做啊，係啊，因為已經有啲家私鋪咧係知道你哋屋企裏面嗰個擺位擺曬咁樣，所以多數都係訂做，
3: 幾有趣喎。不過咧，真係 Gary 今次就去麗德村啦，下個禮拜會同我哋去邊度咧，就要留意我哋下星期一嘅節目啦。因為睇一睇時間，而家咧都已經係接近8點鐘啦。咁啊，聽一節嘅新聞之後，我哋下星期一再見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提升安老院舍服务容量，增加资助社区照顾名额。当局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与其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成至2成。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6月时刊宪，今日完成相关程序，获授权进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社交网页表示，北环线作为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和助力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的重要运输基建，当中接连东铁线和屯马线的北环线主线东铁线古洞站已经在2023年率先动工，预计在来年投入服务，成为港铁第100个重铁站。他说方案于刊宪期间没有收到反对意见，可见项目获社会广泛支持。西九文化区首次举办野餐节，由节日起至到10月11号连续4个周末及公众假期，在艺术公园海滨东草坪举行。活动适逢中秋、国庆及香港单车节，园区16间餐饮租户推出野餐主题限定套餐，亦会首度推出野餐用品租借服务及单车野餐套票。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晴淑仪表示，希望透过西九野餐节，让访客以轻松写意的方式探索文化区。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枪击案发生在菲律宾南哥打把托省一间高中，警方指下午1点左右有人在校园内开枪，多人中枪。警方官员、地方官员证实，疑凶是一名16岁学生。他案发之后怀疑吞枪自尽，案件中另外有8个人受伤，年龄介乎14至17岁，其中4个人伤势较重。教育部正同校方及执法部门等合作调查案件，包括疑凶的动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江乐道中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接近管道出口。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观塘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系车多，龙尾喺安定村。提翻大家一啲晚间工程，中环德辅道中系有水务工程，由夜晚嘅十点钟去到听日早上六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雪厂街嘅左线封闭。另外沙田路系有道路工程，由大约凌晨十二点钟去到早上嘅五点半。去马鞍山方向，狮子山隧道公路通往沙田路的主路封闭，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同埋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是有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的网页。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同金管局一齐对抗骗徒。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一成。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4: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 时日快乐、
4: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4: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
4: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4: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5: 喂，好急啊！
6: 唔该，
7: 行入两步啦，唔该。
8: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星期六下昼2:30，港台电视31。
9: 旅游乐园之
10: 韩国初秋好去处，秋天的感觉 feel 到啊！
9: 今个星期邀请到
10: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9: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11: 至于韩国的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9: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11: 星期六下昼5-7，
9: 系5-7，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11: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8: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2: 好，又嚟到星期五嘅晚上啦，大家好啊！手下留情之老豆老豆老老豆，大家好，我刘伟恒啊。
13: 大家好，我系的神。
14: Hello， 我仲喺度啊。理论上就
12: 都
14: 差唔多翻嚟啦。
12: 好啦，咁啊，今个晚上咧就即系我哋三姐又继续讲下啲爸爸经啦。咁啊，我唔知道大家咧，即系对于你哋嘅小朋友本身而家吓，即系你哋两个仲系好细啦，啲小朋友有冇啲咩寄望噶？即系谂住啊，如果第时佢哋做咩就好啦，有冇呢啲嘢嘅咧？
13: 我有噶。
12: 啊，即系教游水。
13: 唔系我
12: 觉得千祈唔好教游水啊。
13: 我反而真係想佢有乜都好，乜嘢教练资格都好，嗱弹琴好，跳舞好，我想佢有呢个一技傍身啊。因为我经历过就係、是、如果我有諗过，如果我以前細个我老豆冇要我考咗个牌先，可能我唔係而家咁
12: 囉。係
13: 我会可能即係有啲嘢冇渣拿。即係你知啦，尤其是呢我做游泳教练嘘时候经历过一次疫情啦，我係绝对相信人係会有时喺冇准备嘅突如其来之间乜都冇晒，而你係唔知手足无措嗰、那个彷徨惊慌呢係你唔能够用言语解释到，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我要同个女讲，我就会同佢讲你点都要有一张嘢係可以保證，就是如果你第一日冇咗份穩定嘅工作，而你可以靠自己雙手去用啲力就揾到錢咧，
12: 係，
13: 我就覺得你需要有呢樣嘢咯。
12: 佢而家當然未明啦，
13: 佢真係未明啦，我都講唔到咁長篇啦。
12: 係一哥咧，
14: 我忽然變咗我老豆咯，即係生咗仔之後。就係、是、起碼有個大學嘅學位
12: 囉。哦，
14: 係啦係啦，即係當然有同啲同事講起嗰個叫做，即係我哋有啲同事都有小朋友，我哋有位監製咁樣，即係佢個女就帶我個仔1歲左右啦。咁然後就大家討論起舊年討論起入呢個嘅幼稚園，佢佢問我有冇幫你小朋友諗呢個嘅 education path 啊？
12: 哇！
14: 佢老豆嘅
12: 生涯規劃，
14: 佢老豆嘅 career path 都冇諗過，仲諗個仔 education path。我話嚇，求求其其入一間小學，跟住之後簡單入個婦女會，再簡單入個中大咪 OK 咯。佢老豆都係咁樣嘅啫，咁樣佢老豆得，佢冇理由唔得噶。咁我唯一嘅期望，即大學學位嘅代號係咩呢？就係唔係真係要佢有張沙紙啊？ 系唔好炸过佢老豆啫。
12: 哦，哇！你喂，你有个 master 卡嘅
14: 咩年代有 master 好轻松嘅啫。而家，总之我嘅 concept 系唔好炸过你老豆，即系因为我觉得系一个家族嘅进步啊。
12: 系，
14: 即系例如哦，我阿爸佢叻过佢阿爷，唔系我阿爸叻过佢阿爸，我又叻过我阿爸。咁然后佢我个仔又叻过佢阿爸，
12: 都几难嘅呢个。
13: 我头先个老仔有谂紧，
12: 都
13: 几
12: 高要求
13: 嘅。你都寄望我做你小朋友。
14: 咁唔一定系用金钱去衡量噶，而系你喺你嘅人生。
13: 你
14: 系
13: 讲能力，你而家唔系金钱。
14: 我知，咁但系
12: 识多啲女仔多过你。
14: 都 OK 啦，系啦。咁但系我意思系喺有啲位你系会叻过你老豆，其实我觉得已经系好足够。咁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大学学位系纯粹我用一个客观嘅定义去定义佢有一个思辨能力啫。
12: 嗯，
14: 即系如果佢都系读死书，我梗系唔得啦。咁但我希望佢有一个即思辨什么是对与错嘅能力，会思考，会自己学习。我觉得呢个先系一个即系大学生应有嘅一个态度，即系好似佢老豆咁，不断求上进啊，
12: 哇，
14: 持之以恒啊，对社会有贡献啊，
12: 交俾我啦。
5: 手下留情，话说小弟，
12: 即系点啊？开头先嗰个题目咧，即系问下啊，第时你嘅小朋友想做乜嘢咧？咁啊，其实谂翻转头都几感恩啊，因为咧，但系好多嘅手下留情嘅听众都陪伴我嘅两个小朋友长大啦，都睇住佢哋由即系牙牙学语到而家已经变咗少女。咁啊，其实喺期间咧，都偶然都会听到，哎呀，馒头，你想做咩啊？我自己印象当中都有几次馒头透露过自己有啲唔同嘅心迹嘅，即系譬如咩想揸飞机啊，各样啦，我都唔记得咁多啦。咁啊，每一个阶段咧就都好似兴奋一阵就，即系你都知佢五岁话想揸飞机，你都唔好信啦。咁所以一路想讲嗰啲咩第时想做咩啊，嗰啲叔叔啊、公公婆婆问你哋想咩做咩啊，咁通常听完咧。我開心完一輪就一笑自知㗎，因為肯定譬如我哋都起碼都十零歲先知道自己想做乜，或者都仲未知啦。好啦，如果大家記得呢，我哋三隻嘢呢之前呢未去華強北嘅。
13: 啊係呀。
12: 點解當時呀饅頭俾咗一張清單俾我嘅、
14: 哦。
12: 就係買嘩嗰堆嘢我到而家都唔知。
14: Multimeter
12: 啦，嗰啲咩電子零件啊，咩電路板啊，嗰堆一堆嘢啦。咁當時呢我都係以為呢佢係即係唔知又因為睇咗條 YouTube 啊，定係唔知咩
13: 想整啲新嘢。
12: 想整啲新嘢，定係唔知總之就三分鐘熱度啊，定係因為某啲嘢刺激到佢突然間好想研究一下某啲嘢啦，即係研究一下呢啲咩電腦啊嘅 kick 卡啊。咁呢件事呢我一路擺低咗㗎。咁直至到有一日，咁話說呢，小弟就同教會嘅一班嘅弟兄姊妹呢就去咗澳門宣教喎。咁就啊，即系我就一上旅游巴，咁我就瞓咗嘅人。咁跟住咧，我就落车嗰阵咧，就发现佢同我其中一位嘅同细我小细咗十年都同的神差唔多大咧嘅一位弟兄咧，就喺度倾紧偈。哇！啲你哋两个咁好倾，我初初以为佢哋喺度倾紧音乐，因为佢两个都中意即系识打鼓嘅，即系打嗰啲总之打鼓啦吓。咦？唔系咁，跟住咧呢位嘅弟兄就走埋同我讲：，喂，你知唔知馒头好劲？我咩劲啊？佢真係研究緊搞嗰啲电子嘢喎、我話乜嘢呀，我都未醒返起華強。
13: 佢買啲咩
12: 嗰啲華強北嗰啲嘢，佢話唔係喎，你知唔知你個女其實佢係識好多呢啲嘅电子嘢，佢喺 YouTube 嗰度睇咗好多，而且佢而家已經睇緊中四人哋讀嗰啲 physics 嘅書。我吓
13: 咁犀利，
12: 我嚇親喎，嘩有啲咁嘅事咩？首先阿饅頭媽就一路跟住就望一望我啦，係你唔知啫。咁、第二呢，跟住呢我就問清楚，因為呢我呢位嘅弟兄呢點解我會特別要講佢，就因為其實佢係一個讀 double E 嘅人嚟嘅、即係讀 electric engineering 啦，電子工程嘅一個弟兄嚟嘅，咁佢而家都係做緊啲工程嘅嘢。咁我話喂真定假，佢話即係佢真係同佢傾到偈，譬如佢同埋呢佢話饅頭真係問佢嘅，譬如咩電阻點樣擺，我唔知噏乜啦，即係咩 resistor 定係唔知咩呢擺埋呢。咁我話我個女其實想搞嘅咩，佢真係想自己砌一嚿嘢出嚟，係一啲電子儀器嚟嘅，佢唔係即係玩玩下，而佢係有興趣，佢唔識嘅嘢呢佢喺個車程嗰度呢佢就問咗呢個弟兄。哇！當時咧，
14: 但係 sorry 啊，我想知個電子儀器係用嚟做咩㗎？
12: 佢講咗一抽嘢，我都唔知係咩嚟嘅。總之係一啲 唔知可以遥佢控制到一啲嘢嘅嘢嚟嘅。
14: 哦，
12: 即係总之你去唔係屋企，佢透过一个电子仪器呢係可以控制到屋企某啲嘢，类似係咁样。
13: 即係所以其实设计係一件事啦，佢个脑有理念啊。
12: 係。
13: 佢个脑已经係諗咗我想实际 build in 嗰嚿嘢，然之后 build 啲乜出嚟。
12: 类似係咁样啦，总之我就后面嗰啲嘢我都听唔明啦，亦都无谓深究啦。咁、
13: 啊、
12: 但我心底里呢，我今次嘅人生第一次呢，我开始喺我个女身上，我发现到有啲嘢佢真係想做。而因为呢个弟兄亦都同我讲，佢话你个女真係似乎对呢个电子工程嘅呢一啲嘢係好有兴趣，甚至乎个第时係想向呢个方向读。因为阿曼头已经问佢，咦、欸、如果要读到呢啲嘅话要识啲乜嘢啊，咩科要留意啊，因为阿曼头其实都姓钟仪，老实讲其实都合理嘅啦，即係开始有啲嘢想搵呢係合理。而我作为阿爸呢，我第一次觉得哎呀我个女生性啦，
13: 其实我想讲佢都唔算系一个合理嘅，因为佢都算几有思想思考，因为中三中四咧，我太多学生问佢哋咧，诶、哎，你谂住拣咩科啊？
12: 吓，
13: 谂唔到。
12: 咁我都明，
13: 系啊，即系佢呢，
12: 我又唔系好想即系叫做特别话自己个女有啲咩咩啊，只不过即系我纯粹作为一个阿爸。即係突然之間，從唔單止係我自己嗰啲引證啦，而聽到喺外面嘅人都同我講，似乎佢有啲嘢真係想做，或者有啲目標咯。啊，咁我就第一次有呢種感受係啊，我都係等佢開心，同埋
14: 老懷安慰。
12: 老又未就唔知係咪叫老懷安慰安慰先啦，未必有個老字嘅。當然啦，即係下半而嗰晚咧，我翻到屋企咧，係有一份好大嘅感受係啊，我開始要諗，我真係要。点样去支持我个女去追佢个梦咧？唔知都未必系栽培啦，系点样支持佢追佢个梦啊？
14: 我觉得你应该要掟佢直谷读书。
13: 我觉得佢应该自己进修下先啦，佢都倾唔到偈。
12: 算啦，诶，啲阿爸企喺后边得噶啦，即系努力加餐饭。咦，正所谓我唔食，我个女都要读啊！咁我聽到之後係嗰晚都同阿曼頭媽講啊，我話真係其實心底裏都係開心嘅，雖然佢第時會唔會轉唔知，但係我哋作為爸爸媽媽嘅係咪都應該全力去支持佢揾佢想做嘅嘢呢？

0: 首歌我都特特話播三十幾年，從來未試過揾一次咁啱嘅機會播，都係屬於張立基嘅 Electric Girl。 我想講咩呢，咁自從聽到呢番說話之後呢，我即刻真係有一個調整嘅，除咗頭先話啊第時點樣都好希望可以支持到個女，雖然我都唔知道我有冇呢個能力啊。咁第二樣嘢就係咩呢，我開始唔再用一種佢哋玩下嘅啫，玩一阵就算。即系咧，而家我又开始发现咧，原来馒头做紧嘅好多嘢咧，暗暗地佢系原来学紧一啲佢想学嘅嘢，我唔系唔知嘅。譬如举个例，咦，我发现佢打机，佢系原来佢背后咧系学紧一啲 coding 嘅嘢嘅。
1: 哦，
0: 我唔识噶，嗱，我咁以前就冇成日佢系打机啦，对住个电脑啊，眼都盲啊，即系有好多呢啲。而家咧，我唔会再讲啦，因为咧，我发现嗱，当然佢有玩嘅时候啦，但系佢原来真系。是根据馒头妈讲咧，佢真系认真系研究紧嗰啲写曲嗰嘅嘢嘅，而系佢系有心学，或者甚至乎呢、這个啱啱过咗个暑假咧，佢系要求佢阿妈俾佢去学嘅。我话做，俾佢。咁又或者咧，以前咧总系会泼下冷水噶嘛。我想做揸飞机，到时先算啦，你学到先算啦。而家咧，我就会开始话，好啊。你想买，即系以后我都唔会再笑佢去华俾张清单我去华强北买嗰堆电子零件啦，因为佢真系有兴趣，咁我俾佢吓，好咪买翻嚟俾佢试下咯。
1: 有冇一种觉得，哇，个女竟然比我跑得更远嘅感觉啊？
0: 梗系好啦，我都唔识
1: 哦，
0: 系咪啊？如果第时佢砌好个心机俾我，我几开心啊，系咪啊？
1: 砌心机，
0: 即系咁讲啊！你睇下我，嗰啲理想几细，
2: 好冇大意嘅。
0: 即系你作为阿爸，唔系
1: 喎，边度做下一个 Elon Musk 啊？
2: 系砌个火箭啦。
0: 但系你谂下，我嗱阿爸做心机呢一行嘅，咁而家心机外边又冇得卖咁滞啦，已经。咁如果个女系识得砌部心机出嚟送俾我嘅，我都几开心噶。
2: 咁不如爸爸砌
0: 笑咩啫？
2: 砌啲咪俾你好嘛？
0: 咁我梗系喂。有一日佢上太空，我咁梗系好啦。咁但系，唔好讲呢啲啦，亦都无谓俾咁大压力佢。即系你问我咧，我觉得而家佢揾到一样嘢，佢好想做，佢好中意做，佢系不惜系会离开佢嘅课本，都要去寻求呢啲知识嘅。你问我作为爸爸咧，我就开心到不得之了啦。因为呢个都系我嘅细个嘅一种回忆嚟嘅。一阵间即系可能九点钟之后，我哋可以再讲下。细个我都系有一个咁嘅梦想，我就好想去做嗰啲嘢，我咪去做咯。
2: 我觉得你讲话唔好俾压力佢系啱嘅，因为咧有时
0: 啲细路仔唔系啊，你都唔好问佢咁多。
2: 系啦，
0: 系啊，唔问得噶，而家唔问得噶。
2: 佢自己一谂压力嘅又多咗咧，可能佢真系会放弃。
0: 系啊，所以咧，我嗰日咧，嗱，我想讲嘅就系后来当我知道佢同我嗰位教会嘅弟兄倾得咁开心嗰阵咧，我咧只系暗暗地观察，我亦都咁，我梗系怂恿我嗰位朋友啦，嗱，你多啲同我个女倾下偈，你俾多啲知识佢啦，话俾佢知第时读咩咧，因为咧出自爸爸妈妈嗰把口咧，佢唔听噶，即系读 physics 啊，咁佢会反眼嘅，但系有一个。唔系佢爸爸妈妈嘅人，甚至乎唔系亲人，而呢个人咧，亦都有呢一方面嘅专业，同佢讲咧，争好远嘅。咁我
2: 请教过嘛。
0: 哇，所以我见到咧，我真系好冧啊！当然啦，我喺呢度亦都呼吁各位听众咧，你哋当唔知啦。
2: 如果冇听过，
0: 冇听过，因为点解咧？我只系想分享一下，即系做爸爸妈妈嘅呢一个嘅过程。嗱，我个女而家亦都并非有任何嘅成就，亦都冇咩奖，只不过我突然间。知道咗原来佢有啲嘢好想去追求嗰陣，我哋就放胆支持佢，亦都唔好干扰佢去做呢件事，咁就得㗎啦。你哋听完呢就唔好话哎呀馒头啊，你阿爸有一日喺收音机讲你想搞嗰啲电子零件嗰啲嘢喎，
2: 千祈唔好讲嗰啲，
0: 千祈唔好，如果唔系我死㗎。
2: 你大个想做科学家，你加油啊，
0: 千祈唔好，你真係恐我去死嘅，以后呢佢就唔会俾任何嘅 signal 俾我知道，或者唔会俾任何嘅方式我知道佢想做乜，因为呢而家啲小女孩呢去到呢个时候呢，少女嘅时候呢最怕丑㗎。拜托各位啊，大家听完说啊。
1: 呢度讲呢度赞。

0: 年嘅电子神童嘅唱歌嘅系胡慧康啊。好啦，咁啊，我讲住咁多先啦，阵间讲下大家细个有冇啲咩想做啊，或者屋企人嘅配合系点样样啊。好，一阵间翻嚟咧就继续有我哋嘅嘉宾咯，
1: 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nji 啊、姜文杰啊，
0: 系啦，咁啊呢两个星期咧都分享咗咧佢即系成为一个新手爸爸嘅心路历程系点样样啊。咁啊，作为一个新手爸爸咧都有好多嘢要 handle 嘅，咁啊究竟阿 Benji 又点样处理咧？
1: 哦，今集好似开始讲多啲 Pogo 啊，
0: 呢集就唔讲嘅。好，最后翻嚟有姜文杰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九点至到十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呼吁市民唔好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汇丰亚太区主席黄东胜表示，国家在过去40年起飞，相信国家的经济会一直向上，香港有国家作坚强后盾，他对香港的未来很有信心。黄东胜认为，香港要利用好一国两制优势，发展金融业务，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要不遗余力去做，扩大资金池，形成最强的离岸人民币中心，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人工智能 AI 发展迅速，亦都引出越来越多骗案。黄东胜表示，银行业界要做好监管，即使是基础开户，都要了解资金从何而来，严谨处理。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出提供建议。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方不会派兵到霍尔木兹海峡介入中东战事。李在明强调，韩方始终坚持不会为了参战或介入战事而派遣兵力，这个原则今后亦都不会改变，但韩国与其他国家一样，必须采取最低限度措施，确保本国商船航行安全，保障原油运输畅通，以及维护公民生命安全。因此韩军派出青海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保护公民，并且不排除会适度加强部署。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冇射游戏咯，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爆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中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噶。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飞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

0: 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3: 少女的心事变成深切感悟。

0: 为自己第一首派台作品 ，Yumiko 选择将自己嘅经历发成歌曲主题。由失恋当中突然间醒觉，其实自己都唔系好需要对方啫。再去到有学识放手，先系爱自己嘅领悟。作曲 Max L， 填词 CY Yuan、 Leslie So、 Hey Yo， 编曲 Max L、 Sly Chang， 监制 Chris Do、 伍乐成、 Sly Chang。 今年嘅新人之一 Yumiko 林宣如 All I Need Is You。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乐谱榜，黄天仪。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3: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4: 又一個星期啦，今日星期繼續有 Benji 喺呢度。Hello
5: 啊
6: ，Benji，Hello。
5: 喂，節目一開始即刻俾個口水怪嘅上嚟先。
6: 真係唔似兩個月喎、
5: 啊。呢排咩階段呢？呢排就係口水怪嘅階段，好、
4: 哎、
5: 多口水。
6: 喂，我真係有少少睇到阿 Po 哥嘅影子，
4: 有係咪？
6: 係
5: 係啊。
6: 我揾翻我哋太熟佢啊。
4: 喂，同埋你個 B 好多頭髮喎、
5: 啊。好多㗎，其實係啊。咁啊，我就覺得。似邊個都好啦，嗱呢張相咧就似 Pogo 噶，
4: 係似
6: 似啊！
5: 一喊嗰陣係有少少 Pogo 嗰個 feel 喺度啊，
6: 係啊！
4: 嗱過去兩集我哋一路都係講你即係點樣對你個女啦、有咩心態轉變啦，你係一個點嘅仔咧？
5: 哇！我係一個
6: 你成集你講，
5: 嗱 我首先係要講講我老豆係一個點樣嘅人先嚇，佢係一個好 man 嘅人嚟嘅，
6: 睇得出
5: 價值觀啊，好傳統嘅，即係大家諗起嗰個，即係可能拍戲拍咗咁多年，做咗好啲嗰啲老爺，做咗好多年老爺，佢都係幾嗰個老爺㗎嚇，不嬲都咁。佢亦都係好 man 嘅，即係講緊佢後生咧，佢係絕對係一個去不斷地做運動都攞第一啊，咁、啊擔起成頭家啊，好 man 啦、啊，你明白我意思㗎啦，好傳統好 man 啦、啊。我係啱啱同佢相反嘅，我係一個好輕鬆、好童真、好搞笑、好唔認真嘅一個小朋友，玩多過乜嘅細個。咁但係為咗入行咧，因為嗰陣時已經成咗老豆，即係為咗入行咧，一定要大學畢業。咁我幾努力都好咧，都叭叭咁啊讀書啦。
6: 你都係即係一樓就想入呢行㗎？
5: 我不嬲都想入呢行，唔係始終我覺得呢啲係遺傳嘅，即係 DNA 嚟嘅。曾經有一個消防員嘅孖生仔有兩個咧，俾人攞咗去領養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成長啦。大咗之後大家都係做消防員嘅，個老豆都係做消防員嘅，所以呢個我覺得係 DNA 裏邊更何況我唔係第二代嘛，我係第三代做呢行噶啦。咁我所有嘅興趣由細就入片場、入錄音室，咁我點會唔愛自己由細到大都做嘅呢樣嘢？
6: 但係亦都有另一個可能性，就係你由細到大都係去片場、錄音室，所以我好憎。
5: 都有機會係咁樣嘅，但係我自己就唔係咧，我係變成咗一個好鍾意儲錄影帶啊、卡式帶啊，到而家成間屋所有80年代嗰啲卡式帶啊，嗰啲全部都仲喺度。係我係比較咁樣，同埋我行嗰條路咧，同好多人都好唔同，即係呢排撞翻咗去電台之後，好得意，好多 DJ 朋友會問我：，喂，嗰陣時行得咁好，你哋唱歌啊嗰啲，點解又唔唱咧？而家又冇乜搞戲咧咁樣。其實我嘅出發點咧，由一開始入行咧，同大家其他 artist 唔同啊，即係大家當然會想追成功啦，但係成功對我嚟講咧，多咗一份嘢嘅，就係多咗樣嘢嘅，就係我想做曬我呢個行業裏邊每一個崗位咯。咁所以係啦，呢廿幾年我入咗行咧，其實由主持做啦，咁啊到拍戲啊，做電視劇啊，做後邊嘅動畫啊、製片啊、製作啊、導演啊、編劇啊，一路去到而家做埋 DJ 啊，其實我基本上除咗我記得係收音都有做過啦，其實同埋可能攝影真係揸住部機喺度拍之外，我基本上咩崗位都做過曬咁滯。
6: 哦，係，
5: 係啊，咁
6: 但係冇話要想一定喺邊個崗位度。
5: 冇㗎，嗱呢樣又係同我老豆唔同咯，所以因為佢係真係做
6: 演員、
5: 明星嘅，做演員，佢好專心去做呢樣嘢。當然佢亦都有做過主持啦，舊時。
6: 係。
5: 但係我就同佢係好唔同嘅。咁佢成日話佢中意食面，我中意食飯添。係。咁、但係我成日笑佢，因為佢好介懷㗎，我哋聽，因為佢。好想我同佢一模一樣嘅，
4: 係、咯，因為呢句説話其實係唔，佢好似唔
5: 係，佢好傳統到佢會可能當年係幻想自己生咗個仔就會同佢一模一樣，性格同中意嘅嘢都係，所以佢係好介懷，成日覺得我唔中意食面，其實佢錯嘅，啊呢、這個幾好笑嘅，大家可能會覺得啊、因為其實我面同飯都中意食嘅，我意粉啊咩上海面啊烏冬我乜都食㗎，但係點解佢會成日覺得我淨係中意食飯呢？因為我好中意食廣東餸。 我唔通魚香茄子麵咩？我鹹魚蒸肉餅麵咩？係咪先？我梗係食飯㗎啦。咁所以佢以為我食飯，但佢真係好介懷㗎呢樣嘢。
6: 哦，係啊，
5: 好介懷㗎。咁
6: 直至到幾時先至佢唔再介懷咧？
5: 我喺個電台節目度講咗啱啱嗰番説話咯，咁佢就明白啦。
6: 真係啊，佢聽到啊？
5: 哇！唔係，但係講翻先，即係我細個係一個讀書又唔係特別好叻，做運動又即係睇翻細個啲帶啊，佢特登喂做老豆使好多錢嘅。是不是即要拱你去讀學 tennis 啊、學游水啊、學乜學物，但我全部都是 hea 的，即入了一個那些運動 club 叫我去入去打多些籃球，我成年才去了兩次，但是幾萬元一年、啊、那些 club 是不是，所以都挺差的。但是我老豆呢就是一個很傳統什麼都做齊了這些東西的人，所以是很大分別。
6: 但是他嚴不嚴的？
5: 可以話嚴亦都可以話唔嚴嘅，佢係喺鼓勵上面好嚴地去鼓勵你，但到最後尾冇辦法都係冇辦法，佢唔會藤條去你去一定要去咁樣嘅。
4: 但佢說話上係嗰啲好即係令你好 hard feeling， 諗住打擊你自信心等你重整。
5: 佢想打擊我自信心，但係我會好傷心囉、因為我唔係嗰隻硬碰硬嗰隻嚟㗎、所以係有一個我唔知係代溝定性格嘅不合咁樣。多成日講㗎，即係如果大家係同一個年紀，佢冇可能同我做 friend 嘅。
7: 咁係平時佢同你嘅相處，即係細個嘅時候係即係哦，你去翻學，咁佢係會即督促你定係點嘅
5: 咧？嗱，呢個係一個好慘嘅一件事嚟㗎，因為我爸爸為咗養大我同我妹兩個咧，佢真係拍戲拍好多，大家應該都知道八十年代我老豆拍咗幾多戲㗎啦、其實佢而家可以申請健力士嘅，佢係呢個當今世上我諗由三歲拍戲，而家佢八十幾歲，即係拍咗八十年做演員嘅一個演員嚟㗎，咁佢作品係非常之多。但是這個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你想想他見我見多少，我說的是有一段時間可能每年得三分一至四分一時間可以見到他，因為他在拍很多很多套劇，那這件事就造成了一個仔女的距離開始慢慢產生、你就會開始覺得因為老爸經常回來就在那裡督住你，不給你這樣不給你那樣，我日日都是這樣的，你無端回來又不給我，你又不給我這樣、只是買一些龍珠啊什麼那些回來給我，那我開心的，但是他就變成嚴父的感覺上、現在自己做老爸就明白了，所以為什麼我說之前說過做 DJ 這份工作這麼開心呢，我這陣子其實推了很多離開香港的工作的、為什麼，就是我不想冇咗呢種感覺，同我個女兒日日見嗰種感覺。我好驚重蹈覆轍咗我老豆嗰陣時俾到我嘅嗰種感覺。所以錢而家喺我 life 裏面當然都緊要啦，要養大小朋友。但係工作機會我開始去揀，仲要好慘地而家工作量唔係咁大嘅時候冇乜得揀，但係有嘅時候可能都要揀下。因為唔想無端端走咗好耐之後返到嚟個女兒又大咗。呢下我諗如果佢望住我個陌生個表情，我真係喊。

0: 所以你细个嘅时候真系会有段时间觉得爸爸系陌生人，
1: 一定会，又唔系陌生嘅，系觉得佢好烦，即系觉得佢好严。但其實佢唔好嚴嘅，只不過做老大係咁啦，咁佢梗係餓下你噶啦，係咪先？係呢一樣嘢啦。
2: 但你兩兄妹係咪都係同感咧？
1: 我哋兩個都有少少咁嘅感覺，但我同我妹又係完全另外一種動物嚟嘅。佢係開朗得非常之多，即係我講個例子啦嚇。細細個幼稚園，我爸成日講啊，第一日翻幼稚園，帶到我翻到去幼稚園，抌我喺間房度。咁然後我爸一出咗去個門口咧，你只要抌低個細路啊，咁佢就喺個窗仔度就望入去。咁咧，我係喊到停唔到嘅，即係個 attachment 其實細個係好想見住個老豆，但我妹咧係佢都未出去啦，佢已經話你走啦，你翻屋企啦，佢就喺度玩嘅。咁到而家嘅性格其實呢樣咧，你知佢係幾 open， 即係佢交朋友嘅一個人。咁我係 ID 嘅成件事，所以大家嘅性格同我老豆都唔同。咁當然一仔一女又係唔同啦，個仔個老豆當然係對個仔係想嚴啲，想佢似佢，個女咧就即係千金咁樣咯。
3: 係，咁你同阿妹嘅關係又係點嘅咧？
1: 都好好嘅，即係大家一家人好 close 咯，但係大家嘅唯一嘅矛盾就係佢係好西方教育大嘅，咁佢性格都係好嗰邊嘅性格，咁我係比較傳統嘅，因為我香港點都讀完曬佛瑞，我先去咗外國讀書，咁所以我係香港人啲嘅成件事。
2: 咁大家細個同你咧，細細個嘅時候，
1: 細細個好開心嘅，係啊，咁啊好融合嘅，其實佢蝦我多嘅，大家睇翻細個嗰啲錄影帶就知佢係都幾蝦我。
3: 咁你保唔保護個妹㗎？
1: 我非常之保護嘅，係啊，但係佢蝦我蝦多咯，都係嗰句講多幾次，
3: 甘心俾佢蝦。
1: 所以而家呢一刻我開始明白，咦，我生咗個女先可能有一件好事喎，因為有家姐嘅弟弟好似係都幾乖。
3: 係，咁呢種即係兄妹嘅相處，或者加埋爸爸同埋仔嘅關係，點樣帶咗落去你而家點樣去塑造你嘅家庭呢？
1: 我覺得所有嘢都係一塊鏡嚟嘅，即係你望到個 BB 同埋你望到佢嘅反應，俾到你自己本人係咩反應，就會令到你諗翻起細個阿爸對你嘅時候，或者你作為一個哥哥嘅時候遇到嘅嗰啲反應，全部都係一個學習。亦都令到我更加去了解自己係個咩人，即係譬如話而家我先知道，咦，之前我都幾燥㗎喎。揸車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分別啦，
3: 揸車又好難燥嘅。
1: 而家今時今日嘅馬路大家知道咩事啦，咁但係之前係真係好燥㗎嘛，唔知點解都總會喺度講下幾句說話去咩先。咁但係而家嘅感覺係咦平靜咗好多，慢揸得好慢。蹬又唔想蹬到佢，咁然後就會好小心地揸。人哋如果亂咁揸車嗰啲咧，甚至喺度鬧你嗰啲咧，你望都唔會望佢。呢個咪就係一啲轉變咯。
3: 係，同埋即係會小心咗，即係揸車咧就係一個好
1: 小心咗好多。
3: 即係譬如好以前自己揸車，話知咧你掟彎咪掟彎咯。但你而家會好顧及後座乘客，即係譬如過 speed bump 就係一個最好例子啦。以前。
1: 喂，而家喺人生路都係㗎，你出街食飯啊，或者我樓嗰日啫嘛，我喺地鐵嗰度，我見到一個後生仔我前面，公然地攞住杯嘢喺度飲，飲完就放喺地下搵隻腳夾住，喂，夠時我會出聲㗎，即係唔會鬧交嘅，但會出聲囉。而家嘅我，嘩，喺諗一諗先，我個形象好緊要，有人攞部手機出嚟影我，萬一有啲咩事啊，俾人打，喂，我冇咗電台份工點算啊，諗好多嘢㗎，咁我就選擇行開。
3: 是
1: 我行咗去好遠嘅位置，我會覺得如果有人要話佢，有人會話佢㗎啦。咁會變囉自己成件事。
3: 係。
2: 但喺你眼中啦，因為頭先你話爸爸對你係一個非常之嚴格啦，其實佢每句說話可能字裏行間就係、是、你有冇一樣嘢有一日會似我呢咁樣啦。對你妹係咪用同一個做法應該唔同？
1: 唔係完全唔同。
2: 佢對你妹係點呀？
1: 冇啊，好 free 嘅成件事。個妹放屁都香㗎啦。女嚟㗎嘛，我而家明白㗎嘛，我講呢句說話我冇咩㗎。
3: 呢、這個阿爸啦，又係有一個仔一個女，又係阿哥同埋妹。
2: 咦係喎。
1: 咁有冇同感先？
3: 水水放個屁咪香㗎。喂個性格咪好似阿 Benji 同 Leslie 咁樣囉、即係個仔好斯文、但個女就係大笑姑婆咁樣。係啦係啦。咁但係
1: 你冇辦法㗎嘛。
3: 我冇辦法㗎呢、這個真係一出世就咁樣。我係嘗試用一種公平去對待。即係呢例如我而家處理嗰個問題啦，老一輩啊。例如而家就算我阿爸阿媽或者外父外母湊呢都會出現一個問題嘅，就係、是、你係哥哥嚟㗎，讓多啲阿妹，讓多啲。
1: 我細個就係
3: 細個就咁樣啦，係啦，我細個就覺得我係哥哥，我做咩要讓佢啫？佢已經攞得多過我啦，係啦。咁所以而家睇好多育兒專家就話，哦，其實哥哥嘅嗰啲即係嗰啲叫爭風呷醋，其實係因為我需要你嘅愛，我唔係真係要嗰件玩具嘛。咁、我就盡量去平衡佢哋兩個。哥哥拎咗先嘅。阿妹 no 行開水水唔可以，哥哥拎住先，我盡量咁樣。但係好底韻女係 咁就係瞓醒攬咗個女先咯，唔知點解喎。咁個女又，我唔知啲人成日話前世情人啦。咁個女又真係嗲啲喎。
1: 我越嚟越覺得呢一樣嘢，
3: 佢真係會嗲啲喎。即係例如我每日準備，好似啱啱今日準備嚟翻工啦，禮拜日個仔係繼續玩玩具唔理你噶。
1: 嗯。
3: 但個女會行過嚟，拜拜拜拜，跟住之後錫你一啖先走，叫我個仔錫啖爸爸啦，爸爸就嚟去馬拉做嘢噶啦，唔要，拜拜。咁你好難，即我都盡量平衡，但係佢哋就係唔同性格，你就會好容易用唔同嘅方法去處理佢囉。即我又唔係特登逼佢點，即等於我可能都有 Pogo 嗰種感覺係，我都想同我仔一樣一齊睇波，一齊支持皇家馬德里，但佢就係唔似我，就冇辦法囉。
1: 咁我都活咗好多年去後悔自己嘅呢啲性格，好好傻仔㗎呢件事，但你點後悔咗嗰個係你嚟㗎嘛，即你嘅性格生出嚟就係咁樣。即大家每個 BB 你望落去，我係呀，你啲基因組織做出嚟嘅個樣似邊個似邊個，喂，但其實係一個靈魂嚟㗎嘛。你即係你生出嚟之前嘅嗰刻嗰個靈魂已經注定咗係咁㗎啦嘛，係咪先？佢本身嘅性格就係咁樣，咁你冇得去改變佢。咁所以我都滿心期待緊嗰一日，究竟個女係會幾時對我有少少反叛啊，或者覺得我煩啊呢啲，即係令到我好唔開心啊！我而家諗已經係咁。
3: 又或者有啲人就話，因為就算你父母再持平都好，佢哋兩個嘅生活條件都已經唔一樣啦，
1: 唔同啊。
3: 即係例如第一個，佢一定係得到最多嘅嘢嘅，一開始嘅時候。第二個，佢永遠一出世嘅時候，佢已經有個哥哥喺度。咁佢經歷嘅嘢永遠唔係哥哥經歷嘅，咁佢兩個嘅性格。
1: 仲有啲人生三個嗰啲中間嗰個，永遠啲人話最反叛嗰啲，係嘛？係
2: 啊，咁
1: 講
2: 過。
1: 所以真係唔同啊！
4: 同埋佢哋係唔會明嘅，即係譬如咧，當我大女同細女開始懂性，大家又係爭奪資源啦。咁有陣時我都會同我大女講，我話喂，其實咧你著數好多㗎，因為你大你個妹兩年，其實頭兩年咧，你知唔知你攞曬全地球所有嘢噶，但系佢唔明啊，
3: 唔明啊，
4: 而佢个 mindset 系咩咧？我后来就开始明啦，咪就系咯，本来我噶嘛呢个世界，佢出咗世之后，佢攞咗我半嘢走，仲要我锡佢，仲要就佢，嗱，佢心底里嗱呢种咧，唔系佢咩小唔小气啊，计唔计较？
1: 几大话 ？sorry，
4: 一个十三，一个十一嚟噶，即系一争两年啦，即系唔够两年。但佢哋唔明啊！即係我嘅意思咧，就係佢食原來人與生俱來咧，都有一份好特別嘅嗰種，唔知係叫計較，同埋我想要多啲人愛啦。簡單一句就係、是，佢唔會話誒、哎，我已經賺咗兩年啦。佢唔識諗嘅，而佢嗰種嘅心底裏嘅嫉妒咧，亦都唔係佢好想撩出嚟，而係佢自自然就有種咁嘅反應。所以早期咧，即係當我哋咁嗱，一個初生嘅第二個小朋友，梗係要多啲看即係照顧啊，嗰啲喂奶換片咁，佢好自然咧就唔高興噶啦，咁冇得教噶，咁啊呢個就即係家家都經歷過咁滯啦，咁呢樣嘢就你聽完之後會唔會有啲卻步啊？
1: 我冇啊，冇乜卻步啊，我因為我太太有個細佬嘅，咁我佢同佢細佬嘅關係咧就係、是、嗰種細佬應該係驚家姐嘅，咁、但係個細佬就好乖嘅，啱啱先考完個 master。咁所以我會覺得其實有個家姐睇住個細佬，個細佬呢種關係呢其實都幾唔錯啊，即係反而我自己做阿哥生咗個有個阿妹咁，我就俾佢恰嘅，係咪先？咁我所以我梗係想砌個好字啦，係咪先？第時咁，但係總之如果砌咗個好事嘅，咁咪即同阿一請下教囉，咁如果生咗兩個女咁咪請下教囉，係咪先？都要知嘅，因為你哋講嘅嘢其實我都聽過好多次，
3: 所以你都係諗住生兩個嘅。
1: 我其實想嘅，係啊，即係我呢一個思想係好得意嘅，係真係而家先有，係會驚啊！即係我而家四十幾歲，咁我真係分鐘見到我個女到佢廿幾、三十幾歲，我唔知我點噶啦，係咪先？咁我會想佢有個本喺度咯，即係有啲咩事唔使一個人孭自己嘅父母，有啲咩唔開心都有個人傾訴。在學校被人蝦都有個人出來頂一下，即是這樣東西是令到我最大想生多個的原因。我舊時不嬲以為如果生多個是因為我和我太太，原來不是，原來生多個是為了你的小朋友。
4: 是因為等現在譬如我的女兒在這一度當中是最大啦，其實有時候我因為他們兩個已經自己開始會自己出街，那有時候我在後
1: 面一不一起玩的，
4: 一起玩的
1: 對的，大家
4: 對的、一時時、都是一時時的、永遠不
1: 會一定的，一定
4: 的，是的、但是有時候我有時候見到他們出街，我偷偷地在後面裝他們，見到他們兩姊妹即手牽手走出街，那我會覺得很感恩啊，是的、因為日後的路老實說
1: 一起走
4: 一起走，因為我們即我和我太太都會有老的日子的，到時候即講唔係點樣㗎嘛，咁我成日都同佢哋講，就唔係教嘅，我只係話你記住啦，嗱，地球上得呢兩個人呢係同你同一個阿爸阿媽生嘅啫，咁你哋日後 你哋想 friend 嘅，咁啊梗系好啦。想唔 friend 嘅，你就谂下啦。嗱，呢个最好最好嘅，同你一模一样生出嚟嘅人，你想同佢好定系唔好，你自己拣。
1: 嗱，呢度四个男仔，我谂有一样嘢系真嘅。如果系生两个仔嘅话咧，好简单啫。喺学校其中一个俾人虾咧，佢就好团结噶啦。啱唔啱啊？
0: 唔系，但系呢个就系要由细培养咯。即系等于啱啱呢转我嚟紧去马拉，我都同我个仔讲啦，我就爸爸唔喺度一个月啦，系佢自己举手 ，OK， 我帮你保护阿妹咁样。
1: Oh, that's nice。
0: 系啦，咁我我忽然同佢讲呢句，佢自己讲话系啊，我唔会俾佢跌亲噶。佢话咁如果佢喊咁点啊？我同佢讲唔好喊咯。Oh, OK， 咁我靠你咯。
1: 好 sweet 啊呢样嘢。
0: 系啦，咁当然。每朝你諗住放工返到去保眠，你聽到佢兩個嗌交，又會爸爸出嚟鬧啦，咁佢兩個就會嗌交，但係轉個頭佢哋又攬頭攬頸，咁但係諗返我細個嘅時候同我細佬又係即係大家打完交，為咗個爆旋陀螺打完交，轉頭又係攏埋一齊玩。
1: 其實家人本身無論邊個同邊個嘅關係都係有呢啲㗎啦，咁先叫家人㗎嘛。
2: 我都覺得係一個叫做觀念啊，因為呢我就係話叫做独仔啦，我老婆系独女啦，但系虽然我冇兄弟姊妹，佢冇兄弟姊妹，但我通常都会讲一句嘢：你喺屋企或者你喺出面，爹哋保护你；但系爹哋唔喺屋企，你要保护妈咪。
1: 嗯，
2: 即系我觉得系一个传承，就系
1: 一个概念嚟。
2: 家庭系你需要捍卫，
1: 系啊，
2: 家庭你需要保护。但系你点样保护？可能系我哋慢慢累积经验，就等于 Ben 姐一样啦。即系可能我经历过细细个，可能就系同爸爸唔系同一个性格。但你有你去處理事情嘅方法，
1: 係啊
2: 係
1: 啊，
2: 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嚇，
0: 所以生兩個啊，的神，
2: 生兩個，咪其實我都想嘅，諗下先，
4: 好啊，咁啊又傾住咁多先，下星期咧繼續同阿 Benji 傾落去啦，
1: 好啊，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院方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已经约见病人家属解释事件及致歉，并已透过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向医管局总办事处报告事件，个案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深圳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表示，深港双方今晚九点至到十点半将在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开展消防实战演练。深圳方面表示，演练期间皇岗口岸联检大楼及周边区域将有消防车辆、应急救援车辆及消防人员集结。深圳口岸办呼吁市民不要恐慌，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董事长，由儿子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出任名誉董事长，并继续担任董事。刚满96岁的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在给股东的信件中指出，对方至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表现一直超出预期，现时是完成交棒的适当时机。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会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4: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3: 点解呀？
4: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㗎。
3: 边会咁易呀？
4: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同埋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年纪大机器坏，睇嚟我要做身体检查啦。
8: 点止你啊，佢都要啊。
7: 边个佢啊？
8: 我讲紧我哋架车咯，佢够期去验车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Kelvin 提下各位车主，车龄满6年或以上嘅私家车同轻型货车，仲有所有商用车辆，每年都要进行年检先可以续领牌照噶。咁样就安全又放心咯。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0: 高 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2: 理财新世代。
13: AI 数据中心可能个瓶颈就是个电力，另外光模块光通讯这方面的发展又是怎样呢？
14: 在存储很不够的时候，大家就将目光摆在光那边，光其实解决数据传输之间的频宽问题，推理用 AI 那时候会越来越快，但光的产业链是比较垄断性的。
15: 星期六早上9:30，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港台电视32，
12: 理财新世代。
16: 我得你都得。
17: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18: 即是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只得打埋你同学，学生即刻好维护，企喺度拦住佢。唔好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6: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00到凌晨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19: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赞。
20: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1: 时日快乐、
20: 精灵一点、
21: 港式生活馆、
20: 手下留情
21: 同广东广西，
20: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2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20: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2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3: 我唔系掹车边啊！当时雷里耶夫话知道有一个人咁，佢要嚟睇我
24: 嘅。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25: 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26: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22: 星期日朝早8:00到10:00，旧日的足迹。
27: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28: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咧想同大家讲暧昧，我哋英文点样讲？上一集咧提到两个字 ，a thing， 我哋可以话一啲嘢 ，thing， 譬如。A 同 B 中间好似有少少嘢，嗰个嘢我哋就系讲个 romantic 嘅 feelings，OK？ 我哋可以话 I feel like there's a bit of a thing between them， 或 I kind of feel like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咁就系、是、啊，我觉得 A 同 B 好似有啲暧昧咁样 ，OK？Chemistry、okay? 我哋都可以讲嘅 ，there's clear chemistry between them。Okay, this instant chemistry between them， 即係佢兩個之間咧，有立即咧有少少好似化學作用咁嘅感覺。但係佢兩個係未一齊，咁所以咧我哋揾多次啦。A thing， there's a thing between A and B， or there's a bit of chemistry between A and B， 亦都得。咁就有少少曖昧嘅感覺啦，但係未足以完全表達到呢個中文嗰個意思嘅。但係始終兩個唔同嘅語言，少數成日都係咁講。唔會有絕對對應嘅詞嘅 ，OK？ 可能喺某啲情況之下有呢一個字適用，某啲情況之下有嗰個字適用，大家自己研究多啲。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30: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ue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0: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31: 好，唔該晒金文傑 Benji 啊，咁下個星期繼續有佢啦。咁啊， 頭先上半場呢就講到小弟呢就發現啊饅頭呢就對於一啲電子嘅嘢有啲興趣啊。咁啊好啦，不如又講下我哋啊，你哋兩個講先啦，頭先我講咗好耐啊，你哋幾時發現自己係有邊方面嘅理想啊，有啲咩想做咁樣嘅，大約幾多歲到呢？
0: 喂，其實呢我係唔同年紀呢我都會諗自己嘅去向喎。但應該係喺我入咗電台之後呢更加明確嘅。因為呢我喺入咗電台之後呢我就會有一種原來要返工啦。好、哦、原來我要工作㗎喎，原來我需要有目標㗎喎。咁我去到入咗行六年之後呢，點解我成日都會講啊 working holiday, working holiday 嘅事件呢，佢先係令我最有一個方向目標改變嘅原因。我記得呢我入行係17歲嘛，入行17歲嘅時候呢經過咗兩年喺網絡電台入半一邊讀書一邊
31: 即係15歲已經做緊啦。
0: 16歲 ,17 歲、哦、,17 歲入行 ,17 歲入行。17歲喺呢行入面開始打滾，咁然後呢我就經歷咗一邊讀書一邊返電台呢我就已經無心讀書㗎啦。
31: 係。
0: 因為呢咳咳讀書不嬲都唔係我自己嘅即係特別有興趣啦，咁但係我都要讀嘅我知道。咁但係呢去到入咗行呢我就發現原來我唔夠。
31: 係。
0: 有啲嘢係需要，你都知道做電台其實啲人就話、哦、開咪兩個鐘好容易啫。但其實我哋係需要有啲嘢去見識啊、你要睇到個世界啊，或者你要經歷一啲嘢你先可以返到嚟同人分享嘛，如果唔係你冇嘢講根本就。咁跟住呢我去電台真係做咗六年，跟其實第三年我已經想20歲嘅時候我已經有決心呢想掉低工作飛㗎啦。但係呢、我飛到去澳洲決定飛嘅時候呢有好多考量，即係我拖到24、25歲啦，然之後我真係飛完之後，我開始確定自己的目標啦。我人唔可以停，我要打幾份工，呢個係我當時第一個腦海入面，咦，原來我有方向喎，我要打幾份工，咩、工我唔知道，我要打幾份工，因為我要吸收經驗，我要做更多。咁我游水係第一樣啦，第二呢就係、
31: 你嗰時話喺嗰邊嗰個唔知咩咩家私廠唔係嗰啲咩。
0: 唔係電腦好老場㗎嘛。係啦，咁我就嗰陣時做老場啦。其實我嗰陣時呢第一次體驗一個人打幾份工呢就係喺嗰邊。朝早起身就返老場啦，就不停喺度砌電腦啦。跟住一放工就去洗碗啦，然後夜晚就走去做嗰啲樓面啦，所以其實呢嗰段時間係一日打三份工，我冇瞓覺時間咁滯㗎，逼自己做囉。咁我體驗咗之後囉，就覺得咦喂原來搵到好多錢喎、
31: 你係為錢嘅定係為經驗
0: 呢？嗰時冇錢㗎嘛。
31: 咁係。
0: 你去到嗰陣時你自力更生就係冇錢，咁你就要努力啦，同埋我唔求屋企人嘛。我唔話我唔想打返嚟嚇任何一個人，話我冇錢我唔得，你哋救我啦，我唔想。咁所以呢喺嗰陣時我就原來我人係可以打幾份工嘅。咁我返到香港我就好多唔同嘅嘢啦。咁幸運啦，即係香港電台對我好好啦，咁亦都搵咗我返嚟就做啦。咁我就一邊教水一邊做電台，又開都唔同嘅副業囉。咁我就覺得咦原來我目標就係咁啦，我好清晰。
31: 喂咁但係即係今日我哋就講作為阿爸媽提可你當時你爸爸媽媽點睇你呢？
0: 嗱我就想話我做咁多樣嘢嘅時候呢，我爸係冇反而冇覺得你唔好做啦咁辛苦，做咁多做咩呢？咁佢就好支持我去做每一個決定，反而佢係嗱做電台又佢好 support 啦，我爸媽都好 support 啦，我教授好 support 啦，所以喺個過程當中呢佢哋其實係冇一個話得唔得㗎可唔可以㗎唔知，但係我就會努力做好囉。咁而我呢樣嘢其實我想灌輸個女就係唔好去到中間呢斷咗自己初諗嘅方法，即係例如你本身想好似我咁我想有一個新技能，我好滿腔熱誠嘅學技能，一定中間呢係有枝節會令你覺得卻步辛苦好難嘅，捱過去啊，捱過去就得㗎啦，考教練牌一樣㗎，好難㗎，捱過去啊，咁就得，我都想灌輸呢個兩嘢俾我女囉，或者同佢一齊做囉。
31: 一個呢你一個咁大好嘅青年
0: 又有懷大志又有理想，
31: 讲细个啫，唔使讲而家嘅。
1: 好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因为读唔成书啦，咁所以咧屋企人已经咧觉得咧
31: 放弃咗你，
1: 真系放弃嘅。佢话觉得我细佬就应该系做白领，我就应该做蓝领工作嘅，即系细细个已经讲噶啦。咁但系我人生第一个，即系撇除嗰啲乱写嘅我的志愿之外咧，我人生第一个有兴趣做嘅目标咧，系做一个作家。我係想揸筆揾食嘅，嗰陣小五小六嘅時候，咁係喺我姑姐個書櫃嗰度，我忽然揾到兩本書，一本叫《迷藏》，一本叫《第二種人》，
31: 維斯利咯，
1: 就係維斯利。咁跟住之後睇完之後，哇！你諗下喎，小五小六係睇完電視台報維斯利啦，羅家良版本啦，咁跟住之後，咁我就睇咗呢兩本書，哇！我係小六定中一啦，求其啦，都係嗰啲時間。我係一個下午就已經可以睇完一本，最快嘅時候一日可以睇到三本維斯利，覺得呢個世界好大啊，好勁啊！一個人可以諗到呢啲咁嘅題材，咁就開始想做作家。咁我仲記得我中一、中二嘅時候咧，係有寫過本小說嘅，仲攞嚟氹女仔開心啲，係啦。
31: 你個動機都係氹女仔開心嘅。係
1: 啦，咁但係應該
31: 貫徹始終呢個人，
1: 都係想做作家嘅，但係好快就俾人打消咗念頭啦。
31: 點解咧？
1: 揾唔到食啊嘛，
31: 边个讲啊？
1: 我阿爸阿妈咯，整咗屋企任何人啦，都系觉得揸笔揾唔到食噶啦。咁然后咧就
31: 真系惨。
1: 中二嘅时候咧就忽然想做物理治疗师，因为嗰阵时去睇医生嘅时候睇物理治疗，见到咦
31: 拍骨
1: 咁啊？唔系啊，见到咦嗱，你自己练下，我哋睇下一个病人啦。即其实好似冇嘢做，即系我睇嗰啲好似系咁样。嗱，我嗰阵时细个唔识啊，即系觉得好似好简单、好轻松一份工
31: 啦。即系一个咁细个已经谂嗰啲，哇！我坐喺度唔系唔使点样做。有钱收，
2: 点样舒服？
1: 系啦，咁跟住，所以去到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咧，都一路系想做一啲同科学，因为嗰时都系读 science 啦。咁但系其实屋企人系好反对我读 science 嘅，
31: 系
1: 得我阿嫲支持嘅啫。
31: 系
1: 我阿爸喺我中三，我阿妈咧系好想我系转去读商科嘅。
31: 系，
1: 但系我系觉得商科真系唔啱我咧，我真系对钱冇咩兴趣，冇咩概念。咁我仲记得我阿妈讲咗句。你而家唔鍾意錢，係咪你未需要錢啫、
31: 哎？
1: 到你需要錢嘅時候，你就要鍾意錢㗎啦，咁樣。咁、哦、我就即啊得啦，我再諗啦。咁就應該一路去到中六嘅時候呢，就嗰陣時失戀，就開始聽收音機，咁就想做電台呢份工作啦。咁、亦都開始對 science 唔知點解冇咩興趣呀、
31: 啊。係。
1: 即係覺得嘩好簡單啫 ,science 咁樣冇咩興趣，咁就反而對嗰陣時有一科叫中國語文及文化開始有興趣啦，即係開始對啲歷史啊、文化、哲學啊、
31: 啲德智睇佢唔起
1: 啦、宗教啊開始有興趣啦，唐君
31: 麗先生啊嗰啲啊、牟中三啊，
1: 係啦，就開始對文化呢樣嘢有興趣，咁就想，但係想做電台嘅，咁我好記得咧喺我 Jupas 揀科嗰日咧，我阿媽咧係 set 咗一個紅門宴嘅，
31: 哦，
1: 佢係揾咗一位。表舅父，咁我表舅父我好尊重佢嘅，因为其实一家由细到大都同呢即舅婆啊舅公呢家人玩得好近嘅，即係啲表姨同表舅父可能都係大我几年嘅啫，即好似表哥咁样由细到大都係佢睇我大嘅。咁嗰个表舅父呢就係嗰日行过嚟就食饭嘅时候话问我 Jupas 揀咩科啊。咁我隐约当中已经见到我阿媽闪过一啲微妙嘅眼神，咁好明显呢场嘅食饭宴係佢安排嘅。咁舅父我好记得佢话唉，有理想系好嘅，但系呢个世界有几多个心美啊，有几多个小儿啊？
31: 哎呀，
1: 其实你想开咪我都觉得好噶，不过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噶，例如你听下六叔啊，佢咪就炒股炒都可以做做开咪咯。咁其实你都
31: 交晒款啊，
1: 系啦，你都可以即系读下商科，咁到时咪上去分享啲财经啊，股票啊，你都可以开咪噶。我话好啊好啊，明白啊明白啊明白啊，咁但系去到最尾咧，就应该系即系冇得我拣啦，因为成绩低嘛，咁所以就入住咗而家宗教研究呢一科，咁又即系机缘巧合入咗嚟电台做啦。咁但系时至今日啊，我阿爸阿妈都系话一早叫咗你考公务员噶啦，而家供楼咪唔使烦咯，即系去到而家佢哋都仲系有呢种嘅 concept 嘅。咁甚或乎咧，
31: 你冇唔好受噶？即系冇得到屋企人嘅支持，
1: 有啊，有真系又唔好受嘅。我仲记得有一次系早几年前喺度，就因为一啲节目嘅调动冇喐我啦，有段时间。咁我同我阿妈讲呢件事，我阿妈就话
31: 又嚟啦，
1: 咁你快啲去考公务员。嗰阵时应该系 26、27岁嘅时候，咁当然去到而家间唔中，我一话唔够钱使啊，供楼供唔起嘅时候，佢都话
3: 叫咗你考公务员噶、
1: 都有呢、這个。咁去到而家，我个仔咧，我阿爸一开始嘅时候都仲会嗰啲咧，即系仲系手抱婴儿阶段嘅时候咧，佢
0: 开始教啦，
1: 系啊。哇，张医生今日想做啲咩、哇，张律师啊，大个做医生做律师、唔好似你老豆咁，即系有呢啲说话嘅吓。咁、所以去到而家，我间唔中会问一下我个仔，喂，咁你嗰个叫做大个梦想做咩咧？佢而家答我咧，佢就话想揸巴士同高铁司机。咁我只系同佢讲，咁你做揸巴士又好，做高铁司机都好，你都系要读好多书嘅。总之读完书，你想做咩，爸爸都支持你，好唔好？咁样我就当然啦，佢仲细，佢都系呢一刻佢识呢啲职业，但我觉得我就暂时唔想我经历过嘅嘢俾佢经历泼冷水，咁我就尽量支持佢。
31: 嗱、即系换句话讲咧，我哋三个咧都系过来人啦，又做过人哋个仔，又做过人哋做紧人哋爸爸啦，都系有同一个心迹嘅，就系、如果我哋有啲嘢好想做，喂，唔该支持下，即系唔好泼冷水啦，同埋唔好即系又将你自己嘅主观意愿套落去，即系我都明。咁如果有一日馒头即系做到医生律师，我都开心。但系呢个唔系我嘅意愿嚟嘅，亦都未必系佢嘅意愿。咁我就宁愿悭翻啖气，唔好讲呢啲嘢啦。即系我谂嚟到呢个年代，小朋友其实好需要屋企人个支持嘅，即系尤其是去到拣择，即系拣啊选择嘅时候咧，佢哋好需要。即最近嘅人俾一个支持佢，咁我哋作为爸爸妈妈，如果条件上许可嘅，咁我哋咪尽量支持下佢哋做佢想做嘅嘢咯。
1: 所以兜翻去，我一开始节目，即今日一开始节目，我咪话个底线系咩？我就话唔想渣个老豆，就系、我成日都会记住一句说话嘅，即系凭咩我个仔可以出人头地啫？即佢老豆都唔系叻噶嘛，咁佢个老豆都读唔成医生，读唔成律师。我点解要要求个仔读得成医生同律师咧？咁总之唔好渣过老豆，同老豆一样就 O K 啦。
0: 同埋而家咧，我哋觉得我呢一代啦吓，可能咧去到一个位就系唔好成日问佢点解啊，你试下谂下佢点样啊。
31: 系，
0: 即系点解就系、喂，点解你拣呢个啊？系啊，点解你会想做咩啊？点解啊？你期望佢有一个解答你嘅方法，但其实佢永远都满足唔到你嘅解答，因为你本身唔 support 啦嘛。但系如果你试下谂下点样就系咩咧？啊，原来我仔想做工程师。我点样令到佢成为工程师啊？你个仔唔只会埋嚟同你倾偈嘅，佢直情会多谢你嘅，因为系你会教佢点样做，或者你帮咗佢。
1: 而正正系等于早两三集讲饮茶啦，我屋企人已经觉得个大嘅已经养废咗啦，而家系落咗落水水嗰度，因为话住水水最近嗰张学生照咧，佢系嗰啲笑得好。冠冕堂皇嗰种啦，我老豆讲句，哇，
31: 医生啊，
1: 大个一定系做官嘅，
31: 做唔到官都考公务员啦。好啦，咁啊，大家点解仲留喺电台啊？
0: 唔好问点解啦，问点样做得更好。
31: 系啦，唔好问点解，我都答唔到。
1: 唔系，但系做咗人哋老豆之后，我就明白点解想个仔做公务员咧。
31: 我亦都明白点解我仲会继续留喺电台嘅。做咗人哋老豆之后。

0: 呢首歌啊，大家一问翻大家点解想做电台就起呢首歌，真系啊！
1: 哦、
0: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
1: 但系我觉得我今年啊有个体会嘅，
2: 系咩咧？
1: 即系讲起呢个理想同目标咧，我今年系忽然有翻啲人生嘅理想嘅。
2: 哦，
1: 即系例如我细个嘅时候想做电台，咁而家做咗啦，咁啊想揸笔揾食做作家，咁某程度上都叫做到啦。咁曾经过去嗰两三年系有种浑浑噩噩嘅感觉嘅，即系哦每日咪就系为咗供楼、供小朋友读书、揾钱咯。咁究竟我自己想做咩咧？咁今年我系忽然有咗啲目标嘅，系啊，我觉得做老豆咧，即系提起呢个题目就系做老豆，其实都可以有自己嘅理想同目标嘅。即系咪等自己小朋友出生嘅时候，你去追寻自己嘅目标咯。即系我系想，我而家暂时定啊，我系想五十岁嘅时候再翻去读书噶。
0: 哦，
1: 系啊，即系忽然今
0: 年。其实我都有啊，不过我已经过咗五十岁啦。
1: 系啦，即系我嘅谂法系，我希望我可以即系例如呢十几年
2: 好支持啊你呢句说话，
1: 泼冷水
0: 啊，唔系，我即系话俾你知，你唔好学我，我都讲咗话 N 咁多年想读书，但我都读仲未读到，系咪啊？
1: 系
0: 唔好学我咁啊！
1: 所以我系忽然今年有个目
0: 标，后生仔读多啲书好嘅，考公务员仲好啊！
1: 就系想五十岁去读书咯，所以我就点解五十岁咧？就因为两个小朋友已经十八、十九岁啊，理论上啊，佢哋就已经读紧大学啦。咁爸爸再一齐读大学，咁啊会好开心嘅一件事。
2: 喂，你讲起呢样咧，我近呢一个月咧多咗一个理想。
0: 系，
2: 我想买多一层楼。嗱，呢个嗱，我想讲不是什么搵话，哇，你搵好多钱啊，好劲啊，吹自己好劲。
1: 唔系你住楼咪得咯？
2: 唔系，而系咧。我想令屋企人过得更舒服，
0: 哇！
2: 即系呢个先系我的底蕴啊，因为我想买多一个楼，唔系买话一定要超级豪宅咁样，而我想令到屋企人生活住得舒适。第时
0: 乖仔嚟嘅真系，
2: 第时呢层楼可能俾我女
1: 嗱，我绝对唔反对呢样嘢，但我意思系即人咧活到咁上下，或者人。之所以活着咧，都系需要有啲对自己嘅理想咯。
2: 是
1: 即系我当然唔系话我为咗我自己要读书而我唔理屋企啦，咁我都系要 se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及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上午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及心脏停顿，并于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显示，病人入院时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但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服务助理傍晚为病人喂食正常餐后，发现病人不适，随即停止喂食及向护士求助，其后召唤医生为病人取出阻塞物，期间病人一度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于当日深夜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与其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0%至20%。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表示，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拿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99点，升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48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57.8，瑞士法郎0.825，加元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司买入3459.89美元，卖出4361.07美元，卖出4363.0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大边话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家。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百年，收藏咗几多个？

0: 下环节名，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通常在早上出现的。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3: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4: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3: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2: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永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5: 飙咗去马来西亚，一老豆大战飙人，
6: 之马来西亚特别篇。
7: 马来亚春色绿野景似艳丽。
8: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飙人咧，就理论上就应该系小弟今年最后一次咧喺马来西亚录音回来啊。是啊，星期日夜晚呢应该就可以抵步返到香港啦。但换言之呢几日呢虽然是休息日啦，但都有个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买手信啦。记得去年五月份嚟马来西亚做嘢嘅时候呢，最尾都好似只係买咗啲咖啡粉返去俾老人家。一来啦，呢边好多嘅手信呢都係啲甜嘢呀、重口味嘅嘢。再加上呢屋企嘅老人家都唔係好鍾意食榴莲。所以思来想去都只係买咗一啲斋啡啫。至于两个小朋友冇记错嘅话，去年係咩都冇买㗎。但是今年又不同了，他们两个小朋友已经大过了，更加在出发去马来西亚前的那封信提过，飙人好像说要蛋糕还要有蜡烛那只，所以我都很仔细地去研究究竟要买些什么手信给两个小朋友。暂时就好像是买了一人一对马来西亚很出名的凉鞋给他们了，咁但係仲話要玩具呀、要蛋糕，所以呢幾日呢喺馬來西亞放假都其實只係四圍撲手信俾兩個小朋友。有時會諗，咦，其實佢哋好似咩都有呀、要玩具有玩具，要衣服有衣服，要零食有零食，咁爸爸仲可以買啲咩呢？再加上耳濡目染，成日聽到隊長同埋的神話齋呢，就唔好對小朋友有太大嘅期望，即係呢就算我哋買咗啲好好嘅禮物返去，佢哋都未必覺得好開心。喺呢啲好多好多嘅因素下，更加令到小弟唔知買啲咩好。但距離返香港呢仲有大概四十幾個鐘，希望可以順利買到手信，氹到小弟最重要嘅張家大少爺同埋張家大小姐開心啦。咁多位親愛嘅屋企人，仲有咁多位嘅聽眾，香港見啦。

0: 豆老老豆之迪巴与 Hera。
1: 今个星期咧，第三个星期翻学咯。
2: 系啊，转眼间就已经要自己翻学翻正常时间三个钟。
1: 系啊，但我哋都秉承住尽力咧，就系我哋两个送翻学嘅。
2: 系啊，我哋 keep 住都我哋送，但系而家接放学就有其他嘅人选啦。
1: 系啊，有时系嫲嫲、婆婆、姐姐咁样啦。咁但系咧过程当中原来真系有唔同噶。
2: 系啊，老师话佢咧呢几日都系差唔多放学嘅时候就话挂住爹哋妈咪咯。
1: 系啊，想喊咯。
2: 是啊，去上爹哋媽咪接，同埋因為我預早已經話咗俾你聽，今日呢就係嫲嫲同婆婆接你啊咁樣。
1: 係啊，咁所以佢有少少知道邊個接啦，但係同時都係想爹哋媽咪接嘅。
2: 係啊，但係我覺得有樣嘢幾神奇啦，就係、是、婆婆同嫲嫲一齊去接囉，即係應該爺爺嫲嫲接或者公公婆婆接，但係就係、是嫲嫲同婆婆咯，即系我哋嘅家庭嘅关系都几好。
1: 系啊，两个阿妈就去接啦，咁但系佢最后都唔系想要呢两个阿妈咯，佢系想要佢阿妈。
2: 系啊，好可怜啊！但系因为咧，始终都避唔开，有时要工作咧，就去唔到接佢噶嘛。
1: 就连爸爸去接佢放学，有时候都会妈咪 ，Where is 妈咪？
2: 好惨啊！所以下星期我都要抽啲时间去接佢放学。
1: 系啊，不过咧喺呢个翻学嘅过程当中都开心嘅，因为老师都有讲话佢喺上堂嘅情况啦。咁但系佢上堂都 OK 啦，算几乖。
2: 系啊，同埋因为佢自己翻学咧，咁我哋知道嘅资讯比较少啦，跟住我就成日都问佢啊，你今日茶点食咩啊？佢日日都讲到、哦，
1: 系啦，
2: 又讲得啱、哦。
1: 佢每晚瞓觉前咧都需要同我哋倾偈，佢话要即系 talk about Hera 咁，但系喺个过程当中咧，佢会讲下自己学校玩咩啊，食咗啲咩啊，跟住有咩学新嘢啊咁样咯。
2: 系啊，同埋喺学校见到啲乜嘢啊？跟住又会话俾你听，我今日出咗去外边玩车车咁样咯。
1: 最好笑就系今日咧，你喺网上面揾到即系内联网啦，揾到学校影佢啲相啦，我哋发现到咧，佢真系个观察型嘅小朋友。
2: 系啊，成日都企埋一二边咯，即系人哋玩嗰啲泡泡已经冲晒埋去玩，佢就企好后喺度观察下先咯。
1: 系啊，佢就望住人哋玩咯，好似好想玩，但系又唔敢行埋去玩咯。
2: 是啊，有少少慢熱的，其實這個要幫他發展下呢，不要太過慢熱。
1: 是啊，即要再帶他多些玩咯，同埋慫恿下他，不過性格來的。
2: 是啊，如果主動少少會好一點，因為有時候他玩泡泡呢，其他小朋友已經玩完了，他在後面就沒得玩了。
1: 同埋原來呢，自己做家長呢才發現呢，很怕呢，就是老師究竟喜不喜歡自己的小朋友，即是會擔心啊。
2: 哦，咁 so far 我哋啲老師都幾鍾意 Hera 嘅。
1: 係，咁我哋亦都幾好傾啦，同啲老師，咁所以即係打好個關係呢係緊要嘅。
2: 係呀，但係呢阿女呢返嚟屋企呢最近成日做木工囉。
1: 係不停個鬥木㗎嘛，因為學校整嘢嘛。
2: 唔知呀，佢係咁問啲道門有咩問題呀，跟住就哦 ,AS 聲佢就幫你揼上螺絲呀咁樣囉、哦。
1: 好笑，唔通佢大個想做維修員？
2: 我唔知呀，但我話唔該曬 Hera， 佢就 no。I'm man
1: 不過嚟緊我哋將會返三個鐘頭堂啦。
2: 係呀，而家返緊啦已經。
1: 係呀，所以即係中間嗰三個鐘頭時間都幾珍貴㗎。
2: 好似對我嚟講冇乜大分別嘅。
1: 係咪你淨係想掛住接佢啫。
2: 希望可以多啲接佢，等佢唔使次次都喊囉。

0: 你系边个？
1: 拜拜。
2: 罗罗罗罗罗罗罗罗，阿全你咩都唔好讲住，我要赞你啊！
3: 咩话？
0: 罗曼头，你咪讲多次，你想咩话？
2: 赞你？
0: 赞我？好好好好。
3: 各位亲爱听众，大家听得清楚嘛？罗曼头第一句说话叫乜都唔好讲住，话要赞我啊！
4: 有咩要赞我啊？
2: 你帮我砌多个书架。
0: 终于有人发现咗啦！
3: 你可唔可以讲下当日咧？即系我费事咧自己吹嘘，即系我嗰啲做过嘅丰功伟绩啦吓。可唔可以讲下当日发生咩事咧？
2: 我有个书架订咗过，要自己砌啦。咁我见你好夜翻到嚟，所以妈咪就叫咗你帮手砌啊。
3: 当时我嘅表情系点噶？
2: 你忽然唔出就开始开工啦。
3: 系啊，当时你记得爸爸在做过啲咩？不如你详细啲话俾所有听众知啊。系啊，
2: 你又攞啲钉佢揼落去个书架度，跟住之后又转啲螺丝啦。
3: 啊，仲有咧？
2: 你仲戴埋手套，攞埋螺丝批咁样。
3: 哦，你见到爸爸当时佢用唔用力啊？
2: 好用力嘅。
3: 啊，咁你觉得佢当时辛唔辛苦咧？
2: 辛苦啊。
3: 系咪啊？你平时有冇发现爸爸系会做嘢做得咁辛苦噶？
2: 冇啊。
3: 喂，爸爸一路做嘢砌嗰阵，佢有冇讲嘢噶？
2: 有啊。
3: 例如咧？
2: 递啲嘢俾佢啦。
3: 仲有咧？
2: 系咁叫我唔好行埋嚟。
3: 知唔知点解啊？
2: 危险啊！
3: 系啊，爸爸好想保护你同埋妈妈。爸爸有冇叫你帮手啊？
2: 冇啊。
3: 爸爸有冇叫你扶住啲木啊？
2: 有啊。有啊。
3: 有咩？好似系。爸爸最后佢点样完成呢个柜啊？
2: 全部都系你一个人搞晒啊！
3: 阿女真系，佢终于睇到啦。咁最后呢个柜大约搞咗几耐砌好晒啊？
2: 一个钟。
3: 应该唔止一个钟头嘅，不过唔紧要啦。一个钟头你觉得系咪一件好长嘅时间呢？
2: 都系啊。
3: 你平时读书会唔会读一个钟头啊？
2: 一时时啊。
3: 系啦，哇！爸爸放完工翻嚟，仲用咗成个钟头嘅时间，凉都未冲，就去咗帮你搞个书柜。你觉得点样咧？呢件事？
2: 好好啊。
3: 哇！你真系罗曼头个样好诚恳啊！咁后来个书架系点样样啊？
2: 阿全一个人就抬咗佢摆咗柜啦。
3: 系啊，嗰个柜后来你点样去处理咧？
2: 摆咗啲书入去啦。
3: 嗰啲书系点噶？
2: 都系一啲我中意嘅书嚟嘅。
3: 哦，即系馒头咧，即系见到爸爸整咗个书柜之后，就将佢最心爱嘅书，好咁样就摆咗落去呢个好珍贵嘅书柜嗰度啦，系咪啊？
2: 系啊。
3: 咁你觉得开唔开心咧？
2: 开心。
3: 系啊，而家咧我又望到呢个书柜啊，仿佛啊见到啊。我对我啲女啊几咁爱戴，
2: 咁我咧？
3: 你咩啊？
2: 都唔帮我嘅。
3: 我有咩要帮你啊？
2: 你买嘢俾我。
3: 有咩要买嘢俾你啊？
2: 仲未买
3: 啊？买咩啊
2: ？Jinky 啊！你应承咗我会买嘢饮俾我。
3: 而家讲紧我帮你姐姐砌书柜嘛，讲咩买嘢饮啫？你俾我继续开心一下先啦。
2: 唔好。呢件事都唔关我事嘅。
3: 点解啊？你个书柜冇分用嘅咩？
2: 冇啊。
3: 点解啊？
2: 你另外一个书柜买啲书。
3: 系咩？你有睇书嘅咩？
2: 冇啊。
3: 系咯，今晚头你仲有咩想同爸爸表示咧？
2: 你睇呢啲嘢都几叻，点解会识嘅？
3: 哦，你问到我都唔好意思讲，你唔问我唔讲噶啦。哦，咁细细个爸爸都好多嘢都自己学噶嘛，咁冇人教咪自己学，学下咪识咯。
2: 哦，你有浮夸。
3: 诶，你又嚟啦？你今日唔系赞紧我嘅咩？
2: 咁你都好浮夸啫。
3: 哦，咁我都系开心啫。你知唔知有冇学过一个四字成语叫沾沾自喜啊？
2: 有啊。
3: 系沾沾自喜点解啊？
2: 即系自己系好开心，自己无聊嘢啦。
3: 今日个样系咪好沾沾自喜啊？
2: 系啊。
3: 系咩？唉，好难得啊！阿全啊，能够做一件事系流馒头，讲咗几日都话系咁话讲咩啊？
2: 多谢爸爸。
3: 系啦，哇！真系听到都冧晒。下次小馒头，你屋企有啲咩要砌啊、扭螺丝啊，你咪话声俾我知咯。爸爸好愿意帮你做噶。
2: 你仲未同我砌完个模型啊？
3: 唔讲呢啲啦，都话你今日讲系赞我嘛？
2: 都咪赞咗。
3: 你点解偷笑啊？你刘包包吓，我听到头先喺度偷笑吓。
2: 系因为你应承咗啲嘢冇做，你做咗一件事就冷静，你平时仲有十万件嘢冇做嘅。
3: 何必呢？今日俾我开心下啦，刘包包。
2: 唔好，唔关我事。
3: 多谢你啊，小馒头，你好少可咁样盛赞爸爸噶，我听完真系好开心。喺呢个时候，我忍唔住要访问下馒头妈。馒头妈
5: ，Hello。
3: 你又不如讲下当日你见到个场面啦。
5: 真系估唔到你会砌咯，我第一次见你识砌嘢。
3: 你呢句系一句褒定系贬嘅说话咧？
5: 因为以前你连拆嗰啲柜你都要 call 五六个兄弟上嚟咯。
3: 又唔好咁讲，
5: 跟住喺你
3: 唔使讲呢啲
5: call 到啲人上嚟前，我已经自己拆咗。但你今次竟然自己拆到，你进步咗好多，奶奶。果然阿女对你有好大嘅魔力。
3: 你嘅言下之意即系咩啊？
5: 咁你几时又帮我整其他嘢咧？
3: 你有咩想整啊？又
5: 谂到话俾你听。
3: 对于阿全能够即系当日身上身汗翻到屋企，又攰赖赖做完节目，再翻嚟砌柜，你对于即系呢一件事，你有咩嘅表扬啊，或者盛赞咁样样咧？
5: 继续努力啦。
3: 咩叫继续努力啊？
5: 继续帮屋企整多啲嘢啦。
3: 咁做咗咯。
5: 呢个开始嚟嘅啫嘛，
3: 你知唔知扭呢个柜几辛苦啊？争啲俾嗰啲木嗰啲刺啊吉亲啦，惊唔啱位啊，又慢慢要度啊，又要揼啊，其实系用咗好多嘅精神同埋体力噶。
5: 咁买多啲翻嚟，等你练多啲，越做越熟咯。
3: 好啦，冇嘢啦，吉老馒头，爸爸最后要讲嘅就系，你知唔知呢个书柜？爸爸真系真心开心去帮你砌，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咧，我爸爸见到你咧睇咁多书，真系好开心嘅喎。仲要睇嗰啲爸爸唔识嘅英文书啊，即系呢啲咩啊 ，lot of people 啊咩 across east 嗰啲嘢。爸爸见到你咁中意睇书，真系好开心啊！所以你继续睇多啲书，爸爸买多几多个书柜，砌多几个书柜都冇问题噶。喂，你咧？喂，你睇多啲书啦，我帮你砌书柜啦。
2: 我唔要啊！
3: 你要咩啊？
2: 我要仓鼠。
3: 咩仓鼠啊？
2: 我需要黑仓鼠啊。
3: 咩叫仓鼠啊？
2: 即系嗰啲死粒嗰啲动物啊。
3: 喐嗰啲？
2: 系啊。
3: 真嗰啲？
2: 系啊。
3: 你做咩要买仓鼠啊？
2: 想玩咯，我想照顾佢啊。
3: 点解要照顾佢啊？我都未照顾。
2: 你唔俾机会照顾人嘅。
3: 你照顾人咪喊咯，照顾我咯。
2: 唔使啊。
3: 啊？
2: 我想照顾仓
3: 鼠。
2: 你买俾我 ，Go。
3: 拜拜，好啊。呢啲啊，呢啲千祈唔好掂啊，呢啲题目啊，千祈唔好有应承同埋咩，如果唔系就翻唔到转头噶。好啦，准备一、二、三。
2: 馒头包包提醒你。记住啊，阿全有时都几有用噶。
3: 哇，女讲冇教佢讲嘅呢个说话，有时几有用啊。
2: 即系咁。
3: 其他时间仲有冇用噶？
2: 都有嘅。
3: 哇哇，太冧啦！我哋唔好再讲得多嗰件事就唔可信嘅啦。好啦，今日就怀住一份啊欢天喜地嘅心情啊，去完结今日嘅访问啦。多谢接受访问，
2: 多谢接受访问，拜拜。
5: 啊，喂喂，唔会再赞你噶。
3: 点解啊？
2: 因为净系砌咗一个书柜啫嘛。
3: 如果我下个咪再砌多个书柜咧？
2: 睇下点啊。
3: 哦，好啦，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威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提出73项措施，包括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详细新闻内容。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以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一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任浩峰报道。
2: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朝早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院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形容事件罕见。
3: 就算你说在一个文件上面的预设食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是吃不到啊、吞不到啊，很快逐亲都应该停止了。
2: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元提出是不是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HJGO 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政策措施记者会表示，被问到近期有意见关注本地护士毕业生就业问题，会否被非本地培训护士抢饭碗。卢颂茂回应，近30,000个公营医疗护士当中，只有大约0.6%非本地培训护士，强调医管局和卫生署首选招聘本地毕业护士，但医管局无机制需要招聘所有护士毕业生。
4: 医管局不是护士毕业之后的唯一的招聘的那个雇主，咁事亦都咧，醫管局冇一個咁樣嘅一個機制，係話需要將所有嘅護士畢業生都要招聘，咁所以我哋會視乎 醫管局本身嘅需要啦。而其實事實上咧，亦都有相當一部分嘅護士畢業生咧，佢哋係自己唔選擇加入醫管局嘅工作。其實我哋好希望係更加多嘅護士咧，係可以投身翻喺公營醫療系統，特別係喺前線度、喺病房度真正去照顧我哋嘅病人。咁至於你話到內地嘅護士招聘係影響咗本地咧？呢、這個說法亦都係唔存在嘅，因為我哋醫管局以至衛生署嘅招聘護士咧，個首選全部都係面向本地嘅護士，本地畢業嘅護士去招聘。只係當有多一啲職位，又或者係一啲個別嘅短期嘅一啲交流嘅時候咧，我哋先至會用個特別註冊或者係嗰、那個有限度註冊咧，係招聘一啲非本地培訓嘅護士。
1: 政府發表應對社會高齡化對策報告，就十一大範疇提出一共73項對策措施，包括會參照現有輸入外佣制度，試驗輸入具備較高護老技能、培訓水平同經驗嘅外籍家居照顧員，預計下半年制定執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陈晓君报道。
5: 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每3个港人就有1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合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部分同新一份施政报告相辅相成。报告指出，社会高龄化为护理和医护人手带来压力，劳工处会以试验计划的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并正和主要外佣来源国商讨目标下半年拟定执行的安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记者会表示，初步考虑这个岗位要在原居地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需要接受符合当局认证的培训，预期最低工资会较现有外佣高1至2成，相信会有一定的吸引力。
6: 現時在業界所謂這個外佣其實懂照顧老人家呢，口講口培的，所受的培訓是不是有認證呢？你不知道。既然見到有這樣的需求呢，我們就覺得想試行做一件事，引入多一個種類，其實是給市民有得選的。如果你需要一個能力高的，他是可以有認證做到照顧老人家服務呢，你可以給多一點。對於有意請這類型的香港的家庭去照顧老人家的話呢，有很多安心。
5: 孫玉涵認為，新安排不會衝擊到現有的外佣市場。
6: 不會衝擊現在外佣市場，現有在香港的外佣，我們初步試行的時候，如果他想轉行做外籍家居照顧員是不行的，當譬如他是印尼來的，他要回印尼受了那種培訓，兼且你要符合所有資格再重新回香港的，個目的就是不想有新引入工種之餘是影響了現行外佣的使用者的擔憂。
5: 孙玉涵又指，现时并没有考虑为这个岗位设定限额。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市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话，出年第二季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任信希报道。
7: 施政报告提出，在律政司领导的工作组辖下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专责小组会统筹政策局同部门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是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林定国话，国家同唔少司法管辖区有唔同形式嘅法律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小组会参考但唔会照搬。
8: 国家同埋唔少其他司法管辖区已经制定或者准备制定唔同形式嘅法律法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工作小组将会广泛参考国家同埋其他司法管辖区最新嘅发展同埋实施嘅经验， 審慎咁樣去評估任何建議措施嘅實際成效、可操作性同埋執法上可能出現嘅困難，唔會照搬任何單一嘅模式。所有嘅建議措施都需要結合香港實際嘅情況。
7: 喺立法規管 AI 色情及詐騙罪案方面，林定國話：法律改革委員會正檢視現行法律，研究嘅範圍涵蓋深藝技術生成色情內容等，會適時發表諮詢文件。施政報告亦都提出在數字政策辦公室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蔡傑銘說，當局對職位有所要求。
9: 我們對於 AI 專員他的要求或者他的條件，所謂的既要了解我們 AI 現在產業上高的發展，不論是個大勢、世界的趨勢、國際的趨勢，以至到係個項目究竟佢哋做緊啲乜嘢，香港特區喺個 AI 嘅產業又好，或者個服務嗰度有幾好啦。咁另一方面都好着重就係公共行政同埋對社會嘅影響。
7: 蔡傑銘話 ：AI 專員嘅招聘會喺明年第二季公開進行，相信能夠揾到合適嘅人選出任。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1: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政府亦會研究同內地的一些合約或交易時使用人民幣等。他說會有序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不會操之過急。在人工智能应用方面，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任顺希另一节报道。
7: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到，强化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英文台节目说，香港作为全球最大人民币离岸市场，现时大约 75% 至 85% 离岸人民币交易都在香港进行。他认为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例如容許投資者以人民幣購買債券等。
10: We want to help renminbi being internationalized, but the amount of possible use of renminbi has to be expanded, because if you hold on renminbi, first of all, you want to be able to make use of it to get better return. So other than putting money in the bank, we first of all allow perhaps buying bonds。
7: 李家超说，政府亦都会研究同内地的一些合约或者交易的时候使用人民币，例如公务员到内地机构培训使用人民币缴付部分款项等。但是他说会有序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不会操之过急。施政报告亦都提到人工智能应用与风险管理。李家超说，推动普及应用的同时，亦都必须让公众了解 AI 的潜在风险。他亦都关注年轻人使用 AI 的情况。
10: First of all, this complete immersion into the AI world have resulted in a lot of cases well round that the young person will become completely withdrawn from society. Not talking to the family members, for example, not talking to fellow students andNot performing in schools。
7: 在吸引人才方面，李家超说，透过各项计划已经吸引超过30万人才来港，目前超过一半的人才愿意继续留港，但是本港仍然需要努力挽留人才。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1: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设置三个调研处，让公众向已故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表达悼念。有签署调研册的市民表示，董建华一生为港无私奉献，香港人永远怀念他。亦都有市民感谢董建华担任特首时协助解决住屋问题。资深政界人士林贝月加说，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有目共睹，当年他订立不少政策，愿景非常伟大和广阔。谭佩晶报道。
11: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民政事务总署今日起一连三日，分别喺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启德社区会堂以及荃湾西楼阁花园多用途活动室设置三个调研处，俾市民签署调研册。调研处早上9点开放，在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陆续有市民到场。调研处设在一楼礼堂，礼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旁边放有白花簇，调研册放在长台上给市民签署。有市民赞扬董建华一生为香港无私奉献。
12: 我在调研那里写了，我说董特首，你无私奉献一生，香港人得以平穩過渡，香港人是永遠懷念你。我覺得他是一心都是為香港奉獻。他雖然說譬如8萬5那個23條那些，剛剛時的時機不對，影響到他那個政績啫。
11: 由退休人士手持鮮花到場，向董建華作最後致意。
13: 因為是百合花和黃色的小的國花，董伯伯他咁愛自己的國家，咁愛我哋香港，都用一束小小的花，多謝他。
11: 曾任立法局議員及灣仔區議會主席的林貝月家說，董建華的貢獻不能夠用言語形容，不少政策當年由董建華定立，願景非常偉大和廣闊。
14: 樣樣事他都是親力親為，很多政策都是由他定了出來，現在慢慢慢慢大家在这里執行。
11: 三个调研处今明两日，由上午9点开放至晚上9点，星期日就由上午9点开放到中午12点。董建华治丧委员会早前公布，明日下午3点至晚上10点会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星期日上午9点举行公祭仪式。基于场地所限，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谭佩晶报道。
15: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消息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时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美方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张子欣报道。
16: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本月24日访问美国，中方未有相关公布。法新社引述匿名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将会亲自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官员形容是罕见的礼遇。报道指习近平的专机预计将于美国时间9月23日，即是下个星期三下午4点左右，降落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届时将有欢迎仪式，特朗普会到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日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元首会晤的提问时表示，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郭家坤另外回应有关中美关系的提问时说，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昨日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深入讨论。王毅表示，一段时间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沿着两国元首确定的建设性战略稳定轨道前行，有利于回应国际社会的期待。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又就中东局势等问题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5: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 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个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的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说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在本港，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在北都推出产业用地前，要了解有潜在意愿企业的需要，以往没有聚焦有关做法，因为出现勾结的错误字眼，但有关思维是不应该。仇志荣报道。
17: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提出约束性指标，目标到2030年在北部都会区产出900公顷熟地。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商台节目说，目前进展良好，对此有信心。凌汉豪说，如果立法会通过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就可以拆墙松绑，造地会更快和更多，形容更有底气。而推出产业用地前，需要了解有意参与企业的需要，调校条件后再公开招标，要改变以往的思维。
18: 以往其实很多时是政府觉得一些发展参数是怎样，那就去招标了。可能以前的思维呢，经常都说哇，跟一些生意人谈啊，绿跌的就用一个我们觉得很错的字，
19: 勾结。
18: 但是不应该是这样的，最重要就是那些条款是公开的嘛。
17: 另外，政府正研究可行方案，更好协助市民处理大型维修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凌汉豪说，市建局招标妥服务，为参与大型维修的业主提供标准合约和综合评标，只是属于初阶的服务，未来要加强为业主把关，包括推出预审名单，协助招标、评标和推荐，将来招标台要改名。他希望今个月底前邀请合资格认可人士接受预审，年底陆续推出预审名单。
18: 有合资格的注册做验楼的人士，注册了个承建商，但当然他参加我们要评审的嘛，我会看过去做这些大型楼宇维修的经验，负责人专业的资历、财政的能力，诚信评审，就要看看他过去有没有触犯一些刑事罪行而被我们成功检控了，背景审查我们就执法部门会帮我们做的了。
17: 凌汉豪指出，独立委员会将在10月发表报告，会视乎当中的建议决定加强的服务由什么机构或者模式推出。他期望明年第一季开始有首个屋苑能够接受加强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5: 重复新闻提要：华尔斯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被喂食正常餐，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提出73项措施，包括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 AI 互动的风险，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听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 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6度，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9: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0: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尾段升幅收窄，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260点，收市报24750点，升146点，升幅0.6%。科技指数的表现较好，收市高收超过2%，收报4405点，阿里巴巴升近4%，腾讯逆市跌近2%。AI 相关股份就显著做好，联想集团升超过9%，创新高。两大晶片股中芯国际和华虹宏力升超过4%，天数智深和 Minimax 分别急升近12%和近19%。重磅股汇控升超过1%，内房和资源股都上升。整个星期恒指累计跌0.2%，科指累计升近2%。至於美股開市後最新的表現，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584點，跌19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22點，跌15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政府現在在不同的場景都有收取人民幣，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風險。又提到應該以更加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的金融發展。由趙家俊報導。
21: 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提出，特區政府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場景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政府現時在不同場景都有收取或者將會收取人民幣，例如發行人民幣債券、立法容許股票印花稅收人民幣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22: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說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21: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有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20: 在岸和離岸人民幣升穿 6.7 的關口，在岸價收報 6.6973 對1美元，較上日收市升112個點子，創超過4年新高。中間價就連升8個交易日，再創超過3年7個月的高位。市場人士說，投資者仍然消化緊美國聯儲局的鷹派政策，但隨著國際油價至高位回落，市場對通脹的憂慮舒緩，美債收益率小幅回落，加上人民幣中間價持續走強，相信只要美元保持平穩，人民幣短線的走勢仍然偏強。 內地的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表示，將會推進房地產項目現樓銷售，由根本上防範交付風險，亦都會大力整治招標投標亂象和拖欠工程款的問題。由李以琴報導。
0: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十五五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佢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嘅占比由2020年嘅27%提高去到旧年嘅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

0: 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15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2: 日本央行加息 0.25 厘，指标利率升至 1.25 厘，符合市场预期。央行说将会继续加息和调整政策宽松的程度，回应经济、物价和金融状况的发展，将会考虑调整政策的时间和步伐，视乎中东局势的影响、 AI 的需求和外汇因素等。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不变，同时公布新的国债处置安排。有分析认为相关的举措可能会令到债市的情绪稍为回稳，但认为基本面没变，又认为英国的加息空间有限。由赵家俊报道。
3: 英伦银行维持指标利率 3.75 厘不变，同时公布新的长期计划，处置因为执行货币政策而买入的国债，涉及4880亿英镑国债，将分三部分处理。在2035年前到期的2220亿英镑国债将持有直至到期，2035至2049年期间到期的1460亿英镑国债，英伦银行将同政府商讨以市场价格直接向债务管理办公室出售，而非透过标售方式进行。至于剩下的1200亿英镑属于2049年或之后到期的国债，将永久保留在资产负债表以支撑纸币发行。央行将在明年四月前公布新计划的具体操作细节，期间暂停标售国债。新计划相当于央行每年减持200亿英镑国债，连同到期部分平均每年减持460亿英镑。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指出，英债债息较其他 G7 国家高，相信央行关注市场环境的同时，亦担心财政忧虑加深，会引致抛债行为。他认为英伦银行一系列举措可能会令债市情绪稍为回稳，但并没有改变到基本面。
4: 通脹的一個預期和個增長的動能反映會是可能是十年期一些債息度，更加長的20年、30年的債息，我想很多時候都會比較受到市場對於財政的環境、那個、財政的持續性的擔憂的影響的。
3: 姜正指出，當地就業環境持續轉弱，估計年內加息機會較小，但關注能源價格如果繼續高企可能會帶來的影響。美國聯儲局政策路徑偏鷹，年底英镑对美元或跌至 1.31 左右水平。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卸任巴郡的董事长，由他的仔霍华德接任。巴菲特将会出任名誉董事长，并且继续担任董事。巴菲特去年底退任行政总裁，由阿贝尔接任。巴菲特说，由开始已经对阿贝尔寄予厚望，他自今年初担任行政总裁一直以来的表现超出预期，形容而家是完成交棒的恰当时机。道琼斯指数最新报 51,565 点，跌21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22 点，跌15点。恒生指数收市报 24,750 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由2665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收市价，盈富基金25.38，升1.6，腾讯控股419元，跌7元，阿里巴巴109.3，升4.2，百度集团87.2，跌1.5，南方恒生科技4.32，升1.02，智普780元，升40元 ；MiniMax 303元，升48.2；联想集团37.58，升3.26；Excel 2南方海力士43.3，升3.8；恒生中国企业85.4，升9.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82，瑞士法郎0.825，加元1.4。

0: 1.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港金报 41,045 蚊，比上日收市升690蚊。伦敦金每安士的卖出价 4,345.44 美元。港汇指数报 100.4， 跌 0.1。 这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公务员职位方面，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舞台工作类别技工，渔农自然护理处招聘二级农林督察，负责生木生畜范畴。非公务员职位方面，卫生处招聘助理中药主任，教育局招聘文凭程度的教学助理、半熟练工人。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刘成带给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刘成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7: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8: 阿强，你站在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9: 唔怕嘅，油油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彩，麻烦啲啊。
8: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9: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8: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10: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1: 请嚟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博士讲一讲科技点样帮到自闭症人士。
12: 我哋团队研发嗰个执行功能训练咧，就系设计咗一啲小游戏，好似对个大脑做 gym 去训练大脑嘅呢个形式咧，去令到佢哋喺执行功能系有改善。
10: 逢星期日下午5时，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0: 太阳底下新鲜事。
14: 未来无限，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
16: 我希望可以利用 AI 四诊仪咧，帮助中医行业宣扬呢个亚健康提前嘅调养啦，令到香港人嘅身体咧就健康啲。
17: 星期六朝早9点，
18: 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
1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9: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五晚9月18日广东广西，今日气温是室外气温28度，湿度81%。今日星期五冇我哋平时要读嗰啲各种各样嘅警报，即系都算系天朗气清。
1: 系咩高空反气旋嗰啲？算啦，系嘛？
0: 嗰啲唔算系啊，即系基本上都叫天朗气清，因为其实而家都步入秋天啦。
1: 都系啊，我觉得开始有啲。即系唔使开咁行冷气，
0: 同埋我觉得好似我哋同事张伟基嗰啲，应该开始收到好多月饼。
1: 系咩？
0: 我觉得系咩？我觉得受欢迎嘅朋友系收到好多月饼，呢个时候系应该会收月饼嘅。
1: 佢、就唔会收，佢收月饼就唔会收我哋今日嗰个题嗰啲嘢啦。
0: 都唔系啊，有噶嘛，有
1: 用咯、
0: 啊。唔系有几年前咁又有
1: 啊？咁你讲得啱，你讲啱，你讲嗰只都可以做月饼嘅。
0: 系啦，
1: 系啦，
0: 即系呢个都系月饼嘅一种嚟噶嘛，系、咪？
1: 系
0: 咁，今日我哋嘅题目系黑松露、鱼子酱同雪糕。咁其实阿 Mills， 你对呢啲有冇研究啊？
1: 研究就冇嘅，但系咧，我对佢哋有偏见嘅。系啦，首先就系黑松露，我系唔食嘅。
0: 哦，系咩？
1: 系啦，嗱，即系每个人嘅嗅觉咧，都同某啲嘅经验咧，系会成日联系埋一齐噶嘛，好多时都系咁样噶啦，所以你闻到啲咩味，就即刻会联想起某啲嘢嘅。
0: 嗯，
1: 咁咧，我自己觉得咧，黑松露同埋煤气系好大关系。
0: 唔系、其实你讲得啱噶、
1: 你都觉得噶？
0: 咩？其实黑松露，佢即其实呢个世界上。可能你一間可以用一個心理學的角度來跟我們解釋一下，這個世界上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我們印象中叫傳統或幾香的東西，它原本都不是很香的，
1: 是不
0: 是？譬如麝香啊，或者龍涎香啊，即龍涎香咪是一個做香水很昂貴的材料的，
1: 是啊，即是很有誘惑性的，
0: 是啊，即其實通常你係通常我哋都未見過嘅，應該通常都喺書本入面會讀嘅，就話依一個做香嘅材料最上等嘅其中一樣就係龍涎香。咁龍涎香係乜嘢嚟嘅？阿 Mills 知唔知啊？
1: 唔知喎。
0: 龍涎香其實係嗰啲抹香瓊啊，佢即係一直以嚟都講得唔係好清楚到底佢係乜嘢咧？佢係啲抹香瓊，理論上因為抹香瓊好中意食佢好中意食墨魷魚啊，係咪？即
1: 係
0: 墨魚嗰啲啊。咁墨魚中間咪有嚿骨嘅，即係咁你知抹香瓊啲咁大嘅魚即係動物啦，應該唔係魚啊，動物佢就會食一啲好。即大隻啲嘅魷魚，咁嗰嚿骨就更加大嚿啦。咁平時如果大家要劏開墨魚咧，咁中間有一嚿骨啦，跟住佢嘴係另外一嚿骨嘅，即其他就食得消化到嘅。咁原來其實對於抹香瓊嚟講，佢都消化唔到嘅嗰兩嚿骨。咁就即咁一隻咁大嘅動物就要食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啦。咁佢食完好多好多好多之後咧，依啲骨咧未必排到出嚟，就積咗喺佢個胃度。咁佢胃咧就唔知佢啲到底係胃液定係乜嘢，就會包住佢，其實好核突㗎。咁跟住就佢深烤啦，我哋唔知道係由前面嗰個窿定後面嗰個窿，到底佢係嘔出嚟啊，定係點樣？佢排去海面嘅。咁如果飘上去嗰个海边咧，开头嗰阵味都好难闻噶，因为阵鱼腥嘅味道，但系唔知点解突然间即系最佢个 end product 咧就一啲好香嘅嘢，咁黑松露其实即系松露其实都差唔多噶，即系佢原本嗰个味道，即系喺郊外嗰个即系喺郊外你采摘佢嗰阵咧，真系同煤气味都应该有关系噶。但是我哋平时去食佢嗰真係觉得喺个好香口㗎嘛，即同榴莲应该係一样嘅嘢啦。
1: 係啊，嗱，即係其实榴莲都係其中一样。即係究竟嗰样嘢係叫做香啊定係唔香嘅。係啦，即係又或者係汗同埋费洛蒙。係咪即係又好似令到佢好似好有意思啊，有快乐蒙啊，有一个调情嘅味道啊，咁嗰阵。但其实本身汗系完全 應該大家聞到，自己聞到都覺得唔好聞噶嘛。
0: 心理學嘅角度係點睇啊？呢樣嘢
1: 唔係啦，我覺得咧，首先咧就係、是、你本身個味道同佢對嗰種味道嘅感覺咧，係真係同某一啲嘅記憶同埋某一啲嘅經驗，
0: 嗯，
1: 係啦，咁係聯繫上嚟嘅，係啦。咁所以咧，如果佢聯繫上嚟嗰個嘅係唔好嘅經驗嘅，佢自然就會覺得嗰件事幾唔好噶啦。即係話咧，例如。榴莲啲人呢可能食嘅时候我唔知佢第一次点解会咁敢食啦，係啦，佢就会食到嗰个味道呢，联想起嗰个口味嗰、那个味道同埋嗅觉嗰个味道呢，就会觉得呢咦个口味唔错啊，所以个嗅觉嘅味道呢佢就可能会减轻咗，对佢嚟讲呢可能係中性或者冇咁臭咁嗰隻啦。但是有些人呢即刻闻到他的时候呢，例如他会即刻有一个形容词就可以形容到出来的。
0: 嗯。
1: 是啦，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其实呢你就很难去进食的啦，因为你差不多吃那样的食物的时候呢就即刻想起你好像吃你幻想紧那件物品。
0: 哦、即是不是因为这样，其实有时候有即小朋友很多东西不吃的。
1: 嗯。
0: 即譬如说红萝卜咁，即系红萝卜系一个应该喺我哋大人眼中应该系人畜无害嘅一个生，
1: 系啊，
0: 即系蔬菜啊。但系小朋友系觉得又腥啦，个口感又怪啦，跟住好多嘢噶嘛，系咪就系我哋自己想象出嚟噶？
1: 系啊，嗱，类似咁样啦，都系同佢个想象同埋个联系性系有关嘅，即系例如以前我哋嗰啲闽鱼肝油咧，
0: 哦。嗰、那個我而家都唔係好得。
1: 嗱，你而家即刻諗起差唔多嗰種腥味，係咪先？嗱，嗰種腥味咧，你係諗得翻嘅。我食完係諗得翻自己吞落去嗰下嗰種痛苦嘅。
0: 吞落去，跟住佢仲會回饋啊嘛。
1: 仲係啊，仲有嗰啲好似人哋飲紅酒咧。
0: 係啊，佢會回饋啊㗎。
1: 係啊，即係有 aftertaste 嘅味道嘅。你個口咧唔知好耐先至。
0: 金屬嘅嗰陣味。
1: 係啦。
0: 嗰個金屬嘅
1: 係。嗱，呢個就係得意嘅地方啦。你有一個覺得係金屬嘅味道，係咪？係
0: 啦。
1: 我自己覺得咧，好似係嗰時佢令到我一段時間聽到魚生係唔想食嘅。
0: 哦？
1: 因為我覺得佢係完全冇熟、好生嘅一啲嘅魚嘅唔知乜嘢液體啊，定係點樣嘅？係啦，但係只不過咧，我去咗。其他地方啊，各樣嘢試咗之後咧，咁當然就改變咗我心裏邊嘅形象。
0: 即係你未食過魚生，你想象魚生係咁嘅味道，所以你唔去食魚生，定係話你本來中意食魚生嘅，跟住你突然間要去食咁多肉？哦，我明白明白。
1: 所以令到佢係我即刻會抗拒咗，即係嗰個情況嘅。當然我最後因為某啲原因各樣嘢，跟住我食咗就冇事啦，係啦，咁我就改變咗我嗰個情況。咁所以咧。黑松露就系对我嚟讲咧，就系煤气咯。
0: 咁我觉得我哋要改变一下你嘅谂法，因为点解我今晚想讲黑松露鱼子酱？其实最后咧，我想讲嘅系雪糕啊，系因为其实香港最近都几多雪糕节嘅。我记得好似嚟紧两个星期后喺中环都有另外一个雪糕节，但系其实有唔少嘅呢啲雪糕嘅节日啦。
1: 系
0: 咁同即咁。我發覺就係香港都有幾多本土做雪糕嘅鋪頭嘅，咁佢哋做雪糕嘅種類咧就真係百花齊放嘅。而我發覺就係話，原來我哋印象中細個嗰陣即係乜奶公司啊嗰啲雪糕，其實印象中雪糕都係應該係甜噶嘛，即係應該係嗰啲我唔知道大家暴露年齡時間，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以前有一樣嘢叫三色雪糕嘅。
1: 記得一桶正正方方咁樣，
0: 嗰個係 standard 嚟噶嘛？
1: 匙羹係咁話，係咁話。
0: 一個藍色嘅膠盒，跟住個入面有三種顏色嘅，咁嗰三種顏色
1: 粉紅色、啡色、白色係咪咧？
0: 係啦，
1: 冇記錯係啦。
0: 呢個可以一個某個國家嘅國旗嘅感覺㗎，即係呢三種顏色就代表咗三種味道，亦都係我哋香港人最初。可能對雪糕嘅諗法嘅，
1: 嗯，
0: 因為即係呢個士多啤梨、vanilla 同埋朱古力， 呢個係我哋三雪糕嘅三個口味，係大家都識嘅。
1: 呢樣都係好得意嘅，即係所以佢奠定咗咧。我覺得啊 ，vanilla 同埋朱古力咧係常有，應該係成日喺度嘅雪糕口味咯。
0: 係啦，
1: 我唔知咁樣，即係嗱，例如你喺，即係其實唔一定係需要有呢兩隻噶嘛。
0: 嗱，而家我即係應該咁講，你上一次去食呢個士多啤梨 vanilla 同埋呢個朱古力嘅雪糕係幾時啊？
1: 我基本上係會即刻 take out 呢兩樣噶。
0: 係啊，
1: 係而家即係朱古力係因為我自己本身最太中意食朱古力啦。
0: 係，
1: 但係咧，你等閒嘅朱古力咧，
0: 係
1: 即係就咁佢話朱古力
0: 入唔到你眼㗎啦，
1: 係完全唔會，
0: 係
1: 完全唔會。
0: 你係咩比利時朱古力咁樣？
1: 比利時又加瑞士，跟住佢又唔知溝啲乜嘢，即係你先至會。望下，即係睇下咁樣啦。
0: 係啊，
1: 如果我就直接食朱古力就算啦。
0: 即係應該係我估啊，大家上次食可能開心果嘅口味，即係依個咁嘅雪糕都可能會多過你會食這個咩 vanilla 咁樣。
1: 係啊，即係尤其是即係呢段時間呢一年兩年啊，即係開心果大行其道噶，乜都有噶嘛。咁雪糕當然唔少得啦。
0: 乜同埋其實雪糕有幾種品種噶嘛，即係我起碼講三大類，第一類就是其實大家聽到一首歌，你就會諗起嗰樣嘢嘅。
1: 嗯，
0: 嗰首就係噔噔噔噔噔，
1: 係啦，好有品味喎呢首歌。
0: 即係噔噔噔噔噔，即係依個咁嘅應該係咪 Blue Daniel？ 即係依個咁樣嘅Walls 咧，依個咁嘅華爾茲咧，唔知點解就係因為即係一你聽到依個音樂咧。大部分香港人就諗起呢樣嘢係軟雪糕 ,soft top。
1: 係。
0: 因為細個嗰陣一定係喺街度，即係所有嘅小朋友可能個聽力測試就係由呢度開始。
1: 嗯。
0: 當你聽到呢一個聲，你就知道你要挨你爸爸媽媽行去某一個方向。
1: 嗯。
0: 因為嗰個方向有架雪糕車。咁嗰一隻就係 soft top 嚟嘅，即係 soft serve 嚟嘅。
1: 係。
0: 即係軟雪糕啊。咁後來我相信香港大部分嘅人都係喺某個快餐店或者某個家私店嗰度食軟雪糕嘅。
1: 哦，依家啦，
0: 係啦，
1: 某一個家私店啦，
0: 某一個家私店同某一個快餐店，
1: 嗯，
0: 就會食呢隻軟雪糕。但當然仲有你可以食得好豪嘅，有啲可能100蚊找唔到幾多錢嘅 version 嘅，
1: 係
0: 咁。但是那隻軟雪糕呢就你見到香港現在香港越食越講究啦。
1: 嗯。
0: 但其實我們叫做所謂硬的雪糕起碼都分兩隻啦。
1: 嗯。
0: 一隻是我們傳統叫 ice cream 啦。另外一隻是意大利雪糕嘛 ,gelato。
1: gelato。
0: 你會見到是差即成日會見到一些鋪頭是真的有很多手工做的 gelato。而那個口味就是越來越特別了。
1: 嗯。
0: 即是而它出來的。
1: 首先它的筆法都特別的。
0: 是不
1: 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沒有特別去研究的。
0: 嗯、
1: 平時我的 ice cream 是會一個球的嘛 ,scope, 是不
0: 是
1: 一個球以前買的是一個球的嘛。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呢即是 gelato 是會整到你尖形的嘛。
0: 哦。
1: 即是當它筆的時候呢它會特登是將那個筆雪糕那個佢其實佢唔係用個球㗎嘛佢係用個
0: 即係佢會拉
1: 長跟住拉長嚟喎雪糕㗎嘛
0: 係囉。我覺得係同質地有關嘅。
1: 係咪都關係嘅但係我唔知我喺意大利食嗰時佢都係咁樣我唔知係咪大家知與唔知之間跟咗呢一個咁樣嘅手法。
0: 咪香港其實有一排我記得喺 IFC 都有一間係真係意大利北部即是本土的呢啲咁樣嘅
1: 都有嘅，依家都喺度。
0: 唔喺度啦，
1: 係咩？
0: 係啊。
1: 哦 ，OK。
0: 應該講得名啊，唔喺度嗰啲講得名
1: 嘅。
0: Guam 啊，嗰間嘢 ，Guam G R M
1: 係。
0: 佢哋就
1: 我以為而家另一間嗰個都係 gelato 添，咁啊
0: 唔係有好多 gelato 嘅，但係依一間當初就真係喺意大利本土，你已經見到佢有好多 chain 嘅。
1: 嗯。
0: 咁係我諗係一個質地嘅問題，點解佢會即係？個筆法係唔可以整到好似個球咁樣，咁、所以
1: 冇咁實又，
0: 即係我哋一間要去細講啊，點解佢嗰個質地唔同？咁、但係我會發覺 通常 gelato 的、味道呢同埋佢種類呢係就唔係停留喺我哋平時當年所講嘅呢個三色雪糕嘅呢一個咁樣嘅階段啦。
1: 係個質感都唔係嘅。
0: 咁你鍾意食邊隻呢其實
1: 我係鍾意食意大利雪糕多啲嘅。係啦 ,gelato 多啲嘅。即係如果要計因為係嗰、那個質感係啦嗰個口感呢我覺得係會鍾意啲嘅。即係佢好似有個融化啲嘅感覺喺度係啦。同埋呢嗱，我哋喺度講緊話鍾意食邊一類型嘅雪糕啊，講緊頭先有話有鹹有甜啊，同呢個雪糕嘅佢本身嘅演變都有唔同嘅。嗱，我哋應該好細個嘅時候咧，雪糕係要嚟解暑嘅，係啦，即係話咧，你夏天先至會最主力就係食雪糕，冬天咧就唔會食雪糕，或者甚至乎屋企人咧都叫話，唉，冬天啊唔好食啲冷嘢啦咁嗰只，所以佢係要嚟消暑嘅，甚至乎咧嗰時係有一個咁樣嘅，
0: 有特個名㗎，叫冰淇淋啊，
1: 係啦，係咪先？所以係佢要嚟消暑㗎嘛，同埋嗰時候有一個我哋講笑嘅叫喺心理學上面嘅一個關係，即係話你覺得係咪見到夏天跟住啲人見到雪糕跟住呢就會啲人呢就會覺得係心情愉快啲定係個汗流少啲呢一樣嘢有冇關係嘅呢咁樣即係其實可以係完全冇關係㗎嘛，即係所以呢嗰時係覺得係解暑嘅，但係雪糕慢慢呢就變成呢佢唔係解暑，佢係一種即係娱乐嘅
0: 系一种享受咧，系啦，一种即系好似高端嘅消费，
1: 系啦，一种享受活动嘅一个情况。其实咧喺细个嘅时候都曾经系有呢个体验嘅。如果大家嘅时候咧，平时头先你讲嗰啲快餐店啊，咁嗰度食雪糕啦，咁以前咧仲有一个咧，我特登去一间雪糕店嗰度滗雪糕呢件事咧系高级啲，同埋系一件事。
0: 唔得，呢个又要卖个关子，一阵间先讲。咁听翻首歌先。这个 Gordon Flanders 的这个17奏鸣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现在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及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一成至两成。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座清真寺附近发生爆炸，警方指最少15人丧生，50多人受伤。美联社引述地方官员报道，爆炸发生在开伯尔普什图省接壤阿富汗的地区，这座清真寺位于一座政府办公大楼旁边，附近多间商店和民居亦都被爆炸波及，大批在清真寺内的平民受伤。由于伤者众多，当局宣布医院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指示加快救援行动，目前未有组织承认和爆炸有关。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1,542 点，下跌2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25 点，跌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6，日元 157.32， 瑞士法郎 0.824， 加元 1.401，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6， 欧元对美元 1.146， 澳元对美元 0.71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53.83 美元，卖出 4354.65 美元。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干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3: 宏福与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已经推出多项刻不容缓的强化措施，包括就楼宇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嘅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嘅铁路同道路项目。
5: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6: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5: 喂，专业啲啦你。
6: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5: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6: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5: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6: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月光抒情，李秋婷。
8: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7: 书中一段喺殓房宿舍成长嘅经历。
8: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10: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孩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9: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色无下，
12: 蓝色，
11: 色无下，蓝地球。
13: 当你将一杯热水和一杯冷水同时放入去冷冻库入面，直觉会告诉你知。温度较低的冷水应该会先结冰，不过科学实验却发现热水反而比冷水更加快结冰，这个违反直觉的物理现象是科学界至今仍然让人争论不休的彭巴效应。在1963年在坦桑尼亚马金巴中学里面，有一名叫做埃拉斯托彭巴的学生，在制作雪糕的时候，因为急着将热牛奶放入去冷冻库里面，发现热牛奶竟然比冷牛奶更加快凝固。后来他和大学教授合作将这个现象发表，这个反直觉的效应就以他的名来命名。多年来科学家提出了多种假说来到试图破解这个谜题，最直观的解释是蒸发假说，认为热水在冷却过程中蒸发较多水分，总质量减少了，因此更快结冰。另一种常见的讲法是过冷现象，冷水在结冰之前容易进入不稳定的过冷状态，而热水因为经历了剧烈的对流和温度梯度，反而更容易激发成核点，提早打破平衡开始结晶。此外还有溶解气体散热，甚至水分子之间氢键动态变化的量子效应等解释，但是至今仍然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完美涵盖所有实验变数去提供合理的解释。虽然这个现象看似只是一个厨房里面的奇特冷知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有着有趣的应用启发。从工业冷却系统的热交换效率优化，到冷冻保存技术中怎样避免细胞结构被冰晶破坏，彭巴效应为工程师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亦都提醒着我们大自然永远藏着挑战人类直觉的密码。当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实被打破的时候，就是科学探索的开始。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翻到嚟今晚第二節嘅廣東廣西，夜晚11:10，咁室內氣温28度，濕度81%。咁今日咧，我哋嘅題目咧就係黑松露、魚子醬同雪糕。咁喺直播室咧有海林啦，有我嘅好拍檔 Mills 啦，同埋我哋今晚嘅嘉賓 Maggie 媽嘅。咁啊，首先咧新聞前咧，我哋掛住喺度講我哋自己又講雪糕。咁但係講埋先，阿 Mills 頭先你新聞前話，其實我哋幾時由一個消暑嘅一個產品，變咗好似一個奢侈品，好似一個 treat yourself， 即係值得使錢嘅一樣嘢
1: 啦。係啦，嗱，即係我哋童年嘅時候覺得佢係一個消暑嘅產品，就算咧以前嗰啲我哋冇叫便利店啦，係士多。
0: 嗯。
1: 咁咧，佢雖然都成日有個凍櫃喺度，
0: 嗯，
1: 但係未必成日咁充足。超級多雪糕啊或者點樣嘅情況俾大家去食嘅咁樣啦。咁嗰時呢已經開始呢有一啲呢係變得高貴啲嘅食雪糕方法，就係、是、呢去到有一間專門買雪糕嘅店鋪，佢係真係一間店鋪嚟嘅。咁佢會 serve 雪糕嘅方法呢就係、是、唔同啦，就唔係就咁現成一包俾你嘅，即係佢就係有幾多個球嚟到賣啦，搵一隻好靚嘅杯啦，咁跟住裝起上嚟嘅。咁啲雪糕嘅白口味呢係同我哋嘅三色雪糕呢嗰、那個時候呢係多少少唔同嘅。但其實當然你而家睇返佢嗰啲都係啲生果啊，即係唔係太特別嘅。係啦，但係嗰時就會覺得嘩呢個係一個升格嚟㗎。即係去雪糕店里面坐低食雪糕呢件事，嗰时同呢去食一个铁板餐呢即係差唔多咁犀利一件事嚟嘅。係啦，咁但係嗰时又当然啦，佢仍然都冇变为，佢最多叫做係因为个价格有唔同啦，因为佢去接待你个方法啦，同埋佢去呈现嗰个食物嘅情况唔同，咁所以呢令到佢係个价格升咗。但係呢大家对于雪糕系咪消暑呢都仲系强啲嘅。
0: 仲有一個嘅，應該係80年代尾嗰陣啊，喺智利廣場斜對面嘅，一間 H 嘅雪糕咧，即係而家便利店係買到嘅，係啦。咁佢其實係一個美國，即係嗰陣係美國開始，美國即係美國有幾個牌子嘅嘛，即係我諗 Ben & Jerry 係大家即係最熟悉噶啦。咁但係其實佢後來有幾間雪糕就講呢啲叫 premium 嘅雪糕嘅。咁當年佢就喺智利廣場斜對面開一間鋪，咁。我是要挨我爸爸去买的，即那个是吃完饭是要挨，因为真的有些贵的。
1: 是。
0: 但是他后来就变了是大家觉得我人生的小确幸，我使少少钱我有一个贵价一点的雪糕。
1: 嗯。
0: 那个材料就开始即是讲究了，就好像你刚才所讲的，我们开始吃朱古力不可以就是朱古力，要是这个比利时朱古力。
1: 是啊，咁同埋就食雪糕係唔單止就咁消暑或者咩嘅，冬天食雪糕呢跟住大家嗰下震啊，又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挑戰啊，覺得係另一種感受啊，即係開始叫做將食雪糕呢一樣嘢係已經四季化，即係普通化，而且係覺得係一個好似頭先講舒服嘅狀態，係一個輕鬆嘅一個活動，
0: 同埋喺食材上就講究啦。啊，雲尼娜唔得，我要馬達加斯加嘅雲尼娜。
1: 嗯，
0: 係啦。咁我見啦，我哋今日嘉賓係 Maggie
1: 啊。係啊，我哋真係要。
0: 係啦，Maggie， 你點睇啊？依樣，你介紹下自己先。
2: 係 ，Hello， 大家好。首先我係 Maggie 啦。咁我係做一啲 premium 食材嘅為主嘅，咁都有20-30年嘅啦。諗翻轉頭。咁就但係呢有個問題呢，就係我就覺得 premium 食材呢就唔係人人都可以接觸得到嘅，佢真係比較 premium 啲嘅，你可能要喺星級酒店啊，或者係一啲私房菜啊，或者係啲會所呢你先至可以食到。咁我就覺得即係以我做咗咁多年呢，我就想將佢普及化，即係大眾化啲，咁就會再加埋我哋一啲新嘅大普羅大眾會食嘅嘢啦，譬如話雪糕，正如我哋所講㗎啦，雪糕加埋一齊，咁咪俾多啲人去試一下囉。
0: 即係你係喺你自己嘅餐廳去做一啲就係、是、我講啦，譬如黑松露啊、清酒啊、咩魚子醬啊，呢啲平時應該我哋細個嗰陣食嗰隻三色雪糕嗰陣，覺得呢啲嘢係應該同雪糕唔拉更嘅嘢。
1: 魚子醬雪糕 我喺度想象緊嗰個味道，嗱，即係清酒嘅雪糕，未食過，但係比較想象到。系啦，即系等于你嗰啲冧酒啊，即系起码我食过类似咁嗰啲，我能够想象咧。但系当然个味道系好唔同啦。
0: 嗯，
1: 鱼子酱，因为我觉得鱼子酱系一种复杂嘅味道嚟噶。
0: 嗯，
1: 系啊，即系佢腥又唔系腥噶，咸有个咸嘅味道，但系嗰种咸又唔系普通嘅。盐嘅咸嘅，摆只手又唔同食法，即系咁嗰只咧。
0: 我细个咧，鱼子酱系觉得佢咸嘅，但系咸完之后，佢咪就好似你头先开头所讲嘅嗰啲咩敏鱼肝油，佢系会有一个后来嘅味道噶嘛。但系佢后来嘅味道系好味嘅。
1: 嗯，
0: 系啦，
1: 系啦，
2: 系啦。咁其实鱼子酱咧就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啦，因为一般就唔系话太多人可以接触得到。
1: 嗯。
2: 咁对大家对佢嘅印象咧，就系觉得啊，佢就系得个咸字。咁、其实唔系嘅，即系你要真系食到一个靓嘅鱼子酱，真系有质素嘅鱼子酱咧，就唔单止系有个咸味嘅，佢、系真系带有海水味。咁、所以咧就话啊，如果呢样嘢咧加埋嗰个清酒嗰、那个沙茄，佢会唔会配咧？咁我哋做完之后真系觉得啊，真系有几 match 噶、哦。佢、
1: 你直情系鱼子酱清酒雪糕啊？
2: 冇错啦，
1: 系、啊，真好复杂。
2: 唔系一个，即系佢唔系一个简单嘅一个雪糕去配个鱼子酱，而系我哋真系要有谂过、度过、做过、试食过，就觉得啊，嗰、那个 sake 味比较配嘅。
1: 嗯，
2: 系啦，所以就演化咗呢一个啦。咁当然我哋都有其他味道嘅，
0: 仲有啲咩其他味道啊？
2: 我哋有招牌就系黑松露啦。咁就我哋嗰个黑松露雪糕咧，系以真系意大利嘅黑松露打成蓉，摆咗落去嗰个雪糕入边。咁就成个嗰个味道就真系黑松露味系非常之劲嘅呢一个。咁、我谂大家都系对黑松露嘅认知都系觉得啊嗰、那个香味系好劲嘅，系好浓郁嘅。我哋就系想做到呢个味道出嚟。
1: O K， 系啦，呢一个对于我嚟讲系我哋啱啱喺第一节嘅时候咧，我系有个偏好地对于黑松露咁食啊。不过咁，我对亲所有好重菇类嘅咧。都未必會吃的，
0: 因為黑松露其實，因為我們要講一下黑松露，即未必個個都真的對黑松露很了解嘛。因為黑松露其實它是一種菌類來的，
2: 沒錯。
0: 最開頭就應該在歐洲，即是法國、意大利那個樹林裡面會找到
1: 的。對，跟著有隻豬，
0: 豬很喜歡吃它。
1: 對啦，
0: 所以豬的鼻，即是豬的嗅覺很靈敏啦。以前就是講笑就說在法國你會見有很多電影或者書裡面就會見到啲獵人會帶住隻佢自己養嘅豬仔去喺樹林入面揾，咁、那個豬你見到佢突然間聞到興奮，佢想喺個樹下面爬嚟爬去，因為佢好似喺橡樹下面會生，咁佢就知道嗰度有。但係用豬嚟揾黑松露最麻煩嘅地方，野生黑松露最麻煩嘅地方就係豬嘅動作好快，佢會食咗佢，所以你揸唔過隻豬。所以后来就
1: 所以珍贵嘅地方
0: 系啦，所以就训后来有啲人就开始训练狗嘅。咁、但系 Maggie 点解你会开始同黑松露做黑松露嘅生意？
2: 其实呢样嘢我真系由一开始做生意30年前咧就已经开始接触黑松露噶啦。咁嗰阵时咧我哋喺外国啦，咁其实嗰阵时大家对呢个黑松露嘅认知都唔系好多嘅。咁但系咧就系因为我哋屋企家族系有做开呢样嘢嘅之前、其中一样嘢。
0: 但系你嗰阵系住喺边度噶？
2: 嗰阵时我喺外国，喺德国。
0: 你喺德国？
2: 嗯，系啦。
0: 你喺德国住咗好耐喎。
2: 住咗好耐，系啦。咁、就喺由嗰阵时就接触起啦。咁啊，又睇下。原嚟歐洲嘅市場對呢個黑松露係嘅需求係非常之高嘅，咁嗰陣時咧，我哋就開始咗呢盤生意。咁但係嗰陣時咧，我哋係由國內嘅黑松露出口去歐洲
0: 嚇，國內有黑松露，
2: 冇錯，
1: 係。
2: 咁呢樣嘢咧，其實就好多人都唔係知嘅，但係咧國內嘅黑松露個產量係非常之高嘅，佢係高過外國。
0: 喺雲南係咪？
2: 雲南。
0: 佢其實我見過有寫就話佢其實同 即係同好似同外國嘅黑松露係好似近親咁樣係咪？
2: 其實佢哋嘅即係點樣講？佢哋嘅種都係一樣嘅，即係都係像即係像果樹啊，即係嗰個森林入邊係生長嘅。咁但係始終係有分別嘅，因為氣候嘅原因啦、環境嘅原因啦、温度嘅原因啦，始終係同意大利同埋外國嘅係有分嘅。咁黑松露亦都有分季節性嘅，係啦。
0: 嗯，
2: 咁就但是呢大家的認知呢都是意大利的黑松露為主的，直到現在都是的。是啦，咁但是國內都有的，只不過是味道和外國是有分別的。
1: 嗯，
0: 咁你哋就由嗰陣開始就出口
2: 出口嗰陣時啱啱開始係出口為主嘅，咁嗰陣時因為外國嗰個需求非常之大嘅，佢哋攞去做一啲加工產品啦，咁需要到呢一啲嘅，咁嗰陣時我哋係即係以貨櫃咁樣嚟出嘅，
0: 貨櫃
2: 係啊，我哋將佢做成罐頭。
0: 嗯，
2: 咁跟住咧，佢哋再喺嗰度咧就可以用到。
1: 我試下咁問啊，即係。是不是野生那時候，因為我其實第一次接觸的時候都很早的，我不是接觸它吃，我真的看那些紀錄片，就是說那時候還是用豬來到去找個黑松露的，那時候是說非常之罕有，亦都很難去找，但是不知道為什麼現在覺得是好多都會有，究竟是不是它生長情況是不同了，還是好像當大家見到會很多的需求的時候，我就變了直接用種植方法，還是怎樣的一個情況令到它不是那麼罕有？
0: 我記得90年代我在法國去一間餐廳，那間餐廳是有一粒比較大的，大概可能你去街市買蒜頭咁樣，個蒜頭咁嘅 size 嘅白色嘅白松露。
2: 哦，白松露。
0: 係啦，咁佢就擠喺個餐廳嘅即係一個幾有當眼嘅地方。咁嗰晚嘅菜咧，即係如果有嗰道菜，嗰、那個即係個 Mac D 定係邊個咧，就會攞住嗰粒白松露喺你嗰、那個嗰碟餸上面咧。介幾塊俾你，即係好薄片嘅，係啦，咁大家就好珍而重之嘅。我記得當年係咁嘅，但係點解而家就好似我哋係完全係第二個 level 嚟㗎嘛？而家係啊，
2: 唔係嘅。其實咧，你當時食到嗰個白松露咧，係講緊係白松露，咁嗰個喺松露之中係最靚。最貴嘅，因為佢呢個產量比較少，同埋佢每一年咧，淨係得11月開始成熟，去到第二年嘅2月份就冇噶啦。而呢個咧就真係淨係得歐洲先有，而國內咧係冇嘅。佢當然有個白松露啦，國內所謂嘅白松露，但係咧佢個白松露係絕對係同嗰個意大利外國嗰啲係絕對唔同嘅兩樣嘢嚟嘅。係啦，所以你自到而家就當時你90年代嗰陣時食嘅，對，自到而家都係一樣咁珍貴嘅。
0: 哦，係咪都仲係咁樣？
2: 係都係一樣嘅。係啊，
0: 一塊都唔俾你。
1: 咁但係黑松露就唔同啦，係咪啊？
2: 係啦，黑松露咧，其實世界各地而家都多咗嗱，譬如澳洲都有嘅黑松露。咁澳洲嘅黑松露咧，佢就係以培植為主嘅啦。咁我哋分黑松露咧，係以佢嘅拉丁文嚟分嘅，就要睇佢嘅拉丁文啦。咁咧，佢拉丁文後尾咧，其實國際上嘅交易咧，佢係有寫嘅。呢一個係野生嘅，呢一個另外嗰個係培植嘅，有呢個油嚟分啦。咁國內同埋歐洲嘅咧，都係野生為主，係啦。當然。培植已經開始有人做緊嘅啦，但係咧佢嗰個培植嗰個程度係要經過十幾年先至可以成功嘅，因為佢即係長啊，同埋嗰個菌咧，佢要喺嗰個周圍播種啊、菌絲啊，佢係需要時間嘅，係啦。
1: 所以佢仍然係
2: 仍然
1: 係
2: 一個好珍貴嘅一樣嘢嚟嘅，係啦係啦。只不過係即係喺黑松露同埋白松露比起咧，白松露係最珍貴嘅、最貴嘅一種，因為產量少。
0: 但係個香味上面，其實野生嘅松露同培植嘅松露，同埋黑松露同白松露，其實有咩分別咧？
2: 首先培植同埋野生，我可以咁講，澳洲同埋嗰個培植嘅同埋嗰個野生嘅咧，其實嗰個係味道上面已經冇乜分別噶啦。
0: 嗯，
2: 係啦，只不過係叫做佢嗰個生長嘅。方式是不同的，
1: 是
2: 啦，咁就白松露同埋黑松露嘅分別係幾大下嘅。如果你真係食咗白松露咧，你係翻唔到轉頭嘅。我自己個人覺得， 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啦、我雖然自己係做黑松露做咗咁多年，但係黑松露我都麻麻，我都唔係好食嘅啫。
1: 嗯，
2: 係啦，
0: 係咪因為佢頭先開頭啦？即係我佢話佢頭先就話依、這個松露。佢麻麻嘅，因為佢覺得有陣煤氣味。
1: 係啊，我失禮啲咁講句，係啦，我係咁樣覺得嘅。
2: 好多人唔中意咧，就係因為佢太濃味啦。
1: 嗯。
2: 所以咧濃咧，你就覺得佢好似有啲時候有啲人覺得佢啊，好似豉油味啊，好似森林味啊，好多種味道喺度。咁啊，多數人咧就會覺得形容佢係好似係好似係流嘅事嘅啦。
1: 係。
2: 係啦。咁呢個係點解咧？因為大家都有一個錯覺，我哋最普及嘅嚟到香港嘅黑松露係咩咧？唔係新鮮嘅黑松露，而係松露醬。咁由十年前我哋喺意大利引入呢一个松露酱呢个产品入嚟咧，嗰阵时咧就啊个个都觉得哇好珍贵啊，但系咧一打开咧就觉得哇好浓味啊，咁但系咧嗰啲都系一个 summer truffle， 即系夏天嘅松露，唔系贵价松露嚟嘅，咁佢入边要加好多嘢制成一个松露酱。咁大家就会觉得哇松露个味道系咁浓味，系咁 gas 噶啦。
0: 因為你講嘅 summer trouble， 你其實講咗個 terms 噶嘛，其實即係松露嘅真正嘅滴，即係滴盛產嘅季節，即係好似我哋大閘蟹都有佢嘅季節噶嘛，唔係夏天，
2: 唔係夏天，夏天咧只不過係可以叫做一個松露可以攞嚟做副產品嘅一個。系啦，譬如松露酱啊、松露油啊，就系用夏天嘅松露去做噶啦。咁冇人至到而家呢一刻都冇人会将一个黑松露真正嘅 winter 冬天嘅黑松露攞去做呢啲加工产品。
1: 哦 ，OK， 冬天黑松露就真系个味道唔同，而且系个珍贵多少少，咁就可能要嚟做直接
0: 做嘅松露。
2: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系有分别嘅。只不过就系、是普罗大众对呢样嘢嘅认识唔系好多啦，因为佢唔系好普及嘅。
1: 嗯，
2: 系啦，唔系个个都可以话系平时喺生活之中就系接触得到嘅。
1: 嗯，
2: 系啦，咁就系、
1: 是。但系白松露就冇佢咁浓啊，所以
2: 白松
1: 即系啱啱好咁样，所以佢
2: 味道系啦，佢白松露咧，佢嗰个味道同黑松露系两种味。咁白松露佢系偏于清得嚟咧，又系香嘅，系啦。咁而黑松露咧，佢就系两只，总之系两只唔同嘅味，系、啦，都系有分别嘅啦。你两只摆喺嗰度闻。
1: 好啦，因为 Maggie 我会试下白松露咯。但系头先原来我食紧一啲唔系好好嘅黑松露，所以我先至会有咁嘅。
2: 系啦，普罗大众就会有咁嘅认知咯。
1: 系啦、
0: 即系可以重新去试下，但系同埋可以系用一个雪糕嘅角度去。去食呢樣嘢
1: 就可以啦，係嘛？
0: 但我想賣個關子先，聽翻首歌先。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呢個黑松露魚子醬同雪糕，同埋點解會用一啲咁比較特別啲嘅食材啊？
1: 係啊，
0: 點解要用雪糕
1: 又
0: 咁
1: 多啲嘅？係啊，
0: 咁啊，聽翻首李希同嘅《歡夜跳進你限動》。新聞翻嚟之後，我哋繼續講黑松露魚子醬同雪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

0: 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10%至到20%。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igh Rocks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讨论，他为事件致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日在北京参与 High Rocks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亦都批评没有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以及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说比赛开始前并无不适，承认失禁之后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退还所有积分。 High Rocks 主办单位日前已经修改比赛规定，指如果参赛者的血液、呕吐物、尿液和粪便对参赛者本身或其他参赛者构成健康或者污染风险，赛事总监可以基于医疗原因取消其参赛资格。道琼斯指数报51576点，系跌20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6点，跌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94，瑞士法郎0.824，加元系1.401，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4.77美元，卖出4355.65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90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8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同埋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7: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108000里。
9: 我得你都得。
10: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11: 即是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逼你只得打埋你同学。学生咧即刻好维护，企喺度拦住佢，唔好啊嘛，呢个系我班。

0: 音嚟噶。
1: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由芭蕾舞世界、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阵先知道，原来真系另外一个世界。
4: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5: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6: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1: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8: 全世界嘅语言千差万别，但系又存在一啲惊人嘅共同模式。《说话改造大脑》呢本书指出，咁样唔一定系因为语言拥有共同祖先，亦都同人类大脑面对相似说话限制有关。举例，相较于冗长复杂的句子，短句更加常见，因为短句需要较少的工作记忆，又例如简单的语句顺序比起复杂的结构更容易产生，因为讲嘢的时候不需要同时处理太多资讯。换句话说，语言本身也都是适应人类的大脑。
9: 书中进一步提出，环境可能在语言中留下痕迹，例如夏威夷语这一类在湿热地区发展的语言，拥有较丰富的母音。德语等在较冻和干燥地区形成的语言，则有较多子音组合。作者由这些例子说明，语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系统，而是在漫长时间里面受到身体、环境和沟通需要共同塑造。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语是保存文化的重要工具，故事、规范、知识和历史都是靠一代代的人讲给下一代听。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一个人的声音甚至可以同时影响数百万人。说话因此不单只是个人行为，亦都是一直参与文化的形成。数位科技又令语言演化加快，短信和社群媒体偏好简短、直接而具有情绪冲击力的表达，视像通话、语音信息则让口语和文字开始混合，新的词汇、缩写和说法亦都在短时间内高速扩散。
8: 这样代表每日我们讲话的时候，其实都有参与语言的改变。每一代人讲出来的说话，都为下一代人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被理解、被表达、被想象，所以请大家小心讲出每一句说话。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

0: 翻翻嚟今晚最后一次嘅广东广西，喺直播室有海林同埋我好拍档黄仲远，同埋我哋今晚嘅嘉宾 Maggie Ma。咁今晚咧，我哋嘅题目咧系黑松露、鱼子酱同雪糕。
1: 嗯、
0: 黑松露我哋讲过啦，咁雪糕其实雪糕我哋头先都略略讲过嘅，不过咧我哋咧就其实你当初做雪糕，你系点解会选择去做唔系传统嘅雪糕，你系选择做意大利嘅 gelato？
2: 因为其实我哋做嘅食材咧，我哋首先系想拣一啲比较 premium 啲嘅啦，
1: 系
2: 属于系偏向于 fine foods 呢方面嘅啦，呢个首先第一个原因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我哋想做一啲健康嘅嘢。
0: 嗯，
2: 咁呢一个就系、是、啦。
0: 但系雪糕唔系不嬲都系应该叫啲比较曳嘅
1: 食物，
0: 系啦即系话今晚我要放纵下自己先食啲雪糕。
2: 都唔係嘅，其實咧雪糕咧有分兩種嘅，其實雪糕有分好多種嘅。咁、暫時我哋而家比較興嘅咧就係一個 ice cream 同埋一個 gelato 嚟。係，咁而家我哋做緊嘅咧就係個 gelato。咁 gelato 點解會係叫做係比較健康啲嘅咧？因為佢本身嗰、那個糖分又比較低糖啦，同埋佢嗰個用嘅材料係比較要新鮮，同埋比較要少添加嘅。系啦，咁所以系啲人就会觉得啊，食起食个 gelato 咧，好似嗰个罪恶感咧就冇咁高，好似 ice cream 咁样嘅。系啦，咁所以而家咧嗰个国际嘅大趋势咧，都系一个 gelato 嘅个市场系比较好啲嘅。所以一个 gelato 系慢慢兴起啦。咁我哋就系啱啱就就赶住呢班车啦，即系叫做咁，我哋就啊，不如将呢个 gelato 做一啲变化，加上我哋啲食材系令到。更多人去認識佢咯，
1: 係，我覺得咧做呢啲食物咧，尤其是呢啲有創意創新嘅口味嘅食物咧、我覺得係好難。佢最難嗰下咧就係、是、我點樣可以捉到嗰隻口味，就係大家中意嘅一隻口味咧。嗱、即係我當係咁，我亂粒話有一個燒肉雪糕咁嗰只啦。
0: 即系雪糕好喎、
1: 啊，突然间唔错系嘛？
2: 可能系下，可能我哋下一个
1: 系啦。即系我当然就食烧肉就明白啦，即系喺边个场景配乜嘢咁样。但系当佢摆落口去，佢成为一个雪糕，因为嗱，例如就话即系心理学里边咧，就系我食一样嘢嘅时候咧，我会带住某一啲嘅情景期望，同埋一啲嘅习惯或者经验咧去食嗰樣嘢或者去做嗰樣嘢嘅咁樣，咁而家嗰種味係好唔同㗎嘛，同我嗰個場景。咁呢我先咁樣講啦，即係有例如佢可能真係做得好足嗰隻燒肉味，其實未必大家覺得係食雪糕呢係咁
2: 叉燒味都幾幾好
1: 喎，係咪叉燒味兩拼飯雙拼飯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好啊，
1: 雙拼芝拉圖即係叉燒燒鵝啊咁嗰只，即係佢未必一定會就覺得啊好好食喎咁嗰只咯。咁我點樣調到咧？即係例如啦，你頭先話魚子醬有啲酒肉跟住雪糕。即系我点样先至为之？定系唉都冇啦，撞一撞啦，自己中意食嗰种口味又似嘅，推出去睇下点先，跟住我再去调节啦，就系咁样。
2: 唔系嘅，其实我哋做每一个新嘅口味咧，我哋都系要经过好多次去试啦，去谂啦，去计划啦。咁我哋首先要喺嗰个拣嗰个食材嘅方面，当然要 match 翻啦。譬如鱼子酱，咁鱼子酱咧，佢系你系食鱼子酱咧，你就一定系海胆啦、三文鱼啦，系即系呢啲海鲜类去配搭，或者系生蚝嘅。
1: 我想问，咁佢点解会腥？即系点解有啲系会腥？即系唔好嗰啲啦，好嗰啲就海水味。其实嗰腥味喺边度嚟？或者佢点解唔好咧？系
2: 始终佢系条鱼嚟噶嘛？
1: 系
2: 啦，个鱼子酱系即系条鱼入边嘅
0: 一
2: 部分啦。咁始终佢会有腥味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话个好嘅个鱼子酱咧，佢系食到嗰个海水味，同埋你系食到佢嗰个好浓郁嘅嗰个味道嘅。
1: 所以系时期嘅问题。
2: 唔係，係種類嘅問題。
1: 哦，種類，
2: 係種類嘅問題。咁同埋我要順便一提嘅話咧，就係魚子醬咧，而家其實咧喺國內都好多嘅。其實95%都係產於國內。咁當然啦，國內生產嘅有好有壞，係啦。咁我唔講好嘅咧，當然係佢哋係 由选嗰个养嗰条鱼嘅品种开始啦，去到嗰个鱼嘅生长啦、环境啦、水质嘅监察啦，或者系最后我去到加工嘅时候，我个卫生条件啦，咁呢啲一系列咧都系要有记录嘅。咁你呢啲生产出嚟嘅咧就系一个好嘅。
1: 嗯、
2: 一个鱼子酱，你系食到嗰个真系海水嘅味道啦，唔会净系食到个腥味或者系净系个咸味。咁你话唔好噶啦，唔好嘅咧就系可能真系佢嗰个养殖嘅方法啦，佢为咗去逃一个比较快啲嘅生长期啦，系咁喂肉。某啲嘢俾佢食啦，咁出嚟嘅當然就係會有分別啦。咁你食到嗰個腥味之後咧，佢就會攞好多鹽分去加落去，冚咗嗰啖腥味。所以好多人咧，有啲我撞到有啲客咧就話：，我都唔食魚子醬嘅，魚子醬好鹹嘅。
0: 嗯，
2: 我話唔係，就呢樣嘢就係一個唔錯誤嘅認知嚟㗎啦。魚子醬係唔鹹嘅。如果你食到真正嘅好嘅魚子醬。系啦，咁所以就系呢啲都系大家未知道嘅一啲
1: 所以系就系一种种类嘅鱼嘅鱼子酱，嘅鱼子就系好啲噶啦，即当然加埋头先嗰啲嘅因素咁样，咁所以你要做嗰应该系做优质嘅啲鱼子酱嗰个味喺嗰个雪糕度啦。
0: 咁你哋而家最近除咗鱼子酱啦，除咗清酒，你仲有啲乜嘢新嘅口味研发紧啊？
2: 最新嘅我出咗一隻咧，就系意大利嘅 mascarpone 芝士加意大利嘅橄榄油，再加西班牙嘅黑毛猪火腿。
1: 哇、哦！喂，呢只一听好食，唔知点解，
0: 好想试啊！
1: 系咯，呢只一听好食，即系。不过其实头先我觉得鱼子酱咧。你一講起嗰隻咧，我都想象到好食噶，因為嗰種海水同埋淡嘅海水味咧，係好啱嘅。
0: 佢嗰、個你平時你叫我即係去想像，我唔會想像到依兩隻食材可以係一個可以係一個雪糕嚟嘅。但係咧，佢係你真係覺得一來佢唔係好甜啦，咁二來咧。我哋真係我喺銅鑼灣街度行過，咁我見到依間餐廳賣呢種雪糕喎，咁我就唯一日我真係食咧，你有第一樣嘢咧就係你有一種好似食鹹食嘅滿足感，即係唔係淨係食甜品咁樣，有一種食鹹食嘅滿足感。二來咧，你會覺得清酒同魚子醬加埋一齊嗰個味道係異常地匹配喎，點解會咁得意嘅咧？咁上面即係你。是不是很浓烈，就是好像你说话、有些太浓，它是两样东西是淡淡地、大家是相得益彰，好像两个好朋友在你耳仔旁边倾偈咁样。
1: 不过这个我就要问了，即是那个情况问 Maggie 呢，就是我要不要那种甜味呢，即是无论头先是鱼子酱清酒，定是头先黑毛猪橄榄同埋意大利那只芝士。
0: 嗯。
1: 是啦。咁、一定係會有好複雜嘅味道啦，但係我要唔要嗰隻甜味呢？定係嗰隻甜味會喺邊度出嚟？咁就為之啊，咁就啱好味啦，即係食到嗰隻味之餘，大家又不失為係食緊雪糕，唔係直接食緊嗰樣嘢呢。
2: 其實呢個都係當初點解我哋會做 gelato 呢樣嘢啦，因為 gelato 佢本身都係返去嗰個主題啦。gelato 佢個本身係嗰個糖分係比較少啲嘅，佢就冇嗰個 ice cream 雪糕真正嘅雪糕係咁甜嘅。咁所以呢，我哋係揀呢個 gelato 係加埋呢一個魚子醬，佢就出到嚟雖然係有帶有甜味，但係佢唔至於話你淨係食到個甜味，而呢個甜味係冚住咗個魚子醬。
1: 所以佢唔搶，即係
2: 唔
1: 搶。
0: 因為我哋而家慣咗食啲嘢唔想咁甜啊嘛，即係你會覺得傳統嘅雪糕有時候你會覺得啊，我唔係好想食甜品啊。咁呢個就啱啱好，唔知點解突然間好似你哋 Maggie 你好似發明咗一個第三個 food group 咁啊，即係主食。甜品之間的一個食物，就是有少少似我喺度食緊主食咁樣，但有少少係我好似食緊甜品咁樣，跟住同埋依兩個食材嘅味道係即係一啲即係你覺得你平時啊覺得高檔嘅食材配埋一齊就唔知點解異常地匹配，
2: 系啦，我哋都觉得呢个配搭系几成功嘅。
0: 我未食过呢个意大利嘅 mascarpone 加呢个西班牙火腿，
1: 系黑毛猪再加橄榄。
0: 即系你哋系会去摆 show 系咪？
2: 系啦，因为而家就我哋有嚟紧有两个 gelato 嘅专门嘅主题嘅 gelato 嘅市集啦，一个咧就系启德嗰边嘅，就嚟紧呢个星期日啦。咁佢个主题咧就系怪味，咁是真的讲的是怪味的、嗯、其实我都觉得我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比较怪的味道、嗯、就是不是传统的味道了。是的。是的。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全港比较大一点的一个一年一次的 gelato 的一个专门的市集在 PMQ 那边。
1: 嗯、
2: 是的。
0: 即是怪味的市集香港都几多得意的市集、啊、
1: 我估不到、啊、这么好的即是会出这些。
2: 很喜欢尝试。
1: 是啦，
2: 香港人就好鍾意試新鮮，是啦，咁、嗯、所以我都覺得我哋作為一個研發者呢，都應該係會將不同嘅食材呀、啊、將新嘅口味去帶出嚟，咁其實大家都可以試下啊呢樣嘢真係我可以繼續做，或者係呢樣嘢唔得啦，真係去唔到嗰步啦咁樣。我覺得呢樣都唔錯，香港係呢樣好。
0: 咁你當初即係呢啲比較特別啲嘅gelato， 你哋走去擺啲 show 嗰陣，個接受程度如何？
2: 我覺得係真係個feedback非常之好。
0: 嗯，
2: 系啦，因为个个都会觉得吓呢样嘢未试过、啊，即系个个都系肯试想试，咁、嗯、试完之后咧，佢就诶真系呢、啊、样几 match， 几好食咁、啊、样。咁 so far 我觉得我哋两只新口味，即系嗰两只新口味，佢大家都接受得非常之好咯。
0: 嗯，
2: 系啦，所以我哋都
1: 不过系好啱嘅，即系喺香港时，我都认为系就算我自己个行业或者啲朋友做饮食行业，系好肯试。
2: 嗯。
1: 試新嘅、
2: 啊，
1: 試新嘢，即
2: 係
1: 試完新嘢，佢能唔能夠繼續去繼續支持嗰樣嘢？另計，總之佢一開頭咧就係、是、會好肯去試新嘢。即係我而家就咁都諗我而家例如去到啲雪糕店咁樣，因為我都係其中一個會中意食意大利雪糕嘅，係、
2: 嗯、
1: 啦。我基本上其中一個好緊要嘅情況咧，就係佢有冇出新嘅口味咯。
2: 係啦，
1: 係
2: 咪？
1: 係啊，即係佢有冇出新嘅口味俾我試。佢基本上擺住個 new 字嘅話咧、嗯，我就即刻會想去試啊，同人問下佢啊，呢啲味係點啊？即係基本上，我覺得呢個係其中一個。重要嘅因素咯，
2: 系、嗯、
1: 啦，
2: 系、嗯、啊，呢点就系、是，因为我哋都正正系睇到香港又系有呢一个好奇心咯，咁、
1: 嗯、
2: 我哋都会不断推一啲新嘅食材嘅combination 出嚟咯，系、
1: 嗯、
2: 啦。
1: 喂，其实如果系咁睇嘅话咧，觉得系未来雪糕同食材，尤其是而家咩叫做紧一个啦，你觉得会系？怎樣演變下法呢、
2: 其實我就本身就不是雪糕的專家來的、
0: 嗯、
2: 但是呢我對食材的了解呢都叫做是略知一二啦、
1: 嗯、
2: 我覺得是、趨勢應該都是會將很多嘢不同的食材去將它去溝埋其他嘢作為一個新的口味出來，我覺得這個是一定是一個趨勢來的啦、
1: 嗯，
2: 系啦，咁就大家又肯試啦，咁而商家或者係一啲生產商，佢哋都肯去投資呢一啲去做一啲新嘅產品出嚟，係、
1: 嗯、
2: 啦，我覺得呢個趨勢係幾好嘅。
1: 嗯，但我問一樣，咁如果係嗰個銷售嘅未來趨勢個方法會係點咧？因為我自己純粹好奇啫，即係我冇特別去研究呢件事啦。即係好似我頭先所講，以前係會有雪糕店。大家就覺得好珍惜啦，即係入去食嗰樣嘢係完全唔同嘅咁樣。咁當然而家就冇咁覺得有間雪糕店係一件什麼一回事。
0: 小朋友買雪糕係唔使挨爸爸媽媽嘅嘛？
1: 係啊，唔使挨爸爸媽媽，而且啲今日同埋咧，你講啱咧就係佢而家其實我自己覺得咧，就算好多高級嘅品牌，佢哋去賣雪糕。咁都唔係特別話會 serve 你坐㗎喇。
2: 嗯。
1: 即係我自己都喺度諗呢，係咪大家都而家即係 casual 咗，即係食雪糕咪即刻拎走就喺街嗰度就食啦、
2: 嗯、
1: 即係坐低去一齊食雪糕跟住筆到一齊呢件事係好似。
0: 因為 H 嗰個品牌啦，而家佢都有偶爾佢都有啲可以坐低嘅鋪頭嘅，但係都空㗎。
1: 係啊，佢都仲係有㗎。係
0: 啊。
1: 係啦，我就係覺得佢係其中一個有啲堅持，其他啲都有一兩座咁樣，或者叫做有啲咧係叫俾你歇下腳，即係唔係俾你坐喺度似係享受嘆茶嘅嘅坐嘅，即係例如有個 V 字頭，即係可能佢係你有個圈啦，俾你坐啦，即係你買完就坐喺度等下人啊，或者啲，即係佢唔係俾你享受，好似一間餐廳我有張台我 serve 俾你，整到靚咁樣，係咪呢一樣其實喺香港人冇咁 care 咧？
2: 咁其實你話食雪糕呢，以我哋呢個年代嚟講呢，係叫做一個輕食嚟㗎嘛。咁輕食呢就係比較大家即係可以我企喺度都食都得嘅。咁佢又唔係一個主餐，又唔係一個真正嘅一個可以俾你食得飽嘅嘢。呢、這個雪糕係真係我以我個人覺得呢，佢係一個點綴。系啦，一个甜品嘅点缀，咁会有唔同嘅口味，可以令到我即系今日食咗个雪糕，可能我真系好开心咁样。系啦，咁佢就会觉得我未必可以真系要去好似食餐厅咁样坐喺嗰度咁样去俾人 serve 我啊。系啦，所以就
0: 就系我觉得个礼拜咧，而家我哋广东广西个礼拜讲啲题目咧，都好似讲极都讲唔晒咁样。咁但系我又见到系时候咧，我哋要讲下星期日嘅广东广西。星期日嘅广东广西嘅老店咧嘅题目系敬虔与敬畏。咁主持系文杰华、苏轼同埋邱日。咁今日好多谢阿 Maggie 啦，上嚟同我哋讲，即系我都觉得几特别啊！我想好想试个意大利嘅呢个 mascarpone 芝士，
2: 试下一齐试。
1: 多谢 Maggie。黑毛猪，即系一样噶，系但我想。你試下黑毛豬係咩？
0: 係時候聽翻首歌啦，跟住聽新聞，跟住交個麥俾阿基哥嘅張偉。新聞之後有張偉基嘅《那些年》。咁最尾嘅呢首歌咧，我揀咗咧，其實我冇講嘅就係雪糕係咪有啲秘密嘅一個配方嘅咧？即係乜嘢 part 對咩 part？ 咁我就諗起呢首新歌張天榮嘅《28/18》。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
1: 拜拜。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宁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報告提出設立 AI 專員，創新科技及工業局表示，明年第二季進行公開招聘，相關職位需要因應 AI 發展向政府提供建議。本年度諾貝爾獎將會在下個月5號至12號公布。諾貝爾基金會宣布今年獎金增加100萬瑞典克朗，加幅是折合超過79萬港元。基金會負責人表示，今年是諾貝爾獎成立125周年，因此將獎金從1100萬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萬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接近955萬元，只能夠彰顯諾貝爾獎的意義，並且確保獎金的經濟價值得到保持。道瓊斯指數報51537點，跌2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619點，跌18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6，日元15.688，瑞士法郎0.824，加元係1.401，人民幣6.698，英鎊對美元1.337，歐元對美元1.146，澳元對美元0.711，新西蘭元對美元0.571。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356.41美元，賣出4357.0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酷热。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4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系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啦？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不断寻找再找寻。原来要解开忘忧嘅锁匙，就系、是、你同我彼此之间嘅共鸣，同埋一起走过嘅足印。
6: 那些年，张维基。
5: 进入我哋周末前夕，我哋迎接呢个周末嘅那些年张伟基。头先听广东广西会唔会令到你口水都流埋？谂下咧，不如一路食雪糕一路听呢个节目啦吓。虽然慢慢天气凉凉地，食杯雪糕都可以嘅。yeah， 头先讲到咧就话可能雪糕有啲嘅秘密配方系嘛？喂，咁如果女性咧？20岁、30岁、40岁有咩分别啊？问下呢三位嘅朋友咯。

0: 三司徒嘅合作。由张艾嘉带领住刘若英同埋李心洁，同样地都系电影嘅主题歌曲《二十三十四十》。
1: 哇！
0: 我就好赞同啊，张艾嘉里边唱嘅就系歌词啊，真系我觉得啱到不得不得了，女人不坏，男人不爱咯。
2: Yeah.
0: 好啦，讲到雪糕嘅话，你中意食咩口味呢？

0: 士多啤梨、
1: 苹果橙。如果直接食生果餐嘅话咧，我谂我啊会越嚟越瘦啦，越嚟越纤体啦。所以我都系要食翻正餐。
0: 蛋炒饭啊，蛋炒饭啊！
2: 题目太刁钻，空手一定非凡。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中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马克楼里。

碟美味嘅蛋炒饭，你系会点煮咧？系咪会先落蛋咧？冇错，发匀蛋，跟住开猛镬，先至落油，然后就要炒出松蛋软靓嘅蛋炒。

要过他那关，他叫我炒一盘啊，蛋炒饭，蛋炒饭，最近面最困难，饭要粒粒分开，还要蒸着蛋，蛋炒饭，最近面最困难，铁锅饭不够快，保证砸了招牌，蛋炒饭，最近面最困难，这题目太刁钻，口手一定非泛泛，蛋炒饭，最近面最困难，吃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曼哈顿里。

0: 熱力接拍烏雲吧。今晚喺節目裏面除咗有勁歌快歌去迎接呢個週末啦，咁當然都一陣間即刻轉頭進入維基百科。八半之後返嚟呢，我哋有一台作更新劇場啦，同埋維基四十五轉嘅。
1: 歡迎你嚟到維基百科。
0: 维基百货呢个星期同你迎接中秋嘅时候，除咗咧，琴晚张伟基同你讲咧，喺维园会有一啲中秋嘅彩灯会之余咧，其实好多唔同嘅地方都会举办咧一啲同中秋节有关嘅一啲活动噶。周末嘅时分咧，不妨咧喺你社区附近网络上面揾一揾，睇有边个地方适合你同你屋企人去，或者系同你嘅 partner 一齐去玩玩啦。

0: 我哋听者有赞。
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0: 一台作更新剧场第四集《小社会中的一颗种子》，谭伟权饰演哥哥，叶蕴仪饰演年轻版妹妹阿荣，梁礼勤饰演成熟版妹妹阿荣。
1: 阿妹啊，你到底想点？

0: 咁噶，又唔翻学读书，又唔出去搵嘢做，日日就喺度打机。哎呀，攞嚟啦！
1: 喂，你做乜啊？你以为做人一个大晒啊？掉烂我部手机赔钱啊！
0: 哎呀，你唔好咁啦，妹，我都系真心想你好咋，我都唔知仲有啲咩可以帮到你啊！
1: 使乜你帮啫？冇人话要你帮啊！
0: 我真系好担心啊，迟早有一日咧，你真系会出事噶。
2: 妹妹喺2025年被判入惩教院所，坐监嘅时候真系会有好大嘅转变，高科技玩意全部冇得用，反而令到妹妹有机会重新拎翻起纸笔，睇翻一本本好嘅实体书。
3: 啱啱开始梗系好唔习惯啦，
4: 但慢慢就会发现，原来唔习惯并唔系源于自身嘅行径，好多时都系心态嘅问题。俗语有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坏事、走捷径、偷呃拐骗，自己有几多斤两，真系心中有数。我从来冇谂过透过学习去寻求知识，喺被捕之后，真系好似一无所有咁。再加上身边嘅朋友对我一尘百踩，嗰阵时我好沮丧、好绝望。院所系一个小社会。我在这里重新学习守纪律，服从尊重别人，但是同时我亦都感受到自己被尊重，交朋友可以以诚相待，不用再提心吊胆，取而代之的是一份内心的踏实和平安。在这个小社会里面，我遇到不同的人，相比之下觉得自己很渺小，论学历、论工作经验、生活技能，样样都是掹车边的。日后离开院所重返社会，我觉得自己真的没有足够的信心，我开始担心自己的前途。我承认过去处事不够成熟，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经常都不懂得控制情绪，但是随着时间的洗礼，我开始学识自律，成日都自我反省，亦都尝试去关心其他人，学识点样去承担责任。
2: 终于，妹妹决定要突破自己，选择在监狱入面报读进修课程，希望日后重返社会之后可以自力更生，做翻一个为自己、为社会负责任的人。
4: 过去曾经浪费了很多宝贵的光阴，现在的我变得更加积极和谦卑，愿意多啲去聆听别人嘅意见，希望能够发掘到自己嘅优点同长处，重新做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装备好自己，重启人生。
2: 想听多啲精彩内容，记得留意今个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叶蕴仪主持嘅《万千宠爱》，
5: 一台就更新剧场。香港电台第一台，香港木群助更生协会联合制作。

0: 听完呢一台再更新剧场有 Nowhere Boyish 嘅呢一隻歌曲，名字正正就叫做种子。
1: 师傅啊，我想转。
2: 你想转云啊？
1: 唔係啊，我想转快啲。
2: 出嚟做嘢个脑转数一定要快啦。
1: 唔係啊，我想个唱本转快啲啊。
3: 维基四十五转。
4: Give me the fast beat。
3: 进入我哋维基四十五转，今晚带嚟嘅呢位女歌手咧就系 Whitney Houston 啦。Whitney Houston 咧喺佢嘅生平之中啦，有好多著作啦，同埋佢嘅歌声咧长留咗喺我哋嘅脑海之中啊。咁啊，当其时咧，亦都刚刚出道嘅佢咧，有好多嘅名曲咧，依然今日咧喺心机度都可以听得到。喺1985年嘅八月份嘅时候咧，推出咗呢一张嘅细碟，细碟嘅主打作品咧。就係、是、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啦。呢隻歌曲呢其實呢 ,Whitney Houston 呢就係1984年嘅8月份嘅時候呢已經進入錄音室呢已經錄製咗㗎啦。咁但係呢就去到呢一個嘅85年嘅時候呢先至推出。嗱呢個時候呢不如我哋聽聽呢一隻屬於 Whitney Houston 嘅作品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至於在這張的細碟裏面的 B-side 作品是什麼呢？曾經在不同的地方推出這張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的細碟，也有不同的版本的 B-side 歌曲在後面的。而今晚張惠基手上的這張就屬於 Whitney Houston 一隻比較舊一點的歌曲，而這隻舊的歌曲絕對就是屬於 Whitney Houston 打響頭炮的一隻的作品。因為在85年的時候呢，其實呢呢一隻嘅作品呢就已經出現咗喺 Whitney Houston 嘅一張細碟，亦都係一隻主打嘅歌曲，就係 Greatest Love of All 啦。當其時嘅 Whitney Houston 推出呢一張嘅細碟呢嘅B-side 歌曲咧就是 Thinking About You， 後期因為咧佢好多著名嘅歌曲，慢慢一直一直咁樣打入去呢個流行榜裏邊啦，咁所以咧喺唔同嘅地方咧，當佢推出一啲新嘅歌曲嘅時候咧，亦都可能會將一啲喺 Whitney Houston 嘅舊嘅作品放入去裏邊。嗱，今晚嘅呢只 Greatest Love of All 咧送俾大家啦，咁啊亦都咧喺呢個時候咧，亦都大家懷念一下咧呢一位我哋嘅至愛歌手之一 Whitney Houston。Greatest love of all.

Greatest Love of All， 好啦，是时候跟你讲一声拜拜，下星期一同一时间一台再见。那些年张惠基，爱与梦同行，罗文，结束我这个星期的节目吧。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说，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影响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自主，在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瑞典议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议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下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议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派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 51,590 点，跌18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23 点，跌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73，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4，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9，欧元对美元 1.148，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是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6.13 美元，卖出 4386.4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昨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或者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继续覆盖华南，该区普遍晴朗，日间干燥和酷热。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全新的男团希望冲一次。

0: 洲消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黄奕芬、黄星卓、文文、左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亦都会好像这首歌咁成为 pop star 自创一派。
1: 封锁通信箱好沟通，一句也太多，我一早察觉。 Oh baby you don't see it。
0: 作曲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4: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5: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3: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5: 有我海林、
4: 苏轼，
3: 同埋我黄子勇，
5: 逢星期日晚
4: 十点新闻后，
3: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4: 一齐周末斗兽场。
6: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翰，
7: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碑屋度，同啲年青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5: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8: 香港故事。

赵飞燕第十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新编剧，关文基录音，并且由翟耀辉、车心梅、谢允儿、陈炳球、谭翠莲、林有荣、曾月娥、刘超文、蔡影玉等联合播出。赵飞燕第十五回现在开始。

0: 珠，你唔使呃我，我唔会再相信你嘅说话。哼，寻日我喺城阳侯府睇合德，你阿爹推话家中有事，唔肯俾我入去，我竟觉得奇怪。后来翻到宫中，你又借故留我喺度，唔俾我离开，我就更加思疑。点知今朝我朝阳殿外查问，先知道寻日进宫嘅竟然系合德。原来你呢次派我洛阳系预先布嘅局。你真系狠心，你打碎我一切希望。
1: 哎呀，赤凤，你平心静气听我解释啦。呢件事都系怪我一时糊涂，不过如今木已成舟，气愤都无益噶。嗱，等一两日之后，我会替你向皇上求取一个关中肥缺，派你做个高官啦。咁你有咗权位富贵，仲惊会冇美貌嘅妻子咩？赤凤，赤凤，你做咩啫？哎呀，你做咩撕烂晒自己身上面嘅制服啊？
0: 咁嘅富贵，我要嚟有咩用？要嚟有咩用？
1: 赤凤，我睇你今日嘅心情好坏，你都系翻去休息下先啦。
0: 我唔可以再留喺度。呢几年嚟，我睇尽宫内荒淫无耻，朝中朝外，唔知有几多所谓富贵中人，因利忘义，背信寡情。佢哋嘅行径，冇一件系正大光明嘅。反而我两次出差关外，所到之处，只见老百姓饥寒交迫，困苦颠年，怒无欢笑之眼，也有冻饿之骨。咁嘅情形，我点可以独享富贵？我如今觉得，我必须另外行一条路，一定要做啲有益于人嘅事，唔可以装聋扮哑，匿埋喺深宫之外，怜悯天下嘅饥寒。我要走，我一定要走。嗱，呢度系出入宫禁嘅符信，我而家俾翻你。
1: 你赤凤，
0: 你咪掹住我，放手啊！
1: 你唔好走啦。今日嘅事，就算系我对你唔住，你都应该俾一个机会我，等我向你补过谢罪啊！
0: 唔得，我要走，我一定要走。如果你仲顾念我哋过去嘅一段情谊，就请你替我转告合德，要佢自己珍重啦。我都冇机会再见佢，请啦，
1: 赤凤。

0: 娘娘，
1: 姑母，我叫你通知范将军，叫佢全令各守卫唔准放燕赤凤出皇城，究竟点啊？
0: 娘娘，太迟啦。
1: 哦，
0: 我全令出去嘅时候，燕赤凤已经离开咗紫禁城啦。
1: 佢已经出咗紫禁城。赤凤，咁又何必呢？
0: 娘娘，你都无谓难过啦。其实佢走咗去咪仲好，因为佢嗰两个心上人都变成皇上嘅宠妃啦。咁你叫佢以后喺宫中点过啊？
1: 系，我都好明白佢嘅心情。我叫你拦截佢，系怕佢一时心灰意冷，谂唔开会做出啲傻事。
0: 唔会嘅，燕赤凤系个大丈夫，点会为咗儿女私情谂唔开呢？
1: 我总系觉得我哋两姊妹太对佢唔住。
0: 娘娘，呢啲事日子耐咗就唔记得噶啦，我哋都系谂下以后吧啦。如今合得入埋宫，咁以后内院就系你哋赵家天下，个个都要向你哋浅眉逢迎，卑躬屈膝啦。咁正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嗰种声势，嗰种尊严，真系世间无量噶。
1: 嗯，系啦，姑母，合德嗰边嘅情形点？
0: 哦，你放心，合德佢参见皇太后，太后见到合德都好满意，主上用赐予超仪添。主上照你的吩咐，请准太后将东宫的嚴婢郭雨瓊调到超阳殿供超儿洗换、啊
1: 哦、
0: 我们的计策一一兑现、啊、
1: 那合德几时可以搬入去少宾馆？
0: 在过年之前装修好就可以搬入去了、由这道远条馆通去少宾馆，又有一道回廊迂回曲折，皇上仲御题嗰度叫做通仙门添啊！以后你哋两姊妹互相探访，就可以经通仙门往返，唔使惊动元日嘅宫阙噶啦。咁舒服嘅环境，俾你哋两姊妹平分春色，真系成为佳话啦！
1: 希望皇上真系平分春色啦、
0: 哦，娘娘。你放心啦，皇上话过隔晚就嚟远条馆噶啦，
1: 希望系咁。

0: 啊，呢度就系玉兰室啦噃。等朕入去先。
1: 主上驾到添，参见主上。
0: 不需接驾。超儿喺入边沐浴啊。
1: 系啊。
0: 嗱，呢度有啲黄金，系朕赏赐俾你哋嘅，你哋可以翻出去，冇我嘅召唤，唔准入嚟，
1: 系。
0: 好，等我入去先。帷幔之内，水声淙淙，真系令人神魂飘荡。等朕静静喺那逢窥望下先至得。帐内银烛高烧，淡黄色嘅烛光投射喺赵超儿雪白嘅肌肤之上，只见藕臂轻搓，罗根细抹，全身肌肤光耀如银。超儿嘅身段玲珑剔透，而且娇柔无力，弓鬓蓬松，薄咬珠唇。呢种情景朕都是第一次见啫。那个侍婢郭雨晴出嚟喺超儿身边讲咗啲乜嘢呢？超儿满面通红，耳根蔽体，还吹熄银烛添。一定是郭雨晴告知超儿，话朕喺度偷窥啦。朕都系立即翻出去先。
1: 主上出嚟咧，参见主上。
0: 你哋可以翻入去啦。仲有一阵超儿问起，你哋就话朕喺玉兰室外企咗一阵，好快就走咗啦。其余嘅嘢唔准多讲，知道吗？
1: 知道。
0: 朕都系立即翻去泉昌殿等候美人。

0: 参见主上。
1: 嗯，点解得你一个翻嚟？超儿呢？
0: 佢仲喺度补粉梳头，佢怕主上一个人坐喺度寂寞，所以叫奴婢翻嚟侍候主上噶。
1: 我唔使服侍啦。方才喺玉兰室里边，你同赵超儿讲过啲乜嘢啊？
0: 奴婢冇讲过乜嘢啊。奴婢只不过话主上喺外边等候啫嘛。
1: 哎呀，咁又何必呢？嗱，今晚嘅事，朕就唔再追究。呢度有两锭黄金，系朕赏赐俾你嘅。以后啊，遇到超儿沐浴，朕喺玉兰室内，你千祈唔好再通知佢啊。嗱，咁朕呢仲会重重有赏，知嘛？
0: 系，既然主上唔想奴婢讲俾超儿知嘅，咁以后奴婢就乜嘢都唔讲啦。
1: 咁就啱啦。仲有啊，第晚超儿几时沐浴，你就早啲通知朕，知嘛？
0: 遵旨。

0: 不周啊。
1: 嗯，
0: 皇上已经有成十几日冇驾幸苑条馆啦，你知唔知系为咗咩啊？
1: 我梗系知啦，
0: 讲嚟听下。
1: 又好，不过你唔准同第二个讲噶，费事俾娘娘知道就多事啦。
0: 嘿，我会噶啦，你讲啦。
1: 皇上如今晚晚都喺绍宾馆流连啊。
0: 点解啊？皇上应该隔晚就翻嚟远条馆噶。
1: 咁梗系有原因啦。等我讲俾你知咧、
0: 啊。好啊。
1: 有一晚、哦，赵超儿喺玉兰室沐浴，皇上静静走去偷窥啊。自此以后咧，皇上吩咐郭雨晴，佢话每逢超儿入狱嗰阵咧，就立刻通知佢、哦。所以呢十几日嚟，皇上晚晚都喺绍宾馆咯。
0: 原来系咁，皇上不愧系个风流天子啦。出水芙蓉，凌波仙子，已经系人间难得嘅奇景啊！何况赵超儿姿容妙曼，体态苗条，有云一样嘅风情，花一般嘅璀璨。不过可怜我哋娘娘就怎冷襟寒啊！
1: 讲开又讲啦，我哋喺远条馆一啲游水都冇嘅，人哋绍宾馆嗰边啊，一个小丫头啫，每晚最少都可以收到一锭黄金 啊！
0: 真唔真噶？边度有咁多黄金啊？我唔信。
1: 信不信啊？由你。人哋嗰边呢，而家就有条发财嘅新门路啊！
0: 咩门路啊？喺深宫内院，边会有咩发财嘅门路噶？
1: 你唔知人哋嗰边玉兰室咧，就系一个无尽嘅金矿啦咩？皇上每晚都喺室内偷窥超儿出狱、
0: 啊，
1: 皇上怕嗰啲丫鬟讲俾超儿知，所以每一个留喺室内嘅侍女都想似一锭黄金嚟做闭口钱。咁有几个聪明嘅丫头睇中皇上嘅弱点，所以每晚都喺玉兰室嘅雪出出入入氹氹咁转。皇上见一个就想一个，所以佢哋啊一晚可以攞到七八锭黄金嘅。
0: 哇，咁多啊！
1: 听讲寻晚呢，皇上啊奖赏最多。连夜啊，仲要派人到库房嗰处提咗120锭黄金，先至够派
0: 啊！系啊，
1: 你谂下啦，喺绍宾馆侍候一个月，唉，真系好过喺远条馆一年啦。
2: 不周，你方才讲乜嘢
1: 啊？
2: 唔通你唔愿意喺远条馆侍候我咩？
1: 唔系啊，娘娘，唔系啊，小人该死，唔应该乱咁讲嘢。
0: 娘娘，不周所讲嘅都系事实嚟噶，我哋唔知会惊扰娘娘，请娘娘恕罪。
1: 娘娘恕罪。
2: 不周同冯母芳都系我嘅心腹，如今远条馆日渐寂寞，令到佢哋都有一种被人冷落之感。我又点可以怪责佢哋？不周，
1: 再
2: 我今日冇责罚你嘅意思。不过方才你所讲嘅系唔系真嘅？皇上喺绍宾馆嗰边的确夜夜偷窥玉兰室，而且挥金如土，
1: 系真噶。绍宾馆里面嘅女工人，边个冇喺玉兰室受过奖赏啊？因为皇上如果唔俾黄金，佢哋只要走入帷帐之内，讲俾超儿知，超儿就会吹熄烛光，用根蔽体，打断皇上嘅清兴啦。所以皇上每日去绍宾馆，总系带一批黄金噶。
2: 估唔到世上竟然有咁嘅昏君，窥玉为奸，成何体统？皇上又唔系未见过女人。试问三宫六院有咁多美女，点解会学起呢啲市井小人嘅行径呢？我唔明，我真系唔明白。
3: 啊，娘娘，有咩事唔明啊？
2: 姑母，你嚟得啱啦。 一日都系姑母设下嘅好计策。
3: 啊、
2: 你将黑德召入宫中，如今交到皇上终日昏昏沉沉，一年半个月啦、嗯，我哋呢一边都唔见皇上嘅影子啊！你知唔知道合德用咩手段搞到皇上咁痴迷啊？姑母，呢件事你要同我出个主意先得啦。
3: 哦，唉，我以为咩事令到你咁嬲？呢啲事你又何须动气呢？合德边有咩手段啊？不过皇上前几日讲俾老身知，话合德身上边有一股香气，其他人冇嘅。
2: 哦，
3: 我睇你要争翻皇上嘅爱宠，就不如由呢一点着手谂个办法啦。
2: 估唔到姑母对皇上嘅心理知得咁清楚。为今之计，你话我应该点做呢？
3: 咁就好容易啫。你想遍体生香，其实都唔难噶。如今宫内随侍皇太后起居嘅李阳华，佢从前喺江都翼王府上就系以善思香泽出名嘅。咁、你叫佢谂个办法，包管你喺三几日之内就可以香生肌翼，咁就唔怕合得争赢啦。
2: 真嘅，好，咁请姑母去东宫，请李阳华过嚟，等我向佢当面请教啦。

0: 娘娘，点啊？你有冇依照李杨华嘅方法去做啊？
1: 当然有啦，佢俾咗两种药我，一种系散剂，叫做九回沉水香泽，可以放喺浴池之中，用水和匀，每日浸洗一次。至于另外嗰种系丸剂嚟嘅，名叫红蛇池内蜥蜴丸，平时放入池孔之中，等皮肤肌理慢慢吸收佢嘅香气。我已经依法施用咗十日噶啦。
0: 哦，啊，系啊系啊，如今有微风吹过，我都闻到阵阵幽香啊。
1: 嗱、
0: 哦，如今第二步就系令到皇上更远条管啦。
1: 嗯，我有办法。嗱，二月十二日是百花生神，秦陇荆楚一带的风俗喜欢起这一日向花前小饮的。我就趁这个机会发简请皇上和超儿一起来远条馆赏花听乐，热闹一番。
0: 嗯，是吧。咁皇上嚟到远条馆，碍于情面，一定会喺远条馆留宿嘅。
1: 嗯，
0: 咁娘娘就有机会发挥身上边嘅异香，咪一定可以争回皇上嘅宠眷咯。

0: 真系激气啦。
1: 嗯，
0: 我用咗李阳华嘅药剂，已经遍体生香噶啦。点知皇上只系喺远条馆逗留咗两晚，由第三晚开始，佢又翻去少殡馆啦。
1: 嗯，
0: 如今一连十几日都冇再翻过嚟，你话激唔激死人啊？
1: 系咩？咁奇？哈！咁究竟合德用咩手段可以令到皇上咁沉迷呢？
0: 我都好想知道，姑母啊，一日都系你啦，系你献计要合得入宫嘅。如今成个皇上都俾佢霸占晒啦，哎呀，你快啲同我谂个办法啦。
1: 娘娘，你唔使心急嘅，老身一定同你查明究竟，睇下合德有咩地方吸引住皇上嘅。

0: 参见皇上。
1: 哦，姑母，有咩事？
0: 皇上，请恕老身直言啦。
1: 大家自己人，有咩不妨直讲。
0: 皇上，自从超儿进宫之后，皇上喺少殡馆嘅时候多，到远条馆嘅时候少，恐怕会引起皇后嘅埋怨噃。近来老身喺皇后身边，周时都闻到一阵阵异香，实在系人间少有嘅。皇上点解唔抽多啲时间翻去远条馆同皇后亲近下呢？
1: 皇后同超儿本是姊妹一体，又何必分乜嘢彼此呢？况且皇后同超儿
0: 有咩分别啊？

赵飞燕第十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黄杰生编剧，关明基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0: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给青年人的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11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周深《如约》。
7: 还没来得及说相见，
6: 歌曲早在2021年已经写起，不过因为版权问题，一直等到今年周深出道12周年重新制作，才可以一圆莫迷心愿。
8: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eart rate smash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十二集，我是阿 Bell，
1: 我是 Heart Gray。
2: beatbox 唔单止系个人表演啊，亦都可以成为一种高度协作嘅集体艺术形式。今集我哋会讨论 beatbox 合唱团点样喺冇语言或者乐器嘅障碍下，透过纯粹嘅声音频率嚟沟通、协调同建立默契。今集我哋请嚟嘉宾 Saliva Music 嘅 Leo 同 DTT。讲解本地 beatbox 合唱团的运作模式，分享他们怎样分配低音、节奏、特效、旋律，以及怎样将纯人声模拟成管弦乐队、电子乐队的复杂音色。
1: 好啦，跟住就交俾我啦。咁我都要介绍下 Saliva 嘅一啲 achievement 啦。咁以我认知有几个 highlight 嘅，就係佢曾经攞过 Moment of Truth 嘅 Crew 嘅冠军，亦都係香港青协无伴奏嘅比赛里面攞到全场总冠军嘅。曾经我哋有请 Saliva 嘅 Leo 同埋 DTT。
3: Hello，Hello，Hello，Yo，Yo，Yo。
4: 哇，好突破性啊！呢、這个节目好开心啊！耶、
2: 今次有四个人第一次喎。
1: 冇错，所以都唔使点样对稿咧，我哋都会讲得好精彩。

0: 呢个内容，我相信今集
1: 有嘢讲嘅。
2: 期待。咁两位，你哋最初系点样识对方嘅咧？
1: 我讲先啦，不如
3: 你讲。系啦，你讲。
1: 我叫 Leo 啦，其实我系应该系呢度年资最少嘅 beatboxer。系啊，我前个 Hard Grey 同 DET 玩嘅，咁我一开始咧有自己玩嘅啫。咁然之后咧，我就去咗报 DTT 嘅 beatbox class， 跟住就识咗佢啦。
0: 哇！我真系唔知道，原来系咁噶。
1: 系啊，
0: 佢徒弟原来
2: 冇错，原来
1: 我系跟佢上过堂噶。
0: 咁D T T 咧，继续到你啦。
3: 系啊，咁呢个就系我识佢嘅过程啦。
2: 咁
3: 系啊，咁但系之后因为知道佢有玩 Acapella 啦，咁所以就诶，原来佢有一啲即系基本嘅音乐嘅 sense， 咁我就邀请咗佢加入咗呢个团队咯，系，
1: 我系玩咗 Acapella 先嘅，然之后先至上 DTT 嘅 beatbox class， 跟住先至识啦，叫做跟住再一齐搵嘢玩咯，
3: 系啊，
2: 哦，咁你哋系一拍即合噶咯。
3: 都系啊，
1: 都可以咁讲。
2: 系咪你一听到佢把声，觉得嗯系你啦，我中意你咁
1: 样？哦，咁又冇咁快一见钟情
3: 去到嘅。但系我记得我哋当初咧系见到面啦，跟住我教佢啦，教咗一排之后，我再邀请佢嘅时候咧，系因为我睇咗佢自己本身嗰对 Acapella team。因为我好耐以前其实已经组过一对类似咁样嘅 team， 咁嗰阵时就叫 The Freak 啦。其实我一路都有呢个概念喺度，即系你香港搵人夹嘢咧，真系好难搵四个人，而佢又同你搏命咁样。咁所以呢件事系好难嘅，因为我第一队亦都就系因为大家嘅生活已经开始系要翻工啊，嘅 final goal 唔系表演啊，咁所以就好快就大家就唉好啦，即系要翻工啦，要完结啦咁样，咁所以我都酝酿咗好耐之后先至组到 Saliva 咁样咯，系、
1: 搵人真系好难，夹人搵人真系好难。
0: 哇！我而家个脑里边好多资讯 ，The Fix 都有印象，即系你系完咗 The Fix 之后，你系遇到阿 Leo， 然之后再有呢个契机去组成 Saliva， 可唔可以咁讲咧？
3: 都算系嘅。如果以四人 group 咁样讲嘅话，系啦，因为自己都有夹 Acapella 嗰阵时，咁我夹过好多 team 啦。咁但系始终我个心系 belong to beatbox 嘅。最後都係咁，而我亦都覺得 beatbox 係 acapella 嘅 next step， 係因為 acapella 實在 been around 四十年啦，而家已經差唔多，但係佢哋 doom bow up 咗咁耐啦，已經明明你哋係想做到聽落去好似有一堆樂器，唔似有人咁樣，咁但係點解唔係向呢個方向發展嘅咧？咁即係自己喺度打緊交嘅呢啲問題，最後就發現哦，其實 beatbox 係可以 step up the game 嘅咁樣，咁我就決定要四個 beatboxer。咁之後就慢慢轉變到而家嘅沙拉法咯，係。
2: 哦，仲諗住問下你點樣開始鍾意呢個 beatbox， 你已經同我答曬，好正。
3: 都有少少唔同嘅，但係我故事呢之前都講過一兩次，就係我鍾意 beatbox 嘅契機係俾人屈嘅。
2: 吓、
3: 啊？係，冇錯，
1: 係、哦、啊，係啊，中學啊嘛，係咪？
3: 係冇錯，我鍾意 beatbox 嘅俾人屈嘅，我俾人屈係我俾人屈我識，但我唔識嘅。
0: 吓、啊，即系咁话 ，beat 两句嚟听下，跟边下边下就 beat 到啦。
3: 冇咁快，冇咁快。
2: 即系佢系个样似，个样似 beatbox。
3: 咁犀利，系啦。咁但系嗰阵时系佢话我识啦，我又嗰啲唔衰得嗰啲，哦系啊系啊咁样啦。咁跟住就静静鸡翻去练咁样。咁但系练唔到嘅。咁直至到去到差唔多臨中四中五嗰一兩年啦，中間就聽古巨基嗰首年年有今日，咁啊 INK 啦，
1: 幾好
3: 首
1: 啦，
0: 系系。
3: 咁我就好中意 copy 佢一開始嗰段嘢。嗰段啦，跟住系啊，哇，嗰段系
0: 啊，
3: 系啦，嗰段嘢系
0: 阿 Bell 知道有，系啊，曾经听过 live
3: 嘅，系啊系啊，耶系啦，咁听过佢啦，咁跟住我就系咁 copy 嘅，咁跟住 copy 下咧就学到，偷偷地学唔到嘅 key， 咁就开始咗啦。
2: 明白明白，哇，呢个都好有趣，咁你系学咗几耐啊？呢个，用咗几多时间咧？应该话
3: 呢样嘢，不如真系决定呢样嘢做全职啊！
2: 是
3: 因为学是到而家都学紧嘅，你要讲学嘅话，应该所有 beatboxer 都系咁样，
1: 应该唔会停，
2: 系一路进步噶，
3: 系同埋一路越嚟越多新声，
2: 嗯，
3: 应该唔会停。咁但系我真系决定做全职，其实系玩咗我谂两年到咯。
1: 关自己几岁啊？
3: 十八，
1: 十八岁就决定要用 beatbox 做全职。
3: 系啊，哇，真系好耐之前啊，嗰阵时唔兴 Instagram， 乜都唔兴。即系冇乜
1: 有添啦，
3: 系啦，未有 social media，
0: 有 YouTube 咯、
3: 啊，有 YouTube 嘅，但系 YouTube 都少啊。直至到我玩嘅时候，我都唔知系咩嚟嘅。我系去人哋朋友屋企睇，我先知咩嚟嘅。
0: 嗰時睇到我個廁所片未啊？
3: 睇到啦，睇到啦，
1: 係啊 ，O G 一定睇到，
3: 係一定睇到嘅。咁跟住我就哇，原來香港都有得玩喎、啊，咁樣。不過咦，香港好似得 hard grade 喎，咁樣係啊。咁所以就
1: 得一個人玩
3: 啫喎，我咪即係依家埋我都係兩個人爭飯食啫咁樣。
0: 冇冇，我打破咗呢嘢，唔係一個人玩曬嘅呢個。
3: 係啦，唔係一個人玩曬，即係嗰陣時，因為真係自己比較貧乏啦，資源係啦。咁後期發現係好多 B box 曬。
1: 其實到依家都新新地啊，喺香港 culture 嚟講，我覺得未發得起啦，開始發緊咗咯，
0: 發緊啦，
1: 今年幾好，
0: 而家仲唔
1: 係
0: 咁樣發緊，
1: 啱啱就係想講啦，今年有呢個節目發緊啊，幾
2: 好
1: 啊！
2: 政府聽到多啲資助仲好，
1: 啱啊！
0: 世界賽喺香港搞添啊，
1: 啱啊！
3: 可以啊，可以啊！
1: 呢幾年係真係多咗好多 acapella 班同埋 beatbox 班嘅，講緊中小大學都有，所以都真係幾好嘅。
0: 我覺得好正，上次。我去睇你哋嗰個 show 咧，我直情覺得你哋係開緊演唱會咯，已經曬。
1: 邊一次啊？邊一次啊？
0: 啱啱嗰次啫嘛，即係
1: 伴奏國際合唱節，係啦，
0: 即係已經係 Manus 成為你哋嘅新成員嗰陣時，睇到我覺得哇，好正咯，嗰個感覺即係就好似你所講啦，即係小朋友已經喺呢啲咁有 quality 嘅 concert 裏邊接觸 beatbox， 係
1: 啊
0: 係
1: 啊，
0: 由你哋去 project 嘅能量出去，
1: 要啊！我哋咧嗰次其實玩得好開心嘅，嗰次我哋係第一次有呢個咁嘅形式、咁嘅規模嘅 show。costume 啊，啲歌啊，啲整頭乜鬼，全部自己搞，全部自己諗。咁然之後嗰次係真係為咗 enjoy 玩場 show 出嚟，做場 show 出嚟咧，係玩得好開心啊！嗰次，同埋叫做係我哋第一次嘅跳住咁樣唱 acapella， 我哋揾咗個 friend 幫就編舞跳住咁樣
2: 跳住點唱啊？
1: 跳住係啊，有啲 limit 嘅，不過都幾好玩嘅真係，
2: 勁喎！
1: 係啊。
2: Salafa Music 呢個全名咧都好特別啊！我想問一下你哋係有冇啲咩特別嘅意義嘅咧？
3: 我其實嗰陣時改名嘅時候咧，
1: 其實
3: 有少少
1: 直白啊，真
3: 係係啊，一嚟好直白，二嚟我改嘅時候，我記得係冇特別諮詢過佢哋
2: 自己嚟。
1: 係嗰陣時，我記得有問過嘅，即係大家有傾過嘅，
3: 冇意見就呢個咁樣咯。
1: kind of 係呢個 vibe 嘅有俾咗幾個 choice 出嚟㗎，因為 DTT 呢佢好鍾意啲 trick 啊呢啲咁樣嘅字眼，因為佢自己個名字就 do the trick 啊咁樣好鍾意呢啲，跟住我記得嗰陣時 suggest 咗幾個嘅，跟住後面唔知點樣就不如就呢個簡單直接就直接 Salafa Music 我哋就決定咗囉，
3: 嗯，
1: 费事同 DTT 个名字有咁直接嘅关联，又有一个 trick 字啊嘛。
3: 哦，系啊，嗰阵时我都记得系有几个 choice 有个 trick 字。
1: 系啊，系啊，系。
3: 同埋 saliva 呢个名系嗰阵时有个好简单嘅原因，就纯粹我觉得 saliva 呢个字咁样读出嚟有个记忆点喺度咯，我自己觉得，因为呢样嘢好少讲啊，即系口水嘅英文香港人好少接触，好少讲话哦。Your saliva is dripping on me 咁樣，即係好少咁講。通常呢啲小嘅字同埋佢有咁多 syllable 咧，咁多就會比較入腦少少咯。係，
0: 佢哋而家係進化到已經有團 T 啦，仲有即係我眼見啦，我製作團隊咁樣啦，有曬跟出跟入嗰啲㗎啦，已經去到。
2: 哦，好
1: 呢個咧可以講下嘅。我哋咧除咗幕前四個真係表演嘅嗰四個之外咧，我啦 Leo 啦，跟住 DTT 啦，跟住我哋仲有個女。Focal 叫做 Sunny 啦，跟住就有新加入嘅
3: Magnus，
1: 最后生嘅 Magnus， 跟住咧我哋仲有一个 Sound Engineer 嘅，即系间唔中，如果我哋真系有想出 YouTube 片，想成首歌可能三分钟咁样去 mix 嘅话咧，我哋有阿琪帮我哋做 mixing 嘅咁样。
2: 第五个呢个系，
1: 系啦，冇错，佢就第五个。
0: 我都系最近先听到呢个名字啊，
1: 系啊，
0: 因为最近有套电影上咧，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3: 系
1: 啊，
3: 你我系佢合作，
0: 跟住原来佢就系 Salafa 嘅第五
1: 人，冇错，
3: 隐藏。
1: 有時 panel 都係佢幫我哋搞嘅，係啊，所以好幫得手啊！
3: 佢係有出現過喺幕前嘅，我哋邀請咗 Moon 聽同我哋夾一首係 Do Jacket 嘅 Say So，
0: 我記得啦，
3: 係啦，咁嗰度就會見到阿琪啦，
1: 好似二零年嚟嘅。
0: 我想問咧，嗱，咁我哋講下關於再 technical 啲嘢，即係你哋喺團裏邊嗰啲嘅練習啊。嘅創作會想知道你哋點樣 practice 或者去 create 嘅咧？你哋中間嘅過程
1: 呢樣嘢咧，其實我諗 hard grade 你都有經驗。首先第一樣，我哋組團最麻煩、最難要處理遇到一樣嘢，就係夾人同埋夾人嘅時間，呢樣係最難嘅。其實同埋我哋因為咁多年嚟咧，都 keep 住唔多唔少咁樣換下人咁樣啦。咁所以呢樣問題都困擾咗我哋一排嘅。一開始係 DTT 會 leading 多少少嘅叫做俾多啲方向，因為佢有試過組呢個 format 嘅團，佢有啲諗法，所以佢會 initiate 多啲嘅。跟住我哋就會 under 嗰個 idea 下，再自己建構加自己想加嘅嘢落去。最緊要就係我哋大家都滿意呢個成品，我哋有嘢想講我哋就問，有嘢想加我哋就試下，咁樣大家有意見就照講，我哋好 open 嘅，咁樣全部擺曬落台面咁樣講嘅，即係夾嘢 creation 呢方面。後面有一排呢，因為係咁換人人腳嘅關係呢，咁我哋就會變咗研究嘅各方面多啲，我哋就真係揾一啲我哋鍾意嘅歌，我哋去分析佢有啲咩 elements， 我哋可以點樣 recreate 嗰啲 elements， 我哋可以點樣用我哋嘅方式去玩呢首歌出嚟，玩得好聽啲。
0: 例如呢，我好想知譬如中間會換人啊，即係譬如你夾好咗嗰啲歌，你突然間個人唔玩，咁咪由頭再練過咯。你揾個人，咁點算咧？係咪揾啲歌係容易啲？
1: 係啦，有一排咧，我哋係真係叫做三個人，咁我哋就要長期揾多一個人嚟幫手 sit in。咁我哋通常都係交鼓嗰 part 俾佢，因為揾翻 beatboxer， 咁佢最容易 sit in 嘅揾鼓嗰 part。
0: Very smart。
1: 係啦，咁反而 flexible 啲喎，因為 beatboxer 啊嘛，咁大家 beat 嘅 style 或者你 beat 嘅習慣或者一啲 combo 都會有唔同啊嘛。咁但係之後個底嘅浪呢都係我哋本身嗰啲，咁所以我哋最難可以變動嘅就係唱嗰 part 啦，咁我就通常係 base 嗰 part 嘅，咁就見仁見智啦。
2: 呢兩個應該係鐵膽，
1: 都
2: 係
1: 啊係啊，都有啲難變到啊，都真係唯一最 flexible 都係 beat 嗰 part， 做鼓嗰 part 係啊。
3: 嗯，我哋一開始建團嘅時候嗰、那個方向都主要係攞每一位成員最勁嘅嘢出嚟。咁當然係互就啦，一開始呢揀歌呢，我哋都係揀一啲大家有信心做到某一拍，甚至乎有啲聲係某個團員係 carry 到嘅呢一個方向。咁去到後期呢，就變咗係我哋去挑戰啲歌啦，我哋聽到啲乜嘢歌都好，我哋覺得喂其實應該係要做到㗎喎、或者係喂呢首正呀、我哋試下做囉，我哋就開始冇再諗我哋即係首歌啱啱我哋做呀，或者係咪我哋行為內，因為我哋本身寫埋落自己 bio 度都係咁樣，我哋想挑戰人聲極限，即係我哋想真係咩 genre 都做到，咁但係無奈嘅就係始終不斷轉人，咁所以喺聲音嘅選擇或者方面呢，我哋通常喺某一啲部分，即係我哋譬如我哋去到可能好近排真係 Magnus 嘅加入，我哋先至開始係揀啲得佢做到嘅嘢，
1: 係
3: 啦，即係希望冇咩事就唔好再轉啦，係啊，但係我哋揀聲嗰度其實都真係要小心嘅，因為即係學夏圭話齋，我哋一轉人其實都真係幾麻煩。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我哋有場 school demo 啦，咁 school demo 本身呢啲 show 其實應該係輕鬆嘅，咁但係因為嗰日 Magnus 病咗，咁就得返我同 Sunny， 咁就
1: 因為我本身唔得閒嘅，
3: 係啦，佢本身都唔得閒嘅，咁本身咧我哋淨係揾咗 Theo， 咁跟住咧就因為 Magnus 病咗就立即揾埋 Hiccup。唔好意思，冇兩三日，係兩三個鐘。
1: 哦，兩三個鐘嘅咋？
3: 我哋係臨 show 前一個鐘頭
1: ，OK，
3: 約咗出嚟練，然之後就去啦。我哋係即刻依賴 Hiccup 嘅 Perfect Pitch 啦，咁佢即刻處理音嗰部分啦，咁再依賴埋阿 Theo 本身佢嘅 Beatbox 技術，咁就叫做順利出咗場 show 嘅。咁但係嗰場係非常之心驚膽戰嘅，
1: 好特別啊嗰場。
3: 係啦，超級係戰。
1: 我聽落咧呢個 version 嘅嗰啲歌咧，應該係好特別嘅，唯一一次嘅啫嘛。你呢個組合咁樣玩係咪先？
2: 係一個好好經歷嚟。
3: 係
1: 係啊，
3: 我執
1: 生啊好多次，真係真係，
3: 但係我哋全部都可一不可再啦。即係呢啲唔好試第二次，因為表演的確即係，尤其是我哋自己都有要求，咁即係真係唔可以練太少，係我哋自己唔想再經歷多次嗰次咁
2: 驚險
3: 恐懼多啲
1: 啊，係啦。
2: 其實關唔關都需要建立一個默契史咧，會唔會？
3: 當然啦，
1: 關嘅關嘅關。
0: 呢個我想問啦，嗱，我哋而家講到好 deep 啊，旁邊啲觀眾可以要留心聽多啲啲方世界裏邊嘅語言。啱啱講到默契呢樣嘢，譬如我自己都有玩即係 group 咁樣啦，
1: 係啊
0: 係
1: 啊。
0: 我自己覺得最大嘅障礙咧，就係咧。Beatboxer 好多時係會打交，我覺得會，即係大家都係噼里啪啦㗎啦，都係玩 bass 㗎啦，嗰、那個分工裏面我自己覺得就好困難嘅。
1: 嗯，
0: 我都想問下你哋，有時會唔會個方向會迷失咗呢？你哋係一個 beatbox 嘅團體呢，但係有時會唔會有個掙扎，玩玩下變咗係又冇得走咗去 acapella， 自己放低咗自己 beatbox 嗰樣嘢，走咗去唱歌去 harmony 咁，無啦走咗去 humming 而唔係beatbox 嘅合奏咧，
1: 明啊？
0: 呢個我都想你哋分享一下點樣去克服。
3: 嗯，
1: 係，
3: 即係頭先所講啦，我係冇特別好分 beatbox 同埋 acapella 嘅， 我覺得 acapella 如果要進步是要靠 beatbox。所以我冇特別去分我唱 harmony 嘅時候我係咪一個 beatboxer。況且 Saliva 我哋嘅和音呢全部用 beatbox 聲。
1: 大部分啦、啊、
3: 大部分用 beatbox 聲。即係我哋係用 flow bass 啊即係一啲特殊聲去處理我哋嘅。係啦冇錯。
0: 即係咪特登將譬如啲咚咚咚變成咚咚咚咁
1: 樣。係啦我哋有做過㗎呢個都係。係啦我哋有做過。
3: 即係我哋一定係咁樣做。
0: 如果 acapella 嘅 language 就會用咚咚咚咚咚一啲好簡單嘅人聲啦，但係如果 beatbox 可能特登，我唔想咁普通，我想會嚟型啲創意，咚咚咚，
3: 係啦，
1: 多啲 texture 嘅，係啊，多啲 texture， 有個 pluck 嘅 texture 呢個就係，
0: 又或者呢啲啦，
1: 係啊，係啊
3: ，beatboxer 尤其是當你揾翻 beatboxer 嘅時候咧，我哋好多時即係好似 Hard Grey 所講係會噼里啪啦啦，大家都，咁、但係有陣時你係要 step back 嘅，即係你有陣時你要讓嗰個位俾另一個人。有陣時你自己都要 step up 嘅，即係你要突翻出嚟去 carry 翻嗰件事。
1: 我見通常呢個 situation 都係比較會傾向係 free jam 嘅 situation 多啲、因為 free jam 大家又揾下發生嘅咩事啊嘛，一路 beat 一路 creation 嘅時候一路諗緊點樣去處理啊嘛。我覺得呢啲環節係最緊要，大家嗰個默契啊，嗰、那個默契嗰個位置就係你嗰一刻你判辨到邊個係做緊 main。邊個係做緊 side 啲嗰度，跟住然之後配合，係啦，即係可能你好 feel 到，突然間 DT 好想衝出嚟 lead 住呢個 beat 啦，即係其實玩 jazz 嗰個 free jam 一樣嘅，你會知道呢一 part 嘅時候有個人會跳咗出嚟俾佢 lead， 如果話夾得開心啲嘅話，就唔會特登同佢硬肯硬咁啦，因為唔係 battle 我哋夾嘢啊嘛，咁就會讓翻出嚟去一齊令嗰件事好玩啲、好聽啲，咁樣係啊係啊。我覺得如果係 free jam 嘅話，通常會係呢一樣嘢多啲咯。
2: 哇，咁即係要好有默契啊！
0: 係
2: 啊，即係要高低、高低，慢慢即係你配合我配合。
1: 係啊係啊。
0: 我想分享一個 case， 呢個係嚟自於MOM 啦，嗰 Lisa 佢哋嗰對奧地利嘅世界冠軍組合啦。
2: 係
0: 咁。系啦，好 enjoy 有時咧就唔會硬碰硬，但係有時佢哋分享個 case 就係、是、你咪照硬碰硬咯。
1: 係啊，其實冇所謂嘅，你玩嘅。而且
0: 去到一個境界就係、是、大家揾到嗰個公因數啊，我叫做公因數，喺同一個 temple 裏邊，你中意點玩都得，你唔使理佢做啲乜。但係你點做咧，都係會拍得埋。我哋做少少示範，譬如 drum and bass 咁樣啦，好冇？
1: 好啊。

0: 哇！即刻知道，
1: 我哋纯粹喺嗰个速度里边自己陪我，完全唔得，系冇乜点理佢哋。
2: 系啊系啊系啊，两样嘢我觉得真系
0: 好好听
2: 啊！呢个咧，我觉得 free jam 嘅魅力啊 ，free jam 就系呢啲 uncertainty 咧，我哋喺同一个 BPM 同一个 groove 底下，大家真系 face to face 夹嘅时候咧。嗰、那個撞就會撞到啲新嘅嘢出嚟，新嘅 combo， 即係呢啲嘢你就比較難去真係慢慢逐粒逐粒音逐粒逐個砌出嚟嘅。咁呢啲要係 free jam 先會有嘅一啲火花咯。
0: 而我唔識嘅即係門外漢嚟講咧，我覺得哇好刺激。
1: 我哋都話我哋而家上半集咧已經講唔停啊，唔想停啊，但係咧我哋都要咧係啊
0: 停一停先，
1: 停一停先。我哋呢個時候咧就去一去小環節。
3: 小環節，黑龜老師教 beatbox。黑龟老师啊，我谂到有一样技巧咧，可以教翻你转头嘅。
4: 咁好？
3: 系啦，就系、是、韩文嘅泡菜炒饭，叫做 kimchi bibimbap。咁咧高音啲讲咧就系 kimchi bibimbap， 呢个仲唔系竹碟声
4: ？OK， 等我试下先。kimchi bibimbap 得唔得啊？
3: 几好，可唔可以高音啲啊？再。
4: 哇，好难啊呢、這个。
3: 咁你平时系点样竹碟噶？
4: 平时我就系锄鼓锄鼓锄咯，咁就吸入去，摆只手指喺前面。吸嘅，
0: 好，今集听到嚟呢度一半先，一阵翻嚟再听埋下半集。
1: 香港有 beatbox。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政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一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影响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且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任何用于打击俄罗斯领土的英国在乌军事设施都是俄方合法攻击目标，若果局势进一步恶化，英方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在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于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2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道琼斯指数报51,624点，系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29点，跌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瑞士法郎0.822，加元1.4，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8，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2.16美元，卖出4,392.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Hot Waste Mastering the Stage。
1: 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beat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欢迎翻嚟，继续收听 CIBS 节目《香港有 beatbox 出口成 beat》嘅第十二集下半集，我系阿 Bell。
3: 我是 Hard Grey，
4: 我是 DTT，
5: 我是 Leo。
2: Yeah， 我們繼續傾偈啊，不如講一下啦，你們兩位都有參加過單人的 Beatbox Battle 啦，一個人上去 Battle 和成千人上去呢，有沒有什麼心態啊，或者準備功夫有沒有不同呢？
5: 我可以講先啦。我的比賽經驗其實少嘅，系啊，我 solo 都參加過嘅，但系真系少啲咯。
3: 佢做 MC 做最多
5: 嘅，系啦，我做 MC 做得多啲嘅，反而系啊，我會 enjoy team 咁樣玩嘅，覺得 team 與 team 之間，無論係 show 或者比賽咧，嗰、那個感覺好唔同嘅。上次比賽即系青協同埋 MOT 嗰次咧。比賽的時候大家玩得很開心，很 in the moment 的那一下。
2: 反而是這樣，是、啊、會有些火花火藥味的嗎？
5: 又沒有，真的我們比賽其實 prepare 的時候一路有很多新的 idea 爆出來 ,throughout 整個 creation 的過程是很開心的。的然後上到台表演就真的很想快點將我們想 present 的那樣東西 present 出來。但是自己一個我覺得就會我會覺得緊張一點、因為就是沒有那麼多人與人之間的 in the moment 的火花、你就只有自己和觀眾和 judge，咁你就要自己好好地 present 翻你自己準備咗一段 routine 出嚟啦。
2: 緊張啲，
5: 係我覺得會。
3: 我自己覺得最難係咧，冇人教你啊，你自己都是你自己搞掂啊，你 battle。
5: 係啊係係係。
3: 就算可能你問啲 friend 俾意見咧，都係有用，但係幫助不大。最終嘅決定權喺翻你自己度，
5: 係
3: 你自己想去到咩境界。但係玩 team 係真係好舒服，我都覺得最難係約時間啫嘛。
5: 係啊，
3: 大家見到面咧，B B 爸爸噶啦，唔使點諗噶啦，已經
5: 係。啱
2: 啊，好似約食飯都好難約嘅而家。
5: 啱噶，所以仲要約啱嘅人一齊夾嘢咧。大家有 idea 嗰陣時爆出嚟咧，呢啲其實好難得噶，我覺得。調翻轉嚟講，你有個 friend 陪你一齊企上同一個台度咧，都會安心啲咯，我覺得。
4: 我自己覺得，因為我近排打翻比賽，因為我冇打比賽好耐。我玩咗 Saliva 之後，我都甚少真係認真。咁我近排玩翻嘅心態有少少嗰啲受傷嘅運動員出嚟復健咁嘅狀態嘅，咁所以我就以一個輕鬆嘅狀態上去嘅。咁、但係以前自己打嘅時候咧，同而家打嗰、那個即係自己打嘅時候個心態已經係好唔同，因為以前嘅打我自己覺得係好似好黑化咁樣嘅，贏對方啦，喺個台度我要將佢踩到變碎片，即係有種咁嘅心態喺度，
3: 即係好 aggressive，
4: 好 aggressive 嘅，即係就算你贏咗，你都好 focus 喺自己嘅，即係我贏咗，但我真係勁過佢，佢真係好廢咁樣，即係會有種
5: 咧就真係上擂台打交，
4: 落到台下嚟嘅，純粹兩round加埋三分鐘啦，三分鐘嗰個狀態其實係一個好負能量嘅狀態嚟嘅。停咗 battle 之後咧，我係幾舒服嘅。咁而家上翻台咧，我都冇咗嗰個狀態。係
5: 咪有壓力咧？其實
4: 我冇壓力嘅，我係嗰種
2: 全程投入。
4: 係啦，我係嗰種 aggressive 嗰種嬲。咁但係我自己玩 team 係緊張過一個人嘅，因為我自己少少 control freak 嘅喺 team 入邊。
5: 哦，係啊，
4: 係有怨言有怨言，即係隊員嘅狀態我控制唔到啦，佢哋中間會做啲咩我都控制唔到嘅時候咧，我係好緊張嘅。咁但係嗰個緊張係好 enjoy 嘅。以前上台比賽嘅緊張唔 enjoy 係因為我係要自己孭曬鑊㗎。但係我上到台就算我 messed up 都係大家一齊孭。嗰種分擔咧，
5: 呢個講法
4: 有啲，呢個講法係咪啲衰嘅？呢個
5: 有啲衰。
4: 但係即係我係好想表達，即係一隊 team 有人陪住自己咧。即係雖然我會緊張，但係嗰緊張係一個。
5: 呢啲咁講，你係感激大家互相扶持咯，表現係
4: 嘅
5: 係
4: 嘅，
3: 互相分擔
5: 咯，係啊，互相分擔咯。咁樣咪
4: 嗰個緊張咧，我好珍惜嘅。因為我諗 Hard Grey 都應該有呢個感覺，就係上咗咁多年台咧，有時表演其實。即係唔係啲咩大表演，即係可能一個商場嘅可能一啲親子日咁樣啦，咁嗰啲可以輕鬆做下自己作品咁樣嗰啲咧，好難緊張啊嗰啲，即係咁多年之後，譬如我哋嗰隊嗰個 focal 佢成日都好緊張，跟住我係都同佢講珍惜，因為呢個緊張代表你真係好想喺個台度做得超級好，你有嗰份著緊喺度。嗰、那個係好難得㗎，我覺得
3: 好 firm 啊！見到 DTT 去講嘢，
5: 係啦，
4: 係，所以我
5: 係認同啊呢樣嘢。
4: 一去到譬如上次醫館咁樣啦，嗰、那個緊張我到而家都記得嘅，好珍惜，因為嗰次我係好想做到100分。咁所以各種嘅身體 movement 啊，全部係事前已經 plan 過曬。平時咪平時上去，我中意點喐咪點喐咯咁樣。咁所以嗰個緊張係好珍貴，所以我係好 enjoy team 嘅。
2: 你剛才講到你有少少黑化嗰個情況呢，我諗起好多年之前呢，Hard Grey 邀請過我去睇一個九展嘅 show， 睇呢個 show 之前我係未接觸過未聽過 Beatbox 嘅。
5: 咁佢、第一屆 MOT 係咪九展？
2: 我唔知係咪第一屆啦，我係做文職嘅。好少聽啲咁意外嚟講啦，唔好介意咁講。我覺得係好嘈嘅音樂。
5: 係係明
2: 啦。因為我真係唔識啊。
4: 真係推得大聲嘅。
2: 跟住我去到現場嘅時候，台上面咧，佢係好似係 battles 緊嘅。
3: 咁即係 MOT 咯，咪就係你睇嗰次。
2: 哇，係好有火藥味。係啊，嗰陣時我心諗死會打交咁嘈咁嘅聲，但係我見佢一落台都會握下手啊，覺得啊幾特別呢個比賽。
3: 其實史上裏邊即係全世界 beatbox 係真係冇試過話 battle 到要打交。
2: 我哋喺台下面見到都好緊張。
5: 從來都冇真係打交嘅。
4: beatbox 係分得好清㗎。
3: 哇，咁你哋又參加 solo 嘅時候，又參加 crew 嘅時候，啲時間點樣分配咧？即係冇曬時間喎，其實咁唔使生活噶咯。
5: 我自己咁覺得啦，我好慶幸揾到依班咁好嘅朋友陪我玩嘅。我其實我喺 team 入面我係最忙嗰個，所以我通常都要叫大家嚟就我啲時間嘅，因為我另外要翻工，所以另外嗰啲時間就比較冇咁就到，或者可能有時我要出國，我直接成個人唔喺香港，咁要大家就我嘅，盡量啦，大家有邊啲日子得閒講曬出嚟，我哋淨係夾曬大家都得閒嘅日子，咁就練嘢。咁如果有時日子有啲少嘅話咧，咁就會再問下有冇可能再調到啊？因為嚟緊有 show 喎，有比賽喎，想擺多啲時間喎，咁樣。咁其餘嘅時間就大家自己練 solo 咁樣咯。但我哋一定要做嘅就係一定要約時間地方去練 team 咯。
4: 一日有24個鐘嘅，咁你做得音樂咧，你好難瞓夠8個鐘。即係我哋基本啦，最基本嘅 rehearsal 係平時7至10點或者8至11點，基本嘅呢個每
5: 已經係少㗎啦，
4: 係已經係少，因為我哋 aim 係 aim 可能一個禮拜最少兩三次咁樣。
5: 係，
4: 咁所以當我哋譬如有 show 嘅時候咧，我哋講緊係一個禮拜見三次都係，
5: 係啊，
4: 我係嫌少嘅，咁但係無奈大家嘅生活真係需要啦，咁所以就即係就盡練咯。咁所以其實好就到嘅就係因為 Leo 即係比較忙啦，咁但係我哋三個隊員都係有份 part time， 咁比較 flexible 啲時間。咁我自己都係因應咗 Salafi 嘅時間再去調整我剩餘嘅所有嘅嘢嘅。
5: 係
4: 嗰個 priority 其實你夾 team 其實講真係嗰個人你擺幾前嘅咋。
5: 係啊，
4: 即係啊，唔好意思，我嗰日咧我約咗個 friend 食飯，你已經知道佢唔係將呢隊 team 擺得好前嘅啦。
5: 係啊，
4: 我哋喺選擇 member 嘅時候，我哋自己圍內都有傾過，哦，究竟大家嗰個 priority 或者你哋個目標係咪一致？咁呢個好緊要，
5: 我哋要 long term 咁玩。
4: 冇錯冇錯，
5: 即係或者調翻咗嚟講，其實喺藝術行業，我哋有一個認同嘅諗法，就係一定要有熱誠先玩到落去。你冇熱誠嘅話，其實你好難再推動得起自己嘅啫。你要自己好鍾意嗰樣嘢，你要好有熱誠，咁樣你先至會願意去做呢啲犧牲去付出。你唔好話變演啦，將興趣做到越嚟越叻，越嚟越開心，越嚟越推廣到出去俾其他人識。咁呢啲都係一啲目標嚟嘅，即係唔一定話做最勁或者一定要發達咁樣，發到達梗係好啦。
4: 一定要發達，一定要，
2: 一定要發達，
5: 發到達，
4: 係啦，
5: 係啦。
3: Barrier 咁樣發緊達咯。
5: 呢啲係 ultimate 嘅目標嚟嘅，
4: 目標嚟。
5: 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最一開始一定要有熱誠咯。
2: 嗯。
5: 即係如果你話我冇乜熱誠啊 ，beatbox 好似幾簡單啦，我都學咗啲 skills 啦，咁我就攞嚟變現啦，賺錢發達啦咁樣。如果係呢個心態，應該玩唔耐嘅，真係。
3: 講得好開心啊！我哋翻嚟呢度先，係你嘅團隊啊。有咩 motivation 同埋點樣可以 commit 到去繼續延續落去呢件事呢？咁熱誠係人都有，但係會終有一日會 burn out 㗎嘛。
5: 係。
3: 同埋會唔會係有啲咩 vision 你哋會睇到，令到你哋就算，因為我自己最難呢，如果正常呢喺呢個現實嘅香港呢冇 show 嘅話呢，冇人邀請我呢，好難會提起個興趣去夾嘢。
5: 明啊明啊。
2: 唔係你而家有個教班。
3: 教班係另一樣嘢，但係要講到去無中生有啊呢樣嘢，
5: 係
3: 係咪想練到 keep 住玩呢隻 game， 終有一日去到 GBB 咧，或者係終有一日你哋熬到去，哇，會變成 beatbox 界嘅明星咧？
4: 我諗呢個都好同我哋成隊人個性格係好有關係嘅。
5: 係啊，
4: 咁我哋成隊人咧喺呢個 MBTI 入邊咧，我哋都係 P 人嚟嘅。 即係我哋係完全冇 planning 嘅人嚟嘅。咁我哋
5: 比較隨心，
4: 係啦，比較隨心少少。咁所以咧，我哋唔係真係好擔心未來，呢個第一樣嘢。咁第二樣嘢就係嗰個熱誠究竟喺邊度咧？我哋個熱誠係有啲奇怪嘅。先講咗比較正面嘅嘢先，就係、是、我哋有一個信念，就係我哋覺得呢個 form 實在係太少啦。而我哋去做咧，對手咁少嘅情況底下咧，成功機率都應該係要高啲嘅。咁which我哋試咗咁耐都未成功咧，我哋都好 frustration 嘅。咁但係我哋係有個信念喺度，我哋覺得我哋一定會得。咁which呢一件事係我哋幾個都好相信。
3: 你唔使擔心成功緊，唔係未成功。有邊個可以去到醫館咁多人望住一隊 B-box crew 香港嘅觀眾答我？
5: 係，多謝多謝
4: 多謝多謝多謝。但係我諗今年係真係最舒服嘅。咁但係都可以分享一下就係 covid 嗰三年。嗰陣時嘅 focal Amy 啦，佢陪咗我哋三年係完全冇足。咁嗰三年咧，我哋係完全靠中意去撐住，撐得非常之辛苦。我哋有一個 online show 啦，純粹嗰三年真係靠信仰去堅持。好老土，但係真係得個信字。即係
5: 我覺得咧，我可以補充嘅，其實揾一對 team， 如果真係發展到落去咧，首先大家一定要啱玩。如果大家入面有啲唔啱牙啊，即係其實我暗底裏好憎佢嘅，
2: 好難做到呢啲，
5: 夾唔到啦。其實
3: 好早會形啦，呢啲係嘛？
4: 係嘅，
5: 係嘅，係嘅，希望係
3: 有我有我底，
4: 唔好而家先夾下夾。
5: 係，如果唔係話係好難夾嘅，因為咧即係默契啦，一嚟契會係一樣嘢啦，然之後第二樣嘢就係 Hardgrade 啱啱講嗰樣嘢，冇嘢做嘅時候咧。夾唔到或者冇乜 motivation， 我哋有 Magnus 加入之前啦，係一個模式 ；Magnus 加入之後啦，係完全另一個模式，即係大家人與人之間嘅影響好大嘅。我哋練歌咧，我哋唔會好死板咁樣三四個鐘齋練歌，係。
3: 我明白，啱啱佢講到就係佢拼埋唔同嘅一齊咧，就形成咗一個生態啦，係。自己可以自己光合作用，
5: 係啊 ，chemistry 冇錯
4: 冇錯
5: 冇錯冇錯，特別係咧 ，Magnus 我哋最後生嘅一個，
2: 哎呀唔叫埋佢上嚟，
3: 有機會下次香港有 B-box，
5: 冇錯，有少少年齡差距啦，同埋大家接納嘅嘢都唔同啦，大家睇嘢都唔同啦，係，咁佢又好跳啦個人，所以有時咧佢會無啦啦爆好多嘢出嚟啊，唔關事啊。無聊嘢，無啦啦自己喺度 up， 自己喺度做下動作咧，就刺激到大家噶啦，大家玩得開心咧，嗰下就誒幾正喎，咁不如就試下咁樣玩埋落去咁樣咯。咁呢個係其中一樣啦，係啦。咁我覺得好緊要啊，火花呢樣嘢，你俾到 motivation 大家，你有 chemistry， 你會冇嘢做，你都會有嘢想玩落去啊。再加上你原本自己都未玩曬我想玩嘅嘢，又有新嘅 chemistry， 又有新嘅人，咁佢又有新嘅 skills 可以一齊玩嘅時候咧。可以玩嘅嗰個路啊，仲好遠嘅。其實最緊要係夠有熱誠，夠鍾意嗰樣嘢。
4: 補充少少就係 Saliva 嘅練習咧，我諗三個鐘或者有時候練四個鐘裏面，可能真係得我好樣啲講啊，應該有兩個鐘係練嘢嘅。
5: 即係你有討論翻啱啱 rehearsal 或者即係呢啲認真嘅討論都有。
4: 有嘅，但係
5: 無聊
4: 多嘛。
5: 有
2: 呢個係一個好好嘅。
4: 真係吹水㗎，我真係講嘢，即係
5: 有一樣嘢可以分享一下，我哋 Saliva 咧堅持一定要做嘅一樣嘢係我哋每即係如果我唔使飛外國，我唔係唔得閒嘅話咧，即係如果我得閒我喺香港嘅話咧，我哋 Saliva 係會想每個月都有一日。叫做 bonding day， 我哋真係有一日出嚟玩、嗯。
4: 出嚟玩㗎，唔必㗎，都必嘅，
5: 想必咪必咯，冇乜所謂。但係我哋就覺得大家要 hang out 下咯。
4: 係啊，
5: 咁就唔好淨係每次淨係做嘢咁樣。
2: team building
5: 其實係
4: 對，
3: 都
4: 係嘅。
3: 但係我搞香港賽或者搞 level team 咪就係想咁咯。係
4: 啊，一班人出嚟玩咯。
3: team building 咯，係
5: 啊，
3: 每年一年一度，大家見下聚下。
5: 其實係啊，其實
3: 係
5: 要
3: 呢個係我嘅重點。
5: 要
4: 啊，
5: 係
4: 啊，呢個要啊。
2: 啲團係火嚟嘅，團火嚟嘅
5: 真係。啱啊，
2: 嗯，
3: 系啊，咁你哋咧，譬如以我认知，你哋系香港唯一一队嘅，即系 official 嘅 B-box crew 啊，
5: 嗯，
3: 但系我会心愿，譬如会唔会你大家都想可能有多几队，其实会帮助到呢个 B-box 嘅生态咧，因为我上次 MOT 啊，都系咁好彩，佢哋参加到。同埋有另一對台灣先可以成立到呢個 category。
5: 係啊，
2: 我可唔可以問下咩係 MOT 啊
3: ？MOT 即係意思係 moment of truth，
2: 係
3: 就意思係 beatbox 就喺嗰瞬間嘅表達。
2: 係，
3: 所以點解我會用個 moment 呢個字去 describe？ beatbox 呢件事，尤其是 battle，所以個 brand 叫做 Moment of Truth。
5: 啱啱搞完第二屆啊嘛，
3: 係啊，嘅 HKBC 咁樣啦，
5: 係啊，正啦，
3: 冇錯，係啦，咁
5: 其實要啊，
3: 有冇啲咩方法咧？嗱，你哋係帶頭嗰隊啦。
5: 哦 ，beatbox crew 嘅歷史咧，一開頭咧 beatbox 一個人玩，然之後就兩個人玩，跟住就三個人玩、四個人玩，到最一開始出現 crew 嘅時候咧，大家夾嗰個 format 咧都唔係依家咁樣嘅。我會覺得純 beatbox 技巧 wise 嗰度多啲嘅，即係撞嗰樣嘢會多啲嘅，大家會 show off 多啲 technical 嘅 beatbox 嘅技巧多啲嘅。依家咧，無論係參加世界比賽嗰啲咧，開始會多咗音樂性，多咗人唱歌，多咗人玩和音，咁我覺得係一個進步嚟嘅。beatbox crew 難咗個位就係、是。你要跳出個框架，同 tag team 唔同，唔係同即係兩個人一隊咁樣夾啲 skills 啊，完全兩件事嚟嘅。
3: 既然 beatboxer 自己咁難去組隊變成 beatbox crew， 咁不如影響 a cappella 啲人，好似打疫苗咁樣將佢扭成變成 beatboxer。
4: Again， a cappella 嘅就係一定係 beatbox。
5: 係啊，其實係啊，
3: 即係成堆喪屍啦，咁我哋打疫苗喺出邊拉
5: 隊人隊。冇錯，係啊，係啦，我十分之建議各位。beatboxer 或者有興趣玩嘅咧，真係去喺 a cappella 嗰個入手先。其實學到好多嘢嘅，唔單止淨係 beatbox， 你係夾到人聲表演嘅一啲嘢。就算你套翻落去 beatbox solo 度都有得著嘅。咁再揾人一齊玩又係另外一樣嘢咯，所以係好建議噶。
2: 咁除咗 a cappella 之外，仲有冇例如其他界別嘅咧？即係例如跳舞啊咁嗰啲，有冇興趣？
5: 我可以分享少少我自己依家就喺一隊叫做 TS Crew 嘅團隊做緊啦。我哋就叫做 Contemporary Circus 嘅，就有啲跳舞啦，有啲馬戲嘅元素啦。咁但係我當五個唔同嘅表演者，大家最拿手嘅嗰個 elements 擺落場 show 度咁樣去做一場 show 出嚟。佢可能玩巴西戰舞嘅，可能玩馬戲嘅，可能玩現代舞嘅。咁每個人都有自己拿手。咁我呢就係玩 beatbox 嘅。咁所以呢我會多少少喺舞蹈啊，有用 beatbox 同佢哋夾咁樣咯，咁就有多啲唔同嘅玩法同火花嘅。咁然之後另外一樣咧，又係好直接影響嘅就係 OMDT， 仲有一 team 叫做 Dancebox Hong Kong Dancebox HK。咁呢一 team 就係有另外一班 dancer friend， 佢哋全 dancer 嘅，唔同 style 嘅 dance skill 都有。咁就揾咗我同 DT 同埋 Theo 三個 beatboxer。
4: 其實 beatbox 係最冇限制嘅 art form 嚟嘅，我覺得係其中一搭，其中一搭，即係佢又可以自己啦。咁佢亦都本身係一種配樂啦，咁所以我可以一次過回應曬兩個問題，就係頭先即係黑居民啊，點樣可以多啲 crew， 同埋究竟我哋點樣去跨界，其實就係、是、我覺得係 beatboxer 嘅問題嚟㗎，其實係因為 beatbox 一開始學嗰個 intention 係 solo。嗰、那個自己好勁、自己好型嘅呢個心態，
3: 個人主義。
4: 所以如果要多啲 crew， 其實係 beatboxer 首先自己有個 mindset 好緊要，就係、是、我哋都好推崇呢樣嘢，就係 beatboxer 音樂嚟嘅。外界睇起嚟我哋係雜技嚟噶，人聲極
2: 限。係啊，初初唔識嘅。
4: 係啦，即係好犀利嘅，
5: 賣弄技巧
4: 啊嘛。係啦，好似我都吹唔到口哨噶咁，即係有呢啲咁嘅觀點。咁但係 beatboxer 就係，既然你當佢係音樂，咁你就應該更加當佢係一件樂器。咁你就好簡單去諗，吉他可以夾咩？琴可以夾咩？鼓可以夾咩？其實一樣嘅啫嘛。
5: 係啊。
4: 再加上我哋涵蓋到咁多嘢，即係譬如吉他，最多你玩嘅 finger style 加埋鼓嘅啫。但係 beatbox 係真係涵蓋咗咁多樂器嘅時候，其實只要 beatboxer 們有呢個心態，其實就會多啲 crew 啦，同埋我哋跨界別都可以做多好多咯。
5: 啱啊，啱啊。beatbox 一開始係啊，一開始就係模仿樂器啫嘛。但係其實依家係有好多 beatbox original 嘅聲嘅。
3: 冇錯，你表達緊你自己，無論 percussion 又好，一啲聲又好，你嗰個人就係嗰個嘅 art form。係
5: 啊，
3: 冇錯。好，咁啊都好多謝沙拉法今次上嚟嘅分享啦。
2: 係啊，
3: 我哋仲有一個好重要環節嘅，就係我同沙拉法去 jam 啊。
2: 係，
3: 沙拉法大陸人
2: 表演時間。
3: 嗱，有首歌咧，我自己好想 jam 嘅，我哋，因為我記得你有做過 How Deep Is Your Love 啦，
5: 哦，
3: 我想試下喺你哋嘅 version 裏面，我插入去
5: ，OK。

0: 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没有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我是节目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日都会接收到海量的资讯，但对很多长者来讲，可以怎样在茫茫资讯的大海里面精准找到自己的需要？其实社区里面有很多专为长者而设的服务资源，但很多时候长者不是不想用，而是根本不知道有这些服务。今日我们很荣幸邀请到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中心主任善翠萍女士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怎样有效寻求协助，善用社区资源和政府资源为生活减压。欢迎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中心主任善翠萍女士。你好啊，善姑娘。
4: 你好。
3: 根据你们前线的观察来看，面对人口老化，长者和家属在遇到照顾困难的时候，最常寻求的协助是什么类型的服务啊？
4: 我想他们最大的困难呢，未必是没有服务或者没有人帮，而是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怎样去表达自己的需要，或者不知道哪里找服务。首先呢，在长者角度来讲，就是很多时候长者面对身体的一些变化或者退化，其实他们可能开始面对日常生活开始有困难，但他们就觉得哎，不要麻烦仔女，所以他们很少主动去找帮手的。有时候呢，他们是觉得自己不舒服了，买东西啊、煮饭啊、去复诊啊，开始有困难，但他都选择自己搞定啦，不要麻烦仔女啊，咁样。咁相对地可能会错失了一个寻求协助的时机咯。同埋有时他们是不知道在社区上面究竟找哪一个帮手呢，咁样。咁有时在照顾者方面呢，很多时候呢，有些照顾者呢会觉得一定要亲力亲为去照顾先叫做尽责，或者觉得自己照顾呢一定是比外人照顾好的，所以呢就将所有时间啊、精力啊放晒在个长者身上面。咁有时会忽略咗一啲可能身心健康嘅需要啦。咁其实呢，事实上係如果有一啲适当嘅协助或者适当嘅资源俾到佢哋呢，其实可以减轻一啲照顾嘅压力啦。咁同埋个长者都得到一啲全面嘅照顾或者专业嘅照顾囉。
3: 咁而家社区层面上面呢，其实提供俾长者同家属呢啲机构入面呢提供一啲最核心嘅有啲咩支援嘅服务啊？
4: 而家最多时候呢，一啲有需要嘅长者呢可能就係用緊所谓嘅长期护理服务里面嘅家居照顾服务啦，或者日间中心嘅。咁或者都简单介绍下啦。其实呢，如果长者呢想留喺一个熟悉嘅家居环境里面生活呢，就可以考虑上门嘅支援服务。咁服务内容呢就係可能大家熟悉嘅送饭啊、家居清洁啊、陪诊啊嗰啲咁样。但其实呢个服务呢都仲包括一啲可能帮手冲凉啊、执药啊、洗伤口嘅，咁就正正就可以照顾一啲可能身体机能退化得比较犀利嘅一啲长者啦，佢哋可以咧喺屋企里面生活，但系又得到支援咯。咁另一方面咧就系日间护理中心啦，咁咧就适合一啲可能系日间需要多啲照顾，或者需要做下复康运动，或者需要一啲社交活动嘅长者嘅。我哋成日形容咧就系翻学，日头咧就啲老人家咧就去翻学去做运动，去参加活动，然后咧晚黑咧就翻屋企，咁变咗就可以咧，令到佢记得到一啲可能支援佢日间嘅一啲协助啦，亦都可以咧令。

0: 有照顾者咧，佢可以有啲喘息嘅空间啦，或者有啲可能系仔女佢可以翻工都翻得安心啲啦，咁样。咁所以两个服务咧都系针对唔同需要嘅长者嘅，咁睇下嗰个需要啊，同埋佢哋嘅选择系点样咯。
1: 嗯，咁有冇一两个有趣嘅例子或者成功协助长者居家安老嘅真实个案可以分享一下？
0: 好啊，我記得咧，我哋近排咧有一位女士啦，佢七十幾接近八十歲噶啦，咁都叫長者啦，係咪？咁但係其實佢另一個角色身份咧，佢仲係人哋嘅女嚟嘅。咁佢咧照顧緊一個咧接近一百歲嘅媽媽。咁媽媽咧其實自理能力都開始麻麻地噶啦。咁但係因為咧佢唔中意接觸啲陌生人啊，佢中意自己屋企靜靜地啦。佢覺得阿女幫下手咧，生活都可以咁樣。咁阿女又覺得咧，照顾妈妈咧系佢嘅责任嘅，咁啊虽然咧都辛苦嘅，但系都顶住先啦咁样，咁变咗咧就系我哋社工去问佢哋啊，其实我哋可以有啲服务可以支援佢噶咁样，咁佢哋咧两母女咧都拒绝咗我哋嘅，但系到后嚟咧就有一次妈妈咧就感冒啦，咁其实个行动能力都变差咗啊，咁喺照顾上面咧阿女咧就要多啲一啲可能扶抱啊，或者多啲嘅照顾。工作啦，咁正如头先讲啦，其实阿女都接近八十岁啊嘛，咁所以其实照顾就再辛苦咗嘅。咁社工知道咗之后咧，就再次劝佢哋，不如都系用服务啦咁样。咁最后佢哋都申请咗咧一啲上门嘅服务嘅，咁既系满足到妈妈咧中意留喺屋企啦，亦都减轻咗个女嘅负担咯。咁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帮助咯。咁佢哋可以留翻喺社区里面生活咯。
1: 嗯，咁佢哋嗰个生活压力啊，系咪都大大减轻咗啊？
0: 梗係啦，因為我哋所謂嘅以老護老啊，即係其實一個年老嘅照顧一個近年老嘅，其實真係好辛苦。
1: 咁其實咧，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咧，平日有啲咩活動或者計劃咧，都可以舉一兩個例子分享一下，你哋平時點樣幫長者去發揮所長或者揾到自我嘅價值啊？
0: 好啊，我哋咧救世軍南泰長者中心咧好重視咧能力導向嘅意思咧，我哋係相信咧長者咧雖然年紀大咗，但係佢哋依然係有能力嘅，只要俾一啲平台佢哋，俾啲機會佢哋咧，佢哋可以咧繼續去發揮嘅。咁所以咧，我哋都特別咧鼓勵啲長者咧試啲新嘢啦，有啲新嘅體驗啦。例如咧近幾年咧，我哋有試過帶長者去學劍擊啦、學陶瓷啦、玩電競啦咁。好多時候咧，長者就初時就话哎呀，我年纪大咁，唔知得唔得噶咁样。但系佢参加完之后，佢哋会觉得好开心啦，觉得学到嘢，同埋试咗啲新嘢啦。咁我哋旧年咧，我哋又搞咗一个 fashion show 嘅，当然就系老人家会着到靓靓咁样走上舞台啦。不过最重要嘅系过程里面咧，我哋让长者咧去学习化妆啦，学点样服装穿搭啦，学仪态啦，点样去建立自己嘅形象啦。咁喺个过程，我哋见到好多平时可能信心比较弱啲嘅老人家能够走上舞台去展现自己嘅时候咧，佢个信心嘅表现咧系同平时好唔一样咯。另外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旧年咧又搞咗个豪华露营嘅，咁我哋就系想带啲年轻啲嘅长者去真系体验下豪华露营。咁但系咧，佢哋体验完之后咧，佢哋有个任务嘅，佢系要将呢一个体验咧带翻去中心俾一啲年老啲嘅长者。咁我哋就喺中心咧就搭咗个荧幕啦，同埋整一个星空嘅。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系一啲年老嘅长者就唔需要咧搭车又搭船咁出去户外啦，但系都可以体验到露营嘅乐趣咯。咁我哋都系希望让佢哋有一啲新嘅体验咯。
1: 嗯，当初嗰时点样说服佢哋去参加呢啲活动啊？因为可能比较新奇，或者佢哋都可能惊自己搞唔掂啊，或者未必有兴趣咁样。
0: 嗯，反而咧就系年轻嗰一班咧，就唔需要太多时间去说服嘅。佢哋因为觉得啊未试过，咁佢哋都相对地咧会愿意啲去试嘅。反而咧一啲年老嘅长者咧，佢哋虽然佢知道喺中心露营，但系佢又想象唔到点样喺中心露营咧。你中心仲话，因为我哋写嗰个海报嘅时候咧，就话可以睇星星啦咁样。咁年老嘅长者就想象唔到究竟啊喺中心点样发生呢啲事咧咁样。咁我哋就会鼓励佢， 唔紧要嘅，你嚟咗你就知噶啦。咁因为其实有一个放心，就因为我哋中心对于佢哋嚟讲系一个安全嘅环境啦，所以佢哋又唔系话好大嘅抗拒嘅，佢只不过系当下想象唔到究竟点样可以喺中心又体验到户外露营嘅乐趣咧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反而就唔需要太，即系都唔需要太多劝佢嘅，反而咧我哋之前搞 fashion show 嘅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要俾啲心机劝下嘅，因为可能有啲老人家会觉得
1: 担
0: 心，系啦，着衫仲要走出个舞台嗰度，仲要摆 pose， 我又唔识化妆，又唔识得点样为之靓，嗰个我哋反而就要俾啲心机去让佢知道，其实咧我哋系会教嘅，我哋会慢慢让你知道点样化妆啊，点样穿搭啊，我哋会陪你买衫啊，陪你一齐拣啊咁样咯，让佢可以有建立咗一个有人一齐做嘅信心，而唔系一步咧就踏上舞台嘅咁样咯。
1: 多谢善姑娘嘅分享。原来社区入边有咁多实用嘅长者支援服务，大家如果有需要，不妨主动联络相关机构及早求助。我哋先听首歌，阵间翻嚟心灵指南，我哋会继续请教善姑娘，深入探讨政府嘅为长者提供各项资助服务。转头见。

0: 继续翻嚟心灵指南，啱啱善主任提到，社区其实有好多配套，但长者未必清楚自身嘅需要，因而错入咗介入时机。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善姑娘同我哋讲解一下，除咗社区团体，政府又提供咗边啲服务帮长者适应晚年生活？善姑娘，我都知道咧，长者其实推咗唔少安老资助啦，其中一个咧就系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啦，社区券，成日听人讲，但唔少人都觉得咧申请好复杂。善姑娘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咧，其实要点样申请，同埋佢嘅运作模式系点样噶？
1: 好啊。其实咧，社区券同传统资助服务最大嘅唔同咧，就系社区券咧系采用钱跟人走嘅模式，即系话咧社区券咧系采用共同付款同埋能者多付嘅原则嘅，即系话咩咧？政府咧系会根据长者同佢同住嘅屋企人嘅经济状况，再去厘定咧佢哋共同付款嘅级别。经济能力较低嘅家庭咧，就可以资助会高啲。咁但如果有能力啲嘅家庭咧，佢哋要承担嘅费用咧会多啲嘅。咁社区券咧另一个特色就系长者可以根据自己嘅生活习惯啦，或者佢嘅状况啦，去拣佢哋自己所喜欢嘅服务单位或者服务类别嘅，甚至咧就系如果佢参加咗，佢觉得咦唔系我所想，唔系我心目中咁样，佢都可以再拣再转嘅。咁呢个同传统嘅模式咧就相对比较弹性一啲啦。咁至于申请程序方面咧，其实咧首先咧佢哋系要进入一个要做长期护理服务嘅嗰个服务里面啦，佢哋要开始排咗队先，然后先可以再拣嘅。咁点样去进入呢？咁咧，我嘅建議咧就係，不如咧就係揾翻咧長者可能附近嘅長者中心啦，或者地區中心裏面嘅社工，佢哋首先咧就係開咗個個案先，咁然後咧佢哋負責嘅社工咧應該係會再解釋俾佢哋聽。
0: 咁長者其實具體可以用到啲咩服務咧？又可以喺邊度揾到呢啲社區支援嘅服務啊？
1: 社區券咧就其實咧主要係想幫助啲長者咧可以繼續留喺社區生活啦。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係可以揀上門嘅服務或者日間中心嘅服務嘅。同埋咧佢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可以混合咁揀，上門又揀，日間中心又揀，同埋佢可以好似頭先咁講啦，可以揀自己喜歡嘅服務單位嘅。譬如啦就係、有啲長者咧係可以揀，既係揀上門嘅護理啦、送飯啦、陪診啦，然之後可能佢间时咧一个月可能又去两三次或者三四次去日间中心嗰度，咁两样都有得同时可以喺一个人里面发生啦，一个人身上发生啦。咁呢个咧就正正系回应翻咧，有啲长者咧系需要多啲家居支援嘅，但又希望咧可以去下日间中心接受训练啊，同埋可能识下朋友啊咁样。咁去到边度申请咧？其实都系头先我哋咁讲啦，就系去翻附近嘅长者地区中心或者邻舍中心申请嘅。咁但系都系因为要先开咗个案，轮咗长者服务嗰条队先嘅，咁所以都系要揾翻负责长者嘅个案社工咧，就比较稳阵啲啦。
0: 咁其实长者有时咧都未必知道自己需要啲咩服务啦。咁其实嗰啲中心啊或者机构系咪都会评估长者嘅需要而提供一啲合适嘅服务俾长者？
1: 是啊，因为呢其实好多时候长者入嚟话我近排觉得咁我哋想有啲咩嘢服务可以帮到我哋啊咁样。咁其实我哋系会同长者会倾嘅，社工会同长者倾下嘅。咁我哋会主要系几方面啦，可能系就住佢自身有啲乜嘢病啦，或者咩长期病患啦。咁呢啲病系短期啊，又或系长期㗎啦。又会同佢哋倾下喺日常嘅生活里面佢有几多系要自己可以做到嘅，即系譬如刷牙洗面佢自己做到，买餸煮饭佢都勉强可以做到。咁有啲乜嘢系佢做唔到嘅咧？可能譬如佢话如果我冲凉咧，我有时都要有人望下帮下嘅咁样。咁呢啲唔同程度嘅帮助咧，我哋就会再去评估佢个需要咯。即系简单举例就系，譬如冲凉要帮手嘅话，我哋都会分唔同嘅程度嘅。即系嗰个帮手系我帮你拎啲衫入去洗手间啦，定系我要个照顾者直情进入去个洗手间嗰度一齐帮你冲凉啦。但系你其实都自己 都可以即刻翻揀嘅，自己做到嘅，还是系唔系嘅？个长者完全都做唔到噶啦，净系俾个照顾者咧送咗入去洗手间，然后个照顾者咧全程都系帮个长者做嘅。咁呢啲唔同程度咧，我哋就会评估到其实佢需要啲乜嘢服务，然后我哋就再做一啲可能申请啊，或者介绍翻俾个屋企人听，介绍翻俾个长者听，再帮佢哋去谂究竟乜嘢适合佢哋咯。
0: 嗯，咁除咗社区券之外咧，政府仲有啲咩资助同埋津贴咧，系长者同照顾者可能最容易忽略或者唔记得咗申请噶？
1: 其实咧好多时候都听咧有啲长者讲话咧，申请长者生活津贴啦，咁呢个我谂好多长者都知噶啦，咁就系一啲政府每个月都会有佢哋成日叫出粮啊，又让佢哋咧可以喺个经济上面咧减轻一啲日常生活嘅开支啦。咁其实仲有一啲护老者津贴嘅，咁就系俾一啲屋企照顾紧老人家嘅照顾者申请嘅。咁仲有啲社区牙科啦，咁即系整牙噶啦，有啲长者医疗券啦，或者近期嘅医疗费用减免啦，咁又或者咧电费优惠啊、煤气优惠啊等等都有嘅。咁呢啲咧就每一项咧都有好唔同嘅申请资格嘅，都系建议咧翻去或者揾翻附近嘅日间长者中心嗰度咧去揾翻社工去问一下，就会更加清楚明白啦。
0: 嗯，咁对于一啲咧夹心阶层咧，即系经济条件可能啱啱过咗政府嗰个资助门槛啦，但又未必负担到可能好昂贵嘅私营服务嘅长者咧，社区其实有冇其他相应非政府嘅资源可以帮到佢哋啊？
1: 其实得都唔系所有安老服务咧都需要资产审查嘅。头先提嘅社区券的而且确系要资产审查嘅，但系咧我哋上一节提过嘅长期护理服务咧系唔需要资产审查嘅。我哋睇咧主要系睇嗰个长者嘅身体状况，佢个自理能力，就等于头先我讲话譬如佢冲凉要几多帮手啊咁样。咁我哋主要系睇嗰啲嘅，就唔系睇佢有几多资产或者收入嘅。咁所以咧，换句话说咧，其实只要你经咗个评估，我哋知道咗个需要，我哋就再配翻一啲服务咯。咁除咗社区券可以拣翻一啲传统嘅社区照顾咧，咁都系有资助嘅，就唔使资产审查咯。咁就算即系私家嘅所谓嘅自费服务都好啦，咁其实而家一坊间有好多咧，可能系段次计啊，或者段钟计，即系几多钱一个钟咁样嘅，咁可以都提翻一啲自己嘅需要啦。咁有时譬如好似陪诊咁样，有时今次屋企人陪到嘅，咁咪唔好去买服务咯。咁但系下次可能屋企人唔得闲嘅，咁你先要去买服务，咁都可以睇翻自己嗰个状况嘅，咁都比较弹性嘅。咁所以都唔一定系资产审查嗰件事咯。
0: 咁你觉得咧，其实系咪个个长者都需要一啲服务噶？
1: 當然唔係啦，因為其實我哋第一，我哋長者同我哋都係相信咧，其實佢哋如果有能力嘅話咧，其實佢哋真係可以喺屋企自己生活嘅。我喺中心見到有一啲九十幾歲嘅老人家，日日都嚟我中心嘅，佢哋記性又好啦，活動能力又好啦，甚至咧過時過節咧，佢哋係負責煮飯俾一家人食嘅。咁所以咧，佢哋未必係需要服務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嗰句啦，就係其實政府所提供嘅一啲服務咧，主要都係按需要去決定嘅。咁如果佢哋嗰個需要係講緊佢個自理能力啦，咁如果佢哋真係到到嗰個狀況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再幫佢即係社工幫手安排或者配對翻一啲適合嘅服務咯。
0: 啱啱善主任同我哋讲解咗政府提供俾长者嘅各项援助，相信我哋嘅听众朋友都已经得到更多资讯，识得点样善用呢啲资源。喺进入下一部分之前，我哋休息一阵，听首歌，阵间翻嚟，善姑娘会继续同我哋介绍更多长者同照顾者嘅专属支援服务，千祈唔好错过。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天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社宫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话，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定，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会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之前，现届政府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道琼斯指数是报 51,711 点，跌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642 点，是升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6， 日元 156.7， 瑞士法郎 0.822， 加元 1.399， 人民币是 6.698， 英镑对美元 1.339， 欧元对美元 1.148，澳元兑美元 0.713，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80.69 美元，卖出 4381.46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 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二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回味不同人物嘅故事，细听来自社区嘅声音。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成日以为只要身体冇病痛就算得上是健康，但其实心灵同样需要守护。和悦社会企业全力制作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心灵指南》，你的情绪健康指南，为疲倦的心灵松绑，重拾平安喜乐。主持陈美恩 Priscilla。
8: 欢迎继续收听心灵指南，我是主持 Priscilla。 在上半集，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主任善翠平女士和我们介绍了很多政府和非政府的长者服务，亦都提醒了我们要勇敢面对自身的需要，主动寻求协助，善用社会资源。但是除了提供给长者的服务之外，照顾者的身心需求同样不容忽视。究竟社会上有什么资源可以给支援照顾者，减轻他们的压力？下半集我们会继续有请善姑娘和大家详细讲解。善姑娘，很多人以为长者地区中心或者邻舍中心只是去倾下偈、捉棋或者报兴趣班的地方，实际上这些中心提供什么专业的支援服务给长者的？
9: 我都知道有啲人咧都会觉得长者中心咧就系、是、兴趣班啊、倾下偈啊咁样。不过其实咧，随住人口老化咧，中心嘅一个角色咧，其实都变得更加全面同埋专业嘅。其实除咗头先讲嘅嗰啲社交或者康乐活动之外咧，我哋中心咧亦都会有啲个案辅导，例如头先我哋上半集提过嘅服务申请啊、查询啊嗰啲，我哋都会有做啦。咁另外仲有护老者服务啦，咁我哋会支援一啲护老者去点样学点样去照顾老人家啦，或者点样提供一啲喘息空间俾啲护老者可以唞一唞啦。咁我哋仲有一啲认知障碍症嘅长者服务啦。咁我哋咧认知障碍症就可能系可能简单嚟讲就系冇记性啦。咁但系其实都唔系净系咁简单嘅。咁我哋会俾翻一啲资讯让长者嘅护老者咧去知道究竟点样去照顾认知障碍症啦，亦都同时俾啲认知障碍症嘅长者咧有一啲训练嘅，咁等佢哋咧个脑筋啊都做下运动，咁啊令到佢可以咧减慢佢个退化速度嘅。咁另外仲有一啲生死教育活动啦，同埋我哋有一啲咧就系训练外佣嘅服务，我哋都有嘅。咁另外就系、是、总言之就系、是。长者或者家人，当他们面对压力不知怎算好的时候，或者有困扰的时候，都可以来中心求助的。那我经常跟前线的同事说，就是如果你接触到一些可能不同需要的长者来到中心，可能即使中心未必个服务范围未必帮到他都好，我们都会让他去介绍一些可能社区资源，或者去转介一些适合的单位，让他得到一些帮助的。咁所以我觉得整体嚟讲咧，今日嘅长者中心咧唔单止系一个活动中心咯，仲系一个社区支援平台。无论你系长者又好，照顾者又好，总言之有问题咧，你可以嚟中心咧，我哋都尽量睇下有乜嘢可以帮到手咁样咯。
8: 咁照顾长者咧，其实都会俾家属咧带嚟呢啲身心压力啦。救世军咧有冇话针对照顾者，其实有啲具体嘅支援方案或者辅导服务啊？
9: 同意啊，其实照顾长者真係一啲都唔容易啊。我哋救世军呢一直都相信呢，喺照顾之余呢，其实呢护老者自己照顾自己呢其实同样重要嘅。因此呢，我哋好多时候呢，我哋都希望透过一啲专业或者多元化嘅支援服务啦，帮助佢哋呢可以自己都有自己照顾自己嘅能力啦，可以减压啦，维持佢哋自己嘅身心健康嘅。咁我哋呢就有伴同盟嘅护老者支援计划啦，咁就係为一啲合资格嘅护老者提供一个长达6个月嘅免费上门暂托服务。
10: 意思即係話呢，義工啦或者所謂嘅替駕護老者呢，就會上到去老人家屋企，咁呢就會為老人家提供一啲可能簡單嘅運動啊或者認知訓練啊咁樣。而喺呢個時候呢，護老者呢就可以呢有一個呢休息一下嘅時間，可以喘息一下，咁佢可以即係都唞一唞啦，因為有人睇住佢嘅長者啦咁樣。咁另外我哋近年呢，我哋又推出咗一個叫做為你主嘅護老者社區支援計劃。咁呢一個計劃呢，就係幫助一啲呢吞煙有困難嘅家屬嘅。因為其實呢，如果對於一啲可能照顧吞煙有困難嘅長者家屬呢，其實都幾辛苦嘅。一日呢可能佢要煮三餐，咁究竟個三餐點樣準備食物呢咁樣。咁我哋呢就會有一啲社工啦同埋言語治療師呢，我哋跨專業咁合作啦，就會上門呢教佢哋究竟點樣去準備一個能夠幫助到吞煙有困難嘅餐膳啦，我哋所謂嘅軟餐啦咁樣。同埋我哋長遠呢係希望可以做到同餐同桌，意思呢就即係即使個老人家可能要食軟餐嘅，我哋都可以同一家人一齊食飯，而唔係佢分開個別去食飯咁樣囉。同埋呢我哋救世軍呢，我哋喺2003年呢都成立咗一個護老者協會，咁呢就係主要呢係關注我哋護老者嘅一啲需要而組織嘅咁樣啦。咁我哋好著重呢就係一個護老者權益或者倡議工作嘅，咁我哋希望可以提升護老者嘅角色，讓社會大眾都關注我哋嘅。咁所以呢，譬如我哋有倡議呢就係成立一個叫做照顧者日，希望呢社會呢去明白其實照顧者呢同樣都需要被理解被照顧嘅。我哋希望呢大家關注護老者呢一個角色啦，咁因為我哋相信呢照顧者要有足夠嘅力量呢先可以陪住老人家可以走得更遠嘛。咁所以呢救世軍唔單止幫助護老者嘅一個服務機構啦，我哋希望係可以推動呢整個社會呢去建立一個關懷照顧嘅文化咁樣囉。
11: 咁我都知道救世軍其實有豐富嘅社區外展經驗啦，我哋社會上面其實都可能有唔少嘅雙老家庭或者隱蔽長者，你哋點樣可能透過嗰啲鄰里網絡呢揾到佢哋出嚟，即係呢班唔識求助嘅長者去提供協助呢？
10: 冇錯，其實呢接觸呢個隱蔽長者呢就係靠社工啦，或者所謂義工探訪啊，或者鄰里呢嗰個幫忙呢都未必足夠嘅。我哋呢相信呢要建立一個呢社區嘅互助網絡，希望可以呢關心到長者嘅一啲力量呢可以擴展到整個社區嘅。例如啦，我哋會積極咁樣去聯繫咧社區唔同嘅持份者嘅，包括可能係食肆嘅職員啦、屋苑啊或者屋邨個保安啦、商户啦、街坊啦，因為咧佢哋咧每一個眼睛咧就喺個社區裡面噶嘛，咁變咗咧佢哋會見到一啲可能唔同嘅需要嘅長者咧，如果佢哋及早發現，或都俾我哋知嘅話咧，就更加好啦。我好深刻咧，印象有一次咧，就係我哋區裏面咧冬菇亭嘅面檔嘅老闆打俾我哋，佢就話啊，有一位婆婆咧就應該咧就唔係住喺我呢度呢個區，我冇乜點見過佢嘅，三面口嘅，咁咧佢喺我嗰個鋪頭嗰度咧兩日啦，咁啊個樣咧就驚驚青青、彷彷徨徨咁樣。我覺得咧佢應該係有啲需要嘅，但我又唔知點樣接觸佢，你哋可唔可以過嚟睇下佢啊咁樣。咁我哋就過去睇下啦。咁原來嗰個婆婆咧以前可能係住喺呢個區嘅，咁但係搬走咗好多年啦，咁但係佢就應該係蕩失路咧，唔使路返屋企啊。咁我哋最後咧就都報咗警啦，咁讓警方可以接翻婆婆返屋企啦。咁但係呢個過程裡面咧，就多得呢個食肆嘅老闆咧去聯絡我哋啦，我哋先至可以幫助到呢個婆婆咯。咁所以我覺得成個社區咧，如果我哋係每一個人咧多走一步嘅話咧，其實對有需要嘅長者嚟講係一個好大好大嘅祝福啊！
11: 明白。其實呢家屬嘅時候呢好多想幫長者找服務呢，但唔知點樣去找到呢，你會建議佢哋呢透過啲咩渠道啊去全面去有啲社區資源去幫到佢哋呢？
10: 理解啊，因為呢其實長者或者屋企人呢唔熟悉
9: 服務呢其實都可理解的。我覺得最直接的方法呢都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句，不如呢就去中心那裡找社工啦。因為正如剛才我這樣說，就是社工呢是會跟個長者去傾一下他那個狀況是怎樣，那我們會更加去貼切地知道他的狀況，然後配對一些適合的服務咯。
12: 嗯，多謝善姑娘的分享，陣間回來心靈指南，善姑娘會繼續跟大家送上寶貴的建議，陣間見。

0: 啱啱嘅第一至第三部分，善姑娘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提供俾长者同照顾者嘅社会资源，教识我哋点样揾到同埋运用呢啲社会资源去减轻压力，走出困境。但其实除咗寻求外援之外，长者亦都可以成为自己嘅主导者。收音机前嘅朋友，你又知唔知点样先可以掌握第二人生，唔被年龄框架所限？跟住落嚟，我哋继续有请善姑娘会同我哋提供一啲实用建议，探讨长者点样做到积极晚年同埋自主安老。善姑娘啊，传统观念咧，其实觉得老咗就需要人哋照顾啦，但而家其实社会都好强调自主安老同埋积极晚年啦。救世军有冇啲咩服务或者理念咧，其实可以鼓励长者发挥所长，等佢哋觉得自己老咗都有尊严有价值啊？
1: 冇錯啊，傳統觀念咧就覺得長者年紀大咗應該要接受照顧啦。但係我哋救世軍咧一直都提倡咧就係自主安老、積極晚年嘅。我哋相信咧長者咧唔單單係服務使用者嘅，因為咧長者佢哋有佢哋人生豐富嘅經驗啦，有佢哋嘅智慧啦，咁所以我哋鼓勵佢咧繼續咧去參與喺個社區裏面嘅。其中一個代表嘅例子咧就係我哋救世軍咧各個長者服務單位咧都有所謂嘅長者委員會嘅，咁長委係啲咩嚟嘅呢？就係由中心會員啦，或者係服務使用者去組成嘅，就係實踐用者參與老有所為嘅理念嘅。咁委員咧唔單止咧會為中心服務啦，或者活動咧提供意見啦，有時佢哋會一齊去討論單位嘅事務啦，個政策點樣做啦，有時啲單位嘅啲小規則啊嗰啲點樣定啦咁樣。咁同埋佢哋都會參與一啲中心嘅發展啦，或者社區嘅事務嘅。咁譬如咧，我哋救世軍咧有單位咧去見社工啊，即係請社工嘅時候咧，長委咧係會坐埋入去一齊做面試嘅。咁正正就係佢哋有份去參與咧，請唔請呢位社工嘅。咁呢一種參與模式咧，係讓長者咧係由接受服務咧變成咧係參與決策嘅一份子啦。咁會感受到自己被重視，能力被肯定咯。咁簡單嚟講，我哋係相信咧，成功嘅晚年唔單止係要得到適切嘅照顧咯，而係要更加重要係佢哋擁有仍然能夠可以參與貢獻同埋可以有選擇嘅機會咯。咁以上都係一啲例子，我哋點樣去實體實現老有所為、老有所樂、老有所屬嘅積極晚年生活。
0: 但其實咧，現實入邊咧，好多仔女咧都出於孝順或者擔心咧，其實會幫父母決定曬所有嘢啦。反而係咪其實會令長者失去嗰個自主權咧？其實長者可以點樣一邊安撫子女嘅擔心，而一邊可以鼓勵長者有翻自己嘅選擇權，平衡兩者嘅關係啊？
1: 是啊，你讲个情况呢都非常之常见嘅。其实呢好多照顾者呢就係担心啲老人家做得慢啊，做得唔够好啊，担心佢哋有意外啊，所以索性呢就不如我做啦咁样嘅。有时候呢就係、是、即係你帮长者做晒所有嘢嘅时候呢，其实反而係令个长者嘅能力呢会退化。我有印象呢见过一对夫妇啦，就係、是、太太呢每日呢会帮个老公呢就准备好牙刷啊、牙膏啊、毛巾啊，甚至有时帮佢刷埋牙、洗埋面啊咁样嘅。咁但係其实你去了解再去发现呢，就係、是、其实个老公呢唔係自己做唔到嗰啲嘢嘅，而係佢習慣咗太太帮手啦咁样。所以长远嚟讲呢，我觉得反而係令到佢个自理能力呢开始退化嘅。所以呢我哋经常就会提照顾者呢就係、是、应该要由代替完成变为从旁支持。意思就是呢俾长者试下自己做。咁咩叫做从旁支持呢？可能係一啲口头嘅提示啦，可能帮手佢部分啦，又或者呢就係设一个安全环境让佢可以自己去做囉。咁又保障到佢嘅安全，亦都可以维持佢嗰个能力同埋自信囉。同埋有陣時呢做一啲可能比較大嘅決定，例如可能繼續留喺屋企生活啊，請個工人啦、啊、定係去老人院啦、啊、定係點樣呢咁樣。好多時候呢就係、是幾個兄弟姊妹傾完咧，就同阿媽講：，我哋一決定係咁啦，咁樣。咁我覺得咁樣咧，就冇聆聽到嗰個長者嘅心裏面嘅諗法啊。咁我哋社工嘅角色咧，就會即係話俾屋企人聽啦，或者講俾長者聽啦，就係、是、如果你咁樣選擇咧，會個安排會係點點點嘅。有啲乜嘢好處，有啲咩唔好處。如果咁樣揀咧，影響會係點樣？我哋分析俾佢哋聽。咁但我哋成日都建議咧，就係屋企人咧要同長者咧，真係要坐低飲啖茶， 再傾下偈，讓長者嘅心意都能夠表達出嚟咯。好多時候咧，長者需要嘅咧，未必係人嚟幫佢做決定啦，而係佢都想人嚟聽佢講佢嘅諗法係點樣。
0: 嗯，咁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咧，最後其實都要面對呢個生死教育啦，或者晚期嘅照顧話題啦。救世軍咧喺協助長者或者家屬咧去面對晚期生活嘅時候咧，例如做好預設照顧計劃方面咧，有啲咩支援服務同埋輔導啊？
1: 都係啊，華人社會真係有啲人咧會覺得避忌講生死，覺得講咗就唔利是啦咁樣。咁但係我哋都覺得咧，其實及早傾係會好啲嘅。咁所以我哋救世軍咧有一個計劃咧叫做完善人生關顧計劃啦。咁咧就係為長者、照顧者同埋社區人士咧喺唔同層面方面咧去認識生命教育啦，同埋一啲晚期嘅照顧支援嘅。例如咧，我哋會舉辦一啲生死教育講座啦、生命回顧啦，鼓勵大家打破生死嘅禁忌啦，可以都一齊坐低去傾下喺生命唔同嘅階段啦，去思考翻人生嘅價值啦咁樣。同時我哋都有啲退休嘅一啲活動啦，其實係讓退休嘅人士咧可以咧正向咁樣去面對佢哋嘅生命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一啲晚期嘅人士咧，其實都可以揾我哋嘅。我哋會有社工咧陪伴長者或者家屬咧去面對呢一個咁好似咁沉重嘅課題啦，包括可能係情緒支援啦、家庭嘅溝通啦、點樣去探討啊究竟未來嘅醫療計劃啦。正如你頭先講嘅預設醫療指示，我哋會坐低同佢哋一齊去傾，同埋甚至幫佢哋去辦手續啦咁樣嘅。咁我哋希望咧就係做到就係唔單止陪伴長者走到人生最後一程咯，而係幫助佢哋咧喺人生仍然有選擇嘅時候，能夠將自己嘅諗法咧、心願咧講出嚟，讓屋企人明白同埋尊重佢哋嘅決定咯。
0: 我知道咧，持續進修咧同持續學習咧，對於長者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好處啦。機構咧會點樣咧幫助長者擺脱咧學唔識啊，或者要問人嗰種無力感咧，令佢哋與時並進咧，重新掌握自己嘅生活啊。
1: 都係啊！我哋有時都會聽老人家講話啊，年紀大啦，學唔識啊，學完又唔記得啊咁樣。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嘅回應咧就係話唔記得唔緊要，就再問再學咯咁樣。咁因為我哋相信其實你學習都始終係一個重複練習嘅過程嚟嘅，咁所以都鼓勵長者可以記得嘅就再學再問啦咁樣。咁例如咧，我哋喺譬如我哋講而家呢個世代，我哋講點樣用手機咁講啦。咁我哋會由日常生活嘅開始嘅。咁譬如我哋首先學用 WhatsApp 先啦，學點樣同屋企人聯絡啦，點樣去 send 相片啦，點樣視像通話啦咁樣。當佢哋慢慢建立信心之後咧，我哋就再學深啲啦。可能學點樣去揾巴士路線啦，點樣用政府服務嗰啲 apps 啦，點樣去電子支付啦，或者網上預約服務等等咁樣咯。我哋慢慢一步一步咁學咧，就會容易啲嘅。我記得有啲長者咧，連開頭連撳個手機 apps 咧，都覺得嚇會唔會撳錯㗎？會唔會撳壞個電話㗎？咁樣。但係經過練習嘅時候，當佢能夠自己去揾到自己要搭咩巴士，几耐之后有车嘅话咧，其实佢哋个自信咧就会大翻啲，咁佢就会觉得自己系仍然有能力学习嘅咁样咯。
0: 今日好多谢救世军南泰长者中心主任善翠萍女士嚟到我哋嘅心灵指南，同我哋由浅入深咁介绍咗各式各样嘅长者同埋照顾者嘅支援服务。咁多实用资讯，总有一款适合有需要嘅你哋。善姑娘啊，喺节目结束之前，你有冇啲打气嘅说话想送俾迎接人生新阶段或者已经享受紧退休生活嘅长者朋友呢？
1: 无论你是长者或者是照顾者，
0: 需要的你哋，善姑娘啊，喺节目结束之前，你有冇啲打气嘅说话想送俾迎接人生新阶段或者已经享受紧退休生活嘅长者朋友呢？
1: 无论你是长者或者是照顾者，救世军都愿意同你同行，愿意同你走好每一步。
0: 多谢善姑娘，今集节目时间差唔多，多谢大家收听，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1: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春天来到的时候，当大家行过树荫，应该经常都要避开地下的榕树果实。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原来这些随地都是的果实，竟然是昂贵的无花果的亲戚呢？难怪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榕树开花啦。但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好奇，无花到底怎结果呢？今日在大自然之声，就等我们了解多些无花果这一种特殊的植物。

虽然叫做无花果，但这个名字其实是有误导性的。无花果根本就不是果实，它正正就是无花果的花。大部分的花都是向外开的，通过诱惑昆虫来完成授粉繁殖，但无花果的花偏偏向内开，植物学上称之为隐花果或者聚花果。它的果皮其实是胀大的花萼，将聚埋一起的鲜红色的细长花朵包裹住。这些花极微细，一个无花果入面往往有1000朵以上的花。无花果入面好似种子的小粒先至是它的果实，入面有无花果真正的种子，这种十分

殊的开花形式，其实是无花果等等的榕树科植物同一种小型蜂类榕小蜂共同进化而来的。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榕树科植物嘅聚花果底部有一个称为果木嘅小洞，呢一个洞极细，只能俾榕小蜂进入授粉。榕小蜂帮助榕树繁殖嘅同时，佢哋嘅幼虫又以无花果为住所同埋食物。研究表明，呢一种互利共生嘅关系起源于7500万至到1亿年前。

曾经有人说，每粒无花果入面都有昆虫的尸体，这个讲法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之前提到，无花果很依靠蓉小蜂来到授粉，但同时蓉小蜂亦都会在过程中牺牲。蓉小蜂的一生是在无花果入面开始的，他们的妈妈将卵生在无花果入面之后就会死去。刚刚孵化出世的蓉小蜂会以无花果的花为食物快速长大，其中雄性的蓉小蜂是没有翅膀的，它们性成熟之后会同雌蜂交配，之后将无花果底部的小洞咬得更大，方便雌蜂飞出去。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就会死亡。至于交配过的雌性蓉小蜂，它们在爬出无花果的过程中会黏上红花的花粉，寻找另一棵无花果树。无花果的雌花成熟的时候会分泌香甜的气体，雌性蓉小蜂正正就是循着这些气味进入无花果，将红花的花粉带给雌花，并且在雌花的花柱那里产卵，继而牺牲。成功授粉之后，无花果会将蓉小蜂的尸体消化，并且发育成为真正的果实，吸引小动物进食，并且通过它们传播种子。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大家可以放心，现时大部分无花果都是人工繁殖的，无花果不需要授粉就已经可以长成可以直接食用的果实，不需要太担心会食到蓉小蜂。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应尼泊尔政府要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上个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隧道专家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俄罗斯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在官网发声明表示，英国在乌克兰问题上采取的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和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俄方已经向英方明确指出英方一系列破坏行动所带来的风险，声明强调在俄军占据优势并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的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鉴于英方政策，俄罗斯保留在行使自卫权框架内采取必要报复措施的权利。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十一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依家现有外佣高一成至到两成。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否需要立法或者采取行政措施，亦都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表示，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道琼斯指数是报51,681点，跌9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6，日元156.75，瑞士法郎0.822，加元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4,377.09美元，卖出4,377.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6度，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是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是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是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初时 时间中六级，九龄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云南元朗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是29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财经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4: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的公用电力装置和领取证明书。
3: 证明书还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4: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5: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6: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7: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8: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6: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8: 有我海林、
7: 苏轼
6: 同埋我黄子勇，
8: 逢星期日晚
7: 10点新闻后，
6: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

除了独特的繁殖方式，无花果更加有独特的历史和地位，甚至和不同的宗教神话有关。

无花果是最早人为的栽种的作物之一，它和葡萄、橄榄、椰枣并称为人类栽培史上的四大果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距离现在有超过5000年的栽种历史，比谷物的栽种时间更早。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无花果的原产地是中东西亚一带，和以色列人、中东人的文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更加和圣经关系密切。在圣经里面，无花果被记载过57次，它是圣经里面出现得最多的植物，更加是第一种出现的真实存在的植物。创世纪提到，在伊甸园里面本来有知善恶树和生命树，亚当夏娃偷食知善恶树的禁果之后，突然感到羞耻，就拎了无花果树的树叶去到遮蔽身体。所以有部分的基督教教派认为无花果树就是生命树，亦都有教派觉得无花果树是知善恶树，但无论如何都证明了无花果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古罗马传说入面，维拉布鲁姆沼泽都有一棵神圣的无花果树。罗马城的奠基者罗穆卢斯王子曾经被他庇护过，这一棵无花果树被罗马视为圣树。另外，在很多地中海沿岸的国家，无花果都被视为圣果，是重要的祭品。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神圣的无花果去到而家就摇身一变成为高档的食材。无花果富含18种氨基酸同埋维他命 A、维他命 C， 同时佢有丰富嘅食物纤维、酶、酸类。不过无花果一次食太多会令血糖飙升，而且无花果嘅售价绝对唔平。业界人士表示，无花果要喺温室栽培先可以有稳定嘅产量，而且它们成熟的时间很短，很容易腐烂，加上成熟之后的果皮实在太软，没有办法用机器采收，只能够用人手轻力采收，效率很低。运送无花果又是另一个大难题，要温度适合之余又要防碰撞，小小碰撞都可能令到无花果破损，失去价值。可以说它是很矜贵的生果，难怪它的生产成本这么高，跟我们随地见到的榕果虽然是更亲，但价值上有天渊之别。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当本地季节性流感活跃程度上升，如果我哋唔及时增强流感免疫力，患上流感风险就会大大增加。
3: 是啊，打流感针可以增强我哋对流感嘅免疫力，减低重症同死亡嘅风险噶。唔好俾流感病毒乘虚而入，特别系50岁或以上人士、儿童、孕妇同护理院舍嘅院友，
4: 唔好等，快打针，防流感。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来到2025年，我们踏入了中国人的蛇年。一讲起蛇，你第一个印象会是什么呢？很多人呢想起蛇呢，可能第一个感觉呢都不一定是很好的，可能会觉得不喜欢蛇，或者甚至会有点害怕的。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害怕蛇的呢？我真的有认真地去想过。当我想起蛇的时候，可能我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们成日躲在草丛那里，有些阴阴湿湿的感觉，就算走过可能都见不到他的。

唔知你有冇听过呢？其实呢，全世界有成三四千种品种嘅蛇，而喺香港呢，大概有50种。其实大部分嘅蛇都系冇毒，又或者佢哋唔会伤害到人嘅。喺香港嚟讲，其实都有14种蛇呢，原来系有毒嘅。但系蛇有毒唔代表呢，佢对我哋嚟讲一定有好大嘅危险性。可能有好多喜欢行山或者去大自然的朋友，或者自己住在村里面，可能住在郊区的朋友，其实呢都很容易会见到蛇的。我自己住在离岛都经常会见到蛇的。对上一次真是因为有蛇咬而导致很严重的后果的呢，就是有一个呢在蛇店那里工作的职员，他呢被一条不是来自香港的蛇咬到。因为那条蛇本身不是香港常见的蛇，所以呢不能够找到能够解毒的抗毒液血清。但是其实大部分我们在香港有机会遇到的蛇呢，在香港的医院或者你能够及时去到找医生的话呢，都会有解药可以解到毒的。面对蛇来说呢，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我们真的不懂得去分辨蛇。所以我哋好多时为咗保护自己，总之见到蛇呢就惊定先啦，咁我哋就应该会安全啲啦。我有试过呢，喺行山嘅时候见到一啲蛇被伤害呀。我估计呢係因为有行山客或者有途人经过嘅时候怀疑呢条蛇是有毒的，所以呢为了保护自己就去伤害了条蛇。可惜的是，我有一次的经历呢，是我见到被伤害那条蛇根本呢就是无毒的，其实是一条很温和的蛇，只不过它是青色的，所以很容易被误认为呢是另一条有毒的青竹蛇。那条蛇叫吹青蛇，佢个头咧同只眼都系圆圆地，其实咧望到佢个样子，望真啲，好得意噶。佢净系食蚯蚓嘅。相反，有毒嘅嗰条青竹蛇咧，头咧系三角形，只眼咧有啲似猫嘅。我咁样去讲咧，并不是说鼓励大家如果见到有毒的青竹蛇就要去伤害它，而是我觉得可能我们害怕蛇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实在不认识它们。如果我们能够分辨翠青蛇是没毒的，个头圆圆地，青竹蛇才是有毒，个头是三角形的，那我们见到一条青色的蛇的时候，就有机会不一定要好怕好怕啦，亦都唔会因为好惊而去伤害咗一条无辜嘅蛇。喺好多唔同嘅社会同埋文化嘅理解入边咧，大家谂起蛇嘅时候，可能咧都系会惊啦，或者谂起一啲负面啲嘅谂法或者画面嘅。所以呢一啲嘅故事或者谂法咧，都会影响咗我哋对蛇嘅态度。亦都有可能会因此而引起人同埋蛇之间嘅一啲对立同埋冲突。原来喺英文入面呢，直情有一个字去形容我哋对蛇嘅恐惧。呢个字呢叫做 ophidophobia， 即係呢驚蛇咁样嘅意思。而蛇呢个动物呢，原来呢亦都是其中一个最多人害怕的动物来的。甚至有人研究过，原来在人类社会里面呢，有成百分

之二至三嘅人呢是会真的很惊蛇，惊到呢可以是一种惊恐的症状。但是踏入了蛇年，我觉得可能呢这个都是一个契机，一个邀请，去让我们试一下用另一个角度去看蛇。最近我看了一篇报道，是有两位外籍人士，他们很喜欢影蛇的相，他们建立了一个网站去介绍蛇给大家认识。因为他经常会遇到蛇，所以我又很好奇他对蛇的感觉又是怎样的呢？又或者他对于我们一般人面对蛇的时候，其实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有什么看法呢？我见到他这句说话，我就觉得真是啊，其实当我们遇到蛇的时候，究竟是蛇怕人多一点，还是人怕蛇多一点呢？他说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去搞那些蛇的话，他们是完全不想理我们的。不要说会被他们咬，其实他们真的走夹不透的。他因为会喜欢影蛇，所以他会特地去找一些蛇的。每一次他接触一些蛇，可能行近一点，或者真的呢去影他们相的时候，其实他说是很难的，因为蛇其实会用尽各种的方法去远离他的。另外，蛇其实在生态系统里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的。原来呢在很多地方呢，蛇其实呢就是最大的灭鼠器，它会吃老鼠。所以呢，如果一个地方完全没有蛇的话，很有可能呢这个地方的老鼠的数字呢就会上升了。这个呢是对生态的平衡的一个干扰。而人类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和大自然的脱节呢，引起了我们对生态系统各种不同的大自然生命之间的互动和关系，这种认识非常之缺乏。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不喜欢那样东西，如果它消失了就好了。但是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不喜欢那样东西是因为我们有恐惧，不是因为那一种生命不应该存在。蛇原来都是一些药物的原材料来的。如果你被蛇咬，你要去接受一些抗毒的清素的话，其实那些药呢都是由蛇那里做出来的。而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可能大家都有试过吃蛇羹。蛇亦都视为是补身，在冬天的时候令我们变得更加暖，可以补血的一种补品来的。可能曾经都有试过去吃蛇羹，去蛇宴，其实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约会，不是呢餐餐都会吃蛇，都是可能譬如一些公司的聚会，或者真是一些特别的日子才会去吃的一种珍品来的。我们又可不可以欣赏到蛇其实是很美丽的一种生物呢？我记得有一次坐在一棵树下面，在我家附近的，我静静地坐在一棵树那里，其实呢我经常去那棵树的，坐在下呢突然间有一个带着只狗散步的人经过，然后呢他很紧张地跟我说，喂，你不要坐在这棵树那里啊。跟住我好好奇，我成日坐喺呢棵树嘅，有咩问题呢？原来佢话前几日有一条蛇喺呢棵树嗰度出现，呢条蛇喺棵树嗰度慢慢落咗嚟地下，然后有人见到，哇，好大条啊条蛇，跟住大家都好惊。自此之后咧，大家都惊咗呢个位，
原来呢我冇发现到呢个故事喎，喺我啲邻居嗰度流传嘅。所以呢佢见到我竟然坐喺呢棵树度都好震惊啊。咁但係其实我又觉得我坐喺度我冇驚嘅感觉喎。如果真係有蛇嘅话先算啦。当然我呢对蛇嘅接受能力好高嘅，所以其实我完全唔介意。我继续坐咗喺嗰度，再坐多咗十分钟，跟住呢都係时候啦，我要走啦。跟住冇见到蛇，我再下一次去都冇见到蛇。如果我因为对蛇嘅恐惧而唔再去呢一棵咁鍾意嘅树嗰度嘅话，我觉得其实都几可惜㗎。蛇呢其实在不同的文化入面呢都有一些很正面的象征意义的、哦。原来在希腊、埃及和一些北美的原住民文化入面呢，蛇呢是一个象征的动物。它象征再生、重生，甚至呢是长生不老。其实我们从蛇身上又可以学习到些什么呢？我呢试下从两个不同的宗教的象征意义入面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在基督教、天主教这个传承入面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听过蛇呢是一个邪恶的象征来的。但是呢亦都有人指出过其实呢耶稣都有说过人呢有阵时需要好像蛇咁有智慧的、哦。咁咩又为之好似蛇咁有智慧呢？其实諗起蛇嘅时候呢，我自己觉得蛇其实係好叻㗎。首先我觉得蛇好有耐性。佢呢可以好小心好慢咁样好安静咁样喺一个地方呢存在好耐。正到你都唔发觉嘅。正係呢一样嘢我已经觉得好犀利啦。我自己自问有没有这样的能耐可以在一个地方很安静很安静地存在，安静到没有人会发现到我呢？都挺难的、哦。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蛇一个很犀利的特征或者它的技能呢，就是它可以由很安静的状态很快地去到一个立即行动的状态。它在不需要的时候就会安静好低调咁样存在，但系时机一正確嘅时候呢佢就会立即出动。我呢有见过蛇呢去捕食嘅场面啦。行行下嘅时候见到咦有啲嘢喺个地下度喐喎，望真啲啊係一条蛇嚟嘅。跟住呢我突然间听到有另一种叫声出现。哦，原来呢呢条蛇猎食緊，佢呢突然间好快咁样喐咗去另一个位，原来呢佢猎食一隻青蛙。当时呢我觉得嘩呢条蛇真係好厉害呀，点解可以由好慢好慢好慢嘅喐动突然间呢就已经好精准咁样呢去猎食到佢嘅食物啦。其实能够慢嘅时候慢，能够快嘅时候快，係好大嘅智慧嚟㗎。而当我睇蛇嘅时候呢，我就会见到佢呢一个咁犀利嘅特征同埋技能，其实都值得我哋学习嘅。另外喺佛教嘅传统入面呢，原来都有蛇嘅出现嘅，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呢？尤其是当你去东南亚，例如泰国呢啲地方去旅游嘅时候，或者会见到有一啲嘅佛像呢，系会有一条蛇喺个佛像嘅头顶嗰度。好似呢帮佢遮风挡雨咁样嘅。有时係一大条蛇，有时呢係七条蛇。原来喺佛教嘅故事入面真係有呢一个蛇走出嚟帮佛陀挡雨遮风呢一个象征嘅。所以蛇其实都有一种保护嘅作用，有一种保护嘅象征。或者在你的认知里面，蛇
有第二啲好美好嘅象征同埋故事嘅。希望将来都有机会听到多啲，其实蛇喺呢个世界上面，除咗我哋嘅恐惧同埋我哋觉得佢邪恶之外，有啲乜嘢带俾我哋好正面嘅信息，甚至值得我哋学习嘅地方呢？或者我哋可以带住好奇心去睇蛇，可能整个经历就会好唔同啦。

今集内容关于蛇，它和其他生物一样，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毒蛇和无毒的蛇并没有简单的辨别方法。关于香港六栖毒蛇以及避免被蛇咬的资讯，可以在渔护处的香港生物多样性网页找到。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佩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佩森特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国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与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亦提到，贝森特与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亦都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都越要及时完善。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个月5号至到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79万港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港元是接近955万，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的经济价值得到保持。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之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打巴托省，地方官员说，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时间之后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其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案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爸爸，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爸爸的保险箱取走。当局仲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一名澳洲运动员参与室内体能耐力赛 High Rocks 期间失禁事件引起广泛的讨论，他为事件道歉。澳洲女运动员维特日克本月12号在北京参与 High Rocks 赛事期间怀疑失禁，有现场照片拍到场地和共用器材被污染。维特日克其后是继续参赛并且夺冠，他事后发文说，赢了就是赢了，引起外界批评，指他的行为罔顾对其他参赛者造成的卫生风险。赛事主办单位都被批评没有即时介入处理或者终止赛事。在事件广泛流传之后，维特日克发文向中国人民、赛事对手、现场观众和赛事主办单位致歉，说比赛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不适，承认失禁之后是应该即时离开赛场，他会反思今次事件，将会追溯性退出比赛，并且退还所有积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 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4: 有一个电话号码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号码无论是在开心定不开心的日子都陪我度过，只要有事想分享，手指就不其然地拎起个电话。
5: 喂，这里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欢迎你致电1872312，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6: 开始预订逢星期日推出的香港电台第五台新歌推介盲盒，想贴近本地流行音乐就不要错过了。
7: 哇，哎呀，唔该谢谢唔该谢谢，我想预订啊。耶、yeah， 五台新歌推介盲盒预订成功，星期日下午6:20香港电台第五台就会公布每周推介新歌，等我 mark 低个日历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嘅玫瑰玫瑰我爱你，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09，听到呢个老歌播戏，又知道系星期六嘅清晨爽利啦。今朝早为你主持节目有我钱佩佩嘅，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9月19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咦都系九、哦。8月初9，室外温度27度，相对湿度81%嘅。

停定未呢架车？呢架系特别快车，周旋姐姐嘅歌声。喂，停未？停啦。好，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80%嘅。我哋一齐捉迷藏。

一蚊姐姐嘅小白菜，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好想送俾阿佩佩嘅契仔收听，因为契仔星期一结婚，祝佢白头到老，永结同心。

人生何处不相逢，系啊，有缘嘅话，无论你去到天涯海角，你都会撞到你要撞嘅人嘅，系啊，冇错啊。有冇试过咧去旅行咧，喺第二个地方撞到朋友？佩佩试过，嗰种感觉真系好特别啊！可能喺香港咧好繁忙，其实基本上电话都冇一个嘅，啊，去到一个外地咧，竟然撞到同一间酒店住，嗱，嗰个感觉。几特别啊！我试过咧，系隔离房系自己嘅中学同学喺度住，你话几特别啊、那个感觉。跟住我哋咧有崔萍姐姐嘅歌声，嚟自1966年嘅作品。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回来啊？

0: 你为甚还不回来？翠萍姐姐，
1: 一宗命案，
2: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1: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1: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2: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4: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厉害啊！讲紧咧，呢啲武侠片啊，而家好似真系绝迹咁滞啦，系嘛？即系当然啦，你话可能有啲内地拍嘅剧咁，同可能我细个睇嗰啲郑少秋啊，仲有黄日华啊、翁美玲啊、刘德华啊、陈玉莲啊呢啲，哇，好经典嘅武侠片，真系冇得讲啊！我细个嘅时候成日讲，点解以前啲人咁叻嘅咧？个个都识功夫，仲要识得飞来飞去嘅，系啊，真系唔知点解啊！仲要唔系一个识打，成家都识打嘅。我仲记得我好中意呢一套嘅《杨门女将》。

话呢啲真系陪住大家成长嘅一啲嘅电视剧武侠片主题曲啊，《万水千山中华》，我哋有关正杰嘅歌声。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5:41啊！呢套你仲记得吗？雪山飞狐啊！我哋有女方加上关谷英嘅歌声。

罗文嘅绝代双骄。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啦，日间干燥同埋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2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新界温27度，相对湿度79%啊。经典嘅武侠片，点可以少咗呢套呢？嚟自1984年嘅《笑傲江湖》，有马业嘅歌声。

愿君心寄取我哋有张德兰嘅歌声。继续我哋有神雕大侠嘅出现啊！

平冤狱，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

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

听过嘅咧有刘德华主唱嘅《神雕大侠》。好，望下钟咧就快到上昼六点啦。咁啊，转头翻嚟咧仲有半个小时嘅清晨省嚟，一阵间咧会带大家去睇中秋彩灯会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于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說預計與何立峰會談時將會討論開源和閉源權重模型。報導指，開源權重模型是指公開核心要素的 AI 系統，用戶可以直接下載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微調。中國的開源權重模型越來越受美國企業歡迎，因為成本可能低於閉源權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國公司開發的模型。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的时候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默不作声。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表示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俄罗斯表示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以回应欧盟之前批准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措施。俄罗斯外交部于当地星期五发声明指出，欧盟在今年7月23号批准旨在损害俄罗斯利益的第21轮制裁措施，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员等。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于当地星期五在首都加德满都会见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意与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就说，中方将会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 降至东北风四至到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冻至到东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五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是报51682点，跌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50点，升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5，日元156.91，瑞士法郎0.823，加元是1.399，人民币6.698，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91美元，卖出4379.44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香港电台文教组，
5: 我的成长号，
6: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5: 星期日上午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4: 黄淑仪、
5: 李浩辉，
4: 我的成长号，
7: 和你咩都啦。
8: 你有冇谂过点解茶督唱等于粤剧？因为佢系粤剧表演之中锣鼓嘅拟声词，茶系拨声，督系卜鱼嘅声音，而唱就系锣声啦。
9: 想知道更多粤剧锣鼓知识，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下昼1点《戏曲天地》，重温当年威哥梁汉威主持嘅《锣鼓新天地》。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提提你啦，日子呢就来到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的早上，农历来到8月初9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79%。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转头返嚟呢，我哋有呢一个嘅旅游及文化达人啊，呢个历史文化达人呢，伍志和和哥呢，今日呢会同我哋一起去睇花灯㗎喎。不过呢个时候呢，我哋先请个韦小宝出场先。始终会幸运，我哋有张国荣嘅歌声，来自《鹿鼎记》嘅主题曲。

0: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除咗佩佩之外咧，当然咧，仲有我哋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之和阿和哥咧喺呢个电话旁边啊。和哥早晨，
1: 早晨佩佩，
0: 早晨早晨啊！嗱，今日咧就已经喺呢个八月初九啦，讲起咧，
1: 过龙系七月啦，
0: 系啦，冇错啦。咁啊，大家咧都好想咧，就系即系嚟紧咧有好多呢个中秋嘅活动啦。咁今年仲好，因为今年嘅中秋节咧喺呢个星期五啊嘛，咁啊五六日咁啊可以喺呢一个嘅欢度佳节之余咧，咁啊一家大细系咪都有啲好活动介绍俾我哋咧？
1: 系噶，其实今年咧就中秋节咧。即係我知道就應該有幾大型嘅事，我知道即係旅發局嗰邊啦，其實喺維園咧都有幾多嘅活動嘅。
0: 嗯，
1: 咁啊講翻轉頭啦，其實中秋節咧就係、是、我哋即係中國人一個好重要嘅節日啦。即係我諗我哋由細到大都過㗎啦。啊，其實你估下，其實中秋節裏面咧，我哋過去講咗好多非遺。其實中秋節裏面有幾多嘅元素啊？是跟我們的非遺或者跟一些很重要的傳統文化有關的，我們過中秋的時候。
0: 我會覺得是燈籠的製作啦，月餅的製作都應該是啦。
1: 是啊，經常吃那些，是啊。
0: 是啦，
1: 你應該吃。
0: 啊，還有我知道是不是香港的舞火龍都是的？
1: 啊，是啊，沒錯，你全部答完了。其實呢一個節日呢，即中秋節呢，其實裡面除了是我們即係好重視團圓啦，係嘛？即係人月兩團圓啦，家庭一個機會去團圓。其實好多傳統文化咧，都喺中秋節入面發生嘅。頭先你講嗰三樣咧，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啦。咁、今日我哋就集中講咧，就係、是、其中一樣，就係、是、花燈嘅製作技藝。咁、其實以前細細個我哋都玩燈籠㗎啦，其實。咁啊，通常攞啲竹篾啦，咁啊加啲紙啊，咁就做好多唔同嘅。即係燈籠咁啊，中秋節拎出嚟玩啊咁樣啦。咁維園咧，其實都係嘅。維園如果大家有去，我相信就去㗎啦。即係其實每年咧都會有一啲花燈嘅，即係叫中秋彩燈會啦。咁以前甚至係喺維園以外咧，好多有啲唔同嘅即係大型公園都會有嘅。咁今年咧，我睇到佢哋個宣傳咧就搞得幾大型嘅喎。今年咧就旅發局啦，即係除咗康文署，其實每年咧佢哋其實就都會喺維園有啲彩燈會嘅，咁啊由17號開始，其實前日咧已經開始喺嗰度咧就做緊一啲即係花燈嘅裝飾噶啦。咁今年咧就多咗一啲元素，就旅發局原來搞咗一個咧有幾個系列嘅即係彩燈嘅活動咧喺維園咧就加入咗落去嘅。咁我覺得都幾有特色嘅，因為除咗香港嘅燈籠，因為以前我哋都係做香港為主嘅彩燈啦。今年佢哋引入咗咧，原來好多內地啊，甚至係一啲唔同地方嘅一啲嘅彩燈咧，都引入維園。咁其中一個咧就係佢哋用咗咧南京啊嗰個秦淮彩燈嘅創作團隊咧，做咗一個好大嘅榕樹嘅燈組啊。我睇過都幾靚啊，即係幾壯觀嘅，用到榕樹就嘅主題啦。咁啊，用呢啲花燈嘅製作技藝去到即係做出嚟嘅一個燈光效果啦，咁樣。咁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幾有特色嘅燈會嚟嘅。咁同埋頭先我講過啦，南京秦淮咧，其實原來又係南京嘅一個即係叫做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喎。咁原來佢哋南京嗰度，其實我諗都唔係淨係南京嘅啦，即係全國咧，即係好多地方依家都有即係唔同嘅燈會啊嘅活動啦。咁南京咧，原來佢哋每年咧，即係有個秦淮燈會咧，佢裏邊都有，好似香港我哋維園咁樣嘅。咁我哋就有個大型嘅燈節啦，咁原來裏面有啲配一啲嘅手工藝啊，一啲嘅工作坊啊，咁樣呢都係一個當地嘅一個中秋嘅盛事嚟嘅。咁今年呢旅發局就應該請咗佢哋過嚟呢，用咗佢哋南京嗰邊嘅一啲嘅彩燈嘅技藝啦，咁就做咗個好大型嘅燈組。咁我都覺得幾好睇嘅今年呢個係。
0: 同埋呢，因為我都已經行過去望過㗎啦嘛，咁我覺得呢，嘩，喺即係我哋其實唔使行入去，你坐呢一個電車經過呢，我都覺得好震撼啊，嗰個感覺。
1: 係呀，因為中秋其實大家都係熱鬧鬧啦，咁所以也都是個傳統嘅，等於我哋過年行花市咁，新年我哋都去一去維園睇睇啲花燈。咁仲有一個我睇到佢哋咧，其實今年除咗呢個南京秦淮之外咧，佢仲喺維園唔同嘅地方咧都做咗一啲嘅即係彩燈嘅一啲主題裝飾，
0: 好大型啊！我見到好大型啊，誇張㗎，係啊！
1: 係啊，咁佢話喺大約喺嗰個模型船池對出嗰度。
0: 模型船池係咪即係應該係喺近銅鑼灣地鐵站嗰邊啊？
1: 係啦係啦，喺嗰度咧，佢原來做咗一個咧叫做世界彩燈大街喎。
0: 嗯。
1: 咁啊，呢個真係幾犀利啦！咁佢就講咧，就話即係係用咗嚟自即係20個唔同國家嘅一啲嘅彩燈啊，做一啲嘅裝飾。咁、咧，其實就即係。都是叫做帶向世界呢，其實我們中國呢很多的傳統節日呢現在都不是只我們中國人過，或者不是我們自己中國的境內發生的了、即其實我們你見其實現在世界上譬如春節啊、端午啊、中秋呢，其實真的我們可以看到除了中國以外很多的地方的華人甚至是外國的即係朋友咧、都係好熟悉，同埋都有做好多嘅慶祝活動嘅。咁、所以其實佢今次引入咗呢、這個即係唔同國家啦嚇嘅花燈製作咧，又可以反映到其實我哋呢個中秋嘅彩燈元素咧，其實真係可以即係邁向國際嘅，甚至係影響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節慶活動咁樣咯。咁、呢個我覺得都幾有趣，即係引入一啲唔同地方嘅彩燈嘅裝飾啦，咁樣咁啊、推向國際化啦，真係。
0: 通常咧，我哋去呢啲彩燈會咧，集中喺呢一個嘅中秋節前後嘅。我知道今年咧，佢哋喺正日呢一個中秋節咧，有個亮燈儀式，有個大大嘅月亮嘅喎，係咪啊？
1: 係啊，下個禮拜就中秋節啦，真係正日啦。佢哋就應該喺咧25號啊，即係中秋節正日咧嗰日咧，應該係星期五晚嘅話，應該好多人啦，星期五晚。
0: 係。
1: 咁佢哋咧就喺6:30開始咧。就會有一個亮燈儀式嘅，咁咧嗰日咧就應該，我相信就好多人噶啦，我相信都好好睇嘅，因為好多咁多咁靚嘅花燈咧，一次過咧就點亮啦，咁啊應該係一個幾壯觀嘅情況嚟嘅。咁啊，下星期我諗係一個高峰期啦，不過即係我都建議，如果大家依家因為佢都開咗部分都開咗噶嘛，其實今日啊或者你哋聽日咧，即係趁住未到中秋節高峰期，大家可以先去睇睇先。咁啊，下個星期正日咧可以再去多次，咁啊可以真係睇到唔同嘅花燈嘅一啲嘅設計啦咁樣。不過咧，我都要提醒話，即係除咗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就南京啊、世界，其實我哋香港嗰部分都好睇喎。即係我知道咧，康文署佢每年咧，有時都即係我哋做一部分係香港嘅花燈咧，都會請咗香港一啲嘅非遺傳承人啦。咁就用呢個花燈嘅扎作技藝咧，去扎咗唔同嘅主題嘅。好似之前有扎過即係全運會啦，唔同嘅即係同社會即係當時一啲嘅好近時事嘅嘢咧，可能早前扎過長衫啦咁樣。咁其實花燈扎作咧，即係依家我哋睇到都唔係一啲好。傳統啊，真係我哋細細個真係一個燈籠咁簡單，好似今次佢哋又扎咗棵即係好大嘅榕樹啊，唔同地方都有唔同嘅主題啊咁樣。咁其實咧呢種都係睇到傳統文化嗰個傳承啦，即係我哋工藝係一樣嘅，不過你扎出嚟嗰個產品啦、或者個作品咧，其實真係可以因時代咧去變化。咁所以去到呢啲燈會，大家除咗去感受個中秋氣氛咧，其實都可以睇下其實啊。我哋依家加入咗新元素，或者啲花燈嘅主題，可能都係好接近我哋現代嘅生活咯。
0: 係啦，你講起咧喺銅鑼灣維園睇呢一個花燈會咧，我就諗起舞火龍啦。其實咧，我都係好想逼入去咧睇呢一個舞火龍嘅，但係咧真係只可以用逼呢個字啦。同埋咧，我即係。時常地都逼唔到入去，但係咧圍院有個位置咧，其實可以望到一部大電視，可以睇到入面嘅情況㗎喎。
1: 係啊，圍院其實咧近年咧佢就條火龍冇埋入圍院啊，咁咧就其實過往就冇嘅，因為今年開始即係我諗近年啦，係咪今年咧？近年開始都係㗎啦。咁咧冇火龍咧都係我哋一個好重要嘅國家級非遺啦。咁旅發局我見佢哋咧就近年都好大力去宣傳嘅，咁甚至咧就將條火龍咧。由本身佢哋大坑嘅地區引咗入去圍院，咁咧就個空間更大啦，因為以前大坑就比較窄啲啦啲街道，咁啊依家都係一個幾受歡迎嘅項目嚟嘅。咁其實講起冇火龍咧，其實你覺得點解佢哋會冇條火龍咧？你有冇聽聞其實？出面點樣去解釋呢樣嘢嘅呢？冇火龍。
0: 嗱，我記得就應該係咪同啲疾病有相關，所以咧就驅除啲疾病係咁樣嚟源噶嘛？我冇記錯。
1: 係啦，啱啦，咁就 佢個源流真係咁樣嘅，咁其實就係過往啦，喺村裏面發生瘟疫，咁你就當一啲傳染病，某種傳染病啦嚇。咁咧就佢哋就認為咧，如果喺村裏面去冇呢條火龍咧，就可以驅除呢個瘟疫嘅。咁呢個傳統亦一路延續到今日啦，咁所以其實冇火龍咧就有一種驅瘟疫嘅功能。咁大家都知啦，其實佢條龍咧就係喺8月14、15和16龍日啊，就會喺大坑嘅社區裏面咧，就係舞動同埋巡遊嘅。咁其實最早佢哋開始嘅儀式咧，其實就係喺一間廟裏面開始嘅。佢嗰間廟咧，就係喺大坑裏面一間叫蓮花谷嘅廟宇嗰度開始嘅。咁就喺嗰度有個儀式，就叫做啟動啦，即係有一條龍起動咁樣。咁蓮花宮大家都去過啦，其實佢係即係拜觀音嘅，因為觀音同蓮花就有關係咁。其實間廟都幾得意嘅，佢真係一個蓮花嘅形狀，佢唔係好 typical 正方形嘅，佢真係一個圓圓地形啦，有啲花嘅形狀咁樣嘅，幾有特色。嗰晚咧就會佢哋就會喺個廟做儀式啦，然後就插滿曬香咧，咁跟住咧做一啲儀式之後咧就會開始舞動噶啦。咁啊連續咧就冇三日咁樣嘅，咁。其實冇火龍咧，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儀式啦。即係以前有啲人講過，其實冇火龍係一個幾科學嘅做法嚟喎。如果就住驅瘟疫，就係咧，你可以想象下咧，嗱嗰條龍就插滿曬香啦。咁其實你去過都知㗎啦，好煙㗎嘛，即係其實煙到你真係好感動流涕㗎嘛，其實隻眼睛供得好犀利。咁你諗下嗰陣時，如果喺村裏面咧，你冇住呢條龍咧，喺村裏面遊走咧，係真係有一個。幾有趣嘅消毒作用喎，即係諗下嗰條龍咁大條，插滿曬香，咁就變咗個好大型嘅煙燻系統啦。咁你如果經過每條村嗰陣時好窄啫嘛，嘅大街小巷，其實你真係有少少好似消毒嘅功能嘅。如果呢個方法去到驅除瘟疫咧，我覺得係真係幾科學嘅喎。咁所以其實我哋中國人有時以前我哋去睇啲傳統儀式咧。即今日我哋睇就係一啲習俗啦，可能早期大家真係有個諗法咧，其實用一條火龍嘅形式真係可以咧為個地方咧潔淨下咁樣嘅，咁所以呢一個慢慢咧，即久而久之咧，就會成為我哋香港一個好重要嘅儀式啦。咁同埋冇火龍，我覺得除咗個習俗之外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係好重要，就係嗰個凝聚社區嘅功能，但係依家冇火龍就由大坑佢哋嗰個街坊個組織去到做啦。其實我睇到咧，佢哋咧其實每年咧為咗冇火龍咧，佢哋真係可以招好多嘅義工啊，好多嘅方眾咧，就喺呢段時間翻嚟，就喺冇之前就做好多訓練班啦。我見到佢哋好多活動，即係去培訓嗰啲人去點舞條龍，舞條龍唔簡單㗎。其實你睇個龍咁鬼巨型咧，
0: 係同埋你舞咁耐，你隻手唔夠力，你都搞唔掂啦，係嘛？
1: 係啊，所以你好多人喺度接班㗎，你見佢不斷換人㗎，因為好鬼重啊，嗰條龍又即係個龍頭啊。咁所以其實你可能即係一百幾廿人，將百幾二百人都有，我諗佢哋就係去一齊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其實你會睇到咧，佢每年真係透過舞火龍呢個活動咧。去凝聚翻嗰個大坑嘅方眾，你要知道其實以前就大坑一條舊村啦。你今日嘅城市發展其實已經係你都唔會有一個村落嘅組織去到維繫啲人，可能大家都係搬嚟啊，冇乜特別嘅凝聚嘅一個原因嘅，可能大家咁住埋一齊咯咁樣。咁但係佢嗰個地方就透過呢個大型活動咧，真係凝聚到啲街坊，甚至大坑以外嘅人咧，我知佢哋特登都過嚟。參加嘅，即係參加冇火龍喎。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即係除咗個特色中秋嘅特色之外咧，仲係一個即係凝聚到佢哋地方嘅一個好重要嘅年度活動啊。咁而家就更加成為我哋香港人嘅一個好重要嘅節啦，甚至一個旅遊嘅重點添啦。所以呢個都好值得去參與嘅呢個係。
0: 不過咧，大家咧就知道，因為真係好逼嘅，因為你諗下嗰條街其實好細嘅啫嘛。咁你如果逼咁多人，仲要有個位置係劃咗係俾條龍去舞嘅話咧，咁即係再逼上加逼。我其實試過兩年咧，喺個外圍我係入唔到去嘅，所以最後咧就去咗維園嗰度睇直播啦。咁但係我知道條龍都會舞入嚟維園噶嘛，係嘛？
1: 係啊，呢近年都會入嘅咁。15日就正一會入啦，咁其實如果大家我都建議咧，即係你可以去嘗試下睇下大坑，不過我相信行到入去嘅機會都好，咪除咗你好早去霸位啦。咁反而維園嗰個觀賞嘅空間就更舒服嘅，因為一嚟維園就好大啦，佢入咗球場啊嘛。二嚟佢依家都好似有個好巨型嘅 LED 電視嘅，咁咧即 就即係冇得睇睇電視都幾好，同埋嗰個空間都易睇嘅，因為舊年咧我都有去。舊年我哋喺個大球場嗰度咧就好自由咁舞動，因為你諗下喺即係如果喺大坑嗰邊咧，其實真係好窄嘅，你唔會做到啲佢哋有啲即係盤龍啊啲，佢有啲名詞我都冇特別記得，佢有好多特別嘅舞動嘅姿勢。咁啊喺圍院嗰邊咧就更加可以即係做到咯。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今年去嘅話咧，咁就留意一下即係大坑嗰邊之外咧，就圍院嗰邊我覺得都幾值得睇嘅嗰日。
0: 冇火龙表演。咁啊，所以呢大家中秋节正日咁啊，可能呢你一家大细食完饭又可以过去行下彩灯啦，如果就啱到时间又可以遇见条龙啊，更加理想啦，係咪？咁但係你话如果唔係想喺呢个正日啦，其实你今晚去其实都见到头先啊和哥你介绍嗰啲花灯啊嗰样都见到㗎嘛，係咪？
1: 是啊，其实今晚开始到下个礼拜呢，整个维园附近一带都好有，都不是维园，我们香港啦，都好多呢啲中秋嘅氛围㗎啦，大家都感受到。
0: 是啦，咁最紧要呢就係一路行咁影下相啦，人月两团圆啦，开开心心过一个中秋节，呢个係最理想啦，係咪呢？
1: 冇錯，冇錯，
0: 呢
1: 個家庭團聚
0: 嘅
1: 一個好重要嘅時刻。
0: 冇錯，咁喺呢度咧，亦都祝阿和哥中秋節快樂啦。
1: 係，大家咁話。
0: 好，下星期再見，拜拜。
1: Okay, 拜拜。

唔该晒黄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啦。咁啊，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咧，将会系呢一个嘅下个星期四呢个盈月嘅日子啊。咁啊喺呢度咧，佩佩都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临走之前提提你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咁约定你下星期四同样时间清晨上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六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的评论。发言人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的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是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于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联盟是反对党阵营，在349席当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9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早晨李俊杰。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听众。政府的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每三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工作组就应对人口老化提出70多项的措施，包括以试验计划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当局初步考虑他们要在原居地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经验，并需要接受获认证的培训，稍后会有详细报道。
2: 施政报告也提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政府会与商会合作推出合共10000个职位给29岁以下的本港青年去申请。 青年協會的代表稍後就會跟我們講一下現時畢業生求職面對的困難，以及對於這個計劃有什麼建議。
3: 威尔斯赤王医院就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因为没有带身份证明文件，经医生临床判断获发正常餐，病人获喂食之后是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的。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就说，接收病人过程是经过专业评估，形容事件罕见，但应该有办法尽量避免，阵间会听他分析。
2: 名古屋亚运今晚是开幕的了，而本港今年就

0: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系研究基地早前就同一间口腔医院完成了全球第一宗大熊猫下巴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令到呢一只大熊猫终于都可以正常进食和活动。究竟今次个矫形治疗的过程是怎样的呢？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纳指和标普500指数反复向上，连升两日。美国十年期债息重返五厘以上，美元指数企稳100以上，而油价就先升后回。道琼斯指数最多跌280点，低见51497点，收市是报51682点，全日跌了95点，跌幅大约 0.2%。标普500指数收报7650点，升12点，升幅大约 0.2%， 创了一星期收市高位。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22点，升104点，升幅近0.4%，创半个月新高。记忆体晶片和光通讯股份做好，希捷科技、Coherence 同埋 Sandisk 升近7%，同埋去到大约11%。大型科技股就个别发展，比特币升穿81000美元，加密货币概念股做好。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跌大约1.7%，连跌3个星期，并创咗3月以嚟最大单星期跌幅。标普500指数就跌咗大约0.1%，连跌2星期。纳指就升咗超过0.7%。欧洲主要股市跌1%以上，扭转上日升势。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659点，跌了大约1.5%。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304点，跌1.6%，创大约2个月的低位。法国 CAC 指数收报8065点，跌大约1.5%，创了4个月新低。汽车和电信股受压，大众汽车急挫近6%，集团大幅下调业绩预期，由于计提大约100亿欧元的减值损失，主要受到保时捷经营困难所拖累。今个礼拜累计英国股市升大约0.1%，德国股市就跌1%，法国股市亦跌1.4%，分别是连跌3个和6个星期。美元指数反复向下，但仍守住100关口，最多是跌大约0.1%，低见100.16。日本央行一如预期加息0.25厘，指标利率升至1.25厘。日元汇价大幅波动，一度是跌穿158兑1美元，创了半个月低位，其后曾经急升去到155.8附近。据报日本当局在外汇市场进行了汇率询价，被视为干预汇市之前的初步行动。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56.91，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金价持续做好，由于油价走弱，舒缓市场对通胀压力持续的担忧。现货金逼近每安士4400美元水平，高见4399.41美元，升大约 1.4%， 最新是报4379.44美元。纽约期金12月合约收报4424.9美元，升大约 0.6%。英美期油连跌3日，今个礼拜累计就个别发展。伦敦布兰特期油11月合约收报每桶103.87美元，跌了 0.9%。今个礼拜跌了超过 1.2%， 结束2个星期升势。纽约期油10月合约就收报100.3美元，跌大约 1.6%， 全个星期升了超过 0.2%， 连升3星期。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个别发展，阿里巴巴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升大约

0: 1.6%，以港元计折合系报111蚊。腾讯 ADR 升近1%，折合系报422.8。京东集团同埋平保 ADR 靠稳，汇控 ADR 就跌咗超过1%，折合系报159.8。小米、友邦、港交所同埋内银股嘅 ADR 都偏软。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寻日初段曾经升近260点，触及24,862点，收市系报24,750点，全日升咗146点，升幅0.6%，主板成交额大约2,665亿元。科技指数表现较好，收市升咗2.2%，收报4,405点。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咗0.2%，科指就升咗近2%。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人民币，因此需要寻找更多使用人民币的场景抵消汇率风险，又提到应该以更长远的眼光和更广阔视野谋划香港金融发展。赵家俊报道。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特区政府带头积极研究同推动在更多合适场景下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政府现时在不同场景都有收取或者将会收取人民币，例如发行人民币债券、立法容许股票印花税收人民币等。因此需要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抵消匯率問題。
2: 正正是因為我手上已經有或者將會收人民幣，所以更加需要找更加多的場景可以用人民幣，令到我不用去考慮匯率的配對。行政長官他都講得很清楚，我們以後都會找更加多的場景是能夠用多些人民幣，包括東江水，包括培訓的時候如果牽涉內地機構的，是不是我們支付相關款項都是用人民幣，這個是收和用之間的匹配和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一個過程來的。
1: 許正宇表示，五年規劃對香港的意義在於思維的轉變，用更長遠的眼光和更廣闊的視野謀劃本港金融發展，令香港由資金的必經之路提升至資金的必選之地。他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去年將香港納入全球倉庫網絡後，至今在香港已經儲存超過30,000公噸金屬。他將親自領導新成立的大宗商品交易聯合工作組，聯同各金融監管機構全方位審視市場機遇和跨交易所合作方向。施政報告提出，金管局正研究外匯基金適度增持黃金。被問到如何平衡相關風險，許正宇說已經有機制在資產配置時綜合考慮各種因素。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0: 內地住建部表示，將會推進房地產項目現樓銷售，由根本上防範交付風險，亦都會大力整治招標投標亂象同埋拖欠工程款問題。李以琴報導。
3: 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话，15/5时期将会积极适应房地产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他话现时房地产市场出现两个转变，包括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以及进入存量时代。指出二手楼交易的占比由2020年的27%提高去到去年的46%，今年头8个月更加达到52%，超过50%，标志住进入存量时代。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说，现楼销售是大势所趋，由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来看，近年来现楼销售的面积保持正增长，占新楼销售面积的比重逐年提高。他认为推进现楼销售制，由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
4: 在商品房销售上，主要是推行现房销售制，解决项目销售要一手交钱一手交房的问题，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现在来看，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 新项目要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同时统筹用好针对项目的土地、金融、税收等支持性的政策。实行预售的要完善预售资金的监管，切实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3: 住建部副部长陈少旺表示，十五五时期会努力实现五个目标，包括居住水平实现新的提升、建筑业提质升级取得显著成效等，将会落实好一个优化六大建设重要任务，以达到目标。在建筑业改革方面，他说将会大力整治招投标乱象和拖欠工程款问题，培育壮大建筑业新质生产力。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5: 今朝早的财经话题街到这里，下星期一再见。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7: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8: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7: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8: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9: 时间嚟到朝头早嘅6:47，同大家睇下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10: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预测系低至中，而路边监测站就系中。而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11: 今日的事，
10: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早前离世，治丧委员会今日下午到晚上会在香港殡仪馆为董建华设灵，明日朝早就会举行公祭仪式。
9: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说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
10: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亦都会出席一个电台节目。
9: 多名的主要官员会出席记者会，讲解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的相关政策范畴，包括国际航运中心和航运枢纽、房屋提量提质，以及文化体育和旅游发展机遇。
10: 名古屋亚运会今晚就会开幕，康文署辖下18区指定体育馆会播放赛事。

0: 美国有科学家成功将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大脑组织移植到小鼠的体内，制造模拟人类神经发育的活体模型，有助日后研究自闭症、癫痫和脑麻痹等的脑部疾病，一阵会讲下。
1: 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就联同一间口腔医院完成全球第一宗大熊猫下巴不对称功能的矫形治疗。这只大熊猫因为下巴倾斜的问题已经是矫正了，所以咀嚼功能都恢复正常，可以自由自在地进食和活动。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矫形治疗技术除了可以应用在人类身上，亦都可以应用在大熊猫身上。四川一间口腔医院的医生团队早前为一只大熊猫完成下巴不对称功能矫形治疗，成功令大熊猫恢复正常生活。2022年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出世的雄性大熊猫北合，因为妈妈的育儿经验不足，用口担住它的时候用力不当，导致北合左前肢严重受伤，需要在出世不够24小时内接受截肢手术。北合的合骨亦都遭受强烈外力撞击，下巴骨骼逐渐向左倾斜生长，令它合不埋个口，饮奶的时候持续漏奶。大熊猫基地兽医团队早前就同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院一个团队合作，为北合提供矫形治疗。兽医为北合口腔进行扫描，度身订造专用固定矫治器，其后为北合戴上特制牙套，引导下巴向正确方向生长。参与治疗的主任医师龙虎表示，全球几乎都没有关于大熊猫合骨发育的研究和文献资料，但是为了熊猫的健康，团队都勇于接受这个挑战，将人类矫形技术应用到大熊猫，是全球第一次尝试。大熊猫基地兽医话，在治疗初期，北合会本能地用条脷或者手脚整走牙套，他们要时刻睇实，才可以确保北合不会误食牙套，保证疗效。经过兽医团队多次检查和评估，北合的下巴倾斜问题已经矫正，咀嚼功能恢复正常。内地传媒报道，目前四岁的北合在基地内好食好住，性格活泼可爱，身体亦都健康。人类对大脑的认知仍然处于逐步探索的阶段，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有待开发。美国有大学宣布成功将在实验室培育的人类大脑组织移植到小鼠体内，打造出模拟人类神经发育的活体模型。史丹福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透过基因工程阻止小鼠自身的大脑皮质正常发育，为人类组织腾出发育空间，其后将人类皮肤或者血液细胞重新编程为干细胞，在实验室培育成微型大脑类器官，并注射植入小鼠体内。这些大脑类器官之后在小鼠体内成功存活并成长，与小鼠的神经系统紧密结合，建立功能性连结。临床应用测试结果显示，植入了大脑类器官的小鼠外观和一般实验白老鼠没有分别，一样会正常活动并探索环境。不过短暂缺氧会对小鼠植入的人类细胞造成实质伤害，证实这个模型能够有效模拟人类神经组织对发育期的损伤反应。团队成员帕斯卡表示，活体人类大脑组织很难拿到，这项技术提供研究人类神经细胞和脑部发育的新方法，未来可以用来研究严重自闭症、癫痫、脑麻痹和思觉失调症等疾病，观察疾病相关基因变化如何影响人类脑部发育。团队强调，这项实验严格遵循动物研究伦理，尽可能降低实验动物承受的痛苦，亦都持续评估将人类神经组织植入动物体内可能会带来的伦理问题。
0: 时间嚟到朝早嘅6:54，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他谈到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是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的形势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在专访中是表示，无论是约束性指标亦或是预期性指标，都不会影响政府落实的决心。他说指标的制定是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如果未达标，政府是会务实厘清是主观努力不足，定亦或是客观因素影响，调整整套工作，坚持是务实有为，不是空喊口号。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有一位青年人在地区咨询的时候说找工不容易，特别是他刚刚毕业找工有压力，所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三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的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元至到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让市民住好啲、住大啲，是特区政府的长远目标。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日离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会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有市民话感谢董建华的付出，又提到他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亦都有市民指董建华发挥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昨日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的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高，并且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比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说，目前本港大有36万名外佣，大约3至4成，即是超过10万外佣照顾病人和长者。照顾病人或者长者，新政策实施之后或者会令到业界震荡。香港印尼移工工会秘书就说，自施政报告宣布之后已经接获外佣查询，对于怎样转型为外籍家居照顾员感到兴趣。明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今个星期三上昼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其后病人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初步调查是显示，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带身份证明文件，医院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及膳食管理系统是会将使用这个号码的病人预设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来到调整他的饮食指示，故事病人当晚是获得分派正常的晚餐。 这个是《东方日报》报道。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明天的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美国财长贝森特据报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贝森特说，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罗宇光报道。
2: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期和何立峰会谈的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和闭源权重模型。报道说，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的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获得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就发挥着关键作用。报道亦提到，贝森特和何立峰的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24号的华盛顿峰会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欧洲与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是适得其反。俄罗斯就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又指英国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俄方对此提出抗议，强调在俄方占据优势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是徒劳。罗宇光报道。
2: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和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对此不会坐视不理，他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7月下旬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 俄罗斯外交部寻日发声明，指欧盟呢一轮制裁措施目的系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嘅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嘅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嘅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嘅人等。俄罗斯外交部都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同埋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方指英国喺乌克兰问题上采取嘅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同埋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强调喺俄军占据优势、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嘅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系徒劳。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翻嚟本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成立委员会调查，八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任浩峰报道。
3: 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并且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星期三朝早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威尔斯医院急症室求诊。病人入院的时候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院方当时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照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医院膳食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做正常餐，而病房护士当时并未完成检视病人过往的膳食记录，而调整饮食指示。病人当晚获分派正常晚餐，到当日傍晚六点几，病人服务助理为病人喂食正常晚餐之后，病人不适，于是停止喂食，并且向护士求助。护士发现病人的血含氧量下降，召唤当值医护为病人吸痰和供氧，并且召唤耳鼻喉科和深切治疗科医生为病人取出气道阻塞物。病人一度出现心脏停顿，情况持续恶化，当日深夜离世。威院事后检视病人的病史，发现病人离世之前因为自身疾病需要经常住院，证实病人有吞咽障碍，建议进食午餐。威院对病人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向家属致歉，并且致以深切慰问。涉事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现在已经暂时调离开临床岗位。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形容事件罕见。
4: 就算你说在一个文件上面预设吃某样东西的时候，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那你还有第三层，就是如果真的喂食的时候，那个负责的人士发觉个病人系食唔到啊、吞唔到啊，好快续亲都应该停止啦。
3: 事件中病人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入院，林哲源提出系咪可以使用病人手机至方便，又或者 X ray 高等科技方法核实病人身份？威院已经就事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八个星期内完成报告，个案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他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 道瓊斯指數報 51,682 點，跌9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 7,650 點，升1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出價，港元 7.845。日元 156.91， 瑞士法郎 0.823， 加元 1.399， 人民币 6.698， 英镑对美元 1.34， 欧元对美元 1.149， 澳元对美元 0.71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376.91 美元，卖出 4379.44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下昼，一般路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罗宇光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2: 德甲拜仁慕尼黑主场7-0大胜柏林联，奥拉斯首次在拜仁上演帽子戏法，哈利卡尼独建两功，打破德国顶级联赛最快攻入100个入波的纪录。这一场入球数在18分钟由穆斯亚拿揭开序幕，哈利卡尼39分钟射入12码，上阵第98场取得第100个入波。完上半场前，奥拉斯在禁区顶射成3-0，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54分钟再有入波，拜仁之后入多3球，奥拉斯贡献其中2球，完成帽子戏法，协助主队狂扫对手7-0，拜仁在4战获10分排榜首。英超独脚戏亦都大手交易，宾福特主场赠车路士3只光弹，经过互无纪录加上半场，主队靠角球先开纪录，查顿安东尼换线顶成1-0，马天尼斯扑出舒特加单刀射门，但伊科泰雅高保中，83分钟宾福特扩大比数，到补时阶段后备入替加卡华路埋斋锁定3-0胜局。宾福特保持不败，5战得9分排第3，车路士7分排第7。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听过详尽的新闻和体育消息之后，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2: 早晨各位，今次和大家讲一些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在欧洲议会全会提出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双方将会在智能制造等的领域开展合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当日亦都有出席并且发言，但就没有用到联席成员这个称呼。
1: 有意见就认为加拿大和欧洲都是想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冯德莱恩提出联席成员的概念是打开了一扇门。不过这个初步概念在多个方面仍然都没有明确答案，因此大部分的欧盟成员国的回应都不热烈。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三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年度咨文时，提出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希望同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这个目标一同努力。冯德莱恩强调，这种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双方将从现有的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迈向建立共同繁荣与经济安全空间。欧盟希望将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双方将在智能制造领域开展合作，建立技术联盟，整合国防工业基础。又提到北极可以成为双方合作的旗舰项目。卡尼同日亦都有出席欧洲议会，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示欢迎，但他没有用到联席成员这个称呼。他早前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正式成员国，认为双方应该透过全方位战略能力深度合作，来到确保战略自主权。加拿大与美国近期在贸易等方面出现矛盾，而且短期内未有缓和的迹象，因此加拿大试图调整战略重心，透过深化对欧关系，推动经贸多元化等，对冲加美贸易争端的影响。不过要有成熟的贸易以至伙伴关系，并非单向，是要双方你情我愿，透过洽谈才可能成事。欧盟与加拿大在2016年10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签署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协定在2017年起临时实施部分措施，但协议要全部生效就要得到全部欧盟成员国的议会批准。目前欧盟27个成员国当中仍然有10国未完成批准，包括比利时、匈牙利、意大利、法国等，而塞浦路斯议会更加在2020年否决这项协定。外界的观察就认为，在冯德莱恩提出联席成员这个构思之后，欧盟成员国的回应并不热烈。路透社更加引述欧盟外交人士指，有成员国对此感到意外，亦都有意见指出，卡尼现身欧洲议会当日，欧盟另一位领导人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并没有在场，某程度上已经反映欧盟的态度和政治现实。由于欧盟法律体系目前不存在联席成员的身份，这个概念在现阶段仍然非常模糊，各方对于联席成员代表什么的市场准入标准、政策参与及权利义务仍然没有明确答案。分析认为，出现现在的情况说到底就是加拿大和欧洲都想尽快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但怎样实践路径仍然未明。在美国不断调整贸易和安全政策，加上美债风险上升的背景下，欧加正好可以成为对方和美国谈判的筹码。这次欧盟加拿大关系升温，亦都是双方互相借力的又一个证明。加拿大希望借欧洲扩大战略回旋空间，欧洲就希望用加拿大来到证明在贸易、安全和战略资源等问题上， 欧洲同样可以寻找美国之外的合作伙伴。不过分析指出，从提议到真正形成制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欧盟成员国是否愿意接受联席成员这种全新的合作身份，还有加拿大最终获得几大程度的市场准入和政策参与权，都需要进一步谈判。有传媒形容冯德莱恩是打开了一扇门，但这一扇门最终通向哪里，目前未有答案。
1: 关注下名古屋亚运咧，今晚就会开幕，而部分项目嘅赛事咧，亦都已经展开。本港近年都推出咗唔少嘅措施，去协助对制项目嘅发展。体育队伍嘅成绩咧，当然都有进步噶。例如系早前喺全运会当中备受注目嘅手球队，队长谢永辉就期望啊，今届亚运系可以做到新旧队员交替，让年轻嘅球员可以逐步接班。
2: 另外咧，喺新兴运动方面啊，港队亦都有派出运动员参与噶。其中滑板项目年纪最轻的港队代表只有11岁嘅啫，咁佢哋嘅期望系点咧？一齐听一下。亚运今晚开幕，多个项目嘅赛事已经展开，包括男女子足球、女排同女子五人篮球嘅港队代表都已经分别上场。除咗足男排三大球，男子手球港队亦因为早前喺全运会有出色表现而受到关注。佢哋首场预赛将会喺听日上演，会同卡塔尔对垒。手球港队队长谢永辉表示，由于部分全运会的代表退役，今次亚运代表队有一半是新球员。第四次参加亚运的谢永辉期望今届可以做到新旧球员交替，逐步俾年轻球员接班。
4: 亚洲赛是个挑战会大很多的，我们都希望我们尽力，还有我们都希望俾他们见到，就算不是职业的球队都好，我们都希望在这个职业的赛场上面有可能比较职业的表现，就不要有些低级的犯错啊，打到好波啊咁樣。而家全隊入面就得翻我一個係即係第四次打亞運會啦。咁喺陣中就真係一個老大哥嘅形式咯。咁我而家嘅目標就係、是、或者個方向都係俾多啲年輕嘅球員去快啲攞多啲嘅經驗。我自己都會記得我自己打亞運會嘅第一次係有幾咁開心啊，幾咁深刻啊。咁我哋好希望佢哋係可以去好享受呢個賽事。
2: 近年成績有進步的還有女子女球隊，第三次參與亞運的隊長劉曉君說，他們除了在去年的亞洲杯賽事得到第六，拿到亞運資格之外，今屆全國賽取得3勝7負得到第八名，都對成績感到相當滿意，又認為今屆球隊實力平均是近年最好。
5: 大家好像用了很多時間去練，因為今年多了很多朝早的加操，所以大家都熟了很多，還有去了很多國外的集訓，所以我覺得大家是為了個目標一起向前行的。雖然有人入嚟同有人走啦，但係我哋留得低最少有5個人都係打第三屆嘅，所以我覺得尤其是呢5個嘅主力之外，佢 keep 住我哋都有新嘅人入嚟啦，咁所以我覺得今屆已經係算係我哋用足心機去打嘅最好嘅一屆。
2: 而第三次帶領女子女球港隊出戰亞運嘅總教練大島田就話，期望喺循環賽當中能夠贏出3場。目标对手分别是泰国、新加坡和韩国，期望创出历来最好成绩。
6: 泰国和我们呢，我们会优先多少少的，新加坡就5-5的，其实是韩国就8-2啦，讲真8-2或者7-3的。当然我们尽量做得好，所有嘢都是，即是最紧要是第一分边个攞先的，因为紧要的比赛的第一分那个分数是有3分的价值，所以就先第一分攞咗嘅话咧，就有机会。
2: 新兴运动方面，港队喺电子竞技项目派出40男3女出赛，系港队当中人数仅次于足球项目。至于港队滑板项目，就会派出2男3女出赛，3名女子代表黄以轩、黄若晴同温晓妍，年仅11至13岁。当中11岁嘅黄以轩系今届港队代表团当中年纪最轻嘅运动员。他最初在社交媒体见到滑板这项运动就开始想学习，至今已经练习2年，今次的目标是吸取经验并且完成自己的动作。
7: 我想多谢个总会给这个机会我参加亚运。 運其實一件好大件事啦，所以都幾緊張，會繼續努力咯。自己表現想做到一條完整條線咯，跟住發揮得好多。我想有一日好似比賽啊，有可能會攞到啲金牌咯。
2: 港隊今屆派出大約580名運動員參與38個體育項目，其中板網球、現代五項同摔跤是港隊首次參加的亞運項目。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3，再同大家睇一节最新嘅天气情况。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
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0，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喺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中。

0: 威尔斯亲王医院是再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需要食午餐的病人，日前是经急症室入院，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是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并且在同日深夜离世。
1: 初步的调查就显示，这名病人因为未有身份证明文件，院方为他登记虚拟身份号码。医生按病人的临床情况，指示护士安排病人可耐受进食，但是医院的营养和膳食系管理系统会将使用虚拟身份号码的病人预设成为正常餐，而病房护士亦都未有完成检视病人过往膳食记录以调整饮食指示，病人最终获派正常晚餐。
0: 委员是向家属致歉，又成立了独立委员会调查，亦都是成立委员会调查，八个星期之内要完成报告。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他形容事件是罕见，听下他的看法。
2: 罕见的，咁但是我们都应该是有法子是尽量去避免的。首先第一个关呢，就是医生为个病人做一个评估啦。咁评估我哋都需要系比较全面嘅。咁如果佢入院系譬如有一个譬如抽筋嘅问题，咁医生亦都会考虑到佢系咪应该可以食嘢啦。咁其实一个医生收个病人入院嘅时候呢，佢嘅基本指令呢都会包括病人系咪可以食嘢啦，食啲乜嘢啦，然之后佢需唔需要吊盐水啦，佢嘅监察应该几密啦，做啲乜嘢监察啦，即系血压啦、心跳啊、血氧等等啦，需唔需要俾个氧气佢啦，俾几多啦，吊盐水需唔需要啦，抽血抽啲咩血啊，做啲乜嘢嘅 X 光或者其他化验啦，药物啦，呢个基本指令嚟嘅，即系个个医生都会咁样写落去噶啦。即系你见到其实差唔多第一行咧，就系你会考虑佢系可唔可以食嘢，同埋食啲乜嘢嘢，需唔需要吊盐水等等。咁所以呢个评估咧系个个医生都会做嘅。下一步呢，就是当个病人入到病房的时候呢，护士亦都是惯常都会再做一次评估的。当然医生有医生的专业，护士亦都是他的专业去评估病人，即是说经过两个评核的啦。咁因此就算你说在一个文件上面去预设食某样东西的时候呢，我们都有两个关，一个医生的关，一个护士的关呢，是做了评估的，这个正常程序来的。
3: 本身冇带身份证啦，医生护士可能话初时咧都未能够知道佢个病历，咁但系就最后即系俾咗一个正常餐佢。
2: 身份嗰处咧，咁当然啦，即系如果有一个身份入院嘅时候已经证明到，咁喺个旧嘅病历嚟讲咧，一定系对我哋去照顾病人有好大嘅帮助啦。咁但系如果冇嘅时候，即系譬如病人冇带咧，咁现在嘅做法就系有个虚拟嘅身份。身份证，咁个好处就是可以马上帮病人上嚟治疗，或者嚟讲你都唔知道点样去为一个冇身份嘅人去做治疗，所以你就即系设定一个俾一个虚拟嘅身份佢啦。但我哋要考虑嘅就系、是、喺今天我哋有冇其他方法系可以证实到病人嘅身份呢？手机嘅 I'm Smart 又可唔可以呢？或者如果系用 HA Go 佢嘅密码又好，或者系佢嘅手指模又好，佢开咗 HA Go 系咪又可以证明到佢身份呢？即系我谂，现在喺科技上亦都有其他方法咧，帮我哋可以比较快咁去用到个可以核实嘅方法证明佢身份啦。咁当然，如果你话医院会唔会留咗我哋病人嘅一啲生物特征嘅资讯，就未必系最好啦。即系我谂，我哋都未必想医院攞晒我哋个手指模等等，咁亦都未必有需要嘅。咁但系即系如果我哋自己嘅手机上面系可以睇得到证明到我哋身份嘅时候，亦都可以有帮助。当然我唔知道喺呢件事上面系有冇乜情况啦。即系我谂，医管局都应该可以开始考虑，就系以科技去帮助我哋解决认证病人身份呢个问题咯。
3: 今次呢件事件咧，即系虽然系当时应该系未知道病人以往嘅一啲病历啦，包括系有啲吞咽障碍嘅一啲情况啦，但系会唔会话都显示得到咧？即系可能话医生同埋护士咧嘅临床判断咧，可能即系有啲落差啦，同埋亦都会唔会反映到可能话公营医院咧，其实都未必有足够嘅人手或者警觉留意，即系病人进食嗰时咧，可能出现一啲问题啊。
2: 其实病房入边人手紧张呢个系好多时都系噶啦，咁但我唔知道喺呢个个案出事嘅时候个病房嘅情况系点样啦。但系你经过两个人嘅专业判断，而呢啲判断其实医生都会好小心，护士都会好小心嘅。 咁你仲有第三層，就是、如果真係胃食嘅時候，嗰、那個負責嘅人士，即係如果發覺佢係、那個病人係食唔到啊、吞唔到啊，好快俗親都應該停止啦。所以你話係有冇足夠嘅一啲關卡係有嘅，咁人員有冇足夠訓練，咁呢個當然就答唔到你啦。即、就、係、是、一般嚟講，我哋係需要訓練嘅，亦都需要足夠嘅經驗嘅。所以等下佢個跟住調查委員會會唔會有一啲進一步嘅發現啦。咁我哋暫時都係從個大方向去思考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个体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报道又指，贝森特和何立峰今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和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亦要及时完善。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以及乌克兰战事对安全的影响。他之后在爱丽舍宫见记者时说，法国在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的混合攻击，强调法方不会对此坐视不理，他已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及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攻击，总统普京曾经多次说俄方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回来本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包括AI 人工智能互动面对的风险，将会成立专责小组检视有没有需要立法或采取行政措施，亦会参考其他司法管辖区，但不会照搬任何单一模式。施政报告提出设立 AI 专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说，明年第二季进行公开招聘，相关职位需要因应 AI 发展，向政府提供建议。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李俊杰和潘洁平。
3: 早晨各位，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提出毕业生就业启航计划，政府和6个商会合作，在明年和后年额外创造合共10000个新职位，只限29岁以下的本港青年申请，学历不限，希望有志投身职场的年轻人创造新的就业机会。
2: 香港青年协会青年就业网络单位主任黄文信就说，近年毕业生求职的确是比起以前是困难，有不少的职位因为人工智能的普及而被削减。他认为这个计划是能够支援毕业生，亦都建议可以让社福机构共同参与。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黄文信，听听他怎么说。
4: 最近咧有幾個現象咧，喺我做咗咁多年嘅青年就業裏邊咧，比較少罕見。以往做咁耐青年就業嘅時候咧，都好少遇到嘅情況，就係啲大學老師主動揾翻我哋，就同我哋講佢哋有啲嘅學生咧，舊年畢業到而家都未揾到嘢做，咁啊睇下我哋有冇時間咧跟進佢哋。見到咧，可能喺過去呢一兩年或者兩三年裏邊咧，原來喺啲人工智能影響之下咧，令到個職位空缺少咗，好短時間裏邊少得好急。 但係咧大學生嘅數目啊冇即時少到噶嘛，咁所以會出現咧供過於求市場上邊咧工作少咗，老闆咧可以再精挑細選地揀，咁所以競爭相對嚟講就劇烈咗好多。因為我哋自己青年就業網絡咧都同好多唔同嘅公司企業咧做合作夥伴，我哋都聽過咧有啲公司咧就尤其是會計嗰邊嘅，可能係一啲嘅數字分析嗰邊嘅，同埋嗰啲從事設計嗰方面嘅、寫文案嘅、翻譯嘅呢啲咧，全部佢哋原本三個人做嘅工作，而家咧一個人做，用 AI 做埋其他嗰兩個人的工作。
5: 政府就推出一個青年就業啟航計劃啦，係咪都可以過渡性咁樣幫助到一啲畢業生啦？你自己睇嗰個聘用期同埋嗰個薪金係咪都吸引啊？
4: 今次呢個嘅計劃，如果資助嗰個金額或者嗰個係人工嘅比例維持6個月到咧，我覺得喺先導計劃即係

0: 划可以拍入去嘅。
1: 对于个计划有啲咩嘅建议啦，即系例如系点样可以延续翻协助毕业生或者系青年啦长远嘅就业需求咧？
0: 我觉得今次无论透过商会啦，透过唔同嘅行业嘅龙头，佢哋去招募翻嚟公司咧，最好系有一啲同人工智能已经有一定嘅使用量，同埋一定嘅技术、一定嘅训练有关嘅公司会比较好。应该藉住今次机会咧，直接短时间里边咧，帮我哋嘅年轻朋友提升翻应用人工智能嘅技能同埋能力啊！最近呢两个礼拜咧，我差不多接触咗超过十几廿个大学毕业生，旧年毕业嘅又有，今年毕业嘅有，即系可能佢哋嗰个学历或者个学术水平高，但系本身就业包括系咩咧？点样写履历表？点样去见工？点样去分析佢见工个表现？同埋最紧要咩咧？佢哋嘅能力适合啲咩工作咧？其实呢啲咧喺大学里边真系冇教嘅。咁所以大学生毕咗业出嚟学到一啲学术成就，唔等于佢哋个就业能力会特别出众。咁所以如果点样令到呢一个计划能够运作顺利啦，我觉得可以参考翻劳工处嗰个展翅青年就业计划，能够同我哋社会服务机构 NGO 一齐拍摄做，我哋就把关啲公司咧嚟到嘅时候咧，同我哋合作，我哋把关，同埋我哋以社工咧就跟嗰啲嘅年轻朋友咧作为一个咨询个案，带佢哋点样去写履历表、面试、入行、适应，走埋呢六个月，再将佢哋嘅经验。再去同佢哋接聚翻，同埋变成内化咗佢哋嘅能力，方便佢哋半年之后离开呢一个计划嘅时候咧，仲可以喺出边咧再揾你去做。咁样一连串嘅服务同啲服务机构合作嘅话咧，咁我相信个效果就做得靓仔啲。

0: 政府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就应对人口老化提出70多项的措施，包括是以试验计划的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目标是在下半年拟定执行安排。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表示，初步考虑这个岗位要在原居地有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完成符合当局认证的培训，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的外佣高一至两成，相信有一定的吸引力，比有需要家庭多一个选择，相信不会冲击现有市场。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政府社会高龄化对策工作组发表报告，预计去到2046年，香港65岁或以上人口将会增加至到274万，即是每三个港人就有一个是长者。为了应对高龄化挑战，报告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涵盖11个领域。领导工作组的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人口高龄化会造成深远的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做好前瞻部署。
3: 人口高龄化的急速发展对经济运行、社会不同环节都有深远影响，政府需要主动因应人口形势变化，及早全面制定对策，做好前瞻部署，敲定积极务实应对社会高龄化的政策。对策的覆盖面必须全面，是需要致力维护各项有关服务的总量和质素，需要推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作适老化转型，需要推动更多社会力量参与，以建设高龄友好型社会，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2: 报告指出，社会高龄化为护理和医护人手带来压力，劳工处会以试验计划的形式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正同外佣主要来源国的驻港总领事馆介绍初步构思，目标下半年联同入境处拟定执行安排。当局初步考虑他们要在原居地有至少三年照顾长者的经验，并需要接受获认证的培训，最低工资会较现有的外佣高一至两成。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随着人口老化，不少家庭需要聘请外佣照顾屋企的长者，计划不设配额，希望可以令到市民有多一个选择。
4: 现时在业界所谓这个外佣其实懂照顾老人家呢，其實是口講口培的，他是否得你又不知道，他所受的培訓是否有認證呢你不知道。既然見到有這樣的需求，我們就覺得想試行做一件事，引入多一個種類，我們就想

0: 法咧，就佢應該係等同於我哋院舍嘅保健員咁上下程度，最起碼呢個係比有需要家庭咧多一個選擇嘅。如果你只需要一個外佣嘅話咧，咁你繼續喺外佣市場度請。如果你需要一個能力高嘅、有認證做到照顧老人家服務咧，你可以俾多少少。對於有意請呢類型嘅香港嘅家庭去照顧老人家嘅話咧，有好多安心。
1: 現時全港有大約38萬名外籍家庭傭工，超過一半來自菲律賓，其次為印尼。孫玉涵話：相信新嘅安排唔會影響到現有市場，令到本身在港嘅外傭轉職，
0: 唔會衝擊而家外傭市場。現有喺香港嘅外傭，我哋初步試行嘅時候咧，如果佢想轉行做外籍家居照顧員係唔得嘅。當譬如佢係印尼嚟嘅，佢要翻返印尼受咗嗰種培訓，兼且你要符合曬所有資格，再重新翻香港嘅。個目的就係唔想有新引入工種之餘咧，係影響咗現行外傭嘅使用者嘅擔憂。第二，如果一個喺香港做得好好嘅外傭，佢要冒然離開自己嘅僱主，翻去自己嘅家鄉，上一個都頗長嘅培訓課程，然後再找一個僱主再嚟過香港，其實個成本都好高嘅。佢不如香港努力啲，做得好啲，僱主其實唔一定俾佢一個最低嘅許可工資噶嘛。
1: 勞工及福利局常任秘書長劉劍認為，計劃可以填補以往嘅不足，目標外籍家居照顧員嘅培訓內容會由香港制定，亦都會參照現有外傭制度，要求佢哋需要同僱主同住。
2: 而家其實有一些喺香港嘅外傭咧，已經可能都有照顧老人家嘅經驗。但係畢竟呢一個咁樣嘅經驗咧，主要就係睇佢喺香港或者其他地方都係做外佣，係咪曾經照顧過老人家咁多嘅啫，就冇一啲經過認證嘅培訓。咁我哋希望咧，將來嗰個即係外籍家庭照顧員咧，佢嗰個嘅培訓嘅內容咧，其實會係由香港去定嘅。佢要能夠符合到呢一啲課程內容，喺佢原居地係接受咗經認證嘅課程。嚟到香港咧，先至係會被接受咧，係成為呢一種外籍嘅家庭照顧員。咁當然喺個制度上咧，就除咗我哋參照現有外佣嘅制度，即係話佢都係要喺家居裏邊工作，要同佢嘅僱主咧係同住嘅。
1: 勞工處會繼續積極開拓更多外佣嘅來源地，維持外佣供應穩定，滿足照顧居家長者嘅需要。
3: 时间嚟到朝早嘅7:44，再同大家睇下天气情况啦。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
4: 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中。
5: 报章摘要：
4: 文汇报嘅头版报道，李家超接受专访，披露第一个5年规划方针要义，用心对接15/5，虚心借鉴，全心落实。大公报：李家超专访话，坚持务实有为，做好政策落地。商报：北都拓发展，湾区畅联通。星岛日报：新皇岗开通有期，掀起內地旅客觀景潮。成報：政府推73項應對措施，香港20年後老年人口增至274萬。
3: 明報頭條報導：外籍家居照顧員預料工資高外佣20%。南華早報：外籍家居照顧員將取較高工資。東方日報：高門檻申請難，86%照顧者望津輕嘆，係津貼個津。信報：習特會前夕，人民幣衝越6.7微升元。經濟日報：日本如期加息，未有扭轉元匯弱勢。
4: 首先睇大公報報導，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谈及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是因应世界形势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的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李家超在专访中表示，无论是约束性指标亦或是预期性指标，都不会影响政府的落实决心。他指出，指标制定具备科学性和前瞻性，若果未达标，政府是会务实厘清是主观努力不足，定亦或是客观因素影响，强调整套工作坚持务实有为，不是空喊口号。而目的就是在于要鞭策政府追求明天比今天好，后天比明天好。大公报报道。
6: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有一位年轻人在地区咨询的时候说找工不容易，特别是他刚刚毕业找工有压力，所以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推出三万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通通往未来的桥梁。李家超又说，让市民住好啲、住大啲，是特区政府的长远目标。话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了新空间，因此北都的规划不仅是土地供应的问题，更加是改善市民生活质素的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这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逝世。民政事务总署寻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深切悼念。已经98岁高龄的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会创会主席林贝月家在吊唁之后向记者表示，董建华对香港的贡献是有目共睹，他对香港的贡献是没有办法可以用言语来形容，港人将会永远怀念他。而有市民就说感谢董建华的付出，提到他在2014年创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亦有市民说董建华发挥了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6: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的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的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比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香港雇佣工会主席陈东峰就说，目前本港大约有38万的外佣，大约3至4成，即是超过10万外佣照顾病人或者是长者。新政策实施之后，或者会令到业界震荡。香港印尼移工工会秘书就说，自施政报告宣布之后，已经接获外佣查询，对于怎样转型为外籍家居照顾员感到兴趣。明报报道。
4: 成报报道，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政府高度关注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但是是否立法应对就要审慎评估。林定国说，将会成立儿童使用社交媒体专责小组，检视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以及有没有需要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应对方法。 他又說法律改革委員會正在檢視現時應對以深藝技術製作色情影像及網絡詐騙的法律是否足夠，會適時發布諮詢文件，政府會因應建議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成報報導。
6: 信報報導，香港首份五年規劃提到將帶頭積極研究和推動在更多合適的場景之下以人民幣支付政府開支。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解釋，港府本身在不同場景收取人民幣，今後將會尋找更多使用人民幣的場景，包括支付東江水和向內地培訓機構支付款項。現時雖然有使用人民幣，但是總量不是太大，因此屬於收取和使用之間的匹配，形容是水到渠成、順理成章的過程。信報報導。
4: 《東方日報》報導，威爾斯親王醫院一名患有認知障礙症、曾經中風和需要進食午餐的54歲男病人，今個星期三上午因為精神狀態轉差，經救護車送往該院之後的急症室求診，而獲得安排入住內科病房接受治療。病人其後在餵食期間出現啃喉和心臟停頓，並且在同日深夜離世。初步調查就顯示，病人入院嗰陣未有攜帶身份證明文件，醫院當時咧係為佢登記虛擬身份號碼。醫生按照病人嘅臨床情況，指示護士安排病人可耐受進食。但係醫院嘅營養及膳食管理系統係會將使用虛擬身份號碼嘅病人預設為正常餐。而病房護士當時並未完成檢視病人過往的膳食記錄來到調整他的飲食指示，故此病人當晚是獲分派正常的晚餐。病人服務助理開始為病人進食餵食正常晚餐之後，發現他出現不適，隨即停止和向護士求助。醫生為病人亦都取出氣道阻塞物，在當日病人深夜離世。醫院事後檢視病人的病史，發現病人在離世前因為自身疾病需要經常住院，言語治療師評估之後證實病人是有吞咽障礙，獲建議進食午餐。《東方日報》報導。
6: 明報報導，威院說對病人離世感到非常難過，已經約見家屬解釋及致歉，院方已經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調查，八個星期內完成報告並且提出改善建議，個案轉交死因裁判官跟進。明愛醫院去年三月曾經有患認知障礙及有吞咽困難的75歲男病人獲醫生給予 DAT 指示，但是護士誤以為可以食正常餐，病人同樣因為食物啃喉而離世。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認為，無論系統如何顯示，派餐前都應該檢查病人的病史核對，醫管局系統為虛擬身份號碼病人預設正常餐的做法不妥並且有風險，應該經評估之後人手輸入。他建議由醫生直接在膳食系統輸入指示，減少因為查漏病歷或者指示而派錯餐的風險。明報報導。
4: 經濟日報報導，統計處發表主題文章，顯示網上訂購餐飲的住戶五年間是由89萬戶大減大約57萬戶，其他的消費品商品類別就有升幅，其中旅遊及休閒活動每個月平均金額大增 31%，去到24至25年度的是2410元。而住户每個月平均網購整體開支亦都是從1680元是升至到2566元，大增超過五成。經濟日報報導。
6: 星島日報報導，消息指新皇崗口岸預料下個月12號正式開通，本港旅遊業界表示受到好多內地業界查詢，表示有興趣組團來港並且在新皇崗口岸過關，又指新口岸勢成內地旅客專程訪港遊覽的景點目的地。對於新皇崗口岸在11黃金周之後開通，業界人士表示贊同，因為黃金周訪港團生意估計按年增加5%至7%，認為
3: 黄金周之后才开通是稳妥的决定。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表示，安全流畅和旅客体验是口岸开通最重要的考量，开通日期不会和特别日子挂钩。星岛日报报道。
5: 社评摘要。
4: 大公报的社评说，五年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是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落实。行政主导的优势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各界在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组成强大的香港队，齐心协力拼搏奋斗。需要是将特区政府的政策引导、立法会的高效监督和建言、工商界的市场力量和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的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的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理论上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周到的照顾，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政府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4: 商报时评就说，要积极巩固香港作为联通全球金融市场的枢纽功能，就要进一步深度融合内地和香港市场。一五规划明确香港未来的发展战略，相信有此顶层设计，必定是有利于实现蓝图愿景，进一步发挥好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商报时评。
3: 星岛日报社论讲到，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该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扩大应用场景，有更大作为。当私营部门和民间诱因不足，又有为政府牵头推动是有应应有之意，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的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在名古屋开幕，港队建议出征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3: 经济日报社评讲到，加拿大总理卡尼结束欧洲之行，最大成果是敲定加歐物聯盟、加歐聯盟模式。然而，不過卡尼在推進中等強國聯盟這條路絕不容易，特朗普不容盟友挑釁脫歐，已經明確視加歐結盟為敵對行為，威脅其加徵高額的關稅。加拿大即使努力拓展多元市場，短期難以與美國脫歐。是经济日报社评。
4: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一提大家了，黄色火灾危险警告是生效的。今日的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节目时间够，拜拜。
3: 拜拜。
7: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01，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医疗事故，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需要进食午餐的病人日前经急症室入院，他未有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医生临床判断他可耐受进食，获发正常餐，但病人喂食之后不适，心脏停顿，其后离世。院方向家属致歉，并且成立委员会调查，8星期内完成报告。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